0: 大家夏日安康，顺遂清凉。好，天气先说到这儿了。
1: 昨天是端午假期的第二天，假期出行需求保持高位，中短途出行活跃。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昨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2亿人次，同比增长2.4%。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224万人次，客流以中短途探亲旅游为主。
0: 公路方面，昨天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预计3980万辆次，比去年同期增长2.07%。自驾城市周边游、乡村游成为主流，水陆城市观光游、海岛游人数快速增长。长江干线和普陀山航线客流量增幅预计均超10%。
1: 节假日旅游出行，宠物谁来照顾是很多养宠家庭的难题。随着铁路民航相继出台宠物托运等相关措施，携宠出行越来越便捷。
2: 记者在上海虹桥国际机场 T2 航站楼的行李无忧柜台前看到，陆续有旅客带着自己的爱宠前来办理乘机手续。宠物箱里的小狗安静地趴在软垫上，主人则在一旁填写申请书，核对证件。
3: 我之前一直想带毛孩子回我爸妈家，他现在可以进客舱，然后我就了解了一下有哪些航空公司大概的一些规矩，办证、买行李包什么的，信息的获取上面来讲还是蛮方便的。
2: 据了解，目前国内已有10余家航空公司推出宠物进客舱运输服务，其中南航宠物进客舱服务已经累计覆盖35个国内机场站、760条航线。厦门航空在270余条航线上推出该服务，首期覆盖北京、上海、杭州等20个境内热门航点。海南航空、天津航空还将该服务拓展到国际航线。除了航线覆盖范围的持续扩大，航司也在不断推进服务升级。今年4月，南航、东航以及厦航等航司相继宣布宠物进客舱增加宠物占座、附赠保险等服务升级，宠物箱的尺寸也进一步放宽。
0: 端午假期，各地的龙舟赛事和龙舟文旅体验活动火热展开，有力带动了假日消费。在广东深圳，粤港澳龙舟邀请赛吸引到了来自大湾区及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地的24支队伍参赛。龙舟竞技、非遗体验和美食市集，丰富多彩的活动共同带旺了假日消费人气。
4: 与以往的龙舟赛事不同，本届比赛地点位于城市中心，周围高楼林立，现场机器人与飞天鳌鱼巡游同框，科技味十足。参赛队伍中，一支由科研人员等组成的龙舟队首次亮相便受到关注。
5: 我是从事软件工程，
6: 是做芯片软件开发的，
7: 人工智能。
8: 刚刚我们拿了第几名啊？
9: 第二名，
8: 成绩感觉怎么样？
6: 满意。
7: 平常主要是脑力活动，这是体力活动。
10: 不管是划龙舟也好，还是说在实验室里去科研也好，最大的共同点就是它是一项团队运动，不是一个人的单打独斗。
4: 本次比赛也有远道而来的马来西亚、新加坡参赛队伍，其中不少人是第一次近距离感受中国端午文化。
11: 我是71，
12: 来体验嘛。
13: 这里的气氛带动我们的队员都。反正十足的力用了99%。
4: 赛场之外，消费同样火热。今年比赛现场打造了近100个端午主题特色摊位，包括非遗体验、科技互动、文创展示、美食消费等业态。记者在现场看到，临近中午仍有不少中外游客排队体验。
14: I really like the way that the venue has been fixed.
15: Every festival is different in China, and I love to participate. And I love.Chinese food.
6: 没想过有这么多人，不够了，我们现在基本上没有了。
4: 不仅如此，赛事期间，游客们既可以凭消费兑换观赛门票，也可凭赛事票根享受周边13家商圈餐饮、零售及文创优惠，实现观赛加消费加休闲一体化体验。记者从深圳市福田区商务局了解到，端午假期首日，龙舟赛沿线主要商圈总客流量同比增长约5.04%，消费总额超3000万元。
16: 引进的这龙舟赛事，再加上票根经济，让很多居民可以有指向性和定向性的消费。对于这个咱们这个商圈的消费经济的话，刺激是很有帮助的。预计要至少提分至150%。消费的话，我们可能要提高

0: 125%。
1: 贵州黔东南施炳县是苗族独木龙舟的重要发源地之一。一条108米长的苗族独木龙舟是当地苗族民俗文化的重要载体。端午假期，当地举行了抬龙舟巡游等大型民俗活动，热闹非凡。
2: 随着铿锵有力的鼓声和号子声响彻街巷，2000名苗族汉子扛起了108米的苗族独木龙舟。整条独木龙舟由中间的母龙和左右两条子龙共3部分组成，分段扛运。沿途群众手持水瓢、水枪，争相向巨龙泼水祈福。
3: 龙舟看到很雄伟哈，
4: 我后面几天还继续在这里观看龙舟比赛，感受一下节日气氛。
2: 2个小时后，巡游队伍抵达五羊河上施炳大桥，母龙与子龙在工匠们的精准操作下被拼接为一体。然后数台起重机协同作业，将巨型龙舟平稳放置于五羊河面。随后独木龙舟开启水上巡游，上演群龙闹江的热闹景象。
5: 我们施炳苗族独木龙舟的划船方式是非常独特的，我们可以看到呀，我们的划手们不是坐着，而是站在我们两侧的这个子龙里边进行击桨。那他们一手呢是握着我们桨的梢部，一手握着桨的腰部，每一次击桨啊，都把我们的桨叶深深地插进水中，扬起片片的水花，可以说观赏性和仪式感十足
6: 啊，就是非常的有意思。我真的没想到会有那么长那么大的龙舟，太开心了，我这里特别的热闹。
2: 据了解，今年施炳县的龙舟系列活动将持续3天，除了常规的独木龙舟的竞速赛以外，还增加了泼水龙、抢鸭子等活动，为游客们增加了更多的节日体验。
7: 端午假期，海南海口热闹非凡，100支龙舟队伍在海口湾的海面上劈波斩浪，现场还打造了特色市集，让游客在椰风碧海间沉浸式感受端午文化魅力。来看总台记者昨天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8: 那要问这个端午假期海口哪儿最热闹，我想啊，海口世纪公园应该属于数一数二的地方了。您看，在我们旁边这个云洞图书馆西侧的这个公开水域呢，就是海口杯端午国际龙舟邀请赛的比赛场地。那现在大家通过我们的画面看到的水面上那个蓝色浮台的区域呢，就是200米直道竞速赛的起点。随着裁判的发令枪响，4支龙舟队破浪而出。那么在最前面的鼓手是十分重要的，他们奋力擂鼓，把控节奏，同时划手们也是齐心协力，整齐划一的。半决赛现场比赛非常的焦灼，我们可以看到3支龙舟队基本上现在是并驾齐驱的一个状态，比拼也是十分的激烈。那么我们现在呢，也是随着裁判的哨声响起，我们可以看到是在第一赛道以及第四赛道的2支龙舟队取得了这一场胜利。那么今年是海南自贸港封关之后的首个端午节，那今年的龙舟赛有哪些升级呢？首先啊，就是规模的扩大，在今年有100支龙舟队伍在海口同场比拼。那这当中除了有海南本地的队伍，还有国内其他省份的，还有来自东南亚国家的队伍一起在现场竞技。当然更多的呀是吸引了很多各行各业的龙舟爱好者加入了进来，这也是使得我们海口龙舟赛的这个国际化和全民化的水平啊显著提升。那么您看啊，在我手中还拿着一个本届龙舟赛的一个奖杯，非常的精美，但是它和其他比赛的奖杯不太一样，它呢是 3D 打印出来的。那么本届比赛啊，我们在现场还设置了 3D 打印的体验点位，将科技赋能端午。当然在现场除了能够看比赛之外，还专门为市民游客打造了集美食、非遗、文创以及互动体验于一体的龙舟主题集市。大家在观赛之余，还可以在专业教练的带领下呢，体验桨板、皮划艇还有摩托艇等水上项目，感受海南的一个活力与魅力。
7: 这个假期，重庆璧山区以龙舟赛事串联市集、非遗展演等多元消费场景，带动全域文旅消费稳步增长。
2: 在璧山区玉泉湖畔，随着发令声响起，水花四溅，桨影翻飞。 鼓手奋力擂鼓，队员们跟随鼓点挥桨破浪，湖面上白舸争流，岸边观赛市民掌声呐喊。

0: 正不绝于耳。
1: 慢慢的，其实也能感觉到自己身体明显加强。之前滑那么500米的时候都是抖的，现在好多了，能够滑下来了，很充实。
2: 在这个过程还是很累，冲过线那一刻，还是有如释重负之感。
0: 赛场之外，当地还围绕龙舟赛拓展各类消费场景，举办各种民俗市集、非遗展演等，让观赛客流转化为消费流量。据统计，龙舟赛期间，当地预计将吸引线下游客超10万人次，带动各行业营收增长30%以上。
3: 为了推动端午假期旅游，河南新乡和安徽六安纷纷下足功夫深挖本土文旅资源。河南新乡依托太行山水打造端午特色民俗活动，安徽六安推出田园农耕游，点亮乡村文旅。
0: 在河南新乡宝泉大峡谷景区，依托得天独厚的太行山水资源，融合传统龙舟赛事、国风民俗体验、亲子亲水休闲和新潮水上业态，全方位激活假日文旅消费市场。来自全国各地的20支龙舟队伍齐聚峡谷水域同台竞技，场上鼓点激昂，龙舟竞渡，队员们奋勇争先，奋力划桨，呐喊声回荡山谷，端午竞渡的氛围感拉满。除了龙舟赛，景区打造的沉浸式国风端午活动也精彩上线，国风演绎、民俗 NPC 互动、传统端午体验轮番开展，让游客在山水之间沉浸式感受端午古韵。
4: 趁着端午小长假和家里人一起来这里游玩，既能观赏龙舟赛事，感受传统民俗文化，还能戏水消暑。
0: 在安徽六安的临水寨生态园，依托原生态田园风光与农耕非遗资源，当地开启暑期公益文旅系列活动，以传统端午民俗赋能夏日出游，激活本地夏季乡村旅游市场。田园农耕科普、自然徒步、乡土民俗研学、沉浸式感受乡村耕读文化等活动项目。端午假期，园区还开设了包粽子、艾草祈福、非遗手作等民俗体验，受到游客的欢迎。
5: 都觉得是能放下心里的那份压力，在城市生活中压力，能认认真真的做一件事情，沉浸在其中，很享受这个过程，在这边能很好的得到一个的放松。
3: 端午假期在新疆伊犁，江南龙舟古韵与伊犁多彩民俗完美融合，给市民游客带来了一场精彩的端午盛宴。
6: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在伊犁河伊宁段的一片水面上，那这里呢，也是今天龙舟赛的赛场。你看这一轮的比赛已经开始了，我们这个现场呢一共有6个水道，有6组龙舟赛，现在队员们都在奋力划桨向终点划来。那此时此刻呢，河面上也传来了非常激昂的鼓点声和号子声。我们都知道这个划龙舟有一项最重要的特点呢，就是大家的这个动作，尤其是桨手的动作要保持一致。现在已经有龙舟冲过了终点的位置，他们的速度非常快，感觉只有2分多钟就过来了。到达终点之后呢，大家的速度会逐渐放缓。那其实今天除了我们看到的这个划龙舟的比赛啊，当地的这个端午的活动呢，也准备了各种各样丰富多彩的这个项目。比如说，在我们离我们不远的这个河岸上呢，就有这个千年的文脉雅韵，在这里呢，大家可以通过去体验相距2-3千年以前的这个投壶、蹴鞠等一些传统技艺的比拼，来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
7: 在福建漳州的闽南水乡，99湾水系独具特色。夜幕降临，水面巡游的龙船化身水上舞台，当地的传统非遗与火艺表演轮番上演。闽南风味的端午假期怎么过？我们来看记者昨晚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6: 我现在就在福建漳州龙门区的闽南水乡的现场，可以看到呢，在我的身后呢是流光溢彩，火树银花，非常的耀眼。而此刻呢，在河面上呢是停着一艘龙船，这艘船上呢是由着好几个竹筏来拼接而成的，而每个竹筏呢就是一个水上的舞台。此时此刻呢，正在表演的呢就是火艺演出。我们可以看到哈，表演者手上是拿着2端带火的器械，正在飞速的旋转，就像是哪吒脚下的风火轮一般。还有呢，这个火壶的表演者呢在。

0: 一抛一撒之间呢，火星四散，引得周边的观众呢是拍手叫好。再看到旁边的这个竹筏上哈，正在表演的呢是漳州的布袋木偶戏，它也是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同时又被称为是掌中戏。为什么称为是掌中戏呢？我们可以看到哈，手艺人呢他单手就可以操偶，他的食指呢顶部来操纵木偶的头顶，剩下的手指来操纵他的四肢。尤其特别的是，他还带着一条长长的红色的水袖在飘飞之间，方寸之间真的是十指现乾坤。在旁边哈，桥头两侧还有一项表演叫做舞火龙。我们可以看到舞者呢手举着长龙，在人群当中呢是穿梭游走，上面呢还有插着烟花，可以看到吸引了许多的游客前来观看。而舞火龙呢，它作为闽南在端午的时候还有一些学游庆典当中时常会出现的一项习俗，它也有一种呢叫做顺风顺水这样美好的寓意。那么接下来我们跟随着航拍镜头再来看一看周边的端午集市。在这儿呢，闽南这边吃烧肉粽是这边必不可少的一项习俗，可以看到它包的料呢非常的丰富，可以说是包山包海，油润鲜香。尤其呢还有像碱水粽，它呢的吃法是要沾白糖或者是一些蜜汁，口感是那种 Q 弹清爽的。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我手中的这盏红灯笼，它呢叫做保家灯，上面呢写着是阖家平安四个大字。那么在端午前夕，闽南人呢会家家户户备上这样一盏灯，来挂到龙舟上进行巡游，巡游一周之后呢再带回家，那么灯在福在，家也就在。它不仅是端午的民俗，而且呢也记载着承载着一份浓浓的乡愁。
1: 再到辽宁沈阳的中央公园去看一看，这个假期每当夜幕降临，这里上演的大型炫彩音乐喷泉秀总会吸引不少游客。在中央公园还能体验到哪些乐趣？来看记者昨天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2: 这里是沈阳市浑南区的中央公园，晚风轻扬，夜幕渐浓，一场光影盛宴在我身后的水秀湖上绚烂开场。水秀湖的占地面积呢有1万平方米，观景视野开阔通透。炫彩音乐喷泉秀伴随着铿锵有力的鼓点和闪耀变幻的各色激光起幕，300多盏彩灯错落点亮，为喷泉秀披上了斑斓盛装。音乐喷泉的水柱高低错落，疏密变换，最高的水柱呢可以达到120米，时而单柱冲天挺拔利落，时而多柱齐发，层层叠叠，动感十足。端午假期非遗演绎也精彩上线，以湖面为背景，璀璨打铁花惊艳登场，千度铁水化作漫天星火飞舞夜空，火光水雾交相辉映，传统技艺的雄浑浪漫与现代水景的灵动秀美完美相融，传递着红火兴旺、岁岁平安的美好寓意。现在在我们的身后，舞龙表演正在火热上演。端午节白天水上龙舟竞渡，夜晚岸上舞龙纳祥，同样表达期盼风调雨顺、阖家安康的心愿。来到中央公园，除了可以饱眼福，还能饱口福。不远处的夜市烟火气十足，有经典的特色鸡架、雪棉豆沙，还有东北大饭包。它以新鲜脆嫩的大白菜做外皮儿，铺上软糯绵密的土豆泥与香喷喷的东北大米饭，再搭配上像鸡蛋呐、榨菜呀、花生米等配料，淋上秘制的东北农家酱，满满当当，一口咬下去，层次丰富，鲜香十足，地道的东北风味扑面而来，琳琅满目的各色美食，让游客们的这个端午假期过得是有滋有味儿。
1: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下播粮食进度近70%。今年粮食主产区大力推广种肥同播技术，有效提升种植质量。
3: 在山东邹平明集镇的高标准农田里，旋耕机、整地机、播种机接力奔跑。
4: 玉米播种的时候，节水滴灌带也同步铺设好了。大家来看，我手中拿的这个黑色的细长管带呢，就是节水滴灌带。在现代农机的

0: 助力下，它的铺设又匀又准，距离呢是1.2米左右，就是我跨一大步的样子。
1: 过去的传统作业，播种机肥箱一空就得靠人工扛包补肥，费时费力还误农时。今年加肥转运车直接开进地头，补给效率提升80%以上，真正实现人不下车，种不停歇。
2: 一是不会过度施肥，不会做造成那个水肥的浪费，再一个呢，做到精准施肥，提高那个肥料的利用率，节省成本，提高产量。
1: 为了加快水肥一体化技术的推广，邹平市正加速建设相关的配套设施。
0: 农田里边的水肥一体化服务三件套就建在前线地头。大家来看，身后呢是水源过滤器，这边是施肥罐，而让水和肥精准巧妙的融合在一起，服务于我们的农田，就要靠建在屋子里边的这个核心泵房。
3: 这个大管子啊，就是相当于咱们人体的那个动脉一样。它把咱们的这个水分、养分充分融合之后啊，输送到咱们田间的那个毛细血管，也有咱们说的那个滴灌带。
1: 眼下，河南夏季大宗作物集中播种期基本结束，今年河南大力推广花生起垄种植、秋作物水肥一体化等新技术，应用面积超700万亩。在全国花生核心产区，正阳县累计投入各类精量播种机8125台，示范推广花生太肥10万亩，全县标准化种肥同播，花生播种面积占比超90%。
4: 我们采取的是这种花生高起垄种植模式，对肥料的利用率有大大提高，还能提高花生的出芽率、苗期、苗状，为后续的这个花生的丰产丰收打下坚实的基础。
5: 春耕日，夏蒸时，各地大力推广智能化农机作业，大幅提高了今年夏种效率。
1: 在安徽颍上县陈桥镇的一处稻田，随着插秧机缓缓驶过，一层黑色薄膜紧紧覆盖在水田表面，稻苗整齐地扎根在土壤中，实现覆膜、打孔、插秧等工序一气呵成。
6: 我们菏泽市装配了6台覆膜机，采用生物质降解膜覆膜插秧，它既保水、节肥又增效。
1: 眼下，河北夏播正有序推进。在河北省固城县西曹关村的农田里，搭载北斗卫星定位系统的气息式精量播种机正穿梭作业。
7: 夏播期间，我们全部采用大型机械作业，落实统一播种、统一施肥、统一管理的种植模式，有效降低了种植成本。
1: 黄淮海地区是我国最大的夏玉米主产区，目前山东济宁泗水县的42万亩玉米播种正全力推进，当地统筹260余套气息式免耕玉米精密播种机，单台设备日均作业面积可达200亩。
8: 咱现在设备啊，与以前的这个传统设备相比啊，咱的作业效率啊能提升40%，咱农机手啊更容易控制播种位置了，能避免重播和漏播的情况。
1: 以往水稻插秧不仅劳动强度大、用工成本高，还容易出现秧苗疏密不均、深浅不一的问题，直接影响水稻后期分孽与产量。在江苏阜宁罗桥镇有机稻米种植基地，经过标准化温室培育的毯状秧苗整齐装载至智能插秧机，这种北斗智能插秧模式有效提升栽插平整度，秧苗入土深浅始终保持一致，大幅降低后期田间管护难度。今年当地持续深化产学研合作，与正启农多方协作，搭建从选种育秧、田间耕作、施肥管护到加工销售的全程溯源体系，
9: 从品种选择、有机肥料到加工销售，实行全闭环管理，保护价收购并给予单产奖励，在稳定有机单产800斤的基础上，带动参与农户人均劳务收入预计再增加20%以上。
5: 磷酸铁、磷酸铁锂是新能源和储能电池的重要原材料，今年以来价格一路走高，市场热度居高不下，这类精细磷化工产品的量价变化牵动着整条产业链的上下游。那么影响价格波动的具体原因是什么？下面让我们跟随镜头去磷酸铁锂的重要生产地四川马边彝族自治县去了解一下。
10: 我身边这个呢，就是制作新能源车电池的

0: 重要材料叫磷酸铁锂，这么一包呢差不多是400公斤，现在它的价格就是一包超过25000。一年前呢它的价格就仅仅有10000块钱，就是说一年的时间它价格翻了有1倍多。
1: 尽管价格已翻倍，但需求依然旺盛。在四川马边彝族自治县这家磷酸铁锂生产工厂的成品仓库内，不管是新增的货架还是地上，货物都摆

0: 2300吨左右。6月份的话，我们目前已经交付了2700多吨，对，然后预计的话能达到4500吨。
1: 这家企业生产的磷酸铁锂超过90%是给头部新能源车企供货，这也是他们今年订单量增长的最大来源。除此之外，一些中小型电芯厂的订单量也有一定程度增长。生产负责人告诉记者，新能源汽车以及储能产品的出口旺盛，拉动磷酸铁锂需求持续走高，成为本轮产品涨价的重要动因。
2: 我们工厂的话全力满负荷生产啊，实现是满产满销。
3: 就您说的这个满产满负荷，是从今年什么时候开始的？
2: 从今年进入1月份来，基本上就是达到这个状态。下游订单比较充足，头部企业就是催我们交货，必须满产来满足这个要求。
1: 除了下游需求拉动外，上游原材料价格上涨也是本轮磷酸铁锂价格走高的另一个关键因素。据介绍，磷酸铁锂主要由磷酸铁、碳酸锂、葡萄糖混合生产而成，其中磷酸铁成本占原料总成本的30%左右。今年以来，磷酸铁价格大幅上行，抬升了磷酸铁锂的整体生产成本。
2: 磷酸铁年内涨了50%以上，2016年年初嘛，就是10000块钱左右，到现在的我们这个是15000左右。
4: 磷酸铁的生产离不开磷矿，磷酸铁价格上涨，上游磷矿的产销情况又如何呢？我们来关注记者在一线的探访。
1: 我国磷矿资源储量丰富，四川马鞭彝族自治县是川西南寒磷带中规模较大、工业矿床集中、储量丰富的矿带。
5: 我现在呢是在四川马鞭彝族自治县的一个磷矿的井口，每天呢就会有这样的小火车不断的把开采出来的磷矿石拉出来。
1: 不同品位的磷矿石对应不同应用场景，分别用于农业生产、工业加工等各类领域。
6: 第一个呢，在这个农业端，磷大概占了70%到80%，它的是我们肥料，它建的什么半导体、新能源，中间有包括这个饲料级、牙膏级、水处理、食品，就形成这样一个金字塔。越往上端，它的用量会越来越少，但它的价格会越来越高。工业端在猛涨，农业端就慢慢在下降，所以这两个比例都可能会达到1:1。
2: 整个化肥这一块呢，是已经达到一个平衡状态，那么用量呢也不会有更大的一个突破。在工业级这一块呢，阻燃剂和除草剂这块用量也基本上平衡。那么磷矿下游的这个用量的一个增量呢，应该主要是放在就是说新能源、新锂、磷酸铁锂这一块。
1: 记者了解到，自2021年以来，国内磷矿石价格长期处于高位运行区间，但今年整体走势平稳。用于生产磷酸铁锂的工业级磷矿，今年价格虽有小幅上行，整体涨幅也相对有限，并非本轮磷化工产品涨价的核心诱因。
7: 2021年以后，整个价格上行以后呢，现在我们的整个价格还是趋于一个比较稳当的一个态势，整个在30品位为代表的话，大概价格基本上稳定在1000块钱左右。
1: 虽然上游磷矿价格波动相对平缓，但下游磷酸铁锂市场的爆发式增长，也让产业链上的企业意识到一体化布局的重要性，加速向上游矿产端延伸，主动布局磷矿资源。
8: 我们那个三号矿今年年底就基本建成，产能规模大概是100万吨。那么在15期间哈，我们会完成整个投资大概超80亿元，形成产能规模哈，就是采矿这块超这个600万吨，整个产业就是从磷矿到磷化工到磷酸铁锂，整个产业板块补链强链。
9: 磷酸铁锂价格大幅上涨，但上游磷矿石价格波动不大，它的另一种重要原材料硫磺的价格波动情况如何？继续来看记者的实地探访。
10: 磷矿是涨了，涨得比较小，最主要是硫磺制造磷酸的这个是原料，这个涨了，而且涨得比较涨幅很大，对我们这个磷酸铁这个影响非常大。
1: 今年以来，受中东地缘局势扰动影响，国际硫磺供给收紧，价格大幅飙升，直接推高施法磷酸的生产成本，造成下游磷酸铁、磷酸铁锂产品价格同步走高。
11: 像中东海湾地区，它占到全球硫磺贸易比重是非常非常高的。霍尔木兹海峡这次的扰动，它其实不止封锁了油气，也封锁了硫磺的整个供给。硫磺价格从2月24号的3783元，一直是到6月12号到10114元每吨左右，涨幅达到了167%。
1: 由于硫磺涨价，抬高了施法磷酸的成本。 部分企业

0: 也开始转向热法加工的路线，即磷矿石通过电解加工制备成黄磷，再由黄磷加工成热法磷酸，拉动今年黄磷的需求也显著上升。四川攀枝花的这家黄磷加工厂自三月份以来开工率明显提高，
1: 硫磺涨价对黄磷冶炼这一块的刺激还是蛮大的。从2026年来看，整个新能源的对热法的使用的话，大概增加了17%。
2: 湿法和热法的磷酸的整个价差也从过去的300元已经扩大到了1200元。黄磷的整个开工率是从47.76%一路涨到了69.5%。黄磷的周度的产量是从14000吨一路到现在最新的是到了22000吨。
0: 热法磷酸市场需求攀升，拉动黄磷产销两旺。今年国内黄磷市场价格稳步上行。黄磷加工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尽管生产端成本有所增加，但行业整体盈利空间还是有明显改善。
1: 黄磷的销售价格，我们年初我们大概在23000，现在在30000多，生产成本大概增加了10%。就是虽然生产成本增加了，但是我的销售价格也上涨了，所以说黄磷企业它的盈利还是蛮强的。
3: 巴基斯坦外交部当地时间20号表示，美国和伊朗的技术层级谈判将于21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巴基斯坦和卡塔尔将作为斡旋方参加谈判。
4: 巴基斯坦外交部当天发表声明称，作为落实美伊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的后续步骤，美国与伊朗谈判代表将在斡旋方巴基斯坦和卡塔尔的参与下，于6月21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技术层级谈判，巴方将继续推动相关进程，以巩固该谅解备忘录框架下已取得的各项共识。此外，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0号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的第一条即结束所有战线的战争，包括在黎巴嫩境内的战争，这是双方互相承诺的核心支柱。在伊朗履行自身承诺的同时，对方本应迫使以色列停止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但其在这一问题上的失责明确违反了谅解备忘录。对第一条的违反意味着整个谅解备忘录都将受到质疑，如果对方不立即采取必要措施，整个谅解备忘录将面临严重问题。此外，巴加埃强调，如果对方拒绝履行其明确承诺或在执行过程中进行破坏，伊朗必将采取对等、严厉且具有威慑性的反制措施。巴加埃还表示，伊朗谈判团队访问瑞士旨在跟进对方履行承诺的情况。
3: 伊朗国家电视台当地时间21号报道，伊朗谈判代表团已经抵达瑞士苏黎世，准备就美伊此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与美方进行谈判。此外，美国副总统万斯已启程前往瑞士。
5: 瑞士外交部当地时间20号证实了伊朗代表团抵达的消息。瑞士外交部在社交媒体上表示，欢迎伊朗代表团抵达瑞士，并称伊朗代表团正在前往比尔根山。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此次前往瑞士参加谈判的代表团成员包括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副秘书阿里巴盖里等。此外，当地时间20号，美国副总统万斯启程前往瑞士出席与伊朗方面的谈判。万斯在出发前表示，他只会停留1-2天，希望能在伊朗核问题和黎巴嫩停火问题上取得进展。当天早些时候，万斯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已经在瑞士处理此次美伊谈判的相关问题。
6: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20号发表声明称，伊朗决定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当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交通仍然畅通，美军正继续在海峡周边海域开展行动。
4: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0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当天发表声明称，因以色列持续违反停火协议，不断袭击黎巴嫩南部，并仍未从黎巴嫩南部撤军，伊朗决定关闭霍尔木兹海峡。声明强调，此举是对敌人背信弃义行为的第一步回应，若

0: 侵略持续，将按计划采取后续步骤，以迫使敌人履行其义务。此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0号强调，霍尔姆兹海峡已关闭，请各类船只不要接近该海峡，否则其安全将无法得到保障。另据多家媒体20号报道，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否认了伊朗已关闭霍尔姆兹海峡的说法，并称霍尔姆兹海峡的交通仍然畅通，美军正继续在海峡周边海域开展行动，以确保海峡畅通。美军还发表声明称，当天经过霍尔姆兹海峡的商业船舶数量有所增加，该国际水道的安全通行状况保持完好，共有55艘商船通过。
1: 五月俄罗斯居民消费价格同比涨幅回落至5.3%，创下了近3年来的新低。本月通胀预期也有所下行。当地时间19号，俄罗斯中央银行发布公告，宣布将基准利率下调25个基点。
2: 俄罗斯央行19号将基准利率下调25个基点至14.25%，降幅小于分析师预期的50个基点。俄�罗斯央行表示，未来3年的财政政策将比此前预期的更为宽松。此外，近期燃油产量下降导致汽油价格上涨，通胀上行风险有所增加。俄罗斯统计机构的数据显示，截至6月15号的一周内，俄罗斯汽油平均价格上涨了1%。今年到目前为止，汽油价格上涨了6.6%，而通货膨胀率为5.3%。俄央行预测，在当前货币政策下，2026年年化通胀率将维持在4.5%至5.5%之间。
3: На июньскую инфляцию повлияет произошедший всплеск цен на топливо.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о принимает необходимые меры, но на восстановление предложения может потребоваться время. И удорожание бензина может отразиться также на инфляционных ожиданиях, так как это достаточно чувствительный товар и для людей, и для компаний.
2: 俄罗斯央行将在7月24号举行会议，根据通胀放缓趋势的可持续性、通胀预期变化以及对国内外环境风险的评估结果，决定是否有必要进一步下调基准利率。
4: 据俄罗斯媒体报道，从当地时间9月1号起，俄罗斯政府将对部分钻石征收8%的出口税，目的是保护其国内的钻石切割加工产业。
5: 根据政策规定，俄罗斯政府将对重量在0.45克拉至10.8克拉之间的未加工和部分加工钻石，以及10.8克拉以上的特殊尺寸钻石，征收8%的出口税。不过，这一措施不适用于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国。俄罗斯政府官员解释称，这一政策是保护性措施，因为自2016年俄罗斯取消6.5%的钻石出口税后，俄罗斯国内钻石切割加工产业几乎消失。据了解，将征税范围设定在0.45克拉以上，是因为在商业钻石分级中，低于0.45克拉的钻石通常用于工业用途，或者在计入加工成本后，低于0.45克拉的钻石失去经济吸引力。将门槛设在此处，理论上可以让这些宝石级原料留在俄罗斯国内进行加工。全球25%至30%未加工钻石产自俄罗斯，在七国集团的制裁影响下，部分俄罗斯产钻石会经过阿联酋迪拜转至印度进行加工。即将生效的出口税会直接提高印度买家购买俄罗斯毛坯钻石的成本。印度是全球毛坯钻石的主要加工中心，约90%毛坯钻石在印度进行加工。此外，据俄罗斯生意人报报道，9月1号起，俄罗斯另一项法令也将生效，实验室培育的钻石在俄罗斯不能再以钻石的名字进行销售，只能以成品合成钻石的名义销售。新规还禁止对合成钻石标注克拉重量，只允许以克为单位标注重量。
1: 印度5月初举办的医学院入学考试当中发生大规模泄题事件，导致超过200万名考生成绩被取消。当地时间21号，这些印度考生将重新走进考场，参加医学院入学考试。印度政府部门表示，将采取措施确保重考公正透明。
6: 据路透社报道，印度相关部门已于20号完成了最后的安保部署，并将首

0: 次动用空军运送试卷，以确保考试公平。相关措施还包括加强考场监控，更严格管控试卷转运流程，以及启用数字追踪系统等。此外，为防止再度泄题，印度教育部16号发表声明说，政府依据本国信息技术法，以临时限制境内用户访问即时通信应用电报，限制措施持续至22号，理由是该平台被用于诈骗参加医学院入学重考的考生。印度医学升学竞争本就激烈，每年仅有5%至6%的考生能够成功拿到医学院录取名额，被迫重考一事进一步加剧了全体考生的身心压力。自泄题事件曝光以来，新德里及其他城市已爆发多轮学生示威，同时印度政府也启动多部门联合调查，追溯泄题源头，全面彻查本次大规模泄题事件。印度官方证实，多个邦已抓获多名涉案人员，同时将从重处罚所有考试舞弊参与者。
1: 当地时间19号，英国贝德福德地区发生两列火车相撞事故。当地救护机构发言人20号表示，事故共造成1人死亡，99人受伤，伤者人数较此前公布的89人增加10人。目前警方正在调查事故原因。
2: 当地时间19号下午，涉事的两列火车分别从位于英格兰中部的科比和诺丁汉出发，目的地均为伦敦圣潘克勒斯车站。17:15左右，两列火车在贝德福德以南的一条铁轨上发生碰撞，一名火车司机当场死亡，另有大量人员受伤，部分伤者伤势严重。据悉，相撞的两列火车均属于英国东米德兰兹铁路公司。该运营商已取消了事发当天所有往返圣潘克勒斯车站的剩余班列。
3: 到目前为止，从伦敦开往贝德福德的列车呢仍然没有恢复。那么作为英国最重要的铁路干线之一，大量的旅客呢是被迫改变行程，那么也有不少人呢是滞留在车站等待进一步的消息。在英国呢，铁路呢是很多人上下班或者是城市之间通行的主要的交通工具。那么如今这条铁路线长时间的中断，不仅影响到了事故的调查和救援的工作，也给当地的居民以及往返伦敦之间的这样的旅客呢带来了很多的不便。目前呢，我们正设法通过公路前往事发的现场，进一步的去了解现场的情况和事故的调查的最新的进展。
2: 目前警方正在调查事故原因，初步排查方向包括人员操作失误、铁路信号故障。调查人员将调取火车运行数据、信号记录和通信日志，还原事发经过，并核查铁路安全规章和防控措施落实情况。
4: 挪威首相斯特勒19号表示，为防止对学习产生负面影响，挪威将禁止小学生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同时限制人工智能工具在高年级学生教育中的使用。
0: 根据挪威政府公布的方案，6到13岁的小学生原则上不得使用人工智能工具，14到16岁的初中生可在教师的严密监管下谨慎使用此类工具，17到19岁的高中生应学习如何恰当的使用人工智能工具，以便为后续的高等教育和未来的职场环境做好准备。挪威首相斯特勒当天表示，使用人工智能会增加儿童跳过教育中重要环节的风险，学校应该专注于教学生阅读、写作和数学。他强调，这些新规将从8月底开始的新学年实施。在当天的一份相关声明中，挪威政府还表示将提出立法提案，为学校增加使用纸质书籍提供资金支持，扭转过度依赖平板电脑的趋势。此前今年4月，为减少青少年对电子设备和在线平台的依赖，挪威政府宣布计划禁止16岁以下人群使用社交媒体，相关立法草案将于年内提交议会审议。除挪威外，加拿大政府本月10号向议会提交了一项新的数字安全法案，拟禁止16岁以下青少年注册社交媒体账号，并要求人工智能聊天服务平台限制有害内容的生成。此外，澳大利亚、丹麦、瑞典、芬兰等国也围绕未成年人使用网络发布了多项政策，持续收紧相关监管措施。
1: 澳大利亚政府20号确认，在西澳大利亚州发现的一只候鸟体内检测出了 H5N1 型

0: 高致病性禽流感病毒，这是澳大利亚大陆首次确认发现高致病性 H5 型禽流感病毒。
1: 澳大利亚农业、渔业和林业部长朱莉·柯林斯20号表示，澳大利亚疾病防控中心检测结果显示，近期在西澳大利亚州一处国家公园发现的一只褐贼鸥因感染 H1 型病毒死亡。在同一区域还发现一只巨户鸟，其 H1 型禽流感病毒检测结果疑似阳性。柯林斯表示，澳政府借鉴了其他国家应对疫情的经验，做了提前准备。据当地媒体报道，澳大利亚大陆此前是唯一未发现高致病性 H5 型禽流感病毒的大陆，但鉴于 H5N1 型高致病性禽流感病毒近年来在全球多地传播，澳大利亚政府事先开始相关防控准备工作。有关部门预计在数日内确认该病毒是否已在澳大利亚野生鸟类种群中传播。18号，澳大利亚南极项目官网发布声明说， H5N1 型高致病性禽流感已导致亚南极地区的澳大利亚海外领地赫德岛约 1.3 万只南向海豹幼崽死亡。澳大利亚疾病防控中心对研究人员采集的9种脊椎动物样本进行了检测，其中6个物种的 H5N1 型禽流感病毒检测呈阳性，包括南向海豹、王企鹅、巴布亚企鹅等。基因分析显示，该病毒可能于去年8月前后经由野生动物活动从约1800公里外的法属克罗泽特群岛传播至赫德岛。
0: 伊朗足协秘书长希达亚特·蒙贝尼19号表示，伊朗队在本届美加墨世界杯期间遭遇不公平对待，堪称世界杯历史的一处污点。
1: 蒙贝尼在伊朗队位于墨西哥蒂华纳的训练基地接受媒体采访时说，这是一项重要国际赛事，但期间出现的违背规则与协议的行为让足球运动本身遭到质疑，这将成为世界杯历史上的污点。蒙贝尼说，伊朗队是唯一仅能在主办城市停留24小时的球队，各类限制对球员身心造成负面影响。蒂华纳位于墨美边境，距离加州南部城市圣迭戈约20公里。由于伊朗队获取美国签证不顺，在伊朗足协要求下，国际足联5月下旬批准伊朗队将本届世界杯的驻地从美国亚利桑那州图森市改为墨西哥蒂华纳。据介绍，伊朗队原计划提前2天飞往美国加州洛杉矶备战当地时间21号对阵比利时的小组赛，其对手已于19号飞往加州备赛。伊朗足协说，已提出与比利时队相同的出行申请，却遭美方驳回。国际足联一名匿名官员17号对媒体说，他对部分球队在赛程中面临的各种难处感到愤怒，尤其是伊朗队，他们在本届世界杯期间遭受的待遇不可接受，也完全不正确，同时违背体育原则。
2: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 F 组第二轮的一场比赛当中，荷兰队球员布罗比和加克波分别在上下半场各独中2元，下半场瑞典球员埃兰加替补登场为瑞典队打进1球，中场前荷兰球员萨姆维尔远射为荷兰队锁定胜局，最终荷兰5-1大胜瑞典，全取3分。在今早结束的世界杯 E 组第二轮的一场比赛当中，德国队对阵科特迪瓦队，第30分钟凯西破门助科特迪瓦领先，下半场替补登场的温达夫第68分钟为德国队扳平比分，并在下半场伤停补时第4分钟再下一城完成绝杀，拿下胜利之后，德国队稳居小组榜首，提前出线。位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费城是本届美加墨世界杯的赛事举办城市之一，随着世界杯的到来，赛事流量直接转化为线下消费，费城美食奶酪牛排三明治受到来自世界各地球迷的喜爱，当地一些门店的客流量大涨。
1: 世界杯赛事期间，费城迎来大批来自世界各地的球迷，除了为心仪球队加油助威，许多人将品尝费城特色美食奶酪牛排三明治列为行程单上的重要一项。奶酪牛排三明治以牛肉、奶酪和面包为主要原料，牛肉通常选用肋眼牛排或上后腿肉， 在铁板上

0: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
2: 这是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早上好，今天是端午假期的最后一天，我们今天会正式进入到夏至节气。今天北半球白昼最长，黑夜最短，进入夏至，高温降雨以及明显的强对流会更加的频繁出现。眼下天气正是如此，今天开始，湖南、江西、福建、广东、广西的高温会进一步的增多，并且连成一片，特别是华南大部夜间的最低气温

也会高达27度左右，暑热会贯穿全天。同样也是今天起，长江中下游这一带降水会再度增强，预计一直到26号，西南地区东部江汉、江淮、江南、华南西部等地将会出现大到暴雨，部分地区会有大暴雨，局地甚至会遭遇特大暴雨的侵袭，并且下雨的过程当中，局地还会伴有着短时强降雨、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建议大家雨大时段避免外出。恰逢端午假期返程高峰，如果您开车途经杭瑞高速的部分路段时，可能就会受到较强降水的影响，建议大家降低车速，保持好安全的车距，打开双闪，安全排在首位。好的，最后一起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多云，18到29摄氏度，哈尔滨中雨转小雨，16到25度，长春雷阵雨转多云，16到24度，沈阳晴，15到28度，天津多云，21到30度，呼和浩特晴，14到28度，乌鲁木齐多云，24到34度，银川多云，16到29度，西宁小雨转阴，11到20度，兰州小雨转阴，16到25度，西安中雨转小雨，17到21度，拉萨小雨转多云，14到28度，成都阵雨，20到25度，重庆中雨，25到31度，贵阳阵雨，21到27度，昆明阵雨转阴，18到26度，太原多云，14到27度，石家庄晴，19到29度，济南多云，21到29度，郑州小雨，18到26度，合肥小雨转中雨，23到30度，南京小雨转大雨，22到28度，上海小雨转中雨，22到27度，武汉大雨转中雨，23到28度，长沙雷阵雨，25到33度，南昌雷阵雨，25到30度，杭州大雨转多云，24到29度，福州多云，28到37度，台北晴，25到31度，南宁多云，27到33度，海口雷阵雨转多云，27到37度，广州晴转多云，27到35度，香港晴转多云，28到32度，澳门晴28到32度，北京多云，18到29度。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在喜德的这趟慢火车上，是被载着稳稳前进的。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德人把生计搬上车，把收获扛上车，
2: 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1: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在喜德，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德。
3: 聚焦制约构建新发展格局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卡点堵点，发展环境和民生领域的痛点难点，有被社会公平正义的焦点热点。敬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调查。

蔬菜曾经是时令化本土化的作物，人们依据季节的变换选择不同地域的蔬菜。现代农业打破了一方水土一方蔬菜的边界，丰富的品类装点着丰盈的餐桌，菜蔬充盈，斑斓的色彩中变化的是百姓最真实的生活。

0: 这些看上去有些老的黄瓜，并不是吃的黄瓜，而是用来制造种子的。
1: 我手里拿的黄瓜呢，就是一个成熟的，我们将要进行采种的一个黄瓜，种子主要在这个部位。正常的一个黄瓜能产100多粒吧。
0: 黄瓜收种，只需要用最简单高效的方式采收。
1: 这个是我们天津黄瓜所的主要的一个产品类型，短把，颜色比较油亮，密刺流，我们叫华北型黄瓜。
0: 国内最常见的黄瓜有两大类型，黄河以北主要种植华北型黄瓜，也就是顶花带刺的绿皮黄瓜；长江以南主要种植华南型黄瓜，俗称旱黄瓜。中国种植的黄瓜面积和产量均居世界第一，年产量约8000万吨，占全球的80%。平均下来，每个人每天都要吃一根黄瓜。黄瓜好吃，好苗却难得。在上世纪50年代，黄瓜病害严重，人们很难吃上黄瓜。
1: 中国黄瓜的发展史，也是我们黄瓜研究所育种的一个发展史。
0: 为了让国人吃上物美价廉、想吃就吃的黄瓜，黄瓜院士侯峰扎根土地数十年，创立了天津黄瓜所，专心培育一株好苗。
1: 就一夜之间，这个秧子就全黄了，就全死掉了。所以说呢，当时他很痛心，说怎么我们吃黄瓜这么难呢？然后他就立志呢要做黄瓜的研究。最初呢，他从抗病育种开始入手，我们育成了第一代杂交种，是叫京杂系列。京杂系列很好的解决了黄瓜抗病的问题。
0: 解决了病害，还需要突破产量。为了得到高产黄瓜，黄瓜育种持续了40年。一直到上世纪90年代，里程碑式的金优35号终于培育成功。
1: 这个品种当时主流品种基本上在粤东大温室里边产量在3万来斤的时候，它能到6万斤，基本是翻倍的。
0: 老百姓从此获得了黄瓜自由。几代人艰辛培育的种子和各种资源都珍藏在种植库中。育种的接力棒交给了新一代的育种家。
1: 到目前，无论是我们单位和其他单位用这个品种做副本或者母本的其中一个材料的，在高峰的时候能达到60-70%，所以这是一个非常珍贵、非常有价值的一个资源。黄瓜仁实际上是一代一代的接好了

0: 从侯院长开始传下来的这个接力棒，目标就是那一个目标，我们要让大家能够吃上我们中国人自己研制的黄瓜。
1: 这个小瓜，这个小瓜，这一个。
2: 八年来，张胜平一直在探寻一款能减脂的黄瓜。
3: 生活的品质越来越提高了，对这个减肥啊，对这种功能性的食品的需求越来越大了。
2: 所有的黄瓜都带有一种小分子酸丙醇二酸，张胜平要提高它的含量。
3: 丙醇二酸呢很特别，它在人体内啊阻止糖类转化成脂肪，阻止脂肪在人体的堆积。
2: 在脂肪普遍过剩的时代，减脂功能无疑具有很强的吸引力。八年前，张胜平带领团队投入减脂黄瓜的培育。当时，功能黄瓜在我国还是一个空白。
3: 从全球3300份资源里边选了115份作为核心种质。
2: 而最重要的环节是找出到底是什么基因在控制着丙醇二酸的含量。
3: 主要贡献的基因就是这个基因存在，它这个丙醇二酸含量就比较高，如果没有这个基因，它的含量就没有那么高。
2: 找到这个关键基因，就可以运用分子标记技术精准定位，缩小育种筛选的范围。
3: 我从20000株里边选200株，这200株就非常准确的就出来以后，它的丙醇二酸含量就非常高。
2: 现代分子育种技术极大地缩短了品种选育的时间。
3: 你进来看这，你看，基本上这个你看全做住了，它这个你看这基本上全能做住，非常脆。它这个呢，然后皮儿非常薄，可以长到8米。
2: 为了更好地种植这款小黄瓜，需要专门培育一种嫁接苗，把黄瓜嫁接到南瓜上，获得南瓜强大的根系。在育苗盒中播下黄瓜和南瓜的种子，苗圃适宜的温度光照，有利于种子快速萌发。10几天，幼苗长到10厘米左右，可以嫁接了。

切掉南瓜苗的侧芽，切掉黄瓜苗的根部，把刀口贴合在一起，用夹子固定，一个嫁接苗就完成了。用于嫁接的南瓜苗都是精心挑选培育的，它的根系非常发达，能够吸收土壤中更多的营养和水分，而且抗病性强，能够抵抗土壤中的病害。经过嫁接的黄瓜苗拥有南瓜的根系，长得又快又壮。为了提高嫁接效率，育苗厂还引进了嫁接生产线，工人只需放入小苗，机器就可以自动完成一系列流程。等嫁接苗的伤口愈合，就可以运送到全国各地的蔬菜大棚。剪枝黄瓜是最早走向市场的功能黄瓜，在黄瓜自由的百姓餐桌上，未来或许有更多跨界黄瓜的出现。中国蔬菜的名单越来越长，每一种大众蔬菜几乎都走过类似黄瓜的历程，从短缺到丰产，然后慢慢改良，追求更好的品质，更多的功能。把这些种子种入肥沃的土地，人们的幸福

0: 指数就在土地的一次次回馈中获得提升。一年一届的寿光蔬菜博览会又开幕了。寿光是中国最大的蔬菜种植基地，在土地和科技的互动中诞生了前沿的数字农业和各种蔬菜的奇观。3米长的丝瓜，500多斤的巨人南瓜，单株累计结果3000公斤的番茄树，相同的土地，不一样的神奇，美好生活的基因就孕育其中。这是一个蔬菜示范园的展示区，各种品类的蔬菜集中对外展示。刘新庆在示范园负责科研管理工作。
1: 以前在上区，我们小时候20-30年以前，我们吃什么？就是白菜、土豆、萝卜。你看这短短20多年的时间，那我们品种足够丰富。
0: 今天的中国有3亿多亩的蔬菜种植区，年产量8亿吨，是世界最大的蔬菜大国。刘新庆在寿光看到了中国蔬菜的变化。
1: 以前的时候，10年8年才出一个新品种，但这几年可能2-3年出一个，2-3年出一个。光小番茄，光在寿光就找到200多个品种。我们现在总的市场种子的蔬菜种子市场占有率，从20%提高到现在的80%的国产化率。现在蔬菜品种足够丰富。
2: 都来了吗？都来了，走。咱们就一人一趟子啊，然后见红的就摘，然后尽量好好扒拉白落下就得了。好，哎，好嘞。
0: 大棚里是红果番茄，完全转红之前采摘，运到南方刚好成熟。现在正是红果番茄大量出果的时期，村民们要连夜采摘到第二天上午。番茄是全球主要种植的蔬菜之一，在我国登记的品种就有2000多个。每年夏天南方酷热，大量的红果番茄需要在凉爽的北方种植，北菜南运。
3: 他说多少钱不要紧，你客人。
0: 早晨的市场最繁忙，农户送货，果商抢货。连夜采摘的番茄从4面8方汇集到市场，鲜果不过夜，上午收获，下午发货。
4: 今年总体来说，今年的柿子还算是挺丰收的，5点半早晨就开始收了，差不多家家都种这个东西了，还极少数没有的了。
0: 每年8、9月份，赤峰作为全国重要的月下番茄基地，会有近100万吨的番茄运往各地。
4: 这最满意的了，忙活了这一秋天能卖个好钱儿，这最满意的了。
0: 番茄高产丰收的背后是科研团队的呵护。
5: 吃产了吗？
6: 3.45。
7: 3.21。
0: 距离番茄市场不远，研究团队正在测试一批试验品种。
8: 先看一下这个对照吧，这个是斯贝德，大家也都比较熟悉。然后是转色呀，包括坐果呀，包括产量呀，都很好。但是它面临一个问题，就是它的那个叶部抗性、护叶斑的抗性比较差，就老百姓呢要用更多的人力和物力去控制这个病害。
5: 老百姓他最重要的是要有产量，要好种，所以抗病性放在第一位。这个护叶斑现在肯定老百姓目前最迫切的这个，控制的好的还好，就是管的差点的农户肯定就会上的厉害。
0: 最近几年，番茄灰叶斑病爆发，严重的时候果农会减产80%。
5: 这个地方还好，这个地方气候相对干燥，气候相对潮湿的地方啊，那个病是非常难繁殖的。
0: 十几年来在赤峰，果农大量种植一个红果番茄品种，
5: 坐果非常好，产量很稳定，就是从下到上的那个坐果都特别稳定。

0: 所以它在当地呢就是十几年了，就是目前没有品种就是替代它。
1: 如何保持老品种的优势又提高它的抗病性，这是研究团队三年来努力攻关的课题。
2: 因为番茄呢是一个世界性的作物，它广受全世界人民的喜爱，但是呢番茄从消费端来讲呢，全世界各国对番茄的消费也有很大的不同。最近几年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消费趋势呢，就是对口味的口感的这个需求越来越大，所有的番茄种类，无论樱桃番茄、红果番茄还是粉果番茄，我们都需要更好的口感。
1: 中国每年番茄种植1600万亩，不同区域喜好不同口感，需要有更丰富的番茄品种满足日益细分的市场。新疆昼夜温差大，日照充足，是加工番茄的黄金产区。昌吉州25万亩加工番茄正在机械化采收，鸡蛋大小的加工番茄具有极高的番茄红素含量，它们的主要归宿是番茄酱和番茄罐头。在新疆生产出全世界1/4的番茄酱，皮薄沙瓤的粉果番茄在我国广泛种植，既可以做菜又可以当水果，咬一口就唤醒许多人童年记忆中的味道。五颜六色的番茄，个头小巧玲珑，从蔬菜圈进入水果圈，无论是当作零食直接食用，还是点缀在果蔬拼盘里，都能为人们带来视觉与味觉的双重享受。这种底部发绿顶部发红的番茄在东北被称作铁皮柿子，成熟后内瓤有草莓的质感，这是在盐碱地上孕育的番茄。人们对土地上的产出还有更多的期待。
3: 这都是沙子，这以前就是不毛之地，基本上都是沙子。
1: 十几年来，于红军已经记不清多少次来到酒泉了。
3: 光今年都来了5-6次了吧？去年来的更多，看着有点像细土。我们拿回去那个显微镜下面一看，这全是那个小沙粒，就我们说的那个二氧化硅。五颜六色的还挺好看的。
1: 在昆虫都找不到多少养分的地方，于红军执着地要在这里建蔬菜大棚。他是中国农业科学院研究无土栽培的专家，梦想就是在没有土壤的地方种出瓜果蔬菜。
3: 就用它的沙，在沙地里面我们掺一些有机肥进去，然后就用沙作为基质，我们叫它沙培。用了这个技术以后，就建了棚，然后用无土栽培技术，一个收益提高了10几倍。第二个的话，水资源节约了一半。
1: 传统农业离不开土壤，但是在西北地区，大量的土地都是沙漠和戈壁，这些沙石地无法像土壤一样提供养分、储存水分。
4: 原先盖这个大棚的时候，全部都是这，就像这边，全部是戈壁料，这都是通全部用这个挖机把这个地整平之后。然后打到基础，最后建的这个温室大棚，向下30米都是这个料，整个就没土，冲不出水。这旁边还是这个，就是延续到这个祁连山旁边都是这个料。哎呀，十二说之后，这个地方风吹石头跑，根本就不长草，也不长粮食。
1: 这些传统农业的禁区，在于红军眼里都是等待改造的良田。
3: 不同的地区，一个沙子的绿化性质、保水啊、透气啊、颗粒的大小啊，包括它的那些盐碱度啊，都是不一样的。所以要根据这个不同的沙、不同的地区，我们要进行不同的改良方案。
1: 这里曾是村落边缘的沙漠，

0: 三年前开始规划建设温室大棚，然后酒泉呢有三分之三的面积，完大部分都是这种戈壁啊、沙漠啊这种。
1: 示范园里已经建起了72座大棚，不同的农艺师负责不同片区，试验种植番茄、西瓜等不同品类。
0: 设施在戈壁沙漠上建，就是用沙胚栽培和机制栽培两种栽培模式。我们通过这2年的示范，种番茄、种西瓜、种甜瓜、蜜瓜、辣椒、黄瓜，各种作物都可以种植，都能够达到非常好的品质。酒泉是全国最早尝试戈壁设施农业的地区。2007年第一次试验。 盖了3个大棚，到现在整个酒泉地区建起了10几万座蔬菜大棚。在这些温室大棚中，使用不同形式的无土栽培技术，用人造机制代替土壤，在精准的浇水施肥。
2: 酒泉的戈壁农业是在全国来说是最早，是一个先行者，它发展起来以后。
0: 带动了，比如像新疆啊、内蒙啊、青海啊、西藏啊，都有一些这个非耕地的发展。在城市的边缘，人沙争地，人们依然在与自然抗争。从2007年到现在，甘肃省建成了40万亩戈壁大棚，按产量测算，相当于增加了100万亩农田。 曾经蔬菜匮乏的甘肃，成了蔬菜输出的省份。每年夏天，大量的高原夏菜上市，成为全国重要的夏季蔬菜产地。于红军依然在戈壁大棚不断优化无土栽培技术。 如何将更多的荒漠改造成良田，这是他不会停止的梦想。同一片西北大地，甘肃定西，马铃薯传入中国400年，在定西种植了200年。在这片缺水贫瘠的土地，马铃薯。 曾经是最重要的口粮，既当主食又能做菜，马铃薯在中国人的食谱中有着特殊的地位。时代在变化，定西人过去的救命薯变成了金蛋的，开启了新的旅程，扮演着全新的角色，从种薯繁育到淀粉深加工。 已经发展成了一个大产业。马铃薯人们都很熟悉，但是这样的种植方式，绝大部分人一定没见过。裸露在雾气里生长，这不是摆上餐桌的普通马铃薯，而是一种特殊的马铃薯种子，也是马铃薯繁育里纯度极高的种子——圆圆种。
2: 根系特别长啊，这下面呢就是咱们的这个物排的根系啊，根系咱们的杨村生负责培育这些圆圆种，他是种薯繁育园的负责人。接到这个程度啊，完了之后就把它摘下来啊，就开始收获了。
0: 圆圆种被誉为马铃薯的芯片，它是等级最高的脱毒种薯，一般按粒出售。 要理解圆圆种的价值，就要了解马铃薯脱毒育种的过程。马铃薯是无性繁殖作物，在种植过程中，土传病害中的几十种病毒会在马铃薯体内堆积，这样的马铃薯不适合再次种植，因为病毒已经导致品种退化，影响它的商品性和产量。 所以，马铃薯种植的第一步就是脱毒。李先锋。

0: 然后用特别配置的溶剂去除病毒，把脱毒的茎尖放入试管培养液中，漫长的10个月后，每个试管就会长出一株完全不带病毒的脱毒种苗。脱毒种苗会被送到种鼠繁育园， 种下脱毒种苗，长出的马铃薯就叫圆圆种。圆圆种的种植方式很多，雾培大棚是圆圆种最先进的一种栽培方式，跟田间种植在土里不一样，这里可以看到干干净净的马铃薯，实现明明白白采摘。智能的温控设备 让雾培室的温度始终保持在20摄氏度到25摄氏度， 每隔15分钟， 自动化营养液循环系统就将营养液雾化成水雾，喷洒在正在生长的根系上。雾培技术种出的圆圆种挂果率高，周期短，随时都可以采摘。杨村生每年会种下上百万株脱毒种苗， 收获6000万粒圆圆种。圆圆种是马铃薯繁殖体系中的第一代种属，用它繁殖出圆种，再扩繁出一级种、二级种，然后投放大田生产。作为中国的马铃薯主产区，甘肃定西的马铃薯种植面积高达300万亩。 像杨村生管理的这种种属繁育园区有30多家， 每年能生产16亿颗圆圆种， 市场上每2个圆圆种就有一个产自这里。这些珍贵的种属每年从定西运往全国各地，生根发芽，代代繁殖，长出一个马铃薯的大市场。 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鼠类生产国，拥有品种非常丰富的鼠类家族，在不同纬度结出不同的品种，土地的产出更加精细。山东烟台的烟鼠25，浙江临安的小香鼠，福建漳州的六鳌蜜鼠， 品类繁盛的红薯，每一口都是对味蕾的极致宠溺。紫薯，紫色的果肉富含花青素，成为薯类的新宠。山药，形状修长，长满根须，粗犷的外表下藏着雪白细腻的肉质，被称为滋补佳品。芋头，口感细软， 可盐可甜，成为餐桌上的百变搭档。鼠类作物在中国的种植面积 1.06 亿亩， 鲜鼠年产量超过3000亿斤， 是人们平衡膳食结构的重要食物种类。蔬菜的足迹曾经被季节和地域束缚， 我们的餐桌听从自然界的节奏而变换，随着现代农业技术的变革，那些界限逐渐模糊，甚至消失。从秋收冬藏到四季飘香，充满生机的菜园悄然改变着我们的生活，也映照出时代的变迁。
1: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中国有一个古老的传说，人们相信生命有轮回。每当天空出现一颗新星的时候，就象征着大地上会诞生一个新的生命。三月是秦岭羚牛的生育季节，秦岭羚牛青

胎盘的血腥传遍了四周，这样很容易引来天敌的杀戮。通常情况下，健康的小羚牛出生之后很快就能站立并跟随母亲转移。亲急切地希望小羚牛

遗憾的是，最终小灵牛没能站起来，青选择了放弃。这是灵牛的生存法则，自然界优胜劣汰的残酷程度，又是远远超出人类的想象。

六月，南下的季候风吹绿了高山草甸，秦岭的高山杜鹃花开了。秦岭羚牛一年一度的集群又开始了。青在三月份生产的小羚牛夭折了，今年他随着集结的队伍满怀希望去寻找自己的白马王子。青和羚牛家族一起开始向高海拔地区迁徙集结。

羚牛青的家族是一个有12头羚牛的大家族。猛和琴是去年冬天就开始跟这个家族生活的两头雄性羚牛。羚牛之间的决斗是为了争夺交配权。猛在去年集群时被挑战者打掉了一只牛角，但他依然英勇顽强地打败了对手。猛是集群后的王朝连续三年的牛王，琴一直是猛的追随者。集群的初始都是由往年的王者发出集结令，这种声音在山谷中可以呼唤其他

猛在第一场挑战中就被对手打败逃跑了。秦作为猛的战友，勇敢地走了出来，与挑战者对阵。

每一头失败的羚牛都虽败犹荣，他们永不言败。被打败后，找一块泥地把自己的身体从头到尾弄得灰头土脸。

泄完对失败的不满，等待机会再去征战。秦一直暗恋着青，这也是他一个冬天都跟随青家族的原因。而青觉得秦并不是自己的意中人。秦对青的追求笨拙又锲而不舍。

猛离开后，秦成了这个王朝的统治者，他带领着集结的牛群继续向高海拔地带迁徙。这是一个浩浩荡荡的羚牛军团。

牛作为一种哺乳动物，之所以能够生存超过600万年，得益于它们团结的集群生活。羚牛的社会性很强，它们相互协作，集体育婴。为了确保幼崽的安全迁徙，集结迁徙的牛群有自己的幼儿园。幼儿园的义工是那些未成年的哥哥姐姐，而像青这样年轻的雌性羚牛们，则更多地担负起组织和管理的责任。

森林中没有永远的王者。对秦来说，要想巩固自己的王位，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每一位王者时刻都会面临着更强大的挑战者。一头和秦一样勇猛的毒牛伺机等待着。集结的牛群已经超过了50头。今天有一个新的灵牛家族要加入集群。对于秦来讲，这意味着一次更强的挑战即将来临。

但最终秦依然打败了对手。清目睹了这次战斗中秦的英勇顽强，也对秦刮目相看。尽管秦成为灵牛群的新王，拥有众多的爱戴者，但他依然对清情有独钟。秦整整用了十几天的时间来表达对清的爱意，付出长达一年的努力，终于得到了回应。

的羚牛集群要在秋冬季节分散，各自生活。小羚牛们依依不舍，羚牛妈妈们只能驱逐它们散开，带着自己的孩子各奔东西。一年一度的盛会就这样结束了。秦岭羚牛群随着季节变化迁徙到了低海拔的丛林之中，成为森林中的隐士。秦岭的

一只毛冠鹿被困在积雪的森林中，它不时地呼唤着同伴，但是森林中却久久没有回应。它就这样永远地倒在了大雪之中。

寂静的冬天，这样悲伤的故事不时上演。很多羚牛同样因为食物匮乏、天气恶劣而死去。

0: 一连五天，护林员们在周围守护着梦，希望他能重回大山。
1: 也对他没啥反感，因为好像他接触人接触的多，他好像他知道人不太危害他。不要太靠近了，靠近了他就想起来，不要太靠近了。

0: 大雪纷飞的一天，因为食物匮乏，秦离开了森林，闯进了山下的村庄。他最初只是在村子里游荡，最后他干脆住进了村子最南头的一户人家的牛圈里，并赶走了村民家的牛。他白天睡觉，晚上出来偷吃村民家的蔬菜。村里人想出各种招数想赶走秦，但都没有奏效。
1: 好多天了，好久了。
0: 过去体型庞大的食草动物大多都是人类餐桌上的美食。
2: 奶奶都歇了多少天了？
0: 上个世纪，羚牛被人类大肆猎捕，种群数量急剧缩减，濒临灭绝。
1: 你不敢挖个洞，那出来了，出来了。
0: 今天人们观念的转变，人和动物的关系得到很大改善，杀戮越来越少，尊重越来越多。
1: 来，上来上来，弄坏了。出去，出去！再扭个脚脚，你看，再扭个脚脚。
3: 上来，上来。
1: 对，
4: 小哥，不出去，干不出去。
0: 秦在这个村子度过了整个冬天，直到来年春天，他才大摇大摆回到森林。第二年的三月，共同花像漫天飞舞的鸽子，召唤着春天的到来。秦岭羚牛走过了最难熬的冬季。产下了一个新的生命。

小羚牛经过三个月的哺乳后，迎接它的又将是秦岭一个生机盎然的夏天。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朱鹮被人们称为爱情鸟，也被誉为东方宝石，象征着幸福和吉祥。1981年6月，当世界其他国家均已宣布野生朱鹮灭绝的时候，在陕西汉中洋县的姚家沟发现了仅存的7只野生朱鹮。陕西省林业厅和洋县政府迅速组建朱鹮保护小组，成立秦岭1号朱鹮群体临时保护站。由中科院动物研究所研究专家刘英增带领陆宝忠、李昌明、刘毅、陈友平4位年轻人进驻姚家沟，对朱鹮开始了全面的保护工作。20多年的努力，中国的保护者们在洋县创造了一个举世瞩目的奇迹。朱鹮这种即将灭绝的鸟类种群在洋县逐渐得到挽救。

0: 如何让人工繁育的猪环安全回归野外，并在大自然的环境中自由繁衍生息，这是保护者们抢救和保护的最终目的。2007年，猪环保护进入第二个阶段，在陕西省安康市宁陕县的寨沟开始了异地野外驯化放飞试验。
1: 我起窝，
2: 它是雄鸟，三个全是雄鸟。
0: 50只人工繁育的猪环大多是由孵化技术员唐世兴人工孵化喂养大的，他放心不下这些猪环，于是主动要求随他们一起到宁陕寨沟安家落户。这些猪环将被运往新的栖息地，人们并不确定他们是否能在这里顺利地生存下来。
3: 这个不敢放。
2: 来，把这个放好。
4: 279。
2: 好的。
4: 坐放。
5: 你发生了一个鸟。

0: 猪环对生存环境的要求极其苛刻，需要大面积无公害的农田，化肥和农药的使用会威胁到猪环的生命，这和当地农民的生产与生活形成了很大的冲突。
1: 猪环保护站新的四人保护小组田宁朝、陈文贵、李夏、唐世兴全体出动，走村串户给农民做思想工作，宣传野生动物保护法。
2: 所以你们这个应该需要改革。
3: 从第二改革的时候还是还你说呢？这会不坚决不坚决，最后
2: 我们那个农民走庄稼走往庄稼吃饭，一下他这个泥巴也都吃了，我们那个有个啥收入啊？
3: 是的，这个我们都晓得。
0: 就在李夏他们忙碌着保护猪环的时候，猪环王贵和李香香恋爱了。他们寻觅着可以搭建巢穴的地方。

0: 对朱鹮来讲，这就是爱的橄榄枝。衔回的树枝越大越粗，越能表达爱的力量。
1: 现在都不准施化肥了，还有化肥啊？
2: 这家伙
3: 哪有啊？这石头上长苗都
1: 慢嘞，没得
3: 农家肥哦，现在没得
1: 农家肥，
3: 没得那用。
1: 农家肥现在马大。
3: 马大耶，长得慢，没得那个化肥长起快。
1: 那你想，它对人体有益嘛？
0: 整整一个月的奔走，努力得到了回报。春耕的农民没有一家使用化肥和农药。朱鹮总算在这里顺利地安下了家。

28天的孵化期是这对朱鹮夫妻的蜜月。28天过去了，王贵和李香香的巢里还没见小家伙出壳。50天过去了，当其他的朱鹮夫妇带着雏鸟离巢飞翔的时候，王贵和李香香还在继续轮流孵化着。

0: 再靠井冈县先生，
1: 井冈县先生，往左转，
0: 往左转，往左转。
2: 唐世兴和李夏觉得卵有问题，取回去化验，发现是未受精的卵。看来，这对朱桓夫妇今年的努力付诸东流了。
3: 站起来，站起来，往下抛。

在朱鬟孵化期间，会有一些因天敌干扰而遭遗弃的巢穴。在这些巢穴里，往往还有未孵化出的卵。唐世兴就把这些卵抢救回来，进行人工孵化。

经过多年的摸索研究，唐世兴掌握了让朱鹮幼鸟增加成活率的关键技术，使得这些本已面临夭折厄运的生命得以重生。

雌雄朱鹮被称作爱情鸟，不仅是他们对爱情忠贞的坚守，而且在表达情感上也特别浪漫。雌雄朱鹮一旦配对，便折枝相赠，情系一生，彼此永不分离。

王贵和李香香再次进入了孵化期。28天后，三只可爱的小猪环破壳而出。

雏鸟面对的不仅是危险的环境，还有来自兄弟姐妹的竞争。三只雏鸟在出生的第一周里就有一只被淘汰了。

0: 小朱鹮在成长阶段是众多天敌觊觎的猎物。
1: 不让它吃了。
0: 一条蛇钻进了王贵家的巢穴。
2: 那我们看头部吧。
1: 啊，瞧见它嘴巴里有东西。哎，你好了，快点。
3: 下来了，哎呀，
1: 高姐们，好了。哎呀。
3: 这是他嘴巴流的一个，哎，我这还是一个，我这是他嘴巴流的一个。

0: 开到最大的那个。
1: 嗯，你看我的还有，还有另外一个，
2: 你把蛇捉到。
3: 看，来给这个蛇来拍一下。
4: 带到
5: 黄金蛇。
1: 这么大蛇。
0: 赶紧看，抛了这么多的石头，他们就上去。
6: 遗憾的是，当巡护员抓住王锦蛇时，一只小猪环已遭不幸。
1: 是。哦，这小猪，这原来有毛都吃成这了哈。
0: 嗯。
6: 在秦岭，关于野生动物保护，保护者们参与干涉有一个基本原则。主要看发生事件的时候，两个物种保护级别的高低。低等级保护动物威胁到高等级保护动物的时候，他们就要干涉。但当同一级别保护动物发生冲突的时候，他们就会尊重自然的选择。李夏、唐世兴给仅剩小猪环戴上了环制。
1: 慢，注意。
6: 在保护猪环的过程中，为了掌握猪环的数量和建立每一只猪环的身份档案，保护站给所有亚成体及成年的猪环戴上了环制。
1: 好，这
6: 环制就是每一只猪环的身份证。这就意味着这只小猪环很快将会飞离巢穴。

然而不幸的是，几天后王贵、李香香外出觅食的时候，一只苍蝇闯进了巢穴。半个小时后，外出觅食的王贵回来了。

0: 天空中传来了李香香归巢的叫声。
1: 嗷嗷嗷！
0: 当李香香看到眼前的一切时，悲痛的不忍心走进巢里。王贵在一旁安慰着李香香。

第三年，王贵和李香香返回到去年的巢穴，他们再次顺利孵化出了可爱的小猪獾。他们精心照料着小猪獾，小猪獾一天天长大。

到了小猪环学习飞行的时候，他们就成了小猪环飞行课的老师，总是想尽一切办法让小猪环走出巢穴。

小朱鹮还缺少独立生存的能力，王贵和李香香便开始教小朱鹮如何觅食，直到他们可以自己觅食。

0: 朱鹮曾经是候鸟，在久远的进化过程中逐渐成为与人类伴生的留鸟。每年十月到来年的三月，朱鹮成群地在野外觅食，晚上一起回到聚居的栖息地，这段时间也被称为朱鹮的游荡期。王贵、李香香带着小朱鹮每天也回到这个大家庭，为他们的孩子增加和同类相互交流、选择配偶的机会。从黄昏一直到夜幕降临，归巢的朱鹮三三两两地飞回来，还有跟朱鹮一起栖息的邻居苍鹭、白鹭等各种鸟类。这里就像一个鸟类的文化广场。
1: 一会儿要把电话留了，直接可以跟他个人联系。
0: 为了保护朱鹮，恢复朱鹮栖息地的自然生态，朱鹮保护站向农民传授一些名贵中药材的种植技术，减少对化肥农药的使用，恢复了更多的自然湿地。随着秦岭生态的恢复，朱鹮栖息地面积扩大，种群数量不断增加，

今天，无论在地球上什么地方，人类能看到的每一只朱鹮都来自陕西秦岭。在秦岭的天空，朱鹮成群结队地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保护朱鹮成为中国拯救濒危物种的典范。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高端宴席到市井家常，虾凭借低脂肪、高蛋白、鲜美的口感，成为消费者餐桌上最具人气的海鲜之一。放眼全球，对虾的年消费量超过650万吨。据中国农业农村信息网发布的数据显示，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对虾消费市场，预计2026年我国的对虾消费量将超过330万吨，继续稳居世界首位。
1: 虾的这个产量啊，比往年增长达到20%几，全国啊，在7年呢是170几万吨。
0: 2026年5月1日中午12时起，我国渤海、黄海、东海以及北纬12度以北，包含北部湾在内的南海4大海域，正式开启伏季休渔期。休渔期间，消费者能否稳定实现鲜虾自由？带着疑问，消费主张记者走进素有“中国对虾之都”美誉的广东湛江，实地探寻休渔期间还有哪些对虾供应市场，行情如何？
2: 这条虾就天然
3: 长毛虾
4: 了。哦，长毛虾。啊，这两种虾都什么价呀？
2: 50。
4: 这种50。啊，这样的呢？
2: 这是70。这是流水虾的，养殖那种是池塘的，流水虾的它是在海里面养的。
4: 啊，在海里面养的。
2: 就是不是吃饲料的，
4: 就是围起来的。啊，
2: 对对，在海里围起来的那种。这种白虾，像这种的话要100多。
0: 看这种虾。是不是和长毛虾差不多？它在饭店里的名字消费者都很熟悉，但是不一定真认识。
2: 基围虾，我们湛江本土叫泥虾。
4: 泥虾
2: 啊，泥巴的泥啊，哦，叫泥虾。
4: 其实大家说的基围虾，它其实不是一个品种，它是海里自然繁殖之后跑到围网里，
2: 对对对对，
4: 所以叫基围虾。
2: 对对对对，
4: 它其实在湛江当地叫泥虾。
2: 它这个肉比较鲜甜啊，但是皮粗。
4: 皮粗
2: 啊，皮粗个子小。
4: 这猛一看，它像一个小号的南美白，但这个南美白的颜色应该是很漂亮啊。这两个价格能差多少？这个得多少钱？
2: 40%的价格，这个现在100块，
4: 卖一斤
2: 、
4: 这个也就是61斤。
0: 同样来自海围养殖的还有这种花虾，在海围中自然生长的花虾，个头虽然不大，价格可不便宜。那么消费者该如何辨别养殖还是野生的花虾呢？
2: 这个是95一斤，
4: 95啊，
2: 这个虾是生吃，刺身最好吃的。这个虾也有养殖的，但是它养殖的它脚是粗的，那个须啊短短，没有须的，它养殖的这种就野生的，它须都很长的。这个是多少都不够卖的，这个虾只要有货都不愁卖的。
4: 这是一斤多少条？
2: 这个一斤大概40条左右，再大就越大越贵了。
0: 记者发现旁边摊位上的虾长得很像花虾，但是个头非常大，这还是花虾吗？
4: 这一排的这个虾怎么这么大？
2: 这个是虾母
4: 种虾，
2: 虾苗就是这种虾孵出来的，
4: 淘汰的种虾。
2: 对，淘汰的种虾。哦，
4: 它的味道怎么样？
2: 这味道就比那个不是种虾的就粗一点，
4: 肉质要粗一点，
2: 肉质要粗，
4: 因为它养的时间比较长了。
2: 对对对对，
4: 它价格淘汰
2: 260一斤，
4: 260一斤啊，260一斤有几只？
5: 这个4-5条。
0: 市场里最受欢迎的大个头对虾，这种虾又是什么品种？价格要卖多少钱呢？
2: 就鬼虾了，这个一斤是6条。
4: 6条，它其实跟黑虎虾有点区别，它是属于海里养的。
2: 对，海里养的，对。
4: 它的颜色要明显的要鲜艳很多啊。
2: 对对对。啊，
4: 这个多少钱一斤？
5: 160块钱
4: 一斤。
2: 这个接近天然的了。
0: 休渔期间，湛江本地消费者最青睐的就是最接近海捕虾风味的海围养殖虾，所以在这个期间，海围养殖虾即使价格高了不少，也是供不应求。而虾塘养殖的虾虽然价格偏低，但是在湛江当地的需求量并不大，塘养对虾会源源不断地进入工厂，或者直接以活虾的形式销往全国各地市场。
6: 虾这个是季节性比较强的一个东西，我们集中上市在6月上旬，所以说对我们这个休渔期也是我们对虾上市的集中期啊，也是销售的一个旺季。
0: 湛江市地处亚热带地区，三面临海，海岸线长达1566海里，浅海滩涂733.5万亩，发展对虾

产业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从六月开始，湛江对虾将进入三个月的上市旺季。今年湛江对虾的产量如何？虾塘里的对虾涨势如何？

0: 上了饵料，因为他今天晚上要捕捞的是花虾。听说这口十亩左右的塘，昨天已经收了2000斤左右的花虾，今天可能大概也是这样的量。
1: 这两口虾塘里所养的对虾品种是花虾，也叫竹节虾、九节虾，是目前国内养殖对虾中的主要品种之一。相比斑节对虾和南美白对虾，亩产量低了不少，但是花虾肉质滑嫩，非常适合做刺身，主要以活虾供应市场，价格一直较高。今天这两口虾塘里的虾都将捕捞上岸，产量到底如何呢？
0: 抓花虾为什么选择在这个时间，天黑之后？
2: 这个时候就下料的时间呢？
0: 下料的时间，
2: 对，
0: 是因为它白天不活动吗？还是怎么样？
3: 这个虾是晚上才吸东西的，白天它全部是睡觉的。
0: 我看捞南美白一般用拉网，这个用地笼，是因为它生活习性，它是喜欢在沙子里吗？
2: 不是，天气太热了。
4: 这种虾就是怕高温，如果是再拖晚的话，对那个生活力不高。
1: 每口塘里下了两圈地笼之后，就是一个小时的等待。利用这段时间，收虾的工人把大块的冰挑到塘口，放进大水箱里。这些冰水是用来做什么的呢？
5: 提前准备一个水，就是为了等等给那个虾降温的。啊，还要放冰进去给它降温，保证它的那个生冷度啊。
1: 一切准备就绪，8点1刻，地笼带着满满的花虾出水了。地笼里的虾控进筐里，拉上岸，立马放进冰水箱里过凉。活虾出水后过冰水，为的就是快速降温，减少虾的应激反应，抑制代谢活动，从而提高存活率并保持肉质鲜嫩。马上分装成每笼14斤，装进加了增氧装置的运输车。那么这批虾的规格和价格如何呢？
4: 40条左右有100块钱嘛，如果小一点就便宜点了，就50条就90块左右了。
0: 嗯，
4: 一般成本的话是40多块钱吧一斤。
0: 目前已经卖出去多少？
4: 卖出去的话现在是尾声了，基本上都抓完了。
1: 随着有越来越多的虾农选择养殖花虾，生长速度更快的花虾苗甚至出现了供不应求的状态。
6: 对这个花虾苗呢，现在目前做的还是供不应求的，特别是那些进口数量是有限的。
1: 科技含量更高、密度更高的工厂化养殖有望让花虾的产量得以提升。
6: 我们这边一亩的话，这些都达到2000斤以上。现在花虾呢，一般都是达到50-60块钱一斤的利润。
1: 南美白对虾也叫海白虾，是全球也是我国养殖规模最大的对虾品种，也是市场销量最大的品种。湛江坡头区南三镇大腊村这口虾塘正在捕捞的就是南美白对虾。
0: 这口塘大概是多大的面积？大概总产量能达到多少？
7: 2亩塘吧，5-6千斤吧。
0: 是因为加了这个装置之后，它的产量高了吗？
7: 啊，不错。
0: 啊，我看
7: 它那个气温不会变了吗？这个水温不会变了。
0: 就保持水温，就到冬季的时候水温也是比较好的。
7: 差不多也是30度左右。
0: 如果不加棚和加了棚之后，产量能差多少？
7: 差几倍吧。
0: 不加棚也就是3000斤，
7: 2-3千斤吧。
0: 加了棚就到5-6千斤了。那这个棚的成本应该很高，
7: 一万块左右。
1: 1万元钱的投入，不仅让两亩虾塘的产量翻倍，还让虾的养殖周期从原来的100多天缩短到了现在的60多天，而且虾的个头也更大更均匀。这批南美白对虾的价格只有16元一斤，比去年同期低了几元，但是在养殖技术提升的加持下，整体算下来这批虾的利润还是不错的。随着对虾上市旺季的来临，对虾加工企业也开始加大采购量。黄爱兰近期的工作就是到虾塘考察这一季斑节对虾的品质。
8: 今天这个虾是多少条？
9: 16条。
8: 16条刚好这个虾的，我们也煮虾干也是很好的，它壳度好。
0: 做虾干的标准和这个活虾的标准
8: 一样的，它一定要是活虾才可以做得出来。
9: 这个养口
8: 对
9: 够硬。
8: 虾干的话，它死虾它是做不了，一定要这种活虾，
9: 活虾
8: 然后一定要这种颜色。

0: 了它才可以做得出来。
1: 斑节对虾也叫黑虎虾、草虾，因为产量高、个头大、肉质紧实、有弹性、味道鲜甜浓郁，深受消费者青睐。黄爱兰做虾干采用熟晒的方式，所以选虾的要求比较高。
0: 如果它没有火，就煮不了，它就做不了虾干了。如果你这里没有打养好它，你到工厂的话，它死掉了，你煮下来的虾干就品质都完全不一样了。它的头会断，然后它的肉质也不一样，它肉质会粉。那如果是活的话呢，我们肉质是 Q 弹的。
1: 从塘口直接采购，加上专业的运虾车，对虾的新鲜能够保证，剩下的就是要看价格是否合适了。
2: 今天什么价？
3: 今天这个十七八头应该26块。
2: 对于你来晒虾干来说，这个行情的价格是
0: 稍微偏高了一点点，
2: 稍微偏高一点，
0: 对，但是还是能接受，因为还要看虾的一个品质，类似这样的品质的话，它就没有问题了。
2: 那咱们湛江大量这个黑虎虾上市的时候，行情大概是在什么样？
0: 下调个3-4块这样子。
1: 为了最大限度地保留虾的鲜味儿，活虾从出水到工厂基本上在3-4个小时之内。
4: 已经是22条啊，这个是10来条。
2: 什么价钱？
4: 这个价钱大概是24块。
1: 叶鹏兴的工厂主要是加工熟冻对虾，整个过程如同超大量的白灼虾。消费者想要在家做出好吃的白灼虾，也可以学习一下他们煮虾的流程。
4: 这个达到0度，
2: 哦，0度为接冰的纯净水，
4: 没有啊，对。
2: 为什么鲜活的虾需要在0度的纯净水？
4: 0度虾肉是活的，一个是干清洗一下，第二个呢，给它冻冻，这个虾保持煮出来以后原汁原味，它就。
1: 0摄氏度的纯净水既清洗了虾，又让虾安静下来，然后就要进入150摄氏度的高温蒸箱中1分钟，然后再次进入0摄氏度的冰水里过一遍。
2: 那边是个蒸箱啊，到这边就是又是一次凉的，就冰火两重天。过了凉水之后，肉很紧实了，
4: 弹性
2: 很有弹性，
4: 现在最好吃了，
2: 好鲜甜，还肉质相当紧实。
1: 煮熟的虾按照大小分出不同的规格，然后就可以分装打包了。
4: 最大规格了，最大大概一斤里是15条左右，
2: 一斤15条左右。那一斤15条的大概得卖到什么价钱？
4: 大概你卖了35左右。
1: 对于爱吃虾的消费者来说，熟冻的对虾是不错的选择。那么怎样挑选熟冻虾呢？
2: 每一个虾拿起来，你看它的头也都是
4: 干干净净的，
2: 红红的，
4: 红红的，干干净净
2: 啊，看不出来像有的可能黑头啊这样的情况都没有，说明虾很新鲜啊。
1: 每天的下午5-6点钟，鲜活的对虾会陆陆续续从虾塘拉到湛江市区的批发市场。在湛江霞山渔港里的对虾批发交易区，进货商围着刚到的运虾车看货砍价，非常热闹。
5: 这南美白这个现在统货是18块，
2: 像往年的价格应该是也是偏低
5: 啊，对，比往年偏低啊，低了3-4块钱了。
2: 这两颜色为什么会差这么多？
5: 俩本身不太一样。
2: 相比而言，这两种颜色哪种更好吃一些？还是说都一样？
5: 基本差别不大，但是这个颜色做出来的虾颜色好看。
2: 这青色的好看。
5: 对，漆一样的。
1: 除了南美白对虾，这个区域主要批发的还有斑节对虾。
2: 今天带什么价？
6: 今天太便宜了，290一笼。
2: 一笼是多少斤？
6: 一笼才14斤咯。
2: 14斤啊，290，就这个价格是算低的
6: 啊，算低的。
1: 这车斑节对虾以每斤15-16条大小的为主，批发价不到21元一斤。那么别的规格的斑节对虾价格又如何呢？
2: 什么价钱？今天
7: 38.98给你咯。今天就是便宜了。你
2: 这一斤几条？
7: 一斤有10条吧，12条。
1: 商户们普遍反映，今年对虾的品质不错，但就是卖不上价儿，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8: 第一个主要是我们那个养殖技术提高啊，整个产能在提高。那么第二个就是也受国际上影响，比如说厄瓜多尔虾到美国受阻，

0: 印度的虾到美国也受阻，所以啊，我们全球那块市场呢，从供应的角度啊，印度、厄瓜多尔和其他那个国家都寻求中国市场，那么等于说供应端那块是增加了很多量。
1: 据刘冕介绍，国内市场对虾的供应量起码上涨了30%，所以虾的价格一直持续下降。不过，对于国内消费者来说，价格实惠可以实现吃虾自由啊。虾最简单的做法当属白灼，水烧开，根据虾的大小煮1到3分钟即可食用，最能吃出虾的原汁原味。带虾壳一起烹饪的虾也有很多种，为了食用方便，先要把虾头有刺的部分剪掉，剪掉虾脚，然后去除内脏。
2: 我们在虾的这个部位呢开一个口，目的是为了清洗虾的内脏，又保证虾的完整性。
1: 处理好的虾既可以蒸也可以炸。
3: 我们现在做的是蒜蓉粉丝蒸虾，这是我们粤式比较有粤式特色的一道菜式。我们先拿这个处理好的南美白醉虾，剪好背条，把那个背部的东西处理好，然后就把它展开铺到这上面去。
1: 泡好的粉丝打底，铺一层虾，再淋上提前备好的蒜蓉酱，蒸10分钟，经典的蒜蓉粉丝虾就做好了。大个的黑虎虾非常适合煎着吃。
4: 黑虎虾的肉就是比较饱满，肉呢比较紧实一点，嚼着口感非常好。
1: 处理干净的黑虎虾，去除虾身的壳，开背去虾线，然后用盐腌制。
4: 因为只腌了那个3分吧，7分还是靠煎的时候入味。
1: 起锅，花生油烧热，把腌过的虾平铺在锅内，煎至50%的时候加一块黄油，等到香味浓郁，用黑胡椒、葱姜末、蒸鱼豉油、白糖调一个料汁，
4: 搅拌均匀，然后淋到虾的上面。
1: 当虾充分吸收了料汁后，黑胡椒煎虾就可以出锅了，香味浓郁，肉质紧实。用盐、淀粉把虾仁抓匀，焯水后放入冰水中过凉，然后加入小米辣、蒜蓉酱、柠檬汁、洋葱丝、香草末，淋上百香果肉一起拌匀，酸辣爽脆的百香果拌虾仁，既开胃又美味，在夏季非常值得推荐。虾仁还可以剁成虾滑，调味后酿进荔枝和秋葵里，蒸上8到10分钟，淋上料汁，别有一番风味。鲜活的花虾非常适合做刺身，泡过冰水更好剥壳。开背去虾线，然后用冰水洗净，就可以蘸芥末生抽的料汁使用了。糯糯的口感更能吃出虾的鲜甜。当然，花虾熟吃也很鲜美。花虾去头去壳，虾壳的花纹仿佛烙印在肉上，依然斑斓。花虾焯水，西芹、百合、辣椒一起焯水，接着热锅下油，倒入大蒜和葱段爆香，再倒入虾肉、西芹、百合和辣椒，翻炒均匀，一道西芹百合炒花虾便做成了。湛江本地的沙虾，肉质紧实，味道鲜美，特别适合生吃。做泰味一口虾，要下2次冰水。第一遍让虾肉和虾壳分离，剥壳去头后，再下第2遍冰水。
5: 冰水下去，柠檬下去，啊，它就有消毒啊、杀菌啊作用，把它虾肉呢泡得更加紧实，啊，口感更好。现在呢，我们就起刀啊，在背部呢。轻轻划一刀，剖开一点，它也更加入味。
1: 泡好改道的虾肉要蘸干水分，然后淋上酱汁。
5: 这酱汁呢，是蒜子啊、小米辣啊、香芹啊、还有泰国鱼露啊，调制好的用酱汁。
1: 做蒜香沙虾，第一遍浸泡用的是高度白醋。
5: 高度白醋把它的壳泡软了啊，也有起到杀菌的作用。大概呢泡。

0: 到20来分钟，看它到底微微变黄了呢，啊就好了，不能让它自己熟了，它熟了呢就没有口感了。
1: 白醋泡好的沙虾，去除中间段的虾壳，挤掉内脏，入冰水清洗，再去除虾头里的醋味，漂过水的蒜蓉垫底，铺上蘸干水的沙虾，再铺上一层蒜蓉，最后淋上酱汁儿，蒜香沙虾大功告成。一尾鲜虾鲜嫩爽滑，百味天成，它让百姓的三餐四季也有了山海诗意。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
2: 这里是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4: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5: 方特旅游区6月17日盛大开业，
0: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6: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就像任何滋味都不会凭空出现。岁月更迭，生命往复，这是谁都逃不开的命数。但有一种力量，却能让滋味穿越时光，历久弥新。从游牧到农耕，从草原到名城，内蒙古人的饮食当中隐藏着风尘仆仆的生活智慧和代代相传的处世哲学，或繁或简，身教言传。

0: 这是锡林格勒草原上的一个平凡早晨，但对乌日汗来说却有着不凡的意义。
1: 好的。
0: 牛奶，人类最古老的天然食材之一，游牧民族重要的蛋白质来源。鲜奶久滞容易腐坏，如何巧妙加工，既便于保存又能美味适口，要靠草原人民传承千百年的技艺。

0: 是专门用来发酵酸奶的蒙古包。今天是乌日汗正式拜师的日子，而这位老师就是他的婆婆。
1: 土耳其稻香呀，这个还是过小的少了，这个还是过小很有吃的。
2: 啊，吃不着。
0: 朝鲁门齐齐格老人是制作奶食的专家，当然他的手艺也师承于长辈。关于酸奶的起源众说纷纭，但它传承自游牧生活却几乎是全世界的共识。乳糖分解为乳酸，酪蛋白凝结沉淀。
1: 在讲酥奶就要怎么样，酥的好体验。
0: 在秋季，牛奶的自然发酵通常需要等待两天。牛奶发生分层，这是发酵成功的基础表现。油脂浮起凝合，形成厚厚的一层奶油，当地人称之为嚼克。看到醇厚的嚼克，就意味着这批酸奶妥了。小心地撇出，放到布袋内，通过重力作用慢慢控干嚼克的水分。而留在罐子里如豆花般的酸奶，将率先开始变身为美食的旅程。干牛粪几乎全部由
3: 植物纤维
0: 构成，燃烧时的火力温婉。文火熬煮15分钟，乳清渐渐分离。在齐齐格老人看来，撇去乳清是制作奶食尤为关键的一步，必须要有耐心。撇得越彻底，成品的口感越绵密。随着水分蒸腾，牛乳形态骤变。
1: 这几三行，一大块好多好多的花椒的，他往那身上拉他吃笑。三行好多吃这一块，块好多吃了。
0: 食材转化为食物，各有秘传功夫。当酸奶变成绵柔的奶团，婆婆知道，儿媳的这堂课一定颇有收获。
1: 听没三大锅子过来，三大锅子的。
0: 高手制作的奶团弹软细腻，色泽温润，定型晾干后就是可以存放一年的常备点心。胡乳达意为奶豆腐，这是内蒙古草原最广为人知的饮食传承之一。当一种味道成为经典，开始流传，也就开启了关于它的二度创作。朴实的奶豆腐进入城市，大厨的巧手让它再展新姿。裹上面糊，下锅慢炸，包裹甜蜜的糖浆，口感外酥内绵，有着浓郁的乳酪香气。手艺和风味的组合别有一番情趣。当日头再次升起，男主人巴彦纳木尔准备启程。此时嚼克的水分早已被沥干，小火熬煮，不停搅拌，清澈的黄油赫然现于锅中。

0: 谷物中的碳水化合物同样是身体必需。蒸熟的面粉和擀碎的奶豆腐按照1:2的比例混合，最后以黄油来调和质地，揉成绵中带沙的油酥面团。在婆婆的帮衬下，乌日汗完成了一道传承几百年的美食。天然牛奶经过发酵、分离、改变形态之后再次组合，如此繁复的工艺绝不会来自于突发奇想。漫漫时光，苦尽甘来，凝练为关于食物的脑洞大开。从草原到城市，生活方式已大相径庭，但传承至今的饮食基因依然藏于街巷。在一条条石阶上，每天最早亮起灯光的往往是羊杂店、羊肺、羊肚、羊肠都要按照统一的形态切配，久经考验的配方，慢条斯理的炖煮，熟客们爱的就是这份简单淳朴。再配上店里的一种灵魂调料，这滋味绝对靠谱。
1: 哎，老板，
2: 要什么呀？
1: 这么么花儿。
2: 要这么么花。
1: 看看，挺好。来一斤。
2: 来一斤。好的。
0: 扎萌萌花，其实就是晒干的野酒花。一勺滚烫的胡麻油浇上去，异香喷薄，搭配羊杂提香去膻，这是当地老饕才知道的隐藏菜单。呼和浩特已是一片喧嚣，而远在800多公里外的赤峰也不遑多让，早餐江湖同样能人辈出。
3: 来了，帅哥，吃啥了？来俩对家一碗清汤。
4: 来六对家好了。
0: 在赤峰，生意最好的早餐店几乎卖的都是对家酥饼、熏肉，对着一家。所谓对家，简单直接的名字却盖不住远播四方的名气。
3: 他们四个坐到六餐家，多放点紫菜哈。咱那一会儿坐那桌，他们就吃四个对家，让六餐那仨人出来坐外边，跟你好好说说啊。
0: 在李少林看来，要做好对家，肉熏的好吃是根本。
5: 做熏肉时候，我们要把肉一定要选择浅草肉，浅草肉肉质比较细腻，容易入味，口感也好。
0: 这一锅从未离火的老汤和肉相濡以沫了十几年，早已浸满了肉香。一个小时，皮糯肉烂，丝丝入味。
5: 熏肉的时候，一般我们都用熬汗的小米，色泽金黄，特别的香，然后再配上白糖还有绿茶，这样熏出来的肉会色香味更好。
0: 3-4分钟足以让香气浸透，烟雾蒸腾中，肉块红袍加身，滋味妖娆。

0: 静置一晚，口感才能紧实筋道。浓香的熏肉离不开现烤的酥饼，一凉一热，相得益彰。有人深谙熏肉之道，就有人摸透了酥饼的奇妙。
1: 比例不知道山羊这种比例合不合适，
2: 配比咱可以调，但是这个成熟度很关键，这个毕竟是生酥子，
1: 哦，
2: 所以说这个生酥子它耐火，你烙制的时间就得长。
0: 同为对家传承者的韩正泽钻研着制作酥饼的技术，如何增加分层，如何更加酥脆，在他看来，老一辈的经验固然成熟，但总有青出于蓝的可能。和很多面食用面粉做油酥不同，对家饼的油酥取材赤峰傲汉旗的小米。世界小米之乡傲汉旗，至今已有8000多年的小米种植历史。傲汉小米颗粒大，油脂足，熟制后米香浓郁。面皮与油酥组合，软弹和油润相拥。实现酥饼的内部分层，全靠制作者的手法。烙饼并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绝学，难的是透过表层看本质。只有烙到金黄略焦，内部的起酥才恰到好处。按照传统做法，此时的对家饼就可以出炉，但韩正泽偏偏不走寻常路。酥饼稍稍冷却后，还要将它们塞入烤炉二次烹制，先烙再烤，让表皮少了油润，多了酥香，内部的层层叠叠极易扯开，从而对熏肉敞开了更大的胸怀。而对于韩正泽来说，这改良版的酥饼似乎还有进步空间。
3: 看这个饼冻了以后吧，它这个里边有油酥还有面，这个油酥和面的这个热胀冷缩这个系数不一样，最后出来你更容易产生分层。
0: 赤峰对家本就出自对传统食物的改良。相传在民国初年，来自谋生的河北人以驴肉火烧为灵感，对当地的哈达烧饼加以改良。在辅以从宫廷御厨偷学的熏肉配方，从而成就了这一百年经典。几样传承聚为一样美传，开始新的传承。内蒙古人对面食有着特别的情感，这不仅因为小麦是内蒙古自治区种植面积最广的粮食作物，也源于民族融合带来的饮食交流。于是关于面食的传承处处可见。
4: 要点啥，大哥？
5: 快点烙来，
6: 赶紧赶紧，
5: 快点，都给套个袋子，都套个大袋，都给套好了。
0: 这些形态各异、味道不一的食物在呼和浩特市有一个统称，被子。
5: 快点快点，
4: 来
5: 点，
4: 把油下
5: 油圈，
4: 摆被子下来来。快点，顾客等着了，快点来。
0: 24年的时间，从一间10平方米的小店做到如今的家喻户晓，凭的不仅是坚持，还有对食物品质的斤斤计较。既是父子，也是师徒，解读被子的玄妙需要言传身教。折叠、滚压、挤出内部空气，让质地更紧，也增加了面饼的韧性。

0: 这个字来命名，充分表达出备考在烹饪中的地位。
1: 行了，可以了，下炉子吧。
0: 这是一个特制的炊具，在上层把饼的一面烙熟，翻面放进下层，以明火焖烤。在循环往复的热力中，面饼膨胀，起酥分层。这是店里最畅销的一个品种，牛舌贝子。要说牛舌贝子为什么受欢迎，因为它有着包容一切的气质。通常在贝子店的隔壁就有酱菜小店，捧着贝子走进去，恰如端了个自助餐的盘子，喜欢什么加什么，吃得久了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神组合。一个贝子抚慰了城市生活的行色匆匆，而如果有时间停下脚步享受生活，呼和浩特人经常会一头扎进老字号的烧麦店，度过一段惬意的闲散时光。
2: 谢谢，等一下再烧麦，
3: 好，
2: 吃吧。谢谢。
0: 据史料记载，烧麦最早出现于元朝时期的元大都，起初是在茶馆烧带着卖的一种茶点，因而被称为烧麦。700多年，弹指一挥间，如今烧麦早已在全国各地百花齐放，但在呼和浩特，它还保留着从历史中走来的模样。
4: 妈，走，看路啊，慢点走啊，领你去吃烧麦去啊。
5: 哎，我每天想吃你做的烧麦，
4: 就是我今天呢，我亲自给你做烧麦。
0: 霍金玲师傅有个习惯，每到周末都会把母亲接到店里吃一顿烧麦，因为这是两代人都爱的味道。作为烧麦的非遗传承人，手法早已烂熟于心。高筋雪花粉加冷水和出的面团有着致密的内部结构，这是保证面皮薄而不破的关键。
4: 擀小皮子就是呢，擀边不擀中间。
0: 做烧麦面皮要用特制的擀面杖，确切地说应该叫烧麦走锤。
4: 擀好了小皮子摞起来，摞起来呢拿大锤子再走锤。
0: 球形锤底减少了接触面积，一推一捻搓褶若干，拿起青斗状如牡丹，接出单片才见轻薄透光，形似荷叶的脉象。
4: 好像哪家的那个羊脊骨挺好吃，把你儿子叫上，我把姑娘叫上，咱们一起都去吃一吃。
6: 行了行了行了，
0: 对霍师傅来说，王秀英既是徒弟也是闺蜜，更是工作中的最佳搭档。霍师傅负责擀皮儿，王秀英主攻做馅儿。传统的呼市烧麦馅料只有一种，羊肉大葱。
7: 我们经过多次的研发，选的羊肉是西蒙的羊后腿肉，去做烧麦是最好吃的。
0: 羊肉不能剁碎，而是要在半冻的状态下切成大约0.8厘米见方的肉粒，只有这个尺寸才能保证肉馅的丰满口感。皮馅备齐，师徒合力，木勺一顶，轻轻一抓，动作一气呵成。
4: 别掐头，松松的往包进去，出来以后就像个花似的。
0: 颗颗烧麦宛如含苞待放的石榴花。蒸制8分钟，烧麦晶莹鲜润，花朵般的形态依旧，馅料却已汁水。

0: 丰盈。霍师傅做的第一笼烧麦要送给一位特殊的客人。
1: 小的时候呢，日子可苦呢，一馋了呢，就拽着妈妈的手要吃烧麦。妈妈总是省吃俭用存出来的钱带我去吃烧麦。那时候我就想，我要是长大了呢，就学做烧麦给妈妈来吃。
0: 吃着女儿亲手制作的烧麦，母亲脸上的笑意更浓。虽然笑起来皱纹更多，但在霍师傅眼中，这却是母亲最年轻的模样。山珍海味不及家乡的一席珍贵。不管身居何处，一方水土滋养出的一方食俗，如同天生血脉，流淌在味蕾，也萦绕于心间，挥之不去，化为思念。内蒙古人的席间滋味，不只有草原的粗犷，土地的馈赠，河流的垂青，让天地风物浓缩于一方餐桌。于是，那些脱胎于时光的食俗，便凝练为风味决然的岁月心路。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山珍海味，不及家乡的一席珍贵。不管身居何处，一方水土滋养出的一方食俗，如同天生血脉，流淌在味蕾，也萦绕于心间，挥之不去，化为思念。内蒙古人的席间滋味，不只有草原的粗犷，土地的馈赠，河流的垂青，让天地风物浓缩于一方餐桌。于是那些脱胎于时光的食俗，便凝练为风味决然的岁月心路。

0: 我从小就黄河边长大的，这条黄河给我们祖祖辈辈带来了很大的效益，对我们来说是很重要很重要的。
1: 黄河奔流不息，形如巨大臂弯，将内蒙古自治区的中西部地区揽入怀中，滋养出丰美富饶的河套平原。这里是位于呼和浩特市西南的托克托县，黄河上游和中游的分界点。
0: 将来我们要给子孙后代也立一个好的感觉，让子孙后代下来也保护好这条黄河。
1: 老秦从出生起就从没有离开过家乡，每天早上他都会驾着一叶小舟清理附近的河道。如今母亲河已开始休养生息，老秦搞起了鱼塘养殖。河套地区有着种类繁多的原产河鲜，鲶鱼、河虾、河蟹无不是远近闻名的特产，但它们却并不是老秦最看重的。经人工繁育而来的黄河鲤鱼是老秦的鱼塘里名气最大的河鲜。黄河鲤鳞片金黄，鱼鳍藏红，须长骨薄，鱼肉肥厚。在内蒙古河套地区的吃鱼食俗中，黄河鲤一向是顶流网红。
2: 哎呀，今天这水上不错啊。
0: 不错。
2: 我看看这鱼啊。
0: 行，你看啊，你挑啊。
2: 哎呀，菜了条鱼不赖。哎，这个。
0: 这是长黄河鱼，你看这尾巴。
2: 这个鱼就是。
0: 看这尾巴红的。我还一会儿就会尝尝你手艺。
2: 哎，好了。
1: 王长是老秦的发小，在托克托县经营农家乐的他最擅长的就是烹鱼。入秋之后进入旅游淡季，老哥俩也终于有时间吃一顿早已约好的家宴。黄河鲤虽然肥美，但也有一个避不开的缺点，那就是土腥味重。如何解腥提鲜，炖了几十年鱼的王长自有妙招。泼些辣椒可谓炖鱼神器，大力冲碎，瞬间浓烈扑鼻，这是托克托县最具辨识度的风味气息。
3: 今年料了有多少？
2: 有12-13万斤。
3: 是的。
2: 是的。
3: 我看上面干了，下面还不行啊。
2: 这个底下有点折腰啊，上面受太阳光多一点。这两天天气。
1: 吴宝林是一名资深的食材猎手，脱线辣椒常年出现在他的采购清单里，而这一次，吴宝林要拉走的辣椒总计超过40吨。
3: 脱线辣子是我非常钟情的一个辣子，它这个既有肉。含有辣味儿，还有一个炸出来之后做出辣椒粉来有一个淡淡的甜味儿。
1: 因为形似灯笼，所以脱线辣椒也被称为灯笼红。它原产于黄河岸边的狭长地带，这里既是沙质土壤，又在向阳坡，可谓占足了天时地利。独特的小气候赋予脱线辣椒肉厚油足、色泽艳丽的特征。由于含水量低，脱线辣椒并不适合鲜食。经过几百年的辩证，当地只保留下一种做法：晒干。所以，每当辣椒丰收，就能看到千家万户一片红的景象。不论街边商贩， 农家主妇还是餐厅大厨，都在演绎着自己的铿锵节奏。当辣椒粉身碎骨，滚烫的胡麻油让它获得涅槃，不论热腾腾的拉面还是烧到骨酥皮烂的肉食，都能被这一勺辣椒激活生命力。在托克托县，这是一种百搭的神奇调料。辣椒面已经备好，而这只是王常烹鱼之道的冰山一角。
4: 西红柿就把它放在鱼里边的好处很多，它能代表醋，哎，增加那个肉的那个紧度。另一方面，这为了容易掌握，醋的话不容易掌握它那个酸味。
1: 千滚豆腐万滚鱼，这是流传在厨师圈的一句格言。黄河里肉质紧密，比一般的河鲜更耐煮。一个小时，让汤与鱼深情相拥，互诉衷肠。鲜鱼虽美，也要五谷作陪。席间主食同样出自代代流传的食俗。这些罐子里存放的是河套人家常备的一样食物——梅子酸浆。
5: 这个是

0: 好生活当中，人们就离不了这个酸饭，隔三差五都得吃一顿，几乎家家户户都在吃。
1: 要暖穿皮子，要饱吃梅子。在内蒙古西部地区，梅子曾是最主要的粮食作物之一。相传在古代的一次黄河船运途中，梅子因雨水而受潮，船工饥不择食煮成饭吃，却发现酸甜可口，生津开胃，于是便造就了这一食俗。
0: 十来分钟以后，锅里头的米跟粑粑发出那个锅巴的声音的时候，这个时候咱们的焖饭就熟了。
1: 酸饭出锅，夜幕降临，一锅香浓汤汁的滋味精华已被这条黄河里照单全收。一条肥鱼，几样河鲜，虽貌不惊人，却是河套人家的一席乡愁。
2: 都串串，都串串，串着鱼，
3: 嗯，
2: 看这鱼咋？
3: 串串萝卜冻着鱼，
2: 嗯，
4: 这从小要养黄焖鱼，我这鱼可不来了。要看出不到你，
3: 收拾。
0: 哦，还是挺喜欢的，那去年就是变成菜
1: 了。黄土高原遇到土默特川，农耕绵延，江河辗转，多样的文明在黄河的滋润下把酒言欢。所以，在托克托县，再不起眼的食物，都可能脱胎于融汇百年的食俗。对于开早餐店的李彦明来说，凌晨四点起床是正常的生物钟时间。让这家小店声名远扬的，并不是一道美食，而是一种大名鼎鼎的早点套餐。它出自当地乡村宴席的食俗。按照惯例，到店里要做的第一件事儿，就是给十几年的老汤补料。不过，这料着实有点豪。猪肘、鸡架、鸭架，给老汤添加的并不是酸甜辣咸，而是香腻浓鲜。李彦明给自己这锅汤起名“三鲜汤”，神仙的鲜。
5: 这汤锅啊，是我们团县办事业缺不了的，酒席当天啊是必须吃的。现在生活好了，就成了我们这最出名的早点。
1: 再好的滋味也需要载体。主料只是平凡无奇的豆腐，但平凡之内却暗藏不凡。李彦明只选用当地的黑水泉豆腐。这种豆腐的个性之处在于，用姜水点卤的同时，必须用中火持续加热，豆浆温度维持在90摄氏度左右。黑水泉豆腐孔隙密布，还带着一丝淡淡的焦糊，所以也被当地人称为糊巴豆腐。这种豆腐质地硬，久炖入味才是它最好的归宿。各路英雄狭路相逢，黑水泉豆腐、三鲜老汤，加上一勺霸气外露的油辣子，恰如八仙过海，各显其能。
5: 咱们这个脱蟹汤糕呀，就是这个辣油呀，是为了保鲜还嫩，它又不干。
1: 当准备工作全部做好，东方已然破晓。
3: 咱们来三个高，一碗头啊。

0: 啊，写个稿，速度快点，而且还着急的了。
1: 好的。
2: 经过两小时静置，这锅豆腐汤的味道早已融会贯通。再次入锅，一把土豆粉条丰富了口感与营养。
1: 包饭好了，
2: 豆腐筋道，粉条滑爽，吃上一口，提神醒脑，满口鱼香。粉汤开胃，但要吃饱，还需要搭配炸糕。粉汤与炸糕是当地早餐的一对神组合，合称为汤糕。它原本出自乡村地区婚丧嫁娶的习俗，是在重要宴席
3: 当天
2: 早晨要吃的食物。脱馅炸糕取材黄米面，独特之处在于咸口的馅料，沙软的土豆泥调和韭菜和胡麻油，组合出丰富的味觉。如今的人们不再墨守成规，从席间食俗中脱颖而出的美食早已成为想吃就吃的熟悉滋味。食材的碰撞，手艺的杂糅，英雄不问出处，但求风雨同路。食俗的交融互知在内蒙古比比皆是。对于老李一家来说，今天是个值得庆祝的日子。举家乔迁，生活辞旧迎新。邻里街坊都来帮忙，按照风俗，主人要准备佳肴以表谢意。
4: 好点儿，
5: 正不正？
4: 哎呀，咱白摘了。
5: 哦，
4: 吃上好点。
5: 哎呀，传统啊，清蒸羊肉
4: 啊，好哈，坐好啊，
5: 坐坐下，
4: 您再点
5: 啊，啊，吃好哈好啊。
2: 老李特意买了一大块山羊肋排，这是当地村宴上必须的食材。鸡鸣响三省，鄂尔多斯市、准格尔旗。地处山西、陕西与内蒙古的交汇处，是以前人们走西口的必经之地。三省交汇，让这里的食俗别具风格。
1: 这个红葱呀，它不跟别的葱就不一样。别的葱呀可以生吃，这个葱呀你就吃不成，辣的不行，味太浓了。做这个清蒸羊肉就叫这种葱才行了。
2: 红葱产自准格尔旗当地，和其他的葱类相比，红葱含有浓度更高的硫化合物挥发油。山羊肉的中链脂肪酸含量较高，所以膻味更重。红葱好似内藏鲜辣的缓释胶囊，一个小时的炖煮，让滋味的神韵慢慢释放。
1: 真搞起来的，龙羊肉管饱了啊！
4: 好，
2: 随着最后一车家具登堂入室，美食的出锅也进入倒计时。剔下精肉，切成肉条，填满大碗，原汤一浇，和早已备好的各色菜肴同蒸一锅。这种古老的烹饪形式发源于中原地区的农耕文明，它有一个通俗易懂的名称——六大碗。
1: 哦，六大碗来了！
2: 不论在什么地方，数字加大碗的美食组合总会随时代而变化。而在准格尔旗的六大碗中，清蒸羊肉却是亘古不变的头牌主打。冉冉时光中，内蒙古人的吃羊风俗早已和中原文化相伴相生。在中国的汉字当中，鲜是由鱼和羊组合而成的。在内蒙古，羊自然是餐桌上

绕不开的话题。要吃鲜嫩，只需铜锅炭火加清水一瓢，天然去雕饰，鲜美正当时。如今内蒙古厨师还在绞尽脑汁让鲜嫩升级，精选羊肋嫩肉，切成一口一块的大

令席间时刻耳目一新。内蒙古人不仅擅长烹羊，还将这种高品质食材融入席间礼节。恰逢母亲寿诞，牧人夫妇要用一种草原宴席上特有的饮食形式为老人庆寿。羊的颜值要高，头上必须戴角。长了四颗大牙的两岁节羊，肉质肥鱼，膻味较轻，是牧民公认的上等货。既然是寿宴所需，烹饪的形式必然与平日不同。整羊要分成七大件。从腰窝慢慢往前摸，数到第四对肋骨时，切肉断骨。这块带尾的脊背肉是最重要的一件，也是整道美食的门面。这种宴席特有的礼制被当地人称为羊被子。蒙古语称羊被子为乌茶宴，是当地蒙古族牧民的餐中至尊，也是喜庆宴席上毫无疑问的主菜。羊被子要炖煮两个小时才能有最好的口感。趁这个时间，妻子乌兰奇吉格的家传手艺也要上演。当地人清理羊肠有独门巧技，割一小块羊肺塞进羊肠，双手交替捏紧，让羊肺慢慢从羊肠内通过，如同一块软弹粗糙的海绵，连吸带刮把羊肠内部清理干净。这是在旧时缺乏淡水的游牧生活中诞生的饮食智慧。羊油、羊血和羊汤的组合出自地道的传统食俗。荞麦面调和的面糊让血肠更加饱满，花椒粉和干姜粉并非出自当地，却让这种草原佳肴有了更加均衡的味道。虽然是自己的寿宴，但老人却绝不会对厨房之事撒手不管。羊杂的料理费时费力，需要两代人齐心合力才能完成。夫妻俩对时间的把握可谓精妙。当羊杂出锅，牧人烹饪的羊被子火候正好。这个木托盘的尺寸是按照羊被子的摆盘量身定制。此时蒙古包内已经奏起欢乐的乐曲，一盘羊被子带着满满的祝福粉墨登场。

敬天地神灵，礼座上贵宾，礼节与时俗在这一刻定格为圆满和幸福。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在2年0.7个月时间里，张大千临摹壁画270多幅。敦煌之行让张大千完成了艺术生涯中最重要的转折，成为借古开今的一代大师。这位资深的美食家创造的大千菜和他的画一样驰名。他曾说，以艺事而论，我善烹调，更在画艺之上。即使在食物匮乏到极点的莫高窟，也难不住这位资深吃货。他四处搜寻可以打牙祭的猎物，他发现莫高窟前的小树林里，每年夏季会长出极少量的野蘑菇。野蘑菇炖羊杂，让张大千惊为天人。蘑菇充分吸收油脂后，内敛的谷氨酸不断释放，让羊杂汤鲜美无比。野菇平凡，羊杂卑微，它们相遇后逆袭成一道新的大千菜。

0: 大家来到沙洲十邑啊，接下来您将看到的是人间美味沙葱牛肉饼啊。好，咱们出锅好不好？出锅喽！喊起来，出锅！
1: 旅游旺季，敦煌夜市里沙洲沙葱牛肉饼档口前每天都排着长队，有的游客甚至天天来这里排队，就为这口独一无二的网红牛肉饼。人们对牛肉并不陌生，陌生的是肉馅里添加的一种食材沙葱。进入夏季，祁连山下的每一场雨都会牵动一些食客的心。一种只有雨后才会生长的戈壁野味肯定会露出尖尖角。这种野生植物叫沙葱，学名蒙古韭，是一种百合科葱属植物。很多敦煌人家掐准了雨后三五天的沙葱成熟期，然后去采摘这一难得的食材，并为这新鲜的沙葱设计好了配料。刚刚采集的沙葱极其鲜嫩，切开后可以看到细细的空心，仿佛还在呼吸。当沙葱拌入新鲜羊肉，比普通大葱浓烈10倍的辛辣，将羊肉的膻味彻底征服，

0: 洋葱先洗了啊。
1: 嗯，少拿点，抖着拿啊。好嘞。
2: 每天上午，老曹和爱人就开始在七里镇的小店里做准备了。沙葱好吃，但因葱管细薄，沾水后极易打蔫破损。老曹用电风扇快速吹去沙葱表皮的残水，再层层摊开阴干。这样处理过的沙葱，在沙洲夜市七八个小时的销售期里都新鲜如初。独特的风味无一例外来自独特的食材。为了做出不一样的牛肉饼，除了添加野生的沙葱，老曹选择的牛肉是祁连山的牦牛肉。牦牛终身无劳役，逐水草而居的半野生方式，高原洁净的空气水流以及随处可食的野生中草药，使牦牛肉质风味独特，有着浓艳的香味，而且蛋白质含量比普通黄牛高很多。

0: 当沙葱遇见牛肉馅儿，成就了敦煌沙洲夜市最火爆的网红美食。饼皮层层酥脆，肉馅饱满鲜嫩，沙葱尖锐的辣香与牦牛肉厚重的野香合二为一，沙葱牛肉饼妥妥地藐视一切叫做肉饼的食物，让天南海北的食客们趋之若鹜，欲罢不能。
1: 来，祝大家身体健康，
2: 好，
1: 新鲜中好喝的，
2: 好喝。
1: 这里面有芡实和山药，它这个就是。
0: 紧挨着老曹的另一家小吃摊位也不甘示弱，在美味争香的敦煌夜市里，老马的神仙粥并不引人注目，他拿起快板自卖自夸。
1: 这个神仙粥呢，这是以前和尚和道士他们在莫高窟修行用的，就是这一样的，就是这个粥。芡实它本身加上韭菜籽，它本身都是中药。
3: 哪个叫韭菜籽呀？
1: 就是这个黑的啊，
4: 黑的是韭菜籽，对不对？
3: 韭菜籽。
0: 这一招果然见效，游人一听这款粥来自藏经洞的配方，立即生发了品尝的念头。

莫高窟藏经洞文献里有700多种饮食的记录，让后人看到古代敦煌吃什么、怎么吃。老马的神仙粥配方就来自敦煌遗书，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山药粥方。别看老马的快板打得半生不熟，但这神仙粥却熬得地道，一丝不苟按照唐代原方配制。 一碗粥的利润微薄，但老马乐此不疲。在他看来，这也算留住了敦煌的千年文脉。

敦煌石窟内，除塑像经变化之外的所有空间，都见缝插针地绘满装饰图案，装点着佛国的精彩与华美。其中，绘在石窟顶部中央的藻井图案最为华丽。张师傅的独门绝技是敦煌砚中的华彩乐章三兔藻井拼盘。将蛋黄、鸡脯、虾仁、猪膘合成的肉蓉包上海苔皮和鸡蛋卷、火腿、紫薯、萝卜等食材，一起摆出藻井的叶片。再用蒸好的蛋清做出三

兔的造型，这道菜的灵感来自407窟的藻井。盛开的莲花中心有三只奔驰的白兔。与食用相比，这道菜的硬核是它的敦煌石窟文化背景。 或以敦煌古迹为题，或以石窟壁画为源，或以历史典故为引，敦煌宴努力营造了一个秀色可餐的敦煌。

冬日的一场大雪让敦煌如世外秘境，难得的大雪滋润着这片土地。一些深藏地下的食材开始吮吸着天地精华，蓄积着自己的味道。锁阳意思是锁住阳气，是一种寄生在红柳根部的草本植物。零下20多摄氏度的天气却是它们生长的最佳时节。当地有谚语，三九的锁阳晒人参。寄生在红柳白瓷根部的锁阳，大部分时间潜伏在沙土中默默生长，只有开花时才伸出地面。洗净泥沙，轻轻刮去鱼鳞似的表皮，白嫩嫩水灵灵的锁阳肉现身了。将蒸熟后的锁阳擀压成泥，乳白浆液中的糖分和胶质得以释放，富含的多种营养物质让锁阳成为滋补气血、延缓衰老的不老药。加入锁阳泥的面变得更加软糯，经过油炸的激发，甜香四溢。

0: 每天清晨，许秀华都要去城郊的屠宰场选购羊杂。刚刚宰杀的羊杂最新鲜。
1: 改肥，你把改肥拿来。就光肥厂那些，
0: 买羊杂是按腹卖，一腹就是从肚、肠、肝、心、肺一整套。他的店里只经营一道敦煌传统美食羊波拉。反复清洗，去除杂质和异味，大火煅生便于刀切。

0: 羊杂油脂少，这对油脂控们来说还不够酣畅淋漓，需加入羊油爆炒。羊油凝固点高，容易遇冷凝结。
1: 你要费时间多啊，你煮四个啊。
0: 锅不离火，肉不离锅，边炒边吃才是羊波拉的正确打开方式。
2: 中华羊波拉好吃对。
0: 1941年春天，为追溯晋唐中国美术的真迹，张大千携带家小来到莫高窟。在2年零7个月时间里，张大千临摹壁画270多幅。敦煌之行让张大千完成了艺术生涯中最重要的转折，成为借古开今的一代大师。这位资深的美食家创造的大千菜和他的画一样驰名。他曾说，以艺事而论，我善烹调，更在画艺之上。即使在食物匮乏到极点的莫高窟，也难不住这位资深吃货。

他四处搜寻可以打牙祭的猎物。他发现莫高窟前的小树林里，每年夏季会长出极少量的野蘑菇。野蘑菇炖羊杂，让张大千惊为天人。蘑菇充分吸收油脂后，内敛的谷氨酸不断释放，让羊杂汤鲜美无比。野菇平凡，羊杂卑微，它们相遇后，逆袭成一道新的大千菜。每日在洞窟里临摹菩萨的张大千还发现，原来莫高窟壁画上也不乏杀猪宰羊的图像。藏经洞卷子记载，唐五代时期，七斗小麦可以兑换一只羊，看来羊并不便宜。1943年，张大千离开莫高窟时，悄悄塞给巴黎来的大画家常书鸿一张手绘地图，上面标注了窟区周围野蘑菇的隐秘分布点，把这个美食秘密分享给了常书鸿。

天刚亮，李德华就打开羊圈，开启了一天的牧羊生活。2016年，李德华从14只羊起家，现在已经发展到300多只，这在敦煌算是养羊大户了。牧羊生活寂寞清苦，但李德华是个乐天派，常常苦中作乐，连戈壁滩上的午饭也要侍弄得有模有样，有滋有味。

0: 就地挖坑，搭锅烧水，随手折下红柳枝削成筷子，盛半碗面粉，一边注水一边轻轻搅动，很快形成稀松的面团。用红柳筷子轻轻一拨，一个个小面疙瘩铺入锅中，这就是敦煌最简易的面食——红柳拨疙瘩。荒郊野外，能吃上一碗热乎乎的拨疙瘩，是牧羊人心里的人间至味。
1: 说放羊娃的生活很简单，红柳帮拨了个蛋蛋，吃了肚子呢非常的舒坦，谁知道放羊娃的心酸。
0: 红柳拨疙瘩是丝绸之路的商旅们遗留下来的一种野外烹饪方式，在缺少炊具的漫长行旅中，一碗就地取材、随手一拨的红柳拨疙瘩，曾慰藉和温暖多少荒寒中的旅人。刘生荣的早晨，从一碗自家养产的鲜奶开始。
2: 吃饱了，这
3: 就
2: 自个把鸡子
3: 配
2: 上。
3: 听妹子啥来啊？再推下馍。
2: 咱自己配饭的，你做起来就紧的。
3: 嗯，就是啊。
0: 新麦下来，刘生荣都会迫不及待地磨一袋新面来蒸馍馍。
4: 今年的米子啊，这去年输得好。

0: 村头唯一的老磨坊，这些年又红火了起来。
1: 哦，今天的面不。
0: 经过比较，村民们还是觉得老磨坊磨的面粉香，没有任何添加剂，最大程度保留了麦香和营养。首先，面不能磨得过于精细，老磨出来的面因没有完全清除麸皮，略微发黄，敦煌人称黑面。麸皮里的蛋白质、矿物质和膳食纤维含量较高，具有良好的延伸和膨胀性。

0: 拂过玉门关的风，吹过古人，也吹过今天的麦浪。小麦并不是中国本土作物，大约在距今4000年左右从中亚传入中国，汉代以后成为中国北方人的主粮。考古资料证明，小麦传入中国的第一站就是河西走廊地区。尽管现在有各种发酵粉，可老伴儿还是要用老窖头发面，虽然发得慢，但蒸出的馒头蓬松而瓷实。
1: 哎呀，这不爽气了，
2: 来，我接着。哎呀，再上一点。
0: 敦煌夏季气候炎热，馒头不宜久放，在没有冰箱的岁月里，晒干成了唯一的保鲜方式，所以才有敦煌八大怪，好好的磨磨掰开了晒的民俗。老两口把刚出锅的热馒头掰成4瓣，晾晒在房顶上。炽热的阳光和干燥的风迅速带走馒头中的水分，2天后房上的风干馍馍已被太阳加工完成。日照时间长，昼夜温差大，以及干旱的沙土地，看似三个地理缺陷，却成了敦煌西瓜瓤沙味甜的优势。西瓜和甜瓜约在西汉时由丝绸之路传入中国，作为第一中转地的敦煌自古盛产美瓜，东汉皇室还有接受敦煌所供甜瓜的记载。这是一道全程不用任何餐具的午餐，皮薄沙瓤的瓜轻轻用指尖一掐就自然裂开，干透了的馍块正好充当餐具。当风干馍馍进入瓜瓤，干透的孔隙畅意吮吸着汁水，咀嚼起来绵中带脆，脆中带甜。
1: 哎呀，这瓜就是甜。
0: 瓜田边最简易的午餐，却是人间最耐咂摸的味道。
3: 馍馍馍馍，好吃的。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
2: 这里是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4: 你凭什么觉得他能做成？这个冒险的度在哪里？
5: 不做那么多严谨的实验，你卖给别人，那别人非摔了怎么办呢？
6: 一个小失误就能够断送这盘球，我是没有退路的。
7: Be the only. China is well positioned to seize that opportunity.
8: 如果你不保持学习和实践的，当然你很容易跟这个世界脱节。
6: 希望自己能够在职业道路上走得更远。
9: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天下财经，纵览财经天下事。大家中午好，我是姚雪松，
1: 我是陈贝贝，欢迎收看正在为您直播的天下财经。
0: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近日发布消息，自6月1日起，我国在云霄直流通道开展输电权市场化交易。
1: 近期组织成交的首笔输电权交易在今天正式启动送电，这也意味着安徽的绿电第一次靠着一张通行证跨越两大电网，为广东企业生产注入绿色动能。
2: 在广东巴斯夫一体化基地，石化项目今天通过云霄直流用上了来自安徽的绿电，这也是全国首单输电权市场化交易的绿电。
3: 本次我们采购了约20万度绿电，将直接减少化工产品生产过程中的碳排放，满足全球客户的低碳产品需求。
2: 云霄直流通道位于福建和广东两省交界，是连接国家电网和南方电网的关键通道。来自安徽的光伏和风机发出的绿电，沿着输电通道一路南下，经过云霄直流，送往广东的工厂车间和生产流水线。而让这条路走得通的，正是一张电力通行证——输电权。广东的用电企业是怎么拿到这张证的？在规定的竞价时间里，他们同时报出自己愿意支付的输电价格和所需要的输电容量。交易系统按照报价从高到低排序，企业谁出价高，谁就优先获得通道使用权。
4: 作为一家主打出口的锂电池生产制造企业，对清洁电力有着刚性需求，这次采购了超过20万度来自安徽的绿电，价格比较合适，并获得了相应的输电通道10天的使用权，这样呢，减少了企业生产环境的碳排放。
5: 一共卖出去263万度绿电，以前安徽新能源发的电主要在省内销了，现在靠竞拍输电线路多了一条稳定的销路。
2: 在首笔交易中，安徽和广东有113家电力市场主体参与，成交电量超2000万千瓦时。企业竞得输电权的同时，也就同步锁定了跨电网经营区的绿电交易，实现了有电可送、有路可走的高效匹配。
6: 本次交易实现了省内等单向省外抢单的转变，发用双方意愿强烈，竞争激烈。在安徽，共有68家新能源企业及1家虚拟电厂参与申报，意向电量2.2亿千瓦时。
7: 第一次

0: 通道的使用权真正交给市场，企业呢是谁出价高谁就优先使用通道。那么通过这一次的交易呢，我们在云霄直流啊六月下旬通道呢利用率达到了100%。
1: 首笔输电权交易刚刚落地，可能很多人还不太清楚输电权到底是什么，它和普通的电力买卖有什么区别，这次改革又意味着什么，我们一起来了解。
2: 输电通道就像一条电力高速公路，从安徽通向广东，路上能跑多少车是固定的，用电高峰时大家都想上这条路，但车道就这么多，谁先上谁后上。现在输电权交易相当于给这条路装上了一套竞价通行系统，企业想要在特定时间段使用这条道路，就像先拍下一张通行证，谁出价高谁就先获得通行权。这套机制体现的就是输电通道在不同时段的稀缺价值。
0: 发电企业呢，必须通过输电线路才能把电量呢送到我们的终端用户，但是每条线路的输送容量呢，都是有限的。那么所谓的输电权，就是指这条线路输送容量的一个使用的权利。
2: 输电权交易的出现，相当于把路和货分开定价，同步交易。企业不仅要为电力本身付费，还要为占用的通道资源竞价。通道的稀缺性通过价格显现出来，用电高峰时段，通道报价自然上涨，倒逼企业更合理地安排送电计划，也让通道资源自动流向出价最高、需求最迫切的地方。
3: 这套机制能让电力资源在更大范围内优化配置，进一步提升电网互补互济的能力，让电网运行更加安全、更加稳定，同时也能更好地消纳清洁能源，有力保障夏季用电高峰可靠供电，为全国统一电力市场建设探索了新的路径。
4: 全国统一电力市场越来越完善，跨省送电的通行证成了抢手货。国家发改委表示，以后这张通行证靠竞价来决定给谁用、用多少，同时大家合理分摊成本，让电在全国更自由的流动。继续来看。
2: 国家发展改革委表示，探索开展输电权市场化交易，通过市场化竞价决定谁能用、用多少，同时合理分摊输电费用，为合理回收跨省跨区通道建设成本提供新的路径，促进电力资源在更大范围优化配置。
5: 现阶段对云霄直流输电权设定了0.0256元每度到0.1元每度的限价区间，保障通道成本的回收和用电成本的稳定。
2: 那对企业和普通用户有什么影响？短期看，电价保持平稳，因为输电权价格有上限控制。更重要的是，企业购买输电权支付的费用全部用于抵充福建、广东两省承担的云霄直流容量电费，按月返还两省的工商业用户，预计每年至少帮企业省下约5000万元的电费。长远看，这项改革有利于引导电力交易主体主动优化通道选择，让通道资源利用效率大幅提升，减少有电送不到的浪费，同时也能够以市场化机制为用户购买绿色电力提供更多选择，
5: 适时的向其他的跨省跨区通道推广，促进全国富裕电力跨区域流动，激活输电通道的资产效能，加快建设规则统一、运转协同的全国统一电力系统。
6: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7: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
6: 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8: 苏打水也有天然的，一滴水渗透汲取，终得这天然的碱性。苏打水，我选天然的，月活天然苏打水。
9: 助力出行更智能，
10: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9: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11: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 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4: 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将于今天下午在北京举行。今年是 APEC 中国年，本次论坛的主题为开放、互通、协同，链接亚太，共创未来。与会嘉宾将就开放合作、互联互通、数字创新等主题进行探讨。
1: 今天是端午假期的最后一天，各地交通出行迎来返程高峰。
12: 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794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355列。铁路部门积极应对返程客流高峰，在热门方向和时段加开列车，全力满足旅客返程出行需求。预计今天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4050万辆次，环比增长8.27%，比2025年同期增长2.36%。端午假期车辆充电时间呈现回程集中特点，充电高峰为今天的11点至20点。水路方面，预计今天全国水路发送旅客87万人次，同比增长16%。
1: 这个端午假期，多地推出丰富的民俗活动。在浙江嘉兴，有一种和船有关的技艺，叫做高竿船技。高竿立于船上，表演者双手握着高竿，在距离水面10多米高的空中不断变换动作，精彩又刺激。我们也去现场感受一下。
1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在浙江嘉兴的南湖边，现在我们可以看到的是船在河中行，竿在船上立，人在竿上翻，这就是国家级非遗高竿船技，表演已经开始了，接下来我们先沉浸式的感受一下。哇，表演实在是太精彩了，我们可以看到表演者他其实利用到人体自身的重量和毛竹天然的柔韧性，把毛竹上端让它自然的弯曲，形成一个和水面近乎平行的高空舞台。尽管这个高空舞台距离水面还有10多米的这样的一个距离，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表演者的动作非常的精准连贯。高竿船技它其实起源于明末清初，而且在民间呢，像这样的毛竹也被叫做蚕花竹。那么这项技艺它其实就是和蚕桑有关的。我们了解到啊，大家看，现在身穿白色衣服的这个表演者，他其实就像蚕宝宝，那他在做的复杂动作也是在模仿蚕宝宝吐丝作茧。那么其实啊，古时候当地呢是靠养蚕为生的，所以他们是用这样的一种仪式来祈求蚕桑丰收、平安顺遂。那么水上的表演非常的精彩，当然岸边的市集也不容错过。端午假期期间呢，有30个非遗的摊位汇聚在这里，大家可以在这里观看香囊的制作，观看虎头鞋帽的制作等等。小朋友们也可以在这找到自己的天地，当地是结合了各种民俗融入其中，做成了各种各样的有趣的小游戏，大家边玩边了解端午民俗，可以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
4: 在福建漳州的闽南水乡，夜幕降临，水面巡游的龙船化身水上舞台，当地的传统非遗与火艺表演轮番上演。闽南风味的端午假期怎么过呢？我们来看记者昨天晚上发回的报道。
14: 我现在就在福建漳州龙门区的闽南水乡的现场，可以看到呢，在我的身后呢是流光溢彩，火树银花非常的耀眼。在河面上呢是停着一艘龙船，这艘船上呢是由着好几个竹筏来拼接而成的，而每个竹筏呢就是一个水上的舞台。此时此刻呢正在表演的呢就是火艺演出，我们可以看到哈，表演者手上是拿着两端带火的器械正在飞速的旋转，就像是哪吒脚下的风火轮一般。还有呢这个火壶的表演，表演者呢在一抛一撒之间呢火星四散。再看到旁边的这个竹筏上表演的是漳州的 布袋木偶戏，它也是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同时又被称为是掌中戏。手艺人呢，他单手就可以操偶，他的食指呢顶部来操纵木偶的头顶，剩下的手指来操纵他的四肢。尤其特别的是，他还带着一条长长的红色的水袖，在方寸

0: 之间真的是十指现乾坤。桥头两侧还有一项表演叫做舞火龙，舞者呢手举着长龙，在人群当中呢是穿梭游走，吸引了许多的游客前来观看。舞火龙呢作为闽南端午还有一些巡游庆典时常会出现的一项习俗，它也有一种顺风顺水这样美好的寓意。那么接下来我们跟随着航拍镜头再来看一看周边的端午集市。闽南这边吃烧肉粽是必不可少的一项习俗，可以看到它包的料呢非常的丰富。还有像碱水粽，它呢的吃法是要沾白糖或者是一些蜜汁，口感 Q 弹清爽。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我手中的这盏红灯笼，它呢叫做保家灯，上面呢写着是阖家平安四个大字。那么在端午前夕，闽南人呢会家家户户备上这样一盏灯来挂到龙舟上进行巡游，巡游一周之后呢再带回家，那么灯在福在，家也就在。它不仅是端午的民俗，也承载着一份浓浓的乡愁。
1: 昨晚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在上海大剧院举行金爵奖颁奖典礼，金爵奖各奖项逐一揭晓。
2: 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评选分为主竞赛、亚洲新人、纪录片、动画片和短片五个单元。本届电影节全球征片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约4100部影片报名，再创历史新高。最终入围的49部影片中，世界首映影片41部，占比 83.67%， 较2025年提升 6.12%。主竞赛单元、纪录片单元均首次实现全部世界首映。最终金爵奖主竞赛单元最佳影片由中国影片《大西洋》获得，亚新·伊德里希和哈迪贾·阿马里凭借电影《哈利玛》分获最佳导演和最佳女演员奖，张颂文凭借电影《纸盒藏谜》获最佳男演员奖，比利时影片《微光女孩》获评委会大奖。亚洲新人单元最佳影片由中国影片《语文的滋味》获得，最佳纪录片由中国影片《别担心爸爸》获得。
3: 今天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闭幕，本届电影节展映影片达420多部，吸引了大量影迷前来观影游玩。接下来就请跟随记者一起去看一看一张电影票是如何玩转全程的。
4: 今年的上影节到底有多火呢？大家看我的左手边，这个就是上海影城的排片表，满满满满满，全部都是满。那上海全城47家影院呢，联动了长三角，这次一共排了420多部影片，总排场呢一共达到了1500多场，其中大多数呢都安排在了周五、周六、周天。上影节刚开票的前15分钟，就有一下卖出了25万张票。预计呢，整个上影节将会有超过50万人次进入到展厅当中，其中近三成是从外地专程来看电影的。
5: 我们已经连续好几年了，就是可以看到平时没有机会看到的一些经典的老片子。
6: 我是特意飞回来看的，我这张票呢就是三秒付款，然后就抢到。然后我今年的话，一共要看将近要毛32部电影。
7: I'm from Paris. Shanghai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film festivals in the entire world. So, no, it's the place that you have to be here and not miss the festival when it's on. A very good selection, very good films.
4: 一张电影票首先是一张入场券，但上影节的特殊之处在于电影散场，这张票根的旅程才刚刚开始。在武康路，票根化身为文创钥匙，解锁梧桐树下的城市烟火。领取胶片书签，或者说是盲抽一张导演亲笔签名的海报，又或者是换一杯印着经典台词的特调咖啡。今年上影节期间呢，上海打造了三大主题片场。刚才遇到了不少的这个外地的影迷们，告诉我说他们干脆直接按照排片和打卡点来规划行程，在银幕故事和城市实景中来回穿梭。
8: 那以前匆匆忙忙的到这街拍照打卡看个就走了，但是现在你就可以深入去了解一下啊，完了不同的风格。
9: 你去了上影节，然后你可能保留票根是为了纪念你平时去的一些小店，它也可以换来一些比较惊喜的折扣，我觉得是比较出人意料的地方。
4: 当然，留住影迷们的不仅仅是电影，上影节叠加世界杯主题市集、上博特展以及苏州河夜游等各个新玩法，一张票根不仅解决了吃住优惠，更让影迷们自然而然流向了城市的其他各个文旅消费场景。
10: 我们周末比周中的日均客流订单量增长个60%-70%是没有问题的，我们现在也非常期待这个周末的一个销量。
11: 凭上影节票根到门店喝茶，可享9折优惠。

0: 门店的话几百人，中年人往上会多一点，然后是外国人会也会偏多一点。
1: 数据显示，上一届电影节为上海带来综合经济效益近50亿元，外地观众人均停留6天，直接拉动城市旅游收入超17.74亿元。业内人士预计，本届上影节带来的经济效益将继续保持强劲增长势头。
2: 端午假期电影市场持续升温，截至今早7:30，2026年端午档电影票房超3.2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68亿元。今年端午档影片类型丰富，题材多元，伴随影片热映，各地推出众多电影惠民活动，持续释放电影家消费活力。我们来看记者在山东的走访。
3: 山东省发布2026年电影惠民消费券发放方案，从6月19号起至年底，投放2000万元观影补贴，让群众在降低观影成本的同时，还可通过票根经济联动餐饮、文旅、零售等业态，激活线下实体消费活力。在济南的一家影院，记者看到不少市民正在准备购票观影。电影惠民消费券发放后，已有群众领取了消费券，购票优惠券和支付优惠券还可以叠加使用。
4: 看完电影之后，电影票根还能再上传，到时候再领券，还能再享受优惠。看完电影之后，吃饭啊、买零食啊都可以使用，而且福利种类特别丰富。
3: 影院负责人告诉记者，消费券发放以来，到影院观影的市民明显增加了，优惠后的票价降低了大众观影门槛，不仅直接带动票房收入增长，影院周边各类商业业态客流量也同步走高。
5: 消费券上线之后呢，一方面这种优惠吸引了更多的市民走进影院，另一方面大家看完电影在商场吃饭逛街，能间接地带动整个商圈的消费，影院和周边的商户都能受益，形成良性的循环。
3: 本次电影惠民消费券活动将持续到12月底，山东共计投放2000万元补贴。消费券分为购票优惠券、支付优惠券、票根赠送券三大类，一张小小的票根正在把观影和更多消费场景串联起来。
6: 近期国际金价持续走弱，国内终端金饰价格同步大幅下调，主流品牌足金饰品的客价全线跌破1300元整数关口。恰逢端午假期，消费者是趁机入手还是继续观望呢？来看记者昨天在北京市场的探访。
3: 端午假期，记者来到北京菜百黄金卖场实地探访，店内黄金饰品区挑选金饰的人围满了柜台。当日足金零售价每克1260元，而今年年初金饰价格曾冲高至1700元上下，短短半年每克下跌近450元，跌幅超25%。金价显著回落，已让部分消费者动心，
7: 准备订婚，然后所以提前过来看看。戒指，然后试戴一下，感觉这边人好多呀。
8: 价格合适就买了呢，还是说要再观望一下呢？
9: 差不多价格应该就买了。
10: 买了一个小的金珠，因为朋友生日，所以想来这里购买一下生日礼物。
11: 也有考虑到最近价格下跌，如果说今天看到款式还相中的话，就可以今天直接购入，而且这个黄金还有一定的投资属性。
3: 同样火热的还有以旧换新的服务柜台，随着金价下跌，换购时天金部分成本下降，不少消费者选择这个时候更换一下手上的旧款金饰。
12: 金价也下降了不少，降大概有个400多块钱吧。家里有一些比较分散的金饰品，然后就是过来，买一个稍微的克重比较大的，就想以旧换新。
3: 而在投资金条的区域，也有不少人前来咨询购买。
13: 我们就定期关注，要合适就买一个，
14: 过来逛逛。想投资点金条。
3: 记者现场了解到，目前市场投资氛围趋于理性，多数投资者选择分批小额配置。
2: 今天迎来24节气中的第10个节气夏至，夏至日是北半球白昼最长的一天。夏至时节正是荷花开始盛放的季节。在江苏苏州，去年刷屏出圈的姑苏白塔公园荷花市集前两天再度开市了。今年的荷花市集有哪些变化和亮点？我们跟随记者一起去看看。
15: 我现在正位于苏州姑苏区的白塔公园，那么在我身旁的就是荷花市集了。那么今天是市集开市的第4天，现场的人气还是非常旺啊。我们早上7点钟左右到达的时候就

0: 已经有不少的市民游客在赶集买花了。那么工作人员告诉我说，在假期这几天，平均每天的人流量大概都有4万人次左右。每年夏天，来自苏州太湖、东山、西山的农户，带着自家新鲜采摘的水果蔬菜，在不远处的白塔市集上面摆摊儿卖花。当地的管理部门因势利导，把它和周边的花鸟市场进行联动疏导。今年姑苏区把市集全面升级，总面积大概达到有2300多平方米。开设摊位大概有160多个。我在现场看到啊，最受欢迎的还是这种新鲜采摘的鲜切荷花。市集现场还设置了公益的花艺培训，那像在我手边这个摊位，它就可以免费教插花，让市民游客体验到动手插花的乐趣。市集现场还有一些美味的夏季鲜令，比如说就像我手上这个，就是农户采摘包好的莲子，闻起来就特别的清新。我刚也尝了一尝啊，它是那种脆生生的口感，特别的鲜嫩清甜。为了最大化程度的便利农户来赶集摆摊儿卖花，当地也专门开设了助农的专线巴士。巴士每天凌晨从东山发车，让农户可以一站式的直达摊位，那么真正打通了农产品运输的最后一公里。
1: 夏至时节昼长夜短这一现象，在我国北方的黑龙江漠河最为明显。这两天大批游客来到北极村，沉浸式的体验独特的本地夏至时光。
2: 在黑龙江漠河，夏至这一天白昼时间可持续21个小时，形成独特的白夜奇观。端午假期，这里气温凉爽，吸引各地游客前来避暑，尽享北国独有的夏日清凉。
3: 就是夏至赶到这儿，看最长的白昼，骑行在一望无尽的林海中，感觉特别爽。
2: 夏至遇上端午，也带火了当地文旅消费。随着客流高峰的到来，村内300多家特色民宿、酒店、客房几乎全满。地道的东北特色美食更是俘获了一众南方游客的味蕾。这两天，当地还举办了文艺演出、民俗体验和宁夏产品市集等特色活动，进一步激活文旅市场消费活力。
4: 昨天，广西龙胜县龙脊镇平安村迎来一年一度的书秧节，当地壮族、瑶族群众身着民族盛装，以传统仪式迎接插秧时节。丰富多彩的民俗活动吸引了众多中外游客前来体验。
5: 眼下正值水稻插秧关键期，层层叠叠的田块从山脚盘绕至云端，远处村寨若隐若现。书秧节当天，村中举行了古朴的祈福仪式，随后挑秧、抛秧、插秧等劳作场景依次展开，村民们弯腰俯身，手起苗落，雨雾中一排排嫩绿的秧苗整齐立于水田。除了传统农耕仪式，现场还进行了梯田摸鱼、梯田拔河、放飞凤鸡等趣味活动。游客们挽起裤脚踏入水田，在细雨中摸鱼抓鸡。
6: And then the beautiful nature is also just amazing to be a part of and experience.
7: 夏天摸了鱼，看了那个拔河比赛，在这边吃到了他们这个特色的美食，挺美味的，在这边玩挺开心的。
5: 傍晚雨雾渐散，众人举着火把穿行于层层梯田间，与暮色中的村寨灯火交相辉映，蔚为壮观。近年来，龙胜县深挖传统民俗资源，通过常态化节庆活动，让千年农耕民俗走出大山，焕发时代新活力。
1: 再来关注多地的强降雨，昨天贵州、广西多地雨势较强，造成部分人员被困，交通受阻。
5: 6月20号，贵州黔南州独山县马尾镇遭遇突发强降雨天气。监测数据显示，当天6时至22时，马尾镇5个气象观测站累计降雨量超200毫米。短时强降雨导致河流水位快速上涨，道路大面积积水，多处树木倒伏，阻断通行。应对汛情，当地相关部门迅速出动，全力清理倒伏树木、淤泥及淤积杂物，快速打通乡村受阻路段。同时，救援人员搭乘橡皮艇深入积水区域，逐户排查险情，有序引导600多名群众安全转移。连日来，广西北部多地出现强降雨天气。截至今天9点，广西内河辖区120个渡口、192艘。

渡船停航停渡管控，柳州水上公交夜游航线停航，桂林漓江旅游排筏全线停航。广西海事局于20号20时30分

0: 洪水黄色预警，部分河流出现超警水位。河池水文中心也提醒沿河低洼地带的相关部门加强洪涝防范，及时避险。
1: 来看国际方面，法国正在经历今年入夏以来新一轮的高温天气。当地时间20号，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达到39摄氏度。法国气象局对多个省份发布了高温、橙色和红色预警。
0: 据法国气象局20号通报，本土96个省中有61个省当天发布高温橙色预警。此外，中北部10个省发布暴雨橙色预警。21号有35个省触发高温红色预警。法国总理勒克尔尼20号启动跨部门应急机制，以应对本轮高温天气。法国21号迎来一年一度的夏至音乐节，政府规定高温红色预警地区各类公共活动现场禁止饮用酒精饮品，以避免出现身体脱水、中暑等安全隐患。巴黎市政府已下令室内公园24小时全天开放，供民众纳凉。这几天，不少年轻人跳入巴黎的圣马丁运河游泳，由于存在撞击河床、划伤、溺水等风险，当地警方已经采取分时段部分封锁河上的步行桥等措施，禁止人们跳入水中。法国央行行长埃马纽埃尔·穆兰20号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反复出现的高温天气预计将拖累该国经济增长。高温天气对经济的短期影响较难评估，一方面劳动生产率下降，另一方面能源消耗大幅上涨。中期来看，高温天气容易引发火灾、洪涝等灾害，从而对银行资产、保险业务等产生负面影响。
2: 美国洛杉矶市一处大型仓储设施火灾已持续多天，并产生大量刺激性烟雾。受此影响，当地时间20号，洛杉矶市长宣布该市进入紧急状态。
0: 当地时间20号，美国洛杉矶市市长卡伦·巴斯在一份声明中宣布，该市进入紧急状态，以确保洛杉矶应对灾情期间获得所需资源并保障社区安全。这处冷藏仓储设施17号突发大火，火焰引燃屋顶大面积太阳能电池板，大量刺激性烟雾扩散至周边地区。连日来，许多居民在社交媒体上抱怨闻到浓重烟味儿。当地时间20号，洛杉矶消防局局长表示，这场火灾非常特殊，面积约4.6万平方米的建筑内存储了约3.86万吨冷冻食品。该建筑墙体内填充的高密度泡沫材料正缓慢燃烧，直升机持续进行空中灭火，但火场仍不断释放气体。燃烧的泡沫保温层、疑似泄漏的氨气以及融化的太阳能板大幅增加了灭火难度。消防部门提醒有肺部疾病或对烟雾敏感的群体避免户外活动。
1: 德国南部城市慕尼黑当地时间20号发生了一起货运列车相撞事故，造成一人死亡。当地警方称，事故发生在当天凌晨1:40左右，两列货运列车在铁路桥上作业时发生碰撞，导致一列列车脱轨，其两节车厢从约5米高的桥上坠落至公路上。事故发生之后，约60名应急救援人员第一时间抵达现场展开处置工作。事故具体的原因仍然在调查当中。由于列车损毁严重，而且涉及桥梁结构的安全，事故列车的清理工作预计将持续数天的时间。事发路段可能封闭至21日。
2: 当地时间19号，英国贝德福德地区发生两列火车相撞事故。当地救护机构发言人20号表示，这起事故共造成一人死亡、99人受伤，伤者人数较此前公布的89人增加10人。目前，警方正在调查事故原因。
3: 当地时间19号下午，涉事的两列火车分别从位于英格兰中部的科比和诺丁汉出发，目的地均为伦敦圣潘克勒斯车站。17:15左右，两列火车在贝德福德以南的一条铁轨上发生碰撞，一名火车司机当场死亡，另有大量人员受伤，部分伤者伤势严重。据悉，相撞的两列火车均属于英国东米德兰兹铁路公司。该运营商已取消了事发当天所有往返圣潘克勒斯车站的剩余班列。

0: 那么作为英国最重要的铁路干线之一，大量的旅客呢是被迫改变行程，那么也有不少人呢是滞留在车站等待进一步的消息。在英国呢，铁路呢是很多人上下班或者是城市之间通行的主要的交通工具。那么如今这条铁路线长时间的中断，不仅影响到了事故的调查和救援的工作，也给当地的居民以及往返伦敦之间的这样的旅客呢带来了很多的不便。
1: 目前警方正在调查事故原因，初步排查方向包括人员操作失误、铁路信号故障。调查人员将调取火车运行数据、信号记录和通信日志，还原事发经过，并核查铁路安全规章和防控措施落实情况。
2: 英国火车相撞事故发生之后，截至目前，从伦敦开往贝德福德的列车仍然没有恢复运行。总台记者只能够设法通过公路前往事故区域。最新的情况如何？来看记者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3: 我们接近现场附近，道路还处在封锁状态。
4: So you closed this road?
5: Yeah, we closed the road.
6: What's the reason? It's the operational
5: It's part of the investigation, yes?
0: 前面就是事故发生的现场，两辆火车相撞的地方。这个地方呢是位于贝德福德郊区的一片丛林附近，穿越这片丛林才能抵达现场。这是事发现场，我们可以看到那里还有一位工作人员在值守。这个火车站呢是英国的贝德福德火车站，距离事发现场呢就几公里的距离。在车站的电子显示屏上，我们可以看到6月20号到21号这两天，贝德福德与伦敦的圣潘克拉斯火车站之间呢是没有夜车运行的，乘客呢是需要通过铁路部门安排的接驳巴士继续他们的行程。那么作为连接伦敦与英国中北部地区重要的铁路节点，贝德福德火车站平时是承担着大量的通勤和跨区域的出行的这样的一个要求。那么夜车停运之后，不少的旅客呢不得不临时的去调整他们的出行计划，改乘巴士或者乘坐其他的铁路线路来绕行。那么这块电子显示屏还可以看出，事故造成的影响呢已经不仅仅的局限在事发的现场，而是正在持续的影响到了整个英国铁路网络的正常的运行。
2: 英国工党上个月在地方选举中遭遇重挫之后，党内要求首相斯塔默辞职的呼声持续高涨。与此同时，英国国防大臣、卫生大臣等多名内阁高官因不满他的领导而相继辞职，斯塔默陷入执政危机。据英国《观察家报》21号的报道，斯塔默最早将于下周一，也就是22号宣布辞职。
7: 报道称，英国首相斯塔默近期在与内阁大臣、政策顾问以及工会代表等多方沟通后，认为自身执政根基已不再稳固。工党高层预判，斯塔默最早可能于下周一，也就是22号发布正式声明，并公布其离任时间表，以保障党内权力平稳过渡。一位与斯塔默关系密切的工党人士透露，斯塔默看清了现实，留下来已经无法阻止党内混乱。据英国金融时报19号援引政府成员的消息称，英国交通大臣海迪亚历山大敦促斯塔默制定离任时间表，称为了国家和工党的利益，他应该主动辞职，以便有序过渡到新领导人。英国内政大臣谢巴纳马哈茂德此前也曾呼吁斯塔默确定离任日期。19号凌晨，英国大曼彻斯特市长安迪伯纳姆赢得马克菲尔德选区下院议员补选，将重返议会下院，从而具备参与工党党首竞争，进而角逐首相职位的条件。伯纳姆被广泛视作斯塔默工党党首地位的有力竞争者。
8: 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称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央求合影一事，20号，特朗普与梅洛尼在社交媒体上发文互怼。
9: 特朗普20号早些时候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梅洛尼在七国集团峰会期间多次要求与他合影。特朗普还称，意大利拒绝向美方开放机场用于相关军事行动，导致极大的后勤不便。尽管美国每年投入数千亿美元来保护意大利及

0: 与其他所谓的北约盟友。对此，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当天发文称，特朗普持续且毫无理由的攻击毫无意义，意大利仍然是一个主权国家。梅洛尼还表示，他受欢迎的程度与特朗普无关，并建议特朗普专注于自己的工作。6月15号至17号，七国集团峰会在法国埃维昂莱班举行。特朗普日前在接受一家意大利媒体采访时称，梅洛尼在峰会期间央求合影。梅洛尼随后在社交媒体回应称，相关言论纯属捏造。意大利副总理兼外长塔亚尼因此取消了原定本月21号至22号对美国的访问。塔亚尼19号表示，特朗普针对梅洛尼的言论严重且具有冒犯性，不仅针对意大利总理本人，也冒犯了整个意大利。
1: 来关注中东局势。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20号发表声明称，伊朗决定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当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交通仍然畅通，美军正继续在海峡周边海域开展行动。
2: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0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当天发表声明称，因以色列持续违反停火协议，不断袭击黎巴嫩南部，并仍未从黎巴嫩南部撤军，伊朗决定关闭霍尔木兹海峡。声明强调，此举是对敌人背信弃义行为的第一步回应，若侵略持续，将按计划采取后续步骤，以迫使敌人履行其义务。此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0号强调，霍尔木兹海峡已关闭，请各类船只不要接近该海峡，否则其安全将无法得到保障。另据多家媒体20号报道，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否认了伊朗已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的说法，并称霍尔木兹海峡的交通仍然畅通，美军正继续在海峡周边海域开展行动，以确保海峡畅通。美军还发表声明称，当天经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船舶数量有所增加，该国际水道的安全通行状况保持完好，共有55艘商船通过。
1: 参与伊朗与美国谈判进程斡旋的有关国家代表定于今天在埃及举行会晤，出席会晤的包括巴基斯坦、土耳其和沙特阿拉伯代表。与会各方将就当前外交进程及相关议题交换意见。
3: 巴基斯坦外交部当地时间20号表示，美国和伊朗的技术层级谈判将于21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巴基斯坦和卡塔尔将作为斡旋方参加谈判。
2: 巴基斯坦外交部当天发表声明称，作为落实美伊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的后续步骤，美国与伊朗谈判代表将在斡旋方巴基斯坦和卡塔尔的参与下，于6月21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技术层级谈判，巴方将继续推动相关进程，以巩固该谅解备忘录框架下已取得的各项共识。此外，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0号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的第一条即结束所有战线的战争，包括在黎巴嫩境内的战争，这是双方互相承诺的核心支柱。在伊朗履行自身承诺的同时，对方本应迫使以色列停止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但其在这一问题上的失责明确违反了谅解备忘录。对第一条的违反意味着整个谅解备忘录都将受到质疑，如果对方不立即采取必要措施，整个谅解备忘录将面临严重问题。此外，巴加埃强调，如果对方拒绝履行其明确承诺，或在执行过程中进行破坏，伊朗必将采取对等、严厉且具有威慑性的反制措施。巴加埃还表示，伊朗谈判团队访问瑞士旨在跟进对方履行承诺的情况。
1: 伊朗国家电视台当地时间21号报道，伊朗谈判代表团已经抵达瑞士苏黎世，准备就美伊此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与美方进行谈判。此外，美国副总统万斯已经启程前往瑞士。
0: 瑞士外交部当地时间20号证实了伊朗代表团抵达的消息。瑞士外交部在社交媒体上表示，欢迎伊朗代表团抵达瑞士， 并称伊朗代表团正

0: 朗队获取美国签证不顺，在伊朗足协要求下，国际足联五月下旬批准伊朗队将本届世界杯的驻地从美国亚利桑那州图森市改为墨西哥蒂华纳。据介绍，伊朗队原计划提前两天飞往美国加州洛杉矶备战当地时间21号对阵比利时的小组赛，其对手已于19号飞往加州备赛。伊朗足协说，已提出与比利时队相同的出行申请，却遭美方驳回。国际足联一名匿名官员17号对媒体说，他对部分球队在赛程中面临的各种难处感到愤怒，尤其是伊朗队，他们在本届世界杯期间遭受的待遇不可接受，也完全不正确，同时违背体育原则。
1: 在今早结束的世界杯一组第二轮的一场比赛当中呢，德国队对阵科特迪瓦队，第30分钟的时候，凯西破门，科特迪瓦领先。下半场替补登场的温达夫，第68分钟的时候为德国队扳平了比分，并在下半场伤停补时，第4分钟的时候再下一城完成绝杀，拿下胜利之后，德国队稳居小组榜首，提前出线。位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费城是本届美加墨世界杯赛事举办城市之一。
2: 随着世界杯的到来，赛事流量直接转化为线下消费。费城美食奶酪牛排三明治受到了来自世界各地球迷的喜爱，当地一些门店的客流量大涨。
0: 世界杯赛事期间，费城迎来大批来自世界各地的球迷，除了为心仪球队加油助威，许多人将品尝费城特色美食奶酪牛排三明治列为行程单上的重要一项。奶酪牛排三明治以牛肉、奶酪和面包为主要原料，牛肉通常选用肋眼牛排或上后腿肉，在铁板上炒至断生后，用铲子切碎，随后加入炒洋葱以及各种风味的奶酪。食客还可以根据个人喜好选择加入青椒、蘑菇等配料，最后将这些材料加入加热好的长面包内，一份口感浓郁咸香的奶酪牛排三明治就制作完成了。
3: You're in Philadelphia, why not enjoy the culture, right? And this Philly cheesesteak was honestly amazing. Like, the cheese was on point, the bread was crunchy, and the meat was very flavorful, very juicy.
0: 费城有许多家制作奶酪牛排三明治的店铺，其中距离世界杯比赛场地仅5分钟车程的一家店，成为不少球迷的热门打卡地。近期店内客人络绎不绝，订单数量也大幅增加，还有一些比赛球队的人员也专程到店打包餐品。
4: So I was doing some research. I knew we were coming to Philly. You can't go to Philly without having a cheesesteak. So I got on TikTok, which is where I always go for recommendations. And this was like listed in the top 3. And so a Sammy, our other friend, he also recommended. So it was just meant to be. So we came here.
1: 印度五月初举行的医学院入学考试当中发生大规模泄题事件，导致超过200万名考生的成绩被取消。当地时间21号，这些印度考生将重新参加医学院入学考试。印度政府部门表示会采取措施确保重考的公正透明。据路透社报道，印度相关部门已经于20号完成了最后的安保部署，并将首次动用空军运送试卷。印度医学院升学竞争本就激烈，每年仅有5%至6%的考生能够成功地拿到医学院的录取名额。自泄题事件曝光以来，新德里及其他城市已经爆发了多轮学生示威。
2: 挪威首相斯特勒19号表示，为防止对学习产生负面影响，挪威将禁止小学生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同时限制人工智能工具在高年级学生教育中的使用。
0: 根据挪威政府公布的方案，6到13岁的小学生原则上不得使用人工智能工具，14到16岁的初中生可在教师的严密监管下谨慎使用此类工具，17到19岁的高中生应学习如何恰当的使用人工智能工具，以便为后续的高等教育和未来的职场环境做好准备。挪威首相斯特勒当天表示，使用人工智能会增加儿童跳过教育中重要环节的风险，学校应该专注于教学生阅读、写作和数学。他强调，这些新规将从8月底开始的新学年实施。在当天的一份相关声明中，挪威政府还表示将提出立法提案，为学校增加使用纸质书籍提供资金。

0: 支持，扭转过度依赖平板电脑的趋势。此前今年四月，为减少青少年对电子设备和在线平台的依赖，挪威政府宣布计划禁止16岁以下人群使用社交媒体，相关立法草案将于年内提交议会审议。除挪威外，加拿大政府本月10号向议会提交了一项新的数字安全法案，拟禁止16岁以下青少年注册社交媒体账号，并要求人工智能聊天服务平台限制有害内容的生成。此外，澳大利亚、丹麦、瑞典、芬兰等国也围绕未成年人使用网络发布了多项政策，持续收紧相关监管措施。
1: 据当地媒体20号通报，法国游戏公司育碧的联合创始人克劳德·吉叶莫于当地时间19号傍晚在法国西部拉伯勒附近遭遇飞机失事，不幸遇难，终年69岁。当时这架小型飞机上载有两人，除了吉叶莫之外，他的飞行教练同样在事故中遇难。目前育碧官方已确认其离世消息，暂未披露更多的细节。法国民航安全调查部门已对这起事故的具体原因展开调查。育碧公司创立于1986年，旗下拥有《刺客信条》《孤岛惊魂》等知名游戏系列。
2: 好，更多消息来看一组国际简讯。
3: 当地时间19号，多米尼加度假胜地巴亚西贝一家酒店突发大火，造成一人死亡，多人受伤，附近约1700名游客被紧急疏散。当地应急行动部门称，初步调查显示，起火建筑的部分屋顶采用棕榈材质，极易燃烧，加上风力助推，火势快速蔓延。具体起火原因仍有待进一步调查。涉事酒店所属的温德姆集团发表声明称，这家酒店由第三方独立运营，现已停业，恢复营业时间待定。当地时间20号，印度马哈拉施特拉邦一座寺庙墙体发生坍塌，造成至少4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伤者均已被送医。事发时，该寺庙尚在修建中，但已有许多民众在此聚集。当地媒体称，马哈拉施特拉邦政府承诺将向遇难者家属发放50万卢比，约合人民币 3.6 万元的救助金。当地时间20号，德国柏林一家民间团体发起抗议活动，参与者纷纷跳入施普雷河中游泳。活动发起方称，他们的核心诉求是废除施普雷河游泳禁令，希望开放一段长度约 1.9 公里的河道供市民游泳。主办方还计划今年夏天期间每月20号都举办游泳抗议活动，直至9月柏林市举行议会选举。
4: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5: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
4: 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6: 苏打水也有天然的，一滴水渗透汲取，终得这天然的碱性。苏打水，我选天然的，月活天然苏打水。
1: 荟萃天下财经最新动态，今天的天下财经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我是陈贝贝，
2: 我是姚雪松，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直播，再见
1: 再见。

近日，中长蒙海数字化工厂正式奠基，该工厂将全面应用中长自研科技及创新成果，打造集智能化生产、数字化管理于一体的现代化茶叶生产基地，为中茶核心技术提供产业化落地平台。中茶通过构建全链条数字化品控体系，将传统制茶经验转化为可量化的标准化数字语言，搭配全流程智能生产装备，显著提升生产效率与产品质量。中茶以科技创新赋能品质。

0: 升级，推动传统制茶技艺与现代技术深度融合，为消费者带来更高品质、更放心的好茶。
1: 助力出行更智能，
2: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1: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3: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4: 今年会有新的传奇，
5: 本届可能会有黑马。
6: 场上分胜负，
7: 下是兄弟，
8: 既较真更交心，敬热爱更敬情谊。相信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9: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
10: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不如。
11: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12: 直播间好多人呢。
13: 门槛过门槛，
14: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5: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6: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7: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8: 交制约构建新发展格局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卡点堵点，发展环境和民生领域的痛点难点，有被社会公平正义的焦点热点，敬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调查。

0: 盼着快要下雨了，这一下雨就麻烦啊，对梅子的品质也不好，一下雨梅子就会落，一掉落它那个就会腐烂嘛，
1: 这样都会耽误好多。

雨还没有下，毛建斌一家正抓紧采收。盐美，耳源特有品种，肉厚核小，有机酸含量极高。为了避免雨后腐烂，这种尚未成熟的青梅也要提前采摘。青苔开裂，汁水四溢，加入各色调料，

0: 辣、辛、香，紧随在酸味之后，化作一碟地道的蘸水。忙了一上午，饭只能在山上解决。或荤或素，调味均由蘸水承担。
1: 是给他们干啥？
2: 嗯，那都七点多一碗。
1: 那是早钱。
2: 嗯，早钱。
1: 那没事，就叫你起来。
0: 天色看上去又要变，毛建斌决定先送一批梅子回家。
3: 我们这边桶是那种红桶的甜的水果，你住到这边又小又酸，住啥水果它会带一点酸。
0: 熟成前的盐梅除了酸，还伴有浓烈的涩味苦味。虽然先天不足，大理人却对它不离不弃，以时间对抗时间。

制作一罐大理炖梅需要近两个月。码入新鲜青梅，加水，以盐、糖、花椒调味，加热的地方当地人称作火塘。晒干的松针烧微火，上方用木屑覆盖，这种特殊的加热方式名为子母火，温度尤为关键，过高梅子失水干瘪，果肉变得粗糙，过低水分无法吸出，梅子酸味不足，风味亦无法融合。两个月时间，毛建斌需要不厌其烦地调整火候，不论白昼足月不息。耐性与时光最终完成点化。

由里及外变得乌黑亮泽。制作完成的炖梅，酸香入里，久置数年而不变味，是各式菜肴的调味佳品，也是彝族人互赠亲朋的珍贵礼物。有了炖梅做基础，大理人搭配起食材也变得艺高胆大。整猪带皮炙烤，须臾之间同样考验火候。

炙烤后的猪皮表皮微微发焦，刀锋片去脂肪，一道彝族生皮极致的鲜嫩，搭配炖梅蘸水，赋予醇厚酸香。尝试这道大理风味，曾是外地来的游客们旅程中的必修课。然而，今时不同往日，梅雨季如期到来，持续数月的潮湿天气，使得梅子加速腐烂。和毛建斌一样的梅农们，今年格外发。

发愁。眼下，他们只能寄希望于传统的方法。唐字，古老的锁仙术。大量的糖能让梅子脱水，进而抑制微生物生长。逐层加入，和梅子果肉充分接触。腌制超过一个月，刺激的柠檬酸缓慢转变为柔和的乳酸，甜与酸混合交错。梅子们性情大变，带来最让人垂涎的风味。剑锋的五花肉过油，香料仅是点缀，糖渍雕梅注入味觉精华，方寸之间聚集了肉类最爱的酸与甜。炖煮之后，码盘清蒸，汤汁勾芡，如绸子一般紧紧包裹。

0: 然而要完成这道经典，味觉仅仅是其中一环。雕刻比一般刀工更为复杂的技法，大理的雕梅花形复杂，形态各异，唐兹梅柄的雕法更为特殊。
1: 一二八四五六八九十十刀，最少就八刀，九刀十刀就是最标准。
0: 刻刀压入梅肉，旋转刻出的花纹连贯曲折，不能中断。
1: 雕好了以后，压腰，
0: 轻推，梅核从空隙中探出，水平下压，梅肉由球状变平，形似黄花，在指尖绽放。
2: 这个是什么？你也不知
0: 道。梅与刀，游刃有余。
3: 用它雕出来就漂亮了。
1: 就是。
0: 今年梅子滞销，他也想搭把手，多加工一些梅饼，减少损失。
4: 自己雕的不好啊，弄的不好啊，都是哎，嘿，毕竟我们这样都是以梅为生嘛，对吧？就通过自己努力啊，他就会熟能生巧，这点自信是有的。
1: 你们就那么早啊？
0: 又一个清晨，梅林里人影闪动。

0: 梅子依然酸爽，童声也仍旧稚嫩。
1: 你可刁美，刁美，刁刁美，
0: 新的刁美出城，酸并没有完全变成甜。他们彼此交织，握手相逢。梅子的销路也没有迎来大的转机。不是所有的生活都塑造着英雄和反转。
2: 好事坏事都在一起。
0: 万般无奈，也没有。

0: 人能承诺，苦尽自有甘来。云淡风轻，自度悲喜。转身。依然想尽办法，拼尽全力。
1: 强力298号，接话302号，接兵305号，还原240号。
2: 预备，起！
0: 这是无尽的日常，却也是所有凡人的不凡。
3: 老
4: 老
3: 套套
4: 的
3: 也花不死了，
4: 恭喜我
3: 起
4: 的，
3: 过年
5: 运出
3: 了，
5: 就都给他们提高啊，干脆是把门起啊。
4: 我晓得，这店面的店面摆正了，好像今天没什么事。
3: 我那个肚子，我们就是好奇。
5: 我们看张小姨今年运气七岁，
6: 嗯，他也是没把运气啊，
7: 那是。那是东边，今年53岁。还没是下做其中的一员，
4: 赚不赚钱那无所谓，开心就好了。
3: 能要，
4: 我的名声就在23吗？
8: 65了。我们在这新农村做个美食小组，我们就打算把那个酸菜了包的那个回血鸡，包的去广州那时卖的。

0: 农历十二月，新农村的气温降至一年的低点。
1: 我是田农的，
2: 这个农哈，你做养的农好不
0: 好？芥菜耐寒，迎来最适宜的生长季节。广东地区的饮食讲求节令，惯常更偏爱时鲜，但此刻的芥菜却迎来另一种命运，它们将被三妹用作今年第一批酸菜的原料。
3: 姑姑，你在那里干嘛？
2: 来做嘛，点那做酸菜的呀，门也太少的又不亮。你来跑步啊？
4: 妈，你怎么做奶呀？
2: 做点酸菜呀？
5: 做做哟。
2: 哎，谁说说哟？
5: 他们都做几包的啊？
0: 三妹是客家人。几百年前祖上由北至南，经历过漫长的迁徙才落脚此地。食物无法保障的漫漫旅途催生了腌制的传统，也由此带来了酸的味觉烙印。

0: 直接给你往里过草了，你知道
1: 吗？那叫这边高啊，哎。
2: 对于三妹的出行计划，家人们一直都不太放心。
0: 刚开始，刚这块出现一两个就
3: 是。哎，一万啊，都万。对，怎么搞啊？
2: 今年65岁的三妹，年轻时就一直在本地务农，几乎没出过远。

0: 不会认字，也不会写字。走出去该走一下眼界了，去看一下大城市。
1: 但眼下三代同堂，他还是鲜少余暇。
0: 孙子孙女就十几个，自己带的，他们也不想我去。
1: 经过数日晾晒，芥菜完成初步脱水。
2: 大麦，你在家来去割草嘞？哎，
0: 啊，搞天家，哎呀，你那还没够有钱，你要三块银去啊？
1: 入坛封缸需要姐妹们一起完成。
0: 阿丽，
2: 哎，
0: 那个好工具冇去，把这做这个好做的。
2: 我要请台要请。
1: 三妹还不打算把家事告诉他们。眼下酸菜最重要的制作环节就要到来。高浓度盐水产生渗透压，芥菜逐渐失水，进一步揉搓，吸出最后的残余，发酵在陶罐中进行，黄泥封坛，隔绝空气。
3: 完了，碗里把大大，
0: 不得要滑的。
4: 好了好了
0: 好了好了。
1: 广州之行愈发临近，三妹还是没能说服家人。
5: 在哪里的口袋？
6: 在哪块？
1: 你别骂街道。然而，时间不会执着。仅仅两周，芥菜已面目一新，褪去青绿，叶片柔软，茎部已重新吸饱酸汁，口感脆爽。今时，酸菜已告别了贫瘠旅程中果腹的身份，丰腴多样的搭配早已不同往昔。

0: 和这些浓厚的风味不同，按照计划，三妹他们要在广州美食节上向外推介的是一道更能凸显酸菜本味的地方食物，酸菜灰水糍。想要完成这道点心，他们要在山里收集这些油茶树枝。
1: 今天干这个活很开心的，那么多。坐坐，喝茶喝茶，喝杯茶先。
2: 嗯，把我们的趣味好像容易。
0: 茶歇，姐妹们还是知道了三妹的难处。
1: 想一方晚上时候给它封了一号，录一号封了五天。
0: 树枝烧成的灰烬反复滤水，这碗明黄色的液体就是灰水。灰水含有碳酸钠与碳酸钾，作为一种天然碱水，不仅可以为食物上色增香，也能增强淀粉的粘性。糯米浸泡一整夜，经十年磨成浓厚的米浆，它将代替水与糯米粉混合，反复揉制，淀粉颗粒破裂，逐渐成为

0: 胶状。这种以米浆柔和米粉的做法，米香浓郁，更富弹性。新腌制的酸菜终于亮相，切丁后以清油翻炒，水分蒸发，口感脆爽，香气增强，酸味也因油脂的加入变得更为适口。
1: 啊，味道蛮好吃啊！
2: 你再干不
1: 干？干，
0: 酸菜作为主要馅料，以揉制好的糯米皮包成三角形，外形憨态可人。除了基础做法，也可以在外皮中加入烫熟切碎的艾叶，色绿如玉，包裹住初春的讯息。大火蒸制约20分钟，鹅黄色的酸菜灰水糍清新出炉，外形剔透，入口软糯。
2: 上下糍粑啫哈，不好食啊！酸菜嘅要糖嘅要，来食糍粑哈，食糍粑食糍粑，酸菜要。
3: 冇，都顶唔翻嘅，食糍粑。
4: 这个的好吃，这个味道还是可以，是山上的，那个有青山味。
1: 我想食糍粑，轻松好吧？棒啊！
2: 过年。
5: 你做吧，
0: 灰水糍的小试牛刀，收获了村民们的褒奖。酸香激荡食欲，也激起三妹前往美食节的决心。毕竟，不是只有青春才可以不留遗憾。第二天清晨，于三妹等人踏上了去广州的路途。

0: 对，然后我也。
1: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2: 乡亲们，欢迎收听今天的乡村广播，以下为大家播报天气预报。气温27度到35度，下午夜夜，请乡亲们注意防暑降温。以下重复播报：气温27度到35度。
3: 已经放了3小时羊，山坡上残存的凉气渐渐散去。大姐钟善林和姐妹们要把羊群赶到凉快的地方。
4: 都爬不上来了。
3: 烈日当头，倦意四起。一份小食正适合此刻。白水煮熟的芋头，味道清淡。只要从这碗蘸水里滚过一圈，便能够激活味蕾。紧实的纤维里富含水分，清冽的酸味渗透其中。
5: 好香，

0: 水带来满足，酸香生津爽口，
1: 有生抽蒜。嗯，
0: 这是大赵村夏日里的消暑佳品，而风味来自于这碗平平无奇的水。
2: 我说明我现在这个比你现在这个
1: 可以
2: 这个

0: 厨房里的这坛酸笋已经腌制超过15天。近2周的时间里，糖分完成转化，乳酸占据了切块的大头甜笋，也让一罐清水汇集酸香。辣椒煸香，倒入酸水。村里人习惯物尽其用，一碗速成的酸水便可以点化众多食物。
1: 你看这要不要我放羊呢，就是
2: 你这个事情呢，妈妈搞的烧心了，
1: 一到手机镜头哇，顺其自然嘛。
0: 下个月钟大姐的小儿子就要结婚，要操心的事情不少，一项繁重的工作就在等着他们。
3: 北京时间10点整。

0: 对，
1: 把这个装起来的枯叶呢，就蚊子就爬了。
2: 你们计划今天砍多少啊？
3: 要砍100多斤。
4: 夏末，过了田笋的采收旺季，林地的边缘已经难觅他们的踪迹。
1: 哎呀！
4: 过季后的竹笋加速纤维化，外壳变厚，质地坚硬，采挖也需要花费更大的力气。进度比想象的要慢，钟大姐决定隔日再来。
1: 甚至打对了，打一个月。
4: 他们需要留足时间，用来处理刚出土的田笋。山里路远，去壳能减轻重量，笋尖需要一一去除。这个新陈代谢最旺盛的部位，富含草酸，味道发涩。此时竹笋的呼吸作用依然还在进行，口感变硬，鲜甜的风味逐渐消失。要维持最佳状态，速度尤为重要。
1: 好嘞，
0: 来，我放下来了，你去。
1: 工人们早点去到底，早去底工了，就是我了。
5: 你这怎么还气我感觉？
1: 你没挑家，甚至举个钱，你去螺蛳粉，
0: 螺蛳粉可能好吃啊。
5: 这
0: 专
5: 门人来
1: 吃。那肯定，那等一下再买了就。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欣。
7: 我是主持人红。
6: 走进香港的小康。
4: 通常新鲜竹笋会以高温水煮的方式进行处理，称为杀青。高温中没失去活性，竹笋不再生长，得以停留在幼嫩的状态。与此同时，带来苦味的情甘、涩味的草酸被进一步去除，独留鲜爽的甜味。然而，惯常的做法在大赵村并不通用。在这里，杀青将以

0: 另外一种方式进行。
1: 看过来了，又难看一轮。
0: 竹笋洗净后切大块，浸泡，反复冲洗。码入瓦罐，灌满清水。蜕变的魔法不着痕迹，它来自时间，也来自水。
2: 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
0: 傍晚，暑气仍盛，农人农事得以按下暂停键。村里这一湾清水也换来新的主人。终于退去，蝉虫和胃口已准备好回归。水以四两拨千斤之力打开酸味的大门。持续一个月的发酵，粗糙的纤维不断软化，催化脆嫩的口感。米粉、红油汇入酸笋，辣而不烈。一碗清爽的酸笋螺蛳粉，定位广西人的味蕾。旺火爆炒，大肠丰腴的汁香封印竹笋的酸爽。鲜鱼炸透，高温逼出水分，酸笋清炒，以高汤同煮，酸味浸入，收干汤汁，融合出全新的风味。切片凉拌，一碟酸笋素雅质朴，却左右逢源，用这熟悉的味道为这一天收尾。
3: 这个味道哈，
4: 这个吃了啊。

0: 闪闪闪，好香啊！
1: 嗯，可以啊，嗯，
2: 好吃啊，嗯，好吃。
0: 嗯，成功了，
1: 成功了，
0: 外面很好，
2: 嗯，你怎么样？
3: 紧赶慢赶，婚宴所需的酸笋足量备齐，重要的时刻也如期到来。姐作为主家，自然格外忙碌。婚宴是今天的重头戏，一道大菜正紧张准备。主材鸭脚，带皮，用热油炸透，色泽金黄，酥香四溢。新鲜螺丝已提前浸泡吐泥，去尾，方便食用。亦更为入味。婚宴之上自然不会惜本，鹌鹑蛋、豆泡，配料丰富。钟大姐无法停下片刻，安顿宾客，招呼亲朋。

0: 鸭脚包也迎来关键一步。红油激发香料，酸笋在此刻加入，最富特质的一丝酸臭也由此到来。这种酸辣臭交融的特殊味型统称老友味。30分钟，酸笋融入汤底，功成身退。婚礼如期而圆满。有些事不适合此刻说。
1: 我这个小儿子一结婚以后钱都用完了，
0: 心里却又不能放。
1: 没办法了，我两公婆又去外面，你就一起出去外面打工了
0: 吧。万般滋味，微笑以对。
2: 喂，今天我等你包个酸轮酸，我已经给你走好了。
3: 你
2: 如果
3: 吃了，你到哪里哦？你给我拿个钱打了没？
0: 打完这波电话，老曹家交齐了今年最后一批订货。
4: 杨大姐，哎，
0: 老客户突然造访，之前订货太少，想要在年前补货90多斤。
2: 你到哪做去？咱街上都没得，街上都没得红辣子。
5: 我晓得，我跟你讲，大姐，你好，大哥，你两个如果想走的事，你肯定走的啊。
3: 我有办法，放心就是啊。
5: 也答应了，他也心里有。

0: 哪里？
1: 打你咋玩呢？找一个鱼出来。
2: 哇！
1: 哪里？
2: 来把鱼。生日快乐！哇，鱼
3: 太大了。
1: 这里还有，拉着十几斤就那么多鱼喽。
4: 来了没有？哎呦，吃得好好。
5: 这是鱼啊，
6: 给你。
5: 小心点，轻一点吧。

0: 我想
1: 拍拍子
0: 八股子
1: 拍子啊
2: 包谷酸老曹家供不应求的得意之作
0: 八股
2: 也是代代相传的地方美食这种不为外人所知的酸味密码甚至比辣味更早在这里扎根湘西山高路险食盐匮乏人们将食物腌制发酵丰富营养的同时意外形成了酸味等到辣椒到来两种滋味相遇浓缩成了湘西人人喜爱的包谷酸但这道美味眼下却成了老曹家头疼的事儿冬季寒潮已至本地的辣椒多数已经采收完市场上拿不到货老曹计划去乡里碰碰运气
1: 要把你走慢
0: 要酸辣子人家炖到油那辣椒我倒煮
3: 一点
0: 那
4: 我那种的有点嘛滚到火箭都不够气
0: 哦
2: 无功而返只好另寻他路等辣椒的空隙两口子提前准备制作包谷酸的另一种原料包谷粉包谷脱粒后晒干碾碎分离
1: 日常都是他教我的日常只有我教他
2: 不知不觉两口子已经相识四十多年几经周折外地采购的辣子终于到货老曹夫妇需要抓紧完成90斤的订单
5: 我怪你们
6: 来吧你走吧
3: 都准备到走不出来我想你们帮我帮忙还也好
6: 赶紧又说回来帮忙
5: 人家随时看我们那时候就来帮忙
6: 你去帮忙做嘛
5: 他只有
6: 其他的工资可以高点他们呢
5: 他们不打
3: 但是你没看到
5: 呀快点快点推包去
6: 好你走了啊啊你走扶着呀
3: 哥哥可轻轻放不要放在太快的不要放在太用力

0: 从明年，从今年了，差不多了。
1: 现在，到了最关键的一步。捶打，辣椒汁水持续溢出，牢牢锁住包谷粉，不断搅拌，能让二者进一步融合。90余斤的包谷酸，夫妇俩需要连续工作十多个小时。悉数入坛后，完成发酵，还需要数日等待。

0: 色将近，夫妇俩还有一件事情要做，挑一块自家最好的腊肉。薄片，汆水备用，肥肠洗净后切断。这些丰腴的肉类都在等待包骨酸的点石成金。酸可以消解肥腻，重油爆炒之下，让腊肉中多了一味清爽。热力持续带走水分，包骨颗粒和腊子愈发酥脆，搭配弹韧的肥肠，融合了不同的口感。加入包骨酸的糯米粑粑，色泽橙黄，炸至焦酥，是一道酸香小食。五花肉入锅，炸至六成熟时捞出，厚度一厘米，均匀码放于碗内。最后，用清炒过的包骨酸完整覆盖。大火蒸两个小时，酸香直入肌里。
1: 吃菜了，
2: 吃菜
3: 了，让大家准备水好吃了，
2: 扣住
1: 了。来，别都吃吃完了，快来。
0: 这是夫妻俩对乡邻们帮衬的真诚谢意。
1: 好吃，多吃啊！大家吃菜啊！大家都快吃。
3: 包骨酸是最好吃的。
1: 啊，是的。
0: 一桌家常小菜，朴素齐整。日暮，杯酒，淡饭，岁月从来不言，却见证了所有真心。
3: 该上五十岁，
1: 五十岁哦。

酸与辣的相逢，他和他的相遇，恋恋不散，滋味两全，也成了彼此光阴里那个最长的故事。

0: 네, 아이고 예.
1: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碎与辣椒曾经都是清平时代里的慰藉，一个朴实直接，一个刚猛炽烈，他们一旦组合起来能迸发出惊天动地的口腔高潮。人世间温饱好糊弄，馋虫难伺候，杂碎千变万化的牙感与辣椒个性十足的火热，再次天雷遇地火，就是解馋的灵丹。初春的自贡渐渐有了暖意，口味刁钻的人们为了一口满足，

0: 翻山越岭，在所不辞。
1: 喂，你走，我看。哎，你晓得的，我告诉你说，
2: 就是你到了那个路口之后，然后左拐，左边上坡以后有个医院，医院跟着下来之后有很多鱼塘。
3: 我这边不好倒，你能稍微倒一下呗？
2: 好，可这鱼塘差不多走完了之后，然后有个桥签，然后往左手。
4: 进来我就开始慌了，我说大哥，你这带我去哪儿啊？我这沟沟坎坎的。
5: 好偏僻啊，这个地方是哪里啊？我说这地方有人吃吗？他说这里很好吃。
6: 这是凉菜色，我的老母亲傅娘娘。哎，这个是乡村出身王二哥，我老汉儿。
7: 对的对的，说的对。
0: 王二哥，大饭店唯一的厨师。
1: 我爸还穿的那个还买的新的鞋，好做作哟。
0: 凭借一道七秒成菜的火爆腰花，把食客们一把拽进了山沟里。
8: 腰花非常开胃。
2: 孟家腰花牛肉，
9: 腰花好。
0: 好吃的秘密，就藏在自贡清晨的菜场中。
10: 五幺，
11: 三百多，
10: 五幺的了。
12: 厨师基本就是选好材料，一定要选好材料。

火爆腰花拥有多种辣味物质造就的复合风味，其中最令人着迷的是泡椒的鲜辣味。400多年前，辣椒进入中国，就一步步改变了四川的味觉。传统四川泡菜发酵的技法稍加改良，便造就了风味独特的泡椒。潭潭相传的母水决定了口味的走向。在未来的90天里，微生物群落缓慢代谢，形成乳酸，带来微酸口感的同时，也带来了淡淡的甜味及鲜味。

钢炭提供了远超普通灶台的高温猛火，缺点也显而易见，无法快速调节温度。要保证腰花极致的嫩，就要在10秒之内完成烹制，调味只能在下锅前准备好。泡椒杂糅了时间的鲜味沉淀，是火爆腰花最重要的味道来源之一。晒干的七星椒带来令人上头的辣味，红绿鲜椒则提供了爽脆清香的口感。上姜马味一锅成菜，猛火宽油短炒，这种技法在自贡被称为小炒。

0: 热油包裹泡椒的鲜味和众多辣椒杂糅多变的辣味，把鲜与辣这种极其考验平衡的口感定格在腰花的生老之间。腰花出锅后会遇冷变硬，最弹牙的嚼感只能保持几分钟。老道的食客会夹起浸在汤汁中的腰花，在热油的保温下，口感天差地别。
1: 自贡是鲜辣，
2: 自贡这边的菜要辣得多。
0: 与自贡豪放不羁的吃辣习惯不同，在200公里外的成都，当辣椒遇上杂碎，则是另外一种温存的风情。凌晨5点，胡姐开门营业。
3: 好，一个小粉汤，一个蹄花啊。
0: 肥肠在全国开发出各种吃法，但在成都双流，仅凭一碗蘸水就让辣椒与肥肠坦诚相见，自信又豪横。
3: 蘸水肥肠来了哈。
4: 哎，蘸水肥肠非常有特色，你看这个海椒籽吃起籽香，海椒巴适。
5: 北方黑龙江的，哎，蘸水肥肠它不辣，对吧？就比较适合我。
6: 这肥肠这种东西很解压，就吃起来 QQ 弹弹的，还很糯。
3: 这个是我老公，蘸水都是他调的哈。
0: 美味的核心是饱含辣椒的红油蘸水。李哥是掌握味道的人，也是这家餐厅的第二代传人。
7: 没啥秘密，主要就是海椒要好。这是摸马山的2斤条海椒嘛，它说辣辣，它也不是的很辣，就是香辣香辣的。
0: 二斤条的条，在川话中形容了辣椒的细长，皮薄肉厚，干燥脱水后浓度再次上升，提供了蘸水的基础底味。真正的香气藏在贵州灯笼椒的籽中，富含的芳香烃类物质遇到高温会释放出很浓的香辣气味，在一碗蘸水中主导风味。两种辣椒碾碎混合后加入少量芝麻，静待高温后的蜕变。

0: 天气气候随时随地在变化，最主要的控制油温。一瞬间感觉一下那个油温，
1: 菜籽油是最优的选择。富含的氨基酸会与辣椒中的醛类、烃类物质在高温作用下瞬间反应，生成强烈的洋葱、坚果和肉香味道。经过一夜的缓慢冷却，风味逐渐锁定。二荆条鲜艳的红色印染在油中，一份红油蘸水大功告成。而此时胡姐也准备着手处理肥肠，新鲜的肥肠送到先要清洗干净，加入白醋与食盐，匀力搓洗，去掉多余的油脂。软烂与嚼劲在字面上是矛盾的，但的确是肥肠带给人的体验。
2: 跟肥肠只有前面一节，就是肠头。我们家只用肠头，肠头那一节不超过硬币长哈。

0: 人家说了，做一行做上十年都是精英了，我之所以是精英了，属非常的精英噻。那个时候更早起来洗一百多根肥肠，这只手会不停的这样子不停的动，我觉得两个月前我说我的手都有肌肉了。哎，其实说实话，那个时候想头哈，那么累的哈，都没说不做了哈。其实想起来是，可能是我太爱你了，小哥，舍不得你。
1: 你都是没人要的，哎呀。
0: 你如果是哪天你喊我不开店了哈，我觉得我心里肯定好失落，真的。其实我有时候心头都在念叨，哎，哪个有好久没来过了。所以我觉得他们就是我的一部分，哦，真的。
2: 他每天就要在里面待五六个小时吧，那是非常非常的难受的。就是但凡正常的人进去的话，都肯定受不了的。
3: 客人散去后，才是一家人的用餐时间。今晚的菜由女儿掌勺。
1: 可以了，快快起锅了。
4: 他读艺校的时候，没得钱了，来不来几百块钱一个月的工资，光有学费15000+，我的女儿要想办法挣钱，所以我没把他盘下来，盘下来做的这个餐饮店。
2: 那我爸就是早上6点到晚上10点，几乎没有休息的，非常的辛苦。我希望他早点退休，和我妈没事出去旅游。
1: 我就想他找个男朋友，早点嫁出去。
2: 他不高兴了。
1: 好久。
0: 从初中哈就认得到你。那个时候你头发好茂盛啊，哎，再的会没想到会30多岁你就秃顶了，想都没想到过
5: 哈。那是幸福派儿的。
3: 有一种辣，不爱在唇舌间停留，偏偏要窜入鼻腔清风作浪。短暂的颅内高潮后，甘香充斥口腔，连食物也变得香甜起来。这种打通鼻腔的奇妙风味，早在周朝就被中国人发现。人们把芥菜的种子研磨成末，并为它取名芥末。秦椒辣嘴，蒜辣心，芥末窜到鼻梁筋，能提供这种体验的植物被越来越多地发现，出现在世界各地的餐桌上。在中文语境中，我们往往含混笼统地把它们都叫做芥末。它们有的生活在高山，悠然自得；有的成长在平原，蜂蝶相伴。它们或者浓郁冲破天灵盖，或者清淡只是轻微一扬，却都在共同表达着一种奇妙的风味——芥辣。

山葵俗称绿芥末，更多出现在日本料理的餐桌上，起到去腥提鲜的作用。对于主厨小许而言，上好的山葵是料理台上的重要配角。释放山葵的干心需要现场研磨成酱。鲨鱼皮表面的纹理与荔枝的外壳相似，如同一把粗糙的小锉，是日料中传统的研磨工具。加入奶白的炼乳，均匀搅拌。冷冻后，芥末冰淇淋制作完成。简单的步骤，保留着山葵初始的味道。入口凉爽滑润，甘甜中辛辣顺着鼻腔慢慢飘散，甜甜的刺激靠的是山。

0: 葵的新鲜。这些来自几千公里外的植物，从采收到品味，转瞬而至。云南保山，国内为数不多可以种植山葵的地区之一。这种十字花科山榆菜属的植物对环境要求极高，2400米的海拔和纯净的水源都恰到好处。辛辣藏匿在肥厚的地下茎中，要小心挖出，然后以最快的速度空运到各大都市。小许的餐厅选用了主厨发办的用餐形式，无需点餐，今天吃什么全由主厨根据时令食材发挥。
1: 这是给大家今天准备的一些鱼身，然后这个是我们是熟成过的一个金枪鱼的大腩，然后今天我们选用的山葵也是它的辣度香气属于是比较好的一种。今天来了一个北蓟贝。
0: 清甜的贝类常常是刺身的首道餐品。北蓟贝白顶褐底，肉质甘甜而爽滑，高温炙烤后由灰色变成浅红，入口更添清脆。点睛之笔是要佐以现磨山葵，研磨后山葵中的辣味物质迅速挥发，20分钟之后将所剩无几。小许计算着心目中最佳的享用时间，一点青绿激发海味的甘甜，也将原本平淡的味道加上了刺激，推上高峰。
2: 浓郁的清香，这种只有草本植物才会有的特有的清香。
3: 好甜啊！这个山葵把那个甜度都带出来。
1: 给大家准备的第二品刺身是我们是已经熟成过的一个金枪鱼的大腩。
0: 蓝鳍金枪鱼是深海中绝对的游泳明星。高强度的运动锻炼使得金枪鱼的肌肉占比达到3/4，大量肌红蛋白使鱼肉呈现出红色，富于弹性。前腹部的大腩是最为珍贵的食材，有着雪花般的纹理，油脂含量可以高达50%，搭配使用的山葵量是贝类的4倍左右。金枪鱼大腩肉质绵软，搭配山葵突出的味道，斩断油脂的平庸，产生了类似奶香的风味。比目鱼本是味道寡淡的白身鱼，但其身侧负责划水的裙边含有大量脂肪。炙烤后加入酸甜的柚子皮碎与辛辣后干的山葵，风味馥郁多变。表面带有银色光亮的鱼类通常比较考验厨师的调味功力，
4: 它俗称光物，它是会发光的，发光的鱼它的腥味就会偏重一些。
0: 盐渍过后再经过醋渍的洗礼，大量山葵包裹其中，青花鱼卷带着海洋的气质，在山葵的调和下不跋扈，像是驯服了海洋。山葵远行几千公里，勾勒出芥辣的轮廓。虽然在上千年前也被中国人所食用，但给予这种味道名字的根源生长在更为遥远的北方大地。
5: 你坚果吃海鲜用，咱的需要的是黄芥末，就是土芥末。
0: 清晨，叫卖声喊醒了睡眼惺忪的街道，巷子口挤满了被美味和好奇心吸引的人。
6: 东饺子、南饺子、西饺子、北饺子都往这跑。
0: 但这种美味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接受。
6: 看着害怕的很，
7: 一吃呀窜鼻呀，所以一马上头脑清楚了就。
8: 先杯馍啊，先把馍一杯，杯完了再排队啊。
0: 吃喝在西安，万事馍当先，一碗让人爱憎分明的卤汁凉粉也不例外。掰碎的馍搭配鸡蛋和松花蛋，均匀盖上凉粉，一勺卤汁浇下，仅仅是完成第一步。
5: 来，起凉，加点油。
0: 以芥末为首的多种辛辣调料，接着为卤汁凉粉披上色彩和味道的外衣。
5: 不要叫啊，顺便吃。
9: 来，24，
5: 来80吧。
0: 传统的西安吃法，开启充满惊喜的奇妙之旅。
8: 不能叫，叫了就外行。
6: 顺便包着吃，
8: 把料、辣子、芥末、蒜配合底下的这个馍跟咱这凉粉一块儿要往嘴里包着吃，这吃才香。
6: 你就是投一滴垃圾，不要跟谁骗了，就只是个往进倒着香烟，只是个店，啥心也不操，只是个吃，吃完了你再骗。
5: 小妹儿，
10: 去
5: 把枪
10: 盆
5: 带去，回来就
10: 记得。我现在是属于是第三代，俺爷还有俺妈，79年到现在40多年了。
0: 美味的秘密从不依靠一招鲜，每道食材都需精心准备。豌豆制成的凉粉口感最佳。
10: 这活费人，上面这个手是推，下边这个手是搅，推着搅。带来一种韧劲儿。
0: 淀粉加水高温搅拌，冷却后会逐渐凝固，能提供软韧与滑嫩综合的质感。蒸出来的鸡蛋口感更具弹性，在卤水中浸泡一夜，淡淡的香料味道渗透其中，搭配松花蛋软糯的糖心，在卤汁凉粉中提供了奇妙的口感。

0: 之内我就是挨九八关，打了多少年了，人家都说了，这个东西除了我能把这个颜色打出来，再放上你信不下另外一个人，他能打到我这个亮火这个程度，那我就输了，我就从今往后都不混着退出江湖了。
1: 这咱的大陆制的大料嘛，
2: 我里头都有啥东西？
3: 啥子？这绝对不能告诉你，这都是秘密。
0: 怕了，你这是节目。俺妈调了多少年了，他这个调货咱还掌握不了。
4: 芥末就是有点呛，看你能习惯不能习惯。
5: 冲鼻。
4: 对、有的顾客来就要吃的要冲到脑袋上，有的要一点点，看你习惯，你要多就放多，要少就放少一点。
5: 那你给我居中吧。
6: 一碗卤汁凉粉，核心的芥末味道是妈妈的拿手好戏。
4: 老板你好，
0: 哎，哎呦，
4: 最近咋样？好着没有？好着啊。
7: 选择芥末的时候，必须要选择黄的，
4: 就是土芥末。因为还有一种芥末是绿芥末，绿芥末吃海鲜用的，
2: 吃日料。
4: 对，咱的需要的是黄芥末，颜色要亮，吃到碗里都金黄色，那。
6: 妈妈口中的土芥末是原产于我国十字花科云台属的芥菜种子，芒种夏收的时节孕育出饱满的腥味，人们研磨种子升腾起神奇的滋味，3000年前的祖先给它起了一个既能形容口感又能描述外形的名字，芥末。由于通体透黄，现在也叫黄芥末。
0: 行，
4: 行，好的。哎呀，
6: 腥味来源于芥子油，遇到热水挥发后，空气中便升腾起流泪的信号。
0: 你看怎么看？哎呦，不行，
4: 只是一两天就不行，我这几十年我都咋过来。
0: 还要背不？
4: 不要了，
0: 这个
4: 洗头可以，已经我不行了。
0: 看，
4: 我也不行了。
6: 很快，芥末的辛辣味道与香味便融合在水中，这是决定一碗卤汁凉粉味道风格的关键调味料。

0: 蒜水是第一口的辛辣，芝麻酱是连接各种味道的基底，黄芥末的辛香与窜鼻饱含其中，熬制的熟醋酸味饱满，油泼辣子香辣浑厚，最后香油盖顶。
1: 来，第两份谁的？
0: 一碗卤汁凉粉以它最属于你的样子完美的呈现出来。
2: 这个芥末刚恰到其味，有芥末那个味，所以这个丈夫的特别好。
3: 跟我们吃的绿芥末味道还是差别挺大的，味儿就比较香，然后还有那个芝麻酱也特别浓郁。
4: 要一层一层感受它这个酸甜苦辣。
5: 老婆这口感像一吃素，一个月饿了28天，那这些娃们都认识到我。
6: 啊，你娃们你好吃，就在裤衩放着，来了跟俺员工都发了。
5: 因为也对我好，这么的。
0: 人们常常将极小与极大的对比称为芥子须弥，意思是微小的芥子中能容纳巨大的须弥山。那么芥末到底有多大？
7: 不是自己家的，过去俺在这住着呢。这个二楼最早的时候，俺在二楼住着。俺妈也比较要强，你知道吧？比我小的时候，那就开始了。
8: 我都干了40年了，那。
7: 我在干40年，家快都80年了，是吧？
8: 啊，
7: 弄80年，这还挣个20年，就看俺娃娃的干不干。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医生没有权利决定谁的生命更有价值。
2: 每一次难关，我都相信你能成长。
1: 正是因为有了他们，我才能成为一名真正的医生。

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0: 鲜的关键来自发酵，29道发酵工艺，海天特有菌种，
1: 氨基酸的钠含量高达每100毫升1.2克，这就是鲜味的秘密。
0: 海天味极鲜，优选黄豆酿造，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3: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4: 水面之上，是广袤无垠的锦绣河山。水面之下，是生机勃勃的奇幻世界。生命轮回不息，旅程周而复始，洄游披星戴月，进化一眼万年。汇集江河、湖泊、海洋，聚焦中国特有水生物种，让我们一同探寻生物多样性丰富的水下中国。你准备好了吗？中国气候多样，山脉纵横，富含水汽的暖湿气流遇到高山阻挡，已形成降雨。雨水携山势而来，或奔腾不息，或涓涓细流，变化出形态各异的水系，穿行在大江南北，随着四季更迭，孕育出生机勃勃的山涧溪流生态系统，为许多生物提供了赖以生存的栖息地。其中，来自远古的生物中国大鲵，作为世界上现存最大的两栖类动物，就生活其中。初春，中国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一座座枫林笔直而立，在云雾缭绕中若隐若现，宛如仙境。这里的石灰岩山体，在水流日复一日的切割作用下，劈山裂谷，创造出无数条山涧溪流。与溪流相通的洞穴中，躲避寒冬的赤鳞鱼开始外出觅食。而此时，在他身后，一只庞然大物正在苏醒，他也在等待着冬眠后的第一顿美食。这是溪流中顶级掠食者中国大鲵。作为起源于10000000年前的古老物种，它见证了恐龙时代

洞穴地下河深处封闭的环境，为它提供庇护，使得种群得以延续至今。

填补了视觉上的缺陷。在洞口，他感知到赤鳞鱼细微的震动，成功锁定猎物。但几次交锋下来，都显得有些力不从心。不过，对于新陈代谢极为缓慢的大尼来说，忍受饥饿并不是难事。溪水恢复了平静，大尼继续蛰伏。这一次，耐心为他博来了一次幸运。

此刻，亚欧大陆东缘的长白山依旧寒风凛冽。2400米以上的高海拔区域，呈现出高山寒带气候。飘舞的雪花，将这里变成银白色的世界。潺潺的溪流在静谧的山谷中演奏，山脉深处的热泉带来了源源不断的能量。即使在最寒冷的季节，溪水也不会完全冻结。这里的色彩突然缤纷起来，依水而生的植物将这里装扮得春意盎然。

溪水深处的岩石缝隙中，中国林蛙正在冬眠。和大鲵一样，冬眠期它们依靠皮肤呼吸。流动的溪水给它们带来了充沛的氧气，但同时也带走了它们体表的热量。为了对抗严寒，它们数以百计地集结在一起，抱团取暖。随着冬眠期的结束，林蛙从睡梦中苏醒，陆续离开石缝。溪流岸边的积雪尚未融化，林蛙就已经迫不及待地跳到雪地上。水面温度骤降，皮肤上残留的水分瞬间结冰，阻碍着它们的行动。匍匐不行，滑动太慢，最后只能奋力弹跳。

随着林蛙相继离开，长白山的春天到来了。中国南方的山涧溪流也进入了生命力最澎湃的夏季，地下水经过岩层的吸附和过滤，变得清透而纯净，形成了生物多样性丰富的生态系统。这里的居民大多体型娇小，为了适应不同的环境，演化出了各自的独门秘籍。长鳍马口鱼是溪流中的典型鱼类，繁殖季它们在激流中逆游而上，为此进化出更有力的臀鳍以及更稳定的瘦长身形。溪流将河底的岩石打磨得圆润光滑，想在这里停靠是一件难事。把腹鳍并成一体，形成吸盘状的结构，这是虾虎鱼的生存之道，使之能在湍急的水流中稳住身形。作为溪流中最常见的鱼类，它们以好斗闻名。一些浅滩的溪流底部密布石堆，这些石块看似平平无奇，但对于一些溪流的居民来说，就有着特殊的用途。看似纹丝不动的石堆，其实会随着水流悄悄呼吸。这是独属于石蛾的生存秘籍。它们是这片水域最杰出的建筑师。溪流底部的砂石区是他们的工地，不同的建筑师有着不同的设计风格，颜色、尺寸、外形随心所欲，但技术是一脉相承的。他们都通过纯线分泌丝质物质，将材料连接在一起，形成大小不一、形态各异的巢穴，作为掩体庇护着相对脆弱的身躯，直到羽化。但出于对作品的极致追求，一块完美的建材偶尔也会让一贯温文尔雅的建筑师之间大打出手。对水质变化极度敏感，只能生长在洁净无污染的水域。同样的高标准让它们与浮游、石蝇成为水质指标生物三巨头。随着盛夏的到来，平静的溪谷悄悄发生了变化。

虽然难度系数很高，但为了尽快寻找平静的浅水区，完成抱队产卵，他们依然前仆后继。

夜幕降临时，一只雄性成年大鰊爬出洞穴，探出身体呼吸。它已经拥有完美的水陆两栖生存能力。每半小时浮出水面一次，再沉入水下，开始吐泡泡。今晚，它看上去有点不同。下集是雌性大鰊的排卵期。

频繁探出水面呼吸，通过气味寻找着异性。虽然中国大鲵生性沉稳，但是在延续生命的欲望驱使下，一切都有可能。它并不是这条溪流中唯一的成年雄性，想要争夺交配权，只能依靠武力。

之后的一个月，雄性大鰊会把受精卵藏在身后，负担起保护鱼卵的重任。一些狡猾的入侵者乘隙而入，浑身透明的米虾凭借不起眼的体型成功避开大鰊爸爸的防线，来到猎物身边。他们尝试刺破卵泡，吞下这份高蛋白。红点齿蝉幼体蝌蚪的进攻更加直接，它们贪婪地吮吸着卵泡的外壳，吹弹可破的卵泡根本经不住这样一轮轮的攻击。幸存的受精卵悄悄发生着变化，一个月后，小鰊的雏形逐渐显现，它们在卵泡内翻滚跳跃，随时等待着破卵而出的瞬间。同样在这个夏天，地处热带海洋季风气候的海南吊罗山，直面着暖湿气流。这里的山谷与主峰近900米的海拔落差，形成了上百个瀑布，飞流直下的水源将氧气砸入溪流中，造就了水流湍急的生存空间。栖息于此的生物完全适应了环境，甚至只栖息在瀑布不断冲刷的河床上。一种微小的植物，个体大约只有3毫米，发丝般的营养体在水中伸展开来，它们沐浴着水流，如同从石头中长出来一般。仔细观察，会看到植株根部不断分叉生长，形成巨大的网，牢牢抓住石头，即使有流水冲刷，也能将植株固定在岩石上。这是海南山涧溪流的居民飞瀑草。与它们共享同一片领地的还有川藻，形如羽毛状，虽然名中带藻，但实际上却属于苔草。川藻生活在水流湍急的底部岩石上，这让它们无法避免地成为了另一物种的美餐。琼中拟平丘，它们是海南溪流中的特有种，身体

策划出吸盘，可以牢牢吸附在水底岩石表面，即使是幼体也能在激流中稳定身形，顺势汲取岩石上附着的植物。随着进化演变，它们不断适应环境，成为海南热带雨林生态系统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秋季，张家界第一批小鲵终于破卵而出。头部两侧的绒毛是用于呼吸的鳃，这将一直陪伴它度过幼年时期，也为它增加了一份威严。小小的身形，举手投足之间尽显大将风范，他们俨然已经成为这片水域的大佬。米虾没有意识到这种变化，依旧在小鲵面前大摇大摆地穿行。小鲵暗中观察，等待着适当的机会。

公一席。猎食者和猎物之间的身份完全互换了。年复一年，中国大鲵在熟悉的水域慢慢长大。重复着祖辈们的轨迹，延续着这个古老生物的故事。

从冰雪覆盖的长白山到绿意盎然的海南热带雨林，亿万年来在中国不同的地域，植物、动物与溪流一道，汇聚成山林间生机勃勃的世界，形成了独特的山涧溪流生态系统。它们就在我们最近却最容易忽视的地方。山涧溪流的居民们在这里繁衍生息，守护着这些奔腾的溪流，继续流水潺潺。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水面之上是广袤无垠的锦绣河山，水面之下是生机勃勃的奇幻世界，生命轮回不息，旅程周而复始，洄游披星戴月，进化一眼万年，汇集江河、湖泊、海洋，聚焦中国特有水生物种，让我们一同探寻生物多样性丰富的水下中国。你准备好了吗？广袤的华夏大地上镶嵌着许多明珠，高原湖泊，其中青藏高原的湖泊占全国湖泊总面积的49.5%，位于青藏高原东北部的青海湖就是中国面积最大的内陆湖泊，40余条大小河流从四面八方汇入湖中，共同构成了一个多样化的高原湖泊水系网络。中国唯一的高海拔咸水湖洄游鱼类青海湖裸鲤就生活其中。随着年复一年的历练，他们不断演化出各种独特的生存方法与策略，与这片水系密切相连，相伴相依。

12月，天山北路，刺骨的寒风主宰着高原的一切。雪山脚下，一个458平方公里的巨型冰壳被积雪覆盖。这是新疆海拔最高、面积最大的高原湖泊——赛里木湖。狂风吹散积雪，显现出无数冰泡。镶嵌在90厘米厚的冰壳中，这是由于温度骤降，气泡上升过程中无法到达水面，被留在凝固成冰的湖水中所形成。冰泡泛着幽蓝的光芒，把冰壳点缀得宛若璀璨的星空。在狂风和潮汐的双重作用下，坚硬的冰壳相互挤压，碰撞出的冰柱垂挂在冰壳下，如同石林。极寒的水温让这里成为中国唯一一个没有原生鱼的湖泊。而此刻，在青藏高原东北部，另一片巨大的冰壳下，则是另一番景象。这是中国面积最大的咸水湖——青海湖。厚厚的冰壳下，一道道小小的身影在光影中穿行，借助冰缝周围水中充沛的溶氧量，吸取着氧气。它们是这片水域特有的洄游鱼类，青海湖裸鲤。它们是由黄河鲤鱼演变而来。青海湖形成初期，原本是与黄河相连的淡水湖。黄河鲤鱼从那时起开始在这里繁衍生息。在距今13万年前，青海湖因地质运动变成碧色湖，逐渐演变成了咸水湖。为了适应日渐咸涩寒冷的湖水，黄河鲤鱼褪去了影响活动的鳞片，生长出发达的皮下脂肪，成为了今天的青海湖裸鲤。但是在寒冬，幼年裸鲤仅凭脂肪的保护，仍然无法在接近0摄氏度的冰下表层长期停留。它们穿过浅滩的水草区域，开始寻找温暖的越冬地。由于地处青藏高原多条断裂带交汇点，青海湖浩瀚的冰壳下方蕴藏着巨大的地热能量。嘎日拉湿地边缘分布着多处泉眼，也许就是这儿了。幼年裸鲤穿行在水泡间，享受着难得的温暖。即使在隆冬，这里的温度也能保持在10摄氏度以上。适宜的温度为这片河道带来了微生物，也为小裸鲤带来了期待已久的美味。

源源不断的热泉从湖底涌出，热气腾腾的烟雾下，是青海湖面积最大的并且全年不结冰的河道。除了青海湖中的原住民，温泉也吸引了一些远方的客人。数百只白天鹅从西伯利亚飞来，在此越冬，它们享受着温暖的湖水和湖中的美味。天气转暖，冰雪逐渐消融，青海湖迎来了生机勃勃的春天。位于青海湖西部的鸟岛迎来了数万只候鸟，这里是斑头雁、鱼鸥、棕头鸥的世袭领地。随着春季的到来，他们来到这里，在岛上各占一方，筑巢垒窝。鸬鹚家族栖息在东部峭立的岩壁和岛前的巨石上，

是他们繁衍生息的理想居所。湖底茂盛的水草和藻类是筑巢最好的材料。湖水较浅，光合作用为植物生长提供了充足的养分。陡峭的岩壁被刚毛藻覆盖，沙地也变得生机盎然。经验丰富的雄鸟就地取材，浪漫的求爱之后，它们开始出双入对，找到了各自的家人。为了迎接新的生命，鸬鹚依旧不辞辛劳地修筑自己的巢，但总有一些投机取巧的。随着温度的上升，蓝色不再是青海湖唯一的色彩。阳光下，湖面折射出橘红的光，水面之下，触目皆是粉红。这是只有在盐湖才能出现的藻类，杜氏盐藻。青海湖，许多生物视其为恶劣环境，但对于嗜盐的微生物藻类来说，这里如同乐园一般，可以肆意生长。自带颜色的杜氏盐藻，为夏日的青海湖增加了一抹粉红的记忆。由于生活在高寒咸水水域，食物缺乏，裸鲤生长速度极其缓慢。一条500克的裸鲤，大约需要8至10年才能长成。这里的藻类和微生物，为它们提供了难得的食物来源。发育成熟的裸鲤，即将肩负起繁衍的使命。在接下来短暂的夏季，迎来生命中最艰难的挑战。

上涨的河水裹挟着来自冰川的泥沙，位于青海湖北岸的全集河被染成了黄色。一批批成熟的萝莉蓄势待发，开始一年一度的嘉年华。青海湖的湖水无法刺激它们的性腺正常发育，萝莉的基因里仍然保存着在淡水中繁殖的习性。每年洄游的萝莉约有十分之一从四面八方分踏而至，涌入相对窄小的河道前往上游。它们争先恐后，队伍绵延数千米。数以万计的生命被挤压在这狭窄的空间，他们拼尽全力，埋藏在体内的血性被激发出来。为了到达上游，他们必须越过高低错落的河道。在乱石裸露的浅滩，萝莉趁势从急流中向上攀爬，横冲直撞，无暇顾及前进的方向。大部分鱼群进入了安全的水域，但也总会有一些伙伴走错方向。

方向，或者体力不支，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但是，他们身后永远不缺追随者。在整个产卵季，鱼群都会一直这样前赴后继。河道地貌给他们的征途造成了困难，但更大的威胁来自天空。

身棕头鸥摆开立体攻击阵型，专门寻找那些体力不支的萝莉下手。长途跋涉的萝莉几乎耗尽了体力，这场捕猎变得没有悬念。棕头鸥在疲惫的猎物面前显得游刃有余，可以轻易地得手。但由于萝莉没有鱼鳞，表面光滑，到嘴的猎物也只能放弃，

为此，风头欧采取了一种极端的捕食策略，取鱼眼睛为食。在食物充沛的季节，他们的贪婪成为了罗里的噩梦。这份美食的诱惑，每年都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候鸟，共赴这场盛宴。青海湖因此成为中国境内候鸟繁殖数量最多、种群最为集中的繁殖地。此时，生活在鸟岛的鸬鹚父母们迎来了他们的后代。小鸬鹚食量惊人，需要父母不断投喂。直到两个月之后，才能离开巢穴，独自外出觅食。幸好这个季节，他们不用为食物发愁。清晨，布哈河下游，鸬鹚的父母正在河口开阔的水域忙碌着。是天生的捕鱼高手，几乎每次潜入水中都能捕获到猎物。

并不是所有的小鸬鹚都能等来妈妈的食物。骄阳似火的炙烤，伺机偷猎的邻居，都让这些新生命面临危机。生存从来都不是

一件容易的事情，所以大自然总是把繁育后代的权利交给最强者。经历过九死一生，只有很幸运的萝莉可以回到他们曾经的出生地。这里的水底布满沙石，水流不断刺激着性腺，它们逐渐达到了繁殖的最佳状态。夜幕降临，全集河水下暗流涌动，萝莉再次集结成群，每条雌鱼身后都有多条雄鱼跟随。如何挑选一个伴侣，是这一刻最重要的抉择。雄鱼通过身体的摇摆和接触来吸引雌鱼的注意，一旦得到雌鱼的青睐，它们就会远离鱼群，寻找水流相对平缓的岸边，作为自己生命繁衍的舞台。在这里，萝莉伴侣们开始上演壮观的水中芭蕾。雄鱼扭动着身躯，不断挤压和冲撞舞伴的腹部，将它轻拖出水面。它们舞动鱼尾，用尽所有的力量，尽情绽放。

个新的生命沉在河底，有的被急流卷起，暴露在浅滩，有的在石缝中停留，只有千分之二的鱼卵可以度过最初的一周，孵化出幼鱼。这些幸运儿与自己的父母不会有任何交集，但是刻在基因里的使命会告诉他们如何回到青海湖，不断延续在同一个地方以同一种姿势摔跤的成长历程。随着繁殖使命的完成，罗里陆续回到青海湖。候鸟也到了离开的季节，这场短暂的聚会谢幕了，但他们和青海湖的故事不会就此终止。在这片辽阔的水域，鱼类洄游，鸟类迁徙，乃至沧海桑田，四季更替，都遵循着大自然的法则，周而复始地交织在一起，相互影响，相互制约。与这片水域休戚相关的民族，共同构成了一套完美的生态系统。

这个系统的每一个参与者无不被一种不可思议的力量所掌控。在恰当的时间奔赴各自的舞台，演绎一场场生命的轮回。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
2: 李志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4: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在喜得的这趟慢火车上，是被载着稳稳前进的。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得人把生计搬上车，把收获扛上车，
5: 尝尝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4: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在喜得，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得。

天下山水之观在蜀，大自然似乎格外钟爱中国西南的这方土地。林海苍茫，雪山巍峨，世界自然遗产九寨沟深藏其间。仙境般散发着原始而灵动的迷人光彩。

光，在这里吟唱出最浪漫的诗句。九寨沟梦幻般的高山湖泊群和瀑布群，让世人为之倾倒，发自内心地称其为童话世界。

0: 王梦雪，青年艺术家，曾在俄罗斯列宾美术学院修习油画。到九寨沟采风是他激发灵感的一种方式。
1: 很小的时候，大概是十一二岁吧，第一次来，印象就是极度的梦幻，极度的唯美，很多曾经在书上看到的画面就在这里亲身的体会到，很震撼。这次主要趁着九寨的水来的。比如说一个孩子，如果他成为你的画面，要提取多少种颜色你才能够跟他达到一致呢？因为有一些色彩非常高级的，是你不太可能从以往的经验里面去提取的色彩，必须要走进它，感受它，看到它，它就是真实存在的，打开了你那种不能完全叫想象的空间，然后去丰富你对色彩的理解，把你的视野更不同程度的开阔了。今天在落日了，感觉就是在画里面作画，很兴奋。远处雪山、蓝天、中景山脉的原始森林、平静的孩子，再往前推，错落了上百年的古树，不管从哪个角度、从哪个层面看都很丰富，并且是你没有身临其境的话，你会觉得这个是不真实的，你感觉你是在把这个东西拿到自己的眼前。当你不停地在把这一瞬间锁到你的画框里面的时候，感觉很美妙。
0: 位于岷山南麓的九寨沟，面积720平方千米，由树正、日泽和泽扎洼三条山沟谷底组成。由于这里生活着九个藏族村寨，从而得名九寨沟。1992年，九寨沟因符合具有绝妙的自然现象或罕见自然美的地区这一遴选标准，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2: 当时世界遗产委员会给他的评价就是有绝美的自然景观，它是一个立体的美。首先最高的地方是由冰川形成的冰川地貌，中间层就是有巨大的森林系统，眼前看到的就是水体，形态特别丰富，颜色也很丰富。从山到林到水，就像我们一个山水画一样，非常漂亮，所以我们叫它人间仙境啊，这就是我们家突出的价值。
0: 水是九寨沟的灵魂，114个高山湖泊

被当地人称为海子。在古老的传说中，海子是仙女打破的镜子，大大小小的碎片在山峦叠嶂中连缀一体，层湖叠瀑，碧蓝澄澈，多姿多彩，堪称世界水景之王。在当地人心中，这是需要他们世代守护的神山圣水。九寨沟也在一次次的磨砺之中幸运地保存至今。

0: 山金水金木，每个宅子还有每个宅子的规矩。山水是我们救灾给人民的命根子，就要保护好山和水，一草一木都不能动。
1: 山川不改，流年似水。直到上个世纪下半叶，这个世外桃源逐渐为山外的人所发现。
2: 我第一次进九寨沟大概是1970年，公路大概就修到现在的双龙海。
3: 刚进沟的时候有一片芦苇海，这个芦苇海很漂亮，蓝色的水，金黄的芦苇，再加上蓝天白云，就很震撼。就是越走越漂亮，哎呀哎呀，一直不住兴奋。
2: 当时我产生了一个幻觉，看到海中间那个碳酸钙的糖体在那个湖水中间晃动，有点像恐龙哦，是不是？对头会钻一条恐龙出来，
3: 非常震撼。高山峡谷，峡谷里面长满了原始森林，湖水碧蓝。那些云山冷山的粗度大概都是一两个人才能抱得下来，底下铺满了这个苔藓和一些这个灌木植物，脚都落不下地，全部是在苔藓上走路。
1: 然而因为这里丰富的森林资源，九寨沟被设为采伐区，美丽险些毁于腐剧。
2: 到处都听到那个邮局在那儿锯犁的声音，那森林一片一片的往下倒。当时想到那么漂亮的自然景观要被砍伐，确实还心头还是觉得很有意思。
3: 当时我们有点捶胸顿足的感觉，就说怎么办怎么办呢，反正总之归这种美景应该把它保护下来，停止砍伐。
1: 保护好九寨沟独一无二的山水成为一件迫在眉睫的事情，各界人士开始不约而同地发出了保护九寨沟的呼吁。
4: 中国林科院一个教授叫吴宗仁，他从当时的苏联考回来，去考察九寨沟采伐区。他去一看，眼睛就很亮了。他说：“我走了全世界几十个国家的林区，没有这样漂亮的林区。”他说：“不能采伐。”他当时就给四川的林业厅写信，希望把九寨沟保护起来，不要砍伐。
2: 1978年，研究室和研究所的领导汇报了这个九寨沟现在砍伐的情况，我们就觉得时机应该成熟了，所以我很快就把关于在四川建立几个自然保护区的报告写好了，以保护大熊猫的目的，推出了这个九寨沟自然保护区的报告。
1: 1978年12月。国务院正式设立九寨沟自然保护区，此后九寨沟又陆续被纳入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世界生物圈保护区，尘埃落定，九寨沟恢复了往日的宁静。这段经历在九寨沟亿万年的形成过程中

只是一段小小的插曲。穿过苍茫林海，巍峨雪山，世界自然遗产九寨沟深藏其间。

0: 一直默默地守护着这片山。
1: 风仍和亿万年前一样，穿过名山，继续见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故事。4亿年前，这里还是一片浅海，大量的钙物质在此聚集，以碳酸盐盐的形式沉积在海底。当海洋板块剧烈运动，青藏高原的东缘也隆升到海拔3000米左右，一座覆盖着厚厚碳酸盐盐的高原山地诞生。
2: 它的山峰是尖锐的，两侧的山脊像刀刃一样，也是一个滑坡体，山形特征还是很明显的啊。第一次到九寨沟是20多年前了，也是一次科考。这次过来就想调查整个九寨沟它的地质遗迹，冰山飘立，到处都散落的是。九寨沟在2亿多年前的时候，就是这个特提斯海的一部分。现在在我们在山上哈，在有些岩石里面，我们还可以找到当年海洋生物的化石。
1: 在数亿年的演变过程中，地壳运动、冰川、地震、崩塌、滑坡、泥石流、流水、岩溶等自然造物的力量在这里轮番上演。对于大自然而言，一切磨难皆是修炼。正是这漫长的修炼，赋予了九寨沟生命的厚度。

0: 落雪，孩子都睡了，连气势磅礴的瀑布也被冻结在奔腾的那一刻。可是万籁俱寂中还有一些醒着，比如五花海，
1: 它地下水补给的，地下水它是始终是有一定的温度的，所以说它的湖泊是不结冰的。
0: 大自然总是比人更早知觉春的到来，冬去春来，九寨沟又迎来了一年的新生。

0: 季节更替，九寨沟呈现出变幻莫测的美。而面积最大的长海，在四季轮换中为下游提供着源源不断的水源，被当地人亲切地称之为母亲海。
1: 长海没有水的出口，它应当就是一个冰川的堰塞湖。长海的水它不是通过地表流出去的，它是通过这个断裂带，通过这个北西向的一个沟道体系，就往日泽沟输送。那九寨沟的变化是什么？是水。这条沟里面水量非常丰沛，是九寨沟风景最漂亮的沟，所以长海也有母亲海的说法，它是整个九寨沟水体景观的源泉，也是它的灵魂所在。
0: 九寨沟独特的地下水系构造，造就了绚丽多彩的水体景观。这个掩映在雪山森林之下的童话世界，理应获得更为闪耀的荣光，被更大的世界所看到。
2: 申报世界遗产的目的，第一个首先就是保护，就是我们全球共同来保护我们最值得保护的珍贵的这些自然文化遗产。那么第二个就利用的问题，怎么来既能可立。

0: 的开通旅游，又能够有效的保护资源，这个中间就要找个平衡点。
1: 申请成为世界自然遗产地，这是九寨沟成为世界级景观的必由之路。曾在联合国工作过的唐亚，主动肩负起了九寨沟申请世界自然遗产工作中所有申遗资料的英文翻译及整理工作。
2: 要进入世界遗产目录，它有很多标准，所以它这个标准是非常苛刻的，这个很重要的标准。我们讲它就是独特的自然美，是其他不能比拟和不能重复看到的。
1: 尽管有着顶级美学价值，九寨沟的申遗之路却并非一帆风顺。
3: 有一个专家，他说你在那个申办文本上里边有一句话叫九寨归来不看水，太狂妄了，这句话必须砍掉。我说绝不能砍，要砍掉这句话就砍掉了我这个文本的灵魂。这句话人家有很多注解，九寨沟的风光，九寨沟的水景，九寨沟的森林，九寨沟的生活多样性，说九寨沟水的声音没有地方比，水的形状没有地方可以比，水的色彩没有什么地方比。所以说这句话我们觉得保留下来送到联合国去。
1: 1992年，世界自然遗产保护联盟主席卢卡斯博士和资深专家桑塞尔博士受联合国委派来到了九寨沟，他们被眼前的美景深深震撼了。
3: 桑塞尔博士，这个九寨沟的水景是我看到的自然美景当中最绝的。卢卡斯这里评价是，我能考察九寨沟，这是我终身的最高荣幸。
1: 苛刻的专家被九寨沟的自然美景征服了，凭借着无可争议的美学优势，九寨沟申遗成功。1992年12月14日，九寨沟成了世界关注的九寨沟。世界遗产委员会的评语是，这里有着原始天然的自然环境，举世罕见的喀斯特地貌和壮观的钙化瀑布，丰富的原生植物，珍稀濒危的野生动植物和保存完好的第四纪冰川遗迹。穿过苍茫林海，巍峨雪山，世界自然遗产九寨沟深藏其间，如仙境般散发着原始而灵动的迷人光彩。
4: 极度的梦幻，极度的唯美。
5: So many birds, so many flowers. This was a wonderful place.
6: 把九寨沟保护好，当然就把这2000多种种子资源保护起来，这对全球来讲也是很重要的贡献。
7: 九寨沟就是我的家，我会一直默默地守护着这片山。
1: 风仍和10000年前一样，穿过岷山，继续见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故事。

0: 面对这份珍贵的世界自然遗产，人类应该做的除了欣赏便是静静的守护，而科学研究正是保护的前提。
1: 过程中大家需要密切配合，这上面这个东西和浮球需要同时掉在水里。
0: 六月正值端午假期，来自九寨沟生态环境与可持续发展国际联合实验室的乔雪

0: 与家人相聚，而是带领团队再次来到九寨沟，开展泥沙沉积物等取样工作。
1: 我们在九寨沟的好几个湖泊都有赚取湖泊沉积物，采回去过后可以把它分成一段一段的，就可以看到在过去100年这个湖泊它的环境的一个变化，目的就是希望能够为这个九寨沟这个世界遗产地的保护管理还有可持续发展提供一些支持。下去的时候尽量采集一个垂直的样品，60年代的时候泥沙淤积有很多，但是在禁止了森林采伐之后，它进入水体的泥沙就慢慢变小了，就更好的保护了这个湖泊水体。
0: 今天的采样很顺利，这些样品会拿回实验室里做更详细的分析，研究成果将用于九寨沟的生态环境保护。
2: 整个的地质过程当中，实际上我们会看到非常多的这种灾害，比如说滑坡形成的堰塞湖。所谓钙滑呢，就是通常知道的石灰岩，或者说叫碳酸钙。形成这个东西呢，就必须这个水里面要有很多的物质，而这种物质呢，在流动的过程当中，二氧化碳就跑出来了，那么最后它就沉积下来，很漂亮的那些。另外一块就是两边我们看到非常好的植被。那么植被和沟底的钙滑瀑布、滩流和湖泊形成一种美丽景观，这是我们讲最独特的一个东西。
0: 2022年年初，王梦雪收到一份来自国外的惊喜。
3: 今年在冬奥期间，中俄不发的一本杂志刊登了一部分由九寨沟为主题的油画作品。其实我也画了一部分西伯利亚的雪景，西伯利亚是植被相对比较单一，九寨沟完全是一个精致中有开阔，对他们来说会不会是颠覆了对雪景的这种一般的想象。当我告诉他这个是在我的家乡，并且是这样一个世界级的遗产地，让他们又觉得更有价值去挖掘它。对美的这种追求和感受，它真的是可以超越种族、国界，超越所有的现实的这种距离。
0: 大自然的悄然一吻，变幻出童话世界，打动了全人类的心。人们在这里惊叹造物的神奇，探寻演化的足迹，重回纯净的心灵。人与自然终究是休戚与共的生命共同体，一呼一吸间彼此心意相通，互相守护，再不惧岁月漫长。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每一座城市都有自己独特的文明，文明的背后镌刻着发展的印记。当今中国的城市，古韵新风交相辉映，各具特色，气象万千，传承历

0: 中国企业发展之路是靠品牌来实现的，把品牌建设和品牌战略作为长久的经济发展战略。
1: 北美会坚持做专业的消费品，把大部分的利润让给真材实料。对北美来说，就算是最高的成本，也在牌子质量品控之下做良心事，赚良心钱。
2: 靓仔癀化妆品是靓仔癀旗下的大健康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多年来，我们持续推进品牌与产品的现代化升级，将闽南第一文化生活深度融入到品牌的产品中，以亲和力的方式和消费者沟通，形成传统与现代的桥梁，让世界看到东方美肤智慧的魅力，为全球化妆品行业注入中式的审美与解决方案。
3: 强力聚彩自2004年成立以来，始终专注于 LED 显示屏领域，我们也始终心怀创世界级伟大公司的愿景，以普及 LED 大显示为己任，以更优质的产品、更先进的技术、更完善的服务，推动 LED 大显示全球化普及，让中国产品、中国服务走向世界，影响世界。
0: 品牌是巨大的无形资产，需要更多的中国企业加入。
4: 我们已经深耕了家居行业，我们是1999年成立的，到今年是27年，也希望能够继续的，一方面我们赋能我们整个行业生态链的上下游合作伙伴，同时呢，继续能够推动整个家居行业的健康的发展，重新的构建一个消费场景，全链路的一个全方位的一个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5: 正东是正能量的企业，正东人是传播正能量的使者，正东的文化就是责任文化，为老百姓、为国家做我们应有的贡献。
6: 我们始终将企业的发展嵌入国家的战略与地方的需求。回顾历程，我们深刻地认识到，企业与社会的双向奔赴，本质是责任与需求的相互成就。
0: 放眼于品牌技术发展，中国企业才能以强势姿态屹立全球，成为走向世界的品牌。

0: 但是现在的这个温度啊，至少得有个大概300-400度，而且关键是，真的，哇！我站在这是完全的睁不开眼睛，哇！哎呀，哇，这个烟真的是特别的刺激啊！你看，马上流眼泪了。你想，这个这家人是天天的这种状态，然后早上起来这么烟熏火燎的做这个牛肉干，这真的是不容易啊。
1: 事情还要从2个小时前说起。这是位于广东省清远市连州市丰阳镇的一处牛肉市场。

0: 晨四点，近十个档口的经营者几乎同时开始了忙碌。宰牛、去皮、分割，此时每个档口都是一支专业且高效的团队，现场并无喧嚣，但配合极其默契。
1: 哦，咱们这边都是档口老板的自己杀牛，每天。
2: 对对对对对。
1: 那像这个牛是从哪儿来的牛啊？
2: 啊，这个有本地的，就是说一些农户散养的。
1: 嗯。嗯，
2: 是不是
1: 啊？水牛啊，
2: 对对对对，
1: 这是水牛啊，今天这个。
0: 吴超雄告诉记者，这里的档口既售卖鲜牛肉，也会用鲜肉制作一种只有丰阳本地才有的特色美食。大块牛肉已经上架，接下来还要进行精细的处理。
2: 其实像这些，它不是肥，它就是一些筋膜。
1: 哦，
2: 这些就是筋膜。
1: 这些筋膜要保留吗？
2: 对，这些筋膜它就是。它就是口感会稍微好一点嘛。
1: 哦，得带筋膜
2: 对
1: 更好，
2: 因为烤牛肉干它就是吃这个筋膜比较有口感嘛。
1: 哦，
2: 啊，
1: 是是是。
0: 将大块牛肉仔细的改刀成薄片状，并切断筋膜，防止烹饪时卷曲。
1: 这一片是已经处理好可以烤了，
2: 可以烤的了。这个就
1: 哇，好大片啊。所以这片就是它的厚度就比较均匀。
2: 对，它其实吃这些就是吃这一层膜跟这一层肉这样的一个口感。嗯，
1: 对，这肉摸起来手感正
2: 好。你完全瘦的情况下就吃起来就没有这么好口感。
0: 鲜肉食材陆续准备妥当，凌晨五点半终于要进入下一道处理工序。
2: 这些就是我们一些农户在山上砍了一些杂木。
1: 哦，杂木。
2: 对对对，都是比较一些比较特殊的、比较硬朗的一些杂木。
1: 嗯，
2: 因为它才能有一些烫嘛。
1: 哦，
2: 比较硬朗的杂木才会有那个烫。
1: 就是没有什么特别固定的品种。
2: 没有没有，
1: 山上的杂木啊。
2: 对。
1: 那是不是也有一些木头是不能用的？
2: 是，比较一些松木啊这些之类的。
1: 松木不行。
2: 对对对对。
1: 哦。
2: 这些它就是有产生那个烟味。
1: 啊，
2: 有那个油味，那个松油味啊，这些。
1: 哦，就是油比较多的这个木头。
2: 对对对，
1: 是不行的。
2: 这些它会影响的。
1: 啊，我看这上面还挂了好多，这个是什么东西？
2: 这是一些牛油。
1: 啊，牛油。
2: 对，一些网油啊，我们就是用来把这些上面附着的一些脏东西把它附着掉。
1: 哦，就相当于拿这个当抹布了。
2: 对对对对 对, 对, 对
1: 拿牛油当抹布。
0: 此时天已蒙蒙亮，市场里的各家档口几乎同时切换为火烤模式，小块牛油投入火中，起到助燃增香的作用。火焰升腾时，盖在铁网上的铁板将热力阻隔，铁网的温度就会急速升高。此时掀掉铁板，大片牛油登场，借助铁网的高温将牛油表层融化，既吸附走烟灰杂质，也同时将牛油香留在铁网上。一切准备就绪，吴超雄的父亲首先上场，将第一批牛肉铺贴在铁网上。
1: 哎呀，这个温度可真够高的。
3: 不高不行啊。
1: 啊，好，就都给它铺上去啊。
3: 铺上一层一层的。
1: 嗯，
3: 啊，
1: 这个也是个苦差事啊。
3: 是啊，
1: 每天的烟熏着，
3: 很辛苦的，搞这行啊，
1: 就眼睛都睁不开了。
3: 眼睛啊，时间长了，那眼睛都发。
1: 嗯。嗯。
3: 要等几分钟才搞呢，还不行啊。
1: 哦，得掀起来看。
3: 现在还不行的。
1: 哦。
3: 好，到你去那给他搞了，他老师傅一点。
1: 哦。
3: 那个老大，十几岁就跟我了。
0: 长辈休整，晚辈接力。大儿子吴方德从小便跟随父亲在档口帮忙，如今也是烤牛肉干的专家。
1: 他这个为什么要拿个菜刀在上面压一下？
3: 压一下，那个卷起来，那个要。
1: 哦，就防止它卷起来。
3: 嗯。
1: 哦。这一片肉得烤多长时间？大概讲
3: 要差不多四十分钟。
1: 啊，四十分钟，哦，这么长的时间啊！
0: 火烤

0: 牛肉干的工序要持续3-4个小时，这是一家人每天都要经历的烟火生活。早上7点，已劳作3个小时的人们抽时间吃几口简单的早饭，但柴火之上的牛肉干还需要照料，于是大儿媳接续登场。历经40分钟的烟熏火燎，第一批牛肉干终于滚烫出炉，第一时间挂上档口，成为无声的广而告之。
1: 看着确实烤出来啊，我洗过手了啊，它不是那种特别硬的牛肉干
2: 啊，对，
1: 因为我们北方的牛肉干就是风干啊或者烘烤出来是基本上捏不动的，
2: 是
1: 特别硬，这个还是有点软软的这种手感啊。
2: 就是我们讲了跟烤牛排的一个概念一样
1: 啊，
2: 它有一个几分熟这样的一个概念，但是它外层就包裹着柴火的一个香气在里面
1: 啊，它得是焦香的这种感觉。
2: 对对对对对对，像这些就是带一些筋膜
1: 哦，
2: 那就是适合就是我们讲了一个年轻人的有嚼劲了
1: 哦，
2: 我们就是消费群体又不一样了
1: 哦。这个相当于是从排骨上面
2: 对
1: 刮下来的，
2: 就是一个肋骨的一个部位
1: 哦。那这些不同部位的价格一样吗？
2: 嗯，都是一样的价格
1: 啊。现在多少钱一斤？
2: 现在都是整个市场都是60块钱一斤。
1: 哦，60块钱左右一斤啊。
2: 对对对，
0: 档口的鲜肉一般卖到40元一斤，而火烤牛肉干仅剩鲜肉40%的重量，却能控制在60元一斤的价位。吴超雄说，这还是源于档口买牛、屠宰、制作一条龙式的模式，将成本控制在最低，全家人只赚个辛苦钱。
2: 在农村来讲嘛，我们这是一个为了好生活，最大的感受就是说，我们这里把这些特色展示出来，能够把这么好的一个产品做出来，每个人每个客户能够感受到啊，这个东西比较实在，就是给我们最大的一个收获
1: 啊。
0: 随着第一批牛肉干出炉，本地顾客如约而至，纷纷挑选着自己喜欢的部位。在枋阳这样一座静谧的小镇，为何会诞生出如此个性化的食物，还要从一段历史开始说起。
3: 我们是始建于南唐末年，距现在为止已经有1100多年的历史了。我们凤阳的地理位置是属于凤山的南面，南为阳，所以是凤山的南面就会凤阳。后来呢，因为跟那个朱元璋的故里，也就明朝的那个皇帝朱元璋的故里，安徽凤阳重名了。为了避讳呢，就改为丰收的丰。但是呢，当地人还是沿承这个习俗呢，习惯呢还是读为第四声凤阳。
1: 那我看咱们这边是一个宗祠啊，
3: 是。
1: 咱们这里边供奉的是谁啊？
3: 这里面供奉的是凤阳村的始祖吴敬源，
1: 吴敬源
3: 还有他的孙子吴士范。这位吴敬源大将军呢，是南唐后主李煜，也就写《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的那位李煜，他派了这位吴敬源大将军南下来平定战乱。但是呢，当时一年不到的光景呢，南唐就灭亡了，然后就到北宋。这位大将军呢，只能是仰天长啸，卸甲归田，择一块风水宝地来驻扎繁衍后代。
0: 南唐名将吴敬源在此隐居，留下庞大的吴姓族群。如今每年农历4月14祖诞日，吴姓后人还会从各地回乡，聚集在宗祠共同祭拜先祖。
3: 牛肉干这一个记忆呢，就是来源于这位大将军行军打仗的军粮。
1: 军粮
3: 是的。夏天的话，那个牛肉生牛肉是比较难储存的，如果是把它控干，水分可能控成5-6成干的时候，它就比较好保存，所以就有了这么一个美食。
0: 千年前的军粮牛肉干到底是何样貌，我们不得而知，但如今在档口见到的却是经过历史淬炼，一代代人不断传承优化后留存至今的乡土之味。

0: 早上八点，吴超雄的档口迎来两位熟悉的老顾客。
1: 我们一天都要好几斤牛肉干的。
2: 哦，那就您是开餐厅的？
1: 对，开餐厅的。
2: 那餐厅里边一般做这个美食的话，用哪部位比较多呀？
1: 用一般都用那个肥牛多一点的，这个。
2: 哦，就带点筋的，
1: 带点筋，带点那个肥牛的。
2: 哦，
1: 所以有一点那个油的那边，等于说是凤阳的招牌菜这样子。
2: 哦，招牌菜。
0: 在距离牛肉市场仅仅几百米的地方，有一家在当地小有名气的餐馆。经营者文波告诉记者，在节假日期间，餐馆一天最多接待过40多桌客人。而这当天现做的凤阳牛肉干，又是如何被料理成招牌美食的呢？
2: 啊，这个就是咱们刚才买的这块这个牛肉干了， 对吧？
1: 嗯，
2: 这是哪个部位？我洗过手了啊。啊，这是哪个部位啊？
1: 这个应该是胸口那片。
2: 哦，胸口。
1: 啊，有胸口油的呢。
2: 哦，这块就是胸口油。
1: 那个肥油。
2: 啊。哦，那咱们是要怎么切它呀？
1: 要看到那个纹路。
2: 纹路。
1: 啊。
2: 哦，因为你看这个肉丝是这样，这样的，
1: 对对，
2: 所以咱们就相当于跟它垂直。哦，这个片儿也不用太薄啊。
1: 对，太薄它很容易烂。
2: 哦。
0: 将大块牛肉干切开，我们得以看到其内部柔韧多汁的状态。当地人通常会用蒸的方式来烹饪这种食材，而与之组合的则是一种特殊的配料。
1: 这个是叫白辣椒。
2: 哦，白辣椒。白辣椒
1: 刚从市场上买回来的。
2: 哦，但是它现在是颜色浅，但是一开始应该不是白的吧？
1: 应该开始的时候是绿色的。
2: 绿色的，
1: 就那个叫线椒。
2: 嗯，
1: 用那个烧开那个开水下去烫一下。
2: 哦，烫一下。
1: 烫一下就拿去那个太阳晒。
2: 哦，
1: 晒干了就变成这个颜色。
2: 现在这状态能吃吗？现在是？
1: 现在也能吃，因为它烫熟的了。
2: 烫熟的，我尝一小角啊。
1: 啊。
2: 嗯，还行。哦，嚼一会儿是有点辣了
1: 啊。对，
2: 嗯，这辣味出来了，而且这辣度，这它本身辣椒辣度应该不低，
1: 啊，
2: 对吧？
1: 不低，它比普通辣椒要辣一点。
2: 是是是。
0: 连州市地处广东、湖南、广西三地交界处，有千年州府历史，自古就是楚越通衢的重要交通节点。不同的饮食风俗在此汇聚，呈现出有趣且多变的餐桌文化。您看，明明是地道的广东早茶，却处处可见辣椒元素的融入。而凤阳镇坐拥明清时期商贸驿道凤阳古道的交通资源，自然也受到多元饮食文化的影响。本地牛肉干与湘菜中常见的白辣椒组合也就不足为奇了。拌上蒜油、豆豉等各色配料，蒸上8分钟左右，美食热辣出锅，
2: 这就好了。哦，再放点葱花。
1: 对，葱花点缀一下。
2: 这看着还是很诱人的。
1: 嗯，
2: 它其实蒸了以后啊，它这个牛肉其实没有说让它变得更肥厚，基本上还是之前那个样子。
1: 对对对
2: 对，
1: 就说明
2: 咱们这个牛肉干它就没有特别干
1: 啊，没有干，应该是7成干这样的，六七成。
2: 哦，那现在是不是可以吃了？
1: 可以吃了，
2: 让咱尝尝呗。来，咱一块儿。
1: 好，
2: 对，
1: 慢一下，下面的有味道一点。
2: 哦，把下边这个往上
1: 那个汁
2: 弄一点。哦，把汁儿往上拌一下。
1: 对。
2: 哦，这片好吃是吧？
1: 这样
2: 吃。我把它加上一块白辣椒
1: 啊，
2: 咱一块试一下哈。
1: 嗯，
2: 来。哦。嗯，这口感真不错。
1: 辣不辣？
2: 嗯，蒸完之后这白辣椒的辣味出来了
1: 啊，那牛肉干那个味吸进去了。
2: 嗯，咱们凤阳这边的牛肉干跟传统意义上那种风干牛肉干是完全不一样
1: 的。 不一样的，风干牛肉干它是比较硬。
2: 嗯，对，这个呢稍微带一点嚼劲儿。
1: 嗯，
2: 但是呢是脆脆的口感，
1: 现杀现烤
2: 啊，
1: 烤出来就拿，我们就买回来就马上就切好腌好蒸
2: 啊，
1: 一脸

0: 一个小时之内就上到客人的桌子上。
1: 咱们就把这个比如说广东人对食材这个高要求完了和这个就是有点像湖南口味这种大味结合起来，
0: 对
1: 啊，就很香。嗯，很香。
2: 除了白辣椒外，还有一样东西也是烹饪枫洋牛肉干的黄金搭档，它就藏在这些年代感十足的大罐子里。
1: 打开我先闻一下啊，我觉得应该是类似于泡菜一类的啊。
3: 哇，这个味道还有点熟悉
1: 啊。这个我拿一块出来啊，我戴手套了。哎，这是酸笋啊。
0: 啊，对。
1: 哦，咱们这边也吃酸笋。
0: 吃。
1: 哦，
0: 这个用来搭配牛肉干挺好的。
1: 嗯，但是一般来说酸笋不是广西柳州那边好像比较多啊。
0: 都有，我们这边都有。我们这边也喜欢吃酸辣的。
1: 嗯，酸辣味儿
0: 啊，酸辣味。
1: 感觉就是因为我很喜欢这个味道
0: 啊，
1: 我很喜欢这个就是广西的就柳州酸笋这个味道。啊，这个呢闻起来比它那个要稍微的再酸一点。
0: 嗯，
1: 但是它那个臭，他们叫臭笋嘛，
0: 对，
1: 那个臭味好像稍微淡一点点。
0: 对，这个就没有这个臭味。嗯，
1: 对，就闻起来就特别开胃，关键是。
0: 啊，
1: 嗯，是。
2: 带有广西饮食风格的酸笋，质地脆爽，酸香扑鼻。切碎后与我们前面看到的基础版做法结合，加酸加辣，更加刺激的味觉体验，更受到本地顾客的青睐。一段千年历史，一道经典美食，烟火升腾中，一个个家庭守望着这座小镇的每一个清晨。乡土炊烟里，一阵阵喷香连接起千年古镇的一段段时光。他们用代代绵延的匠心留住了专属于这里的味道，更让这条靠双手铺就的生财之路历久弥新。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聚焦制约构建新发展格局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卡点堵点，发展环境和民生领域的痛点难点，有被社会公平正义的焦点热点，敬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调查。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
2: 你是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4: 鲜的关键来自发酵，29道发酵工艺，海天特有菌种，
5: 氨基酸的大含量高达每100毫升1.2克，这就是鲜味的秘密。
4: 海天味极鲜，优选黄豆酿造。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0: 翻译员啊。
1: 都完成活动。
0: 好，一个头。
2: 一两头，你妈一万头。
0: 一万的这样，猛力祷告。走出去祷告，听到吗？
1: 啊。
0: 四条，拿走。
3: 一灶旺火，三口蒸锅，是方世业的舞台。
0: 我们就是把火多烧，以前是煤炉的，烧煤的，四个灶，一分钟就是六条粉。你没有这个手脚，你卖这么便宜也没钱赚。
3: 唯快不破的自信，源于25年的肌肉记忆。这样的沉淀，让方世业的卷筒粉积累了许多老主顾。
4: 马上一般我都来这吃，
5: 专门让你吃的，吃惯了。
4: 吃不了呀。
0: 哎，好，还有没？
3: 卷筒粉口感的关键在于粉皮的制作。米粒碾磨成浆，以9:1的生熟比例混合。生浆保证韧性，熟浆提供软滑。三线作业，他必须牢记每口灶的起锅时间。
0: 拿走。
3: 这样的操作是对大脑和体力的双重考验，也是对账户余额的绝佳慰藉。粉皮裹馅，卷成圆筒，让卷筒粉拥有了姓名。馅料都是常见鲜蔬与猪肉末的组合，普普通通，但热热闹闹。一口下去，轻薄柔韧的粉皮欲拒还迎，稍一用力就捅破了味觉的窗户纸，满足了平凡人们对幸福的朴素期待。
5: 豆角、胡萝卜、玉米线末，其他我不吃的。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辣在许多人的概念中总是直观地附带着地域连结。云贵川渝无辣不欢，东南沿海则敬而远之。辣椒在中国饮食版图上仿佛总有着人所共识的势力区划，然而实际上它也一直在以自己的方式呈现着精彩的关于辣的小概率事件。清淡本味为标签，粤菜似乎一直与辣椒无缘。广东人不喜食辣，几乎已经是个被默认的观念。在美味纷繁的粤菜及大城之地顺德，是否能有辣椒的一席之地呢？

左滩村位于顺德龙江镇的最南端，村里渔民后代组织的龙舟队在当地颇有名气，队长黄志良每天都会组织训练，风雨无阻。这是广东为数不多还保留着些许传统生活方式的渔村。在南部沿海地区，以船为家的水上居民被统称为疍家人。上世纪70年代初，左滩村建成了甘竹滩发电站，水闸的阻隔使得鱼类减少，这里的疍家人逐渐告别了世代的生活方式。与父辈相比，黄志良这代人生活中的改变发生在方方面面，口味偏好却成为一份坚持，留存在餐桌之上。出人意料的，这其中还有一道传承与辣椒相关。新鲜朝天椒辣味浓郁，迅速剁成大块颗粒，尽量保留水分，可以与豆豉、大蒜更充分融合。

简单调味后淋入植物油，充分搅拌，直到所有食材都形成黏腻性状，便得到一款传承百年的辣酱。淋油之前挤压成圆饼状，晾晒至水分剩三四成，便是可以将这款辣味长期保存的另一形态——辣椒饼。传统的疍家人常年生活在水上，辛苦之余对刺激口味、祛湿通络也有需求。朝天椒所富含的维生素、辣椒碱等成分，恰恰可以满足这些。不需任何加工，只用辣酱调味，保留鲜味的同时，酱香辣味又将激发出鳗鱼全新的风味层级。少量油盐腌制，一片辣椒饼与排骨一同入锅，便可带来满满期待。

0: 风干后又吸满汤汁的辣椒饼，在保留颗粒感的同时，还能更好地起到调和作用。
1: 洗都洗了不？
2: 不了，嗯。
0: 辣酱柔和丰富的辣味，衬托出食材原本的鲜美。
1: 嗯，好打呢。嗯，
0: 由简单引领纯粹，这种理念也早已融入疍家人的生活。与左滩村一河之隔的东海村，展现小概率惊喜的辣酱，则有着另一番面貌。层层筛选优质黄豆，是何秀华制作乌酱的第一步。师从于婆婆，她掌握着最传统的龙江乌酱做法。昼夜反复熬煮，把握火候，始终维持轻微沸腾，留下蛋白质和益生菌群丰富的黄豆水，为辣味登场做足铺垫。

通风晾晒，发酵与蒸发同步进行，得到的浓稠酱体是否合格则全凭经验判断。大蒜与干制朝天椒搭配的比例是影响品质的关键。

0: 酱香、蒜香与辣椒香不断碰撞，形成层级丰富的酱香辣味。而要得到最地道的乌酱，何秀华还要继续与时间合作。传统上，龙江地区几乎家家户户都会制作乌酱，手法各有讲究。45岁的陈志从事餐饮经营已有20多年，对顾客口味的感受十分敏感。
1: 这几年呢，年轻人都慢慢吃辣的比较多了，现在的乌酱都比以前放辣椒的放多了。
0: 与何秀华做法不同，陈志选择用新鲜朝天椒提升辣度。进入秋季，搅拌过后只需通风晾晒一天，便可得到辣香浓郁、更能刺激食欲的乌酱。在龙江，乌酱几乎是万能搭配，独特辣味可以融入各色菜肴。如今，爆满已是陈志餐厅最平常的状态，而每当最亲近的朋友到来，陈志还是会亲手拿出一道自己最爱的乌酱美食。
1: 哎，咁多兄弟，欢迎大家，今天做那个水煮，也要慢慢品尝啊。
0: 蒜香清汤中加入豆豉，定下整体基调。甜醋、糖醋、白醋，不同层级的酸甜融合，率先形成特质。再由冰花梅酱和白糖推向高潮，朝天椒和泡椒相继登场。待辣味充分释放，加入乌酱，为汤汁注入灵魂。浓郁酸甜包裹层层微辣，掀起南粤餐桌上辣味小概率事件的高潮。
1: 好，三菜，
2: 好嘢啦，
1: 好，好靓嘢出嚟啦。
0: 作为粤式打边炉的一种，主食材会随季节变化，但各种鱼肉始终最得龙江人喜爱。吸饱汤之后，在层级丰富的酸甜辣味烘托下，无论哪种鱼，原本的鲜味都可以得到更立体的展现，一直给靠海而生的人们带来辛劳后的慰藉。
3: 很鲜味的一个感觉，能追着吃啊，吃完再吃。
4: 光龙山美食。
0: 就这样，辣椒以顺德人最熟悉的方式，低调地参与着他们的生活，而辣的小概率故事自然不会止步于此。青藏高原，在我们的习惯认知里，与辣椒的联系似乎并不紧密。然而现实生活中，在西藏的很多地区，辣椒一直都在给人们带来惊喜。尼玛拉姆是林芝市波密县易贡乡的农民，辣椒是他们重要的家庭收入来源，也是最日常的食材。
5: 哎，姐姐妹妹们快偷辣椒，我们这边的。

0: 辣椒也好吃。
1: 平时喜欢在手机上看短视频的尼玛拉姆，也在尝试利用新媒体平台宣传家乡的这一特产，希望能有更多的人了解易贡辣椒。易贡藏语意为美丽，易贡乡平均海拔2100米，沿易贡湖沿岸分布，也是易贡辣椒的最主要产区。

相传易贡辣椒最早由茶马古道的商人带入，得益于雅鲁藏布江干热河谷小气候，塑造了易贡辣椒皮薄辛辣香味浓郁的特点。生长初期呈黑褐色，味道清甜，成熟后转为青绿色，辣味随之增强，每年上市之初可以卖到每斤近百元的高价。按当地传统，易贡家家户户的房子都有为烘干辣椒而建造的阁楼，这是应对河谷多变天气的生存智慧。

0: 高高架起的阁楼形成类似蒸笼的设计，让辛苦得来的辣椒免受雨水困扰，充分干燥。
1: 差不多过了一个星期啊，就再弄一下，又过了几天又这样弄，到了差不多的时候，全部都是把它一起堆起来。
0: 新鲜易贡辣椒经过一个月左右的烘干，将让吃辣这件青藏高原上原本的小概率事件化身易贡人餐桌上的典型标签。

0: 发酵后的牦牛酸奶与香味清冽的藏香菜跨界组合，是一拱辣椒的黄金搭档。
1: 不地里，你把老五买怎么的了呢？
0: 将一拱辣椒、藏香菜、大蒜、花椒加盐捣碎，直到黏腻后倒入牦牛酸奶，

0: 持续冲倒，让气味浓烈的一众食材更好地刺激食欲，帮助人体高效吸收牦牛酸奶所富含的营养。丰富的维生素也为高原环境下的劳作增添保障，是义工人的日常食辣方式。牦牛酸奶中和了辣椒的辣味，酸香又被进一步激发，搭配发酵充分、气孔丰富的面饼，汤汁浸润过后形成醇厚扎实的口感。辣味可以有效掩盖牦牛肉的腥膻，使其风味更佳，还能激发藏香猪肉质的弹性，去油解腻。
1: 辣椒牛肉炒的，这是藏香猪肉炒。
0: 当辣椒行至青藏高原，经过充满创造力的搭配，成为了义工人生活的一部分，唇齿欢愉之上还带来慰藉和希望。独特的地理与物产条件自然会影响一方区域的饮食偏好，这种联系通过辣椒似乎总被演绎得尤为明显。浙江龙游也因为一种辣椒而引领了很不江浙的鲜辣风格。

0: 变为深红，辣味层次丰富。在龙游地区，各种食材与白辣椒组合是人们最日常的选择。牛奶藤香味独特，搭配散养麻鸡，静候白辣椒，完成点睛之笔。辛辣将食材原本的馥郁清新和弹嫩丰腴都提升到了新层次，成就了乡村里一番朴素又独特的味道。从乡村到城镇，龙游辣还有更精彩的演绎。县城里与辣味紧密相连的是一个家喻户晓的名字，
1: 基本上都知道吧，当地人都知道，
2: 就是当做我们龙游的一个地标了。
3: 那时候就基本上都来鸭子。
1: 跑过来吧，老到鸭子没来。
4: 鸭子的鸭小哎，鸭子的
2: 鸭子啊，万多次有啊，到鸭子有啊。啊啊，认真啊。
1: 麻辣豆腐来了，都来了，馒头。还有张单活不？你上一碗不辣的炒不干一吧？
0: 这位就是杨爱珍。从20岁摆摊卖馄饨开始，30年一路辛苦而来。
1: 你们那里种不起来这么大的馄饨。
0: 如今虽已不需要为生计操劳，但事事亲力亲为的习惯却已烙在了身体里。相对于餐馆的经营，如何让女儿顺利接班，是她现在考虑更多的问题。
5: 挺不错的。
0: 用龙油白辣椒调配得来的辣卤菜是杨爱珍绝对的王牌，独特的魅力总让食客望眼欲穿而来，面红耳赤而去。
6: 太辣了，
1: 太辣，
6: 一天不吃就想。
1: 怎么还想吃？吃了我嘴巴受不了。
7: 眼泪都流出来了。
1: 啊，你我蛮多啊，你。对嘛，本身的。
0: 影响辣卤品质的因素来自诸多方面，随机应变的玄妙几乎只能口传心授，对白辣椒的选择更是重中之重，也是杨爱珍最想让女儿掌握的要领。杨氏辣卤的秘密目前仍然只有杨爱珍自己清楚，针对不同食材，香料和白辣椒的调配比例有严格要求。

0: 当日现调的新鲜卤汤可以有效去除兔头和鸭头的腥味，让白辣椒的鲜辣更好渗透，达成软烂口感。老汤搭配白辣椒料包，让辣与香在鸭掌的胶质层达到微妙平衡，香辣层级丰富的白辣椒给辣卤带来同样层级丰富的味道。一餐洋式辣卤，清新的辣，浓郁的辣，回甘的辣，各种感受往往不一而足，令人回味。
1: 吃吃吃吃吃吃！
2: 哇，好大的鸭头啊！
0: 久煮之后，鸭头酥烂软糯，入口即脱骨，辣香沁人心脾。经过辣味层层包裹，鸭掌更加筋道弹牙。
3: 吓到我了！
0: 兔头被辣味激发，肉质紧实，汁水丰富，成为浓油辣味的代表。

椒带给龙游人的不只是饮食偏好上的影响，更是生活方式的选择与传承。世间万千，总有例外，味觉上的小概率往往更能带来惊喜。辣椒的世界里，习惯之外的冲击是如何让辣来得分外沁人心脾，又是怎样一番引人入胜呢？且看辣椒从田园到餐桌如何成就一番经典。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夏至，六月的红土高原进入了多雨的时节。云南的雨季是明亮的、丰满的，种下的植物和动物迎来了一年中最繁盛的时光。草木枝叶里的水分都到了饱和状态，显示出过分的、近于夸张的旺盛。水里的鱼虾也日渐丰腴肥硕，为彩云之南的餐桌提供了丰富斑斓的食材。

因此，云南人在自然的眷顾之间，可以通过食材，用味觉感知季节的变化，去品味舌尖上每一段特别的时令节气。云南的水域网络不像江南那样平坦，而是山阡陌为隔，高低错落，变化无穷。因此，不同的江河水域滋养出不同的水中动物和植物，这些随着高低海拔不同变化着的生灵，让云南人可以从中获得很多有趣而又意想不到的美食。在山川阡陌当中渔猎，在大相径庭的味觉当中探索，云南的水中猎食都各具趣味，并且在应接不暇的趣味中烹制出令人垂涎的美食。

0: 仲夏，大理的洱海在一场暴雨过后碧空如洗。热闹的开海节如期而至，渔民们在即将开始捕鱼之际，祭祀自然，感谢湖泊的馈赠。开海节之后，大理的各个水域渔网就撒开了，而敏感的味蕾也随之打开了尝鲜的节奏。山丘包裹的海少水库湖面，安学贵正带着儿子在水面上捕鱼。高海拔和山丘造就了这里独特的小气候，平静的湖水养育了大量的花鲢鱼和白鲢鱼，它们的存在让静谧的湖水保持了洁净的水质，还造就了声名远扬的大理美食海少鱼。
1: 这不是我们以前的一道美食，比如说哪来的鱼都干不懂我们海少水库的鱼，我们海少水库的鱼都是自己成长的，它没有什么污染，所以我们这里鱼都相当好吃。
0: 狭长的山丘湖水淹没在大理的群山之间，没有特别的风景，却因为海少鱼这道普通的农家美食，成为寻味的游客们一个显著的地理坐标。尤其是传承了三代的安学贵的海烧鱼烹饪手艺，更让寻味的味蕾跃跃欲试。
1: 我们来找那个我们喂猪那个猪草，来就可以找一篮鱼回去，就给自己做了吃。啊，爷爷奶奶、爸爸妈妈一直就是怎么做就教我们。
0: 安学贵家的海少鱼是当年马帮食客最喜欢的饕餮美味。
1: 我们那个时候，我们卖那个时候卖鱼才卖8毛钱一碗。
2: 哦，这多少斤哦？这个比哪个啊？
0: 好手艺的厨师都会尊重食材，安学贵做海少鱼。都是清晨到水库捕捞，现捞现做，始终保持着鲜活的味道。

0: 肉摆放时间过长，肉质松弛，就达不到最佳口感。对于食材种类，执拗的安学贵只要水库里自然生长的花白莲。
1: 这个鱼才是最重要的，你鱼吃不好，它比如说小煮水都不好吃。那我小塘子的鱼在这一点泥味，一点炸过煮水的一点那个泥巴味道不好吃。
0: 现在安学贵已经把家传的手艺全部传给了三个子女。切鱼也有讲究，为了保证煮的时候鱼肉不松散，小儿子安金淼并没有将鱼块完全切开。
2: 都在五斤左右，五到八斤就做海烧鱼就比较适合了。
1: 这个就好吃了，啊，这个就是我们原生带的海烧鱼了。
0: 下菜籽油，然后放入生姜、大蒜、芝麻翻炒。煮鱼，辣椒是必不可少的。安学贵用的是秋北辣椒，这是云南人的酷爱。个小，味道香辣，却辣而不烈，营养丰富。
1: 一定要炒黄，

0: 安学贵煮鱼的味道已经拿捏到十成的火候。
1: 当时我们还说这个是涉及到台币的，啊，因为这鱼呢，将来鱼呢都是一样的鱼，但一些配料啊，你转多掉也不好吃，转不够也不行。

0: 云南人的蘸料，不是美食的主角，却是让主角触动味蕾绽放必不可缺的催化剂。蘸与不蘸，对于那些寻味海少鱼的地道云南吃货来说，是天上人间。
1: 不吃蘸水又是一个味道，吃了蘸水又是一个味道。
0: 安学贵配制的海少鱼蘸水复杂多变，酸辣香辛，每一味都恰到好处，那是地道的云南吃货们钟情不舍的味道。
1: 再加加芝麻，
2: 那
1: 加再炒，再炒炒。这个多往后炒，
3: 配比重要。你打比如说，你蒜末装多掉，吃住就是不辣；辣椒装多掉就是辣，吃住辣呗。所以我们蒜末多少，花椒多少，芝麻多少，辣椒多少，盐多少，我们有个比例的。

0: 鲜嫩的鱼块与香气四溢的蘸料相遇，海少鱼在滋味上的诱惑力顿时倍增。
1: 吃着海少鱼离不了这个蘸水了嘛，没有这个蘸水呢，觉得不香，觉得心里就不舒服了，就不好吃了。
0: 辣香伴着蒜香，瞬间就令人的味觉与嗅觉兴奋起来，欲罢不能。舌尖在热辣与香爆之间快意追逐，唇齿在酸香与鲜嫩之间尽情徜徉。

显得有些朴素的海少水库相比，六月的丘北普者黑，山水如黛，婀娜多姿，灵秀的山水，丰富的食材，让这里的壮族人家做美食的高手迭出。

0: 夏至，丘北壮家人的农事已经接近尾声，新收的稻米带着清香和丝丝淡甜，开始了七彩花米粽子的美食演化之旅，准备在丰收的忙碌之后犒劳人们期待的味觉。放下田里的农活，热爱美食的何琼新和伙伴们就把粽子吃出了新花样。
1: 觉得会因为农忙都基本上要结束了，所以都会几个小伙伴也得不约而同的都会到菜籽里面啊，蒸斗里面，然后点起地斗里面来吃一下粽子，分享一下自己的美食。
2: 对，但是就是很累。

夏至，在漫长的白昼点亮的美景中分享美食。云南的空气透亮清新，加上劳碌之后的舒坦，让普通的食物也能平添几分滋味。这就是壮家人的云上生活。

0: 即使是一枚粽子，何琼新包粽子的配料丰富，除了新鲜的稻米、菠萝、红豆、大米、鲜花等配料已经准备就绪。它们将在何琼新的烹调中变成既有颜值又有味道的七彩小清新花米粽，将稻米染成斑斓的色彩，是颜值和视觉对于食客们的诱惑。
1: 妈，那个我们壮族本来过节，每个节日都是喜欢把糯米做成彩色的，粽子也是用糯米包啊，所以我就想着为了漂亮嘛，还有喜欢的这种喜爱嘛，我就想着把糯米先变成彩色的，以后再用彩色的糯米来染成粽子嘛，都不是更漂亮吗？
2: 是，还有一个也是帮助消化，会各种。
1: 糯米的香味加上植物的这种金黄的味道，都不是更好吃。
0: 夏至时节，繁盛的植物是何琼新粽子颜值的来源。壮家人善于把花草植物的颜色和功效融入日常的食物之中，既赋予了美食颜值，也让味蕾品尝到了仲夏的绝美味道。而这种美不仅是外在的，还是健胃消食的良方。
1: 我们的糯米饭不是很糯啊，它会容易会割着，然后我们拿上这个给染以后嘛，它就会割着，小娃老人啊都可以吃，吃这么多它也不会割着嘛，
2: 很容易消化。
1: 是的，是的。
0: 行走在山林野地之间，何琼新和伙伴们仔细寻找着能制作七彩的植物。顺应时令的搭配，正是美食不可多得的珍贵之处。
1: 这叫红兰草。
2: 红兰草，我们拿这个染出的颜色就是紫色。
1: 就是在这种山上那些植物呢，茎、根、花、叶这些都可以用，它不同的植物可以做出不同的颜色出来。

0: 染色是门精细的手艺活。何琼新把植物的根、茎、花叶清洗和捣碎，再分别放到锅里熬制，水温渐升，植物慢慢浸出了隐藏的色彩。
1: 我还是觉得我喜欢吃这种黄色，那个花的香味，我还是觉得比较喜欢这种。
0: 熬制需要耐性，也需要经验。十多年的制作经验，何琼新看一看颜色的深浅，就确定了出锅的时间。过滤残渣，让温度慢慢冷却。一套娴熟的手法下来，何琼新已经提取出植物的斑斓颜色。
1: 苞米泡进去，然后还要泡过15个小时以上，都才会上色。
0: 接下来就是米与色交融的时间，光阴让颜色慢慢渗透米粒，洁白的米粒最终变成了何琼新期待的模样。色泽经久不退，而且还带有几缕淡淡的植物香味。
2: 植物染出来的颜色是跟那种染出来不一样颜色的，
3: 是
2: 那种染出来有点鲜艳。
4: 你好。
0: 七种染料染成了七种色彩的米粒，准备好粽叶。心灵手巧的何琼新熟练地往里面填入。

0: 糯米，放入馅料，封口，系上稻草。
1: 就是每个种子里面，我们一个一瓶在一起，就是把几个颜色的混合放在一起，做成一个比较彩的种子出来也可以。
0: 不同颜色的粽子放进锅里，袅袅炊烟从山水间升起。在美食的等待里，无尽的遐想也悄然铺开。七彩花米粽，七种颜色，七种心情，在唇齿间流淌，在仲夏的时节，缓解着庄稼人农忙之后的疲倦，在美食的惬意里，安享着丰收的愉悦。水旖旎的秋北，很容易让人感觉不到仲夏的炎热，而云南最为炙热的沅江，接近40的温度，催促了植物的快速生长，也派生出了一桌热衷降暑的花果宴。

0: 夏至时节，是处于澜沧江河谷地带的沅江最为炎热的时候，也是沅江一年中花果最多的季节。持续酷热的天气让人昏昏欲睡，却让王先德地里的茉莉花开得此起彼伏。
1: 这个是茉莉花，从每年的三月份到十月份都是它的盛开期，一般大多数可以做茶叶，也可以做一部分的那个美食。
0: 茉莉花茶是盛夏的一抹清凉，茉莉花陪伴茶叶之外，还能成为哈尼人家的喷香食材。
1: 今天我们采的这个是茉莉花，在大部分的心目当中是做茶叶，但是在我们沅江哈尼族还可以做成很多可口的美食。
0: 从四川迁居沅江的王先德九年前来到这里，因为结缘了哈尼妻子，酷爱茉莉花茶的他找到了品鉴茉莉花的另一种方法。每年天气渐热的夏至，高温会促使茉莉花蕾的精油浓度达到最高值，成为采摘品味茉莉花的最佳时间。王先德一家人徜徉在茉莉的花海里，在炎热中寻找这个节令特有的美味食材。
1: 一般这个茉莉花像这种全都开繁了以后，这个我们一般拿来是做成美食的，比如茉莉花煎蛋、茉莉花炖排骨，还有茉莉花做成花饼，还有茉莉花皮冻。
0: 经过细心的筛选，盛开的茉莉花成了王先德餐桌上的食材。与妻子结合，让王先德除了制作花茶而外，还学会了哈尼族人的茉莉花宴，并加上了自己对美食的想象和渴望。

茉莉花饼是家人很喜欢的一道甜点。王贤德将冲

0: 涂上鸡蛋液，撒上芝麻，放入油锅慢炸。茉莉的香味儿在油的浸润下慢慢变得浓郁诱人。
1: 炸的时候火不能太大，会把那个炸焦。
0: 茉莉花饺子是炎热的夏至清香爽口的食物。王先德在擀好的面皮中放入剁碎的猪肉、韭菜、茉莉花，成了孩子们夏天的最爱。在花香四溢的气息里包饺子，炎热已经变得不那么难以忍。

0: 下锅煮饺子，
1: 捞出来，打一个蘸水，小米辣、大蒜、酱油、葱花就可以了。
2: 把油脂剔除干净的猪皮放入锅中慢炖，大量的胶原蛋白渐渐融入汤汁里。
0: 茉莉花皮冻用小火熬个半个小时，之后倒入碗里面，放入茉莉花搅匀。
2: 保存在低温状态，液态的胶原蛋白逐渐凝固，细细地锁住了茉莉若有若无的情况。

0: 凉了之后切成小块，放一点酱油、辣椒、大蒜、葱花、柠檬汁，浇上去就可以了。
1: 凝固的胶原蛋白， Q 弹的口感酸爽，再加上茉莉花的清香，一口咬下去仿佛逃离了原浆炎热的天气，体验了一把夏日的清凉。夏至，天气逐渐变得酷热，炎热降低了细胞的活跃度，人们比较容易丧失食欲。为了激活味蕾，原浆的哈尼族人偏好凉拌类的食物。茉莉花与树花看上去似乎是美女与野兽的搭配，却能调制出一道特殊的美味。树花是云南人从浓密的森林中取回的第一植物，把树花和韭菜用热水焯一遍，茉莉花在煮开的水中略过一下，捞出来放凉。
0: 树花本身不带香味，也是有一点苦涩味，开水烫了之后嘛，苦涩味就更大，茉莉花加入茉莉花更香，一股淡淡的清香味。
1: 放凉后，王先德将茉莉花、树花、韭菜搅拌均匀，再加上盐、小米辣、大蒜、花生碎末拌匀，一道酸酸辣辣带有淡淡清香的凉拌菜就上盘了。吃在嘴里，茉莉花与树花成了和谐韵味十足的一对儿，成为味蕾对抗炎热的酸爽美食。夏至，丰茂的植物和丰腴的水中鱼类，为高原上的人们提供了抵御炎热的食材。那些千姿百态的植物，不仅诱惑着人们的眼睛，还妩媚地挑逗着我们的味蕾，放任自己的舌尖与花儿、鱼儿、叶儿们纠缠，沉浸到另一个味觉丰满、变化多端的热烈夏天。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今年会有新的传奇，
2: 本届可能会有黑马。
3: 场上分胜负，
4: 下是兄弟，
5: 既较真更交心，更热爱更尽情谊，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6: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房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7: 文件这么大，正往速攻。
8: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9: 直播间好多人呢。
10: 您肯不能卡？
11: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2: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3: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4: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15: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0: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6: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起，又到农人插秧时，也是新林村桑果成熟的时节。中国人种植桑树的历史可追溯至新石器时代晚期，四川温润的气候为桑树提供了绝佳的生长环境。茂盛的桑叶滋养着本地的蚕种，由此孕育了源远流长的蚕桑文明。我们的祖先发现，小小的蚕在啃食翠绿桑叶后能吐出连绵不断的丝线。蚕食桑吐丝是一场决绝的奉献，它将自然的精华凝练成晶莹的丝线，最终成为一枚小小的茧，它将献给世界一副柔软的铠甲，一片流动的锦绣。蚕丝在巧手中化为经纬，丝绸将成为茧的华美再生，蜀锦诞生。它不仅是织物，更是锦绣的极致呈现，是生活的丰饶，也是文明的华章。古蜀王以蚕丛之名，早已将蚕的基因刻入这片土地，蜀的由来正源于此。成都作为古代景观驻地，蜀锦蜀绣以其华美征服了世界，也让锦绣二字超越了织物本身。而以桑树为起点，延伸出两条迷人的路径：丝线织就锦绣，果实化作珍馐。现摘的桑葚榨成汁，酸甜的汁水裹挟着阳光与晨露的气息，清润回甘。桑枝雪梨是解腻妙品，梨块脆甜多汁，桑枝的紫红晕染果肉，看着就让人清爽。桑枝土豆泥，将不同的桑果汁淋在土豆泥上，中和了淀粉的绵密感，口感层次丰富，粉糯中带着果叶的香气。蒸熟的糯米饭拌入桑果汁，颗颗米粒吸入果香与蜂蜜甜香有的烟火滋味。桑叶香气清淡，甘苦兼备，凉拌桑叶煎，脆嫩中带着山野的清新。炸桑煎则是另一种风味，桑煎果薄护人，炸至金黄酥脆，外酥里嫩，嚼着满是焦香。桑叶凉粉，选最嫩的桑叶，经过仔细清洗后切碎榨汁，经反复过滤，萃取出碧绿的汁液。这抹鲜绿与米粉融合，徐徐搅拌，慢慢煮成粘稠莹润的膏体。待其自然冷凝，变成了质地滑嫩、颤巍巍的凉粉，透着一股植物特有的清香。浇上花生碎和葱花等制成的红油，入口麻辣爽口，仿佛吞下了整片盎然春意。今日宴集，桑果的甜，桑叶的鲜，让鲜甜与时代碰撞。我们于杯盏流转，齿颊生香间，呈现当下最鲜活的生活底色。桑葚入馔添雅韵，丝路入梦诉千年。桑宴里不仅藏着烟火人间，
更有吐丝成锦的智慧，生生不息的坚守。我们承接的是薪火相传的文明脉络。

0: 更是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永恒追求。今夜以歌为媒，以礼为聘，一场复刻传统的婚礼剧目，正唤醒古老的婚嫁传奇。而我们即将解锁藏在巴山大峡谷深处的文明密码。天刚亮，王家已升起炊烟，今天是儿子王强大喜的日子。梅可云是这场婚礼的知客师兼迎亲队伍的押礼师，既要负责男方仪式的总调度，也要作为迎亲队伍的掌舵人。昔日里的八抬大轿十里红妆，抬的是家族的体面，是联姻的厚重心意。
1: 东西全部装好了的，
2: 放心，要得，没得问题。
3: 推起来。

0: 新娘谢小芳在姊妹们的伴哭声中缠绕着娘家最后的时光，预示着无忧的姑娘阶段就此落幕，与家人朝夕相处的日子行将远去，也是走向新生活的序曲。
1: 400读书在学堂，500五子登金榜，600状元早回乡，770强，888行，9963教，10很多的乱8行，我今天来在贵府上，我来压你接新娘。
2: 强夫乱嫁高迁，江帮人员累得汗水不干，举笔谢礼，洗脸抹汗，请坐了喝茶子。
0: 辞别父母长辈的跪拜，是养育之恩永不忘的叩谢。兄弟稳稳地背出大门，送上花轿，是出嫁路上最初的守护。走出这扇门，她不再只是父母的女儿。千百年来，女儿出嫁从来不是一个人的远行，姊妹抢轿是戏也是情。从此山高路远，一别难见，熟悉的吊脚楼渐行渐远，一段相守一生的承诺将在那陌生的屋檐下生根发芽。与此同时，王家的厨房也同样热闹。川东的八大碗，虽说各地菜式不尽相同，但是一头猪的多样吃法，湘厨早已了然于胸。肥瘦相间的五花肉，油炸后做成烧白，直接切成均匀的片状，拌上秘制调料与自制米粉。吊锅里以土豆块垫底，再码入拌好的肉片，这便是土家宴席的味觉精髓。吊锅承袭了古代巴人围炉而食的饮食传统，而蒸格格堪称粉蒸家族里的迷你版，将羊肉、牛肉、肥肠、排骨等食材与辣椒面、米粉拌匀，装入小巧的竹笼，便可上灶蒸制。蒸骨是土家婚宴最硬核的大菜，硕大的猪头用利刃分解成小块，剁好的肉块与姜末、醪糟、辣酱等调料充分搅拌，让咸鲜与辛辣渗透肌理，最后

0: 倒入米粉，让每一块肉都均匀裹上。此菜象征着鸿运当头。坨坨肉是将肥瘦相间的肉块切出均匀的小坨子，却保持皮肉相连，暗含着亲情不散的家族观念。最后将其完整置于碗中，浇上秘制酱料即可。宣汉大酥要用大坨的纯瘦肉码上蛋糊，炸成金黄色的大块酥肉，切片垫底，浇上秘制调料，最后铺一把清脆的豆芽。近午时分，蒸菜上笼，迎亲队伍也该回来了。撒出红包是为分享喜庆，感谢捧场，也为拜请大伙不饶礼。
1: 东方一道青云起，南方日照紫云开，两方藤原共结彩耶，云中脚下新人来。
0: 土家婚俗八拜之礼，拜的是父母养育之恩，拜的是祖宗传承之德，拜的是夫妻相守之诺。一跪一拜，便是一诺一生。谁先坐到床上，婚后就由谁当家。抢床，新郎总会礼让三分，因为他以一生为祝，踏入这陌生的屋檐，从此要风雨同舟，共度此生。吉时已到，宴席正式启幕，每一道菜都是一份祝福，每一桌席都是一场见证。这就是爸爸宴的魅力所在，以美食串联情感，用仪式定格幸福。
2: 自从三皇五帝，才有人能赴仙，方兴教民家具，才配合男女夫妻。后有周公之年，才织出很大的礼节。今天是贵府新婚之喜，按照规矩办席。谢谢大家。
0: 一家有喜，百家欢。这场婚宴不仅是味觉的盛宴，更是人情的温度，是亲友的见证与祝福。
2: 请媒妁大人双福寿礼哦。
0: 婚后的第二天，知客师还会主持新人向媒人谢礼。谢媒谢的是一段缘分的成全，也是饮水思源的传统。婚俗随事意，媒人也好，知客师也罢，等执礼之人渐老，古老的仪节是否会消逝？或许时代会给出全新的答案，但无论如何，要真心不渝，幸福永恒。

金沙江畔的千年古村伊沙拉是中国最大的彝族自然村落，被誉为中国彝族第一村。五一将至，一场连接山野与都市、传统与现代的全羊宴正悄然酝酿。花姐邀来邻里乡亲，要以一只黑山羊宴请四方粉丝。在彝族人心中，羊是待客的至诚，更是与自然对话

0: 一脉相承的牧羊史，书写着人与羊的古老契约。茶马古道的马蹄声早已远去，唯有这群奔跑于金沙江峡谷的黑山羊，仍循着祖先的轨迹，攀峭壁，拾百草，饮山泉。分羊解牛，宜家男人向来游刃有余，刀尖顺着皮肉肌理分割，配合手将皮肉分离，保证羊皮不破口，才算完美。羊头羊蹄置于火上，高温褪去羊毛，羊血静置凝结后，要先下锅汆煮，去除腥味，也溶解血旺中的杂质，最后再切成小方块备用。羊肉羊腿放入清水锅中，加新香料以及高度白酒去腥增香，大火慢煮。经过汆水浸好的羊杂，驱了膻，存了鲜，质地爽脆。所有食材分切后，花姐要呈现一道几乎失传的宜家传统美食。这最古老的宜家风味藏在这张羊皮里。过去宜人迁徙，一锅羊皮炖肉就是移动的盛宴。完整羊皮经仔细清洗处理后，只需两根木头便能支起一口羊皮大锅。再将调味后的羊肉、羊杂、羊肚等放入锅中，倒上清水，旺火脱毛，使皮质收紧，羊皮导热系数低，最后就着木炭小火低温慢煮，皮胶与肉汁慢慢交融，汤汁浓白，香气四溢。这种古老原始的烹煮方式，承载着一个族群关于行走与安家的记忆。
1: 来，咱们宜沙拉最有特色的一道菜就出炉了，我们的羊皮煮羊肉。
0: 花姐执意复原羊皮煮羊肉这道渐被遗忘的菜，只为让粉丝尝到山脊上最原始的温暖。昔日祖辈们背羊翻山换盐巴的苦旅，已变为如今直播带货一日达的传奇。祖辈在此耕牧，他则用新时代的方式让家乡被世界看见。为了还原最纯正的风味，他采摘薄荷、花椒，亲手复刻传统的烤辣椒，冲糊辣子，调制坨坨羊肉的蘸料，那辛辣中藏着炽烈。他想让这里的烟火、歌舞与真诚变成诗，让家乡成为更多人的远方。而这场全羊宴便是所有的承载。羊腿羊排脂肪适中，肉质脆嫩，经清水柴火慢煮，保留了纯正肉香，鲜美多汁。晾凉后剔骨成坨，是彝族宴客至尊之礼，象征主人的慷慨。如今宜沙拉烹羊血多用川式红烧，泡菜豆瓣烩出鲜辣底味，慢火煮出滑嫩口感。红烧羊血滑嫩如凝脂，最后以薄荷清凉收尾，恰似不同饮食文化和谐共生。羊肝烹制依旧少不了川味泡菜，切成薄片，大火爆炒，热油翻涌间，葱姜蒜与羊肝共舞，脆嫩里裹着草木的清香与烟火的浓烈，最后以凉拌树花收尾，脆嫩清爽，佳肴已成，菜将上桌。但这场宴席的餐桌藏在山间，苍翠的松针香气醒神，不仅防潮隔热驱虫，嫩尖可佐餐生。

是晒干烹茶，可清火安神。这抹山林馈赠，承载着彝族迁徙史上以松为帐的古老记忆。

手持羊皮鼓，踏响剽悍的舞步。每一次擂鼓，都是在唤醒千年的记忆。我们是谁？又从何而来？这场松毛席是时光熬煮的饮食密码，也是花姐为家乡写下的最长情书。今天我们说乡愁，那是家的方向，是生命的来处。谁都有自己的家乡，谁都盼着家乡更好。愿这顿穿越千山万水而来的宴，也让你能想起根在何处。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包糖果给你。
1: 啊啊，来了来了。
2: 明天是端午节，菖蒲艾草挂门，村民们围坐包粽子，古老习俗安康相伴。民间环抱的双旋村正在为两件大事忙碌，村里的端午宴和一年一度的龙舟会。6年前洪水曾将这座世外桃源般的小岛变得满目疮痍，如今这里已是远近闻名的蔬菜一园村，辣椒、黄瓜、番茄带着泥土清香被一一采回。食材新鲜，是爸爸宴最本真的模样。传统爸爸宴一般会头天开始预制加工，鱼身改出花刀后裹上淀粉，提前入油锅中炸好备用。冰糖在热油中化作琥珀色，为肘子注入灵魂的底色。冰糖肘子，这道双旋村爸爸宴上的特色菜，和其他宴席的肘子比，多了份糖与火慢煨出的独特甜润。川渝湘宴上的香碗，主角大都是金黄油润的蛋卷。当地在香碗时以炸土豆与酥肉作为黄金配角，而四川人湘宴的风味

0: 这碗粥的命运是由烧白来承载的，可咸可甜，全在于这碗中的乾坤，最终都要在蒸笼里经历一场长达数小时的浴火重生。
1: 五通桥被称为龙舟之乡，龙舟会自清顺治年间因盐运而兴，
2: 三点龙头，
0: 化龙点睛，唤醒龙魂，方能入水破浪。端午竞渡已在中华大地绵延千年。过去舟楫蒸馏是为运盐，今日白桨齐发是为传承那股不服输、敢于破浪的劲头。

输赢从来不是赛龙舟唯一的意义，即使翻船也是共同努力的成果，收获了意外的欢乐。江上战鼓雷动，村里灶火正旺，新时代的端午有了新的体验方式。近代风土记最早记载角黍，原是夏至祭俗，史料明确关联屈原与端午竞渡河流，端午食粽这一习俗便承载着千年历史文化，延续至今。而那沉在锅底的咸鸭蛋，是当地端午少不了的五黄吃食。如玉的油润蛋心，饱含着护佑安康的心意。川味麻辣烫的，今天自然少不了这根竹签，像极了江里的船桨，曾串起盐工与船工们谋生的艰辛岁月，也串起今日生活的丰饶与滚烫。与水之沸腾相对的是油之激荡，水煮肉片延续着盐帮菜的浓烈与鲜香，顷刻间麻辣鲜嫩香被一同激活，美食进入高潮，决赛也将上演。

这回有惊无险，来个稳中求胜。紧张刺激之后，便要开启欢乐时刻，抢鸭子。这一习俗源于活水活财的吉祥寓意。选手们扎进水里争抢，看的是热闹，抢的是好彩头。战利品终将以甜蜜收场，成为端午宴一道压轴大菜——甜皮鸭。这道源自市井的滋味，其制作是一场糖油的风味交响。老卤的咸香浸润是底味的沉淀，油的反复淬炼是脆韧外皮的达成，最终为其披上一身蜜色糖衣。这三重境界恰如双玄村的来路，历经沧桑，淬炼重生，终获甜蜜。一场端午宴，品的是节令风味，聚的是八方情谊。那水上的龙舟，何尝不是人们心中的龙

0: 载着众人划桨，一路与洪水相争，与困顿周旋，最终驶向希望的彼岸。而双旋村的故事，正是这片土地上所有劳动者的缩影。我们从中窥见古老的节日在新时代绽放新生。在鸡鸣三省的喀斯特山区，另一种龙正为火把节而苏醒。
1: 好，
2: 这就是灯来
0: 了。民间取稻草扎成草把龙，庆贺丰收，祈愿平安。这里属于喀斯特地貌，只能在河谷地带种植稻谷。斜坡间开垦土地，种植玉米、土豆等山地农作物。如今，李子等经济作物也成了山里的新收成。农历六月，水老乡迎来丰收季，也迎来一年中最盛大的日子——火把节。草把龙越过山门，仿佛叩响天听。舞龙为祈愿，更为唤醒沉睡在山谷中的龙之焰。

火照亮黑暗，驱散野兽，烹熟食物也凝聚族群。从生火、取火到祭火，每一个步骤都遵循着祖辈传下的规矩。最终，这神圣的火种将点燃每家每户的灶台。灶火旺了，宴席的香就漫开了。锅里翻滚的豆汁以卤水点化，经过压制，化作软嫩的豆腐。滤出的豆渣在西坞的农人手里从不被浪费，中火慢炒，去其水分，再与辣椒、葱花一锅炒出香气。炒豆渣，粗粒中透着粮食本真。土豆切薄片，用花椒与盐调味后的沸水中汆烫，再摊开晾晒，做成土豆干片。最终在阳光与热油的两次淬炼中，变成鲜香酥脆的零嘴。提前煮好的肉下锅，上色锦皮，再切成肉坨坨，下锅慢慢煸炒出浓郁的肉香，滤出油后再次煸炒。调味也简单，一把芝麻，几粒葱花。坨坨肉不求精致，但求酣畅。本地的全猪汤类似于其他地区的刨汤，用猪蹄、猪头肉，连带从坨坨肉分离下来的瘦肉以及杂碎，混合枸杞、大枣，慢慢炖出肉香。配菜靠红萝卜添甜，海带提鲜，白萝卜中和油腻感，最后以肥肉增香。一锅大杂烩，汇聚了肥鱼与鲜甜，也汇出了生活的丰富圆满。炸羊尾并非真羊尾，猪板油汆水锁住肥嫩，少量盐和足够的糖调味，最后裹蛋浆。

甜时香甜爆汁，如今在爸爸宴上已是难得一见。玉米穗拌入白米饭，粗粮的韧是筋，细米的软是银，最讨喜的金果银，满是人们对美好而富足生活的向往。乡厨们忙碌不停，客人也陆续抵达村口。水老乡作为彝族乡，拦门酒是山门洞开的规矩，酒中有情，门内有意，无论来自何方，一碗饮尽便是家人。祝酒歌里藏着山野的豪情，碗碟碰撞间传递着质朴的真诚。宴席之上，菜香酒暖，但最醉人的是那弥漫席间的人情味。酒席散场，更重要仪式才开始。夜幕降临，那取自清晨仪式的火种此刻将传递在更多人手中。火把蜿蜒如龙，穿行于深邃的峡谷，照亮前路，也映照着人心的跃动。火把节不仅是彝族的传统节日，更连接着每一个在此扎根的人。它见证着迁徙与融合，也承载着团结与共生。草把龙舞动的是风骨，火把节点燃的是希望。火光映照之下，打体舞的脚步声震动大地。无论山川如何险峻，时代如何变迁，总有一把火、一条龙、一群人在深山中起舞，与火光中重逢，照见彼此，一路前行。

今天是农历六月初六，一年一度的水龙祭如期而至。这里是洛带镇，被誉为中国西部客家第一镇。从魏晋南迁的族谱到湖广填四川的行囊，历史的足迹最终汇入坐落于成都平原与龙泉山脉交接处的新家园。停住之处既是故乡，也因长久客居他乡，他们得名客家人。土楼之内，一场客家宴正在酝酿。这宴席是从一颗玉角开始的，为避战乱而南迁的中原先民辗转岭南，后至蜀地。在新的家园，他们因地制宜，取芋头混着米粉，让对饺子的念想有了寄托。梅菜扣肉在四川更多地方称为烧白，五花肉炸出虎皮，温水浸泡锁住肉香，再切片马尾，梅菜炒出咸香渗入鸡里，最后与碗中相遇，在蒸笼中合二为一，化作味觉的融合叙事。酿是客家人饮

食中极具代表性的烹饪方式。将肉馅儿悉心酿入苦瓜、茄子等，食材随属地而变，但那份腹中要有料的讲究却代代相传，从未改变。客家人将沿途的物产与记忆带至蜀地，在落代的灶台间与新生活对话交融，食谱如族谱，记录着他们的来路，也定义着他们的新故乡。客家人以水龙为信，与天地对话，水龙记亦称之为耍龙、舞龙灯。移民时随江西流逝扎根此地，最初因天旱，人们编草龙向上天求雨，

起舞，既是对天地自然的敬拜，亦是对五谷丰登的祈愿。龙身舞动，水花飞溅，在这片异乡的土地上，客家人用水龙祈福，用泼水狂欢，表达对这片土地的感恩与眷恋。而这份被水浸润过的祝福，最终都要落到实实在在的餐桌上。盆菜源自闽粤地区众人共食的传统，吃的是一份抱团的凝聚力。盆中之物随地域而变，但层层叠放的习俗不变。底层萝卜腐竹吸汁，中层猪蹄软烂，顶层海味不仅提鲜，更寄托着对富足圆满的向往。一盆之内，层次分明，滋味交融，正是客家人和而不同的处世哲学，守着自己的根，也融着他乡的味。煎酿豆腐，煎以定型，蒸以锁鲜，完成对故乡风味的重塑。而酿三宝，酿的是客家人最执着的乡愁，以茄子喻包容，以苦瓜喻清苦，以辣椒喻热忱，将人生百味与美好祈愿一同酿入其中，酿出红火与幸福。还有姜汁热窝鸡的香辣，清蒸鱼的鲜嫩，以及梅菜扣肉的醇厚，它们在时光中一路演变，一路融合，每一道菜都是一段迁徙的味觉秘密，每一份味道的融合都诉说着一个群体的命运与时代的变迁。而当所有的食物都承载着故事与愿望，它们便有了抚慰人心的力量。

0: 山歌迎客，是客家人骨子里的赤诚。
1: 上船！
0: 这一宴回答了我们从哪里来的古老追问，也完成了我们向何处去的身份确认。歌舞欢腾，杯盏相碰，敬酒歌起，是血脉中流淌的豪情。任凭岁月流转，客家人总能围楼而聚。楼内是人间烟火，楼外是亘古星河。他们在此落地生根，开枝散叶。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看职场打拼，说健康话题，首档职场健康节目《职场健康课》在财经频道闪亮登场。《职场健康课》由鲁南制药启达力金黄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2: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0: 孝感方特旅游区，6月17日盛大开业。
1: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啦！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2: 鲜的关键来自发酵，29道发酵工艺，海天特有菌种，
3: 氨基酸的大含量高达每100毫升1.2克，这就是鲜味的秘密。
2: 海天味极鲜，优选黄豆酿造。
4: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5: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
6: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7: 大家中午好，我是
8: 李志对话，
9: 在数字经济发展。
6: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0: 它个头不大，却有保健功能。
11: 我的最大感悟就是呢，能促进睡眠。
10: 清淡玛瑙水鱼才800元，可能真的是个宝。
12: 这不一个芭乐油吗？他说你别看这个芭乐油的，说我看着很好。
10: 花40万元买的嘉靖官窑，却被朋友一票否决。
13: 他说，多年的经验，它会有点假。
10: 一锤定音，等您一起来长眼。

0: 决定价值，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艺术品鉴赏投资节目一锤定音，我是谢莹莹，欢迎大家。首先为大家介绍今天场上的三位专家老师，让我们欢迎杨宝杰杨老师，欢迎张璐兰张老师，欢迎施俊超施老师，欢迎三位专家老师。今天请到现场给我们大家提供奖品的这位呢，是陕西省工艺美术大师孟明，孟大师您好。
1: 孟明，陕西省工艺美术大师。作为耀州窑第六代嫡传工艺美术大师，孟明深耕青瓷技艺多年，他打破了传统耀州窑的题材桎梏，大胆改

0: 改良，不断创新，孟明的青瓷作品既秉持了传统的清雅质朴，又强调线条感、几何感，可谓中西合璧，意境深远。那么今天他会带来哪件佳作呢？
1: 孟大师您好，来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您今天带来的这件作品。
2: 这件作品是我创作的贺岁作品《龙马精神》，作品的造型选择了最难烧成的方系，正面的图案来源于我们国家博物馆馆藏的南朝画像砖上的龙马，然后周围一圈是用我们耀州窑特有的技法雕刻了12组图案，寓意着12年一个生肖的轮回，背面用甲骨文铭刻了龙马精神，点明了作品的主题。谢谢大家。
1: 好，谢谢孟大师。今天场上出现的第一件宝物是什么呢？看一下，
0: 他有身份证明，碗底是6字楷书款，大明嘉靖年制。他规制很高，碗心会正面龙，内壁有龙有凤。他寓意很好，外壁会荷塘游鱼，寓意连年有余。一面是人间烟火，一面是庙堂威仪，可谓一碗双镜，意趣横生。宝主认为该藏品是嘉靖青花外鱼藻纹内龙凤纹碗，那么您认为它是嘉靖官窑吗？
1: 今天的第一件宝物呢，宝主也来到了现场，让我们欢迎严世荣严女士，有请。你好。
3: 主持人好。
1: 你好。
3: 在场的专家老师还有在场的各位夺宝人大家好，
1: 欢迎您。来，严女士介绍一下您的今天这件宝物。
3: 这个呢是一个明嘉靖时期的一个青花碗，是早些年我爸爸在浙江一个古玩商那里淘来的。
1: 大概多长时间了到现在？
3: 大概有5-6年的时间了。有一个朋友来家里面，也是就是跟他一样就是爱好收藏的一个朋友，看了他这件作品呢，他说多年的经验他会有点假。
1: 哦，他觉得有点假是吗？
3: 对。今天呢来到现场呢，让我们的专家老师帮忙鉴定一下他的一个心脑，然后呢我爸爸可以放心的去收藏，可以安心的睡个好觉。
1: 你相信爸爸的眼光吗？
3: 我觉得是没问题的。
1: 你觉得没有问题，是相信他的眼光。
3: 哎，对的。
1: 好，请场上的我们的6位夺宝人来鉴定一下这件瓷碗是否是明嘉靖时期的真品呢？好，来看看6位夺宝人对这件瓷碗的判断是什么，看一下。5位看假，1位看真。1号夺宝人为什么看假？
4: 就是这种内外画鱼藻纹、内画龙凤纹的这一类的碗，在明代没有那么多。第二呢，就是这一类呢，一般都是官窑、宫廷所用，所以呢，它往往它的画片会非常的精美。目前这一件呢，我没有看出它的这个精美，
5: 但是我感觉还挺好的。这个青花的发色，我觉得挺符合这个明代嘉靖这种发色的味道，比较沉稳，比较深沉，挺好的，
1: 是吗？3号夺宝人，
6: 我觉得这个发色呢很不舒服。然后再有呢是这个它的这个造型应该是这个比这个碗稍微再大一点就好了不应该说是这么小。所以说我看假。
7: 这个形制呢在明代确实是官窑里面有这个尺寸也符合。
1: 尺寸符合。
7: 但是呢明代官窑里面它可能是团龙纹的比较多一点。
1: 什么龙纹？
7: 里面的画片应该是团龙纹的更多一点。
1: 是团龙纹多一些，而不是龙凤纹是吗？
7: 对，这个看起来应该是后仿的，所以我觉得是假。
1: 5号夺宝人呢？
8: 其实刚开始看这个画片有一眼，因为它那个龙呢是明代的嘉靖时期典型的这种猪嘴龙，但是嘉靖时期采用的是这种回青料，所以它的这个青花发色应该是蓝中泛紫，所以我觉得这件有存疑。
1: 看严女士，我们6位夺宝人只有1位相信你爸爸的眼光，你觉得他们有没有眼光？
3: 我觉得也不能说他们没眼光，万一是真的嘞？我觉得是真的。
1: 对，万一是真的呢？
3: 对呀，万一是真的了。
1: 当时爸爸花了多少钱？还有印象吗？
3: 花了40个 W 买的。

0: 花了40万购得的这只碗。来请教一下孟大师，您的判断呢？
1: 我觉得这只碗从器型上来讲，它符合当时明代官窑的这个器型。第二个呢，它的发色呢，可能比这个元青花能够深一点。从它的这个发色上，我觉得也是对的。
0: 您也是力排众议来支持二号夺宝人，觉得这个碗是对的。好，这只明嘉靖时期青花外鱼藻纹内龙凤纹碗，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是一件珍品。恭喜二号夺宝人拿到本轮的唯一一分，恭喜二号加上一分。张老师，这只碗这么有迷惑性吗？
2: 看瓷器，看怎么断代呢？一造型，第二装饰图案。这是龙，是标准的明代的龙哈，而且这个是撅嘴龙哈。要清代的龙不是这样哈，清代龙一般我们见到大部分都是正面龙，而且它的龙的头饰头发和这个就不一样，这是明代龙标准的龙。我们知道，就这种鱼藻纹在明代是比较盛行的。我们在宋代耀州窑的瓷上就有鱼藻纹的出现。那么不同时期，这个鱼的画法是不一样的。这个鱼，大家看这个鱼，清代的鱼的画法，它和这个鱼是不一样的。明代的鱼画的是我们叫傻鱼，它没有清代的鱼画的那么灵动。怎么看到它是明代呢？这个碗的造型是明代的造型，就是一个直口碗，那和我们清代的碗是不一样的造型。因为它，我们看它的碗的弧度取决于它这个时代的一个特点。第三，就整个这因为是官窑，要看它的款式。这个大明嘉靖年制这个款，尤其这名字和这个制字，这是明代大明嘉靖的特点，所以我们说它这是一件标准的嘉靖官窑。
0: 好，谢谢张老师。既然我们确定它是一件明嘉靖时期的官窑，那么目前市场价格是多少呢？六位夺宝人请出价。几年前严女士的父亲是用40万购得的，
3: 对对，
0: 那么现在价格会是多少呢？那我们看看六位夺宝人给这只官窑碗的出价是多少。35、38、35、65、50。我们的三位夺宝人都是给出了35万元的出价，最高的是五号给出了60万元。为什么？
4: 因为我觉得这件整体品相比较完整，然后里面绘制的是龙凤纹，那它的这个级别肯定会更高一些。我还是保守起见，给出的是60万。
0: 哦，还是保守起见。应该是四位给出的价格都比您父亲当时购买的价格要低，买亏了吗？一号夺宝人，
5: 亏的话就是相对的嘛。几年前的价格还相对高一些，这两年呢，瓷器的价格也略有下滑，所以我觉得35万是一个比较合理的价格。
6: 这个明代的这种官窑，我觉得市场整体比较平稳，所以我给的价格跟他们买的时候相差不大。
0: 六号夺宝人为什么是50万元呢？
7: 因为我觉得几年前买是40万了，然后都过了好多年了，再给它涨10万吧，好吧？
0: 涨十万，其实也就两三年前，对吗？
3: 五年时间
0: 。好，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那么这只明嘉靖时期的官窑外鱼藻纹内龙凤纹碗，它的市场价格是46万，所以恭喜六号夺宝人，最接近我们的真实价格，恭喜六号加上一分。
3: 对，太准了。
0: 张老师，
2: 我觉得六号猜得很对啊。那个嘉德刚拍完50万，嘉德刚拍完50万，但是我们为什么给40万？因为不能给他的特别一样的价格，因为他毕竟有一个差距。嘉德能拍50万。别的拍卖行就不见得能拍50万，这有一场地和来的客人有关系。但是我觉得大家要记住，它这个碗是一个官窑，是一件标准器，所以我们给它一个40多万一个价格。
0: 接下来这件藏品呢，是来自于明代天启三年的一件诰命。
8: 天启三年8月24日，明熹宗御赐诰命，此诰。

0: 命以花翎精致行文楷书，末尾前广院之宝和至告之宝两方大业。对于太常寺卿卢大中来说，这是至高荣誉；对于他的续弦胡适来说，这是国家级荣誉证书。宝主认为，此诰命是研究明代礼制、官职、书法以及丝织工艺的重要实物资料，异常珍贵。那么，您认为这是珍品吗？
1: 来，请教一下我们的几位夺宝人，有哪位知道什么是诰命？有谁知道吗？来，三号夺宝人。
2: 这个诰命呢，其实来讲的话，它过去是属于这种赏赐于家里的女眷，也是属于皇上的封赏。
1: 皇上封赏，
2: 对，
1: 是官员还是官员的女眷？
2: 官员的女眷，或者是官员家的长辈。
1: 嗯，
2: 啊，是。
1: 其实我们在电视剧里面也经常看见赏一个诰命夫人，那么这件呢？就像落款当中的时间写到了，是明代天启三年8月24日的一件皇帝签发的诰命。天启三年呢，应该是在1623年的时候，那么距今到现在已经是403年的历史了。那么这件是否是真品呢？六位夺宝人，请选择。好，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的判断是什么。看一下，两位选甲，四位选真。来，我们从六号夺宝人开始。
3: 首先呢，我觉得他这个字体啊，肯定是小楷，是由当时的翰林院书写。然后再一个，你看他的印章，他是用朱砂印的嘛，我觉得都很清晰。
4: 咱们看这个字体，它也不符合当时明代的说广阁体官方的字体，而且这个红色当时的朱砂水清了以后和现代颜料的红色一样，那不可能吧。所以我觉得这个做旧痕迹太明显了，应该是个假。
1: 六号夺宝人，你觉得他选错了是吗？
3: 对啊，坚持自己的看法。
1: 二号夺宝人呢？
5: 这个明代的诰命特别少，但这一件书法很明显啊，是明代广阁体的一种书法，写得非常的流畅优美。大家可以参考啊，明代的很有名的沈度，他的书法就是跟他这一样的一种楷书的。另外印章的印泥的颜色也比较符合明代它这盖的比较浅的这种特征。从它的材料上来讲，它确实是织锦的，我们能依稀能看到它那个暗纹，它织锦的那个花纹纹路应该是牡丹还是什么，就是它这个织锦的花纹其实正好是这种宫廷的织造的一种工艺哈，很规格很高的工艺。但其实它规格来讲它缺了一部分，一般诰命都会前面银首会有五色的织锦，应该是有规，按规格来讲这件可能是裁掉了或者是流失了，所以它只剩下中间的这一段，哎，这个规制不完整啊。所以我觉得这一件其实是挺难得的一件啊，明代中晚期的一件诰命。
6: 嗯，如果非要说它有什么是假的话，我觉得除非那个字是印上去的，否则的话这个仿的也太好了。
1: 那请教一下孟大师，您的判断呢？
7: 我觉得这件诰命从它的这个形制和这个字体包括印章上来看，符合明代的这个诰命的这种形制。从我的判断，我觉得它应该是一件真的。
1: 好，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明代天启三年诰命它是一件，它是一件真品。恭喜一二三六号夺宝人，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四位，加上一分。杨老师，
8: 这件东西呢，我觉得挺开门的。就刚才二号说的是，前面应该有一个奉天承运啊，就皇帝诏约那种，有一个那个圣旨，那个没了。这个呢，主要的一个原因啊，就是保存现状太差了。下面都裁了一块，把那字儿都裁了，感觉是啊，挺开门一件东西，就是残了啊。但是这个呢，史料价值很高，因为它是明代的这东西啊，史料价值很高。
1: 好，这件这么难得的诰命，目前市场价格是多少呢？请出价。好，来一起看看六位夺宝人的市场估价是多少，看一下。15万、12万、12万、75000元、80000、300000，我们二号、三号是商量好了吗？都给出了一样的价格，12万元，最高的是六号给出的30。

0: 30万元，为什么？
1: 就本来想着是在，就是我的心里是给50万的，但是呢，他缺了一个就是奉天承运的那个
0: 最重要那个开头，
1: 对对对对对，
0: 开篇词没了。
1: 对，没有那个，我觉得，那我就给他砍掉20万、30万吧。
0: 最低的是我们4号给出了75000元，为什么？
2: 东西是开门的，但是呢，它残了，而且状态特别不好。所以说在市场上流通的话，这个东西它价值可能也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高。如果是个全品的话，可能能够到20、30都有可能，但是这个残的75000差不多了吧。
0: 好，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明天启3年的诰命，它的市场价格是6万元。所以恭喜4号夺本，恭喜4号加上1分。杨老师
3: 啊，这个是东西非常开门，字体也是广格体，主要就是什么呀，保存现状太差了，前面缺这个五色铃，缺那个奉天承运，这个所以市场价格呢不是特别高，
4: 关键就是它品相不好。
3: 品相不好，
4: 我觉得如果说要是品相好的话，就是明代的诰命应该比清代的价格高得多得多。
0: 而且明代的诰命一般是只给5品以上的官员才有的
3: 啊。
0: 那好，接下来是我们的照片辨宝环节，一起来看看藏友朋友发来的家中藏品。藏友朋友说，这件呢是三阳开泰文的寿山田黄，看他写的是寿山田黄，长5厘米，重95克，说已经收藏了20年了。石老师，这对吗？是寿山田黄吗？
4: 这个从图片上来看，最多能定到寿山石。那我们知道，就是寿山石里边它的贵族品种，也就是寿山石里边的一开始籽料，我们可以叫田黄。田黄的评定是非常非常严苛的，它不光是说成分是低开石就能定田黄，这是两个概念的。我们从这个石头上来看，咱们就是说它的外形，这个形制一下就被毙了。因为什么？你看它的历史棱角都在，这个形状不行呢，它就不可能是籽料。那么再一个呢，因为它是这个寿山心里的籽料，所以它沉积下来以后，它跟一些黄铁矿啊，就是微量元素，然后它会有一些共生，就是那些褐色的小点儿，像这种它都没有，从这个表皮上根本都没看见，所以呢，这个呢从整体上来说只能定寿山石。
0: 好，我们再来看下面这件。他说这是宋代官窑笔筒，他觉得可能是不是底部有个官字儿，所以他确定是官窑笔筒，这对吗？张老师，
5: 大家都不用我看，大家一看眼甲那胎子就不是啊，胎子就不对，他这是景德镇的胎子，也不存在这个宋代的问题。另外他这个开片也不好，太乱了。另外那个底下没有写那官字的，这都是后来人臆造的写法，所以他这件东西大家一看就一眼假，和宋代没关系，这个写个毛笔字没问题啊，实用器没问题。
0: 好，再来看下面这件。杨老师，我们藏友朋友发来的信息啊，他说这是银鎏金四臂观音，高47厘米，宽26厘米，重7.8公斤，这对吗？是来自于清乾隆时期。
3: 这个要对的话，应该是永乐的。就这底下这个，我们说这个须泥座吧，这种这个仰莲和俯莲啊，都是典型的永乐的时候就那个造型。须泥座是仿永乐的永宣东西啊，人物开脸呢稍微扁了一点，像清代的啊。但这银鎏金的，一般银的非常少啊，这应该是庙里供奉的，到不了清代啊，到了清代银的一般比较少，一般都是铜的啊。银一般当时做银元啊什么做的，所以这东西一看呢就是几十年。几十年的工艺品，跟乾隆
0: 没有关系，
3: 乾隆做的佛不这样，风格也不这样啊。不老。
0: 好，谢谢三位专家老师。马上要看到的是一件来自于清代的鼻烟壶，看一下。那么今天这件呢，说是水晶整雕挖制而成的，宝主也来到了现场，让我们掌声欢迎刘奇云刘先生，有请。您好，欢迎刘先生。
6: 对，您好，杨老师、张老师、石老师，您好。
0: 好，跟我们大家介绍一下您的这件鼻烟壶。
6: 我这件鼻烟壶是清代早期一水晶鼻烟壶。它是宫廷与达官贵族交际的礼品，也是象征着身份的象征。它呢，这个做。

0: 工细致，打磨呢精细，雕刻自然。
1: 那这个是在什么时候购得的呀？
0: 在18年左右吧。
1: 18年
0: 啊，快20年。
1: 哦，快20年了，这件笔
0: 他对我的最大感悟就是呢，他是能促进睡眠。
1: 促进睡眠啊？
0: 和缓解压力。
1: 哦，缓解压力。
0: 对，我亲身感悟，就是睡觉的时候拿着它，就感觉睡比较沉稳。
1: 哦，所以这是您的助眠神器。
0: 我个人。
1: 所以等于这18年来，您购得之后就一直拿着晚上陪着您吗？
0: 对，陪的时候逗。
1: 嗯，18年前是在哪里购得的？
0: 就在一个古玩店里。
1: 在古玩店里购的，当时花了价格
0: 21000。
1: 花了21000。
2: 首先呢，我非常信任这位老先生，嗯，啊，我觉得他的东西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1: 为什么？
2: 因为那个一看老先生也是一个老藏家，而且水晶这种材质呢非常好辨认啊，这么多年的一个老藏家不可能连水晶都不认识。但是有一点这个美中不足啊，就是您刚才提到您18年前花了28000。
0: 21000元
1: 、
2: 啊，您这个18年前花了21000，那时候2100是最合适的。
0: 不是，这是各有所爱，这是。
1: 21000元能够安心睡觉18年，怎么算都值。
0: 它这个蒸值的空间是边壶的盖儿。
1: 哦，边壶的盖儿。
0: 它这个下边是亚洲象牙的，
1: 嗯，
0: 和雕刻细腻，这做工也好，
1: 嗯。那首先要请我们的六位夺宝人来判断一下，我们刘先生买的这件水晶整雕的这件清代鼻烟壶是否是真品呢？刘先生平常收藏的都是这一类的杂项吗？
0: 都有，瓷器也有。
1: 瓷器也有。好，来看看六位夺宝人对您的这件鼻烟壶的判断，来看一下。还是我们4号5号两位夺宝人是觉得存疑，觉得是假，为什么呢？4号夺宝人，
3: 因为这个东西看起来，
1: 我们刘先生今晚睡不好就怪你们俩。
3: 因为看起来老气是有，做工也像老的，但这个材质我们存疑。
1: 哦，不是水晶。
3: 对。
1: 那您觉得材质是什么呢？
3: 可能是玛瑙一类的东西。
1: 你觉得像是玛瑙是吗？
3: 对。
4: 刚刚您说这一件是宫廷的。但我觉得宫廷肯定会更注重它的艺术性，然后这一件它上面的这个颜色呢，我觉得有点像是这种染色的感觉。
0: 它这个本身呢，里边就是原来放鼻烟，完了之后吧，它那个肯定有点陈旧感。你看我这年龄这个皱褶，我是个文盲，这鼻呀不是恰当，但是来说，就冲这个来说，就是年份的象征的。啊，
1: 我大概翻译一下刘先生的话，就您看他的长相，这也是包浆包成的，所以这个使用完之后也是会有一点使用痕迹，对吗？也是有包浆的。嗯，6号夺宝人看真，为什么？
5: 对，我觉得就是它是天然水晶嘛，把它放在枕边睡觉，然后能助眠的话，我觉得它是有。引号灵性的，我比较信这个，所以我觉得它是真的。
1: 1号夺宝人呢？
6: 首先水晶有很多种，有各种颜色的，这个应该就是茶晶，这个水晶材质没问题。从它的这个包浆上来看啊，这个应该是能倒带的，所以我觉得整体来看没有什么问题。
1: 2号夺宝人呢？
7: 它这个雕刻的工艺就是非常典型清代的雕刻工艺啊，好像是雕了一个。有点像那个瓜蝶绵绵的那个图案，也是个很好的寓意啊。
1: 对，
7: 所以整体来看我觉得还是挺开门的。
1: 好，孟大师您的判断呢？
8: 如果宫廷用的话，我觉得它的这个精细程度上做工上可能能差一点，我认为可能有点问题。
1: 嗯，是否是宫廷用的，这是刘先生自己琢磨的。好，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
9: 一个清代水鱼才800元，可不可能真的是个宝？
10: 这不一个八楼油吗？他说你别看这个八楼油了，是吧？我看着很好。
9: 它个头不大，却有保健功能。
0: 我的最大感悟就是呢，能促进睡眠。
9: 乾隆摇铃尊假在哪里？满池娇怎么断代？怎么辨别是不是官造景泰蓝？别走开，专家马上倾囊相授。
11: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

0: 性美好。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清代水晶鼻烟壶，它是一件它是真品。恭喜1236号夺宝人，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刘先生没买错啊，没买错。来，施老师，
2: 我刚才在这差点没憋住，你知道吗？老先生上来就说这个水晶能助眠啊，我们不能信迷信，也不能信玄学。水晶在2003年突然火了，那一年叫水晶年。但是我们发现了吗？就是去年水晶又火了啊，时隔20年啊，水晶又火得一塌糊涂的。我们看刘先生这个鼻烟壶呢，可能他18年以来，然后就长时间的盘完包浆，把它盘得灰了不吐的，是吧？然后呢，那个所以这个佳琪就有点迷茫了，这到底是玛瑙啊还是水晶啊？啊，水晶呢要比玛瑙稍微通透一点啊，所以这个呢从整体上定，应该它还是单晶的水晶啊。鼻烟壶的出现是随着这个明晚期，就是这些传教士带进来的鼻烟而盛行起来的啊，从上层社会然后到普通老百姓都去用，材质各有不同，然后呢有青金石，有水晶，有白玉，有翡翠，什么都有。这类的水晶呢，就是还要看雕工，民间作为老百姓这类的东西它比较糙。这个东西其实在过去来讲，它就是一个仿生器的一个烟壶。仿生器一般都是做这种瓜果，什么瓜蝶绵绵啊，浮瓜呀，就这类的，老的没问题，工啊一眼开门。从整体上来说啊，它的这个下边主体是水晶，上边那一块应该是海蓝宝，做了一个什么呀，做了一个过去非常流行的珊瑚栀子，典型的清代的鼻烟壶，没问题。
1: 好，谢谢施老师。老先生18年前是花了21000元购得的，现在这件鼻烟壶价格会是多少呢？六位夺宝人请出价。刘先生有给他预估价格吗？现在您觉得这个鼻烟壶大概多少钱？
3: 价钱无所谓，只要真的就值。哦，
1: 不管价钱是多少，真的就值。好，一起来看看我们六位夺宝人给出的价格是20000、10000、8080元、8000元、2600元。5号是不是给的有点狠啊？只值2600了吗？现在？
4: 我觉得如果是我买的话，可能2000-3000块钱差不多。
1: 来，请教一下2号，为什么给10000元呢？
5: 鼻烟壶这个品类啊，其实也是有行情的，所以我觉得10000不高不低。嗯，
1: 来请教一下1号，20000元。
6: 我觉得不能让老先生亏太多呀，亏1000块钱赔18年，挺划算的。
1: 六号觉得起码再涨一点，到了30000元是吧？
7: 对，我觉得是的，毕竟18年了嘛。
1: 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清代水晶鼻烟壶的市场价格是10000元，所以2号夺宝人完全猜中我们的真实价格，恭喜2号，加上1分。石老师，
2: 哎呀，老先生可能18年前对这个鼻烟壶有偏爱或者独爱啊，就看着就是它好，爱谁谁就得花那么多钱。但是呢，材质水晶本身它不是特别值钱，工艺不是特别好，所以这个价格我认为就是说有一部分的友情鼓励价在里边。
1: 好，谢谢石老师。接下来马上就要上一个玛瑙的制品了，说是来自于清代，对吗？看一下，
8: 海螺作为佛教八宝之一，象征法音回荡，同时又有富纳乾坤之意，因此海螺形制在乾隆时期是文房器的经典题材。这件藏品号称是清代玛瑙海螺形水鱼，水鱼长7厘米，俏色巧雕，惟妙惟肖。宝主认为这件藏品器型完整，寓意吉祥，因此其市场价值至少在70000元左右。那么您认为呢？
1: 清代玛瑙海螺形水鱼，今天宝主也来到了现场，让我们掌声欢迎梁凤兰梁女士，有请。欢迎您，梁女士，您好。

0: 主持人好，
1: 你好，
0: 专家好，大家好。嗯，
1: 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您的这件水鱼儿。
0: 这是老伴儿送来的哦，买的是可能是800来块钱，他能说啊，
1: 800多元钱。
0: 嗯，他来那个济南那个市场那什么淘来的。嗯，哎，他说清代的。嗯，一个我说是这不一个罢了油吗？你买回来，他说

0: 其实我不大准的，他吧玩吧玩的那个20来年了，我说我也相信他，他一个爱好，反正是我也支持他。
1: 对，哎，这件说是清代玛瑙海螺形水鱼儿，
0: 不过这么大的可能是不大多哈，见的很少。
1: 您都自己已经开始往后撤了是吗？
0: 这么大，我就觉得您说人家抠啊，这个形象哈也是很费事哈。我觉得
1: 你觉得买不到这么大的玛瑙是吗？
0: 对，
1: 来问问他们吧，问问我们的六位夺宝人。
0: 对，
1: 来，请六位夺宝人来判断这件，几年前买的？
0: 买了2年了。
1: 两年前在济南的古玩市场上购得的这件清代玛瑙海螺形水鱼儿，对吗？六位夺宝人，请判断。好，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的判断是：两位看真，四位看假。来，二号哪里不对？
2: 他说这个买了800啊，我觉得在济南这么成熟的一个市场，没有漏，所以我觉得800估计这个价钱就也可能不对。
1: 您觉得这个市场上捡漏的机会已经太难太难了是吗？
2: 对，
1: 如果它是一个真品的话，您觉得大概价格？
2: 我觉得如果是真的是一个这么精美的一个文房器，起码小几万啊。
1: 请我们的孟大师来判断一下。孟大师您的判断呢？
3: 我觉得材料应该是玛瑙，但是不像是天然的玛瑙。
2: 我怀疑有人工染色的成分在。
1: 石老师需要补充。来，
4: 刚才我听咱们有嘉宾说啊，这是染色的啊，其实不是。我们看这个红，它是有过渡的，
5: 这颜色是自己天生的，纯粹不是做旧的啊，不是烧的啊，
1: 不是人工后期去影响的，
5: 不是人工颜色的啊，挺好。
1: 所以是个天然的玛瑙。
5: 对，
1: 好，六号也是看真，六号夺宝人。
6: 首先我看到这个阿姨就是很亲切，你听口音应该是咱们山东的，是不是？就感觉很亲切啊。
1: 山东老乡呀。
6: 山东老乡，我也是山东的。
0: 所以说
6: 就是支持老乡一把，就是一定要把它就是
1: 一定得买对了。
6: 对，一定是买对了。
7: 我觉得这个材质呀、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啊、天然的玛瑙，但是清代很少做这种造型啊、因为它不怎么实用啊、它这个还是有点不方便，我觉得不符合清代人们日常使用的这个特征。
1: 根据一锤定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清代玛瑙海螺形水鱼，它是老伴儿陪着您一块来的吧？
0: 对啊，
1: 在台下焦急的等待的这个答案。800元买对了还是买错了？清代海螺形水鱼，它是一件仿品。所以我们要恭喜的是2345号夺宝人，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四位加上一分。但是问题在哪儿？我们来听听专家老师的解释好吗？来，杨老师。
5: 这个材质没问题，是玛瑙的，仿成，而且仿成的还仿得不错，仿的这海螺，但就是时代呢，应该够不了清，但也是老的啊，就到民国，到那什么时候，反正这东西有卖一下，因为这属于文房用具，这个它要带有托的话，就能证明它提升它这档次。像这东西一般都有托，有要有那红木托的话。那就价格就翻多少倍价格，但是我觉得800块钱很值，
1: 800没买亏，
5: 800买便宜了，
0: 多钱啊？是老的就行啊。
1: 对，有看我们梁女士的要求多低啊，是老的就行，反而不是上周的就行。
8: 因为这个玛瑙它的形成年份上亿年，对吧？使用年份是近现代，像这类的东西，无论它是新老，这个价格，你去找别人加工。可能工费就得这个钱，所以阿姨的眼光啊，这两口子还行哈，800块钱淘的不贵啊。
1: 好，谢谢
0: 谢谢。
1: 好，继续来看看藏友发来的家中宝物，来看一下。这件呢，说是来自于清光绪时期的景泰蓝大瓶，对吗，杨老师？
5: 就这景泰蓝，大部分都是宫里的，在宫里流行啊。做的一般都是先多少道工序嘛，啊，掐丝。打摊掐丝完之后再填色再烧，烧完之后再抛光，工艺比较复杂，但是一般的口和腿儿就和底儿都鎏金啊，包括上面它这个掐完丝之后它那个上面也鎏金，这个上面都没有金，而且这个图案呢，这个不像景泰蓝那种那个宫廷那种啊，图案比较密，这个呢比较散的图案，就像画画的好像没画好似的，感觉这是民间那种东西，但不是清代的，这东西一看现代东西，不老。
1: 好，谢谢杨老师。

0: 下面这件说是汉代的，这件呢说是汉代的翁仲，高3.8厘米，重7克，说是典型的汉八刀，对吗？石老师，
1: 他这要对的话，应该是宋仿汉的，但是呢，这个也不是宋的，为什么呢？就是汉代的翁仲跟他的这个做法不一样，他这是从两边那个袖子里出的这个绳儿，然后呢，一般就是宋代有这样做法，而且呢，就是说，宋代呢去做这种仿古玉，他也会用到这种就是提油啊，这个一看也是提油了，但是从整体造型上来讲，它跟汉代的汉八刀是两个概念，然后你看它那个这个眉眼啊什么都比较模糊，这个材质从它这种感觉上来看啊，还真定不了和田玉啊，因为什么呀，它这个做旧就这种烧的这种工艺烧得太严重了，就是不好判断材质，这个最好是现场看看。
0: 好，谢谢石老师。我们再来看下面这件，曹勇他自己也不太确认，他说啊，这可能是清乾隆时期，有可能是五彩三龙或者是双龙戏珠，估计他这个龙还没数清楚，
2: 没数清楚，
0: 对，也许是三龙也许是双龙。他说这是一个海水纹的摇铃尊，底部呢是有大清乾隆年制的六字篆书款，这个对吗？张老师，
2: 首先我们说啊，这个造型不叫做摇铃尊，大家要知道摇铃尊上头那没有这么细，没有这么高，所以我们说这造型不是，应当就是长镜平了，它因为它竖着比较什么，所以我们要这名字不对啊。那么这件东西我们看它是一个云和龙，对吧？我们看它这条龙不是清代的龙，我们看它那龙头画的是跟那俩羊犄角似的，这个龙是不对的，你看它那云的画法也不对，龙的画法也不对，而且我们告诉你这个彩色太艳丽了，那么在乾隆的时候尤其这个红没有这么艳丽，就是现在化学原料所出来的红的颜色，一看这件东西就是现一个现代工艺品啊。
0: 好，谢谢三位专家老师。接下来要上场的是一件碧玺制品，是真品吗？看一下。
3: 我们对它的了解来自这里这里这里，没错，它就是碧玺十八子手持，这串十八子材质名贵，18颗主珠是红色碧玺，佛头塔坠角是蜡绿翡翠，翡翠葫芦的腰部还卡镶黄金腰带，寓意锁住福禄。宝主认为这串十八子应是清代贵胄的心头号，那么您认同吗？
0: 碧玺十八子手持，六位夺宝人请判断。一起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的判断是2真4假，觉得它是真品的是两位女士，四位男士都觉得不对。
4: 我觉得我们女生可能看这种珠宝都更加熟悉吧，就是这一看就是老料，就是
0: 一看就是
4: 就是翡翠也没水，没有水头，然后碧玺呢杂质也很多，所以从材质上一看就是老的，然后这个穿法也挺规整的。
5: 我觉得这串一看上去就特别的舒服。首先看它的这个珠子就特别的温润，而且感觉上面有这个经常盘玩的使用痕迹啊，包括这个翡翠一看也是这种老翡翠。
0: 你左右两边也就觉得是新的。四号夺宝人来扶了一下眼镜，再仔细看一看有没有看错
6: 啊？这碧玺珠子，红碧玺材料没问题，但是我就是它的配件可能有点问题。
7: 珠子是符合就是当时的那个工艺，然后就是配饰吧，就感觉太现代了，就有种就是满大街都有的感觉。
0: 所以现在场上只有我们两位女士就觉得肯定是倒带的，其余四位夺宝人都觉得不倒带。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碧玺十八子手持是否是来自于清代？它是一件真品，恭喜2号5号夺宝人，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两位，加上1分。石老师，
1: 清代的这种手持很多，为什么呀？清代宫廷的上层社会就是皇家，他都礼佛，那么老百姓可能也有跟风吧，所以说在那个时候的手持也出现。

0: 现了各种的材质，翡翠的、和田玉的、琥珀的。这种碧玺呢，它比较常见，因为我们知道有很多碧玺呢，那个时候也是贸易过来的。但是我们国家有很多地方也产碧玺啊，新疆、云南这些地方都产碧玺。它首先来说，它是单晶宝石里边的这个柱状体啊，电气石，所以呢，它基本上在加工的时候磨圆，这种圆珠是比较省事的。但如果我们要仔细看的话，这一串啊，它还是挺红的，而且呢，它所有的这个十八子的主珠，它基本上都不是我们现代的这种磨盘出来一模一样的圆珠，它是有差别的，每个珠子大小圆润都会有差别啊。那我们以后再买这类的东西怎么办呢？我们找一个水平的玻璃，我们把这个珠子搁上去，你往前滚动的时候，像这种老珠子没有一个是走直道的，它都像喝醉了似的。为什么呀？因为过去它磨不出每个面的这种圆润，这就是过去的打磨跟我们现在不一样。大家可能都在疑惑说，它这个翡翠是不是后配的？那么第一个就是过去有这么的一个配饰，就是宝石配玉石。我们现在用的翡翠跟过去用的翡翠，它两个的品质上不是特别一致，过去是重色不重种，我们现在呢是重种，甚至说重种又重色啊，就是种色要兼顾啊。那么在清代呢，他就认为说这个石头绿绿的漂亮就行啊，至于种水啊，好像没有那么在意啊，当然也不是没有好的，所以呢啊，这是真正的天然的老翡翠。
1: 好，谢谢沈老师。确定它是天然的老翡翠和碧玺之后，那么这串碧玺十八子手持的市场价格会是多少呢？六位夺宝人请出价。好，一起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给出的价格是，六号给出的是20万元，对吗？
2: 哦，
1: 20万元的原因是什么呢？六号，
3: 我觉得就是它有很大的市场价值。
1: 嗯，六号20万是一骑绝尘，二号只有您的十分之一，2万元。啊，为什么是2万元呢？二号夺宝人，
4: 因为我觉得这个碧玺的颜色呢比较没有那么漂亮，翡翠那几个配饰呢也价值也不是特别高。
1: 嗯，
4: 所以我觉得如果我买的话，就差不多这个价格能接受。
1: 8万元的价格，一号夺宝人，您的价格考量是什么呢？
5: 就这几年那个碧玺的价格是在往上涨的，
1: 嗯，
5: 所以我觉得可能前几年卖个3万4万，那这两年呢会涨一些，而且再加上不是说它已经挺红的嘛，所以肯定本身材质上看着也不错，
1: 嗯，
5: 再加上它的这些配饰，老翡翠给个大几万块钱，我觉得不多。
1: 嗯，这件清代碧玺十八子手持，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的市场价格是，所以恭喜一号夺宝人更接近我们的真实市场价格6万元，恭喜一号加上一分。沈老师，
0: 就是我们每个时代都有他喜欢的颜色，清代你发现就是清代的碧玺最多的叫桃红色，甚至说叫双桃红色，就是它那个要比桃花那个颜色更红一点，所以呢我们看它的颜色什么呀，太深了，它是属于这种酒红色，如果它是双桃红色，这个我告诉你30万50万那都值。再一个我们要知道，就是单晶宝石要讲究什么，叫讲究晶体通透，杂质少，包体少啊。那么我们看这个碧玺里边它的包体还是非常的多的，所以呢像这类的它的品级品质达不到就是那种高级宝石的标准，所以它的市场价值就不是那么的高，所以这个6万块钱我觉得是合适的。
1: 嗯，好，谢谢石老师。好，我们继续来看看场上的第六件宝物了。这件宝物呢是来自于清中期斗彩满池胶盘。今天的第六件宝物了，清中期的一件斗彩满池胶盘。我想大家都很了解这个满池胶啊，就是这个莲池和鸳鸯的图案。其实这个满池胶呢，最早是源自于元代柯九思的诗《玉山秀作满池胶》，更多的是说宫廷的纹样，后来就演变成这瓷器当中的一些纹饰了。那么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件呢，是清中期寄托款，因为底款写的是大明成化年制。这样的一件瓷器

0: 真品吗？六位夺宝人请判断。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给出的判断是什么，看一下。两真四假，
1: 寄托款一般都大概率是真的。
0: 哦，寄托款大概率是真的。
1: 这一件明显比成化的颜色呢要艳一些，然后也就俗一点，就是我觉得更像清代人的审美。
0: 嗯，像是清中期人的审美会更加艳丽一些。
1: 对，
0: 所以你判断它是正品。
1: 对，还有修足啊。对，
0: 好，五号夺宝人看假。
2: 嗯，因为我觉得它这个，首先它的这个画片太过于凌乱了，它的这个画片上的这个鸳鸯它几乎都是长得一模一样的，它有点太对称性了，就是太一样了，太一致了，就完全不像是那个时期的这种斗彩盘。
0: 三号夺宝人是从哪看出有问题？
3: 主要是咱们今天的真品太多了。
0: 但你别忘了，刚才五号从概率上来判断就错了。
3: 所以说他刚才判断错了，所以说我这概率就更大了。
0: 哦，
3: 就这么个意思。
0: 请教一下孟大师，您的判断呢？
4: 嗯，我觉得这个颜色上，它可能比那个成化最有名的鸡缸杯啊、鱼藻纹罐呀、啊。都差了很多，应该是在这个民国清晚期民国时候差不多。
0: 嗯，所以您觉得也不是清中期的，是晚清
4: 晚期
0: 民国时期，
4: 我觉得差不多。
0: 好，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清中期斗彩满池胶盘，它是一件，今天确实真品比较多啊，我们场上的这件它也是真的。所以恭喜一号、二号夺宝人，你们的判断是正确的，确实来自于清中期。请教一下张老师，
5: 就我们说这件东西，大家我们为什么叫满池胶？我们过去叫荷塘小景，就它主要表现在池塘里的这种画意。那么像这个图案，我们说了，只有在元代以后比较多见。不只是表现在这个斗彩当中，过去妇女穿的这当中。一般的都画这种池塘小景，我们说就是这个叫满池胶，画这个图案的是比较多的。为什么我们给它定到清中期以后呢？我们要从斗彩的几个色调上来看啊。那么我们看到这个黄的颜色，成化斗彩的黄绝不是这种颜色，它这紫的颜色也不是姹紫，尤其我们看这个红的颜色啊，就我们说为什么清中期以后了呢？红中略略闪一点黄了。它不是说我们的大红的颜色，你看画的和池塘小景，刚才大家为什么觉得不好呢？就觉得这个景色画的有点凌乱了，这也就是说我们清代中晚期的一个特点，就这个满池胶这个画意上来看，不同时代它也有不同的这个画法，所以大家一定要了解这个图案的一个特征。
0: 好，谢谢张老师。那确定这件呢是一件清中期的真品，目前市场价格是多少呢？六位夺宝人请出价。六位夺宝人各自给出的是多少呢？一起看一下。五万，五万，五千五。你是少打了一个零吗？还是就写了五千？
3: 不是，就写了五千。
0: 就写了五千五。好，请教一下，为什么只有五千五呢？
3: 因为我觉得这个盘子它不算是很精美，而且那个尺寸也不大。如果是我作为一个收藏爱好者来讲的话，我只愿意花几千。
0: 我们二号和一号夺宝人都是给出了五万元，两位有商量吗？
6: 没有，
0: 完全没商量。我来请教一下两位给出的原因是什么？来，二号夺宝人，
1: 我是觉得它装饰效果比较好，这个不管是摆起来还是挂墙上都很好看。
0: 嗯，
1: 然后我觉得市场上虽然清中晚期的数量很多，但这种比较漂亮的少。
0: 一号夺宝人呢？
7: 就是一个是清中期，第二个是它是斗彩的盘子，它那个题材寓意也比较好，所以我觉得对于一个民窑的盘子来说，五万块钱是一个合理的价格。
0: 四号给出的是八万元，来请教一下为什么是八万元？
8: 因为虽然这个盘子是个民窑的东西，但是它整个做的还是算漂亮的。
0: 嗯，
8: 还是算漂亮的。
0: 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那么这件清中期的斗彩满池胶盘市场价格是五万。所以恭喜一号和二号夺宝人，恭喜两位。

0: 来讲一个，张老师。
1: 首先我说一下三号，你说这个5-5好像目前市场上不可能了啊。如果我们现在买一个光绪青花也得好几千了啊，大家记着它是个斗彩，斗彩本身就贵啊，这是一点。另外我说它不是官窑，但它画得特别好，像清代乾隆时候的东西。另外大家要看这个盘子的尺寸啊，如果你要小盘，你说花个1000-2000还行，要是这么大一盘子，是现在这市场是不可以的。我们说了它这个瓷器斗彩要比那个五彩什么的好得多，比青花也好得多，所以我们这个价格是现在目前上市场的基本价格。
0: 好，谢谢张老师。那其实这里要特别要说一下我们的一号夺宝人，就是在这一轮是逆风翻盘，连拿2分，所以和我们的二号夺宝人一起进入到我们的巅峰对决。
2: 这件藏品号称是明代景泰蓝大碗，碗口直径23厘米，高12厘米，内腕满绘海马纹、缠枝莲纹。宝主认为，古时海马又称龙马，寓意平安祥瑞，也是身份的象征，因此这件宝物的市场价值至少在50000元以上。这件藏品号称是清代宣德炉，炉子口径8.4厘米，重590克，炉底铸大明宣德年制6字楷书款。宝主认为此炉器型经典，因此其市场价值至少在150000元以上。一个号称是明代景泰蓝大碗，一件号称是清代宣德炉，巅峰对决，谁能胜出？
0: 好，让我们掌声请上靳东方和窦月，有请两位夺宝人，有请。好，有请两位。在东方面前的这件呢，号称是来自于清代的宣德炉，在窦月面前这件呢，说是明代的景泰蓝大碗。东方有优先选择权，是要判断这个宣德炉还是判断那件大碗呢？
3: 我选这个吧。
0: 选这个，好。而窦月现在判断这件是明代的景泰蓝大碗。好，两位可以仔细的看一下，眼观手不动。东方现在判断的这件呢，说是清代的宣德炉。拿上那个真假牌，对，3-2-1之后来告诉大家，3-2-1。请举牌。好，两位都觉得面前的是真品。杨老师，东方的判断是正确的吗？
4: 这个正确的。
0: 正确，首先恭喜东方。您说说这件宣德炉。
4: 明代宣德炉啊，真正说明代宣德炉大部分都是叫凤魔铜，铜纸泛黄，清代呢紫铜比较多，这个呢比较典型清代的。这铜纸呢，底下看应该是铜那种啊。再一个，它这个我们说它的使用痕迹也很明显啊，自然的包浆，里边内坛也是拿那个饭做的，不像现在是那个石蜡法做的。这个东西一条开门的啊，就是清代的宣德炉。
0: 好，谢谢。所以东方呢再次拿到了这一份。窦月判断这件是明代的景泰蓝大碗。杨老师，窦月的判断是正确的吗？
4: 这个真没问题，正确的。
0: 正确的，恭喜窦月。
4: 景泰蓝呢，严格来说都属于官窑中。
0: 嗯，
4: 这个比较典型。第一，碗的造型，这种大深碗，而且这个包括碗底儿挺高的，这都是明代那种造型的。还有一个，它这个用这色，这景泰蓝的明代色呢，比清代这蓝要漂亮啊，这比较鲜艳颜色。所以这东西一看比较开门的，是明代东西。
0: 好，谢谢。所以两位都对面前宝物的判断是正确的，那么进一步就要请两位估价，两位请出价，谁的价格更加接近我们的真实价格，谁就将最终能够得到我们这件奖品。来看看两位各自给面前宝物的估价是多少。窦月给这件景泰蓝大碗的估价是
5: 50万。
0: 50万元。根据一锤定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明代景泰蓝大碗的价格是50000。
5: 差这么多吗？
0: 50万和50000的价格。

0: 这
1: 可能他估的大拍价格，我估计啊，要是大拍的话，50万现在可能也这价格也可能吃了一点，我觉得啊，
2: 不是，关键是不带款儿，你要带款儿他就拍得
1: 了。是老师说的对，要带款儿的话，这东西
2: 还能再贵
1: 几十万没问题。那这种东西带款不带款都应该属于官窑，因为这类东西都是在宫廷那个就是使用的。
0: 好，谢谢。东方给这件清代宣德炉的估价是2万元、
3: 对，
0: 根据一锤定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的市场估价是3万元，所以非常接近我们的真实价格。恭喜东方最终获得我们本场大奖。那么今天我们就要请上我们的陕西省工艺美术大师孟明孟大师，给今天的大奖获得者靳东方来颁赏今天的奖品，有请。再次把掌声送给今天的东方，谢谢。也掌声谢谢我们的三位专家老师，谢谢我们的孟明孟大师，也谢谢我们所有的夺宝人。这就是本期一锤定音了，下周再见。
4: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还原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近百万购得的官窑碗如今的价值又该几何？
5: 只有康熙一条友，
6: 被他们家的猫把这个碗给配掉了
5: 啊！
4: 百兽之王的狮子在中国古代有着什么样的寓意？
7: 狮子不二的守护瑞兽。
4: 本该七件一套的紫砂攒盒，一锤定音能否了却堡主的心愿？
0: 寻找丢失的另外几件，
7: 对，
0: 是吗？
4: 一锤定音，下周更精彩。财经频道，看见价值。今年的夏至很特殊，
8: 这个火气最盛，阳气也最盛，
9: 外火就会引动内火，容易造成火症，
4: 轻则口舌生疮、牙龈出血，重则可能诱发心绞痛、消化道出血等急症。如何才能清三火、护心脉、平稳度夏？敬请收看本期职场健康课，盛夏去三火，心脉养身心。
10: 职场健康课由鲁南制药启达力精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11: 400年古方治馅饼，防治感冒还看精防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精防颗粒，鲁南制药。
4: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还原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12: 鲜的关键来自发酵，29道发酵工艺，海天特有菌种，
13: 氨基酸的钠含量高达每100毫升1.2克，这就是鲜味的秘密。
12: 海天味极鲜，优选黄豆酿造，
1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由鲁南制药启达利金凡颗粒独家冠名播出的职场健康课。中医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请用启达利金凡颗粒。我是主持人一楠，欢迎大家。今天呢是24节气当中的夏至，您还记得吗？上期节目啊，我们跟您说了，今年的端午养生呢是重在补漏，哎，筑牢一年的根基。但是从今天开始进入到夏至以后呢，那就真的是暑热蒸腾，火气上炎了。那医生就提醒说了，这会儿啊，您的

0: 养生重点呢也要随之转变了，那就要从补漏呢转向清火了。为啥这么说呢？因为啊，据说今年的这个夏至呢，它是尤其特殊，被称作是双火叠加，哎，威力是非同一般啊。那到底这两把火是什么？会对我们的身体造成什么影响？我们又怎么去应对呢？来，赶快掌声请出今天的三位专家。你好，欢迎欢迎欢迎蒋医生，欢迎杜医生。你好，王医生，又见面了，请。
1: 蒋卫民，江苏省中医院心内科主任；毛伟，广东省中医院肾病研究室主任；杜洪波，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脾胃病科主任。
0: 好，欢迎三位医生。那节目的开头呢，我们说了，今年这个夏至啊，尤其特殊，被称作是双火叠加，威力是非同一般。那到底这个双火指的是什么呢？我们专门请到了研究二十四节气方面的专家唐志强。哎，我们请唐先生给我们介绍一下，来，您请。
2: 今年的夏至啊，应该是近些年来最特殊的一个夏至，它的核心呢，就是这个火气最盛，阳气也最盛。这第一个火呀，就是夏至的节气之火。我们知道呢，夏至呢是白天最长，就日照的时间长，正午的日影最短，就是日照的强度最强。那时间长，强度大，所以呢就阳气就最盛，这是一个第一重火。第二重火呢，就是我们说端午和夏至紧挨着的这种叠加之火。
0: 这种情况好像也不太多是吧？
2: 应该算是相当稀少。一般来说呢，端午都会在芒种的前后比较常见。今年呢，等于说呢，端午跟夏至呢只隔一天。
0: 嗯，
2: 那么我们说夏至呢是阳气达到鼎盛，那我们说呢端午呢，民俗中有一个叫毒五月，毒五月就是湿气和浊气最重，这两个交织起来，火上浇油，阳气呢冲上了顶点。
0: 哦，是这样的。哎呀，那赶快请教一下各位医生吧，这个双火叠加呀，它会对我们的身体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又会给我们带来什么健康问题呢？
3: 这个中医讲天人相应啊，外火就会引动内火，容易造成火症。我们在心脏科啊，经常今年啊特别碰到这一类的病人，那往往表现为什么？心烦易怒、失眠多梦，或者口舌生疮、口干口苦，还有心慌心悸，甚至血压波动，这些都属于上焦的心火偏旺的表现。
0: 哦，都是一种上火的一种表现，对吧？啊，还有什么呢？
4: 其实也不光是上焦，我觉得中焦受影响也挺大啊。
0: 嗯、
4: 就是我们胃肠这一块的话呢，其实也受外界的这种外火的这种引动，比如说也是会出现口干口臭啊，牙龈出血呀、啊嗯，然后这个胃里面也会觉得灼热不适，大便有时候会觉得或者是这种特别干燥，有时候也会出现那种粘滞大便，有时候也会出现痔疮出血，类似这样的一些情况。
0: 嗯，你看这天一热，问题都来了，对吧？
4: 对
0: 啊、嗯，毛医生，你有什么？
5: 其实，在这个外界的这个火热非常的这个作用下呢，其实我们下焦也会往往出现一些，比如说尿频、尿急、尿痛啊、嗯。那么今年很明显的可以感觉到有这种症状的人会增加。另外呢，就是还有一些呢，可能会出现一些，比如说小便的一个尿血，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之前有一些，比如说有这个肾结石啊，或者是一些慢性肾脏病的病人，在今年这个状态下呢，很容易出现就是他的这个血尿就复发了啊。这种呢，其实都是属于我们这个下焦这个阴虚火旺的一些表现，或者湿热下注的一些表现。
0: 您看，它对我们身体的这个伤害真是全方位的，对吧？从上焦到中焦，再到下焦。啊，这个问题可就大了，所以我们今天必须得解决这个问题了。想请教一下各位，有没有什么比较稳妥的方法能让我们去清我们的这些火？
3: 这个心火偏旺、胃火偏旺、肾火包括肾的虚火偏旺啊，往往我们可以通过我们饮食当中面食啊，那么夏至冬至饺子夏至面，我们从我们的美味的面食当中就蕴含了很多清火这样的一个面食，能够帮助我们清三火。
0: 哦，饮食调理这好。
4: 对，夏天的，然后这个咱们这个有新熟的麦子啊，这个麦子其实就蛮好啊。这个它呢，秋天播种， 立冬、经春、夏天，然后灌浆成熟啊，得了四时的这种平和之气，既是食物，在咱中医里边

0: 它也有功效，算是也算是一个药物，
1: 也算药食同源了。
0: 对，也算个药物、哦、啊。其实它是能同时入这个心、脾、肾经的这么一个很平和的这样一种药物啊。服用这样的一个食物之后呢，或者说一个药物之后呢，其实能够对绝大多数人都很合适，能够平和阴阳、贯通气血，然后让咱们体内那种燥热的这个热毒、热气啊，然后能得到一个很和缓的这种消退。
1: 明白了，怪不得俗话说冬至的饺子夏至的面呢。看来啊，这一碗小小的面条呢，不仅藏着那个饱腹的这个满足感，其实呢更藏着我国千年养生的这个大智慧。那今天呢，我们几位医生呢也专门给我们带来了全国各地的很多特色面食，而且呢不同的面食呢也分别对应的就是清心火、清胃火和清肾火，一会儿呢会一一的为大家解读。首先呢，我们来了解一下清心火。那我们看一下吧，都什么症状就代表咱们心火过旺了。
2: 心在中医有两种功能，一个心主血脉和心主神明。心主血脉的功能异常，就会表现为心悸、胸闷，甚至胸痹、心痛。哦，那么它是因为火热灼心伤液，让血液啊变成粘稠，就循行就不畅，容易心脉闭阻，从而导致一系列的这类心主血脉功能异常。就我们临床西医常说的心绞痛啊、胸痹、心闷啊、心律失常啊等等这些表现。第二个功能失常啊，叫心主神明的功能失常，心火扰动心神，导致心神不灵，那就会出现心烦失眠、夜寐多梦，甚至口舌生疮。
1: 哦，您看出现这些症状就有可能是心火过旺了。咱们现场的嘉宾有没有出现这些症状？最近来建和先说一下。
3: 对，我到夏季的时候又会有这个口舌生疮，然后睡不踏实的这个症状。
1: 国宁，你有什么问题？
4: 我经常就是胸口会不舒服，有的时候你会觉得闷闷的，但有的时候就会心跳突突突，就心悸。
1: 哦，你看他们俩这个问题还真的是比较明显的。您是不是给我们再介绍一下，就哪类的人群啊他更容易心火过旺，这样的话呢让他们能够提前哎有一个预判，我是这类的人，我要注意了、这样的话呢也好及时的去应对、
2: 是的。那么一般来讲我们有三种人群。第一种呢就是天生的火旺的，就阳气阳热的体质的，哎，这边表现面红啊，容易发怒啊，口舌生疮啊，这个舌尖比较红啊，这个比较天生的，所以叫禀赋，就阳气偏旺的，
1: 就比较脾气容易暴躁的，
2: 容易暴躁，本身就是一个阳火旺的一个体质的那这部分人群。第二个呢，有高血压、冠心病等等心律失常这些有基础心脑血管病的人群、也容易在这个夏至这个季节啊，心火偏旺，容易被这个基础病啊，会得了一些发作或者一些复发的情况。第三个呢，就是长期熬夜，晚上不睡觉，是吧？熬夜的本身夏至就火旺，耗伤津液，再加上长这个晚上熬夜啊，阳不入阴，那更加扰动着心神，耗伤津液，那么导致我们心阴更虚，心火更旺。因此，这三种高危人群啊，往往是我们心火偏旺最容易受到一些干扰，这些出现临床表现不适症状这部分人群。
1: 但是哪怕出现了这个心火过旺的问题呢，也不用得太紧张啊，我们是有办法去解决的。
2: 那么今天呢，我给大家就带来了两种面。
1: 哦，两种面，
2: 三种茶
1: 啊，
2: 再加上一个穴位、就通过这些很简单的调养生活的方式啊，可以让我们心火偏旺的这些症状得以改善。
1: 接下来呢，我们把时间交给主持人王宇，我们请王宇和蒋医生给大家介绍一下都有哪些清心火的健康方。来，蒋医生您这边请。
5: 张主任好，在这儿期待半天了，等您给我们揭秘。咱们来看第一个啊，这个两面之一是什么？
2: 这叫清脉连转。
5: 哦，
2: 清脉人就是已经灌浆了但还是没有完全成熟的，这个脉在青绿色的，对吧？成熟十几天就采摘下来，那么进行加工制作的。
5: 这个我好像还有点印象，小时候在田里摘这种绿色的这个麦穗，然后在手里搓搓完之后，把这个表面的麸皮一吹，然后就剩的就是这个东西，
2: 就是这个青麦仁。
5: 对，这个很香。但是我们还想问了，这个青的这个麦仁和我们日常所见的这个黄色的麦仁，它的这个功效有什么区别吗？
2: 对，这个清脉仁它主要是味甘性凉或者性微寒的，因此它具有清热的作用，清心火除烦的，所以对心火偏旺的人啊非常适合。而熟脉仁呢，或者叫黄脉仁，是完全成熟的脉仁，它属于性甘味平的，因此它更作用补益的作用，是补脾气养心气安神的作用。
5: 咱们可以通过一个短片再来详细的直观的看一下什么是清脉年。

0: 转。
1: 这是小麦最特别的吃法，流行在陕、豫、晋三省交界处，它就是碾转。五月下旬，麦田翻涌着金黄麦浪，而就在那一片金黄深处，藏着最后一茬的美味。
2: 甜甜的。
1: 制作碾转，必须选刚灌浆饱满、尚未完全成熟的青麦，太嫩则显寡淡，太老则失去了一份软糯。搓好的青麦洗净，倒入大铁锅，不停翻炒，麦仁发出清甜的麦香，盛出晾凉，褪去表层的水汽。接下来就是最关键的环节，碾压。在碾盘上反复碾压炒制后的青麦，留下油润清甜的细条，这就是碾转。来之不易的碾转吃法百变，最经典的吃法当属凉拌，大蒜、辣子加入食盐一起捣碎，盛出放入香醋、香油，搅拌拌匀，淋在碾转上，凉拌碾转就做好了。
0: 刚刚呢，这个蒋主任推荐了这个青麦碾转，大家都想尝尝什么味道吧？是不是都大部分都没吃过？
3: 没。
0: 咱们今天呢，在现场都准备了，一人一份啊，哈哈，尝一尝怎么样？
3: 太好了，
0: 来，
3: 这里还有那辣椒呢，这红的绿的，
4: 绿
3: 特别好看，
4: 对，颜色搭得好，
3: 哎，还挺好吃的，别说，
0: 口感非常的筋道，然后这个味道呢，像在麦田里呼吸一样。啊，特别好！刚刚通过短片呢，看到这个青麦碾转的这个做法，它需要很多的工具啊。那如果咱们在家里想非常方便的去吃这个麦子，怎么办呢？
5: 我们在南方也可以直接用青麦仁煮粥
0: 哦，
5: 就这样的话，也同样能够起到清心火、补益心气的这样的作用
0: 哦。好，咱们来看看第二个这个面食是什么？
5: 对，
0: 要，
5: 这就是苦瓜凉拌的苦瓜肉丝面
0: 哦，苦瓜肉丝面。
5: 苦瓜入心肝脾肺经的，它可以清心火、灵心神，是夏季常用的清心火的一个面食。而且苦瓜除了清心火以外，对血脂血糖也有一些作用。
0: 我之前那个看新闻啊，说南方很多城市都在搞这个苦瓜品种大赛，因为北方的话，这个苦瓜我印象中好像就一种到两种，但没想到南方有这么多的品种。那我想请教一下唐老师，这个我国的这个苦瓜品种到底有多少？
6: 苦瓜呀，它并不是咱们原产于中国的一个品种，它是原产于马来西亚呀、印度尼西亚，就是等一些热带地区。但是它传到中国的时间呢是比较久远了，多数人认为呢是从元代，或者是在此之前就传进来了。但是中国人呢特别善于这个因地制宜。你一旦传进来了，那我们呢就能培育出很多的因地制宜的品种。那么现在呢登记的，就是2024年登记的数字是217种
3: 啊，这么多种。
6: 对，
0: 217种苦瓜。那在这么多的苦瓜当中，哪种的苦瓜品种清心火的这个功效更强？
5: 是这样的，苦瓜你看这么多品种，有大的，有小的，有颜色深的，有颜色绿的，还有非常白的。那这些苦瓜都有清心火的作用，但一般来说的话，中医讲苦能降火，因此苦味比较强的那种苦瓜的品种啊，它就降火作用就最强。像这个叫山苦瓜，你看个头最小，表皮的皱褶非常深，这个苦瓜的素的含量啊，是一般市面所售的苦瓜的6倍，它是最苦的。
0: 哦，
3: 我还真是第一次见到这么小的苦瓜，它是最苦的是吗？
5: 对，山苦瓜。
3: 哦，
0: 南京爱吃苦瓜吗？
3: 实际上我是特别爱吃苦瓜的，尤其是夏天。但是可能有些人就说了，说这个，哎呀，这苦瓜不好吃，太苦了，我不爱吃。其实我试过有一些方法，比如说把那个苦瓜上的这个白膜给它去掉，感觉好像就没有那么苦了。但是我一直有一个问题哈，把这个白膜去掉的话，这个苦瓜它清火的功效会不会就减弱了？
5: 是这样的，苦瓜的苦味啊，主要来自一种化学物质，叫葫芦烷型三萜类化合物。那主要成分的苦瓜皂苷，那么苦瓜皂苷呢，不管是在苦瓜肉里面、苦瓜白膜里面、苦瓜心里面， 都含有这个成分。

0: 那么相对来讲，白馍里面含量稍微高一点，因此如果你苦瓜特别苦不爱吃，但是呢，我通过把它白馍去掉这个方式的话，那么可以稍微减少一点苦瓜的这样苦味，它一样有清心火的作用。
1: 你看，不爱吃苦的人福音来了，把白膜一去掉什么都不影响，功效一样。
0: 对，还是可以清心火的。
1: 太棒了啊。除了这个去掉苦瓜上的白膜之外，是不是还有其他的方法也可以减少这个苦瓜的苦味呢？
2: 更主要还是选品种。
1: 哦，品种200多种呢，刚才说。
2: 对啊，选品种颜色深的，就是那种浓绿的，它就是属于那种叶绿素含量很高，它就是在高温阳光照的猛烈的地方它出来的苦瓜，它就是就比较苦。还有一种呢是浅绿的，苦味呢就稍微弱一些啊。当然，然后还有一种比较特殊的就是白色的，白色苦瓜呢它是比较特殊的一个品种，那么往往呢在福建啊种得多，寿光那个大棚里也种这个。所以苦瓜苦不苦看色泽，颜色越深的越苦，越浅的越不苦。还有一种我就是看皮柳，这个鼓出来的包越圆润的越不苦，越尖的越密的越苦。
1: 哦，明白了。我作为苦瓜爱好者真是今天长了知识了，说这个山苦瓜是最苦的，我还真没吃过，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吃这个。
3: 一二三
1: 来走。
4: 中这个
1: 还行，但是因为我是特别喜欢吃苦味的，尤其是夏天，我觉得吃完了很舒服，超出我的预期了，还挺好吃的。哎呦，真是人生中又多了个第一次，山苦瓜，最苦的苦瓜。吃完这个山苦瓜呀，这个白的这个苹果苦瓜真的就跟水果一样了。
4: 山苦瓜药味重是吧，但是这个确实有个水果这个香味你。
1: 对对对，就特别好吃了。
5: 这个苦瓜你看它的水分特别的充足，而且回味的时候会有一点淡淡的苹果香味，所以它就是它的味道就如它的这个名字一样，它是一个水果苦瓜一样的。那么在广东呢，其实广东人吃苦瓜非常多，广东叫凉瓜，它是夏季最常见的食物，而且做法也特别多。比如说凉瓜炒鸡蛋
1: 啊，或者是
5: 然后还有这个冰镇凉瓜，还有凉瓜跟各种鱼类的一些搭配也是很好吃的。然后但是最有特色的是呢，广东自己出的有这个苦瓜当中的名瓜，比如说我们叫有个叫雷公着的这个名字的苦瓜，它是来自于这个江门杜软，它长的是一个圆墩墩的。对，这个就叫雷公。
1: 你看这个啊，对，就是这个颜色。
5: 对，当地人叫雷公草。所以
1: 叫什么
5: 雷公草？这个苦瓜的特点呢，它是属于这个淡淡的苦味之后呢，它是有回甘的。所以当地人呢，往往就是把它先放到这个开水里，把它轻轻的煮一下，然后呢再放到冷水当中，然后最后上来的时候，它切片以后呢是放到冰箱，我们吃刺身一样的。
1: 就是这个，是吧？是这个，
5: 对。对，它是微苦，然后后面是回甘，非常的润，既可以清火又可以润燥的。
1: 我吃这个真的是一点苦味都没有，怕苦的朋友啊，又想清火的，记住这个雷公枣，对吧？
6: 那刚刚咱们呢是介绍完了两道清火面，接下来咱们再继续介绍三个茶。
0: 那第一个呢，给大家介绍就是甘麦大枣汤。对，甘麦大枣汤呢是一味名方，我们经典的古方，它来自于中医的经典，叫《金匮要略》。那么它是由小麦、炙甘草、大枣三味药组成的。那么其中呢，小麦呢，它是一个君药，它入心、肝、肾经的。那么它可以清心火、清热、凉血、养阴生津。炙甘草呢，它是肝缓和中的，可以宁心安神的。那么大枣呢，补益脾气，还可以缓肝急、养心气。因此三味药组方以后，就可以养心阴、益心气、清心火、除烦热，是我们用来夏季啊，对于心火偏旺的人啊常用的一个茶饮。一般呢，我们选择小麦30克、炙甘草5到10克、大枣7到8枚。那大枣掰开以后啊，加600毫升的水进行煎煮，煎到200到300毫升就可以饮用了。
1: 这个甘麦大枣汤听着不错啊。哎，您二位医生有什么小茶饮给大家推荐吗？
4: 比如说我们眼前这几只
1: 啊，栀子花，
4: 栀子花啊、
1: 哦，很好看。
4: 除了那个很有浪漫的感觉，也特别香，非常香啊。
1: 哦，真香。
4: 对，栀子花呢，在夏季其实也是可以做茶的啊、哦，可以做茶。那么它入肝，能行气，能这个清火。当这个心火比较盛的时候，也可以子病治母，所以说清肝火就是清心火。
1: 哦、没错、啊，心情好了，哪儿都好了，是吧？
4: 所以说这个栀子花呢，其实可以入茶，如果放一点蜂蜜的话、嗯，口感也会非常好。
1: 就直接把这个鲜花放进去吗？
4: 对啊，可以啊。
1: 是煮一下，还是说拿开水泡就行了？
4: 直接开水泡就可以。
1: 哦、嗯、哦，太好了，自己家没事多养两盆啊。心情不好的时候，有火气的时候，来摘上两朵，拿开水一泡，哎，又能赏花。又能闻到香味儿，还能品到它的甘甜，哎，这个主意特别好。毛医生，你有什么推荐？
5: 嗯，我推荐一个就是荷花养心茶。
1: 哦，荷花、
5: 夏至的这个季节正好是就是映日火，荷花别样红的季节、嗯，所以中医呢，它是一个顺应自然，所以当季的病一定在当季可以找到解药。哦、那么这个荷花呢，其实就是在这个暑季能够清心，嗯，润燥。降火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茶饮，中医讲莲是丙午行，因为它从你看它春生，春天长出绿叶，夏天的荷花是红的，它的莲须是黄色的，然后长出来的莲子是白色了，到冬天的时候石莲子是黑色的，所以它其实是丙这个中医的这种五行，所以莲给我们提供的药有十几种，那么这个其中荷花就是其中一种，那么它是对于我们这个清热解暑非常好的，同时它的这个莲子心也是清心火非常好的，但莲子心的好处就是它非常的苦，但是荷花就不一样，荷花我们稍微的煮一下之后呢，它会一种清香清润的一种感觉，
1: 是这壶里面是吧？
5: 对，
1: 我看这个里面好像放的不是鲜的荷花瓣儿，对吗、
5: 对，这个是用，因为我们现在鲜的荷花瓣儿呢，其实我们不建议大家去采摘，因为害怕危险的问题，所以我们一般是选这个干的，然后能够安全的来进行入药。
1: 好，谢谢二位哈，一个是栀子花饮、哦、还有一个就是荷花饮，两道非常美好的茶，
6: 特别好。所以咱们刚刚说了这个两道面还有三种茶，那除了这个饮食上的调理，还有哪些方法可以帮我们清心火呢？江主任，
0: 我们还有一种方法是外用的穴位按摩的方法，给大家推荐一个穴位叫少府穴。那么这个穴位呢，取穴非常方便，我握拳以后，小指指尖的这个部位，那第四、第五掌骨之间偏于小指这一侧，这就是少府穴。
6: 这个位置很好找、哎、
0: 对，很好找，
6: 握拳就是。
0: 对，少府穴它是属于中医的经穴当中营穴，营穴呢营主生热，因此它主要用来清脏腑热的，因此对清心火是非常有用的一个穴位。心烦失眠，心悸烦躁，就可以通过少府穴这个穴位啊进行按压揉按。
6: 这个少府穴是左右手都有是吧？
0: 对，我们左右两侧。对，怎么按呢？一般我们是用拇指啊，用这只拇指轻按，有个少府穴轻按的一个酸胀感，那么每一次按个1到3分钟啊，两侧肩胛的按，两侧肩胛的按，那么有一种清心火的作用。当然，如果你突然感到心慌、心悸、不舒服，也可以用指尖轻掐，10到15秒钟，
6: 当然
0: 也注意不要掐破皮肤了。通过这样的方式呢，非常简单的，可以对我们清心火也是有非常很好的一个帮助的作用。
6: 那非常感谢江主任给我们的介绍，接下来时间呢交给一楠，江主任请多坐。
1: 好，谢谢王宇。刚才呢，我们一起了解了怎么去清心火，接下来我们再说说怎么清胃火。哎，杜医生，我们的身体出现了大概什么样的症状，就说明我们已经胃火过旺了？
4: 应该讲，整个消化系统其实都归到这个胃的这个管辖范围之内啊。在上面经常容易出现口干口苦类的这样的一些症状。
1: 哦。
4: 啊，在中间的话呢，胃呢可能会出现一些烧灼呀、饱胀啊这种不舒服啊、那么在下边的话呢，可能会出现有的时候是大便黏滞，有的时候是便秘啊，那么这个咱们说这是上火的症状，但是上火呢它还会发展，如果夹湿或者说热极然后生毒，哎，有时候可能还会出现比如说牙龈的一些出血呀，痔疮的一些出血，还会出现类似这样的一些情况。
1: 哦，这么多的症状呢，哎，咱们现场的嘉宾有没有类似的这些症状的，谁来说一下？ 来，小雪。
3: 哎呀，这个终于找到原因了，原来是胃火旺财导致的便秘。我就一到下

0: 至到夏天就会有这样的情况。再加上可能女孩子都喜欢保持身材呀，所以夏天吃的也少。还有夏天的天气比较好，会经常出去玩，饮食也不规律了，就会出现便秘。
1: 泽阳，
2: 确实我夏天也是口干口苦的，这经常有，而且我不好意思说，大便确实有点就绵密吧，不痛快，而且有的时候伴随着牙龈肿痛。
1: 那你看一般什么样的人会比较容易引起这个胃火过旺呢？
3: 一是体质啊，那种身大舌红苔黄，这种体质有时候就是比较容易出现持续的这种胃肠的热象。那么再加上夏天的这种的，刚才说有热邪，暑热之邪其实特别容易引动我们这个脾胃的这种内火。第二个就是我们饮食和胃肠之间的这种不协调嘛，很多人夏天是不是特别喜欢烧个烤洗个酒是吧，然后火锅也不能断啊，然后有的时候夏天还有特别就是甜蜜的一些食物，比如说奶油啊、冰淇淋啊，然后夏天还有那种南方的各种特别甜蜜的水果也都上市了啊，比如说像榴莲呀，有很多很多这样的一些食物上市。所以说呢，胃肠状态又不太好，然后还吃这么多好吃的食物，那胃肠的负担确实小不了。那么其中一个表现就是上火，上火再上火。
1: 明白了。说起来这些胃肠的问题，也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胃火过旺的原因，其实真的是很普遍，可能每个人都避免不了一两个。那么到底这个胃火过旺我们要怎么去给它清除掉呢？接下来呢，我们再次把时间交给王宇，我们请王宇和杜医生给大家介绍一些消胃火的健康方。来，杜医生您这边请。
4: 杜主任好。
3: 你好。
4: 接下来咱们就看看杜主任带来了哪些夏至清胃火的这个健康方，好不好？
3: 那可不是一种啊，
4: 看来先看看第一个。哇，这什么面？
3: 江水面。
4: 江水面，我看这里面还有芹菜啊，这个还有这个像，
3: 对，有菜，
4: 像酸菜这个。
3: 对对，它是首先呢使用咱们一些夏季应季的这个蔬菜啊，先进行发酵。
4: 我说怎么一开盖儿，有点酸呢？
3: 先发酵，先发酵完了之后呢，一般，是要发酵个两三天，可能各地不太一样啊。完了之后呢，这个发酵完了之后，用这个，就是这刚才说发酸的这样的一个姜水，再去做面。从这个调理胃肠的这角度看，夏至然后清胃火，它是特别适合的。
4: 一楠姐，您吃过这个吗？姜水面？
1: 没有没有，我知道咱们毛医生和国宁都是陕西，毛医生是在陕西长大的是吧？啊，您二位肯定吃过这个姜水面吧？
5: 其实姜水面真的是在陕西还有甘肃一带非常的流行，可以这样说，姜水呢其实是我们国家流传了几千年的酵素。其实就是它是把什么呢，就是像陕西它比较喜欢用芹菜，因为芹菜本身也是可以清肝平肝清热的，把芹菜就是用这个开水轻轻的焯一下之后放到一边，然后呢就另外拿一锅干净的水，可能大概放50克白面或者是这个玉米面，把它搅成这个面汤，煮开了以后，然后放到合适的温度，大概就20-30度的时候，就把刚才焯好的芹菜放到里头，然后就这么天然的发酵，大概2-3天之后呢，它就成了一种非常清凉的姜水。那么他们把这个面煮好了以后呢，倒一碗姜水进去，然后吃了以后只有一个字儿，爽。
1: 是吧？
5: 对，
1: 是不是这个发酵了以后就产生了很多益生菌，所以对我们的这个肠胃就比较好呢？
3: 这个果然是聪明。刚才毛老师说了，这些姜水的制作过程实际上利用植物当中天然存在的某些乳杆菌，进行发酵，进行扩增，能够酸化肠道，促进胃肠的一个蠕动，同时呢也能够开胃，提高我们的这个口感。
1: 这哪是面呀，这不就是药吗？
6: 是不是大热天的一碗姜水面下去，魅力太太。我看到它我特别激动你知道吗？因为这个曾经是我的夏日续命饭。我上中学的时候得了一场病，然后就到夏天的时候完全不想吃饭，就硬是靠我妈每天一碗姜水面给我开胃，然后把我又养得白白胖胖健健康康的。
1: 真的。
6: 对，
1: 你看刚才郭宁说这段话的时候眉飞色舞啊，让我对姜水面充满了期待，下次去陕西一定要去尝一个这个姜水面。
4: 没错。咱们来看这个第二道
3: 面食。
4: 这个看着看一眼第一眼看不出来是什么。
3: 这个汤是不是有点发绿？这是绿豆棋子，是我们山东地区反正用的还挺多的一道美食吧。
4: 绿豆棋子，棋是
3: 棋，就是棋盘的棋，
4: 棋盘的棋。

0: 放一些盐，就是有个淡淡的一个咸味儿。夏天的话呢，其实大家然后在外面劳作之后，那个出汗会非常的多啊，电解质丢失的也比较多。所以说呢，这个里面适度的放一些盐，一个是能够改善口感，第二个呢也是补充电解质。包括我们这个面啊，面新面面皮，它有这个安和五脏清火的这样一个作用啊。所以说的这个绿豆茄子也是我们夏天就是其实很常吃，然后也带有很浓郁的家乡的记忆的这么一道美食啊，是这样子。
1: 我看您手边这个颜色跟这个绿豆面的这个汤的色泽很像啊。
0: 对，吃吃喝喝嘛，有吃的还得有喝的。
1: 这个是啥？
0: 老北京的，然后解暑圣品。
1: 哇，老北京。老北京豆汁儿，
0: 来北京吃过没？
1: 最早来北京的时候尝试过，
0: 尝试过是吧？
1: 说实话，那浪费了，那天、就那一碗就浪费了一半多，真是没喝下去。
0: 多吃吃就爱上了啊！这个老北京豆汁儿啊，也是特别有北京特色的一道。我说美食，你可能不太同意是吧？
1: 没毛病，
0: 没那美食，很多人喜欢，就是很多人喜欢，像那浆水一样。这个绿豆的这个汁儿呢，其实应该讲还是加工剩余的一个汁儿，然后在这个特殊条件下进行一个发酵。发酵之后呢，去产生了咱们这个所谓今天这个豆汁儿，它的功效跟刚才绿豆茄子一样的嘛，都是绿豆啊。绿豆其实的话，它是清热解毒的啊，但是经过发酵之后呢，它会变得更加柔和一些。第二个呢，它与刚才那个浆水面也是有异曲同工，经过发酵之后呢，咱们这个里边的这个乳杆菌啊，大量的繁殖之后，然后对于夏季这个胃肠确实有一定养护作用。
1: 就是还真是没想到这个，大多数网友心中的黑暗料理，没想到还能这个清胃火，特别棒。
2: 来吧，
0: 尝尝吧，
2: 尝尝吧，来大家，没喝过呢吧？
3: 没有喝过，第一次。
2: 其实我也没喝过，我先干为敬了。酸菜汤嘛，不就是？没问题啊，很好，很好，爽。来，您二位请。也是您二位的人生第一次吧？
3: 第一次喝，
2: 哎，这表情，
1: 表情很复杂，
3: 这个、够酸，但有一点青绿豆的味道，
2: 有一点点。王医生，王医生闻了半天了，
0: 努力中，
2: 还行。
4: 因为我在这里头其实闻到了跟浆水同样的味道，就是它发酵过的，
2: 有
4: 感觉，
2: 有家乡的味道，
4: 还是可以的，
2: 还是可以的。你看我们三位的反应真的是可能有些出乎大家的意料。说实话，我是第一次喝这个啊，因为原来在网络上经常看到一些人喝完豆汁的一些搞笑的一些反应，让我对它望而却步，根本就不敢喝这个。结果一喝了以后，这不就是我们东北酸菜汤吗？没有什么特别的，除了没有骨头的味道。我觉得还真不错，如果这样的话又能养生，那何乐而不为呢？
1: 刚刚呢介绍了这个两种面，一个饮品。
0: 对，
1: 那除了这个饮食调理啊，还有没有别的方法可以帮我们清胃火？
0: 对，我们这个贴腹啊，药物贴腹实际上是中医传统外治法里面非常关键的一个技术吧。那么今天咱说的这个一贴也是一个清火的一个贴，那么分别是黄芩、黄连和大黄，
1: 分别是哪？
0: 哎，就这三味药材。
1: 它这几种药材就是分别是有什么功效啊？
0: 它本身三个药物呢，就是都是清热解毒。那么大黄呢，还有一个就是活血和通下的一个作用啊。咱们这个体内的这个火总得有个出路啊，总得有个出路。一般要么是解表，要么是通腑啊，要么是通腑。咱们这个贴完了，通常来说会解决一些便秘的问题啊。会解决便秘，大便粘滞或者是这个偏干啊，这个都很合适。
1: 我看这是磨成了粉儿，是他们对应的这个粉末吗？
0: 对，
1: 这里面
0: 今天这个用的是醋啊，
1: 这是醋，
0: 这用的是醋。刚才因为有人说这个火有点大，
1: 我记得是泽阳说的。
0: 行，咱们就给泽阳现场制备，现场贴上。好，首先呢，咱们三等份就可以了啊，1:1:1就好了。这个稍微单位稍微稠一点。这个然后和成这种泥样的，咱们今天因为要清火嘛，所以咱们用的是醋。在传统里边吧，这个调这个脐肤啊，它还可以用到这个蜜，也可以用到酒，有的时候也用水啊。
2: 那它不同的这个介质来调和的话，它功效会不一样吗？
0: 功效会有差异。比如说用酒，它本身也是偏温阳的，更适合一些偏热性的这样一些药物和一些需要快速的让这个药物在体内发挥作用的时候，一般会选酒。醋的话，实际上是酸的、凉的这样一种属性，所以说一般用清热的这样的一些药物的时候，多数会配这个醋啊。有时候需要入肝的时候也会配醋啊。那么有的时候我们还会使用蜂蜜 啊，蜂蜜的话呢，可能这个比较粘稠。

0: 它需要这个药物更长时间的在那发挥作用的时候，以及减少这个皮肤损伤的时候，用水的话呢，这个就是常规情况就是会用水，
1: 最温和的方式，
0: 对，最温和，就不是特别多的干预药性的时候，我们就会用水，或者说对水对这个酒啊醋反应比较大的时候，我们有时候就会选水，
1: 所以要根据不同的情况酌情的去选择用什么来调和，对吧？
0: 对，做个药芯儿。
2: 就把它放到中间这个，
0: 中间这个地方就做个
2: 圆圈里，
0: 圆圈里就完了。好，好，咱们现场给
2: 正好是这个肚脐眼大小。
0: 哎，
2: 那咱们请泽阳上台体验一下。
0: 首先要看看肚脐附近的皮肤啊没有损伤啊，没有损伤是吧？然后呢，咱们说药调好了之后，药芯对准肚脐啊，对准肚脐，然后贴上。哎，
2: 哇，
0: 贴上。那么这个呢，一般贴2到3小时。看如果没有皮肤没有损伤没有过敏的话，第二天还可以再贴，还可以再贴。如果有过敏或者有一些就是不太耐受皮肤充血之类的，可以沿着这条线啊，人脉这条线，因为咱是要调胃肠嘛，咱们不是还有上脘、中脘、下脘嘛，对吧？
3: 是，
0: 咱在这条线上可以分别取穴然后进行贴腹啊，就这样子，2个小时左右就可以了。
3: 行，
0: 好，
3: 我感受一下。
0: 但是吧，就是应季啊，进行咱们这个去火的这样的一个一种调理吧。啊，那么我觉得还是首先呢要关注几点，就是人体呢还是以阳气为本啊，咱们这个夏至的这种清火啊，尤其要做的叫重病即止啊，不要过度，症状开始有改善了，就应该要适度的进行减量或逐渐停药的这个准备就得有了啊，就不要说是觉着贪功啊，觉着哎这个起效了，然后加药，然后导致病人，比如说这种那么苦寒的药物，也可能会败胃，对吧？也可能会然后出现人患者这个阳气的一种长时间的这种损伤，这个不好。
2: 刚刚那个主任您提到有一个就是有一个度的问题，
0: 对。
2: 那在这个实际的治疗当中，有没有就是比如说这个过度治疗之后，身体有了不良反应，比如说清火清大了，
0: 对，也会
2: 肚子不舒服了，
0: 对，也会，其实也有这种苦寒药用多了的这种情况啊。病人有时候可能会觉得身体相对偏凉，胃肠特别弱的一些患者，有时候可能会甚至出现持续的腹泻的这种情况。
2: 哎，怎么补救一下？
0: 当然有药物补救，但是最简单的话呢，其实还是我觉得合适的食物对他的这个补救还是比较立竿见影的啊。
2: 还是食补
0: 啊？食补其实就很好。这个在咱们西北的一些地区，可以使用一些精选过的一些白土，哎，去炒这个面皮。
2: 我没听错吧，主任？
0: 哎，
2: 用土炒是吗？
0: 对，用土去炒。
2: 那炒出来能吃吗？
0: 这个必须可以吃啊！这个用很细的那种白土，白土完了之后去炒那个面皮，完了之后呢，咱们这个面皮就带了一些土的一些土性，然后如果再炒的稍微的偏焦一点，哎，那这个就是健脾止泻的效果就是很好。
2: 我就一直在想您说的那个白土是什么样子的，包括它怎么炒的，咱们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吧。
1: 对啊，到底怎么回事呢？
4: 一道看似不可思议的吃食，然而在山西人们并不觉得奇怪，它就是土炒蜞。在晋南园区的中条山腹地，家家户户都会拎着竹篮上山。他们要找的是一种白粘土。
5: 你必须得用白土、白粘土做出来炒蜞比较好。
6: 这就是那个好的白土，特别细腻。
4: 这种白粘土是制作炒蜞的面引子，只能挖向阳坡的第三层土。太浅有腐殖，太深带砾石，唯有中间那一拃厚的纯净土层才是最好的土。
7: 这一块土行，这块土去解释啊。
6: 你算了，看这土咋样。
4: 土中含有的蒙脱石能吸附病菌，调节水分，对缓解腹泻有着不错的效果。但粮食与黄土的比例，若非10年以上的灶台功夫，断然拿捏不准。
7: 加入这个鸡蛋是为了这个炒蜞更酥脆，口感更好一些。加入芝麻，
8: 这个花椒叶，开始和面。
4: 手艺好的婆姨知道，面要揉到三光。盆光、手光、面光，醒面半个时辰后擀成厚饼，切成如蜞子大小，故而得名炒蜞。灶台上的铁锅已经烧热，筛好的土炒干水分，待温度升至180度，

0: 就到了关键一步。
1: 壶热了，可以下锅了啊！
2: 好嘞。
0: 棋子馍倒进土里，迅速翻搅。炒好的棋子馍表面裹着一层薄土，入口先是面粉的麦香，然后是花椒的麻香。
3: 这个的温度掌握更好
4: 啊，对，
1: 感觉
5: 好着了，
1: 好着了，
5: 口感各方面都很好。
3: 这就是家乡的味道。
4: 今天又要解锁一个新的美食了，
6: 土
4: 炒棋，实际上是用土炒的面疙瘩，炒成了像那个干果一样的。哎，大家尝一尝吧，好不好？
6: 好吃不？
4: 哎，很好吃哎！
6: 对，
7: 什么口感？
4: 很好吃，很好吃，
6: 焦
8: 香，
4: 焦香，
8: 焦香味。
4: 哎，你们赶快尝尝，真的。
9: 我觉得很香，而且呢，就是有一股那种，脆爽，然后有一股香气，同时呢，那个土吧，并不感觉到是一种土味儿哈，没有。
4: 对，要不说的话都不知道用土
9: 炒的。不知道有土。
8: 其实就这个土炒的方法，在中药里是非常常见的一个炮制的方法。通过土炒之后呢，它可以加强我们这个健脾的一个作用。所以我们在中药使用当中，比如说我们有土炒的白术等等，就是提高它的健脾的一个作用。那么土炒棋呢，它其实这里头除了面以外，往往会加一些像小茴香这种香料，它本身就是芳香醒脾的。
0: 夏至肾火过旺有哪些症状？哪些人群更容易出现阴虚火旺？又有哪些既简单又实用的清肾驱火的好方法呢？不要走开，广告之后马上为您揭晓。
10: 职场健康课由鲁南制药启达利精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11: 我有一个小秘密，就是它，舒尔佳奥里斯他，抑制脂肪吸收，健康排油减脂，有效控制体重，排油减脂瘦身，减肥请用舒尔佳，鲁南制药。
12: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4: 职场健康课由鲁南制药启达利精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感谢鲁南制药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聊聊如何清肾火。我们先请毛医生给说一下吧，在夏至的时候，我们身体出现什么症状了，就说明我们可能肾火过旺了。
8: 其实肾火这个说法呢，在中医上不是特别的这个准确，因为我们讲肾是先天之本，它内蕴水火，就内蕴的是真阴真阳。那么正常的时候呢，它应该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就是天亮的时候，我们的阳气就应该向上向外生发，然后去供给我们的生命的各个活动。到下午之后呢，它就应该正常的敛降回来。所以一般情况下呢，就是只有当这个夏季的时候，阳气生发太过，我们整个的阳气浮跃在外，敛降不回来的时候呢，我们才会出现一些就是所谓的说的肾火的这样一个情况，叫阴虚火旺。
4: 哦，实际上我们今天所说的这个肾火，指的就是阴虚火旺，
8: 对，
4: 是吧？
8: 肾无实火，属于肾阴。肾阳的不足导致了这个不能把阳气敛降回来，所以才会出现一些五心烦热呀、虚烦不寐呀、腰膝酸软呐、头晕耳鸣啊，或者是那些健忘等等。
4: 那咱们现场的嘉宾有出现过这些症状的吗？郭宁，
13: 就这几个症状我就全中了。
4: 全中啊？
13: 对，你看那个头晕耳鸣，就到夏天就是外面蝉在鸣，然后我自己脑子里面就也像有一个蝉一样，就一直在叫。然后那个腰膝酸软也是特别明显，就是你就很不想走路，很不想运动，因为会觉得累嘛，到处你就站不住。然后五心烦热，手心脚心都觉得出汗，心口也觉得就是热闷。那就是这个盗汗就非常明显，我可能刚好也是更年期吧，反正经常是半夜起来就是一身衣服被子就都湿了。
8: 就是这些症状呢，在这个临床是非常常见的，
4: 是吧？
8: 对，特别是有一些比如说一个就是他长期的这个身体不太好，长期的一个熬夜，或者是就是压力很大的一些人呢，往往会出现这样的一个表现。那么还有一些人呢，比如说我们更年期的前后，他有这个体内的这个西医认为是激素水平的变化，其实中医认为就是一个阴经气血津液的一个亏虚所导致的啊。当然男性也是有的，

0: 一般我们就说女性大概45岁左右，男性50岁左右，其实肾阴啊，就是肾就开始走向这个下坡路了啊。这个时候呢，就往往会出现这样一个症状。还有一些呢，就是说我们有些是喜欢吃煎炸食品的。
1: 哎，原来我只知道就是爱吃这些东西的人可能会对这个肠胃不太好，哎，没想到会对这个肾气也不好，是吗？
0: 是的，就是如果说你只是短期内这个吃，它可能影响的只要是一个肠胃。但是如果你长期是这样的一个习惯，我们的阴液，体内的阴液就会耗伤，津液不足的情况下也会出现这个阴虚火旺的。
1: 明白了。那么到底该如何去清这个虚火呢？我们再次把时间交给王宇。
2: 欢迎毛主任，今天您带来了哪些方子？
0: 今天呢我们带来了两个面，一个甜品，还有一个敷贴的一个小技巧。
2: 那咱们先来揭晓这第一个面吧，来看一看。
0: 这个就是这个苏州传统的一个美食，特别有名的一个叫丰镇大面。它的那个特点呢，就在它的汤头当中。全国各地有很多吃面的方法，很多时候大家都是要把汤一次性的熬好以后加到面里头，或者是把面煮到汤里头。但它的特点呢，它不是一锅这样的吊汤，而是把不同的食材分别的熬好了之后，就像拼接一样的，类似于鸡尾酒一样把它拼在一起，形成了它的汤头，所以它是非常就是有特色的啊。那我们蒋主任呢，就是南京这一边，他可能对这个特别的熟悉。
3: 对，丰镇大面我们也在夏季还经常吃到。那么是姑这是在苏州的非常著名的一个面。在苏州什么地方呢？就是在唐代一个著名的诗人叫张继，那么其中写过一个诗，大家都非常熟悉的，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就是在这个枫桥镇。这个丰镇大面最主要的特色就是它的汤头。那么它的汤头呢，不是一次的一个熬制的，而是一个拼汤。它经常会用到的主要的三个食材，猪骨、黄鳝骨和酒酿。那当然有一些这个商家还可以加一些螺丝肉啊、虾脑壳啊等等用来提鲜。那么还有一个浇头，这就是大肉。那大肉呢，我们选择一个非常好的优良的五花肉。那五花肉慢火温炖要4.5小时以后，那入口即化，这既有补阴的作用，还不是那么燥烈。
1: 哎呀，一碗面条用这么多种食材来吊汤是吗？
3: 是的，
0: 可以这样说，中国的美食的文化哈，就是每一道传统美食的后面，如果你细究起来，都有很深的这个中医的养生的道理。所以它这里的道理也非常的深。比如说我们刚刚讲的它这个酒酿，酒酿它来自于大米，但是呢它经过酿造之后呢，它一个是干，还有一个就是有点酸，是吧？中医讲的酸甘化阴，辛甘化阳。再一个呢，其实我们的这个酒酿呢，它还有一个就是可以，大家都知道可以养气血，养气血。那么猪骨里头为什么用铜骨呢？铜骨里头它什么最多的什么骨髓，猪骨髓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中医的这个填精补髓、填补肾精的一个药。那么有补气血的了，有填精补髓的了，还有就是我们讲它还有加的黄鳝。黄鳝骨呢，它也是补气血非常好的，所以呢它这个配伍当中呢，就暗合了中医这个壮水之主以治阳光。通过我的气血的就是充盛，然后使我这个虚弱的这个肾精得到一个补充之后呢，那么自然的就是一把这个火就敛回来了。所以中医的治疗里头从来不是硬对硬的死磕，而是说怎么呢，都是讲的就是生克制化，五行相生相克，用这个道理来达到一个恢复机体平衡的。
2: 咱们来揭晓第二道面食吧。哇，这个我认识，这是
0: 这个
2: 黄瓜啊，鸡丝是吧？
0: 这个是北方地区和这个就包括云贵川地区都很经常的。到夏天大家就喜欢一口什么？喜欢一口凉面。而且凉面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它这个搭配非常的多，我可以搭配不同的素材，对吧？比如说黄瓜，基本上我们的夏季的这个凉面里，黄瓜丝是必不可少的啊。因为这些呢，就是黄瓜它也是一个凉性的一个食物吧，所以它可以一个很好的养阴生津解暑的一个作用。而且它是夏季一个时令的一个蔬菜啊，那我们觉得当令的蔬菜解决当令的问题，这个是非常好的。那么绿豆芽呢，它也是一个偏寒凉的，它有一个就是利尿通淋的一个作用，它可以把我们这个体内的火让它从尿液排出来，就是引热从下排出啊。那么同时呢，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跟你体质状况，我可以配合一点鸡肉丝啊。鸡肉丝它虽然它是一个就是

0: 偏于温的一个食材，但是它是一个很好的补益气血的扶正的一个、食材。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我们夏天 会用什么拌凉面的时候一定会用到醋。
1: 哦，醋
0: 啊，醋它是一个酸酸味的酸收的、那么它可以就是我们讲的酸甘化阴，促进我们的养阴生津、然后把阳气更好的敛回来。那么还有呢，就是我们喜欢搭配什么麻酱、芝麻酱、蒜蓉，
1: 里面要加这个芝麻酱，要加蒜。
0: 对，
1: 这个好像听起来也跟这个降虚火好像有点矛盾。
0: 其实我不知道，就是我们今天讲下来这么多这个食材当中，大家有没有发现哈？其实在中国的这个饮食当中，在很多就是我们所谓的偏寒性的食物当中，大家喜爱加的佐料都是偏于辛香的，都是辛温的，这就是典型的中医上讲的烦佐。它这样一方面呢，它就是可以牵制它的过凉之性，因为我们知道其实在夏天的时候呢，因为阳气浮跃在外，所以我们体内其实就像我们夏天的井水一样是很凉的、这个时候呢，我们吃一些凉的东西进去可能可以满足我们清虚火的清热的这个需求，但是同时呢，其实我们的脾胃是承受了非常大的一个压力，很容易出现一些寒邪。那中医讲的所有的气机也好，这个气血也好，它是得寒则凝，得热才行则行的。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在这个寒凉的食物当中反佐一些具有辛香之气辛温之性的这些食材之后呢，就可以避免这个因为过寒过凉来损伤的脾胃。
1: 您说的太清楚了。两个面咱们介绍完了，那咱们还刚才听您说有一个甜品，
0: 对，
1: 我是期待好久了。是这个吗？
0: 这个呢，就是在去过成都或者河南的朋友肯定都很记得这个东西，这个叫冰粉。
1: 哦，冰粉
0: 啊，冰粉。冰粉呢，它实际上就是由一个就是冰粉籽，用冰粉籽来做的，这个
1: 就叫、这个、就是冰粉籽。
0: 对，它叫冰粉籽，也叫石花籽。石花籽其实它最主要的功效是一个利尿通淋，所以它这个呢是通过利尿通淋这种清热之性呢，使这种上炎的火气往下走，然后从下排出去，所以他们做的时候呢，就是把它这个泡了之后用手戳戳戳，它就会出现一些胶冻状的果胶状的一些东西，然后就加上特别的一些处理之后，它就会结成块。在成都的时候呢，他们很多的时候会喜欢就是加一些什么呀，拿出来之后加点红糖水。你看这就是又是反佐了，我们红糖水是温胃暖胃的一个食材，然后同时可以给它一个就是感觉一个甘甜的嘛，甘甜的一个，然后同时加上一些像这个桂花呀，或者有一些呢会根据自己喜欢加一些时令的水果，使它的那个口感的层次更加丰富。那么这样下来呢，就是更加的吃完之后你会更加的愉悦，更加的清凉。
1: 那么这样一碗诱人的冰粉是怎么制作的呢？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0: 感谢毛主任啊，给我们带来了这个非常丰盛的饮食疗方。那接下来咱们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毛主任还有一个要给大家分享的一个外治方，哎，咱们敬请期待一下。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那接下来呢，咱们就请毛主任我们揭晓一下有没有外治的方法。
3: 有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方法、
0: 我看在我面前啊，这是蒜吧？
3: 对，这个是，
0: 而且还是捣过的。

0: 对、哦、这个就是我们常用家里常用的大蒜，几乎随手可及的啊。那我们的主要的方法就是把它这个蒜捣成泥以后贴在我们足底大家都非常熟悉的一个穴位，叫涌泉穴。就是把这个蒜 捣碎了以后，蒜泥以后呢，我们把它搞成大概一公分大小的一个，然后我们用一个敷贴的、哦、如果有这个敷贴的这个贴呢，我们就可以拿这个敷贴的、
1: 哦、
0: 把它贴到脚上。如果没有的话、嗯、其实我们就把它放到这个足底的涌泉穴上之后呢，用一个我们家里都有的这种保鲜膜，
1: 嗯，
0: 把它包住、哦、包住之后呢，就会慢慢的就会你会感觉到这个局部会有发热，觉得已经很热，我觉得不能耐受的时候就把它取下来就行了、
1: 嗯、但是我们一般说、啊、这个蒜它是比较辛辣的，
0: 对对，用的就是它的辛辣之性、哦、让它把它引下来，引火归元。因为这个涌泉穴呢是我们肾经的井穴，井穴就是属于这个脏器，它的这个脏腑它的气出入的一个最关键的一个通道、
1: 嗯、
0: 所以通过这样子的浮跃出去的阳气敛回来、
1: 嗯、
0: 它一旦敛回来之后，我们这个火气就消了。
1: 哦、
2: 好，那到这儿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感谢三位专家给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谢谢。嗯，夏至已至，暑气渐浓，那我们身体里的心火啊、胃火，包括肾火都会悄悄的滋生。那今天呢，我们比较详细的了解了这三火，而且呢，也学习了一些相对应的一些调理的方法。那在生活当中呢，就让我们一起来用这些温和的方式啊，顺时养生，安然度夏。
1: 职场健康课，祝您健康。
2: 好，下周见。
3: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聚焦制约构建新发展格局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卡点堵点，发展环境和民生领域的痛点难点，有被社会公平正义的焦点热点。敬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调查。珍惜名山古树茶叶频频现身直播间，记者实地调查，戳穿营销骗局，
4: 属于拍卖级别，花钱都还买不到呢，
5: 买不到，
4: 绝版了，没了，
5: 慢松在能排号呢。
6: 哦，这个茶是
7: 没得花钱，这个茶是稳是啊，
8: 没有来我们家买到五十高，一般不可能卖那么便宜啊。
3: 打着与茶农合作旗号博信任，格局情怀挂嘴边，虚假营销赚得盆满钵满。
7: 我背后面是茶农，要有格局，要有情怀，把茶带出去是目的，宗旨就是助农。
9: 你不能多说，过了半年一条我也不用，什么都敢讲。
10: 六个月不到的时间我赚2000万。
3: 敬请关注本期财经调查。

0: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看本期的财经调查，我是主持人梁静。今天呢，我们聚焦的是普洱茶。普洱茶产自云南，以大叶种晒青茶为原料，有越陈越香的特点，兼具品饮和收藏价值，因此呢深受消费者喜爱。但是近日有消费者向财经调查栏目反映，一些销售普洱茶的网络直播间已然成为了营销作秀骗局的高发区。各种号称出自名山名寨、几百元一公斤的古树茶，到几十元乃至十几元一片的珍藏版饼茶比比皆是。主播们张口就是正宗核心产区、纯料古树、收藏保值，但其实是货不对版的普通茶叶。那么消费者反映的这些问题是否属实？而这些网络直播间又在玩什么新套路呢？我们的记者在一线展开了调查。
1: 属于拍卖级别了，花钱都还买不到呢，
2: 买不到，
1: 绝版了，没了。
3: 在茶界有这样一句话，一年是茶，三年是汤，六年以上就是油。
1: 茶界爱马仕，
4: 对，
1: 曾经征服了四朝贡茶呀。
5: 这是近期财经调查记者根据消费者提供的线索，在网上搜索到的普洱茶直播间视频。在这些直播间里，主播们都在卖力地宣传着自家产品，绝版、拍卖级别、贡茶之类的宣传不绝于耳。眼前的这家名为云南阿伟的直播间，粉丝量高达78.6万，是销售普洱茶的头部直播间之一。直播间内，主播阿伟正在介绍一款号称曼松王子山七号古树普洱茶。
3: 曼松茶就是义乌茶的代表了，讲究的就是汤香水柔，回甘要猛，花香蜜韵。
5: 记者查询得知，曼松王子山位于西双版纳勐腊县象明乡，是曼松茶的核心产区，明清皇家贡茶原产地，现存挂牌古树仅327棵，稀缺度高。在直播间里，主播阿伟正一边喝着茶，一边不住地赞叹，还不忘招呼后方的茶农一同上来品尝。直播间里的观众纷纷发送弹幕，流露着购买意愿。阿伟也在不断强调自己这款曼松产区的普洱茶非常正宗，还让茶农展示了身份证明，以增强可信度。
6: 曼松，
7: 山东
6: 茶号的。
7: 哦，这个茶是。
3: 没得话讲，这个茶是来问世啊。
5: 那么，主播阿伟的曼松普洱茶在直播间的售价是多少呢？阿伟声称要为粉丝谋福利，不遗余力地与茶农讨价还价，最终以仅仅109.1元200克的价格将商品上架。几分钟便售出1286单，销售额高达14万余元。
3: 109.1曼松王子山七号，我都是第一次见，我也豁了，是真的，就看你们的了。
5: 看着直播间的热闹，记者在网上查询2026年云南108座著名山头的采购价。信息显示，曼松王子山古树普洱茶春茶采购价格为45000元每千克，这样的成交价格和直播间的售价相差的上百倍之多。那么，阿伟直播间售卖的109.1元200克的曼松王子山古树生茶是真的吗？带着疑问，记者循着直播间购买的普洱茶饼上标注的曼松地区的门牌号，来到了勐腊县曼松王子山。在山区里一路跋涉，终于找到曼松王子山七号的门牌。记者拿着在直播间里购买的普洱茶，向这家茶农求证云南阿伟直播间售卖的曼松七号普洱古树生茶是否产自他家的茶园。茶农当场给出了否定的回答。
8: 没有来我们家买，那古树都一般不可能卖那么便宜啊，头寸的话最低是4万一公斤，古树最低是2万。
5: 茶农直言不讳地提醒记者，很多网络直播间里销售的曼松普洱茶都是假的。曼松这里的古树普洱茶产量很少，每年产茶季也早早就被熟悉的客户订购一空。见到记者拿着标着自己门牌号的所谓曼松古树茶饼，面对售假者，山里的茶农显得很无奈。
8: 除非就是不知道的人么乱说价格的话，可能会买；要不然有知道的，知道的人肯定不会买那个一他卖的那个价格。就是这种乔木都买不到嘛那。
5: 不止销售假冒曼松普洱茶，记者在云南阿伟的直播间里还多次看到一位自称冰岛老寨31号的茶农，几乎每隔3-5天就出现在直播间。这位来自冰岛老寨的茶农和主播阿伟一起在直播间里售卖着来自冰岛老寨的古树普洱茶。记者查询得知，在云南古树普洱茶产区，冰岛老寨和曼松王子山一样，普洱茶古树资源也同样稀缺。在当地市场交易数据中显示，冰岛老寨古树普洱茶的价格动辄数千元一饼，而且常年供不应求。在茶友圈里，冰岛老寨古树普洱茶是难得之货。那么稀缺且价格高昂的冰岛古树普洱茶在阿伟的直播间里卖到多少钱呢？
3: 冰岛出名，人人都知道，冰岛卖10万一公斤也知道，冰岛卖8000-5000，哎，大家都是知道的。想好啊，这是老寨啊。什么料子？
2: 古树红茶。
3: 拍一片带茶呀，拍5、8、6，送10秒钟。
2: 干嘛。
5: 2025年份的冰岛老寨春茶混采古树普洱茶，经主播阿伟在直播间里的一番声嘶力竭的强势砍价，算下来一公斤只需733元。现场的1200多单上架后几秒就被一抢而空。那么，主播和来自冰岛老寨的茶农售卖的冰岛老寨古树普洱茶，究竟又是真是假呢？为了核实这位茶农究竟是不是冰岛老寨的村民，记者第一时间来到了云南省镰仓市勐库镇北部地区的冰岛老寨。然而记者在寨内四处寻觅，始终不见31号门牌的踪影。记者拿出直播视频向寨中的其他村民进行求证，村民们明确告诉记者，直播间里这个自称为冰岛老寨茶农的人并不是冰岛老寨的村民。而对于直播间里733元一公斤的2025年份的冰岛老寨春茶，村民同样提醒记者不要上当受骗。即使在冰岛老寨当地，真正的冰岛老寨大树茶每公斤价格至少要16000元。
4: 是我们村的吗？
6: 是。
4: 他说他是冰岛的。
7: 这个啊，这个不是我们村的。
9: 现在喝的这个是大树的一样店。
5: 两款产品，记者通过实地调查，均属于货不对版的冒牌货。但就是这样的冒牌古树普洱茶，记者通过第三方平台调取云南阿伟直播间的销售数据发现，该直播间不到一个月的销售额就突破1000万元。那么这家普洱茶的头部直播间为什么敢如此明目张胆地销售假冒的古树普洱茶，又怎么会有那么多粉丝愿意购买呢？为了了解真实情况，记者以应聘的方式进入了云南阿伟直播间，展开了卧底调查。通过面试，记者很顺利地入职了这家云南阿伟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公司一位负责人向记者介绍，他们公司和直播间的经营模式就是通过为茶农带货赚取分成。
10: 在你们这儿卖茶抽点吗？
11: 我们是无人。
5: 公司负责人告诉记者，云南阿伟直播间名气大，销量高，因此公司面对茶农进行茶叶采购的时候就有更大的话语权，所以销售抽成比例为销售额的50%，茶农只拿剩下的50%。不仅抽成比例由直播间说了算，茶农的茶叶怎么卖也是公司的直播间来决定，茶农们没有任何话语权，只能任凭主播随意定价销售。记者在直播间调查期间结识了一对茶农夫妻，他们的低端普洱茶就被主播吹嘘成高端古树茶。
12: 那个我不是说凤彩吗？他是老树凤彩，然后他一看给我
5: 直播间这样以次充好进行销售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增加销量，攫取更多的利益。
13: 你说老树跟
12: 哎，吃
13: 跟大树
6: 就有区别。再说古树的区别就更大了，就说老树它就买个二十担，你说个古树呢它就上百担，是不是？
5: 就这样，在高额抽成的利益驱使下，云南阿伟直播间里几乎所有普通普洱茶都打着古树茶的旗号进行销售。那么主播这般欺骗，为何仍有那么多消费者愿意买单呢？一位茶农向记者道出了其中的真相。
11: 他就是助农啊，这叫擦边球。
5: 的确，记者在云南阿伟直播间的宣传视频中看到，主播阿伟一直在打造自己的助农人设。
3: 助农销售普洱茶已经有一个多星期了，得到了很多茶农朋友们的支持，也得到了很多粉丝朋友们的认可。在这里啊，衷心的谢谢你们。我背后面是茶农，你不要拿那种商业眼光来对待，要有格局，要有情怀，把茶带出去是目的，宗旨就是助农。
5: 云南阿伟直播间面对消费者大力宣扬的是自己的助农事业，而把普通茶叶甚至是偏配普洱茶包装成古树茶进行低价销售，让消费者误以为自己既助力了茶农，又以实惠价格入手了优质好茶，因此阿伟直播间的销售格外的好。而销售情况如此之好，在阿伟直播间里，茶农是不是也和阿伟一样挣到钱了呢？记者在公司

0: 询问了茶农。
1: 赔了多少？
2: 哎呀，1000多块。
1: 那咋办？
2: 哎，没事，别信了，自己家的茶叶呢，没办法。
0: 记者了解到，由于普洱茶市场容量有限，很多种茶的茶农又缺乏畅通的销售渠道，因此依靠直播带货就成了一些茶农的唯一出路。为了能通过直播间的选品，茶农们不得不内卷价格，亏本贱卖，价格低了不说，带货的直播间高达50%的销售额抽成是一分都不能少。因此和带货直播间做生意的不少茶农虽满腹怨言，却也无奈妥协。
3: 130一公斤到我们的时候是60斤，我们做的没办法做下来，我的做下来都100多。
4: 今天茶农天天都在亏钱，赚钱的直播间这个我抽50%-60%，扛了那么多。如果我不卖的话，那下一次不就不用我来了，那就帮你拉黑了。
0: 在调查中，一些业内人士也告诉记者，眼下一些卖云南普洱茶的直播间打着助农帮农的口号，其实就是一个骗取消费者信任的噱头。这些带货公司对茶农压价，用帮扶茶农的口号骗消费者，两头骗，从中谋取利益，才是这些直播间的真正目的。
5: 就是零付出纯收入那种，因为我负责卖，然后人家分给他，他要的价格特别低，那个销量就上去了，但是亏了钱的就只是去卖茶的人，因为那个茶是5-5分嘛。
0: 记者进一步调查发现，网络上自称助农帮农扶持当地茶叶经济的普洱茶直播间不在少数。难道这些直播间也是打着助力茶农的幌子，实则坑骗茶农和消费者吗？在业内人士的指引下，记者找到了这家名为云南茶叶推广人陈老师的直播间。在直播间里，记者看到主播陈老师穿着朴素，身前醒目地摆着一个写着“三农大使”的红牌子，身后遮阳棚下坐着一群农民。主播陈老师字正腔圆地介绍着自己：“
6: 我姓陈，我是来自关东，我这个地方呢，也就是我们自己的家乡，将近半年的时间在关东，销售量达到了10万单以上。”
0: 记者留意到，这名陈老师直播间发布的推广视频里经常会出现一些村委会的画面，陈老师也时常在直播间表明自己是当地特邀的助农大使。为核实这些信息的真伪，记者依据视频中的线索来到了云南临沧市临湘区魏平村展开实地调查。记者驾车驶入村委会，就看到陈老师正在指导团队的其他成员进行试播。记者以合作为由见到了团队负责人杨总。
7: 今天就是玩培养一下他，然后接下来可能到时候白天我们会让他来播。
0: 一番交谈后，记者取得了杨总的信任。杨总告诉记者，他们并非和当地村委会合作助农，他只是租用了村委会内的一处场地。
8: 这里是以前的幼儿园，我们租的这一栋楼是以前的幼儿园。
0: 杨总告诉记者，租用村委会搞普洱茶直播带货是他自己琢磨出的营销点子。通过这样的场景营造，利用消费者对助农直播的信任心理，打造主播助农人设，可以让消费者更容易相信这是当地农户或者官方助农团队在直接销售普洱茶。有这样的信任，消费者在直播间里更愿意下单购买，同时平台的审核也会宽松很多，不用担心过度营销被封号处罚。
8: 为什么我们开播是选择在这个村委会？你不知道有多爽，过了半年一条违规没有，什么都敢讲，唯一第一最大最好，所有违规我都敢讲，甚至说啊，这个白茶1年茶3年保7年药，现在已经是成药了，什么花青素含量比蓝莓高多少。
0: 杨总很得意地告诉记者，去年凭借他想出来的这个点子营造的他和村委会联手一起助农的这副模样，仅用了半年时间，他就赚得盆满钵满。
8: 6个月不到的时间，我赚2000万。
0: 聊得兴起，杨总还向记者传授他的直播经验。他告诉记者，当地的茶农都很淳朴，所以一定要在直播前

0: 和茶农谈好价格和树种，务必要教茶农按照设定的台本讲话，不然在直播过程中很容易出现问题。
1: 还有就是教着他了，你别说小树，就你说中树都行。这饼茶你想卖10块也是你的事情，你想卖1000也是你的事情，你想卖10000也是你的事情，只要你有本事。
0: 假茶叶假茶农，直播间里全是托，轮流上场骗粉丝。
2: 怎么可能是真的呢？茶叶和茶叶它是喝不出来的，只是说调手像就行。
3: 做直播本来就骗人呀，
2: 他们就是茶农来出演帮咱们卖自己的产品。
4: 这些都是
0: 按照剧本来表演，逃避监管，套路多，私域直播间上演坑人大戏。
5: 什么茶？这你去吹啊，这个茶1000年了啊。对啊，48万，哗的一下就明白，到时候我给你发回去，对吧？啊，是茶就可以，直播软件我是购买的，存款账户也不是我的。
0: 请继续关注财经调查。在多家直播间和茶叶产地进行实地调查，发现市场上围绕着古树普洱茶的一些直播间，不仅仅是打着助力茶农的旗号压榨茶农，骗取消费者信任，从而牟利。网络上一些商家更加胆大妄为，有的直播间一开始就是以欺骗为手段展开的营销，完全就是坑害消费者。记者在业内人士的指点下，找到了这家名为一经茶叶，拥有12万粉丝的直播间。直播间里主播正站在屏幕前，绘声绘色地介绍着茶叶，身后坐着20多位所谓的茶农。而记者注意到，一位女茶农竟在短短2.5小时内2次以不同身份现身，身着不同的服装，售卖完全不同品种的茶叶。
6: 这一杯茶抵得上你老婆敷20张面膜的一个效果。1200一斤，昆仑山只有在云南才能遇到18拼的，18拼的红茶在线下的话2-3千块钱一斤。
0: 记者连续观察了数日，在这家直播间里不仅发现同样有多款标注为高年份、具备收藏价值的名山名寨古树普洱茶低价甩卖，更是多次见到同一人以不同茶农身份频繁出境。为此，记者以合作为由联系上了这个直播间的负责人，走进了位于勐海县的这家电商公司。
7: 其实2011年到现在已经有15年了，就是很难得。
0: 记者在直播间的直播现场看到，主播对这款号称冰岛老寨2011年采摘的普洱茶简简讲解了几分钟，就售出了近100件。但负责人私下告诉记者，这款茶叶根本不是冰岛老寨普洱茶，只是外观和冰岛老寨茶相似。
2: 怎么可能是真的呢？
1: 茶叶和茶叶它是喝不出来的，只是说调手像就行。
3: 做直播本来就骗人呀。
0: 茶是假冒冰岛的冒牌货，那直播间里以不同茶农身份出现的人又是什么人呢？借着工作人员忙着直播的机会，记者在直播现场翻找到2张单据，一张是劳务结算单，上面赫然写着服务内容为茶叶销售、场地出境、演艺表演，涉及人数20人。另外还有一张茶农的爆品单，清晰标注着7位茶农的茶叶报价。面对2份单据，负责人直言不讳地告诉记者，在场的27名茶农，除了7位是真茶农，剩下的20人都是演员。
2: 他们就是茶农来出演，帮咱们卖自己的产品的。
4: 这些都是
0: 直播间负责人告诉记者，这些演员大多是兼职的群众演员，报酬按场次日结。为了确保在镜头前不会露出破绽，每次直播都要换人。
4: 每天都是一样的？
3: 不一样，不一样，好几百个人。
0: 眼前的这一幕让记者感到了无比熟悉，在2022年315晚会上播出的翡翠直播造假的案例中，用演员假冒翡翠货主欺骗消费者的套路，现在再度出现在了古树普洱茶的网络直播间里。时隔4年后，这类骗术不仅没有消失，反而还在直播间里继续骗人。和4年前的套路相比，今

0: 天的直播间里只是更换了道具，演员更换了身份。记者在进一步调查中了解到，由于普洱茶具有较高的知名度和市场认可度，一些商户不仅在直播间里故伎重演，欺骗消费者谋取利益。眼下最新的骗术套路并不是搭建直播平台或电商平台，而是延伸到了私域。
1: 这一罐两泡到三泡不会低于10000元。
2: 对，
0: 这类私域直播间通常通过微信社群、朋友圈等渠道定向推送，物色受害人。主播会以内部渠道特供古树茶源头直采为幌子，将普通普洱茶包装成百年古树单株限量收藏级茶饼，伪造产地证明和权威品鉴报告，再以极高的价格进行销售。行骗成功后，注销直播间，更换伪装，继续行骗。为了真实验证这类骗术，记者在知情人士的指引下，以应聘主播的名义来到普洱市茶马古镇地区某酒店旁的一处民居的二楼，找到了一家从事普洱茶私域直播的名为思茅区嘉林茶叶经营部的公司。记者通过面试后，负责人安排记者先在直播间的角落观摩学习。主播告诉记者，目前有一位消费能力很强的粉丝马上就要上钩了。
3: 因为我们摸了一个这个大客出来嘛，就是现在想再圈他一下。
0: 记者翻看主播手中的本子，上面清晰记录了这次直播要推荐的六款茶叶，茶树树龄在300年至600年之间，定价高达8800元到32万元不等。话术的关键信息点，本子上记得很清楚。现场记者也看到，主播本人也格外重视这场直播，忙前忙后做着准备，不仅把自己的话术练得滚瓜烂熟，还特意拉着一会儿在直播中扮演货主等其他角色的工作人员，推敲那些早已提前编排好的剧本的合理性，生怕在直播中露出马脚。
4: 结婚500年吧，500年不是公主，他之前舍不得卖嘛，想再留一留，确实是资金要周转，会有点假，还不能把这个茶叶重复，因为这样的话容易穿帮。
0: 直到晚上8:30，精心准备的直播终于拉开帷幕。主播与扮演货主的工作人员配合得十分默契，主播不时在本子上写下几行字递给身旁的货主，货主立刻心领神会，马上对着镜头亮出了所谓的私藏好茶。
5: 咱们是一个500年的古树单，是多少？500年。
6: 林总说这款茶它也是放在外面，他不拿进来的。
5: 他本来说先看看我们今天怎么样。
0: 仅仅一个半小时，直播就结束了，销售额竟然高达30多万元。老板却对着记者表示，这不过是常态，抓住了消费者对古树、稀缺、千年传承等概念的追捧心理，再配合主播们夸张的话术与刻意营造的抢购氛围，销售额自然就能轻松攀升。
7: 这个月两个主播给我就是说单独利润给我拨了100多万，
8: 今天是6号。
0: 老板告诉记者，这些茶叶是通过私域直播间进行销售的，最大的好处就是无需顾虑平台监管，茶叶的品类年份可以随意编造吹嘘，大肆夸大宣传，遇到售后找麻烦的直接拉黑就好，操作简单。
7: 什么茶自己去吹啊，这个茶1000年了啊，对啊，48万，啪的一下就能卖，到时候我给你发回去，对吧？啊，视察就可以了。
0: 当记者以胆小为由询问老板，他这种做法是否涉嫌诈骗，存在法律风险时，老板满不在乎地告诉记者，公司所有直播相关的信息都是可以随时更换的，没人能抓到他的把柄。
7: 直播软件我是购买的，存款账户也不是我的。
9: 在2022年的时候，我们的三幺五晚会对于这类雇演员卖假货、标高价、坑消费者的翡翠网络直播间予以了曝光。监管部门重拳出击，严肃查处了违规违法的商户，维护了消费者权益，整顿了市场秩序，取得了良好效果。但是时隔4年之后，这类套路又开始在网络上出现，而这一次骗子们则打出了助力茶农、帮扶农业发展的旗号。 这不仅

损害了消费者权益，还极大扰乱了市场的正常秩序。更多的诚信经营茶农和商家也因此受到损害。近年来，普洱茶经历过多次市场调整和监督管理，价格呢趋于平稳理性。但是这些直播间的不法行为再次扰乱了普洱茶消费市场。对于315晚会曾经曝光过的案例和领域，财经调查栏目将会定期展开回头看行动，为消费者的权益保护发声。我们也期待监管部门、电商平台等多方协同发力，继续保障和促进整个行业的健康发展。好，本期的财经调查到这儿就要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看，下期节目再会。

0: 交制约构建新发展格局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卡点堵点，发展环境和民生领域的痛点难点，有被社会公平正义的焦点热点。敬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调查。
1: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道，看见价值。我们来看看吧。
1: 在全球新飞机交付紧张的情况下，阿联酋航空决定在自家的工程设施中对超200架现有飞机进行翻新，这也使其成为全球瞩目的客机改造项目。对我们的乘客来说，这意味着可以享受更出色的世界级飞行体验。
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0: 问界，智慧重塑豪华。助力出行更智能，
1: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0: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苏打水也有天然的，一滴水渗透汲取，终得这天然的碱性。苏打水，我选天然的月活天然苏打水。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助力金融强国建设，中国光大银行。

0: 北京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大家晚上好，我是孟展东。
1: 晚上好，我是郭若天，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信息联播。
0: 今天是端午假期的最后一天，各地交通出行迎来返程高峰。
2: 全国铁路今天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预计发送旅客1794万人次。铁路部门在客流集中的线路和区段增加运力投放，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355列。21号夜间至22号凌晨，在京沪、京广、京哈等主要高铁干线通道

安排开行夜间高铁。今年端午假期，公路人员流动总量超5.9亿人次。假期出游多为近郊和周边省市中短途行程，自驾出行占比。

0: 在山西太原，非遗消费季系列活动举办，非遗生活市集在汾河河畔亮相，为太原文旅消费增添了新动力。
1: 每天晚上6:30到9:00，在汾河河畔都会举办这样一个非遗生活市集。那吹着河边的晚风，听着舞台上传来的乐队伴奏，在这里呢，可以体验来自山西各地的美食和非遗手作。
2: 在手作区内，竞绣、绳结等多项非遗项目集中展示，50多名非遗手艺人现场驻点指导，市民游客可以参加非遗课堂，亲手体验制作过程。
3: 挺开心的，也挺热闹的，在这还跟着老师可以学五彩绳，我选的是红色的，寓意吉祥吧。
2: 在市集上，不少非遗传承人创新设计的作品将传统工艺与现代审美、日常实用需求相结合，受到了消费群体的喜爱。
4: 咱们的面塑葫芦12生肖就非常受大家的喜欢，一次性都买好几个。
2: 市集美食区汇集的非遗面食等山西本地特色小吃，靠地道的本土风味吸引不少游客驻足品尝。
5: 这个山西的非遗面食呢是最受欢迎的，他们每天带来的300份油面呢是销售一空，最高的销售额我们能达到3万多。其实大家都说对非遗的保护，最好的保护就是要用它。
2: 除了非遗体验和特色消费，活动现场还有丰富的文艺演出。每天晚上，河畔舞台上既有晋剧、太原秧歌等传统表演，也有当下时兴的民谣、交响乐等演出。
1: 吃好玩好了，就可以在汾河边的舞台前听一听优美的交响乐，在这样一个凉风习习的夏日夜晚，跟着河边的荷叶一起休闲摇曳。
6: 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山西平遥的推光漆器距今已有1300余年传承历史，凭借手掌推光、描金彩绘等精湛工艺闻名于世。端午节期间，山西平遥推出定制文创产品加沉浸式体验，为非遗技艺传承创新注入新动能。
7: 我现在呢，就是在位于平遥古城内的中国推光漆器博物馆，在这边呢，我们不仅可以近距离欣赏到这些古老漆器的精湛技艺，而且呢，还可以购买到专门为端午节推出的平安文创。在这边呢，我们的非遗匠人们依托传统的技艺，将端午安康的美好寓意镌刻在这些流光溢彩的漆器之上。
2: 端午假期，平遥当地推出平安主题漆器文创产品，让千年非遗漆艺对接大众节日消费、礼赠收藏需求，融入百姓生活。
8: 平安手链与首饰盒都特别的好看，手感温润，戴上去呢既好看呢又有美好的寓意。
2: 同时，当地依托非遗资源优势，大力发展沉浸式体验经济。
7: 在各个的非遗工坊啊、漆艺博物馆，游客都可以沉浸式的体验像是推光、打磨以及彩绘基础的漆艺工序，真正的近距离感受到那个千推万磨使出光泽的非遗技艺。
8: 我们可以蘸取少许色油，然后均匀的涂抹在漆板上，要少量的，不能有积液。
2: 沉浸式体验让游客从旁观者变为参与者、创作者，使平遥推光漆器不再是单一的观赏艺术品，而是可体验、可互动、可收藏的特色非遗产品。目前，平遥全县共有推光漆器工作室及企业100余家，已形成集漆器研发、手工制作、文创销售于一体的完整产业链。2025年，平遥漆器全产业链产值达4.9亿元。
6: 近期电视剧《主角》的播出带动了秦腔破圈走红，端午假期《主角》同款秦腔剧目的线下演出一票难求，很多观众因为一部戏奔赴一座城，其中不乏大量年轻观众。
2: 端午假期，在陕西西安一座可容纳1000余名观众的专业剧场里座无虚席，共有10位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精彩演绎秦腔《白蛇传》《游西湖》等经典剧目，这也是电视剧《主角》里的同款秦腔剧目。
9: 最近就是因为那个电视剧《主角》嘛，正好端午节了，然后看到这边有那个秦腔的表演，然后我们就买票过来带孩子一块看一下秦腔的这种服饰呀，这些动作呀，特别帅，特别酷。
2: 秦腔又称梆子腔，是我国西北地区的代表性戏曲。因为《主角》的热播，催生了大批追剧式观演群体，来自全国各地的观众到西安观看线下

0: 秦腔演出，其中不乏很多年轻观众。
1: 经过主角这个电视剧，我特别想了解一下属于我们陕西本地自己的这个剧种。
2: 我们是专门从四川成都赶过来看这个秦腔的，我非常喜爱这个表现形式，让人听了以后很振奋。
3: 比过去的年轻人的观众增加率在30%，带动了我们秦腔的古老传统剧种的上座。
0: 剧中的省情就是陕西省戏曲研究院，最近这里推出了主角剧中同款折子戏专场。雷格格是主角中楚家合唱段的配音演员。
4: 因为之前大家可能就在剧场能看到我，后来这次他们都在我的社交媒体下留言说，哎，格格，这次不是你唱的。
0: 作为主角的拍摄地，陕西省戏曲研究院专门设置了主题展板和打卡点，每晚的演出更是一票难求。
5: 因为我最近是刚刚看到胡先杰对疫情啊，他在唱出苦安，那个感觉一下子就直击天灵盖的那种。
0: 本轮演出6月10号启动，线上线下同步进行。首播当天，短视频平台同时在线人数达3.5万，目前累计曝光量已达3000万。除了陕西西安，近期在北京、上海等地的秦腔相关演出也一票难求。为应对观演需求的增长，相关剧场及演出团队也持续增加秦腔演出场次，丰富剧目内容。
6: 我们本来安排的秦腔的演出啊，就突然观众他就多了起来，提前2周把票就售罄了。在未来2个月中，我们也会尽量安排秦腔的一些比较招牌的戏，让北京更多的观众能够了解秦腔这门艺术。
7: 电视剧主角不仅让地方戏曲秦腔走进大众视野，收获年轻受众，也激活了相关旅游、餐饮、图书等多元消费场景。继续来看。
0: 数据显示，从电视剧《主角》5月开播以来，近一个多月，核心取景地西影风雷年代影视基地搜索热度环比暴涨超10倍，每周末的游客量可达6000-7000人次以上。
8: 我们来这里就是看了那个主角那个戏，特别的好，我们就来这个地方来观摩一下啊。来了，我们大家来了一车50多个人呢。
9: 啊，刚好不是最近那个主角嘛，很火，西影他把这个老工厂改成那个基地，我们觉得其实很值得来看一下，感受一下。
10: 我现在身处的就是电视剧主角的核心取景地，那么在我身后呀，就是小来弟在剧中日常劳作的伙房。我们可以看到现场的游客呢是络绎不绝，也排起了长队，一边体验烧火，一边走进这间半地下的小屋，来看看小来弟在剧中真实生活的一个场景。
0: 除了观剧中实景，还要品戏中美食。这家西安特色餐厅近期的营业额同比增长近40%。
11: 我们是在长安盛宴这个演出体验了一下这边山西的美食之后，然后觉得不够过瘾，然后特地来这家店，然后再来就深度体验一下这边的文化和美食。
12: 主角这个电视剧播出以后，我们明显能感觉到客流是上升的，我们自己的门店也是有表演的，也在考虑增加秦腔相关的内容，会推出一个秦腔夏日新品套餐。
0: 在北京，电视剧主角也带火了相关文创和图书热卖，
6: 对我们传统戏曲的文创呀，也有很大的带动，提升到20%-30%的销量。我们的戏曲主题店呢，现在也是在收集像秦腔这类的这个文创产品，让更多的人通过这些了解秦腔文化。
0: 在北京市东城区王府井书店，图书主角上新了3个版本。
13: 看了这部剧呢，觉得意犹未尽嘛，想去了解一下这本书的原著到底是怎么描写的，
14: 一些内心的独白呀，怎么感受那个当时比较苦的那个环境啊。书里面会把这些在前置背景下那些心理活动啊，用一些文字去表达出来，那感受是不一样的。
15: 销量跟上个月相比呢，增长了30%左右，大量的青年读者回归到了实体书店，带动了我们像秦腔啊等等一些戏曲、戏剧、中国传统文化相关的图书销量的增长。
0: 数据显示，5月10号电视剧主角开播以来，原著图书的搜索量比平日增长116倍，销量最高峰时达到平日的200倍。原著图书销量最高的城市为西安、北京、上海等地，目前共有14个不同版本的主角在售。
16: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17: 今年会有新的传奇，
18: 本届可能会有黑马。
19: 场上分胜负，场下是兄弟。

0: 小珍更交心，更热爱，更尽情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经济信息联播。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近日发布，自6月1号起，我国在云霄直流通道开展输电权市场化交易，首笔输电权交易在今天正式启动送电。安徽的绿电第一次靠着一张通行证，跨越国家电网与南方电网两大电网运营区，输电给了广东的企业。
1: 在广东巴斯夫一体化基地，石化项目今天用上了来自安徽的绿电，这也是全国首单输电权市场化交易的绿电。
2: 本次我们采购了约20万度绿电，将直接减少化工产品生产过程中的碳排放，满足全球客户的低碳产品需求。
1: 云霄直流通道位于福建和广东两省交界，是连接国家电网和南方电网的关键通道。来自安徽的光伏和风机发出的绿电，沿着输电通道一路南下，经过云霄直流，送往广东的工厂车间和生产流水线。而让这条路走得通的，正是一张电力通行证——输电权。广东的用电企业是怎么拿到这张证的？在规定的竞价时间里，他们同时报出自己愿意支付的输电价格和所需要的输电容量，交易系统按照报价从高到低排序，企业谁出价高，谁就优先获得通道使用权。
3: 作为一家主打出口的锂电池生产制造企业，对清洁电力有着刚性需求，这是采购了超过20万度来自安徽的绿电，价格比较合适，并获得了相应的输电通道10天的使用权，这样呢，减少了企业生产环境的碳排放。
4: 一共卖出去263万度绿电，以前安徽新能源发的电主要在省内销了，现在靠竞拍输电线路多了一条稳定的销路。
5: 首笔输电权交易刚刚落地，可能很多人还不太清楚输电权到底是什么，它和普通的电力买卖有什么区别，这次改革又意味着什么，我们一起来了解。
1: 输电通道就像一条电力高速公路，从安徽通向广东，路上能跑多少车是固定的，用电高峰时大家都想上这条路，但车道就这么多，谁先上谁后上。现在输电权交易相当于给这条路装上了一套竞价通行系统，企业想要在特定时间段使用这条道路，就像先拍下一张通行证，谁出价高谁就先获得通行权。这套机制体现的就是输电通道在不同时段的稀缺价值。输电权交易的出现相当于把路和货分开定价，同步交易。企业不仅要为电力本身付费，还要为占用的通道资源竞价。通道的稀缺性通过价格显现出来，用电高峰时段，通道报价自然上涨，倒逼企业更合理地安排送电计划，也让通道资源自动流向出价最高、需求最迫切的地方。
6: 这套机制能让电力资源在更大范围内优化配置，进一步提升电网互补互济的能力，同时也能更好地消纳清洁能源，有力保障夏季用电高峰可靠供电，为全国统一电力市场建设探索了新的路径。
0: 端午假期和亲朋好友聚在一起玩玩音乐也是一种欢聚的方式，现在音乐有了新的玩法，一些结合了传统乐器特性与现代数字技术的智能乐器正在成为新宠。这些智能乐器好玩之处在什么地方呢？跟随记者一起来体验一下。
7: 上午9点，深圳市宝安区的一个公园里，林荫下飘来一阵悠扬的乐曲声，一支由中老年人组成的银发乐团正在排练。他们手中的乐器是可以通过语音交互改变音色和音调的智能电吹管。乐团老师介绍，近年来参加排练的人数不断增长，智能乐器降低了学习门槛，让零基础的老年人也能快速获得成就感。
8: 不难，就相对来讲啊，不是说要学好不容易，但是入门比较简单一点。
9: 这些的东西，哎，也丰富我们的这个业余生活。
10: 天天最少搞1-2个小时，每天都吹。我这是第3支管了，学这个乐器之后，认识了很多这个相同爱好的朋友。
11: 操控起来也特别方便，用语音一说，比如说小诺小诺，
12: 哎，我在。
11: 朱迪音色，
12: 是挺好的。
11: 你看它就调完了，比如调调小诺小诺，
12: 哎， 调 C 调，
13: 看看
12: 他调完了。学一个传统，比如学小提琴，那没有三年五年功夫都学不了，很容易入门，啊，就是一节课就能吹个歌。
7: 除了银发族，智能乐器也受到年轻人和小朋友们的喜欢。在这家科技产品集合店，记者看到，周末下午店内客流如织，而智能乐器体验区是最热闹的区域，不少人围在表演的乐手旁，想亲自上手体验智能吉他。
14: 好学。
15: 你用了多长时间学会的？
14: 好像用了一分钟。都是电子的，只要按一下就可以弹了。
16: 很少有时间可以去系统的学习，其实按弦也非常痛，但是有了这些 AI 的辅助，然后就是按键的时候可以稍微轻松一些，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过渡。
17: 周末的话大概三四千人啊，每天会到店里面。乐器大概有个二三十种，从去年我们十一月份开店到现在，我们基本上每个月大概有50%以上的这个增长量。
7: 市场火热不只体现在线下，今年618期间，在京东平台上，包括智能吉他、智能键盘、智能电吹管在内的各类智能乐器成交额持续攀升。
18: 有两种主流的智能乐器的形态，那一种呢是吉他形态的，另外一种是键盘形态的。当前来看，吉他形态的要占比在70%以上。目前主流的价位段是1500到3000元。现在平台上智能乐器的销量同比是在50%以上的。
5: 智能乐器正走进越来越多家庭，而生产这些乐器的车间也在悄然改变。从传统制造向科技融合、智能制造升级，整个产业格局都在换新。继续来看。
7: 音乐教育的方式也随着智能乐器的加入而改变。初学者不用识谱，跟着琴键上方的 LED 指示灯就能弹奏。左手练根音时，智能钢琴自动补上右手旋律。而在架子鼓培训教室，通过芯片捕捉击打数据，系统实时纠错并及时反馈，让原本枯燥的练习变得更加直观清晰。
19: 寄教娱乐的，我觉得还是很有发展的，很不错的，非常有兴趣，每天回家都会追着打。
20: 尤其是小孩，他们练基本功根本就不愿意练的。现在智能产品出来以后呢，小孩他会看着这个音符，他会更加吸引他的注意，然后反复来练习，而且他还有音乐可以搭配来练习，效率肯定会有提升的。
7: 消费端的变化延伸到了生产端，在广州市增城区的这个钢琴总装车间里，智能钢琴的生产除了传统的键盘、击弦机等机械结构的装配调教，新增了智能硬件搭载与系统适配调试两大工序。厂长告诉记者，从物料到齐到整机下线，一台智能钢琴的生产周期约一个半月，跟传统钢琴比略微快一点，但最大的变化是对一线技术人员综合能力提出了全新要求。
21: 最关键的一个步骤是我们的一个系统安装，技术人员他需要配备一个调整键盘、调整计算机，涉及到一个对数码电子产品的一个熟悉，然后对音色、对调律也要懂，这对我们的技术人员要求还是非常全面的。
7: 智能乐器的火热正在重塑整个行业，门槛降低了，路径变短了，音乐不再是少数人的专业训练，而是更多人触手可及的日常体验。业内人士指出，随着 AI、 传感器、人机交互等技术的进一步落地，智能乐器行业发展还将提速。
22: 这两年也有很多新的品类的乐器，甚至是从零到一的这种形制啊，或者是功能的一些新的乐器的出现，很多的是一种数字的科技，它也满足了不同人群需要的一些音乐的一些需求，我们也认为它有很广阔的前景。
0: 作为全球最大的乐器生产国和出口国之一，中国的智能乐器不仅在国内受欢迎，越来越多的国产智能乐器漂洋过海，丰富了全球乐器消费市场供给。继续来看。
7: 在广东惠州的这家乐器工厂，烈日下，两批刚下生产线的智能吉他正在紧张地装车发货，一车发往泰国，一车发往英国。负责海外销售的顾文斌告诉记者，今年以来他们每个月大约出口20-30个货柜的智能类产品，主要销往欧美和东南亚市场。
23: 在海外我们大概已经进入到了80个国家，一到五月份的话我们目前是增长30%以上，那同期去年我们预计今年如果整个一年走完，应该海外的45%以上的增长。
7: 惠州市惠阳区被称为 中国吉他产业之都。

0: 最高峰时，全球每五把吉他就有一把产自这里。如今，传统吉他产业正在向智能化转型。在眼前看到的这个乐器展厅里，公司负责人介绍，目前企业生产的智能乐器产品占比已经超过90%，成为出口的绝对主力。时常有来自世界各地的客商前来选品体验。
1: I'm impressed. I'm very impressed. What I like is that this is a real guitar.
2: Real guitar.
1: Not a toy.
2: Yes. Professional.
1: It's a professional standard guitar. The neck is nice. The hardware is good quality. It's in tune.
3: 第一点是让人家更简单学，第二个点呢，就是让专业的玩家玩得更好，然后更方便、更简单。音频技术、音乐交互，去重构整个的乐器的以前的传统的乐器市场。以前中国的电吉他可能只能卖1000块钱的客单价，但是今天我们智能电吉他，我们都是2000到5000啊，甚至6000的客单价。而且这个产品我们还在海外也卖得非常的好。
0: 深圳这家企业生产的智能雅鼓已经在海外市场月销数万台。负责人称，产品本身只是起点，卖产品的同时还得卖服务。
4: 70%-80%都是出口，还要在服务啊、内容啊上面做一个整体打包的这么一个体系。鼓做出来你要练啊，练完之后你要玩啊，玩了之后你要表演，你要有输出啊，一系列的要去考虑这个问题。
0: 中国乐器协会数据显示，近两年智能乐器出口增速领跑各细分赛道，成为拉动行业出口增长的最大引擎。
5: 智能乐器这个板块哈，就是尤其是突出的，就是增长率能够达到100%的有电吹管、智能吉他、智能其他的乐器，那么尤其是和西洋乐器相关联的这些乐器，可能在海外的市场会越来越好。
6: 今天是24节气中的夏至，夏至恰逢端午假期，不少人走出家门，体验独属于夏至的时令玩法。
7: 夏至是北半球全年白昼最长、黑夜最短的一天，昼长夜短这一现象在我国最北端的黑龙江漠河最为明显。今天当地白昼时间可持续21个小时，这两天大批游客来到北极村，沉浸式体验独特的夏至风光。
8: 也是这个端午假期带着父母一起体验一下这个白夜，这个大半夜的时候天都一直黑不透，感觉非常特别。
9: 就是夏至赶到这儿，看最长的白昼，骑行在一望无尽的林海中，感觉特别爽。
7: 在江苏苏州，夏至前后出门赏荷赶集是不少当地人的选择。这几天，姑苏白塔公园荷花市集迎来大客流。
10: 在我身旁的就是荷花市集了。那么今天是市集开始的第4天，现场的人气还是非常旺啊。我们早上7点左右到达的时候，就已经有不少的市民游客在赶集买花了。那么工作人员告诉我说，在假期这几天，平均每天的人流量大概都有4万人次左右。其实啊，这个荷花市集由来已久了。每年夏天，来自苏州、太湖、东山、西山的农户带着自家新鲜采摘的水果蔬菜，在不远处的白塔市集上面摆摊卖花。所以啊，今年姑苏区也是延续了此前农户这种自产自销的模式，同时把市集全面升级，场地更大了，总面积大概达到有2300多平方米，开设摊位大概有160多个。我在现场看到啊，最受欢迎的还是这种新鲜采摘的鲜切荷花。这些荷花大多数是凌晨大概是4-5点就采摘下来的，格外的新鲜。
7: 立竿不见影是夏至这一天发生在北回归线上的一种特殊现象。云南墨江北回归线标志员地处北纬23度26分，是国内少数能清晰观测到这一现象的地点之一。这两天这里迎来了大批游客。
11: 你看这个影子，我们平时斜的，它现在正在对脚下的。
7: 真正的立竿不见影是下午1点15分左右。
12: 它的光线与我们地面完全垂直的，所以它照到这个杆子上以后，它的影子就和我们杆子这个底部完全重合，或者说这个影子达到了所谓的最短的阶段，看起来就像是没有影子一样。
13: 来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今明两天，长江中下游一带的降雨将再度增强，多地将迎来暴雨到大暴雨。
7: 气象卫星监测显示，从昨天到今天，广西、贵州、湖南、内蒙古、辽宁等地部分地区出现暴雨或大暴雨，广西河池、贵州黔南等局地特大暴雨。 今明两天，长江中下游一带降雨将再度增强，多地有暴雨、大暴雨，后天雨势有所减弱。

0: 贵州地区多地出现强降雨天气，导致洪水泛滥，人多大到暴雨。此外，未来三天东北地区和内蒙古东部一带降雨仍然频繁，大部地区以小到中雨为主，局地有大到暴雨。
1: 这两天贵州多地出现强降雨天气，导致河流水位暴涨，部分低洼地带出现积水，有群众被困，相关部门立即开展抢险救援工作。贵州黔东南州从江县这两天持续出现暴雨天气，过程最大降雨量达280毫米，持续强降雨导致河流水位暴涨，沿河部分民居一楼进水，并引发山体滑坡、树木倾倒、道路阻断等地质次生灾害。 山区留守老人较多，当地工作人员冒雨逐户摸排，连夜将风险区域的群众转移至安全地带。截至今天上午8点，全县已累计转移危险区域群众2336人。目前降雨已经停止，当地正组织力量加紧清理路障，全力恢复道路畅通与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0: 从2号凌晨开始，荔波县大部分地区普降暴雨，部分乡镇民房存在安全隐患，当地应急消防等部门立即对受影响的群众进行转移安置。黎明关水族乡董棚村低洼地带出现内涝，积水快速蔓延，当地迅速组织工作人员连夜开展拉网式排查，重点巡查低洼地段、老旧房屋等风险区域， 疏导群众安全转移到集中安置点。为保障受灾群众安稳生活，当地及时调配发放生活物资，切实解决群众饮食住宿基本需求。截至目前，当地的降雨已经停止，村里由于地势低洼，正在等待积水退去。
2: 6月18号起，广西河池遭遇暴雨、局部大暴雨或特大暴雨的天气过程。河池市部分地区出现内涝、农田被淹、道路塌方等险情。目前，河池的降雨已经停止，当地的医院院区内涝积水。来看总台记者下午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3: 受持续的强降雨影响和上游来水影响，今天早晨河池市金城江城区的河段是发生了严重的河水倒灌，导致城区内部出现了严重的积涝。现在大家通过镜头可以看到，我所在的人民医院的外科楼门前已经发生了严重的积水。医院也是今天凌晨3点的时候，紧急用这个钢板来搭建了一个临时的浮桥，来保障外科楼医护人员和这个其他人员的一个正常的出入。那么大家通过镜头往我的左边看。 左边呢是这个人民医院的一个发热门诊，目前这个发热门诊的医护人员通道，包括污水处理站的大门已经是完全的被水淹没，水位已经是达到了半个门的位置。大家现在可以看到，这个水还是非常深的。我们的消防救援人员呢也是划着这个橡皮艇，非常吃力的在往前在行走。为了保障这个孕妇的安全呢，当地的消防也是从今天凌晨开始就 配合这个医院进行这个伤员和这个医疗患者的一个转运的工作。好，现在我们的镜头呢已经是下到了我们一楼的这个大堂的位置，我们这个病人陪护的通道和工作人员通道呢已经完全的被水淹没了。现在通过镜头，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一楼的内部的一个情况，现在是一个处于停电黑的一个状态啊，因为这个发电设备已经被损坏了。然后据我向当地的医院了解的，在上午的时候呢，这个医院的外科楼的患者呢是有849名。 然后经过一个不间断的一个转运啊，目前截止到下午1点半左右呢，目前在这个外科楼接诊的患者呢还有323名，那么这个危急重的患者呢大概是有15名已经是被提前的转运到了院内的其他安全位置，所以目前整个医院呢没有发生这个人员伤亡的情况。
4: 昨天，新疆和田地区民丰县尼雅乡牧区河道水位上涨，牧民家的500多只羊被水流冲散，部分羊羔被困在了浅滩。牧民报警求助，尼雅乡派出所民警接警到达现场后，快速启用无人机开展空中搜寻，锁定分散羊群所在位置。而后，民警和牧民涉水进入浅水区，转移被困羊羔，并沿河滩将成年羊群驱赶至高地安全草场。 经过3个多小时的救援，被冲散的500余只羊全部转移至安全区域。随着大模型参数向万亿级演进 ，AI 芯片的面积不断变大，热量变高，让传统硅基板封装材料极易发生变形。而 TGV 玻璃基板凭借低损耗、抗桥区，支持大尺寸面板级生产，且材料成本远低于传统硅基板等多种优势，成为下一代先进封。

0: 装材料的理想之选，业内普遍将2026年视为玻璃基板产业化关键窗口期。在这一领域，我国的产业进展如何？距离真正的大规模量产还有多远？我们来看记者在国内多地的调研。
1: 在陕西咸阳一家显示基板玻璃企业的实验室里，记者看到研发人员正根据下游客户的最新反馈，通过模型拟合技术筛选玻璃配方。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从今年2月起，他们就在持续向客户提供样品，最近明显感受到下游客户的验证进度不断加快。
2: 跟我们销售业务部门的一个对接的话，基本上是电话是不断，端午节前后马上我们就要再提供几块样品给到我们的下游客户去做验证。从去年的以年为单位到现在，甚至是以周为单位去计算我们的一个就是生产研发的一个任务攻关。
1: 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传统的硅基板就像是一座平面的城市，晶体管越密集，信号越容易拥堵，发热也就越严重。而 TGV 玻璃基板则像是在这座城市里建起摩天大楼，通过在玻璃上钻出数百万个微米级通孔，填充金属，芯片上下层得以垂直互联，大幅缩短信号传输距离，成倍提升互联密度。然而在这块玻璃上盖楼绝非易事，玻璃天生脆硬，无论是配方、纯度还是热稳定性，哪怕出现极其微小的瑕疵，都会在后续加工工艺中被放大。
3: 构建一个材料到工艺再到装备一个一体化协同创新的一个技术开发体系，主要是解决怎么样能做出好产品的问题。而装备开发的话，是攻坚一流砖、铂金通道等核心的热锻装备，激光诱导深刻石和这个孔金属化等部分关键的这个工艺表现，甚至要优于部分进口的这个对比样。那么预计的话，今年内我们就要完成首批工艺验证。
1: 而在位于安徽蚌埠的先进玻璃材料全国重点实验室，记者看到这里的研发节奏同样在加速跑。为了从源头攻克 TGV 玻璃基板的性能瓶颈，科研人员正依托人工智能算力模型进行着高频次的基础实验与数据迭代。
4: 我们这个大概有百余台设备，我可能现在可能有三分之一的设备就是为这个项目在进行工作。我们可能一个月要进行上百组到两百组的实验，来推动我们这个玻璃组成性能结构的迭代，来从而形成能用于未来产业化的这种数据库。这工作大概能提速大概50%以上，然后能够快速的去推动这个技术的产业化工作。
5: 下游需求升级，倒逼上游玻璃基板企业中式研发提速，但要把样品变成产品，还需跨越工程化制造的门槛。目前，国内企业正依托显示玻璃的技术积累，加速迁移核心技术，布局新产线。继续来看。
6: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安徽蚌埠一条高世代信息显示玻璃基板的生产线。那这里生产的显示玻璃基板呢，与当下备受关注的 AI 芯片封装玻璃基板在底层工艺上高度同源，都对表面的平整度、热稳定性和缺陷率有着极致的要求。那产线负责人告诉我说啊，这条产线积累的核心技术呢，会为未来半导体封装玻璃基板的国产化打下坚实的基础。
1: 正是基于这种底层工艺的同源性，目前国内企业正将显示玻璃领域的成熟经验加速迁移到半导体先进封装领域，并着手布局全新的 TGV 玻璃基板专用产线，从源头保障高端封装材料的自主可控。
7: 目前我们这个产能是每年是100万片，折合到一个月将近10万片左右。未来随着这个封装行业这个市场规模越来越大，我们这个产能是可以完全匹配这个下游的 TGV 这个玻璃的下一步的制备啊，从料方、从工艺、从装备，已经实现了全面一个自主化。目前在积极规划一条专门适配 TGV 封装玻璃的中式线，我们计划大概一年时间把产业给建成。
1: 让 TGV 玻璃基板真正用起来，还需要完成复杂的厚道加工，这其中最难的一环就是微米级高密度打孔。要在约0.8毫米厚度的玻璃上精准打出数百万个通孔，不仅要保证孔孔贯通，还要确保孔壁光滑无微裂纹。在位于湖南长沙的一家翠杏材料精密加工企业，记者看到他们最新的激光诱导蚀刻工艺，目前已实现百万级通孔0 ppm 的不通率。
8: 比如说像510×515这个载板上面打孔的话，是300万个孔，而且是不规则。这个激光诱导蚀刻的这个 那个通孔率我们是100%，就是说我们可能在一

0: 一个这么大的基板上面，我们是没有这个孔是不通的，因为我们的产品已经这个研发出来了，然后也已经小批量的交给客户去帮我们测试。
1: 当前 TGV 玻璃基板赛道正迎来从技术验证向小批量量产过渡的关键节点。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国内多家头部企业的产线筹备工作已全面铺开。
2: 当前玻璃基板产品正在配合海内外客户开展多轮的测试送样验证，激光诱导的蚀刻工序上已经完成了多轮的试验，并且敲定了最优的参数。公司规划建设30,000平米的这个玻璃基板专用厂房及配套产线，项目预计于今年年底可以正式投入使用，为后续的规模化量产做好全面准备。
3: 已经建成并实现了10余座就是8.5代窑炉的一个稳定运行，8.5代产线的这个良品率较之前要提升了12%以上，单座窑炉产量较之前已经提升了45%。在满足国内显示玻璃材料需求的前提下，为我们 TGV 玻璃的小批量出货预留了足够的充足的产能弹性。
4: 国内中式产线正加速跑通验证，头部企业纷纷加码布局抢占先机。根据国际市场研究机构预测，到2030年，全球先进封装市场规模将逼近800亿美元。在这场全球竞逐中，我国走到了哪一步？来看记者对中科工程院院士彭寿的专访。
1: 彭寿表示，随着 AI 算力需求的爆发，传统封装材料正逼近物理极限。作为下一代先进封装的关键底座， TGV 玻璃基板正成为重塑全球半导体产业格局的新变量。
5: 今年是 TGV 玻璃基板的一个元年，全球都在关注，全球都在研发，全球都在突破。在这个新赛点上，我认为在未来应该是发力在2028年到2030年，也就是说，这是我们“十五五”我们的经济高质量发展一个新的赛道。
1: 彭寿告诉记者，当前全球半导体先进封装用玻璃基板产业整体呈现欧美起步早、亚太加速追赶、格局快速重构态势。国内现已形成合肥、蚌埠、咸阳、成都四大玻璃基板产业集群，依托我国在显示玻璃领域积累的深厚底蕴，国产 TGV 玻璃基板正在加速打破海外技术壁垒。
5: 在这个问题上，我认为中国和国外都在同一起跑线上。当然欧美国家它有过去的工艺基础和它的标准制定，但是现在我们的显示玻璃，我们的玻璃基础跟国外处在并跑，有些我们在特殊的领域我们也还处在领跑。
1: 但要将实验室的样品转化为产线上的产品，绝非单一企业的单打独斗，而是一场横跨材料、机械加工与半导体封测三大行业的跨界团体赛。
5: 它是一个交叉科学，横跨了3个行业。我们要根据在显示基板做的基础上，我们要进行新的成分设计，然后新的生产工艺的突破，如何增加它的平整度和它的排泡技术，这就是一个新一套的工艺。我认为我们应该在明年，我们这个事情就能把它做好。
1: 从底层材料的突围到跨界工艺的打通，国产 TGV 玻璃基板正加速走向量产。未来这块超级玻璃将率先在哪个领域放量？
5: 我认为首先是在算力，大算力。算力就是需要有一定的大规模的芯片和它的这种降热和排热，这种是至关重要。另外呢，在6G 射频，还有我们现在的低空经济，包括我们的新能源这些方面，我觉得未来的市场是奇大无比。按我预测，可能在15-5的时候末期，应该说是一个能搭上万亿这么一个新的赛道。
6: 今天下午，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在北京举行，政商界嘉宾齐聚一堂，对工商界阶段性成果进行中期盘点，为最终向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提交高质量政策建议凝聚共识。

0: 亚太地区作为世界经济增长最快的地区，在供应链领域开展的每一项合作，做出的每一个抉择，都将对世界经济增长产生重大的影响。我们要用足用好 RCEP 等各类区域自贸协定，推动制定升级版 APEC 互联互通蓝图。
1: 作为全球经济增长核心引擎 ，APEC 21个成员经济体经济总量占全球比重超60%，贸易总额接近全球半数。今年是中国第三次担任 APEC 东道主，与会嘉宾期待今年 APEC 会议能够在多领域推动创新合作，为亚太经济持续发展注入动能。
2: Most of our economies are now service-driven, and that's where we'll see a lot more development and cooperation in the APEC agenda.
3: I think that China has been doing a wonderful job having the presidency of APEC for this year, and I think that all this work that has been doing in China.And getting together all the businessmen from the area will strengthen China's ties with the region.
1: 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超10.5%，人工智能核心产业整体规模突破1.2万亿元。与会嘉宾表示，中国在数字技术、先进制造、新能源等领域的产业优势，为世界提供优质稳定的中国供给，同时积极推动供应链开放合作与全球共享互利合作的中国机遇。
4: And all of our supply chains around the world are connected, and China is a very big, strong partner for all supply chains.
5: 美伊谈判一波三折，原本计划上周五于日内瓦举行会晤，但黎巴嫩问题推迟了进程，谈判甚至一度取消。不过，今天美伊谈判又有新进展。当地时间今天上午，美国和伊朗的技术层面谈判计划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作为斡旋方参加谈判。本次谈判也是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以来有关各方首次正式接触。目前谈判已经陆续开始。
6: 今天，美国、伊朗、巴基斯坦、卡塔尔四方代表计划参加谈判。我们来看会谈安排。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1号报道，随伊朗代表团出访瑞士的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本次谈判计划持续一天，21号上午将与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代表团分别举行双边会晤，21号下午将举行四方会谈，伊朗、美国、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出席。据巴基斯坦媒体报道，美国代表团与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和巴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举行了双边会晤。
5: 就在美伊新一轮谈判之际，霍尔木兹海峡却在谈判前一天，也就是昨天突然关闭，这也给谈判制造了新压力。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20号发表声明称，伊朗决定关闭霍尔木兹海峡，不过美国却对此并不认同。
7: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0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当天发表声明称，因以色列持续违反停火协议，不断袭击黎巴嫩南部，并仍未从黎巴嫩南部撤军，伊朗决定关闭霍尔木兹海峡。声明强调，此举是对敌人背信弃义行为的第一步回应，若侵略持续，将按计划采取后续步骤，以迫使敌人履行其义务。此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0号强调，霍尔木兹海峡已关闭，请各类船只不要接近该海峡，否则其安全将无法得到保障。另据多家媒体20号报道，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否认了伊朗已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的说法，并称霍尔木兹海峡的交通仍然畅通，美军正继续在海峡周边海域开展行动，以确保海峡畅通。美军还发表声明称，当天经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船舶数量有所增加，该国际水道的安全通行状况保持完好，共有55艘商船通过。
6: 美国洛杉矶市一处大型仓储设施火灾已持续多天，并产生大量刺激性烟雾。受此影响，当地时间20号，洛杉矶市长宣布该市进入紧急状态。
8: 当地时间20号，美国洛杉矶市市长卡伦·巴斯在一份声明中宣布，该市进入紧急状态，

0: 以确保洛杉矶应对灾情期间获得所需资源并保障社区安全。这处冷藏仓储设施17号突发大火，火焰引燃屋顶大面积太阳能电池板，大量刺激性烟雾扩散至周边地区。连日来，许多居民在社交媒体上抱怨闻到浓重烟味儿。当地时间20号，洛杉矶消防局局长表示，这场火灾非常特殊，面积约4.6万平方米的建筑内存储了约3.86万吨冷冻食品。该建筑墙体内填充的高密度泡沫材料正缓慢燃烧，直升机持续进行空中灭火，但火场仍不断释放气体。燃烧的泡沫保温层、疑似泄漏的氨气以及融化的太阳能板大幅增加了灭火难度。消防部门提醒有肺部疾病或对烟雾敏感的群体避免户外活动。
1: 英国工党上个月在地方选举中遭遇重挫后，党内要求首相斯塔默辞职的呼声持续高涨。与此同时，英国国防大臣、卫生大臣等多名内阁高官因不满他的领导而相继辞职，斯塔默陷入执政危机。据英国观察家报21号报道，斯塔默最早将于下周一，也就是22号宣布辞职。
0: 报道称，英国首相斯塔默近期在与内阁大臣、政策顾问以及工会代表等多方沟通后，认为自身执政根基已不再稳固。工党高层预判，斯塔默最早可能于下周一，也就是22号发布正式声明，并公布其离任时间表，以保障党内权力平稳过渡。一位与斯塔默关系密切的工党人士透露，斯塔默看清了现实，留下来已经无法阻止党内混乱。据英国金融时报19号援引政府成员的消息称，英国交通大臣海迪亚历山大敦促斯塔默制定离任时间表，称为了国家和工党的利益，他应该主动辞职，以便有序过渡到新领导人。英国内政大臣谢巴纳马哈茂德此前也曾呼吁斯塔默确定离任日期。19号凌晨，英国大曼彻斯特市长安迪伯纳姆赢得马克菲尔德选区下院议员补选，将重返议会下院，从而具备参与工党党首竞争，进而角逐首相职位的条件。伯纳姆被广泛视作斯塔默工党党首地位的有力竞争者。
1: 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称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在七国集团峰会期间央求合影一事，20号特朗普与梅洛尼在社交媒体上发文互怼。
2: 特朗普20号早些时候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梅洛尼在七国集团峰会期间多次要求与他合影。特朗普还称，意大利拒绝向美方开放机场用于相关军事行动，导致极大的后勤不便。尽管美国每年投入数千亿美元来保护意大利及其他所谓的北约盟友。对此，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当天发文称，特朗普持续且毫无理由的攻击毫无意义，意大利仍然是一个主权国家。梅洛尼还表示，他受欢迎的程度与特朗普无关，并建议特朗普专注于自己的工作。6月15号至17号，七国集团峰会在法国埃维昂莱班举行。特朗普日前在接受一家意大利媒体采访时称，梅洛尼在峰会期间央求合影。梅洛尼随后在社交媒体回应称，相关言论纯属捏造。意大利副总理兼外长塔亚尼因此取消了原定本月21号至22号对美国的访问。塔亚尼19号表示，特朗普针对梅洛尼的言论严重且具有冒犯性，不仅针对意大利总理本人，也冒犯了整个意大利。
3: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4: 日前，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自然资源部等四部门印发通知，将稳定扩大海洋传统产业就业规模，创新培育海洋新兴产业就业增长点，支持发展海洋服务业新业态新模式，促进就业创业。今天，位于浙江的通苏嘉甬高铁杭州湾跨海铁路大桥北航道桥，两座高达200米的主塔全部封顶。杭州湾跨海铁路大桥全长近30公里，其中北航道桥全长932.7米。通苏嘉甬高铁连接江苏省南通市、苏州市与浙江省嘉兴市、宁波市，全长约301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预计2027年建成通车。 近日，四川南充一名滑翔伞爱好者在滑翔时遇到风向乱流导致失控，伞具缠绕在一处工地的塔吊上，男子被困半空。消防员到场后，利用72米举高消防车进行升空救援。3个多小时后，男子被安全转移至地面，身体无大碍。近日，有摄影爱好者在合肥肥东县一处山林拍摄到国家2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仙巴色鸫的清晰影像。仙巴色鸫因身上至少有8种色彩而得名，生性胆小，警惕性强，极易受到外界惊扰，对生存环境的要求也极为严苛。刚果金卫生部20号发布的报告显示，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956例，其中247例死亡。报告指出，当前防控工作仍面临接触者追踪不足等多重挑战。刚果金卫生部长坎巴19号晚表示，当前疫情仍处于上升阶段。20号，热浪席卷德国大部分地区，德国气象局再次发布高温预警。气象学家表示，高温天气仍将持续，德国西南部地区的气温甚至可能达到40摄氏度。专家称，德国今年6月份的极端高温可能会接近2019年创下的最高纪录。据当地媒体20号报道，法国游戏公司育碧的联合创始人克劳德·吉耶莫于19号傍晚在法国西部拉伯勒附近因飞机失事不幸遇难，终年69岁。除吉耶莫外，他的飞行教练同样在事故中遇难，目前事故原因正在调查。育碧公司创立于1986年，旗下拥有《刺客信条》《孤岛惊魂》等知名游戏系列。当地时间19号，英国贝德福德地区发生2列火车相撞事故。救护机构发言人20号表示，这起事故共造成1人死亡，为火车司机，另有99人受伤，部分伤者伤势严重。目前警方正在调查事故原因。
3: 今天的经济信息联播就是这样，了解更多资讯，你也可以关注我们央视财经的公众号。
1: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欢迎锁定财经频道，更多节目继续。

0: 近日，中长蒙海数字化工厂正式奠基，该工厂将全面应用中长自研科技及创新成果，打造集智能化生产、数字化管理于一体的现代化茶叶生产基地，为中茶核心技术提供产业化落地平台。中茶通过构建全链条数字化品控体系，将传统制茶经验转化为可量化的标准化数字语言，搭配全流程智能生产装备，显著提升生产效率与产品质量。中茶以科技创新赋能品质升级，推动传统制茶技艺与现代技术深度融合，为消费者带来更高品质、更放心的好茶。
1: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2: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五
3: 路。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4: 直播间好多人呢，
5: 网可不能卡。
6: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7: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8: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9: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10: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

0: 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
2: 李志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4: 现这么大，这网速都五
5: 路。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6: 直播间好多人呢，
7: 你可不能卡。
8: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9: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
2: 李志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1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2026年5月21日，经教育部党组会议审议并公示，拟同意设置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大学等34所学校，其中22所为职业本科院校。自2019年职业本科教育首批试点启动以来，截至目前，全国职业本科高校数量已达124所。这不是简单的专科延长学制变本科，而是我国职业教育迎来的一次深刻变革。与普通本科相比，职业本科更侧重于兼具系统专业理论和复杂工程实践能力的高层次复合型技能人才培养。从就业情况来看，近年职业本科毕业生表现亮眼，头部院校的毕业生备受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电子信息等领域企业的青睐。目前，我国已将职业本科纳入现有学士学位工作体系，职业本科的学历证书与普通本科在就业、考研、考公等方面具有同样的效力。当下，我国制造业全面朝着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需要大批高层次、高素质的技能型人才。职业本科的规模化发展，精准补齐了产业升级的高层次技能人才短板，为实体经济转型升级提供了有力支撑。党的20大报告对发展职业教育作出具体部署，要求统筹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协同创新，推进职普融通、产教融合、科教融会，优化职业教育类型定位。在这一方针的指引下，我国职业教育如何拓宽人才培养路径，深化产教融合，职业本科走出了哪些独特路径，科教融会如何实现人才培养质量与科技创新能力双重提升？中国经济大讲堂特邀深圳职业技术大学党委书记许建岭为您深入解读。许建岭，深圳职业技术大学党委书记、研究员，中国工程院教育委员会委员，曾长期担任深圳职业技术大学校长、深圳市教育局副局长。他深耕高等教育、职业教育领域多年，拥有丰富的办学治校、教育管理和改革实践经验。2025年被评为全国高校人工智能教育10大领军校长。
1: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

0: 选拔人才，将学生送入产业一线，由企业高管、科研领军人才带教，在真实项目场景中定向培养同岗同酬。这一模式呢，其实上并非个案，国内知名的科技企业举办的青科实训营，还有美国硅谷 AI 巨头所推出的全职带薪实习项目等等，都是这样。这不仅是产业端针对部分高校目前存在的学用脱节、培养滞后、能力断层等等突出痛点所做出的直接回应，也对当下职业教育办学当中仍然存在的短板与不足提出了现实考验。那在新形势下呢，如果我们的职业教育无法有效破解产教融合不深入、人才培养适应性不高、培养内容跟不上技术迭代的要求等等问题，那毕业生走上岗位还需要企业的二次回炉再造，就有可能被越来越多的头部企业绕开，被市场逐步的淘汰，最终呢失去人才培养的主动权与核心的价值。那面对这场抢人与育人的赛跑，我们必须彻底的破除传统路径依赖，强化危机意识，以深度产教融合为核心路径，真正把职业教育办成对接产业、服务发展、成就学生的高质量教育。近年来呢，国家连续出台重磅的文件，明确提出加快构建产教融合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把职业教育摆在教育改革创新和经济社会发展更加突出的位置。为什么要办好新时代职业教育？马克思主义认为，劳动创造了人本身。在原始社会呢，我们的祖先打磨出第一把石器工具，是在无数次的动手与试错当中掌握的技能。那古代社会无论是种地、打铁还是盖房，技能的传承也都是在田间地头、在作坊的炉火旁完成的，师傅带徒弟，手把手的教，在干中摸索。那这个实际上就是最原生态的产教融合。随着教育规模的扩大和教育体系的演变，不同类型教育形成了各自的定位和特色。那有的教育形态呢，侧重知识传承与理论创新，它更适合在课堂和学术殿堂当中去深耕。那职业教育呢，作为与经济社会发展密切联系的教育类型，从办学初衷和发展传统来说，始终强调面向实践、对接产业，这也是职业教育的特色和优势。第二个，我们看国家对办好职业教育是如何布局的。那一段时间以来，社会上存在一种刻板的印象，认为职业教育是普通教育的兜底教育，是考不上普通高中、普通本科的无奈之举。随着国家关于职业教育一系列改革举措的相继出台，这一偏见正在逐步被打破。国家对职业教育的重视程度已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2022年，新修订的职业教育法则在法律层面首次明确，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是不同类型，但同等重要。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没有高低之分，只有分工不同。那普通教育呢，主要是侧重理论知识的教育，培养学术性人才；职业教育呢，则侧重训练实践技能，培养高技能人才，大国工匠、能工巧匠，两者共同的支撑中国式现代化的建设。不同类型，同等重要，同样精彩。
1: 又到高考志愿填报季，专业选择与职业规划是考生和家长的关注重点。2019年，国家启动职业本科教育试点以来，我国职业本科教育发展迅速，职业本科毕业生凭借上手快、留得住、岗位适配性强的突出优势，有效填补高端技能人才缺口，适配产业升级需求。
2: 我对自己还是蛮了解的，比较清楚自己不太适合走那种学术纯研究的路线，其实更希望能够早点去

0: 实践接触项目。那么学校强调的实操、项目制学习还有产教融合是比较符合我当时的预期的。我当时就想，以后要是找工作肯定要离企业近一点点，机会多，视野可以更宽一些。
1: 我的高考分数应该是可以补录我家门口的一个一本院校的，但是我来深师大，我相信至少我可以成为一个非常好的技术人才。
2: 市场认可度的提升直观体现在招生热度上，在今年的高招录取中，许多职业本科院校表现亮眼，投档分数线不同程度超过普通本科线。武汉职业技术大学2025年首次升格为职业本科，首批六个本科专业招生900人。北京科技职业大学作为北京首家市属职业本科院校，首年本科录取就迎来开门红，这意味着考生和家长已然摒弃传统学历偏见，更加看重专业适配度与就业前景。当前我国高端制造业转型升级提速，高技能人才缺口持续扩大，市场对高层次职业技能人才的需求愈发迫切。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稳步扩大职业本科学校数量和招生规模，集中建设一批办学特色鲜明、产业适配度高的高水平职业本科学校。那么今天的优质职业教育究竟有哪些特点？给学生带来了怎样的发展机遇？又将如何带动产业升级？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3: 那过去呢，一个孩子即便读了高职专科，那人生的天花板也就是技术工人或者是基层的管理者，要想获得更高更好的职业前景，还得读普通高校的本科，甚至考研究生。为了打破这个天花板呢，国家出台政策，稳步发展职业本科教育，一体化设计了中职、高职的专科、职业本科这样的一个纵向贯通的体系。那未来呢，我们想还会发展专业硕士教育。那目前呢，除了普通高考之外，职教的学生还可以通过职教高考、单招、专升本还有中本贯通等多种渠道就读更高层次的职业教育，成才的路径更加畅通，也彻底打破过去职教升学受限的局面。那不仅是打通升学的通道，国家还直击人才培养核心的要求，突出赋能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要素建设，通过系统性的机制创新打通产教融合的最后一公里。那正在全力推动职业教育教学五大关键要素改革。第一个呢，只要动态调整专业设置，落实红黄牌的机制，面向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增设新的专业，及时裁撤办学差、就业率低的专业，改造升级现有的专业，因地制宜地设置区域特色的专业。第二是课程融入产业的需求，对接头部企业典型生产任务，绘制课程的知识图谱、能力图谱，及时地把产业的最新的标准、技术、工艺等等融入我们的课程。那第三个是教材，那教材呢是要引入产业的内容，推行企业、学校、行业三主编机制，开发数字教材、活页式教材还有工作手册式的教材。那教材的内容呢，要及时反映产业升级和技术的迭代。那第四个关键要素是校企要双师多能，制定教师的能力清单，健全教师与企业人才的双向流动的机制，提升教师的教育教学的能力。那第五个要素呢，是真实的实习实训的场景，校企呢双方赋能，在学校、企业、产业园区等等规划建设产教融合的实习实训基地，推动学生在生产一线真实环境中练就真的本领。现在产业的人才梯队是一个金字塔型的结构，塔尖是拔尖创新人才，塔中是应用型人才工程师，大的基座呢，塔基呢，则是数以万计的 高素质的技能人才。那每类人才呢，都承担着不同的责任和使命，都不可或缺，共同推动着现代产业的改革和发展。那我们看八间创新人才呢，它的作用是实现零到一，从无到有，原始创新。那应用型人才的作用呢，是一到十，成果转化，应用落地。还有我们职业教育的技能型人才的作用是十到一百，在一线实干，批量产出。因此呢，面对新时代产业变革的浪潮，职业教育必须主动破局，担当作为赋能支撑。
4: 这台车呢是我们30多个学生耗时一年的时间手搓完成的，从设计、加工、制造、装配、调试，包括车手，都是来自于学生团队。
2: 这里是深圳职业技术大学与比亚迪汽车共建的比亚迪应用技术学院，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育人模式，可以让学生跳出课本，直面产业前沿技术，甚至自己设计赛车参加比赛。
5: 我主要负责的是整车的无人驾驶系统的研发，两个摄像头分开，然后能够达到一个160度的夹角，能够探测大概200米的距离。
2: 2025年，在未来杯中国大学生方程式系列赛中，深圳职业技术大学的学生用自己设计制作的无人驾驶赛车，与众多双一流名校车队同场竞技，斩获总成绩季军和设计类全国一等奖。不同于其他高校的参赛队伍，深职大的这辆获奖赛车，连车架焊接都是学生自己完成的。数据显示，14、15、17在现代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等领域，一线新增从业人员70%以上来自职业院校毕业生。其中，电子信息工程技术、智能制造工程技术、新能源汽车工程技术等前沿领域的毕业生，由于紧贴产业需求，就业呈现供不应求的态势。那么，职业教育如何通过打造特色培养模式，精准适配产业需求？
6: 作为全国第一所以优质双高学校为基础设置的本科层次职业院校，深圳职业技术大学的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模式又有哪些独到之处？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7: 孝感方特旅游区6月17日盛大开业。
3: 我们的人才培养怎么去做，是不是和普通高校一样呢？那还真不一样。首先第一个，我们的人才培养与产业发展是同频共振的，把产业的实景搬进课堂。我们经常会把它总结成一句话，把专业群建在产业链上。具体的路径呢，三句话：专业跟着产业走，课程跟着技术走，教法呢跟着场景走。现在学生和家长都很关注怎么选专业，那落到学校身上，就是我们怎么设专业，怎么办好专业。那对于职业教育来说，专业设置与区域产业的高度契合，就是职业教育的生命线。职业学校呢，必须紧扣国家发展的战略，结合区域产业发展的实际，因地制宜，精准施策，以当地主导的产业、特色产业和未来产业需求作为一个导向，要校准专业建设的方向。那以深职大为例呢，以国家、地方和深圳的产业需求作为罗盘，紧扣广东省制造业当家战略，还有我们深圳经常讲的20+8，就是20个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还有8个未来产业，精确地校准我们专业建设的方向。现在我们学校有33个本科专业，84个专科专业， 这些专业。

呢都和深圳的产业发展契合度是非常高的。这些专业呢覆盖了信息技术、航空装备、生物医药，还有跨境商贸等等多个关键领域，那也彰显了职业教育与区域经济同频共振的一个鲜明的特色，为学子们开启了通往前沿行业的大门。大家也知道，近年来低空经济逐步跃升为国家及地方重点培育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我们看2025年，我们国家低空经济市场的规模逼近1.5万亿元，深圳呢距离打造全国标杆性低空经济产业高地万亿级全新产业赛道是加速成型，产业刚需导向清晰明确。那我们紧跟这种发展的需求，2025年就率先开设了无人机系统应用技术的本科专业，这在职教本科里边发展也是比较早的。2026年初，我们又成功获批增设低空飞行器工程技术本科专业。那这个专业呢，是侧重低空飞行器的研发、制造、性能测试。那我们通过这个专业的设置呢，精准地补齐了专业培育的空白。那这些本科专业呢，是错位布局、互补联动，叠加我们原来成熟的专科的配套专业支撑，初步建成了覆盖飞行器设计制造、核心部件研发，还有整机的性能测试、全域场景应用的全链条低空特色的专业群。什么是课程跟着技术走？其实上核心很简单，就是让课程紧紧地跟着技术走，贴着产业跑。那具体来说呢，我们要时刻关注产业升级和技术迭代的最新动向，把行业里的最新标准、最前沿的技术、最实用的工艺第一时间融入到我们的专业课程里。要根据技术更新和岗位的需求，及时的升级改造课程，淘汰落后的内容，补充新鲜的血液。那只有这样呢，我们的课程体系才能够始终与产业同频、与岗位同步。那我们想用这样的课程培养出来的学生，他才能真正的掌握企业岗位需要的技能，具备快速适应岗位、胜任工作的能力，走出校园就能够快速上手。我们紧跟华为、大疆等领军企业技术创新，面向鸿蒙啊、欧拉呀、EDA 啊等等自主可控的技术开发新课程，开发了多少呢？有414门，围绕新技术工艺开发新技能培训包有1200多个，初步构建了国产化技术课程体系和一个培训体系。那这一点呢，在学校和华为等等单位合作编写的《仓颉编程技术与应用》这本教材当中得到了生动的实践。那仓颉语言作为华为2024年正式发布的开源免费的编程语言，是鸿蒙系统的首选编程语言。但是我们看市场上没有面向仓颉编程语言的一个完整的教材，现有的仓颉书籍和自编的讲义都不能很好地满足我们学校人才培养的需求。那因此呢，我们联合华为还有中国电子学会共同推进编写的工作。那整个过程呢，是实行行业、企业、学校三组长制，编写呢则采用企业、学校、行业三主编制。那为什么要用三主编制呢？以前大家知道我们编教材就是几个老师编的就行了，为什么还要需要行业和企业的人才来参与呢？那我们的想法也是按照教育部的要求，之所以把企业放在首位，就是希望企业能够开放最新的技术，并把它转化为可以落地的课程内容。同时呢，行业主编负责整体把关，全面评估这些技术它的行业通用性，还有

0: 未来的推广价值，让教材既贴合当下产业的需求，又能帮助学生掌握前沿的技能，实现毕业后快速的上岗。那这个教材呢，也成功的入选了教育部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首批数字化教材。什么叫教法跟着场景走？那实际上我们说场景就是一个实际的情景。那传统的课堂教学呢，是老师讲学生听，那我们职业教育是把企业真实的项目、一线岗位的技能需求等等产业的实景作为课程的核心载体，通过学中做、做中学，让学生在真实生产场景的实习实训当中整合知识、训练技能，学会协作与创新。要通过校企共建、企业委托建设等等多种的方式，在学校啊、企业啊、产业园区等等建设产教融合的实习实训基地。这段时间具身智能、人形机器人特别火，那我们也是紧紧地跟上产业发展的需要，和优必选成立全国职业本科学校首家具身智能产业学院，共建全国首批生产过程工业人形机器人数据采集中心，搭建工件分拣还有工业搬运等贴合企业实际的真实的数据采集场景，让学生在实操当中掌握核心的技能。所以不仅采集了数据，并且也让我们的学生学会了技能。2021年呢，学校联合深圳市的南山区还有深圳科创学院，我们创建了一个叫未来技术学院。我们请了谁来当院长呢？一说大家都知道，是国际知名的机器人与自动化领域的专家李泽湘教授担任创始的院长。那学院的办学地点呢，就直接设在了我们学校旁边叫刘仙洞总部基地的云科技大厦。那大家知道云科技大厦里边大多都是企业，所以设这么个学院呢，上下楼全是企业，像大疆啊、传音控股啊等等众多的名企。那师生随时随地都能在真实的产业环境当中观察、学习、交流。那所以我们经常开玩笑说，在这里呼吸的每一口空气都充满了产业与创新的气息。
1: 这里是深圳职业技术大学集成电路学院，学院通过引进先进生产设备和技术，投入1.2亿元打造了一个集材料研发、工艺验证、技能培训、人才培养于一体的生产性实训平台。
2: 哦，我们在这边建了完整的一条产线，学生在里面可以根据我的岗位进行分组，在不同的岗位上面进行一个实训。我们是按照企业标准把一个小型的线体搬到了学校，所有的工序的顺序、工序的方式和面板企业是1:1。
1: 这样的实训平台就像一个微型工厂，不光能让学生实打实练出过硬的本领，更重要的是依托产业实际走出了职业教育的创新之路。
3: 我们去年在实训平台里学习国产芯片应用，独立完成了内核裁剪、源码编译、镜像烧录、应用开发整套流程，反复调试硬件设备。刚好我在暑假的时候去到一家公司实习，他们刚好就在用同类芯片开发项目，我可以快速上手企业的真实项目，不用企业从零开始进行培训。
4: 学校设立的执行专业和产业之间有非常紧密的联系，学生更容易接触到企业的真实项目、实习机会还有真实的岗位需求，也更好地匹配行业的岗位需要。
1: 要知道，创新不只是实验室里的基础研究，更多体现在技术应用、产业落地的全过程，而职业教育恰恰扎根在产业一线， 师生们在日常实训中近距离找准企业的生产难点和技术痛点，依托校内科研力量攻关突破，把研究成果转化为实打实的解决方案，真正用科研创新破解产业难题，助力企业发展。目前，深圳职业技术大学已建成了49个校企共建联合实验室，学校集聚近1000名博士，专注于应用技术研究，承担华为、比亚迪等258家单位横向科研项目672项，为企业解决一系列技术难题，真正实现了科学研究和教育教学的融会贯通。
0: 今天呢，国家已经把创新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职业院校的科技创新不是聚焦基础研究，追求论文发表和实验室实验，这是研究型大学的事儿。那我们经常讲的一句话，职业院校的研究叫什么？叫立地顶天的研究。我们要立足产业一线，真实需求去开展实践研究，以技术改造、工艺改进、产品升级作为原点，作为出发点，直面企业生产经营当中的痛点、堵点的难题，开展针对性的实践研究和成果转化。所以我们找问题就是从企业找的问题。同时呢，除了这个研究之外，我们还要以严促教、反哺课堂。那在这里我们总结是3个同步。第一个同步是研究需求同步对接。那么所有的研究是坚持需求导向，把企业的工艺优化、岗位技能升级等等真实的需求作为我们开展实践研究的核心依据，真正实现研究方向与企业需求精准对接。那我们学校里面有一位教授叫程玉沙教授，这个团队呢开发的航空舰自动化逆向检测装备，就是源于中航工业昌飞公司他们提出的真实的技术需求。攻关当中呢，从方案设计到算法调试，从硬件选型到系统集成，学生全程参与其中。这其实上不仅老师要搞科研，而且也带着学生共同去解决企业的问题，实际上这也是一个培养的过程。比如这个团队在提升设备的测控精度还有拓宽测控范围方面，就需要选用多款的视觉传感器开展适配的调试。程老师呢就带领学生对接多个品牌的厂商，开展全维度的硬件选型和反复的性能测试。那通过这种海量的对接测试，那同学们对市面上视觉传感器的品牌优劣势和性能指标了然于胸。项目成果最后呢，经过国家权威机构认证，达到了行业顶尖的水平，也得到了中航工业集团的高度认可，还被作为标杆项目在中航工业集团和国家级的中视平台上进行推广。第二个同步呢，是研究过程同步推进，和企业一起开展技术改造、工艺改进、产品的升级，那确保我们的研究和企业的生产研发呀、项目落地同步管控、协同的推进。那比方说陈晓文老师带领的丽湖风材团队，主要是聚焦电子行业封装材料的痛点，研究出专用的底漆还有面漆的产品，成功解决了导热、绝缘等等核心的难题。那这是个什么东西呢？我们常说的封装，那就是给芯片、电子元器件做防护的包裹，起到绝缘、导热、防潮、加固的作用，那是电子产品能不能稳定耐用的非常关键的一步。研究过程当中，我们始终坚持以校企合作平台为支撑，和深南电路啊、深爱半导体等等11家 行业头部企业、上市公司联合的开展技术攻关。学校承担新材料研制，合作企业则同步开展新产品的试用和检验，并且第一时

0: 之间反馈真实的试用测试的数据，促进研制方案不断的迭代优化，有效地克服了研究与生产脱节，切实了保障研究成果贴合产业的实景，适配量产落地。那经过校企双方历时5年的精密合作，最终完成了3代技术产品的更新和升级。那现在呢，已经获得正式的授权专利有4项，产品已经通过多家企业工业化的验证，促进封装成本直接降低了约50%。团队与企业共建的年产1000吨的自主工厂将于今年的7月份投产。第三个同步，就是研究成果同步转化。那我们始终坚持成果导向，把研究形成的技术方案、工艺改进方法、实用专利等等，直接转化为企业可以落地、可以应用的生产技术和操作的规范。同时呢，把这些研究成果反哺教学，推动学生能够学到最新的技术，培养他们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和创新的能力。近年来，我们的在校生，不管是专科生还是本科生，各类的创新成果也不断的涌现。比方说，像我们的学生在日常生活和实践当中发现，传统的手机贴膜大多都是人工贴膜，高度依赖人工对齐，即便是熟练工贴一部手机平均也要耗时2分钟，并且呢，膜材的损耗率高达8%，既浪费成本也影响使用的体验。针对这一个痛点，学生团队主动创新，最终成功推出魔力无限 AI 全自动的手机贴膜机。那这款设备呢，3秒内就能完成除尘、贴合、气泡排除整个全流程，单机效率每分钟15台。那这项成果呢，不仅在中国国际大学生创新大赛上斩获了金奖，还在中国国际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上引发了大家的关注。大家在那个机子前面的都纷纷的去试、去贴膜，这样的一种产教协同的机制，真正做到了企业痛点在哪里，我们的实践研究就跟进到哪里，让职业教育真正成为赋能心智生产力发展的一个强劲的引擎，一个好帮手。那这些实实在在的贡献呢，也让企业看到了我们职业教育的价值，那愿意主动投入资源和我们共建合作，从而形成了校企双向赋能、互利共赢的一种校企合作的良性循环。
1: 2026年，在全球消费级 3D 打印领域一路领跑的中国企业拓竹科技宣布成立拓竹母校基金，一次性拿出1亿元捐赠给10所对自己人才输送贡献最大的高校。最终，深圳职业技术大学与上海交通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等高校一同入选，是10所高校里唯一的职业院校。放眼全国，办出特色、办出质量、办出产业影响力的职业院校不在少数，如金华职业技术大学、重庆电子科技职业大学、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大学、黄河水利职业技术大学等职业院校，都在各自领域走出了独具特色的发展之路，成为支撑地方产业升级、培育高技能人才的主力军。那么，未来该如何进一步提升职业教育的含金量？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0: 作为一所与深圳经济特区同频共振的职业院校，深职大我们西丽校区的刘仙洞园区与深圳6大总部基地之一的刘仙洞战略性新兴产业总部基地叫创智云城，仅仅隔一条市政路。那在这个创智云城内呢，即坐落着大疆、传音控股等等一批科创领军企业，也建有我们自己学校的 粤港澳大湾区职教园区，还有刚才我提到的未来技术学院等等重要的机构。那我们的师生呢，日常在往返校企之间开展人才培养、企业调研、实习实训等等这些合作的时候，需要频繁的穿行市政路，道路的分隔给师生带来了很多的不方便，并且还存在着安全隐患。为了打通这种物理隔离，实现校企零距离对接，在深圳市规划自然局、南山区等等各个部门的大力支持下，在我们学校和产业园，就是创智云城之间，搭起了一座人行天桥，并且命名为深智大产教融合天桥。那这种命名方式在全国也应该是第一个。这个天桥呢，既是一条物理的通途，更是一座连接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的桥梁。连接的不仅是校区与园区，更是课堂与产业、教学与生产、人才培养与产业需求。把产教深度融合从理念真正的落到了实处，形成校中有企、企中有校的产教融合的新生态。深智大这种区域环境、政府支持与产业集聚的特殊性，也决定了我们学校有许多的具体做法未必能够被其他的学校完全复制。但是教育的底层逻辑是相同的，对于我们职业院校来说，我们想呢，还是要凝聚精神内核，涵养改革创新的职教气质。职业教育要实现从大有可为到大有作为这种跨越，绝不能仅仅靠硬件去堆，更需要强大的精神内驱力，钻研并遵循职业教育的发展规律，在高质量办学、高质量就业上下大功夫。要加强制度建设，用制度来保障学校治理的科学化、规范化、标准化。那深智大成为职教本科之后，仅仅在教学方面，我们就修改完善了70多项制度，建强教师队伍，打造有温度、有情怀的奋进团队，激发教师队伍的主观能动性，涵养敢闯敢试的改革魄力和踏实肯干的敬业精神，及时了解产业最新的发展、最新的技术，不断提升自身的素质，适应产业发展变化，注重培养学生可持续学习能力，加 AI 与技能复合素养，还要加复杂问题解决能力，锻造高技能人才在 AI 时代不可替代的核心竞争力，要紧跟国家的战略，探索教随产出、产教同行的国际化办学的新路径，为中国企业出海提供坚实的本土化技能人才的培训还有相应的支撑。要坚定文化自信，依托鲁班工坊等等国际化的品牌，向世界输出中国职教标准，为世界职教发展提供中国方案。在职业教育战线呢工作多年，我也谈一些个人的一个体会。经常有人会问我对职业教育的未来有怎样的期许，那我的回答呢始终坚定而清晰。那我们希望在不久的将来呢，当人们谈起职业教育时，心中涌起的我想是两个字：尊重。全力以赴办好职业教育，用过硬的育人成果、学生的成长成才、对产业的高贡献度，我们来助力职业教育移开偏见那座大山，真正让职业教育成为人人尊重、人人尊崇的一种教育类型，让每一位职教人都能因这份事业倍感自豪。谢谢大家。
2: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2: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
1: 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3: 苏打水也有天然的，一滴水渗透汲取，终得这天然的碱性。苏打水，我选天然的，月湖天然苏打水。
4: 助力出行更智能，
5: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4: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6: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 Omega 3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中西结合的精致大宅，人去楼空，任由破败与荒芜肆意蔓延。华丽的房子等不到归来的人，如此让人惋惜的景象，在广东侨乡武义地区并不少见。更有一些村落因为村里人集体移民海外而成了空心村。关于侨乡的所有故事总是从别离开始。在动荡的十九世纪末，无数积贫难耐的当地人被迫离乡别井，漂洋谋生。挥洒在异乡的血汗换来了家乡大地一座座华丽坚固的楼房。然而世事沧桑，变迁难料，很多华侨却再也没有归来。家乡变成了一生的遥望，留在故土的老屋日渐荒废，留在他方的孩子迷途枉然。
1: Because I did speak Chinese till I was four, and then being in Canada, I basically lost it. I went to Chinese school.
2: 我的红人是赵协明，我翻我的屯汉叫林鹏雷。
3: Because being fourth generation, we don't speak the language and we are losing our ties as our elders pass away.
4: All the stuff your parents talked about, but you don't really understand until you actually see it yourself.
5: They would say, oh, we're going to go back to your village, or you're going to go back to your village, but I've never been there before, so how can you go back? You know? So it's a very strange feeling to think, you know, I go back to some place I've never been.
6: Because we feel like something is missing, but we don't know what. We know we have Chinese, but what does that mean as far as your identity, and your life? It's very important to understand where you came from and what your background is and what your history is. It's very meaningful to find your roots.
0: 广东江门，这个让无数海外华侨魂牵梦萦的故乡，如今已发展成繁华的都市。林立的高楼包围着一座座古老的村庄，那里是侨乡记忆的留存地。这天，旁边里的德寻林公祠亮出了它独特的靛蓝色屋顶。这座年过九十的蓝瓦祠堂刚刚完成了大修。
7: 二一，
0: 新一任的家族继承人从美国归来，与江门的父老乡亲一起迎接祠堂的第二次新生。寻根十年，圆梦此刻，在一张张陌生却熟悉的面孔前，定居美国的华裔林爱莹回忆起爷爷和这座家族祠堂的往昔。在1935年，他的爷爷林子昭为纪念父亲建立了德寻林公祠。当年在南洋经营银行的林子昭总是不遗余力地资助着家乡的发展。而关于家族的故事落在孙女林爱莹的手上，就只剩下一页页手写的从前。拼凑着这些历史的碎片，那个只存在于字里行间的故土，那位始终缘牵一面的爷爷，却深深地烙印心中，成为了他终其一生的追寻。
6: That was in 2015. I came for the first time to see about my grandfather's properties. I just heard something about it. I didn't know what I would find.Yet everything was in ruin. So many people said, oh, you can't do anything, just give it up. Just knock it down and build a high rise. You make a lot of money that way. Some people offered to buy it. And I knew if we sold it, that it would just be demolished. I didn't think there was a possibility to restore it, but I wanted to do something.
8: 2020年左右，二月份左右吧，那个林小姐她发邮件给我，当时来说她已经花了6年的时间，在这件事情上， 他觉得他也可以采取托管的办法，就托给我们的这个团队去进行修复和管理。
9: 呢度以前系个山头咯，垃圾山咯，成个门口呢度呢个车咗50几车垃圾去咯，咁呢个生晒树咯，啲树咪遮晒门口咯。我哋斩咗呢啲树，你先可以入到去噶啦。如果唔系，你系睇唔到呢度啊，全部黑掹掹嘅。咪好多人嚟报名嚟，咪大家一齐斩咯。有啲我啲学生咯。其实这个祠堂，因为他是后裔回来，他需要的东西就是他祖先留给。这个地方留给后代的是什么样的东西，他就希望看到怎么样的东西。我们的原则就是按照国家标准或者世界文化遗产的标准去做的，尽可能的去保留这个祠堂原有的东西，而不是去改造它。一开始的时候，雕刻扣件全部偷晒，砖雕啦，又系咯。你看到啦，即系新做嘅砖雕同埋旧嘅，即系冇偷得到嗰啲旧嘅黑啲，新嗰个白啲，咁我咪俾你睇到呢一个咁样嘅区别咯，唔同时代。所以我哋呢个咧就有好多人批评啦，即系话哇你整到咁新啊，唔似嘅咁样，即系你点解唔做旧佢啊咁？所以呢个咧就系我哋嘅一个修复嘅理念，叫做可识别性原则。你是新的就是新的，即我们要整回它可识别如实反映，这个就是遗产保护。我们想讲回以前的故事，我们也都想讲回这个建筑它经历过什么，经历过几次修复，每一次修复是有什么，那以后将来的人呢，它是可以看到它的建筑的年代的。这个呢，你看到这个就是以前历史原因就拆，就是被人家铲晒的字，铲晒的字，铲晒那些装饰，即是你能够知道这个祠堂的思想是很少的，所以我们觉得很可惜。那跟着呢就找了一些书法家描啊，慢慢慢慢一个一个字是什么呢，这样兴学育才，勤远戒，即是他是想起这间嘢咧，系俾后代嘅，即系攞嚟做教育嘅。栽花种竹，显余闲，即系我哋得闲咧种下花草啦咁样。所以呢一个咧就系佢想翻嚟呢个退休嘅时候一个心愿嚟嘅。但是我们从保育的角度来讲，我很希望记录沧桑的痕迹，但是我又是真的很想整回个字下去，所以呢我们的方法就是这样了，即是在对面呢就整回副对联，那呢就个个都懂看了，真是字来的了。因为以前有相片，所以知道它是有两条这样的鳌鱼，所以去买这两条鳌鱼装上去，其他那些都是原装的。
0: 祠堂里大量需要补缺重置的构件，都要从老照片和当地习俗中反复求证，再用传承至今的家乡手艺把缺失的历史重新接续。从土木拓荒到精修细补，匠人们用2年的时光，让这座中西交融的建筑杰作重获新生。
9: 佢个华侨嘅思想系喺好多地方可以体现出嚟嘅，即系蓝色嘅瓦去做瓦顶，其实喺旧时系好难得嘅，因为佢要好贵。嗰个大家有一个共同嘅认识，之上嘅嗰啲神。
8: 靈魂住的地方就是藍色的，皇帝住的是黃色的，民間就是綠色的。講林子超是他有很有自己的主見的人，本身林子超是比較有錢的，所以他就用了這個藍色了。中國人喜歡是對稱，但是他這裡就沒有對稱了，即沒有用對稱就說、我都接受一些、西方的文化，所以他就弄了這些這樣的儲飾在這裡了。 那邊呢他就保留中式的，但這個呢就是對於即外來的那些文化，他的包容的心態就在這裡體現出來了。以前祠堂這個門是圓的，但是他這個呢就不拱門了，就方形的。那這些很明顯用這麼多線條呢，就是那個 Art Deco 裝飾藝術風格的移植，即是他是把兩種水磨石工藝合埋，是他新引入的近代嶺南建築裝飾工藝，他幾乎齊曬。
0: 修葺一新的祠堂，让人们看到了华侨建筑活化的成果。但在修复之前，建筑所涉及的产权归属、跨境操作、资金支持，才是真正要跨过的重重阻难。情怀的背后，全是现实。
10: Well, in 2015, the deeds were in my grandfather's name, but I had to try to prove that I was his granddaughter. I had to try to prove that everyone in my family was related to my grandfather, and that everyone agreed that I could represent them. So much documentation, trying to meet all the legal requirements in so many different countries. There was never step one, step two, step three, step four, never like that.It was always, well, try this, it might work. That doesn't work. Well, maybe we can do this. It's a very tortuous process. I experienced this for 10 years.
8: 遗产它不是独立存在的，它是在一个社区当中，这些人是来自于不同的群体，他们有不同的声音，他们对于遗产有不同的看法，这是非常难的，所以我们采取的方法就叫做社区营造。
0: 建筑的命运兴衰皆因人而起，有人的地方会有合力，也会有分。

0: 纷争。
1: 我们做文化遗产保护，实际上是做人的工作。这个人的问题是围绕这个建筑去展开的，所以后面的困难是什么样的困难？就是人与人之间沟通和交流的困难。
0: 在塘边里，林爱莹的寻根之旅尚有长路漫漫。
2: 我哋而家去紧林小姐佢嘅祖屋。叫孖楼，两间一齐，所以叫孖楼。
0: 为了争取早日修复爷爷的故居，林爱莹决定进行一场直面矛盾的谈判。
3: 入边好危险，讲俾你听好危险噶。
4: We still want to look inside. This is my house.This belongs to me.
3: 我唔識講英文，係你教授，你幫我翻譯啦。
2: 呢度係佢阿爺間屋，佢想翻嚟睇啊，所以好想入去睇。
4: We want to repair it.
0: 林愛瑩與守房人的碰面並不愉快，彼此早已心存芥蒂。
3: 先將問題講俾你聽先。
1: 幾十年來，就他們家的幾個建築的管理者，就他爸爸那個年代是由他們的村長來管，但是已經過去幾十年了。他的儿子现在后来就接着他爸爸的班，要去管理这些房子。然后那个林小姐，她要就不懂中文，中间道听途说是吧？长期以来就让她变得跟家族的沟通非常的困难。
4: I was here 10 years ago. It was not in good condition, but it was so much better than it is now.
2: 呢个系个冲凉房。
4: See, wow. I know. Yes.
2: 佢成间屋已经破坏晒。
0: 年久失修的祖屋，与大多数荒废的侨乡建筑一样，房子的产权分属于世界各地的子孙后代。若维持现状，个人相安无事，却只能看着房子日渐崩塌。若主动争取，就意味着要承担所有的质疑和压力。
3: 好，他其他好人，他所有拥有生产，
5: 孙系有几十个嘅，即系同佢同辈上有几十个嘅。法院跟他判给他，这些事情国内的我们也不知道，国外的也不知道。
6: 其实这样下去，这些东西可能就损坏了。他想维修呢，我们还是觉得应该支持，但是产权这个问题怎么捋顺下来说呢？对吧？
5: 是啊，你先把产权，但是你们政府，如果这是你们是政府的话，就必须要了解清楚这个房子的来龙去脉。我得说这么多年节目。
1: 然后拿钥匙的这些人又觉得，我管理几十年，你都没有一声感谢吗？然后一回来就问我要问我拿钥匙，然后我又怎么知道你是谁？海外的人就会觉得，喂，那你用了我的地方，你都没有给我租金，所以就是说很多的这样的一些矛盾。我在中间也做了一些工作，然后最重要的是地方的政府他们在中间帮忙去沟通。
7: 硬硬当啦，你只要都系要边个过程，
8: 只要边地啦。
1: 所谓的社区营造，就是使到各方都能够理解，大家的目标是一致的，他也是为了保护好这个房子。
4: Just now he mentioned that he has no interest in the property right. He just want to make sure.
9: 你跟林总说，但是这个事情呢，我包在我们身上，我们去理顺他。
4: Okay. We'll try. 多谢。多谢。
1: 政府他们出了很大的力，然后使到双方从不理解到互相理解到互相拥抱。就成为一家人，就变成各方的力量联合起来，统一进行保护。
4: Or anything worthwhile is usually difficult. This kind of path is lonely because not many people. Well, there is no path, so we just have to walk on the path by ourselves. But then more people will walk the path, and it will become a road.
0: 十年的历程，是修复建筑，也是重聚人心。房子要维护，家也需要感情维系。寻根不是一个人的坚持，而是大洋两岸的

0: 一呼百应。
1: 哦，你都姓林嘅？
2: 系啊，我哋一齐，我哋十几年前已经关注过佢呢度，但系联系唔得到佢。哦，
3: 啊，
2: 我有冇乜嘢剧本
4: 同埋我哋一班都系姓林嘅，特别感动嘅。即系我一好中意搜集翻呢啲嘢，然后放翻喺呢度，因为为咗前一辈嘅感动，又为大家咁积极，特别阿吴教授。
5: 呢个系集体，大家一齐做一。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香港是南中国通往世界的门户，东西方的百年激荡造就了繁华，也沉淀了独特的文化。今天古老的中环石板街依然承托着繁忙的脚步，在分秒必争的金融中心，历史的慢被特意留存，显得格外温暖。在穿梭的车流背后，时光凝固成一座座老房子。百年前，这些华人居住谋生的老房子被称为唐楼，他们站在万丈高楼的脚下，见证也塑造了香港的另一面。1841年，上环和湾仔成为了华人的主要聚居地，当时他们居住的仍然是岭南地区的传统民居竹筒屋。在今天的广州老城区，依然能看到这些密集紧贴相连成排的老房子，它们面宽窄，进深长，形似竹筒，临街的一楼可以开店营商，屋后和楼上则是居住空间。

0: 在19世纪，港口商贸的发展加剧了城镇人多地少的压力，这种狭长紧凑的民居建筑便应运而生，也成为了香港唐楼的起源。但如今这种最初的建筑形态在香港已不多见，这家坐落于苏杭街的老店铺算是极其珍惜的存在。
1: 因为这些以前的唐楼是可以前铺后居的，可以住和做生意一起的。那我们这里就每天都整了一壶茶就被人任饮的，那些街坊那些人走过随便都可以饮的，不用钱的，你们未上去饮一杯先，200年历史啊，这个茶是的，有金和茶有叫盒仔茶。这座建筑物1900年起的，这条就是原装的唐楼的木楼梯，就是原装了，即是日子有功了，已经走到窝了下去了。咁咧呢度有个阁楼嚟嘅，系啦。咁呢个阁楼咧就系以前嘅帐房嚟嘅。咁同埋呢啲花街砖地咧都系原装嘅，而家已经好少有啊！你花街砖地。咁呢度咧就系以前嘅工场。哎，噔噔噔噔噔，你估下呢个有咩用先？以前咧做完生意咧，咁啊好多钱嘅，就攞条放条绳，攞个竹箩咧。吊翻啲錢上嚟嘅，因為以前治安唔好嘅，你啱啱見到個直情嘅正櫃台度啦，咁啊，跟住後面呢度，呢度咧有個廚房，以前咧就啲請個火頭翻嚟，即係廚師啦，就煮飯俾啲工人食嘅，同埋呢個咧係通天井嚟嘅，可以通上去嘅，不過而家就封咗，點解啫嘛？咁啊，上面嗰個伯就喺上面住咯。
0: 前厅、天井、后厨，这家百年老店依然保留着典型的竹筒屋布局。在一系列建筑条例的规范下，岭南传统与现代设计实现了融合，最终形成了香港独有的唐楼建筑。在湾仔的茂罗街，百年的唐楼敞开了胸怀，以另一种形态陪伴着人们。经过了活化保育，唐楼变成了这个开阔的公共社区。老房子的木梁如今成了休憩闲坐的凳子，建筑里的历史在坍塌和破败中被最大程度地抢救出来，并活化成可以触摸和使用的实体。
2: 我整個 project 想傳達嘅係咩？唐樓係一個香港第一次、全地球第一次，係將英國當時1903年最先進嘅技術同埋健康同埋安全嘅條例，融合咗中國人嘅技術同埋中國人嘅即係竹筒屋嘅生活嘅形態裏邊。咁所以嗰個平面設計咧係好緊要嘅。咁所以你睇到呢個咧。就是頭窗的位置，磚那個就是防火牆了，你在上面看下來你就可以看回整個舊時的唐樓那個形態了。我也是留下這個後走廊駁通回舊樓那個後走廊，它這個倒垃圾的功能依然能夠跟舊時是能夠維持回的，就是它現在做緊100年前做緊的事了。當時我哋做設計嘅時候咧，就係已經知道咧，就係嗰邊嗰一排屋咧，就已經係冧得七七八八啦。我哋決定唔去重做佢啦，咁所以就留翻嗰橛可以留低嗰橛。咁前邊嗰排屋嗰個屋嗰個部分咧，都係好完整嘅，所以我盡量留。咁但係舊嗰個樓咧，嗰個結構咧喺現代嘅建築物條例嚟講咧，就係唔適合嘅，因為打風你係會搖嘅。咁我哋點樣做咧？就係攞個新嗰個新翼咧去撐住佢。咁呢邊點咧？其實咧，我哋做咗兩條鐵架咧，你見到咧一條鐵架。咁其實呢兩個鐵架咧，就等於一對鐵臂咁樣，咁啊搲住嗰棟，咁啊勾住佢，等佢唔好喐嚇。咁我哋咧就。 咁啊，為咗住好悶噶啦。不如將佢變到橋啦嚇。就而家咧，就大家可以行一個框咧，就上咗第二層啦。你呢個可以睇到成個唐樓嘅空間。喺全棟樓裏邊咧，我唯一留得到咧就係呢一埲牆。OK， 咁所以我喺呢一埲牆裏邊咧，其實就係修復曬上個磚牆，用翻原本嘅紅磚去做翻佢。咁呢個咧，我同個結構工程師呢亦都係努力咗好耐先做到嘅，因為前面嗰橛舊嘅唐樓呢其實佢本身係唔穩陣嘅，所以靠新嗰個建築呢去搲住佢嘅。咁但係呢，我喺呢個位呢，我就堅持呢，就你要離開個新嘅建築，要離開佢，令到我哋可以睇返成埲牆呢一條梁呢係褪開咗一尺左右，咁令到我成隻窗依照原本個方法去保留返。咁呢個咧係一個修復咗嘅舊陣時嘅廚房，即係喺佢之前嘅時候，嗰啲竹筒屋咧個煮食嘅地方咧冇窗門又冇煙通，咁當然個衞生情況就好差啦。咁所以1903年咧就政府就立咗個條例咧，需要有窗門。你睇下而家隻窗亦都大過好多香港人而家個廚房嘅窗嘅，你諗下嗰陣時嘅建築物條例係點啦？咁廚房需要咧，每個咧都有自己嘅煙通啦。煙通最大嘅問題咧，就係會跌啲火星落去下面嗰層啦。所以佢每一層咧係需要獨立嘅煙槽咧去上去。咁我哋見到啦，呢個咧係呢一個煙槽上去。呢個係咩咧？呢個係樓下嗰層嘅煙槽。咁所以三層嘅煙槽咧喺唔同嘅位置。
0: 保留歷史，講述過去。只是完成了文物的基本使命，但所谓的活化是要让百年前的老建筑再次满足现代的需求和规范。
2: 这条呢真是旧人时的铸铁的旧的雨水管，现在的建筑物条例呢我是不可以用铸铁做渠的，但是呢我就想个渠呢就是真的做一个渠，我做一条不锈钢的渠跟它一样形状的，在它中間穿曬佢，咁即係話咧，我符合建築物條例嘅咧，係佢裏邊嗰條渠，出邊嗰條咧係裝飾，但係嗰條係歷史100年前嘅鑄鐵渠。欄杆又係所有做建築保護嘅活化利用嘅人嘅一向遇到嘅問題，因為舊嘅欄杆一定唔夠高嘅，咁呢條咧睇落咧就會同舊陣時咁好似唔係好協調咁啦嚇。咁但係咧，我的做法係點咧？我係企喺對面嘅馬路，個人嘅眼望上嚟係啱啱呢一條嘢咧，俾呢一條木嘅遮住，即係話你喺街度望上嚟咧，你永遠唔會望到呢條不鏽鋼嘅。唐樓最重要是話，你100年前能夠將英國人最先進的嘢同中國人的生活結合到100年之後，我咪嚟多次咯。佢點樣去現代的設計去跟翻民間的生活呢？咁我就係以咁嘅態度去做啦。
0: 在解決問題之中，民居建築延續了生命，只有繼續使用，才是對百年唐樓最大的尊重。因为在这个飞速发展的国际都市，房子也逃不过用尽废退的法则。要在林立的高楼下立足，今天很多唐楼都承载着各种意想不到的空间，譬如道观可以从山上搬到楼上，一层一宝殿，登楼有神仙，尺土寸金的香港不养闲楼，湾仔的河长大鸭在2007年就以现代商用建筑为目标进行保护改造，如今是一家西餐厅。深水埗的雷声春以混凝土结构建造，加上中西融合的新古典艺术风格，堪称唐楼的佳作。当年这里是雷氏家族经营的药店，如今依然是中医诊所和教研基地。著名的蓝屋唐楼群不仅修复了建筑的历史风貌，还提出了留屋留人的概念，以加建楼梯和回廊的方式连接三座唐楼，形成了一个惬意舒适的居住社区。一楼是商铺和展馆，二楼以上则是私人住宅，谢绝参观。 游客需要通过预约导览才能入内观看。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你凭什么觉得他能做成？这个冒险的度在哪里？
2: 不做那么多严谨的实验，你卖给别人，那别人飞摔了怎么办呢？
3: 一个小失误就能够断送这盘球，我是没有退路的。
4: Be the only. China's well positioned to seize that opportunity.
5: 如果你不保持学习和实践的，当然你很容易跟这个世界脱节。
3: 希望自己能够在职业道路上走得更远。
6: 来电影院看世界杯，共赴足球盛宴，极致的感官体验，为热爱增添呐喊，感受影院球迷情绪燃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官方直播，中影集团邀您影院看球。
7: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8: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9: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在喜德的这趟慢火车上，是被载着稳稳前进的，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德人把生计搬上车，把收获扛上车，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在喜德，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德。
1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它个头不大，却有保健功能。
2: 我的最大感悟就是呢，它能促进睡眠。
1: 清淡玛瑙水鱼才800元，可能真的是个宝。
3: 这不一个芭乐油吗？他说你别看这个芭乐油的，说我看着很好。
1: 花40万元买的嘉靖官窑，却被朋友一票否决。
4: 他说，多年的经验，他会有点假。
1: 一锤定音，等您一起来长眼。

0: 定价值，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艺术品鉴赏投资节目一锤定音，我是谢莹莹，欢迎大家。首先为大家介绍今天场上的三位专家老师，让我们欢迎杨宝杰杨老师，欢迎张璐兰张老师，欢迎施俊超施老师，欢迎三位专家老师。今天请到现场给我们大家提供奖品的这位呢，是陕西省工艺美术大师孟明，孟大师您好。
1: 孟明，陕西省工艺美术大师。作为耀州窑第六代嫡传工艺美术大师，孟明深耕青瓷技艺多年，他打破了传统耀州窑的题材桎梏，大胆改良，不断创新。孟明的青瓷作品既秉持了传统的清雅质朴，又强调线条感、几何感，可谓中西合璧，意境深远。那么今天他会带来哪件佳作呢？
0: 孟大师您好，来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您今天带来的这件作品。
2: 这件作品是我创作的贺岁作品《龙马精神》。作品的造型选择了最难烧成的方系，正面的图案来源于我们国家博物馆馆藏的南朝画像砖上的龙马，然后周围一圈是用我们耀州窑特有的技法雕刻了12组图案，寓意着12年一个生肖的轮回。背面用甲骨文铭刻了龙马精神，点明了作品的主题。谢谢大家。
0: 好，谢谢孟大师。今天场上出现的第一件宝物是什么呢？看一下。
1: 他有身份证明，碗底是6字楷书款大明嘉靖年制，他规制很高，碗心会正面龙，内壁有龙有凤。它寓意很好，外壁会荷塘游鱼，寓意连年有余，一面是人间烟火，一面是庙堂威仪，可谓一碗双镜，意趣横生。宝主认为该藏品是嘉靖青花外鱼藻纹内龙凤纹碗，那么您认为它是嘉靖官窑吗？
0: 今天的第一件宝物呢，宝主也来到了现场，让我们欢迎严世荣严女士，有请。好，
3: 主持人好，
0: 你好，
3: 在场的专家老师，还有在场的各位夺宝人，大家好，
0: 欢迎您。来，严女士介绍一下您的今天这件宝物。
3: 这个呢是一个明嘉靖时期的一个青花碗，是早些年我爸爸在浙江一个古玩商那里淘来的。
0: 大概多长时间了？到现在？
3: 大概有5-6年的时间了。有一个朋友来家里面，也是就是跟他一样，就是爱好收藏的一个朋友，看了他这件作品呢，他说多年的经验他会有点假。
0: 他觉得有点假是吗？
3: 对。今天呢来到现场呢，让我们的专家老师帮忙鉴定一下他的一个新老，然后呢我爸爸可以放心的去收藏，可以安心的睡个好觉。
0: 你相信爸爸的眼光吗？
3: 我觉得是没问题的。
0: 你觉得没有问题，是相信他的眼光。
3: 哎，对的。
0: 好，请场上的我们的6位夺宝人来鉴定一下这件瓷碗是否是明嘉靖时期的真品呢？好，来看看6位夺宝人对这件瓷碗的判断是什么，看一下。5位看假，1位看真。1号夺宝人为什么看假？
4: 就是这种内外画鱼藻纹、内画龙凤纹的这一类的碗，在明代没有那么多。第二呢，就是这一类呢，一般都是官窑、宫廷所用，所以呢，它往往它的画片会非常的精美。目前这一件呢，我没有看出它的这个精美，
5: 但是我感觉还挺好的。这个青花的发色，我觉得挺符合这个明代嘉靖这种。那种发色的味道比较沉稳，比较深沉，挺好的，
0: 是吗？3号夺宝人，
6: 我觉得这个发色呢很不舒服，然后再有呢是这个它的这个造型，应该是这个比这个碗稍微再大一点就好了，不应该说是这么小，所以说我看假。
7: 这个形制呢，在明代确实是官窑里面有。这个尺寸也符合，
0: 尺寸符合，
7: 但是呢，明代官窑里面它可能是团龙纹的比较多一点。
0: 什么龙纹？
7: 里面的画片应该是团龙纹的更多一点。
0: 是团龙纹多一些，而不是龙凤纹是吗？
7: 对，这个看起来应该是后仿的，所以我觉得是假。
0: 5号夺宝人呢？
8: 其实刚开始看这个画片有一眼，因为它那个龙呢是明代的嘉靖时期典型的这种猪嘴龙，但是嘉靖时期采用的是这种回青料，所以它

0: 它的这个青花发色应该是蓝中泛紫，所以我觉得这件有存疑。
1: 嗯，看严女士，我们六位夺宝人只有一位相信你爸爸的眼光，你觉得他们有没有眼光？
2: 我觉得也不能说他们没眼光，万一是真的嘞？我觉得是真的。
1: 对，
3: 万一是真的呢？
2: 对呀，万一是真的了。
1: 当时爸爸花了多少钱？还有印象吗？
2: 花了40个 W 买的。
1: 哦，花了40万购得的这只碗。那请教一下孟大师，您的判断呢？
4: 我觉得这只碗从器型上来讲，它符合当时明代官窑的这个器型。第二个呢，它的发色呢可能比这个元青花能够深一点，从它的这个发色上我觉得也是对的。
1: 您也是力排众议来支持二号夺宝人，觉得这个碗是对的。好，这只明嘉靖时期青花外鱼藻纹内龙凤纹碗，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是一件真品。恭喜二号夺宝人拿到本轮的唯一一分，恭喜二号加上一分。张老师，这只碗这么有迷惑性吗？
5: 看瓷器，看怎么断代呢？一造型，第二装饰图案。这是龙，是标准的明代的龙哈，而且这个是撅嘴龙哈。要清代的龙不是这样哈，清代龙一般我们见到大部分都是正面龙，而且在这龙的头饰头发和这个就不一样，这是明代龙标准的龙。我们知道就这种鱼藻纹在明代是比较盛行的，我们在宋代耀州窑的瓷上就有鱼藻纹的出现。那么不同时期这个鱼的画法是不一样的，这个鱼大家看，这个鱼清代的鱼的画法它和这个鱼是不一样的，明代的鱼画的是我们叫傻鱼，它没有清代的鱼画的那么灵动，怎么看到它是明代呢？这个碗的造型是明代的造型，就是一个直口碗，那和我们清代的碗是不一样的造型，因为它我们看它的碗的弧度取决于它这个时代的一个特点。第三，就整个这因为是官窑，要看它的款式。这个大明嘉靖研制这个款，尤其这名字和这个制字，这是明代大明嘉靖的特点，所以我们说它这是一件标准的嘉靖官窑。
1: 好，谢谢张老师。既然我们确定它是一件明嘉靖时期的官窑，那么目前市场价格是多少呢？六位夺宝人请出价。几年前严女士的父亲是用40万购得的，
2: 对对，
1: 那么现在价格会是多少呢？那我们看看六位夺宝人给这只官窑碗的出价是多少。35、38、35、65、50。我们的三位夺宝人都是给出了35万元的出价，最高的是五号给出了60万元。为什么？
0: 因为我觉得这件整体品相比较完整，然后里面绘制的是龙凤纹，那它的这个级别肯定会更高一些。我还是保守起见给出的是60万。
1: 哦，还是保守起见。应该是四位给出的价格都比您父亲当时购买的价格要低。买亏了吗？一号夺宝人。
6: 亏的话就是相对的嘛，几年前的价格还相对高一些，这两年呢瓷器的价格也略有下滑，所以我觉得35万是一个比较合理的价格。
7: 这个明代的这种官窑我觉得市场整体比较平稳，所以我给的价格跟他们买的时候相差不大。
1: 六号夺宝人为什么是50万元呢？
8: 因为我觉得几年前买是40万了，然后都过了好多年了，再给他涨10万吧，好吧。
1: 涨十万，其实也就两三年前对吗？
2: 五年时间。
1: 好，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那么这只明嘉靖时期的官窑外鱼藻纹内龙凤纹碗，它的市场价格是46万。所以恭喜六号夺宝人最接近我们的真实价格，恭喜六号加上一分。
2: 对，太准了。
1: 张老师，
5: 我觉得六号猜得很对啊。那个嘉德刚拍完50万，嘉德刚拍完50万，他 但是我们为什么给四十万，因为不能给他的特别一样的价格，因为他毕竟有一个差距。嘉德能拍五十万，别的拍卖行就不见得能拍五十万，这有一场地和来的客人有关系。但是我觉得大家要记住，他这个碗是一个官窑，是一件标准器，所以我们给他一个四十多万一个价格。
1: 接下来这件藏品呢，是来自于明代天启三年的一件诰命。
3: 天启三年8月24日，明熹宗御赐诰命，此诰命以花翎精致、行文楷书、末尾前广院之宝和至诰之宝两方大业，对于太常寺卿卢大中来说，这是至高荣誉；对于他的续弦胡适来说，这是国家级荣誉证书。宝主认为，此诰命是研究明代礼制、官职、书法以及丝织工艺的重要实物资料，异常珍贵。那么，您认为这是真品吗？
1: 来，请教一下我们的几位夺宝人，有哪位知道什么是诰命？有谁知道吗？来，三号夺宝人。
9: 这个诰命呢，其实来讲的话，它过去是属于这种赏赐于家里的女眷。也是属于皇上的封赏。
1: 皇上封赏，
9: 对，
1: 是官员还是官员的女眷？
9: 官员的女眷，或者是官员家的长辈。
1: 嗯，
9: 啊，是。
1: 其实我们在电视剧里面也经常看见赏一个诰命夫人。那么这件呢，就像落款当中的时间写到了，是明代天启三年8月24日的一件皇帝签发的诰命。天启三年呢，应该是在1623年的时候，那么距今到现在已经是403年的历史了。那么这件是否是真品呢？六位夺宝人，请选择。好，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的判断是什么？看一下，两位选假，四位选真。来，我们从六号夺宝人开始。
8: 首先呢，我觉得。它这个字体啊，肯定是小楷，是由当时的翰林院书写。然后再一个，你看它的印章，它是用朱砂印的嘛，我觉得都很清晰。
10: 咱们看这个字体，它也不符合当时明代的说广阁体官方的字体，而且这个红色，当时的朱砂水清了以后和现代颜料的红色一样，那不可能吧？所以我觉得这个做旧痕迹太明显了，应该是个假。
1: 六号夺宝人，你觉得他选错了是吗？
8: 对啊。坚持自己的看法。
1: 二号夺宝人呢？
7: 这个明代的诰命特别少，但这一件书法很明显啊，是明代广阁体的一种书法，写得非常的流畅优美。大家可以参考啊，明代的很有名的沈度，他的书法就是跟他这一样的一种楷书的。另外，印章的印泥的颜色也比较符合明代它这盖的比较浅的这种特征。从它的材料上来讲，它确实是织锦的，我们能依稀能看到它那个暗纹，它织锦的那个花纹纹路应该是牡丹还是什么，就是它这个织锦的花纹其实正好是这种宫廷的织造的一种工艺哈，很规格很高的工艺。但其实它规格来讲，它缺了一部分。一般诰命都会前面银首会有五色的织锦，应该是有规，按规格来讲，这件可能是裁掉了或者是流失了，所以它只剩下中间的这一段，哎，这个规制不完整啊。所以我觉得这一件其实是挺难得的一件啊，明代中晚期的一件诰命。
1: 嗯，
6: 如果非要说它有什么是假的话，我觉得除非那个字是印上去的，否则的话这个仿的也太好了。
1: 那请教一下孟大师，您的判断呢？
4: 我觉得这件诰命从它的这个形制和这个字体，包括印章上来看，符合明代的这个诰命的这种形制。从我的判断，我觉得它应该是一件真的。
1: 好，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明代天启三年诰命，它是一件。它是一件。真品，恭喜1、2、3、6号夺宝人，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四位，加上一分。杨老师，
11: 这件东西呢，我觉得挺开门的。就刚才二号说的是，前面应该有一个奉天承运啊，就皇帝诏约那种，有一个那个圣旨，那个没了。这个呢，主要的一个原因啊，就是保存性状态差了。 下面都裁了一块，把那字儿都裁了，感觉是啊，挺开门见东西，就是残了啊。但是这个呢，史料价值很高，因为它是明代的这东西啊，是。

0: 票价就很高。
1: 好，这件这么难得的诰命，目前市场价格是多少呢？请出价。好，来一起看看六位夺宝人的市场估价是多少，看一下。15万、12万、12万、75000元、8万、30万，我们二号、三号是商量好了吗？都给出了一样的价格，12万元。最高的是六号给出的30万元，为什么？
2: 就本来想着是在，就是我的心里是给50万的，但是呢，它缺了一个就是奉天承运的那个
1: 最重要那个开头，
2: 对对对对对，
1: 是吗？开篇词没了。
2: 对，没有那个，我觉得，那我就给他砍掉20万、30万吧。
1: 最低的是我们四号给出了75000元，为什么？
3: 东西是开门的，但是呢，它残了，而且状态特别不好，所以说在市场上流通的话，这个东西它价值可能也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高。如果是个全品的话，可能能够到20、30都有可能，但是这个残的75000差不多了吧？
1: 好，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明天启3年的诰命，它的市场价格。是6万元，所以恭喜四号夺宝人，恭喜四号加上一分。杨老师，
4: 啊，这个是东西非常开门，字体也是广格体，主要就是什么呀？保存现状太差了，前面缺这个540，缺那个奉天承运这个，所以市场价格呢不是特别高。
5: 关键就是它品相不好，
4: 品相不好。
5: 我觉得如果说要是品相好的话，就是明代的诰命。应该比清代的价格高得多得多，
1: 而且明代的诰命一般是只给5品以上的官员才有的
4: 啊。
1: 那好，接下来是我们的照片辨宝环节，一起来看看藏友朋友发来的家中藏品。藏友朋友说，这件呢是三阳开泰文的寿山田黄，看他写的是寿山田黄，长5厘米，重95克，说已经收藏了20年了。石老师，这对吗？是寿山田黄吗？
5: 这个从图片上来看，最多能定到寿山石。
1: 嗯，
5: 那我们知道，就是寿山石里边它的贵族品种，也就是寿山石里边的一开始籽料，我们可以叫田黄。田黄的评定是非常非常严苛的，它不光是说成分是低开石就能定田黄，这是两个概念的。我们从这个石头上来看。咱们就是说它的外形，这个形制一下就被毙了，因为什么？你看它的历史棱角都在，这个形状不行呢，它就不可能是籽料。那么再一个呢，因为它是这个寿山心里的籽料，所以它沉积下来以后，它跟一些黄铁矿啊，就是微量元素，然后它会有一些共生，就是那些褐色的小点儿，像这种它都没有，从这个表皮上根本都没看见，所以呢，这个呢从整体上来说只能定寿山石。
1: 好，我们再来看下面这件。他说这是宋代官窑笔筒，他觉得可能是不是底部有个官字儿，所以他确定是官窑笔筒，这对吗？张老师，
6: 大家都不用我看，大家一看眼甲那胎子就不是啊，胎子就不对，他这是景德镇的胎子，也不存在这个宋代的问题。另外他这个开片也不好，太乱了。另外那个底下没有写那官字的，这都是后来人臆造的写法，所以他这件东西大家一看就一眼假，和宋代没关系，这个写个毛笔字没问题啊，实用器没问题。
1: 好，再来看下面这件。杨老师，我们藏友朋友发来的信息啊，他说这是银鎏金四臂观音，高47厘米，宽26厘米，重7.8公斤，这对吗？是来自于清乾隆时期。
4: 这个要对的话，应该是永乐的。就这底下这个，我们说这个须泥座吧，这种这个仰莲和俯莲啊，都是典型的永乐的时候就那个造型。须泥座是仿永乐的永宣东西啊。人物开脸呢，稍微瘪了一点，像清代的啊。但这银鎏金的，一般银的非常少啊，这应该是庙里供奉的，到不了清代啊，到不了清代。银的一般比较少，一般都是铜的啊。银一般当时做银元啊什么做的，所以这东西一看呢，就是几十年。几十年的工艺品，跟乾隆
1: 没有关系。
4: 乾隆做的佛不这样，风格也不这样啊。不老。
1: 好，谢谢三位专家老师。马上要看到的是一件来自于清代的鼻烟壶，看一下。那么今天这件呢，说是水晶整雕挖制而成的，宝主也来到了现场。

0: 让我们掌声欢迎刘奇云刘先生，有请。您好，欢迎刘先生。
1: 对，您好，杨老师，张老师，老师您好。
0: 好，跟我们大家介绍一下您的这件鼻烟壶。
1: 我这件鼻烟壶是清代早期一水晶鼻烟壶。它是宫廷与达官贵族交际的礼品，也是象征着身份的象征。它呢，这个做工细致，打磨呢精细，雕刻自然。
0: 那这个是在什么时候购得的呀？
1: 在18年左右吧。
0: 18年啊，
1: 快20年。
0: 哦，快20年了，这件鼻烟壶。它
1: 对我的最大感悟就是呢，它是能促进睡眠。
0: 促进睡眠啊？
1: 和缓解压力。
0: 哦，缓解压力。
1: 对，我亲身感悟，就是睡觉的时候拿着它，就感觉睡比较沉稳。
0: 哦，所以这是您的助眠神器。
1: 我个人。
0: 所以等于这18年来，您购得之后就一直拿着晚上陪着您吗？
1: 对，陪的时候度。
0: 18年前是在哪里购得的？
1: 就在一个古玩店里。
0: 在古玩店里购的，当时花了价格
1: 21000。
0: 花了21000。
2: 首先呢，我非常信任这位老先生，我觉得他的东西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0: 为什么？
2: 因为那个一看老先生也是一个老藏家，而且水晶这种材质呢非常好辨认啊，这么多年的一个老藏家不可能连水晶都不认识。但是有一点这个美中不足啊，就是您刚偏一是最合适。
1: 不是，这是各有所爱，这是。
0: 21000元能够安心睡觉18年，怎么算都值。
1: 它这个增值的空间是鼻烟壶的盖儿。
0: 哦，鼻烟壶的盖儿。
1: 它这个下边是亚洲象牙的，它雕刻细腻，是做工也好。
0: 那首先要请我们的6位夺宝人来判断一下，我们刘先生买的这件水晶整雕的这件清代鼻烟壶是否是真品呢？刘先生平常收藏的都是这一类的杂项吗？
1: 都有，瓷器也有。
0: 瓷器也有。好，来看看6位夺宝人对您的这件鼻烟壶的判断，来看一下。还是我们4号5号2位夺宝人是觉得存疑，觉得是假，为什么呢？4号夺宝人。
3: 因为这个东西看起来，
0: 我们刘先生今晚睡不好就怪你们俩。
3: 因为看起来老气是有，做工也像老的，但这个材质我们存疑。
0: 哦，不是水晶。
3: 对。
0: 那您觉得材质是什么呢？
3: 可能是玛瑙一类的东西。
0: 你觉得像是玛瑙是吗？
3: 对。
4: 刚刚您说这一件是宫廷的，但我觉得宫廷肯定会更注重它的艺术性。然后这一件它上面的这个颜色呢，我觉得有点像是这种染色的感觉。
1: 它这个本身呢，里边就是原来放鼻烟，完了之后吧，它那个肯定有点陈旧感。你看我这年龄这个皱褶，我是个文盲，这鼻啊不是恰当，但是来说，就冲这个来说，就是年份象征的。
0: 我大概翻译一下刘先生的话，就您看他的长相，这也是包浆包成的，所以这个使用完之后也是会有一点使用痕迹，对吗？也是有包浆的。6号夺宝人看真，为什么？
5: 对，我觉得就是它是天然水晶嘛，把它放在枕边睡觉。然后能助眠的话，我觉得它是有引号灵性的，我比较信这个，所以我觉得它是真的。
0: 1号夺宝人呢？
6: 首先水晶有很多种，有各种颜色的，这个应该就是茶晶，这个水晶材质没问题。从它的这个包浆上来看啊，这个应该是能倒带的，所以我觉得整体来看没有什么问题。
0: 2号夺宝人呢？
7: 它这个雕刻的工艺就是非常典型清代的雕刻工艺啊，好像是雕了一个有点像瓜蝶绵绵的那个图案，也是一个很好的寓意啊。
0: 对，
7: 所以整体来看我觉得还是挺开门的。
0: 好，孟大师您的判断呢？
8: 如果宫廷用的话，我觉得它的这个精细程度上做工上可能能差一点，我认为可能有点问题。
0: 是否是宫廷用的，这是刘先生自己琢磨的。好，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
9: 一个清代水鱼才800元，可不可能真的是个宝？
10: 这不一个八楼油吗？他说你别看这个八楼油了，是吧？我看着很好。
9: 它个头不大，却有保健功能。
1: 我的最大感悟就是呢，能促进睡眠。
9: 乾隆摇铃尊假在哪里？满

0: 石胶怎么断代？怎么辨别是不是官造景泰蓝？别走开，专家马上倾囊相授。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清代水晶鼻烟壶，它是一件它是正品。恭喜1、2、3、6号夺宝人，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刘先生没买错啊，没买错。来，施老师，
3: 我刚才在这差点没憋住，你知道吗？老先生上来就说这个水晶能助眠啊，我们不能信迷信，也不能信玄学。水晶在2003年突然火了，那一年叫水晶年。但是我们发现了吗？就是去年水晶又火了啊，时隔20年。啊，水晶又火得一塌糊涂的。我们看刘先生这个鼻烟壶呢，可能他18年以来，然后就长时间的盘完包浆，把它盘得灰了不秃的，是吧？然后呢，那个所以这个佳琪就有点迷茫了，这到底是玛瑙啊，还是水晶啊？啊，水晶呢要比玛瑙稍微通透一点啊，所以这个呢从整体上定，应该它还是单晶的水晶啊。鼻烟壶的出现是随着这个明晚期，就是这些传教士带进来的鼻烟而盛行起来的，啊，从上层社会，然后到普通老百姓都去用，材质各有不同，然后呢有青金石，有水晶，有白玉，有翡翠，什么都有。这类的水晶呢，就是还要看雕工，民间作为老百姓这类的东西它比较糙。这个东西其实在过去来讲，它就是一个仿生器的一个鼻烟壶，仿生器一般都是做这种瓜果，什么瓜蝶绵绵啊，浮瓜呀，就这类的，老的没问题，工啊，一眼开门。从整体上来说啊，它的这个下边主体是水晶，上边那块应该是海蓝宝，做了一个什么呀？做了一个过去非常流行的珊瑚栀子，典型的清代的鼻烟壶，没问题。
2: 好，谢谢施老师。老先生18年前是花了21000元购得的，现在这件鼻烟壶价格会是多少呢？六位夺宝人请出价。刘先生有给他预估价格吗？现在您觉得这个鼻烟壶大概多少钱？
4: 价钱无所谓，只要真的就值。
2: 哦，不管价钱是多少，真的就值。好，一起来看看我们六位夺宝人给出的价格是20000、10000、8080元、8000元、2600元。五号是不是给的有点狠啊？只值2600了吗？现在，
5: 我觉得如果是我买的话，可能2000-3000块钱差不多。
2: 来请教一下二号，为什么给10000元呢？
6: 鼻烟壶这个品类啊，其实也是有行情的，所以我觉得10000不高不低。嗯，
2: 来请教一下一号，20000元。
7: 我觉得不能让老先生亏太多呀，亏1000块钱赔18年，挺划算的。
2: 六号觉得起码再涨一点，到了30000元是吧？
8: 对，我觉得是的，毕竟18年了嘛。
2: 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清代水晶鼻烟壶的市场价格是10000元，所以二号夺宝人完全猜中我们的真实价格，恭喜二号，加上1分。石老师，
3: 哎呀，老先生可能18年前对这个鼻烟壶有偏爱或者独爱啊，就看着就是他好。爱谁谁就得花那么多钱，但是呢，材质水晶本身它不是特别值钱，工艺不是特别好，所以这个价格我认为就是说有一部分的友情鼓励价在里边。
2: 好，谢谢施老师。接下来马上就要上一个玛瑙的制品了，说是来自于清代，对吗？看一下，
0: 海螺作为佛教八宝之一，象征法音回荡，同时又有富纳乾坤之意。因此海螺形制在乾隆时期是文房界的经典题材。这件藏品号称是清代玛瑙海螺形水鱼， 水鱼长七厘米，俏色巧雕，惟妙惟肖。毛主认为这件藏品器型完整，寓意吉祥，因此其市场价值至少在7万元左右。那么您认为呢？
2: 清代玛瑙海螺形水鱼，今天宝主也来到了现场，让我们掌声欢迎。

0: 800来块钱，他能说啊，
1: 800多元钱
0: 啊，他来那个济南那个市场那什么淘来的，
1: 嗯，
0: 哎，他说清代的，
1: 嗯，
0: 一个我说是这不一个八路油吗？你买回来，他说你别看这个八路油的，说我看着很好，我挺喜欢，
1: 嗯，
0: 他说咱拿去叫专家给看看，我说行，拿专家看看。我们就来了。
1: 嗯，您给点意见吗？买什么不买什么？
0: 其实我不大准的。
1: 嗯，
0: 他吧玩吧玩的那个20来年了，我说我也相信他，
1: 嗯，
0: 他一个爱好，
1: 嗯，
0: 反正是我也支持他。
1: 对，
0: 哎，
1: 这件说是清代玛瑙海螺形水鱼儿，
0: 嗯，不过这么大的可能是不大多啊，哦，见的很少。
1: 您都自己已经开始往后撤了是吗？
0: 这么大我就觉得你说人家抠啊，这个形象哈也是很费事哈，我觉得
1: 你觉得买不到这么大的玛瑙是吗？
0: 嗯，对，
1: 来问问他们吧，问问我们的六位夺宝人。
0: 对，
1: 来请六位夺宝人来判断这件几年前买的。
0: 买了2年了
1: 啊，两年前在济南的古玩市场上购得的这件清代玛瑙海螺形水鱼，对吗？六位夺宝人请判断。好，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的判断是2位看真，4位看假。来，二号哪里不对？
2: 他说这个买了800啊，我觉得在济南这么成熟的一个市场没有漏，所以我觉得800估计这个价钱就也可能不对。
1: 您觉得这个市场上捡漏的机会已经太难太难了是吗？
2: 对，
1: 如果它是一个真品的话，您觉得大概价格？
2: 我觉得如果是真的是一个这么精美的一个文房器，起码小几万啊。
1: 嗯，请我们的孟大师来判断一下。孟大师您的判断呢？
3: 我觉得材料应该是玛瑙，但是不像是天然的玛瑙。
1: 嗯，
2: 我怀疑有人工染色的成分在。
1: 石老师需要补充。来，
4: 刚才我听咱们有嘉宾说啊，这是染色的啊，其实不是，我们看这个红它是有过渡的，
5: 这颜色是自己天生的，纯粹不是做旧的啊，
1: 嗯，
5: 不是烧的啊，
1: 不是人工后期去影响的，
5: 不是人工颜色，对
1: 啊，
5: 挺好，
1: 所以是个天然的玛瑙。
5: 对，
1: 好，六号也是看真，六号夺宝人。
6: 首先我看到这个阿姨就是很亲切，你听口音应该是咱们山东的，是不是？就是感觉很亲切啊，
1: 哎，山东老乡呀，
6: 山东老乡，我也是山东的，所以说就是支持老乡一把，就是一定要把它就是，
1: 一定得买对了，
6: 对，一定是买对了。
7: 我觉得这个材质呀，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
1: 啊，
7: 天然的玛瑙，但是清代很少做这种造型，啊，因为它不怎么实用。它这个还是有点不方便，我觉得不符合清代人们日常使用的这个特征。
1: 嗯，根据一锤定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清代玛瑙海螺形水鱼，它是老伴陪着您一块来的吧？
0: 对
1: 啊，在台下焦急的等待的这个答案。800元买对了还是买错了？清代海螺形水鱼，它是一件仿品。所以我们要恭喜的是2、3、4、5号夺宝人，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4位加上1分。但是问题在哪儿？我们来听听专家老师的解释好吗？来，杨老师。
5: 这个材质没问题，是玛瑙的，仿成的，而且仿成的还仿得不错，仿的这海螺，但就是时代呢，应该够不了清，但也是老的啊，就到民国，到那什么时候，反正这东西有卖一下，因为这属于文房用具，这个它要带有托的话，就能证明它提升它这档次。像这东西一般都有托，有要有那红木托的话。那就价格就翻多少倍价格，但是我觉得800块钱很值，
1: 800没买亏，
5: 800买便宜了，
0: 买多钱
1: 啊？
0: 是老的就行啊。
1: 对，有看我们梁女士的要求多低啊，是老的就行，反而不是上周的就行。
8: 因为这个玛瑙，它的形成年份上亿年，对吧？使用年份是近现代，像这类的东西，无论它是新老，这个价格，你去找别人加工。可能工费就得这个钱，所以阿姨的眼光啊，这两口子还行哈，800块钱淘的不贵啊。
1: 好，谢谢
0: 谢谢。
1: 好，继续来看看藏友发来的家中宝物，来看一下。这件呢，说是来自于清光绪时期的景泰蓝大瓶，对吗，杨老师？
5: 就这景泰蓝，大部分都是宫里的，在宫里流行啊。做的一般都是先多少道工艺嘛，啊，掐丝。打摊掐丝完成。

0: 带填色，再烧，烧完之后再抛光，工艺比较复杂。但是，一般的口和腿儿，就是和底儿都鎏金，啊，包括上面它这个掐完丝之后，它那个上面也鎏金，这个上面都没有金，而且这个图案呢，这个不像金彩兰那种那个宫廷那种啊，图案比较密，这个呢比较散的图案，就像画画的，好像没画好似的，感觉这是民间那种东西，但不是清代的，这东西一看现代东西，不老。
1: 好，谢谢杨老师。哦，下面这件说是汉代的。这件呢说是汉代的翁仲，高3.8厘米，重7克，说是典型的汉八刀，对吗？石老师，
2: 他这要对的话应该是宋仿汉的，但是呢这个也不是宋的。为什么呢？就是汉代的翁仲跟他的这个做法不一样，他这是从两边那个袖子里出的这个绳儿。然后呢一般就是宋代有这样做法，而且呢就是说宋代呢去做这种仿古玉，它也会用到这种就是提油啊，这个一看也是提油了。但是从整体造像上来讲，它跟汉代的汉八刀是两个概念。然后你看它那个这个眉眼啊什么都比较模糊，这个材质从它这种感觉上来看啊，还真定不了和田玉啊。因为什么呀？它这个做旧就这种烧的这种工艺烧得太严重了，就是不好判断材质，这个最好是现场看看。
1: 好，谢谢石老师。我们再来看下面这件，曹勇他自己也不太确认，他说啊，这可能是清乾隆时期，有可能是五彩三龙或者是双龙戏珠，估计他这个龙还没数清楚，
3: 没数清楚，
1: 对，也许是三龙也许是双龙。他说这是一个海水纹的摇铃尊，底部呢是有大清乾隆年制的六字篆书款，这个对吗？张老师，
3: 首先我们说啊，这个造型不叫做摇铃尊，大家要知道摇铃尊上头那没有这么细，没有这么高，所以我们说这造型不是，应当就是长镜平了，它因为它竖着比较什么，所以我们要这名字不对啊。那么这件东西我们看它是一个云和龙，对吧？我们看它这条龙不是清代的龙，我们看它那龙头画的跟那俩羊犄角似的，这个龙是不对的，你看它那云的画法也不对，龙的画法也不对，而且我们告诉你这个彩色太艳丽了。那么在乾隆的时候尤其这个红没有这么艳丽，就是现在化学原料所出来的红的颜色，一看这件东西就是一个现代工艺品啊。
1: 好，谢谢三位专家老师。接下来要上场的是一件碧玺制品，是真品吗？看一下。
4: 我们对它的了解来自这里这里这里，没错，它就是碧玺十八子手持。这串十八子材质名贵，18颗主珠是红色碧玺，佛头塔坠角是蜡绿翡翠，翡翠葫芦的腰部还卡镶黄金腰带，寓意锁住福禄。宝主认为这串十八子应是清代贵胄的心头号，那么您认同吗？
1: 碧玺十八子手持，六位夺宝人请判断。一起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的判断是2真4假，觉得它是真品的是两位女士，四位男士都觉得不对。
5: 我觉得我们女生可能看这种珠宝都更加熟悉吧，就是这一看就是老料，就是
1: 一看就是
5: 就是翡翠也没水，没有水头，然后碧玺呢杂质也很多，所以从材质上一看就是老的，然后这个穿法也挺规整的。
6: 我觉得这串一看上去就特别的舒服。首先看它的这个珠子就特别的温润，而且感觉上面有这个经常盘玩的使用痕迹啊，包括这个翡翠一看也是这种老翡翠。
1: 你左右两边也就觉得是新的。四号夺宝人来扶了一下眼镜，再仔细看一看有没有看错
7: 啊？这碧玺珠子，红碧玺材料没问题，但是我就是它的配件可能有点问题。
8: 珠子是符合就是当时的那个工艺，然后就是配饰吧，就感觉太现代了，就有一种就是满大街都有的感觉。
1: 所以现在场上只有我们两位女士就觉得肯定是倒带的，其余四位夺宝人都觉得不倒带。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碧玺十八

0: 八子手持是否是来自于清代？它是一件珍品。恭喜二号、五号夺宝人，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两位，加上一分。施老师，
1: 清代的这种手持很多，为什么呀？清代宫廷的上层社会，就是皇家，他都礼佛，那么老百姓可能也有跟风吧，所以说。在那个时候的手持也出现了各种的材质，翡翠的、和田玉的、琥珀的，这种碧玺呢它比较常见，因为我们知道有很多碧玺呢那个时候也是贸易过来的，但是我们国家有很多地方也产碧玺啊，新疆、云南这些地方都产碧玺。它首先来说它是单晶宝石里边的这个柱状体啊，电气石，所以呢它基本上在加工的时候磨圆，这种圆珠是比较省事的。但如果我们要仔细看的话，这一串啊它还是挺红的，而且呢它所有的这个十八子的主珠它基本上都不是我们现代的这种磨盘出来一模一样的圆珠，它是有差别的，每个珠子大小圆润都会有差别啊。那我们以后再买这类的东西怎么办呢？我们找一个水平的玻璃，我们把这个珠子搁上去，你往前滚动的时候，像这种老珠子没有一个是走直道的，它都像喝醉了似的。为什么呀？因为过去它磨不出每个面的这种圆润，这就是过去的打磨跟我们现在不一样。大家可能都在疑惑说它这个翡翠是不是后配的，那么第一个就是过去有这么的一个配饰，就是宝石配玉石，我们现在用的翡翠跟过去用的翡翠它两个的品质上不是特别一致，过去是重色不重种，我们现在呢是重种，甚至说重种又重色啊，就是种色要兼顾啊。那么在清代呢，他就认为说这个石头绿绿的漂亮就行啊，至于种水啊好像没有那么在意啊，当然也不是没有好的，所以呢啊这是真正的天然的老翡翠。
0: 好，谢谢沈老师。确定它是天然的老翡翠和碧玺之后，那么这串碧玺十八子手持的市场价格会是多少呢？六位夺宝人请出价。好，一起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给出的价格是。六号给出的是20万元，对吗？
2: 哦，
0: 20万元的原因是什么呢？六号，
3: 我觉得就是它有很大的市场价值。
0: 嗯，六号20万是一骑绝尘，二号只有您的十分之一，20000元。啊，为什么是20000元呢？二号夺宝人。
4: 因为我觉得这个碧玺的颜色呢比较没有那么漂亮，翡翠那几个配饰呢也价值也不是特别高，所以我觉得如果我买的话就差不多这个价格能接受。
0: 80000元的价格，一号夺宝人您的价格考量是什么呢？
5: 就这几年那个碧玺的价格是在往上涨的，所以我觉得可能前几年卖个3万4万，那这两年呢会涨一些，而且再加上不是说它已经挺红的嘛，所以肯定本身材质上看着也不错，再加上它的这些配饰，老翡翠给个大几万块钱我觉得不多。
0: 这件清代碧玺十八子手持，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的市场价格是，所以恭喜一号夺宝人更接近我们的真实市场价格60000元，恭喜一号，加上一分。陈老师，
1: 就是我们每个时代都有他喜欢的颜色，清代你发现就是清代的碧玺最多的叫桃红色，甚至说叫双桃红色，就是它那个要比桃花那个颜色更红一点，所以呢我们看它的颜色什么呀，太深了，它是属于这种酒红色，如果它是双桃红色，这个我告诉你30万50万那都。再一个我们要知道，就是单晶宝石要讲究什么，叫讲究晶体通透，杂质少，包体少啊。那么我们看这个碧玺里边它的包体还是非常的多的，所以呢像这类的它的品级品质达不到就是那种高级宝石的标准，所以它的市场价值就不是那么的高，所以这个60000块钱我觉得是合适的。
0: 好，谢谢施老师。好，我们继续来看看场上的第六件宝物了。这件宝物呢是来自于清中期斗彩满池胶盘。 今天的第六件宝物了，清中期的一件斗彩满池胶盘。我想大家都很了解这个满池胶啊，就是这个莲池和鸳鸯的图案。其实这个满池胶呢，最早是源自于元代柯九思的诗《玉山秀作满池胶》，更多的是说宫廷的纹样，后来就演变成这瓷器当中的一些纹饰了。那么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件呢，是清中期寄托款，因为底款写的是大明成化年制。这样的一件瓷器是真品吗？六位夺宝人请判断。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给出的判断是什么，看一下。两真四假。
4: 寄托款一般都大概率是真的。
0: 哦，寄托款大概率是真的。
4: 这一件明显比成化的颜色呢要艳一些，然后也就俗一点，就是我觉得更像清代人的审美。
0: 嗯，像是清中期人的审美会更加艳丽一些。
4: 对，
0: 所以你判断它是正品。
4: 对，还有修足啊。对，
0: 好，五号夺宝人看假。
2: 嗯，因为我觉得它这个，首先它的这个画片太过于凌乱了，它的这个画片上的这个鸳鸯它几乎都是长得一模一样的，它有点太对称性了，就是太一样了，太一致了，就完全不像是那个时期的这种斗彩盘。
0: 三号夺宝人是从哪看出有问题？
6: 主要是咱们今天的真品太多了。
0: 但你别忘了，刚才五号从概率上来判断就错了。
6: 所以说他刚才判断错了，所以说我这概率就更大了。
0: 哦，
6: 就这么个意思。
0: 请教一下孟大师，您的判断呢？
7: 嗯，我觉得这个颜色上它可能比那个成化最有名的鸡缸杯啊、鱼藻纹罐呀、啊、都差了很多，应该是在这个民国清晚期民国时候差不多。
0: 嗯，所以您觉得也不是清中期的，是晚清
7: 晚期
0: 民国时期。
7: 我觉得差不多。
0: 好，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清中期斗彩满池胶盘它是一件，今天确实真品比较多啊，我们场上的这件它也是真的，所以恭喜一号二号夺宝人，你们的判断是正确的，确实来自于清中期。请教一下张老师，
8: 就我们说这件东西，大家我们为什么叫满池胶，我们过去叫荷塘小景，就这主要表现在池塘里的这个这种画意。那么像这个图案，我们说了也只有在元代以后比较多见，不只是表现在这个斗彩当中，过去妇女穿的这当中一般的都画这种池塘小景，我们说就是这个叫满池胶，画这个图案的是比较多的。为什么我们给它定到清中期以后呢？我们要从斗彩的几个色调上来看啊。那么我们看到这个黄的颜色，成化斗彩的黄绝不是这种颜色，它这紫的颜色也不是恰紫，尤其我们看这个红的颜色啊，就我们说为什么清中期以后了呢，红中略略闪一点黄了，它不是说我们的大红的颜色。你看画的和池塘小景，刚才大家为什么觉得不好呢，就觉得这个景色画的有点凌乱了，这也就是说我们清代中晚期的一个特点，就这个满池胶这个画意上来看，不同时代它也有不同的这个画法，所以大家一定要了解这个图案的一个特征。
0: 好，谢谢张老师。那确定这件呢是一件清中期的真品，目前市场价格是多少呢？六位夺宝人请出价。六位夺宝人各自给出的是多少呢？一起看一下。五万五千五，你是少打了一个零吗？还是就写的五千？
6: 不是，就写的五千。
0: 就写的五千五。好，请教一下，为什么只有五千五呢？
6: 因为我觉得这个盘子它，不算是很精美，而且那个尺寸也不大。如果是我作为一个收藏爱好者来讲的话，我只愿意花几千。
0: 嗯，我们二号和一号夺宝人都是给出了五万元，两位有商量吗？
5: 没有，
0: 完全没商量。我来请教一下两位给出的原因是什么？来，二号夺宝人，
4: 我是觉得它装饰效果比较好，这个不管是摆起来还是挂墙上都很好看。
0: 嗯，
4: 然后我觉得市场上虽然清中晚期的数量很多，但这种比较漂亮的少。
0: 一号夺宝人呢？
5: 就是一个是清中期，第二个是它是斗彩的盘子。嗯，

0: 它那个题材寓意也比较好，所以我觉得对于一个民谣的盘子来说，五万块钱是一个合理的价格。
1: 字号给出的是8万元，来请教一下为什么是8万元？
2: 因为虽然这个盘子是个民谣的东西，但是它整个做的还是算漂亮的，还是算漂亮的。
1: 根据易水定栏目专家组的判定，那么这件青中器的斗彩满池胶盘市场价格是5万，所以恭喜一号和二号夺宝人，恭喜两位，加上一分。张老师，
3: 首先我说一下三号，你说这个5500好像目前市场上不可能了啊。如果我们现在买一个光绪青花，也得好几千了啊！大家记着，它是个斗彩，斗彩本身就贵啊，这是一点。另外，我说它不是官窑，但它画的特别好，像清代乾隆时候的东西。另外，大家要看这个盘子的尺寸啊，如果你要小盘，你说花个1000-2000还行，要是这么大一盘子，是现在这市场是不可以的。我们说了，它这个瓷器斗彩要比那个五彩什么的好得多，比青花也好得多，所以我们这个价格是现在目前上市场的基本价格。
1: 好，谢谢张老师。所以其实这里要特别要说一下我们的一号夺宝人，就是在这一轮是逆风翻盘，连拿2分，所以和我们的二号夺宝人一起进入到我们的巅峰对决。
4: 这件藏品号称是明代景泰蓝大碗，碗口直径23厘米，高12厘米，内腕满绘海马纹、缠枝莲纹。宝主认为，古时海马又称龙马，寓意平安祥瑞，也是身份的象征。因此，这件宝物的市场价值至少在5万元以上。这件藏品号称是清代宣德炉，炉子口径8.4厘米，重590克，炉底铸“大明宣德年制”六字楷书款。宝主认为此炉器型经典，因此其市场价值至少在15万元以上。一个号称是明代景泰蓝大碗，一件号称是清代宣德炉，巅峰对决，谁能胜出？
1: 好，让我们掌声请上靳东方和窦月，有请两位夺宝人，有请。好，有请两位。在东方面前的这件呢，号称是来自于清代的宣德炉，在窦月面前这件呢，说是明代的景泰蓝大碗。东方有优先选择权，是要判断这个宣德炉还是判断那件大碗呢？
5: 我选这个吧。
1: 选这个。好。而窦月现在判断这件是明代的景泰蓝大碗。好，两位可以仔细的看一下，眼观手不动。东方现在判断的这件呢，说是清代的宣德炉。拿上那个真假牌，对，3、2、1之后来告诉大家，3、2、1。请举牌。好，两位都觉得面前的是真品。杨老师，东方的判断是正确的吗？
6: 这个正确的。
1: 正确。首先恭喜东方。您说说这件宣德炉。
6: 明代宣德炉啊，真正说明代宣德炉大部分都是叫凤魔铜，铜纸泛黄。清代呢紫铜比较多，这个呢比较典型清代的。铜纸呢底下看应该是紫铜那种啊。再一个它这个我们说它的使用痕迹也很明显啊，自然的包浆，里面内坛也是拿那个饭做的，不像现在是那个石蜡法做的，这个东西一条开门的啊，就是清代的宣德炉。
1: 好，谢谢。所以东方呢再次拿到了这一份。窦月判断这件是明代的景泰蓝大碗。杨老师，窦月的判断是正确的吗？
6: 这个真没问题，正确的。
1: 正确的，恭喜窦月。
6: 景泰蓝呢严格来说都属于官窑中。这个比较典型，第一碗的造型，这种大深碗，而且这个包括碗底儿挺高的，这种都是明代那种造型的。还有一个它这个用这色，这景泰蓝的明代色呢比清代这蓝要漂亮啊，这比较鲜艳颜色，所以这东西一看比较开门的，是明代东西。
1: 好，谢谢。所以两位都对面前宝物的判断是正确的，那么进一步就要请两位估价。两位请出价， 谁的价格更加接近我们的真实价格，谁就将最终能够得到我们这件奖品。来看看两位各自给面前宝物的估价是多少。杜月给这件景泰蓝大碗的估价是
0: 50万。
1: 50万元。根据一锤定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明代景泰蓝大碗的价格是50000。
0: 差这么多吗？
1: 50万和50000的价格，这
6: 可能他估的大拍价格，我估计啊，要是大拍的话，50万现在可能也这价格也可能吃了一点，我觉得啊，
7: 不是，关键是不带款儿，你要带款儿，那就拍的。
6: 施老师说的对，要带款儿的话，这东西
7: 还能再贵
6: 几十万没问题。那这种东西带款不带款儿，都应该属于官窑，因为这类东西都是在宫廷那个就是使用的。
1: 好，谢谢。东方给这件清代宣德炉的估价是20000元。
5: 对，
1: 根据一锤定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的市场估价是3万元，所以非常接近我们的真实价格。恭喜东方最终获得我们本场大奖。那么今天我们就要请上我们的陕西省工艺美术大师孟明孟大师，给今天的大奖获得者进东方来颁赏今天的奖品，有请。再次把掌声送给今天的东方，谢谢。也掌声谢谢我们的三位专家老师，谢谢我们的孟明孟大师，也谢谢我们所有的夺宝人。这就是本期一锤定音了，下周再见。
8: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近百万购得的官窑碗，如今的价值又该几何？
3: 只有康熙一条有，
5: 被他们家的猫把这个碗给配掉了
1: 啊！
8: 百兽之王的狮子在中国古代有着什么样的寓意？
9: 狮子不二的守护瑞兽。
8: 本该七件一套的紫砂攒盒，一锤定音能否了却堡主的心愿？
1: 寻找丢失的另外几件是吗？
8: 一锤定音，下周更精彩。

0: 医生没有权利决定谁的生命更有价值。
1: 每一次难关，我都相信你要惩罚。
0: 正是因为有了他们，我才能成为一名真正的医生。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它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今年的夏至很特殊，
1: 这个火气最盛，阳气也最盛，
2: 外火就会引动内火，容易造成火症，
0: 轻则口舌生疮、牙龈出血，重则可能诱发心绞痛、消化道出血等急症。如何才能清三火、护心脉、平稳度夏？敬请收看本期职场健康课，盛夏去三火，心脉养身心。
3: 职场健康课由鲁南制药启达力精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4: 400年古方治馅饼，防治感冒还看精防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精防颗粒，鲁南制药。
5: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由鲁南制药启达利金凡克利独家冠名播出的职场健康课，中医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请用启达利金凡克利。我是主持人一楠，欢迎大家。今天呢是24节气当中的夏至，您还记得吗？上期节目啊，我们跟您说了，今年的端午养生呢是重在补漏，哎，筑牢一年的根基。但是从今天开始进入到夏至以后呢，那就真的是暑热蒸腾，火气上炎了。那医生就提醒说了，这会儿啊

0: 您的养生重点呢也要随之转变了，那就要从补漏呢转向清火了。为啥这么说呢？因为啊，据说今年的这个夏至呢，它是尤其特殊，被称作是双火叠加，哎，威力是非同一般啊。那到底这两把火是什么？会对我们的身体造成什么影响？我们又怎么去应对呢？来，赶快掌声请出今天的三位专家。你好，欢迎欢迎欢迎蒋医生，欢迎杜医生。你好，王医生，又见面了，请。
1: 蒋卫民，江苏省中医院心内科主任；毛伟，广东省中医院肾病研究室主任；杜洪波，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脾胃病科主任。
0: 好，欢迎三位医生。那节目的开头呢，我们说了，今年这个夏至啊，尤其特殊，被称作是双火叠加，威力是非同一般。那到底这个双火指的是什么呢？我们专门请到了研究二十四节气方面的专家唐志强。哎，我们请唐先生给我们介绍一下，来，您请。
2: 今年的夏至啊，应该是近些年来最特殊的一个夏至，它的核心呢，就是这个火气最盛，阳气也最盛。这第一个火呀，就是夏至的节气之火。我们知道呢，夏至呢是白天最长，就日照的时间长，正午的日影最短，就是日照的强度最强。那时间长，强度大，所以呢就阳气就最盛，这是一个第一重火。第二重火呢，就是我们说端午和夏至紧挨着的这种叠加之火。
0: 这种情况好像也不太多是吧？
2: 应该算是相当稀少。一般来说呢，端午都会在芒种的前后比较常见。今年呢，等于说呢，端午跟夏至呢只隔一天。
0: 嗯，
2: 那么我们说夏至呢是阳气达到鼎盛，那我们说呢端午呢，民俗中有一个叫毒五月，毒五月就是湿气和浊气最重，这两个交织起来，火上浇油，阳气呢冲上了顶点。
0: 哦，是这样的。哎呀，那赶快请教一下各位医生吧，这个双火叠加呀，它会对我们的身体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又会给我们带来什么健康问题呢？
3: 这个中医讲天人相应啊，外火就会引动内火，容易造成火症。我们在心脏科啊，经常今年啊特别碰到这一类的病人，那往往表现为什么？心烦易怒、失眠多梦，或者口舌生疮、口干口苦，还有心慌心悸，甚至血压波动，这些都属于上焦的心火偏旺的表现。
0: 哦，都是一种上火的一种表现，对吧？啊，还有什么呢？
4: 其实也不光是上焦，我觉得中焦受影响也挺大啊。
0: 嗯、
4: 就是我们胃肠这一块的话呢，其实也受外界的这种外火的这种引动，比如说也是会出现口干口臭啊，牙龈出血呀、啊嗯，然后这个胃里面也会觉得灼热不适，大便有时候会觉得或者是这种特别干燥，有时候也会出现那种粘滞大便，有时候也会出现痔疮出血，类似这样的一些情况。
0: 嗯，你看这天一热，问题都来了，对吧？
4: 对
0: 啊、嗯，毛医生，你有什么？
5: 其实，在这个外界的这个火热非常的这个作用下呢，其实我们下焦也会往往出现一些，比如说尿频、尿急、尿痛啊、嗯。那么今年很明显的可以感觉到有这种症状的人会增加。另外呢，就是还有一些呢，可能会出现一些，比如说小便的一个尿血，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之前有一些，比如说有这个肾结石啊，或者是一些慢性肾脏病的病人，在今年这个状态下呢，很容易出现就是他的这个血尿就复发了啊。这种呢，其实都是属于我们这个下焦这个阴虚火旺的一些表现，或者湿热下注的一些表现。
0: 您看，它对我们身体的这个伤害真是全方位的，对吧？从上焦到中焦，再到下焦。啊，这个问题可就大了，所以我们今天必须得解决这个问题了。想请教一下各位，有没有什么比较稳妥的方法能让我们去清我们的这些火？
3: 这个心火偏旺、胃火偏旺、肾火包括肾的虚火偏旺啊，往往我们可以通过我们饮食当中面食啊，那么夏至冬至饺子夏至面，我们从我们的美味的面食当中就蕴含了很多清火这样的一个面食，能够帮助我们清三火。
0: 哦，饮食调理这好。
4: 对，夏天的，然后这个咱们这个有新熟的麦子啊，这个麦子其实就蛮好啊。这个它呢，秋天播种，立冬、经春、夏天，然后灌浆成熟啊，得了四时的这种平和之气，既是食物，在咱中医。

0: 里边它也有功效，算是也算是一个药物，
1: 也算药食同源了。
0: 对，也算个药物、哦、啊。其实它是能同时入这个心脾肾经的这么一个很平和的这样一种药物啊。服用这样的一个食物之后呢，或者说是一个药物之后呢，其实能够对绝大多数人都很合适，能够平和阴阳、贯通气血，然后让咱们体内那种燥热的这个热毒、热气啊，然后能得到一个很和缓的这种消退。
1: 明白了，怪不得俗话说冬至的饺子夏至的面呢。看来啊，这一碗小小的面条呢，不仅藏着那个饱腹的这个满足感，其实呢更藏着我国千年养生的这个大智慧。那今天呢，我们几位医生呢也专门给我们带来了全国各地的很多特色面食，而且呢不同的面食呢也分别对应的就是清心火、清胃火和清肾火，一会儿呢会一一的为大家解读。首先呢，我们来了解一下清心火。那我们看一下吧，都什么症状就代表咱们心火过旺了。
2: 心在中医有两种功能，一个心主血脉和心主神明。心主血脉的功能异常，就会表现为心悸、胸闷，甚至胸痹、心痛。哦，那么它是因为火热灼心伤液，让血液啊变成粘稠，就循行就不畅，容易心脉闭阻，从而导致一系列的这类心主血脉功能异常。就我们临床西医常说的心绞痛啊、胸痹、心闷啊、心律失常啊等等这些表现。第二个功能失常啊，叫心主神明的功能失常，心火扰动心神，导致心神不灵，那就会出现心烦失眠、夜寐多梦，甚至口舌生疮。
1: 哦，您看出现这些症状就有可能是心火过旺了。咱们现场的嘉宾有没有出现这些症状？最近来建和先说一下。
3: 对，我到夏季的时候又会有这个口舌生疮，然后睡不踏实的这个症状。
1: 国宁，你有什么问题？
4: 我经常就是胸口会不舒服，有的时候你会觉得闷闷的，但有的时候就会心跳突突突就心悸。
1: 哦，你看他们俩这个问题还真的是比较明显的。您是不是给我们再介绍一下，就哪类的人群啊，他更容易心火过旺？这样的话呢，让他们能够提前哎有一个预判，我是这类的人，我要注意了。这样的话呢，也好及时的去应对。
2: 是的，那么一般来讲，我们有三种人群。第一种呢，就是天生的火旺的，就阳气阳热的体质的，这边表现面红啊，容易发怒啊，口舌生疮啊，这个舌尖比较红啊。这个比较天生的，所以叫禀赋，就阳气偏旺的，
1: 就比较脾气容易暴躁的，
2: 容易暴躁，本身就是一个阳火旺的一个体质的那这部分人群。第二个呢，有高血压、冠心病等等心律失常这些有基础心脑血管病的人群，也容易在这个夏季的夏至这个季节啊，心火偏旺，容易被这个基础病啊会得了一些发作或者一些复发的情况。第三个呢，就是长期熬夜，晚上不睡觉。熬夜的本身夏至就火旺，耗伤津液，再加上长这个晚上熬夜啊，阳不入阴，那更加扰动着心神，耗伤津液，那么导致我们心阴更虚，心火更旺。因此这三种高危人群啊，往往是我们心火偏旺最容易受到一些干扰，这些出现临床表现不适症状这份人群。
1: 但是哪怕出现了这个心火过旺的问题呢，也不用得太紧张啊，我们是有办法去解决的。
2: 那么今天呢，我给大家就带来了两种面。
1: 哦，两种面，
2: 三种茶啊，再加上一个穴位、啊、就通过这些很简单的调养生活的方式啊，可以让我们心火偏旺的这些症状得以改善。
1: 接下来呢，我们把时间交给主持人王宇，我们请王宇和蒋医生给大家介绍一下都有哪些清心火的健康方。来，蒋医生您这边请。
5: 张主任好，在这儿期待半天了，等您给我们揭秘。咱们来看第一个啊，这个两面之一是什么？
2: 这叫清脉连转。哦，清脉的人就是已经灌浆了，但还是没有完全成熟的。嗯，这个脉呢，青绿色的，嗯，对吧？成熟十几天就采摘下来，那么进行加工制作的。
5: 哦、这个我好像还有点印象。嗯，小时候在田里摘这种绿色的这个麦穗，然后在手里搓，搓完之后把这个表面的麸皮一吹，然后就剩的就是这个
2: 东西。就是这个清脉人。
5: 对，这个很香。但是我们还想问了，这个青的这个麦仁和我们日常所见的这个黄色的麦仁，它的这个功效有什么区别吗？
2: 对，这个青麦仁它主要是味甘性凉或者性微寒的、因此它具有清热的作用，清心火除烦的，所以对心火偏旺的人啊非常适合。而熟麦仁呢，或者叫黄麦仁，是完全成熟的麦仁，它属于性甘味平的，因此它更作用补益的作用，是补脾气、养心气、安神的作用。
5: 咱们可以通过一个短片，再来 详细的直观的看一下什么是清。

0: 麦碾转，
1: 这是小麦最特别的吃法，流行在陕、豫、晋三省交界处，它就是碾转。五月下旬，麦田翻涌着金黄麦浪，而就在那一片金黄深处，藏着最后一茬的美味。
2: 甜甜的。
1: 制作碾转必须选刚灌浆饱满、尚未完全成熟的青麦，太嫩则显寡淡，太老则失去了一份软糯。搓好的青麦洗净，倒入大铁锅，不停翻炒，麦仁发出清甜的麦香，盛出晾凉，褪去表层的水汽。接下来就是最关键的环节，碾压。在碾盘上反复碾压炒制后的青麦，留下油润清甜的细条，这就是碾转。来之不易的碾转吃法百变，最经典的吃法当属凉拌，大蒜、辣子加入食盐一起捣碎，盛出放入香醋、香油，搅拌拌匀，淋在碾转上，凉拌碾转就做好了。
0: 刚刚呢，这个蒋主任推荐了这个青麦碾转，大家都想尝尝什么味道吧？是不是都大部分都没吃过？
3: 没，
0: 咱们今天呢，在现场都准备了，一人一份啊，哈哈，尝一尝怎么样？
3: 太好了，
0: 来，
3: 这里还有那辣椒呢，这红的绿的，
4: 绿
3: 特别好看，
4: 对，颜色搭得好，
3: 哎，还挺好吃的，别说，
0: 口感非常的筋道，然后这个味道呢，像在麦田里呼吸一样。啊，特别好！刚刚通过短片呢，看到这个青麦碾转的这个做法，它需要很多的工具啊。那如果咱们在家里想非常方便的去吃这个麦子，怎么办呢？
5: 我们在南方也可以直接用青麦仁煮粥
0: 哦，
5: 就这样的话，也同样能够起到清心火、补益心气的这样的作用
0: 哦。好，咱们来看看第二个这个面食是什么？
5: 对，
0: 要，
5: 这就是苦瓜凉拌的苦瓜肉丝面
0: 哦，苦瓜肉丝面。
5: 苦瓜入心肝脾肺经的，它可以清心火、灵心神，是夏季常用的清心火的一个面食。而且苦瓜除了清心火以外，对血脂血糖也有一些作用。
0: 我之前那个看新闻啊，说南方很多城市都在搞这个苦瓜品种大赛，因为北方的话，这个苦瓜我印象中好像就一种到两种，但没想到南方有这么多的品种。那我想请教一下唐老师，这个我国的这个苦瓜品种到底有多少？
6: 苦瓜呀，它并不是咱们原产于中国的一个品种，它是原产于马来西亚呀、印度尼西亚，就是等一些热带地区。但是它传到中国的时间呢是比较久远了，多数人认为呢是从元代，或者是在此之前就传进来了。但是中国人呢特别善于这个因地制宜。你一旦传进来了，那我们呢就能培育出很多的因地制宜的品种。那么现在呢登记的，就是2024年登记的数字是217种
3: 啊，这么多种。
6: 对，
0: 217种苦瓜。那在这么多的苦瓜当中，哪种的苦瓜品种清心火的这个功效更强？
5: 是这样的，苦瓜你看这么多品种，有大的，有小的，有颜色深的，有颜色绿的，还有非常白的。那这些苦瓜都有清心火的作用，但一般来说的话，中医讲苦能降火，因此苦味比较强的那种苦瓜的品种啊，它就降火作用就最强。像这个叫山苦瓜，你看个头最小，表皮的皱褶非常深，这个苦瓜的素的含量啊，是一般市面所售的苦瓜的6倍，它是最苦的。
0: 哦，
3: 我还真是第一次见到这么小的苦瓜，它是最苦的是吗？
5: 对，山苦瓜。
3: 哦，
0: 南京爱吃苦瓜吗？
3: 实际上我是特别爱吃苦瓜的，尤其是夏天。但是可能有些人就说了，说这个，哎呀，这苦瓜不好吃，太苦了，我不爱吃。其实我试过有一些方法，比如说把那个苦瓜上的这个白膜给它去掉，感觉好像就没有那么苦了。但是我一直有一个问题哈，把这个白膜去掉的话，这个苦瓜它清火的功效会不会就减弱了？
5: 是这样的，苦瓜的苦味啊，主要来自一种化学物质，叫葫芦烷型三萜类化合物。那主要成分的苦瓜皂苷，那么苦瓜皂苷呢，不管是在苦瓜肉里面、苦瓜白膜里面、苦瓜心里面，都含有这个成分。

0: 那么相对来讲白馍里面含量稍微高一点，因此如果你苦瓜特别苦不爱吃，但是呢我通过把它白馍去掉这个方式的话，那么可以稍微减少一点苦瓜的这样苦味，它一样有清心火的作用。
1: 你看不爱吃苦的人福音来了，把白膜一去掉什么都不影响，功效一样。
0: 对，还是可以清心火的。
1: 哎，太棒了啊。哎，除了这个去掉苦瓜上的白膜之外，是不是还有其他的方法也可以减少这个苦瓜的苦味呢？
2: 更主要还是选品种。
1: 哦，品种200多种呢，刚才说。
2: 对，选品种颜色深的，就是那种浓绿的，它就是属于那种叶绿素含量很高，它就是在高温阳光照的猛烈的地方它出来的苦瓜，它就是就比较苦。还有一种呢是浅绿的，苦味呢就稍微弱一些啊。当然然后还有一种比较特殊的就是白色的，白色苦瓜呢它是比较特殊的一个品种，那么往往呢在福建啊种得多，寿光那个大棚里也种这个。所以苦瓜苦不苦看色泽，颜色越深的越苦，越浅的越不苦。还有一种就是看皮柳，这个鼓出来的包越圆润的越不苦，越尖的越密的越苦。
1: 哦，明白了。我作为苦瓜爱好者真是今天长了知识了，说这个山苦瓜是最苦的，我还真没吃过，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吃这个。
3: 一二三
1: 来走。
4: 种这个
1: 还行，但是因为我是特别喜欢吃苦味的，尤其是夏天，我觉得吃完了很舒服，超出我的预期了，还挺好吃的。哎呦，真是人生中又多了个第一次，山苦瓜最苦的苦瓜。吃完这个山苦瓜呀，这个白的这个苹果苦瓜真的就跟水果一样了。
4: 山苦瓜药味重是吧，但是这个确实有个水果这个香味你。
1: 对对对，就特别好吃了。
5: 这个苦瓜你看它的水分特别的充足，而且回味的时候会有一点淡淡的苹果香味，所以它就是它的味道就如它的这个名字一样，它是一个水果苦瓜一样的。那么在广东呢，其实广东人吃苦瓜非常多，广东叫凉瓜，它是夏季最常见的食物，而且做法也特别多。比如说凉瓜炒鸡蛋
1: 啊，或者是
5: 然后还有这个冰镇凉瓜，还有凉瓜跟各种鱼类的一些搭配也是很好吃的。然后但是最有特色的是呢，广东自己出的有这个苦瓜当中的名瓜，比如说我们叫有个叫雷公着的这个名字的苦瓜，它是来自于这个江门杜软，它长的是一个圆墩墩的。对，这个就叫雷公。
1: 你看这个啊，对，就是这个这个颜色，
5: 当地人叫雷公草。所以
1: 叫什么
5: 雷公草。这个苦瓜的特点呢，它是属于这个淡淡的苦味之后呢，它是有回甘的，所以当地人呢往往就是把它先放到这个开水里，把它轻轻的煮一下，然后呢再放到冷水当中，然后最后上来的时候它切片以后呢是放到冰箱，我们吃刺身一样的。
1: 就是这个是吧，是这个。
5: 对，它是微苦，然后后面是回甘，非常的润，既可以清火又可以润燥的。
1: 我吃这个真的是一点苦味都没有，怕苦的朋友啊，又想清火的，记住这个雷公枣，对吧？
6: 那刚刚咱们呢是介绍完了两道清火面，接下来咱们再继续介绍三个茶。
0: 那第一个呢给大家介绍就是甘麦大枣汤。对，甘麦大枣汤呢是一味名方，我们经典的古方，它来自于中医的经典，叫《金匮要略》。那么它是由小麦、炙甘草、大枣三味药组成的。那么其中呢，小麦呢，它是一个君药，它入心肝肾经的。那么它可以清心火、清热、凉血、养阴生津。炙甘草呢，它是肝缓和中的，可以宁心安神的。那么大枣呢，补益脾气，它可以缓肝疾、养心气。因此三味药组方以后啊，就可以养心阴、益心气、清心火、除烦热，是我们用来夏季啊对于心火偏旺的人啊常用的一个茶饮。一般呢我们选择小麦30克、炙甘草5到10克、大枣7到8枚。那大枣掰开以后啊，加600毫升的水进行煎煮，煎到200-300毫升就可以饮用了。
1: 这个甘麦大枣汤听着不错啊。哎，您二

0: 魏医生有什么小茶饮给大家推荐吗？
1: 比如说我们眼前这几只
0: 啊，栀子花，
1: 栀子花
0: 啊，很好看。
1: 除了那个很有浪漫的感觉，也特别香，非常香啊。
0: 哦，真香。
1: 对，栀子花呢，在夏季其实也是可以做茶的啊，可以做茶。那么它入肝，能行气，能这个清火。当这个心火比较盛的时候，也可以子病治母，所以说清肝火就是清心火，
0: 没错，心情好了哪儿都好了，是吧？
1: 所以说这个栀子花呢，其实可以入茶，如果放一点蜂蜜的话，口感也会非常好。
0: 就直接把这个鲜花放进去吗？
1: 对啊，可以啊。
0: 是煮一下还是说拿开水泡就行了？
1: 直接开水泡就可以。
0: 太好了，自己家没事多养两盆啊，心情不好的时候，有火气的时候，来摘上两朵，拿开水一泡，哎，又能赏花，又能闻到香味儿，还能品到它的甘甜，哎，这个主意特别好。毛医生，你有什么推荐？
2: 我推荐一个就是荷花养心茶。
0: 荷花，
2: 夏至的这个季节正好是就是映日火，荷花别样红的季节，所以中医呢，它是一个顺应自然，所以当季的病一定在当季可以找到解药。那么这个荷花呢，其实就是在这个暑季能够清心，润燥。降火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茶饮，中医讲连是丙五行，因为它从你看它春生，春天长出绿叶，夏天的荷花是红的，它的连须是黄色的，然后长出来的莲子是白色了，到冬天的时候石莲子是黑色的，所以它其实是丙这个中医的这种五行，所以连给我们提供的药有十几种，那么这个其中荷花就是其中一种，那么它是对于我们这个清热解暑非常好的，同时它的这个莲子心也是清心火非常好的，但莲子心的好处就是它非常的苦，但是荷花就不一样，荷花我们稍微的煮一下之后呢，它会一种清香清润的一种感觉。
0: 是这壶里面是吧？
2: 对，
0: 我看这个里面好像放的不是鲜的荷花瓣儿，对吗？
2: 对，这个是用，因为我们现在鲜的荷花瓣儿呢，其实我们不建议大家去采摘，因为害怕危险的问题，所以我们一般是选这个干的，然后能够安全的来进行入药。
0: 好，谢谢二位哈，一个是栀子花饮，还有一个就是荷花饮，两道非常美好的茶，
3: 特别好。所以咱们刚刚说了这个两道面，还有三种茶，那除了这个饮食上的调理，还有哪些方法可以帮我们清心火呢？江主任，
4: 我们还有一种方法是外用的穴位按摩的方法，给大家推荐一个穴位叫少府穴。那么这个穴位呢，取穴非常方便，我握拳以后，小指指尖的这个部位，那第四、第五掌骨之间，偏于小指这一侧，这就是少府穴。
3: 这个位置很好找，哎，
4: 对，很好找，
3: 握拳就是。
4: 对，少府穴它是属于中医的经穴当中营穴，营穴呢营主生热，因此它主要用来清脏腑热的，因此对清心火是非常有用的一个穴位。心烦失眠、心悸烦躁，就可以通过少府穴这个穴位啊进行按压揉按。
3: 这个少府穴是左右手都有是吧？
4: 对，我们左右两侧。对，怎么按呢？一般我们是用拇指啊，用这只拇指轻按，有个少府穴轻按的一个酸胀感，那么每一次按个1到3分钟啊，两侧肩胛的按，两侧肩胛的按，那么有一种清心火的作用。当然，如果你突然感到心慌、心悸、不舒服，也可以用指尖轻掐，10到15秒钟，
3: 当然
4: 也注意不要掐破皮肤了。通过这样的方式呢，非常简单的，可以对我们清心火也是有非常很好的一个帮助的作用。
3: 那非常感谢江主任给我们的介绍，接下来时间呢交给一楠，江主任请多坐。
0: 好，谢谢王宇。刚才呢，我们一起了解了怎么去清心火，接下来我们再说说怎么清胃火。哎，杜医生，我们的身体出现了大概什么样的症状，就说明我们已经胃火过旺了？
1: 应该讲，整个消化系统其实都归到这个胃的这个管辖范围之内啊。在上面经常容易出现口干口苦类似这样的一些症状。在中间的话呢，胃呢可能会出现一些烧灼呀、饱胀啊这种不舒服啊，那么在下边的话呢，可能会出现有的时候是大便黏滞，有的时候是便秘啊，那么这个咱们说这是上火的症状，但是上火呢它还会发展，如果夹湿或者说热极然后生毒，哎，有时候可能还会出现比如说牙龈的一些出血呀，痔疮的一些出血，还会出现类似这样的一些情况。
0: 这么多的症状呢，哎，咱们现场的嘉宾有没有类似的这些症状的，谁来说一下？来，小雪。
5: 哎呀，这个终于找到原因了，原来是胃火旺才导致的便秘，我就一

0: 到夏天就会有这样的情况，再加上可能女孩子都喜欢保持身材呀，所以夏天吃的也少，还有夏天的天气比较好，会经常出去玩，饮食也不规律了，就会出现便秘。
1: 嗯，泽阳，
2: 确实我夏天也是口干口苦的，这经常有，而且我不好意思说大便确实有点就绵密吧，不痛快。

0: 出现持续的这种胃肠的热象，那么再加上夏天的这种的，刚才说有热邪，暑热之邪其实特别容易引动我们这个脾胃的这种内火。第二个就是我们饮食和胃肠之间的这种不协调嘛，很多人夏天是不是特别喜欢烧个烤、啤个酒是吧？然后火锅也不能断。啊，然后有的时候夏天还有特别就是甜蜜的一些食物，比如说奶油啊、冰淇淋啊，然后夏天还有那种南方的各种特别甜蜜的水果也都上市了啊，比如说像榴莲呀、有很多很多这样的一些食物上市。所以说呢，胃肠状态又不太好，然后还吃这么多好吃的食物，那胃肠的负担确实小不了。那么其中一个表现就是上火、上火再上火。
1: 明白了。说起来这些胃肠的问题，也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胃火过旺的原因，其实真的是很普遍，可能每个人都避免不了一两个。那么到底这个胃火过旺我们要怎么去给它清除掉呢？接下来呢，我们再次把时间交给王宇，我们请王宇和杜医生给大家介绍一些消胃火的健康方。来，杜医生您这边请。
2: 杜主任好。
0: 你好。
2: 接下来咱们就看看杜主任带来了哪些夏至清胃火的这个健康方，好不好？
0: 那可不是一种啊，
2: 看来先看看第一个。哇，这什么面？
0: 江水面。
2: 江水面，我看这里面还有芹菜啊，这个还有这个像，
0: 对，有菜，
2: 像酸菜这个。
0: 对对，它是首先呢使用咱们一些夏季应季的这个蔬菜啊，先进行发酵。
2: 我说怎么一开盖儿，有点酸呢、
0: 先发酵，先发酵完了之后呢，一般，是要发酵个两三天，可能各地不太一样啊。完了之后呢，这个发酵完了之后，用这个，就是这刚才说发酸的这样的一个姜水，再去做面。从这个调理胃肠的这角度看，夏至然后清胃火，它是特别适合的。
2: 一楠姐，您吃过这个吗？姜水面？
1: 没有没有，我知道咱们毛医生和国宁都是陕西，毛医生是在陕西长大的是吧？啊，您二位肯定吃过这个姜水面吧？
3: 其实姜水面真的是在陕西还有甘肃一带非常的流行，可以这样说，姜水呢其实是我们国家流传了几千年的酵素。哦，其实就是它是把什么呢？就是像陕西它比较喜欢用芹菜，因为芹菜本身也是可以清肝、平肝清热的，把芹菜就是用这个开水轻轻的焯一下之后。放到一边，然后呢就另外拿一锅干净的水，可能大概放50克白面或者是这个玉米面，把它搅成这个面汤，煮开了以后，然后放到合适的温度，大概就20-30度的时候，就把刚才焯好的芹菜放到里头，然后就这么天然的发酵。哦，大概2-3天之后呢，它就成了一种非常清凉的姜水。那么他们把这个面煮好了以后呢，倒一碗姜水进去，然后吃了以后只有一个字儿，爽。
1: 哦，是吧？
3: 对，
1: 是不是这个发酵了以后就产生了很多益生菌，所以对我们的这个肠胃就比较好呢？
0: 这个果然是聪明。刚才毛老师说了，这些姜水的制作过程实际上利用植物当中天然存在的某些乳杆菌，进行发酵，进行扩增，能够酸化肠道，促进胃肠的一个蠕动，同时呢也能够开胃，提高我们的这个口感。
1: 这哪是面呀，这不就是药吗？
4: 是不是大热天的一碗姜水面下去，妹的太太，我看到他我特别激动，你知道吗？因为这个曾经是我的夏日续命饭。我上中学的时候得了一场病，然后就到夏天的时候完全不想吃饭，就硬是靠我妈每天一碗姜水面给我开胃，然后把我又养得白白胖胖健健康康的。
1: 真的。
4: 对，
1: 你看刚才郭宁说这段话的时候眉飞色舞啊，让我对姜水面充满了期待，下次去陕西一定要去尝一个这个姜水面。
2: 没错。咱们来看这个第二道
0: 面食。
2: 这个看着看一眼第一眼看不出来是什么。
0: 这个汤是不是有点发绿？这是绿豆旗子，是我们山东地区反正用的还挺多的一道美食吧。
2: 绿豆旗子，旗是
0: 旗就是棋盘的棋，
2: 棋盘的棋。

0: 这个里面适度的放一些盐，一个是能够改善口感，第二个呢也是补充电解质，包括我们这个面啊，面新面面皮，它有这个安和五脏清火的这样一个作用啊，所以说的这个绿豆茄子也是我们夏天就是其实很常吃，然后也带有很浓郁的家乡的记忆的这么一道美食啊，是这样子。
1: 我看您手边这个颜色跟这个绿豆面的这个汤的色泽很像啊。
0: 对，吃吃喝喝嘛，有吃的还得有喝的。
1: 这个是啥？
0: 老北京的，然后解暑圣品。
1: 哇，老北京。老北京豆汁儿，
0: 来北京吃过没？
1: 最早来北京的时候尝试过，
0: 尝试过是吧？
1: 说实话，那浪费啊，那天、就那一碗就浪费了一半多，真是没喝下去。
0: 多吃吃就爱上了啊！这个老北京豆汁儿啊，也是特别有北京特色的一道。我说美食，你可能不太同意是吧？
1: 没毛病，
0: 没那美食，很多人喜欢，哎、就是很多人喜欢，像那浆水一样。这个绿豆的这个汁儿呢，其实应该讲还是加工剩余的一个汁儿，然后在这个特殊条件下进行一个发酵。发酵之后呢，去产生了咱们这个所谓今天这个豆汁儿，它的功效跟刚才绿豆茄子一样的嘛，都是绿豆啊。绿豆其实的话，它是清热解毒的啊，但是经过发酵之后呢，它会变得更加柔和一些。第二个呢，它与刚才那个浆水面也是有异曲同工。经过发酵之后呢，咱们这个里边的这个乳杆菌啊，大量的繁殖之后，然后对于夏季这个胃肠确实有一定养护作用。
1: 就是还真是没想到这个，大多数网友心中的黑暗料理，没想到还能这个清胃火，特别棒。
2: 来吧，
0: 尝尝吧。
2: 尝吧，来，大家没喝过呢吧？
3: 没有喝过，第一次。
2: 其实我也没喝过，我先干为敬了。酸菜汤嘛，不就是？没问题啊，很好，很好，爽。来，您二位请，也是您二位的人生第一次吧？
3: 第一次喝，
2: 哎，这表情，
1: 表情很复杂。
3: 这个酸，有一点青绿豆的味道。
2: 有一点点。王医生，王医生闻了半天了。
0: 努力中。
2: 还行。
4: 因为我在这里头其实闻到了跟浆水同样的味道，就是它发酵过的，有感觉，
2: 有家乡的味道。
4: 还是可以的，
2: 还是可以的。你看。我们三位的反应真的是可能有些出乎大家的意料。说实话，我是第一次喝这个啊，因为原来在网络上经常看到一些人喝完豆汁儿的一些搞笑的一些反应，让我对他望而却步，根本就不敢喝这个。结果一喝了以后，这不就是我们东北酸菜汤吗？没有什么特别的，除了没有骨头的味道。我觉得还真不错。如果这样的话又能养生，那何乐而不为呢？
1: 刚刚呢介绍了这个两种面，一个饮品。
0: 对，
1: 那除了这个饮食调理啊，还有没有别的方法可以帮我们清胃火？
0: 对，我们这个贴腹啊，药物贴腹实际上是中医传统外治法里面非常关键的一个技术吧。那么今天咱说的这个一贴也是一个清火的一个贴，那么分别是黄芩、黄连和大黄，
1: 分别是哪？
0: 哎，就这三味药材。
1: 它这几种药材就是分别是有什么功效啊？
0: 它本身三个药物呢，就是都是清热解毒。那么大黄呢，还有一个就是活血和通下的一个作用啊。咱们这个体内的这个火总得有个出路啊，总得有个出路。一般要么是解表，要么是通腑啊，要么通腑。咱们这个贴完了，通常来说会解决一些便秘的问题啊。会解决便秘，大便粘滞或者是这个偏干啊，这个都很合适。
1: 我看这是磨成了粉儿，是咱们对应的这个粉末吗？
0: 对，
1: 这里面
0: 今天这个用的是醋啊。
1: 哦，这是醋，
0: 哎，就用的是醋。哦，刚才因为有人说这个火有点大。
1: 哦，啊，我记得是泽阳说的。
0: 行，咱们就给泽阳现场制备，现场贴上。哎，好，首先呢咱们三等份就可以了啊，
1: 一比一
0: 就好了。哦，这个稍微单位稍微稠一点，这个然后和成这种泥样的。咱们今天因为要清火嘛，所以咱们用的是醋。在传统里边吧，这个调这个脐肤啊，它还可以用到这个蜜，也可以用到酒，有的时候也用水啊。哦，
2: 那它不同的这个介质来调和的话，它功效会不一样吗？
0: 功效会有差异。比如说用酒，它本身也是偏温阳的，更适合一些偏热性的这样一些药物和一些需要快速的让这个药物在体内发挥作用的时候，一般会选酒。醋的话，实际上是酸的、凉的这样一种属性，所以说一般用清热的这样的一些药物的时候，多数会配这个醋啊。有时候需要入肝的时候也会配醋啊。那么有的时候我们还会使用蜂蜜啊。蜂蜜的话呢，可能这个比较粘稠，它需要这个药物更长时间的在那发挥作用的时候，以及减少这个皮肤损伤的时候。用水的话呢，这个就是常规情况，就是会用水，
2: 最温和的方式。
0: 对，最温和。

0: 我们真是又解锁了一个新面食，叫棋子，绿豆棋子。
1: 那么绿豆的话，大家其实就特别熟悉了，它有这个清热解毒的这个功效，夏天大家用的会挺多的啊，放一些盐，就是有个淡淡的一个咸味儿。夏天的话呢，其实大家然后在外面劳作之后，那个出汗会非常的多啊，电解质丢失的也比较多，所以说呢，

0: 就不是特别多的肝郁药性的时候，我们就会用水，或者说对水对这个酒啊错反应比较大的时候，我们有时候就会选水。
1: 所以要根据不同的情况酌情的去选择用什么来调和，对吧？
0: 对，作为药性。
2: 就把它放到中间这个
0: 中间这个地方，就做
2: 圆圈里，
0: 圆圈里就完了。好，好，咱们现场给
2: 正好是这个肚脐眼大小。那咱们请泽阳上台体验一下。
0: 首先要看看肚脐附近的皮肤啊没有损伤啊，没有损伤是吧？然后呢，咱们说药调好了之后，药芯儿对准肚脐啊，对准肚脐，然后贴上。贴上。那么这个呢，一般贴2到3小时。看如果没有皮肤没有损伤没有过敏的话，第二天还可以再贴，还可以再贴。如果有过敏或者有一些就是不太耐受皮肤充血之类的，可以沿着这条线啊，人脉这条线，因为咱是要调胃肠嘛，咱们不是还有上脘、中脘、下脘嘛，
3: 是，
0: 对吧？
3: 是，
0: 咱在这条线上可以分别取穴，然后进行贴腹啊，就这样子，2个小时左右就可以了。
3: 行，
0: 好，
3: 我感受一下。
0: 但是吧，就是应季啊，进行咱们这个去火的这样的一个一种调理吧。那么我觉得还是首先呢要关注几点，就是人体呢还是以阳气为本啊，咱们这个夏至的这种清火啊，尤其要做的叫重病即止啊，不要过度，症状开始有改善了，就应该要适度的进行减量或逐渐停药的这个准备就得有了啊，就不要说是觉着贪功啊，觉着这个起效了，然后加药，然后导致病人，比如说这种这么苦寒的药物，也可能会败胃，对吧？也可能会然后出现人患者这个阳气的一种长时间的这种损伤，这个不好。
2: 刚刚那个主任您提到有一个就是有一个度的问题，
0: 对。
2: 那在这个实际的治疗当中，有没有就是比如说这个过度治疗之后，身体有了不良反应，比如说清火清大了，
0: 对，也会
2: 肚子不舒服了，
0: 对，也会，其实也有这种苦寒药用多了的这种情况啊。病人有时候可能会觉得身体相对偏凉，胃肠特别弱的一些患者，有时候可能会甚至出现持续的腹泻的这种情况。
2: 怎么补救一下？
0: 当然有药物补救，但是最简单的话呢，其实还是我觉得合适的食物对他的这个补救还是比较立竿见影的啊，
2: 还是食补。
0: 食补其实就很好，这个在咱们西北的一些地区，可以使用一些精选过的一些白土，去炒这个面皮。
2: 我没听错吧，主任？用土炒是吗？
0: 对，用土去炒。
2: 那炒出来能吃吗？
0: 这个必须可以吃啊。这个用很细的那种白土，白土完了之后去炒那个面皮，完了之后呢，咱们这个面皮就带了一些土的一些土性，然后如果再炒的稍微的偏焦一点，那这个就是健脾止泻的效果就是很好。
2: 我就一直在想您说的那个白土是什么样子的，包括它怎么炒的，咱们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吧。
1: 到底怎么回事呢？
4: 一道看似不可思议的吃食，然而在山西人们并不觉得奇怪，它就是土炒脐。在晋南园区的中条山腹地，家家户户都会拎着竹篮上山。他们要找的是一种白粘土。
5: 你必须得用白土、白粘土，做出来草脐比较好。
6: 这就是那个好的白土，特别细腻。
4: 这种白粘土是制作炒脐的面引子，只能挖向阳坡的第三层土，太浅有腐殖，太深带砾石，唯有中间那一扎厚的纯净土层才是最好的土。
7: 这一块土行，这块土求解释啊。
6: 你穿了，看一下土咋样。
4: 土中含有的蒙脱石能吸附病菌，调节水分，对缓解腹泻有着不错的效果。但粮食与黄土的比例，若非10年以上的灶台功夫，断然拿捏不准。
7: 加入这个鸡蛋是为了这个炒脐更酥脆，口感更好一些。加入芝麻，
8: 这个花椒叶，开始和面。
4: 手艺好的婆姨知道，面要揉到三光。盆光、手光、面光，醒面半个时辰后擀成厚饼，切成如旗子大小，故而得名炒旗。灶台上的铁锅已经烧热，筛好的土炒干水分，待温度升至180度，就到了关键一步。
5: 土热了，可以下锅了啊！
7: 好嘞。
4: 棋子磨倒进土里，迅速。

0: 入口先是面粉的麦香，然后是花椒的麻香。
1: 这个的温度掌握更好
2: 啊，对，
3: 感觉
4: 泡着了，
3: 泡着了，
4: 口感各方面都很好。
1: 这就是嘉兴的味道。
5: 今天又要解锁一个新的美食了，
6: 土
5: 炒蹄，实际上是用土炒的面疙瘩，炒成了像那个干果一样的。哎，大家尝一尝吧，好不好？
6: 好吃不？
5: 哎，很好吃哎。
6: 对，
7: 什么口感？
5: 很好吃，
8: 焦香，
5: 焦香，
8: 焦香味。
5: 哎，你们赶快尝尝，真的。
3: 我觉得很香，而且呢，就是有一股那种，脆爽。然后有一股香气，同时呢，那个土吧，并不感觉到是一种土味儿啊，没有。
5: 对，要不说的话都不知道用土
3: 炒的。不知道有土。
8: 其实就这个土炒的方法，在中药里是非常常见的一个炮制的方法。通过土炒之后呢，它可以加强我们这个健脾的一个作用。所以我们在中药使用当中，比如说我们有土炒的白术等等，就是提高它的。健脾的一个作用。那么土炒蹄呢，它其实这里头除了面以外，往往会加一些像小茴香这种香料，它本身就是芳香醒脾的。
0: 夏至肾火过旺有哪些症状？哪些人群更容易出现阴虚火旺？又有哪些既简单又实用的清肾驱火的好方法呢？不要走开，广告之后马上为您揭晓。
9: 职场健康课由鲁南制药启达力精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10: 我有一个小秘密，就是它，舒尔加奥里斯他，抑制脂肪吸收，健康排油减脂，有效控制体重，排油减脂瘦身，减肥请用舒尔加，鲁南制药。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职场健康课由鲁南制药启达力精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感谢鲁南制药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聊聊如何清肾火。我们先请毛医生给说一下吧，在夏至的时候，我们身体出现什么症状了，就说明我们可能肾火过旺了。
8: 其实肾火这个说法呢，在中医上不是特别的这个准确，因为我们讲肾是先天之本，它内蕴水火，就内蕴的是真阴真阳。那么正常的时候呢，它应该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就是天亮的时候，我们的阳气就应该向上向外生发，然后去供给我们的生命的各个活动。到下午之后呢，它就应该正常的敛降回来。所以一般情况下呢，就是只有当这个夏季的时候阳气生发太过，我们整个的阳气浮跃在外敛降不回来的时候呢，我们才会出现一些就是所谓的说的肾火的这样一个情况，叫阴虚火旺。
5: 哦，实际上我们今天所说的这个肾火指的就是阴虚火旺。
8: 对，
5: 是吧？
8: 肾无实火，属于肾阴肾阳的不足，导致了这个不能把阳气敛降回来，所以才会出现一些五心烦热呀，虚烦不寐呀，腰膝酸软呐，头晕耳鸣啊，或者是那些健忘等等。
5: 那咱们现场的嘉宾有出现过这些症状的吗？郭宁，
11: 就这几个症状我就全中了。
5: 全中啊？
11: 对，你看那个头晕耳鸣，就到夏天就是外面蝉在鸣，然后我自己脑子里面就也像有一个蝉一样就一直在叫。然后那个腰膝酸软也是特别明显，就是你就很不想走路，很不想运动，因为会觉得累嘛，到处你就站不住。然后五心烦热，手心脚心都觉得出汗，心口也觉得就是热闷。那就是这个盗汗就非常明显，我可能刚好也是更年期吧，反正经常是半夜起来就是一身衣服被子就都湿了。
8: 就是这些症状呢，在这个临床是非常常见的，
5: 是吧？
8: 对，特别是有一些比如说一个就是他长期的这个身体不太好，长期的一个熬夜，或者是就是压力很大的一些人呢，往往会出现这样的一个表现。那么还有一些人呢，比如说我们更年期的前后，他有这个体内的这个西医认为是激素水平的变化，其实中医认为就是一个阴精气血津液的一个亏虚所导致的啊。当然男性也是有的，一般我们就说女性大概45岁左右，男性50岁左右，其实肾阴啊，就是肾就开始走向这个下坡路了啊。这时候呢，就往往会出现

0: 现这样一个症状。还有一些呢，就是说我们有些是喜欢吃煎炸食品的，
1: 哎，原来我只知道就是爱吃这些东西的人可能会对这个肠胃不太好，哎，没想到会对这个肾气也不好，是吗？
0: 是的，就是如果说你只是短期内这个吃，它可能影响的只要是一个肠胃，但是如果你长期是这样的一个习惯，我们的阴液，体内的阴液就会耗伤，津液不足的情况下也会出现这个阴虚火旺的。
1: 明白了。那么到底该如何去清这个虚火呢？我们再次把时间交给王宇。
2: 欢迎王主任，今天您带来了哪些方子？
0: 今天呢，我们带来了两个面，一个甜品，还有一个敷贴的一个小技巧。
2: 那咱们先来揭晓这第一个面吧，来看一看。
0: 这个就是这个苏州传统的一个美食，特别有名的一个叫丰镇大面。它的那个特点呢，就在它的汤头当中。全国各地有很多吃面的方法，很多时候大家都是要把汤一次性的熬好以后加到面里头，或者是把面煮到汤里头。但它的特点呢，它不是一锅这样的吊汤，而是把不同的食材分别的熬好了之后，就像拼接一样的，类似于鸡尾酒一样把它拼在一起，形成了它的汤头，所以它是非常就是有特色的啊。那我们蒋主任呢，就是南京这边，他可能对这个特别的熟悉。
3: 对，丰镇大面我们也在夏季还经常吃到。那么是姑，这是在苏州的非常著名的一个面，在苏州什么地方呢？就是在唐代一个著名的诗人叫张继，那么其中写过一个诗，大家都非常熟悉的，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就是在这个枫桥镇。这个丰镇大面最主要的特色就是它的汤头。那么它的汤头呢，不是一次的一个熬制的，而是一个拼汤，它经常会用到的主要的三个食材，猪骨、黄鳝骨和酒酿。那当然有一些这个商家还可以加一些螺丝肉啊、虾脑壳啊等等用来提鲜。那么还有一个浇头，这就是大肉。那大肉呢，我们选择一个非常好的优良的五花肉。那五花肉慢火温炖要4.5小时以后，那入口即化，这既有补阴的作用，还不是那么燥烈。
1: 哎呀，一碗面条用这么多种食材来吊汤是吗？
3: 是的，
0: 可以这样说，中国的美食的文化哈，就是每一道传统美食的后面，如果你细究起来，都有很深的这个中医的养生的道理。所以它这里的道理也非常的深。比如说我们刚刚讲的，它这个酒酿，酒酿的话来自于大米，但是呢，它经过酿造之后呢，它一个是干，还有一个就是有点酸，是吧？中医讲的酸甘化阴，辛甘化阳。再一个呢，其实我们的这个酒酿呢，它还有一个就是可以，大家都知道可以养气血，养气血。那么猪骨里头为什么用铜骨呢？铜骨里头它什么最多的什么骨髓，猪骨髓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中医的这个填精补髓、填补肾精那个药，那么有补气血的了，有填精补髓的了。还有就是我们讲它还有加的黄鳝，黄鳝骨呢它也是补气血非常好的，所以呢它这个配伍当中呢就暗合了中医这个壮水之主以至阳光，通过我的气血的就是充盛，然后使我这个虚弱的这个肾精得到一个补充之后呢，那么自然的就是把这个火就敛回来了。所以中医的治疗里头从来不是硬对硬的死磕，而是说怎么呢，都是讲的就是生克制化，五行相生相克，用这个道理来达到一个恢复机体平衡的。
2: 咱们来揭晓第二道面食吧。哇，这个我认识，这是
0: 啊，这个就是
2: 黄瓜鸡丝是吧？
0: 这个是北方地区和这个就包括云贵川地区都很经常的。到夏天大家就喜欢一口什么？喜欢一口凉面。而且凉面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它这个搭配非常的多，我可以搭配不同的素材，对吧？比如说黄瓜，基本上我们的夏季的这个凉面里，黄瓜丝是必不可少的啊。因为这些呢，就是黄瓜它也是一个凉性的一个食物吧，所以它可以一个很好的养阴生津解暑的一个作用。而且它是夏季一个时令的一个蔬菜啊，那我们觉得当令的蔬菜解决当令的问题，这个是非常好的。那么绿豆芽呢，它也是一个偏寒凉的，它有一个就是利尿通淋的一个作用，它可以把我们这个体内的火让它从尿液排出来，就是引热从下排出啊。那么同时呢，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跟你体质状况，我可以配合一点鸡肉丝啊，鸡肉丝它虽然它是一个就是偏于温的一个食材，但是它是一个很好的补益气血的扶正的一个食材。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 我们夏天会

0: 会用什么？拌凉面的时候一定会用到醋。
1: 哦，醋啊，
0: 醋它是一个酸酸味的，酸收的，那么它可以就是我们讲的酸甘化阴，促进我们的养阴生津，然后把阳气更好的敛回来。那么还有呢，其实我们喜欢搭配什么？麻酱、芝麻酱、蒜蓉，
1: 里面要加这个芝麻酱，要加蒜。
0: 对，
1: 这个好像听起来也跟这个降虚火好像有点矛盾。
0: 其实我不知道，就是我们今天讲下来这么多这个食材当中，大家有没有发现哈？其实在中国的这个饮食当中，在很多就是我们所谓的偏寒性的食物当中，大家喜爱加的佐料都是偏于辛香的，都是辛温的，这就是典型的中医上讲的烦佐。它这样一方面呢，它就是可以牵制它的过凉之性，因为我们知道其实在夏天的时候呢，因为阳气浮跃在外，所以我们体内其实就像我们夏天的井水一样是很凉的，这个时候呢，我们吃一些凉的东西进去，可能可以满足我们清虚火的清热的这个需求，但是同时呢，其实我们的脾胃是承受了非常大的一个压力，很容易出现一些寒邪。那中医讲的所有的气机也好，这个气血也好，它是得寒则凝，得热才行则行的，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在这个寒凉的食物当中反佐一些具有辛香之气、辛温之性的这些食材之后呢，就可以避免这个因为过寒过凉来损伤的脾胃。
1: 您说的太清楚了。两个面咱们介绍完了，咱们还刚才听您说有一个甜品，
0: 对，
1: 我是期待好久了，是这个吗？
0: 这个呢，就是在去过成都或者河南的朋友肯定都很记得这个东西，这个叫冰粉。
1: 冰粉呢
0: 它实际上就是由一个就是冰粉籽，用冰粉籽来做的，这个
1: 就是冰粉籽。
0: 对，它叫冰粉籽，也叫石花籽。石花籽其实它最主要的功效是一个利尿通淋，所以它这个呢是通过利尿通淋这种清热之性呢，使这种上炎的火气往下走，然后从下排出去，所以他们做的时候呢，就是把它这个泡了之后用手戳戳戳，它就会出现一些胶冻状的果胶状的一些东西，然后就加上特别的一些处理之后，它就会结成块。在成都的时候呢，他们很多的时候会喜欢就是加一些什么呀，拿出来之后加点红糖水。你看这就是又是反佐了，我们红糖水是温胃暖胃的一个食材，然后同时可以给它一个就是感觉一个甘甜的嘛，甘甜的一个，然后同时加上一些像这个桂花呀，或者有一些呢会根据自己喜欢加一些时令的水果，使它的那个口感的层次更加丰富，那么这样下来呢就是更加的吃完之后你会更加的愉悦，更加的清凉。
1: 那么这样一碗诱人的冰粉是怎么制作的呢？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0: 感谢毛主任啊，给我们带来了这个非常丰盛的饮食疗方。那接下来呢，咱们进段广告，广告之后毛主任还有一个要给大家分享的一个外治方，哎，咱们敬请期待一下。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那接下来呢，咱们就请毛主任我们揭晓一下有没有外治的方法。
2: 有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方法、哎嗯、
0: 我看在我面前啊，这是蒜吧？
2: 对，这个是，
0: 而且还是捣过的啊。
2: 对、哦、这个就是我们常用家里常用的大蒜，几乎随手可及的啊。那我们的主要的方法就是把它这个蒜捣成泥以后贴在我们竹

0: 底大家都非常熟悉的一个穴位，
1: 叫穴位
0: 涌泉穴，就是把这个蒜捣碎了以后，蒜泥以后呢，我们把它搞成大概1公分大小的一个，然后我们用一个敷贴的，如果有这个敷贴的这个贴呢，我们就可以拿这个敷贴的，把它贴到脚上。如果没有的话，其实我们就把它放到这个足底的涌泉穴上之后呢，用一个我们家里都有的这种保鲜膜，把它包住，包住之后呢，就会慢慢的就会你会感觉到这个局部会有发热。觉得已经很热，我觉得不能耐受的时候就把它取下来就行了。
1: 但是我们一般说这个蒜它是比较辛辣的，
0: 对对，用的就是它的辛辣之性，让它把它引下来，引火归元。因为这个涌泉穴呢是我们肾经的井穴，井穴就是属于这个脏器，它的这个脏腑它的气出入的一个最关键的一个通道，所以通过这样子的浮跃出去的阳气敛回来，它一旦敛回来之后，我们这个火气就消了。
2: 好，那到这儿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感谢三位专家给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谢谢。夏至已至，暑气渐浓，那我们身体里的心火啊、胃火，包括肾火都会悄悄的滋生。那今天呢，我们比较详细的了解了这三火，而且呢，也学习了一些相对应的一些调理的方法。那在生活当中呢，就让我们一起来用这些温和的方式啊，顺时养生，安然度夏。
1: 职场健康课，祝您健康。
2: 好，下周见。
3: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4: 大家中午好，我是
5: 这里是对话，
6: 在数字经济发展，
3: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2026年5月21日，经教育部党组会议审议并公示，拟同意设置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大学等34所学校，其中22所为职业本科院校。自2019年职业本科教育首批试点启动以来，截至目前，全国职业本科高校数量已达124所。这不是简单的专科延长学。

0: 变本科，而是我国职业教育迎来的一次深刻变革。与普通本科相比，职业本科更侧重于兼具系统专业理论和复杂工程实践能力的高层次复合型技能人才培养。从就业情况来看，近年职业本科毕业生表现亮眼，头部院校的毕业生备受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电子信息等领域企业的青睐。目前，我国已将职业本科纳入现有学士学位工作体系，职业本科的学历证书与普通本科在就业、考研、考公等方面具有同样的效力。当下，我国制造业全面朝着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需要大批高层次、高素质的技能型人才。职业本科的规模化发展，精准补齐了产业升级的高层次技能人才短板，为实体经济转型升级提供了有力支撑。党的二十大报告对发展职业教育作出具体部署，要求统筹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协同创新，推进职普融通、产教融合、科教融会，优化职业教育类型定位。在这一方针的指引下，我国职业教育如何拓宽人才培养路径，深化产教融合，职业本科走出了哪些独特路径，科教融会如何实现人才培养质量与科技创新能力双重提升？中国经济大讲堂特邀深圳职业技术大学党委书记许建岭为您深入解读。许建岭，深圳职业技术大学党委书记、研究员，中国工程院教育委员会委员，曾长期担任深圳职业技术大学校长、深圳市教育局副局长。他深耕高等教育、职业教育领域多年，拥有丰富的办学治校、教育管理和改革实践经验。2025年被评为全国高校人工智能教育十大领军校长。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大家好，我是深圳职业技术大学许建岭。近期呢，有则新闻很火，某行业头部公司推出了跨时代跃迁人才培养计划，跳过传统大学培养的路径，直接面向高中毕业生选拔人才，将学生送入产业一线，由企业高管、科研领军人才带教，在真实项目场景中定向培养，同岗同酬。这一模式呢，其实上并非个案。国内知名的科技企业举办的青科实训营，还有美国硅谷 AI 巨头所推出的全职带薪实习项目等等，都是这样。这不仅是产业端针对部分高校目前存在的学用脱节、培养滞后、能力断层等等突出痛点所做出的直接回应，也对当下职业教育办学当中仍然存在的短板与不足提出了现实考验。那在新形势下呢，如果我们的职业教育无法有效破解产教融合不深入、人才培养适应性不高、培养内容跟不上技术迭代的要求等等问题，那毕业生走上岗位还需要企业的二次回炉再造，就有可能被越来越多的头部企业绕开，被市场逐步的淘汰，最终呢失去人才培养的主动权与核心的价值。那面对这场抢人与育人的赛跑，我们必须彻底的破除传统路径依赖，强化危机意识，以深度产教融合为核心路径，真正把职业教育办成对接产业、服务发展、成就学生的高质量。

0: 教育。近年来呢，国家连续出台重磅的文件，明确提出加快构建产教融合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把职业教育摆在教育改革创新和经济社会发展更加突出的位置。为什么要办好新时代职业教育？马克思主义认为，劳动创造了人本身。在原始社会呢，我们的祖先打磨出第一把石器工具，是在无数次的动手与试错当中掌握的技能。那古代社会，无论是种地、打铁，还是盖房，技能的传承也都是在田间地头，在作坊的炉火旁完成的。师傅带徒弟，手把手的教，在干中摸索。那这个实际上就是最原生态的产教融合。随着教育规模的扩大和教育体系的演变，不同类型教育形成了各自的定位和特色。那有的教育形态呢，侧重知识传承与理论创新，它更适合在课堂和学术殿堂当中去深耕。但是职业教育呢，作为与经济社会发展密切联系的教育类型，从办学初衷和发展传统来说，始终强调面向实践，对接产业，这也是职业教育的特色和优势。第二个，我们看国家对办好职业教育是如何布局的。那一段时间以来，社会上存在一种刻板的印象，认为职业教育是普通教育的兜底教育，是考不上普通高中、普通本科的无奈之举。随着国家关于职业教育一系列改革举措的相继出台，这一偏见正在逐步被打破。国家对职业教育的重视程度已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2022年，新修订的职业教育法则在法律层面首次明确，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是不同类型，但同等重要。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没有高低之分，只有分工不同。那普通教育呢，主要是侧重理论知识的教育，培养学术性人才；职业教育呢，则侧重训练实践技能，培养高技能人才，大国工匠、能工巧匠，两者共同的支撑中国式现代化的建设。不同类型，同等重要，同样精彩。
1: 又到高考志愿填报季，专业选择与职业规划是考生和家长的关注重点。2019年，国家启动职业本科教育试点以来，我国职业本科教育发展迅速，职业本科毕业生凭借上手快、留得住、岗位适配性强的突出优势，有效填补高端技能人才缺口，适配产业升级需求。
2: 我对自己还是蛮了解的，比较清楚自己不太适合走那种学术纯研究的路线，其实更希望能够早点去实践，接触项目。那么学校强调的实操、项目制学习还有产教融合是比较符合我当时的预期的。我当时就想，以后要是找工作肯定要离企业近一点点，机会多，视野可以更宽一些。
3: 我的高考分数应该是可以补录我家门口的一个一本院校的，但是我来深职大，我相信至少我可以成为一个非常好的技术人才。
1: 市场认可度的提升直观体现在招生热度上，在今年的高招录取中，许多职业本科院校表现亮眼，投档分数线不同程度超过普通本科线。武汉职业技术大学2025年首次升格为职业本科，首批6个本科专业招生900人。北京科技职业大学作为北京首家市属职业本科院校，首年本科录取就迎来开门红，这意味着考生和家长已然摒弃传统学历偏见，更加看重专业适配度与就业前景。当前，我国高端制造业转型升级提速，高技能人才缺口持续扩大，市场对高层次职业技能人才的需求愈发迫切。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稳步扩大职业本科学校数量和招生规模，集中建设一批办学特色鲜明、产业适配度高的高水平职业本科学校。 那么今天的优质

0: 职业教育究竟有哪些特点，给学生带来了怎样的发展机遇，又将如何带动产业升级？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1: 那过去呢，一个孩子即便读了高职专科，那人生的天花板也就是技术工人或者是基层的管理者，要想获得更高更好的职业前景，还得读普通高校的本科甚至考研究生。为了打破这个天花板呢，国家出台政策稳步发展职业本科教育一体化，设计了中职高职的专科职业本科这样的一个纵向贯通的体系。那未来呢，我们想还会发展专业硕士教育。那目前呢，除了普通高考之外，职教的学生还可以通过职教高考单招、专升本还有中本贯通等多种渠道就读更高层次的职业教育，成才的路径更加畅通，也彻底打破过去职教升学受限的局面。那不仅是打通升学的通道，国家还直击人才培养核心的要求，突出赋能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要素建设，通过系统性的机制创新打通产教融合的最后一公里。那正在全力推动职业教育教学五大关键要素改革。第一个呢，是要动态调整专业设置，落实红黄牌的机制，面向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增设新的专业，及时裁撤办学差、就业率低的专业，改造升级现有的专业，因地制宜地设置区域特色的专业。第二是课程融入产业的需求，对接头部企业典型生产任务，绘制课程的知识图谱、能力图谱，及时地把产业的最新的标准、技术、工艺等等融入我们的课程。那第三个呢，是教材。那教材呢，是要引入产业的内容，推行企业、学校、行业三主编机制，开发数字教材、活页式教材还有工作手册式的教材。那教材的内容呢，要及时反映产业升级和技术的迭代。那第四个关键要素是校企要双师多能，制定教师的能力清单，健全教师与企业人才的双向流动的机制，提升教师的教育教学的能力。那第五个要素呢，是真实的实习实训的场景，校企呢双方赋能，在学校、企业、产业园区等等规划建设产教融合的实习实训基地，推动学生在生产一线真实环境中练就真的本领。现在产业的人才梯队是一个金字塔型的结构，塔尖是拔尖创新人才，塔中是应用型人才工程师，大的基座呢，塔基呢，则是数以万计的高素质的技能人才。那每类人才呢，都承担着不同的责任和使命，都不可或缺，共同推动着现代产业的改革和发展。那我们看拔尖创新人才呢，它的作用是实现零到一，从无到有，原始创新。那应用型人才的作用呢，是一到十，成果转化，应用落地。还有我们职业教育的技能型人才的作用是十到一百，在一线实干，批量产出。因此呢，面对新时代产业变革的浪潮，职业教育必须主动破局，担当作为赋能支撑。
2: 这台车呢，是我们30多个学生耗时一年的时间，手搓完成的。从设计、加工、制造、装配、调试，包括车手，都是来自于学生团队。
0: 这里是深圳职业技术大学与比亚迪汽车共建的比亚迪应用技术学院。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育人模式，可以让学生跳出课本，直面产业前沿技术，甚至自己设计赛车参加比赛。
3: 我主要负责的是整车的无人驾驶系统的研发，两个摄像头分开，然后能够达到一个160度的夹角，能够探测大概200米的距离。
0: 2025年，在未来杯中国大学生方程式系列赛中，深圳职业技术大学的学生用自己设计制作的

无人驾驶赛车与众多双一流名校车队同场竞技，斩获总成绩季军和设计类全国一等奖。不同于其他高校的参赛队伍，深职大的这辆获奖赛车连车架焊接都是学生自己完成的。数据显示，十四五时期在现代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等领域，一线新增从业人员70%以上来自职业院校毕业生。其中，电子信息工程技术、智能制造工程技术、新能源汽车工程技术等前沿领域的毕业生，由于紧贴产业需求，就业呈现供不应求的态势。那么，职业教育如何通过打造特色培养模式，精准适配产业需求？作为全国第一所以优质双高学校为基础设置的本科层次职业院校，深圳职业技术大学的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模式又有哪些独到之处？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我们的人才培养怎么去做，是不是和普通高校一样呢？那还真不一样。首先第一个，我们的人才培养与产业发展是同频共振的，把产业的实景搬进课堂。我们经常会把它总结成一句话，把专业群建在产业链上。具体的路径呢，三句话：专业跟着产业走，课程跟着技术走，教法呢跟着场景走。现在学生和家长都很关注怎么选专业，那落到学校身上，就是我们怎么设专业，怎么办好专业。那对于职业教育来说，专业设置与区域产业的高度契合，就是职业教育的生命线。职业学校呢，必须紧扣国家发展的战略，结合区域产业发展的实际，因地制宜，精准施策，以当地主导的产业、特色产业和未来产业需求作为一个导向，要校准专业建设的方向。那以深职大为例呢，以国家、地方和深圳的产业需求作为罗盘，紧扣广东省制造业当家战略，还有我们深圳经常讲的20+8，就是20个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还有8个未来产业，精确地校准我们专业建设的方向。现在我们学校有33个本科专业，84个专科专业，这些专业呢都和深圳的产业发展契合度是非常高的。这些专业呢覆盖了信息技术、航空装备、生物医药，还有跨境商贸等等多个关键领域，那也彰显了职业教育与区域经济同频共振的一个鲜明的特色，为学子们开启了通往前沿行业的大门。大家也知道，近年来低空经济逐步跃升为国家及地方重点培育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我们看2025年，我们国家低空经济市场的规模逼近1.5万亿元，深圳呢距离打造全国标杆性低空经济产业高地，万亿级全新产业赛道是加速成型，产业刚需导向清晰明确。那我们紧跟这种发展的需求，2025年就率先开设了无人机系统应用技术的本科专业，这在职教本科里边发展也是比较早的。2026年初，我们又成功获批增设低空飞行器工程技术本科专业。那这个专业呢，是侧重低空飞行器的研发、制造、性能测试。那我们通过这个专业的设置呢，精准地补齐了专业培育的空白。那这些本科专业呢，是错位布局、互补联动，叠加我们原来成熟的专科的配套专业支撑，初步建成了覆盖飞行器设计制造、核心部件研发，还有整机的性能测试、全域场景应用的全链条低空特色的专业群。什么是课程跟着技术走？其实上核心很简单，就是让课程紧紧地跟着技术走，贴着产业跑。那具体来说呢，我们要时刻关注产业升级和技术迭代的最新动向，把行业里的最新标准、最前沿的技术、最实用的工艺第一时间融入到我们的专业课程里，要根据技术更新和岗位的需求及时的升级改造课程，淘汰落后的内容，补充新鲜的血液。那只有这样呢，我们的课程体系才能够始终与产业同频、与岗位同步。那我们想用这样的课程培养出来的学生，他才能真正的掌握企业岗位需要的技能，具备快速适应岗位、胜任工作的能力，走出校园就能够快速上手。我们紧跟华为、大疆等领军企业技术创新，面向鸿蒙啊、欧拉呀、EDA 啊等等自主可控的技术开发新课程，
开发了多少呢？有414门。围绕新技术工艺开发新技能培训包有1200多个，初步构建了国产化技术课程体系和一个培训体系。那这一点呢，在学校和华为等等单位合作编写的《仓颉编程技术与应用》这本教材当中得到了生动的实践。那仓颉语言作为华为2024年正式发布的开源免费的编程语言，是鸿蒙系统的首选编程语言。但是我们看市场上没有面向仓颉编程语言的一个完整的教材，现有的仓颉书籍和自编的讲义都不能很好地满足我们学校人才培养的需求。那因此呢，我们联合华为还有中国电子学会共同推进编写的工作。那整个过程呢，是实行行业、企业、学校三组长制，编写呢则采用企业、学校、行业三主编制。那为什么要用三主编制呢？以前大家知道我们编教材就是几个老师编的就行了，为什么还要需要行业和企业的人才来参与呢？那我们的想法也是按照教育部的要求，之所以把企业放在首位，就是希望企业能够开放最新的技术，并把它转化为可以落地的课程内容。同时呢，行业主编负责整体把关，全面评估这些技术它的行业通用性还有未来的推广价值，让教材既贴合当下产业的需求，又能帮助学生掌握前沿的技能，实现毕业后快速的上岗。那这个教材呢，也成功的入选了教育部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首批数字化教材。什么叫教法跟着场景走？那实际上我们说场景就是一个实际的情景。那传统的课堂教学呢，是老师讲学生听，那我们职业教育是把企业真实的项目、一线岗位的技能需求等等产业的实景作为课程的核心载体，通过学中做、做中学，让学生在真实生产场景的实习实训当中整合知识、训练技能，学会协作与创新。那通过校企共建、企业委托建设等等多种的方式，在学校啊、企业啊、产业园区等等建设产教融合的实习实训基地。这段时间具身智能、人形机器人特别火，那我们也是紧紧地跟上产业发展的需要，和优必选成立全国职业本科学校首家具身智能产业学院，共建全国首批

生产过程工业人形机器人数据采集中心，搭建工件分拣还有工业搬运等贴合企业实际的真实的数据采集场。

0: 创建的一个叫未来技术学院。我们请了谁来当院长呢？一说大家都知道，是国际知名的机器人与自动化领域的专家李泽湘教授担任创始的院长。那学院的办学地点呢，就直接设在了我们学校旁边叫刘仙洞总部基地的云科技大厦。那大家知道云科技大厦里边大多都是企业，所以设这么个学院呢，上下楼全是企业，像大疆啊、传音控股啊等等众多的名企。那师生随时随地都能在真实的产业环境当中观察、学习、交流。那所以我们经常开玩笑说，在这里呼吸的每一口空气都充满了产业与创新的气息。
1: 这里是深圳职业技术大学集成电路学院，学院通过引进先进生产设备和技术，投入1.2亿元打造了一个集材料研发、工艺验证、技能培训、人才培养于一体的生产性实训平台。
2: 我们在这边建了完整的一条产线，学生在里面可以根据我的岗位进行分组，在不同的岗位上面进行一个实训。我们是按照企业标准把一个小型的线体搬到了学校，所有的工序的顺序、工序的方式和面板企业是1:1。
1: 这样的实训平台就像一个微型工厂，不光能让学生实打实练出过硬的本领，更重要的是依托产业实际走出了职业教育的创新之路。
3: 我们去年在实训平台里学习国产芯片应用，独立完成了内核裁剪、源码编译、镜像烧录、应用开发整套流程，反复调试硬件设备。刚好我在暑假的时候去到一家公司实习，他们刚好就在用同类芯片开发项目，我可以快速上手企业的真实项目，不用企业从零开始进行培训。
4: 学校设立的这些专业和产业之间有非常紧密的联系，学生更容易接触到企业的真实项目、实习机会，还有真实的岗位需求，也更好地匹配行业的岗位需要。
1: 要知道，创新不只是实验室里的基础研究，更多体现在技术应用、产业落地的全过程。而职业教育恰恰扎根在产业一线，师生们在日常实训中近距离找准企业的生产难点和技术痛点，依托校内科研力量攻关突破，把研究成果转化为实打实的解决方案，真正用科研创新破解产业难题，助力企业发展。目前深圳职业技术大学已建成了49个校企共建联合实验室，学校集聚近1000名博士，专注于应用技术研究，承担华为、比亚迪等258家单位横向科研项目672项，为企业解决一系列技术难题，真正实现了科学研究和教育教学的融会贯通。
0: 今天呢，国家已经把创新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职业院校的科技创新不是聚焦基础研究、追求论文发表和实验室实验，这是研究型大学的事儿。那我们经常讲的一句话，职业院校的研究叫什么？叫立地顶天的研究。我们要立足产业一线，真实需求去开展实践研究，以技术改造、工艺改进、产品升级作为原点、作为出发点，直面企业生产经营当中的痛点、堵点的难题，开展针对性的实践研究和成果转化。所以我们找问题就是从企业找的问题。同时呢，除了这些研究之外，我们还要以严促教、反哺课堂。那在这里我们总结是3个同步。第一个同步是研究需求同步对接。那么所有的研究是坚持需求导向，把企业的工艺优化、岗位技能升级等等真实的需求作为我们开展实践研究的核心依据，真正实现研究方向与企业需求精准对接。那我们学校里面有一位教授叫程玉沙教授，这个团队呢开发的航空舰 自动化

逆向检测装备，就是源于中航工业昌飞公司他们提出的真实的技术需求。攻关当中呢，从方案设计到算法调试，从硬件选型到系统集成，学生全程参与其中。这其实上不仅老师要搞科研，而且也带着学生共同去解决企业的问题，实际上这也是一个培养的过程。比如这个团队在提升设备的测控精度还有拓宽测控范围方面，就需要选用多款的视觉传感器开展适配的调试。程老师呢，就带领学生对接多个品牌的厂商，开展全维度的硬件选型和反复的性能测试。那通过这种海量的对接测试，那同学们对市面上视觉传感器的品牌优劣势和性能指标了然于胸。项目成果最后呢，经过国家权威机构认证，达到了行业顶尖的水平，也得到了中航工业集团的高度认可，还被作为标杆项目在中航工业集团和国家级的中视平台上进行推广。第二个同步呢，是研究过程同步推进，和企业一起开展技术改造、工艺改进、产品的升级，那确保我们的研究和企业的生产研发呀、项目落地同步管控、协同的推进。那比方说陈晓文老师带领的丽湖风材团队，主要是聚焦电子行业封装材料的痛点，研究出专用的底漆还有面漆的产品，成功解决了导热、绝缘等等核心的难题。那这是个什么东西呢？我们常说的封装，那就是给芯片、电子元器件做防护的包裹，起到绝缘、导热、防潮、加固的作用，那是电子产品能不能稳定耐用的非常关键的一步。研究过程当中，我们始终坚持以校企合作平台为支撑，和深南电路啊、深爱半导体等等11家行业头部企业、上市公司联合的开展技术攻关。学校承担新材料研制，合作企业则同步开展新产品的试用和检验，并且第一时间反馈真实的试用测试的数据，促进研制方案不断的迭代优化，有效的克服了研究与生产脱节，切实了保障研究成果贴合产业的实景，适配量产落地。那经过校企双方历时5年的精密合作，最终完成了3代技术产品的更新和升级。那现在呢，已经获得正式的授权专利有4项，产品已经通过多家企业工业化的验证，促进封装成本直接降低了约50%。团队与企业共建的年产1000吨的自主工厂，将于今年的7月份投产。第三个同步，就是研究成果同步转化。那我们始终坚持成果导向，把研究形成的技术方案、工艺改进方法、实用专利等等，直接转化为企业可以落地、可以应用的生产技术和操作的规范。同时呢，把这些研究成果反哺教学，推动学生能够学到最新的技术，培养他们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和创新的能力。近年来，我们的在校生，不管是专科生还是本科生，各类的创新成果也不断的涌现。比方说，像我们的学生在日常生活和实践当中发现，传统的手机贴膜大多都是人工贴膜，高度依赖人工对齐，即便是熟练工贴一部手机平均也要耗时2分钟，并且呢，膜材的损耗率高达8%，其浪费成本也影响使用的体验。针对这一个痛点，学生团队主动创新，最终成功推出魔力无限 AI 全自动的手机贴膜机。

0: 那这款设备呢，三秒内就能完成除尘、贴合、气泡排除整个全流程，单机效率每分钟15台。那这项成果呢，不仅在中国国际大学生创新大赛上斩获了金奖，还在中国国际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上引发了大家的关注。大家在那个机子前面的都纷纷的去试、去贴膜，这样的一种产教协同的机制，真正做到了企业痛点在哪里，我们的实践研究就跟进到哪里，让职业教育真正成为赋能心智生产力发展的一个强劲的引擎，一个好帮手。那这些实实在在的贡献呢，也让企业看到了我们职业教育的价值，那愿意主动投入资源和我们共建合作，从而形成了校企双向赋能、互利共赢的一种校企合作的良性循环。
1: 2026年，在全球消费级 3D 打印领域一路领跑的中国企业拓竹科技，宣布成立拓竹母校基金，一次性拿出1亿元捐赠给10所对自己人才输送贡献最大的高校。最终，深圳职业技术大学与上海交通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等高校一同入选，是10所高校里唯一的职业院校。放眼全国，办出特色、办出质量、办出产业影响力的职业院校不在少数，如金华职业技术大学、重庆电子科技职业大学、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大学、黄河水利职业技术大学等职业院校，都在各自领域走出了独具特色的发展之路，成为支撑地方产业升级、培育高技能人才的主力军。那么，未来该如何进一步提升职业教育的含金量？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0: 作为一所与深圳经济特区同频共振的职业院校，深职大我们西丽校区的刘仙洞园区与深圳6大总部基地之一的刘仙洞战略性新兴产业总部基地叫创智云城，仅仅隔一条市政路。那在这个创智云城内呢，即坐落着大疆、传音控股等等一批科创领军企业，也建有我们自己学校的粤港澳大湾区职教园区，还有刚才我提到的未来技术学院等等重要的机构。那我们的师生呢，日常在往返校企之间开展人才培养、企业调研、实习实训等等这些合作的时候，需要频繁的穿行市政路，道路的分隔给师生带来了很多的不方便，并且还存在着安全隐患。为了打通这种物理隔离，实现校企零距离对接，在深圳市规划自然局、南山区等等各个部门的大力支持下，在我们学校和产业园就是创智云城之间搭起了一座人行天桥，并且命名为深职大产教融合天桥。那这种命名方式在全国也应该是第一个。这个天桥呢，既是一条物理的通途，更是一座连接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的桥梁。连接的不仅是校区与园区，更是课堂与产业、教学与生产、人才培养与产业需求。把产教深度融合从理念真正的落到了实处，形成校中有企、企中有校的产教融合的新生态。深职大这种区域环境、政府支持与产业集聚的特殊性，也决定了我们学校有许多的具体做法未必能够被其他的学校完全复制。但是教育的底层逻辑是相同的，对于我们职业院校来说，我们想呢，还是要凝聚精神内核，涵养改革创新的职教气质。职业教育要实现从大有可为到大有作为这种跨越，绝不能仅仅靠硬件去堆，更需要强大的精神内驱力。钻研并遵循职业教育的发展规律， 在高质量办学、高质量就业上下大功夫，要加强制度建设，用制度来保障学校治理的科学化、规范化、标准化。那深职大成为职教本科之后，仅仅在教学方面，我们就修改完善了70多项制度，建强教师队伍，打造有温度、有情怀的奋进团队，激发教师队伍的主观能动性，涵养敢闯敢试的改革魄力和踏实肯干的敬业精神，及时了解产业最新的发展、最新的技术，不断提升自身的素质，适应产业发展变化，注重培养学生可持续学习能力，加 AI 与技能复合素养，还要加复杂问题解决能力，锻造高技能人才在 AI 时代不可替代的核心竞争力，要紧跟国家的战略，探索教随产出、产教同行的国际化办学的新路径，为中国企业出海提供坚实的本土化技能人才的培训还有相应的支撑，要坚定文化自信，依托鲁班工坊等等国际化的品牌，向世界输出中国职教标准，为世界职教发展提供中国方案。在职业教育战线呢工作多年，我也谈一些个人的一个体会，经常有人会问我对职业教育的未来有怎样的期许，那我的回答呢始终坚定而清晰。那我们希望在不久的将来呢，当人们谈起职业教育时，心中涌起的我想是两个字，尊重。全力以赴办好职业教育，用过硬的育人成果、学生的成长成才、对产业的高贡献度，我们来助力职业教育移开偏见那座大山，真正让职业教育成为人人尊重、人人尊崇的一种教育类型，让每一位职教人都能因这份事业倍感自豪。谢谢大家。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2: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中西结合的精致大宅，人去楼空，任由破败与荒芜肆意蔓延。华丽的房子等不到归来的人，如此让人惋惜的景象，在广东侨乡武义地区并不少见。更有一些村落因为村里人集体移民海外而成了空心村。关于侨乡的所有故事，总是从别离开始。在动荡的19世纪末，无数积贫难耐的当地人被迫离乡别井，漂洋谋生，挥洒在异乡的血汗换来了家乡大地一座座华丽坚固的楼房。然而世事沧桑，变迁难料，很多华侨却再也没有归来，家乡变成了一生的遥望。留在故土的老屋日渐荒废，

0: 世界文化遗产的标准去做的，尽可能的去保留这个祠堂原有的东西，而不是去改造它。一开始的时候，雕刻扣件全部偷晒，砖雕咯，又系咯。嗱，你睇到啦，即系新做嘅砖雕同埋旧嘅，即系冇偷得到嗰啲。旧嘅黑啲，新嗰个白啲，咁我咪俾你睇到呢一个咁样嘅区别咯，唔同时代。所以我哋呢个咧就有好多人批评啦，又话哇你整到咁新啊，唔似嘅咁样，即系你点解唔做旧佢啊咁？所以呢个咧就系我哋嘅一个修复嘅理念，叫做可识别性原则。你系新嘅就系新嘅，即系我哋要整翻佢可识别，如实反映。呢个就是遗产保护，我哋想讲翻以前嘅古仔，我哋亦都想讲翻呢个建筑佢经历过乜嘢，经历过几次修复，每一次修复系有乜嘢，咁以后将来嘅人咧，佢系可以睇到佢嘅建筑嘅年代嘅。咁呢个咧，嗱你见到呢一个就系以前。歷史原因啦，就拆即係俾人哋鏟曬啲字，鏟曬啲字，鏟曬嗰啲裝飾，即係你能夠知道呢個祠堂嘅思想係好少嘅，所以我哋覺得好可惜。咁跟住咧就揾咗啲書法家描啊，慢慢慢慢一個一個字係乜嘢咧？咁樣興學育才。勤远界，即是他是想起这间东西是给后代的，即是拿来做教育的。栽花种竹显余闲，即是我们得闲种下花草啦，这样。所以这个呢就是他想回来这个退休的时候一个心愿来的。但是我们从保育的角度来讲，我很希望记录沧桑的痕迹，但是我又是真的很想整回那个字下去，所以呢我们的方法就是这样了，即是在对面呢就整回副对联，那呢就个个都懂看了，真是字来的了。因为以前有相片，所以知道它是有两条这样的鳌鱼，所以去买这两条鳌鱼装回上去，其他那些都是原装的。
1: 祠堂里大量需要补缺重置的构件，都要从老照片和当地习俗中反复求证，再用传承至今的家乡手艺把缺失的历史重新接续，从土木拓荒到精修细补，匠人们用两年的时光让这座中西交融的建筑杰作重获新生。
0: 他的华侨的思想是在很多地方可以体现出来的，即是蓝色的瓦去做瓦顶，其实在旧时是很难得的，因为它要很贵，那个大家有一个共同的认识，之上的那些神灵魂住的地方就是蓝色的，皇帝住的是黄色的，民间就是绿色的。这样讲林子超是他有很有自己的主见的人，本身林子超是比较有钱的，所以他就用了这个蓝色了。中国人喜欢是对称，但是他这里就没有对称了，即没有用对称就说我都接受一些西方的文化，所以他就整了这些这样的柱式在这里了。那边呢他就保留中式的，但这个呢就是对于即外来的那些文化，他的包容的心态就在这里体现出来了。以前祠堂这个门是圆的，但是他这个呢就不拱门了，就方形的。那这些很明显用这么多线条呢就是那个 Art Deco 装饰艺术风格的遗迹，即是它是把两种水磨石工艺合埋。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是南中国通往世界的门户，东西方的百年激荡造就了繁华，也沉淀了独特的文化。今天古老的中环石板街依然承托着繁忙的脚步，在分秒必争的金融中心，历史的慢被特意留存，显得格外温暖。在穿梭的车流背后，时光凝固成一座座老房子。百年前，这些华人居住谋生的老房子被称为唐楼，他们站在万丈高楼的脚下，见证也塑造了香港的另一面。1841年，上环和湾仔成为了华人的主要聚居地，当时他们居住的仍然是岭南地区的传统民居竹筒屋。在今天的广州老城区，依然能看到这些密集紧贴相连成排的老房子，它们面宽窄，径深长，形似竹筒，临街的一楼可以开店营商，屋后和楼上则是居住空间。在19世纪，港口商贸的发展加剧了城镇人多地少的压力，这种狭长紧凑的民居建筑便应运而生，也成为了香港唐楼的起源。但如今这种最初的建筑形态在香港已不多见，这家坐落于苏杭街的老店铺算是极其珍惜的存在。
1: 因为这些以前的唐楼是可以前铺后居的，可以住和做生意一起的。那我们这里就每天都整了一壶茶就被人任饮的，那些街坊那些人走过随便都可以饮的了，不用钱的。你们未上去喝一杯先啦，200年历史啊，这个茶是啦，有金和茶，有这个盒仔茶。这座建筑物1900年起的。这条就是原装的唐楼的木楼梯，就是原装了，即是日子有功了，已经走到窝了下去了。咁咧呢度有个阁楼嚟嘅，系啦。咁呢个阁楼咧就系以前嘅帐房嚟嘅。咁同埋呢啲花街砖地咧都系原装嘅，而家已经好少有啊！你花街砖地。咁呢度咧就系以前嘅工场，系噔噔噔噔噔。你估下呢个有咩用先？以前咧做完生意咧，咁啊好多钱嘅，就攞条放牛绳，攞个竹箩咧。吊翻啲錢上嚟嘅，因為以前治安唔好嘅，你啱啱見到個直情嘅正櫃台度啦，咁啊，跟住後面呢度，呢度咧有個廚房，以前咧就啲請個火頭翻嚟，即係廚師啦，就煮飯俾啲工人食嘅，同埋呢個咧係通天井嚟嘅，可以通上去嘅，不過而家就封咗，點解啫嘛？咁啊，上面嗰個伯就喺上面住咯。
0: 前厅、天井、后厨，这家百年老店依然保留着典型的竹筒屋布局。在一系列建筑条例的规范下，岭南传统与现代设计实现了融合，最终形成了香港独有的唐楼建筑。

0: 在湾仔的茂罗街，百年的唐楼敞开了胸怀，以另一种形态陪伴着人们。经过了活化保育，唐楼变成了这个开阔的公共社区。老房子的木梁如今成了休憩闲坐的凳子，建筑里的历史在坍塌和破败中被最大程度地抢救出来，并活化成可以触摸和使用的实体。
1: 我整个 project 想传达的是什么？唐楼是一个香港第一次，全世界第一次，是将英国当时1903年最先进的技术和健康和安全的条例，融合了中国人的技术和中国人的即是竹筒屋 的生活的形态里面。所以那个平面设计是很重要的。所以你看到这个呢，就是头窗的位置，砖那个就是防火墙。你在上面望下来呢，你就可以看整个旧时的唐楼那个形态。我也都是留下这个后走廊，博通个旧楼那个后走廊，它这个倒垃圾的功能呢依然能够同旧时呢是能够维持的，就是它现在做紧100年前做紧的事情。当时我们做设计的时候呢，就是已经知道呢，就是那边那一排屋呢就已经冧得七七八八了，我们决定不去重做它，所以就留下那橛可以留下那橛。前面那排屋那个屋那个部分呢都是很完整的，所以我尽量留。但是旧那个楼呢那个结构呢在现代的建筑物条例来讲呢就是不适合的，因为打风力是会摇的。那我们怎么做呢？就是拿个新那个新翼呢去撑住它。那这边怎么呢？其实呢我们做了两条铁架呢，你看到一条铁架，其实这两个铁架呢就等于一对铁臂这样围住那栋那栋，勾住它等它不要动。那我们呢就围住很闷的啦，不如将它变成桥啦。就现在呢就大家可以行一个框呢就上了第二层啦。你这个可以看到整个唐楼的空间，在全栋楼里面呢我唯一留得到的就是这一埲墙、okay? 所以我在这一埲墙里面呢其实就是修复了上个砖墙、用回原本的红砖去做回它。这个呢我和个结构工程师呢也都是努力了很久才做到的，因为前面那个旧的唐楼呢其实它本身是不稳阵的，所以靠新的建筑呢去围住它的。但是呢我在这个位置呢我就坚持呢就你要离开新的建筑，要离开它，令到我们可以看回整埲墙这一条梁呢是褪开了一尺左右、令到我整个窗依照原本的方法去保留回来。咁呢個咧係一個修復咗嘅舊陣時嘅廚房，即係喺佢之前嘅時候，嗰啲竹筒屋咧個煮食嘅地方咧冇窗門又冇煙通，咁當然個衞生情況就好差啦。咁所以喺1903年咧，就政府就立咗個條例咧，需要個窗門。你睇下而家隻窗亦都大過好多香港人而家個廚房嘅窗嘅，你諗下嗰陣時嘅建築物條例係點啦？咁廚房需要咧，每個咧都有自己嘅煙通啦。煙通最大嘅問題咧，就係會跌啲火星落去下面嗰層啦。所以佢每一層咧係需要獨立嘅煙槽咧去上去。咁我哋見到啦，呢個咧係呢個煙槽上去。呢個係咩咧？呢個係樓下嗰層嘅煙槽。咁所以三層嘅煙槽咧喺唔同嘅位。
0: 保留歷史，講述過去。只是完成了文物的基本使命，但所谓的活化是要让百年前的老建筑再次满足现代的需求和规范。
1: 这条呢真是旧人时的铸铁的旧的雨水管，现在的建筑物条例呢我是不可以用铸铁做渠的，但是呢我就想个渠呢就是真的做一个渠，我做一条不锈钢的渠跟它一样形状的在它中间穿晒它，即是说呢我符合建筑物条例的呢是它里面那条渠，出面那条是装饰，但是那条是历史100年前的铸铁渠。栏杆又是所有做建筑保护的活化利用。

有些人在附近，即以前在住，咁啊搬咗啦，咁啊幾廿年之後又再翻翻嚟，咁啊又再望下咯。同埋好多華僑咧，所以好多人翻嚟咧就舊地重遊，係啊，有啲直情喺度望都唔捨得走噶。有個阿伯咧，好中意木嘅，佢落親嚟呢度咧就。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祁连山脉起伏曲折，绵延千里，峻峰高耸入云霄，雄浑壮丽的山川是自然野性的家园。从雪山大地到广袤草原，生命遍布每个角落，极致山野造就了地球上最为顽强的生灵万物。在狂野的祁连山国家公园，生命的奥秘与

0: 祁连山国家公园有近三分之一的山峰常年被冰雪覆盖，这片寂寥的冰雪世界犹如冰冻星球。
1: 第一次看到冰川的时候，就是还是我做学生的时候，巨大的冰盖已经超出我的想象，这种孤独的荒凉感扑面而来。当时因为头疼缺氧，我的情绪也比较低落，但是在冰川面前好像精神一下子就振奋起来。
0: 从学生时代起，熊熊就迷上了冰川科考，在他眼里，冰川是一本永不完结的书，每一章都有新的发现。
1: 冰川积累的不仅仅有这个冰雪，那还有包括我们人类祖先呼吸过的空气，甚至古代的微生物都会被保留在里面，所以它并不是一个普通的冰块。
0: 时至春末，风雪却没有停息的迹象。这座凸起的巨型冰墙就是八一冰川。60多年前，第一批科考人员在这里发现了这座现代冰川，从此周围的其他冰川也有了自己的名字。
1: 冰川，川这个字就是河流的意思，所以在重力的作用下会像河流一样缓慢地移动。

0: 这个是刚刚融化下来的形式，看起来还挺干净的。冰盖呢，它本身就是固态的水库，而这个水库的海拔确实也非常高。
1: 在离天空最近的雪山上，冰川是生命罕见的地方，但它用千万年积蓄的能量滋养着地球上的万物生灵。祁连山国家公园拥有众多的冰川，它们的冻结和融化直接影响着河西走廊的水系和生态。
2: 冰川表面的这些灰尘和微生物的味道，就这个冰川消融加剧。
1: 那我们研究冰川的退缩是如何影响下游的生态系统，这样我们才能去找到应对方案。
3: 这个蓝色的，
2: 这个是冰川吧？白冰川的裂隙的位置。
1: 高原的夜晚，月光是唯一的光亮。
0: 淡淡的寒光虽不足以温暖生命，却能让冰晶折射出梦幻般的光晕。其实我们之前来过，景观差异很大。对，好绿。这种深邃的蓝色呢，确实非常有摄人心魄的这个魅力。每次看到，你会觉得这个冰层里可能还会有一些其他的秘密。
1: 这个也是冰川科考让我着迷的地方之一吧。冰原之上，冰河静静流淌，缓慢而又坚定地穿越群山，奔流远方。山涧的冰河激流，是水獭一家抵御严冬的庇护所。 经历了6个多月的极寒天地，冰雪中的小生命终于迎来了高原的春天。谷雨过后，雪山环绕的祁连央龙草原又透出新绿。
4: 其实，咱们这边的人都知道啊。
5: 这是黑颈鹤把这里的春天给叫醒了。秋
4: 去春来，黑颈鹤用歌声打破了荒原的沉寂。十年了，这对黑颈鹤就像闹钟一样，在那儿到点就叫。
1: 虽然我也没听懂他们在叫什么，但是听不到这些声音了，就觉得空落落的。他们跟家人没啥区别了。每到春天，这两只黑颈鹤都会在仁青家的湖边筑巢，养育后代。姐姐昂措吉在湖边撒下豌豆。 这对黑颈鹤已进入了繁殖期，飞越万水千山，只为回到你的身边。草原情歌再次响起。

黑颈鹤会在湖边和沼泽中间筑巢，这样的话可能会比较安全吧。不过这里一旦水淹了巢，即便是窝里有蛋吧，它们也可能会弃巢。每年我都会

0: 没过多久，湖边的新家就添了两枚蛋。
1: 黑颈鹤也害怕牦牛会踩碎它们的蛋，它用叫声啊，扇动翅膀啊，就这样把牛群赶走了。

0: 雏鸟陆续破壳，湖边沼泽也热闹了起来。两只刚刚破壳的雏鹤也开始四处走动了。
1: 那小黑颈鹤一直跟在他父母的后面，到我们门口觅食，到家门口会抬头看一下，或许他在看是不是自己家人呢。
2: 你们都在哪里干的场景当的？
3: 刚吃到我西的，我吃到去，第三次你们都小心抢一个。
0: 这些日子，湖边多了几个新面孔。沙虎带着幼崽也在这里安了家。
2: 妈妈，你带有个吧？
3: 那里里个啥去？
2: 现在这个人是叫啥哥哥？
1: 那这个很硬的游戏，我得讲一个在这个的啥啥哥。 我里可能也会抓那些小黑颈鹤，可是我们也不能特意的去驱赶，这是生物链的一种，对吧？狐狸它也需要觅食。
0: 雪线已爬过了半山腰，再过几天，任青家的牦牛也将前往高山上的牧场。
4: 走。
0: 临别之际，姐姐昂措吉用柔韧性极好的沙草编制了两只草鹤，准备放置在黑颈鹤巢穴的附近。
1: 这个稻草鹤吧，也不知道管不管用，我们不知道还有其他什么办法能让狐狸不要靠近那个小黑颈鹤。我们就是希望他每年能回到这个家。

0: 南坡的冰雪刚刚消融，岩阳便捷足先登了。山下的牛群也开始向高山草场迁移。
1: 到了这个换季的时候，牦牛它就会显得比较躁动，它就开始往这个夏季草场的方向跑了，这也是它的一种野性吧，可以这么说。

0: 牧人多杰在河里守候，他要确保每只小牦牛都能趟过这湍急的河流。
1: 这个小牦牛他们特别喜欢乱跑，等到它这个长到20天以后，它的这个野性就会完全暴露出来，那么它还会顶你。

0: 春天出生的小汉塔第一次见到他们的大个头邻居。300多头牦牛在此集结，每头母牦牛都做了标记，它们结伴而行，准备奔赴一场关乎种群繁衍的夏日之约。
1: 我们把这个母牛群赶到山上的时候，公的野牦牛自然也就会下山来，通过一个自然的方式进行配种繁育。这个野血牦牛可以帮着出现进行退化，提升家牦牛的这个抗病能力。

0: 这些混血家牦牛，其强大的野血基因让他们显得桀骜不驯。
1: 像这种野血牦牛的话，你要想抓住它根本是抓不住的，你根本跑不过它。它们特别渴望自由。

哈拉湖，蒙语意为黑海，它的北岸是祁连山脉的主峰团结峰，海拔5800多米，雄伟的雪山孕育了河流湖泊，被大湖眷顾的草原也蕴含着野性的力量。

0: 翻越雪山，跨过草甸，一头下山的野牦牛奔向了多杰的牧场。
1: 成家了！成家了！成家了！成家了！
2: 和他认识快两年了，我给他起了一个名字叫
3: 赤家马。
2: 意思就是美男子，而且他也没有要攻击人的意思，所以我跟他就是莫名的产生了一种感情吧。

0: 今年出生的小牛犊有很多都是他的后代，我想赤伽马他对他去年的成果应该很满意吧。
1: 这是期待已久的生命狂欢，在热烈的追逐中，赤伽马不仅享受着牛群的支配权，还将延续自己的血脉。
0: 这些彪悍的野牦牛就是我们高原。

0: 人的灵魂，我们当然愿意把它留在属于他们自己的地方。这个草原上没有任何一种东西是孤立存在的，他们都是相互依靠、相互依赖的。
1: 让家牦牛野穴复活的一种方式，不仅关乎种群的延续，也是牧人们对自然生命的理解和敬畏。

艳阳普照，高山植物在短暂的夏日里以最绚丽的方式绽放。祁连山下，万亩油菜花在田间盛开。这种源自南方的十字花科植物，也是适应了高寒地带的生命奇迹。

0: 走过邮差地的时候，蜜蜂也会在旁边会嗡嗡地叫。油菜花闻起来有一种甜甜的感觉。奶奶用新的菜籽油炸油饼，还是金黄色的，咬上去很脆很香，特别好吃。
1: 金星放低，眼睛朝前看。
2: 闻着浓郁花香，奔跑在故乡的田野上，越野滑雪运动员党学金正在为下一个挑战做着准备。远处的雪山就是小党要攀登的岗什卡高山滑雪场。岗什卡这座位于祁连山东段的首峰，海拔超过5200米，也被称为老爷山。
0: 我爷爷讲，岗什卡山上有一位白胡子爷爷，每年秋收完了以后，我们会用指头扎一个大鸟放在那个山脚下，然后放些油饼、青稞这些东西，就是让大鸟带到那个山顶上面去。
3: 今天雪况还是不错的，走吧，往上走。
2: 岗什卡雪山的盛夏，清冽的雪水在山间流淌，滋润着农田和牧场。雪山威严，岗什卡庇佑着世居于此的人们，也考验着以此为家的生灵万物。
0: 我小时候就是想爬上那个山上看一看白胡子老爷长啥样，挺好奇的。
2: 即便是晴朗天气，在接近雪线的地方，气候也会瞬息万变。

0: 在升高，气压在下降，这里的空气含氧量仅为平地的一半。
1: 顺着山一起往下滑，一定要注意安全。
0: 不过，在雪山脚下长大的小党，已经适应了这种极端环境。血液中超长的氧饱和度，赋予了它极强的耐受力。
2: 你越往上爬，风声越大，总是觉得有人在你耳边召唤你。站在岗石喀雪山上往下看的时候，我觉得是白胡子老爷爷给我带来了勇气，带来了力量，也是他在守护着我们。
3: 这两窝一到达地位置，是否可以下滑？
4: 收到，小板，可以下滑。
0: 完成了艰难的攀登，

0: 往下滑着，感觉就像鸟一样会飘起来一样，很爽，很刺激。
1: 在祁连山国家公园，万物生灵以非凡的生命力和创造力拥抱着令人叹为观止的极致山野。这座壮丽山脉的故事，他们还在继续书写。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2021年夏天，一场百年不遇的夏秋连续席卷了海河流域南部的大部分地区。
1: 从我记事以后就没有见过这么大的水。渭河的水不往东流，而往西流，倒灌。
0: 一夜之间，恍如已是两个世界。百万人的家园被大水淹没。汹涌而来的洪水，用最直白的表达，定义了人类与河流千载不变的相处方式。

这边也可以拍一嘴啊，外边也可以拍一嘴，跟这边来拍一嘴，不要急，不要急。这边来拍一嘴，不要急，不要急。将来天里比较热，不能烧着自己，也不能烧着别人。

0: 先离远点，
1: 先离远点，
2: 往后点，
3: 往后走，往后走走，往后走走，别耽误
4: 了。临时安置点内，人们等待着洪水的退去。就在前一个夜晚，超过往年数倍以上的河水冲破堤坝，淹没了他们的村庄。集中的强降雨导致河南境内多条主要河道超过历史水位，多个蓄滞洪区被迫紧急启用。
5: 那儿下了以后，排几二三就把盆子都拿下来，吃完饭以后，要把所有下边都放了进行消毒。
4: 45岁的王秋林从小在渭河边长大，但面对河堤决口，他还是第一次。
6: 当天晚上都没有想到水就这么大，一个多小时这条路上是水就满了。我当时我也担心，我也害怕，我说车要出不去怎么办。
4: 洪水来的那个夜晚，在帮助转移了8位同乡之后，王秋林就和村里的年轻人走上了堤坝，
6: 就观察这个水怎么流。它是往东流，它就是下降的趋势，它是往西边来，那水肯定在上涨。
7: 然后每个村口必须就是打好，需要加固一下，有钢筋管啊，往那儿一插，或者是用那个防雨布把整个这个堤给它护住。
4: 尽管作为中国七大河流中水量最小的水系，但是海河流域的水情变化却总是让人难以预测。每到夏季，来自太平洋的暖湿气流便会由南北上，在受到太行山和燕山山脉的阻挡后，冷暖空气剧烈交随，就形成极昼的降雨。

0: 发源于山西张卫乃运河的上游支流，渭河随着雨季的到来便不同以往。
1: 我们这些河流基本上都是发源于太行山和燕山，它这个水啊，陡涨陡落，突然就来了，而且我们预见期特别短，降水量的年纪和年内之间分布都极不均匀，就是80%左右的降水都是6至9月的汛期，可能一两场暴雨就定旱涝。
0: 渭河岸边，王秋林目睹着疮痍的家园，在拥有和失去面前，他无从选择。复杂的情感交织，或许正是人类与河流命运共生一路走来的历史荡涤。秋雨过后，太行峡谷迎来了最美的季节，众多海河支流告别群山，开始了他们奔赴大海的千里行程。作为中国泥沙含量仅次于黄河的水系，海河每年会产生约2亿吨泥沙。如果用这些泥沙修筑一条宽高各1米的道路，那么它将绕行地球赤道整整3圈。大量的泥沙淤积在低洼处，使陆地不断得到扩张，伴随着人类的改造，便有了沧海桑田的意味。

0: 这是海河的支流干河，留在燕赵大地上的最后身影。在它通向古都安阳的西侧，人们时常会看到这处河曲残垣。这是迄今为止海河流域所保留下的最早时期的水利灌溉工程——引漳十二渠。为了纪念它的建造者，战国时期魏国邺令西门豹，引漳十二渠又被称作西门渠。
1: 西门豹渠要比都江堰早修200多年。魏武王的时候，他叫天津堰；东魏的时候，这才改成天明渠，一股劲儿加到解放以前，一直叫天明渠。
0: 在1902年的安阳地图中，能够清楚地看到天平渠的位置。这条灌渠的前身便是引漳十二渠。为了不影响灌溉供水，西门豹针对漳河多泥沙的特性设计了12道引水端口，由此延伸出12条输水渠线，河渠间相互补充，交替疏浚，避免了因泥沙淤积而导致的河渠断流。
2: 多沙河流当中的泥沙不仅仅是有害的，还有有利的一面。这有利的一面就是说，河里边所含的泥沙它是有肥料的，十二道渠通过淤灌的方式使盐碱化土地变成了良田，这个在中国的灌溉史当中是一个开创性的工作。
0: 引漳十二渠开启了魏国内政变法的序幕，渠水流淌在腋地，勾勒出的却是这个弱小的分封侯国雄踞中原的霸业宏图。以水利民，趋利而避害，自打华夏先民将狩猎的箭弩换作耕田的农具，水与土的关系从此便有了唇齿相依的联系，借水兴农也就成为人类在探寻自然过程中一劳永逸的构想。五月即将迎来降雨充沛的小满时节，地头里匆匆行色所透露出的是宝坻人不务农时的传统。
3: 你放到最大量了吗？
4: 没有，放到最大你这还挺好。
3: 这高是哪个？这两年气温高，它长得快。这高度啥的，这勺啥的耐是吧？
4: 反正在里比较高，这高
3: 啊，价格高正好是吧？
0: 作为天津水稻的主要产区，宝坻有着400多年的水稻栽种历史。葫芦窝村是较早引入南稻北种的村庄。当年一位叫袁煌的知县从家乡带来稻种，改变了宝坻的水和这里的人。气候、土地、水量决定了长久以来中国水稻盛产南方而北方鲜有的分布。对于滨海平原上的这片盐碱地，种植水稻似乎更不太可能。
5: 天津这个地方啊，它是退海平原，地势低洼，盐碱荒地比较多，而且它又是九河下梢，72姑通渤海，

0: 16世纪中叶，当大明王朝打算重新开启帝国的海路时，中国最重要的内河航运水路京杭大运河却因海河、黄河两大水系的泛滥而中断漕运。南粮难以抵达北方，经济之地不得不考虑粮食的自给。万历16年，公元1588年，55岁的元皇来到了宝坻。
1: 这个时期的宝坻正好是一个多水灾、地势低洼、盐碱的一个地带。宝坻的老百姓经常说的一句话叫做拗住3年不翻身，就是说这3年都不会有什么收成，用不着拗住来压粮食。
0: 水既可为害，也可为利，这大概是元皇从自己的家乡浙江嘉善得到的启示。上任不久，他便提出用引水的方法将治水与改田两难并为一步，
2: 要把南方的稻种在北方播种，他需要解决最大的难题就是水的问题。
1: 元皇曾对京城周边地区进行过详细的水利考察，写过一部在当年很著名的一部水利专著，叫《皇都水利考》，北京周边地区的河流怎么治理，都提出了自己的详细的观点。
2: 他就利用新修的河渠，把潮白河的水引进来进行灌溉。
0: 元皇的治水蓝图带给了宝坻人以生活的希望，将信将疑的人们决定放手一搏，尝试把秧苗栽插在河水浸泡的盐碱地里。
3: 种植水稻啊，是改良盐碱地的一个很好的方式。正好呢，这个水能够压盐，把这个土壤里的那个盐分给洗掉了。
0: 如今的科学研究已经表明，宝坻具备水田耕作的良好自然条件。然而，当我们将历史回溯到400多年前，这似乎也仅仅只是宝坻人触不可及的梦想。踏着暮色，天津津南区的稻田里，忙碌的身影点缀出丰收的景象。葛沽镇，清代诗人崔恤笔下的小江南，是著名水稻小栈道的故乡。早在400多年前，这里的水稻就享誉中国。明万历41年，公元1613年，当朝大学士徐光启沿用元皇治水之法，以葛沽为轴心，把一张更大的金色稻网撒向了滨海大地。
2: 他先后4次来到天津，他就把天津作为他南稻北栽的一个实验基地，进行这种灌水、冲碱、选种、育秧、南稻北种、水旱轮作等各种农业的技术实验。
0: 到了明末清初，葛沽水稻已与南方水稻几近齐名，好米产江南也不再是一枝独秀。
2: 以水稻为代表的农业发展，它反映的不仅仅是一部农业种植史，它同时也是一部波澜壮阔的水历史。人类与河流的关系，4个字，化害为利。中国是因农业而兴的国家，而进水、治水、爱水，这是我们的本色，这也是我们中华民族基因当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0: 宫山水，善画眉，这是后人对清代宫廷画家张若诚翰墨功底的评价。在其一生的创作中，燕山八景图最负盛名。乾隆皇帝看到这幅画作时表现出了少有的喜爱，并亲自为这八景之图预定题跋，刻以碑文并附诗词。这是200多年前的北京城。径流而过的永定河是这画意之中毫无争议的主角。有人说，这或许是张若诚怀着对自己的父亲历任三朝军机宰府的张廷玉勤勉一生的追忆而作，其中缘由我们不得而知，但永定河的安澜却与其君臣相知的三位帝王有着无法切割的联系。它是海河水系中泥沙含量最大的一条支流。中国封建王朝终结前的数百年时间里，平均每四年就会发生一次大的洪灾，人们称之为浑河，又叫无定河。公元1668年，永定河发生了一场罕见的决堤，洪水直入北京内城，导致紫禁城午门被浸崩一角。年轻的康熙在内外政局的焦灼中，此时却无力拔出扎在心中的这根芒刺。直到后来三藩平定，台湾一统，一位叫余成龙的大臣被委任为直隶巡抚，康熙才真正拥有了实现自己治水夙愿的国力和时机。
1: 满清入关以后，他在平定了三藩以后啊，所以康熙呢就开始着手呢整顿经济，强基固本。那么这个本呢肯定是农业啊，所以他从政治策略来说啊，他必须得这样做。在责成这个非常能干的余成龙啊整治好了以后呢，他是打好了一个框架。永定河基本上呢就还有小规模的，他还泛滥，但是呢不再是大的害河。
0: 康熙37年，永定河的治理得以顺利完成。44岁的康熙为新开通的河道题写下永定之名时，我们无法知道他的心情究竟是喜还是悲。一个盛世伴随着一位游牧民族帝王的文治武功走入了中国的历史，而他的继任者则用这样的途径表达了自己对治世的渴求。画中的农夫是康熙的第四个儿子爱新觉罗胤禛，也就是后来大清国的雍正皇帝。他与妻子身着汉人的服饰，演绎出传统中国男耕女织的田园景致。对于雍正为何要请画师绘制这套耕织图，后人众说纷纭，但有一个观点大致是相同的。
1: 他这个耕织图呢是在他登基以前，就是做皇子的时候啊，他很有想法刻印这套耕织图呢，他实际上是用一种无声的啊，用一种很艺术化的很高级的语言来向世人，包括向他的父亲啊，向大臣们在宣示他这套重农悯农爱农的理念。
0: 当雍正如愿以偿走向太和殿

0: 朝做事，这位后来被誉为清朝最勤勉的帝王，也兑现了他当初的诺言。雍正将治水的重任交给了自己最为信任的怡亲王胤祥，并在北京、天津两地分别设立了专司水利营田的机构，通过疏浚河道，使直隶地区的水系得到相应连通，以此作为改汉地为水田的基础。耕织图麾下的初心和坚韧，让这位帝王撑起了康乾盛世最结实的情柱。中国封建王朝最后一个盛世的开启，恰好是欧洲大航海时代的结束。当西方世界以机械生产代替了手工劳动时，大清国却仍在自己的梦境里徘徊。近代中国滑向了历史的深渊，人们再无气力去封堵大河的决口。1939年的天津，人们在街道上划着小船，一座城市被洪水浸泡长达近一个半月的时间，史无前例。
1: 各胡同口啊，都用那个沙土袋子堆起来，弄的结果呢也没挡住，看那水的源头啊，这来了，一会儿起来了。有平房的上房顶，它一泡泡了40天。当时有些救济的太绵薄之力，微乎其微，远水解不了近渴。有些开船呢，蒸点馒头啊，烙的大饼啊，往这个宰面的送，才放饿，饿难受啊，下不来了，下不来的，他都放的没饭吃，还下雨。
0: 对于那场劫难，年过九旬的高景云，至今记忆犹新。

0: 作为海河唯一的入海通道，天津承受着海河水系最大的洪水压力。
1: 上边是扇形分布，上头特别大，面积也特别大，下边就一根棍儿，全往天津那个低洼地带汇集，所以我们天津叫九河下手。那么这个平时干旱的时候还好说，平水年也好说，一旦来大水集中天津入海，天津就承受不住，那就是泛滥成灾。
2: 在我小的时候，水位不定，有涨潮落潮之说，涨潮的时候河水往里灌，看见那浪头走，我都看过啊，走。退潮的时候，哇，往下走，越来越强，越来越强。
0: 九河下梢，让海河几乎成为天津的代名词。它造就出这座中国北方最大的工商业城市，也留下了人们记忆中的斑斑泪痕。1963年夏季，海河流域发生了新中国成立后最严重的一场特大洪涝灾害，超过全年降雨总量的雨水集中在5天倾盆而下。包括天津在内的多座城市，数以千万计的群众被洪水左右着命运。与20多年前的那场灾难不同的是，此时的中国已不再如当初。青年、老者，无论男人还是女子，向着洪水涌来的方向

0: 们勇敢地走去，几乎是用自己的血肉之躯，人们阻挡住了洪流。面对动人而又悲壮的这一幕，1963年11月17日，视察完灾情后的毛泽东把海河儿女始终未能实现的夙愿写在了中国人治水的蓝图上。一个改变海河命运的历史转折到来了。这次治水工程，他经历了整整15年，参与人数超过100万。
1: 通过国家这个层面的这个技术工作规划，根据海河流域的自然地理、降雨、洪水的特性，提出了海河流域的防洪的方针，就是上蓄、中疏、下排。适当的治，

0: 着愚公移山的信念，人们走上长河堤坝，勾勒出这幅根治海河的历史宏图。
1: 咱这个车，这个车名叫土车，不光是根治海河，包括独楼涧河还有马场涧河，全部都是嘛呢，用独楼车推出来的，用箭呐抬出来的。你看这个电箭嘛，就从它的磨损度得有多少年的历史了，得干多少活才能磨成这样，这个出河工的人人人离不开它。
0: 天津市津南区小站镇居民宗立和把当年的这些老物件保留了下来。母亲河的故事陪伴着宗立和度过了人生中最美好的时光，这是许多天津人难忘的乡愁记忆。
1: 你别看吃不好喝不好，穿的也不好，住的也不好，但是人们的干劲儿有。
0: 在浩浩荡荡的建设大军中，一支被周恩来总理赞誉为好老虎的队伍，是当年闻名全国的治河标兵。
2: 这是河北省根治海河指挥部这个发的纪念册，其中有一页就记录了我们小老虎班。你看这工地的现实情况，装大车迈大步，整整干了15年，就提前了5年完成了。
0: 小老虎班的记忆，对于河北省大城县大广安村村民徐永强来说，深刻而又难忘。
2: 我当时才18岁，这个左上角就是本人，前方后方一条心，一定要跟着海河，前人不敢想，咱敢想。
0: 一架小推车陪伴着徐永强在工地上往返了10余年。
2: 县里领导检查工作，看这几年轻，干的是热火朝天，他不穿衣服的那事儿，人家当的小老虎啊，这么给来个小老虎办。
0: 对于每一位亲历这段往事的人们来说，海河是一道坎儿，一份情，是一腔余温犹在的热血。
3: 最大的工具，最核心的工具，是开挖了数条独流入海的河道，改变了五大水系集中天津入海的局面。说这个工具是了不起的啊，说为后边我们整个的海河的防洪安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0: 从1965年到1980年的15年时间里，百万群

中的共同建设，是海河水系各条支流上游新增了52条骨干河道，3400多千米防洪堤坝，

0: 原来有基础，防不住大洪水。六三年洪水来了，吃不消，损失很大。毛主席说要根治海河，根治嘛，就要从根上彻底解决问题。
1: 这些如繁星一般铺陈在海河水系上的人工水库，直到今天依旧承担着海河流域重要的水资源分配使命，为华北地区人居生活和工农业发展提供最基本的水源保障。
2: 水库还有供水作用，我们把水拦到了以后拦下了，这个水呢是个资源，哎，为我们生产、生活、生态、供水服务。
3: 实际上，我们海河的这个先天的这个水资源的禀赋是很差的，就老天爷对我们这个海河流这块土地并不垂青，这么点的降水量怎么解决海河流域的缺水问题？怎么支撑经济社会的发展？还要改善生态？那么我们采取的是综合措施。
1: 全球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中国排名100多位。而在中国政府的统计数据中，海河流域的人均水资源占有量214立方米，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1/10。依靠着庞大水系却无水可用，这是今天居住在海河流域的人们所面对的现实。困境如何破局？来自对水资源的思考，注定将成为古老的华夏民族又一个深刻的百年记忆。2002年12月27日，世界上规模最大、距离最长、受益人口最多的跨区域水利工程——中国南水北调工程，在这一天开工建设。这个经历了50年规划论证、计划再用50年时间建设的百年水利工程，吸引了整个世界的目光。
3: 从河流的健康生命的角度出发，要给河流以水量，保持它的基本的生命力，我们要从跨流域调水，来弥补我们水资源总量的不足，这是必然的，必由之路。

2014年12月12日，历时12年建设，全长1432千米的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正式通水。燕山脚下，库容超过40亿立方米的密云水库，承担起中线水源的调蓄使命。来自丹江口水库的淡水，最终将从这里去往北京城的千家万户，让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人们饮上甘甜的长江水。正是在这样的彼此成就中，海河用自己的时代变迁，将人类与河流守望相助、和谐共生的故事留在了华夏大地，沉淀出海河儿女内心深处一份挥之不去的情感记忆。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大河奔流，不舍昼夜，在海陆边缘孕育出一片极致的原生秘境。这里见证着沧海桑田的万千变化，也集齐了我们对山河脉动的所有想象。这里是黄河三角洲。

从陆海之间到新生湿地，从广阔滩涂到密林深处，众多珍稀动植物生活在这里，创造了万物共生的美好家园，共同书写着大河之洲的动人故事。

0: 天未明，喜欢昼伏夜出的黄河口大闸蟹正活跃，蟹农们开始了捕捞。营养丰富的黄河水让这里的螃蟹高满黄肥。
1: 哎呀，这一大片全没有了，
2: 看看一丝绿丝都没有吧？
1: 你看一个没有了，你看这上面乐子全被吃掉了。
2: 哎，这一放就是将近20亩了，还有别的地方呢？
1: 哎，这还有一个鸟毛呢，
2: 你看咋了？哎，啊，什么鸟啊？这什么鸟啊？
1: 不知道，可能是不是那鸭子什么的？
0: 究竟是什么鸟吃掉了稻米？黄河三角洲拥有中国暖温带最年轻、最广阔、最完整的湿地生态系统。目前监测发现有野生动物1600多种，植物近700种，每年南来北往的鸟达几百万只。无论是短暂停留还是安家过冬，长途跋涉之后，它们都要先饱餐一顿。已在这里耕种多年的

0: 王准夫妇是江苏人，他们一直在等待稻米成熟，好在冬天来临前回到南方。
1: 这个牛怎么都一大批一大批的吃，怎么办呢？
2: 我们这这么多年了，你不知道吧？牛我们不能弄它的，
1: 那就让它手臂吃了。
2: 那搞了你没办法了，你要让它刺一部分嘛。种的时候他们一个讲清楚，这是鸟类投射处。
0: 王准夫妇种植的稻地是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划定和建设多年的鸟类捕食区，这里种植的粮食鸟类可以随时享用，在收割时还要留下一部分帮他们度过寒冬。这年的初雪让人和鸟都猝不及防，倒伏的庄稼地到了晚上就会成为鸟儿欢乐的宴会场。保护区的工作人员张树岩一直在追踪一群神秘的鸟，它们数量巨大，昼伏夜出，很可能就是它们专门在晚上去吃王准种的稻米。
3: 现在是傍晚，三圈从黄河南往黄河北飞，我们估计是3到4万只。
4: 我知道它不是大雁，
3: 对对，
4: 因为大雁它会叫，它这一个它不叫，而且它的飞行姿态就感觉是一个绸缎一样，然后在空中一飘。
0: 在黄河边搜寻了一个月后，张树岩终于找到了那群鸟儿的踪迹。
3: 震撼，身临其境才有这个震撼。数量有4万多只，里边主要是花鸭，有少量的鹿头鸭和对眉鸭。
0: 花脸鸭是东亚特有的一种鸟类，雄鸭的脸像京剧花脸脸谱，中国曾是花脸鸭全球第一越冬地，如今全球超过95%的花脸鸭选择在朝鲜半岛越冬。2015年1月，在国家林业局组织的长江中下游水鸟同步调查中，只记录到5只花脸鸭的存在。2021年2月，花脸鸭从三有保护动物升级为国家2级保护动物。
3: 这么大的种群数量在我们保护区的第一次发现，这是一个历史性的发现，它对我们研究花脸鸭在中国甚至是世界的越冬地和习性分布都有重要的价值。
0: 张树岩原本是一位护林员，后来自学成为会计，最近10年为了生态保护，他又和同事们学习鸟类监测。
3: 我觉得我非常幸运，当时的时候来到个单位是一个非常偏僻荒凉的一个地方，国营林场，原来就荒娃嘛，荒无人烟，荒娃就是爬娃的看树林子，然后成了国家级的保护区，也说我们工作的价值意义越来越大。
0: 稻子终于收割，王准夫妇即将回到南方，在这停歇了2个多月的鸟儿也即将开启南迁的旅程，他们必须要找到更多的食物储备体力。人类留在田地中的谷粒对天寒地冻觅食越来越困难的他们来说，无异于雪中送炭。
5: 单指长，一指短，一个小点儿，
6: 看它的大小，是不是就应该是丹顶鹤的？
7: 我们先顺着脚印看一下吧。
0: 追随着丹顶鹤迁徙的脚步，余秋阳和孙娇从东北来到了黄河三角洲。1987年，人们发现7只传说中的仙鹤，在黄河三角洲度过了冬天。鹤名于九

0: 野，高就是指它们赖以生存的湖泊、沼泽。在全球，野生丹顶鹤仅剩两三千只。
1: 不行，不行，我听到它咯楞咯楞的声音了。
0: 能让孙娇不顾冰裂的危险也要拿到的，是一坨疑似丹顶鹤的粪便。在他看来，这是丹顶鹤的基因密码。余秋阳想要研究的是丹顶鹤在这里吃什么，能否获得足够的能量。
2: 丹顶鹤主要吃什么？在我的认知里，丹顶鹤可能主要就是吃螃蟹。
0: 让人意外的是，主要以螃蟹为食的丹顶鹤也来到了这片稻田。它们有很强的领地意识，为了让妻儿安心吃饭，雄鹤负责警戒并驱赶越界者。不过此处丰富的食物让它们逐渐可以友好相处。
3: 这里边有25-26只丹顶鹤，有一只受伤了，小腿气儿都断了，看这样要有2-3天的时间。
0: 这只受伤的鹤是被野兽攻击，还是因撞击意外受伤，已无从得知。旁边是他的家人，一只刚刚5-6个月大的小鹤，一只从体型上看似乎是他的丈夫。丹顶鹤遵循着一夫一妻制，寿命可达50-60岁。如果妻子不幸离开，他将如何度过以后的岁月？
4: 你说这只鹤它还会正常迁徙吗？
3: 反正伤挺重啊。
4: 对。
3: 我怕到它不会迁徙了。
4: 那我们需要救助吗？
3: 现在它会飞啊，而且我们去盲目的救助的话，它一时惊吓有可能造成伤害。
0: 黄河三角洲最冷的时节到来了，丹顶鹤已经不到稻田里觅食了。在广阔的滩涂上，它们用坚硬的喙一点点寻找着埋藏在冻土下面的食物。那只受伤的鹤已经好久不见踪影，它是藏在某个角落，还是迁徙到南方了，或者已遭遇不测。人们怀揣着希望，在他经常觅食的地方开始了寻找。如果不是真挚的热爱，很少有人能长期从事鸟类的研究。他们是天空自由的精灵，而人类扎根于无垠的大地，努力一生也未必会换来鸟儿的一次回眸。
3: 我希望能和丹顶鹤面对面的像我们这样直接交流。我们怎么才能把你们过活得更好？希望我们人类做什么？
0: 这就是我们热爱的仙鹤，它们会窝在草丛，身上挂满霜雪。它们努力适应环境，学会了在严寒的黄河三角洲度过冬天。正如自然界中的每个生灵，怀揣着不尽热望，盼望着寒尽春生。
5: 最主要的啊，最主要就是我们这个线路是双回22码都带电，一定要保持与这个带电导线至少3米。
6: 不紧张，就是大家一起上嘛，也有监护。
0: 它需要爬到40多米的高空，安装一个特殊的设备，以确保线路的安全。
5: 放着。
0: 40多米的高空。

0: 塔头随风晃动，宁文波和同事要把直径超过两米、几十斤重的设备安全稳固地安装在四根支架上。
1: 你等一下，别等一下，我直接上螺丝。
2: 给我帮忙吧。
1: 你干一点，胖胖的，你试试吧。
0: 他们正在安装的是为东方白鹳准备的人工鸟巢。
2: 我帮你扶着。
1: 不用不用。
0: 黄河三角洲，东方白鹳最大的繁殖地。近年来，每年孵化的东方白鹳可达100多巢。盐碱滩涂上，这棵粗壮的树堪称生命的奇迹。这对东方白鹳遵循先祖的传统，把家安在了这里。在黄河三角洲安家的东方白鹳越来越多，树木已无法满足它们建巢的需要。在保护区，人们已建立了115个人工鸟巢。自2013年，已经习惯了周边环境、安全感十足的东方白鹳离开了保护区，住得离人类越来越近。这些几十米高的电塔，是他们为自己找的新家。这些新邻居是东营市招鸟进城湿地建设的成果，却让店里人头疼不已。它的水状粪便如果落到带电的导线周围，就可能引发跳闸，造成经济社会的重大损失。
3: 统计了近10年来所有输电线路跳闸情况来看，扭害跳闸它所占的比例能达到整个输电线路跳闸总体比例的70%以上。
0: 李长勇是个90后，毕业于山东大学，学习电气工程及自动化专业的他，之前从未想过如今的工作重点是去研究一群鸟的吃喝拉撒。
3: 离着鸟巢尽量的稍微远一点点，不要惊着它。
0: 自2019年，他们在全市上万级杆塔上安装了各种防护措施，但仍然不能彻底解决鸟类粪便导致的跳闸问题。人工鸟巢似乎是解决矛盾的好办法。2020年，这一窝东方白鹳宝宝已经出生，他们将在这里生活2个月，对电力安全来说是个巨大的考验。人们不得不把他们移到了一个安全位置，结果皆大欢喜。他们一直住在新家，直到孩子们长大离开。从此，安装人工鸟巢成了电力工人的日常工作。在40多米的高塔上忙碌1个多小时后，人工鸟巢终于安装完成了。他们还有一个更加艰巨的任务，要把这个巨大的鸟巢移到新的鸟窝中。
4: 里边草很多嘛，这一筐全是里边的电的软草，这么多。
0: 东方白鹳的窝最上层是软草，中间是厚厚的电土，最下层是粗树枝。为了吸引东方白鹳入住，他们把所有的建筑材料一点点搬迁到新家中。几天后，在人工鸟巢不远处的电塔上，东方白鹳又自己选择了新家，开始繁衍生息。人们的辛苦努力化为了泡影。
3: 现在我们是被动，挺被动。如果说我们对它活动行性更了解的话，我们可以超前防范，只要这条线在规划阶段已经高标准的装了咱们这种防范措施了，你东方白鹳只需要来活动就行了。
0: 研究还在继续，李长勇的师傅们正在设计第四代人工鸟巢。这一次他们要尝试新方法，争取让东方白鹳成功入住。
3: 咱们这个迷离巷之下，它不是喜欢在这种地方筑巢吗？
2: 怎么研究研究，让他别在这个地方筑巢。
5: 嗯，找一其他的几块。

0: 是昌平的，
1: 嗯，
0: 阿茂他们。
2: 春风吹红了滩涂，却没有吹绿这棵老树。东方白鹳并没嫌弃它不够高大而离去。动物园里熙熙攘攘，独具慧眼的东方白鹳一家不惧闹市喧嚣，悠然俯瞰众生，远眺城市繁华。这座湿地率超过40%的城市，吸引着越来越多的生灵来到了人类居住的家园。

0: 周小纵，早上好。
1: 小时候的周小纵去偷吃燕巢里的蛋，被燕子夫妇追出来后一头撞到玻璃上晕了过去，被周西桥和爸爸救助后，从此有了个新名字，周小纵。
2: 大概过了两个月到三个月，有点不可思议，你怎么就到我家对面去住了，有点像你救了我，我就天天在那看你一样。
3: 小朋友们比较爱护好不好？
4: 那个
3: 好不好？
4: 什么
3: 啊？他叫纵纹腹小枭，他的名字来源于他腹部的纹路是纵纹。
1: 他们是周西桥的朋友，也是东营市观鸟协会的小会员。在大家的帮助下，周西桥要把周小纵的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
5: 还得十天能飞得到，还有绒毛还挺长。
1: 每到繁殖季，观鸟协会的郭建三都会到这里来统计鹭鸟的数量。
5: 那只是一只牛背鹭，这只是想飞飞不起来。
6: 这么聪明的话是吧？
5: 对呀，它还挺听话。你看，
1: 作为鹭鸟繁殖的大型社区，几千只鸟带着自己的孩子们拥挤地生活在这里。2012年冬天，他们还未从南方迁徙而来时，一条市政公路正计划穿林而过，几千只鹭鸟即将无家可归。
5: 当时我们跟有关部门反映的时候，就说了一个道理：青藏铁路穿过可可西里保护区的时候，为了给藏羚羊迁徙让路，就绕远架桥，说花了很多钱，我们这个就不能办吗？啊，他们说能办，说这个路比那个路小多了。
1: 为了保留这片鹭鸟小区，东营市政府不仅更改了道路规划，还把这里变成了更适宜他们生活的湿地公园。人类的帮助不仅能够给予一只鸟生存的希望，还有它们容身的家园。这是周西桥妈妈第六次带孩子们参加全国燕子同步调查。她和丈夫是学校老师，也是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的自然体验培训师。
0: 动的有，应该是有
7: 两个尾巴，
0: 我刚看了三个脑袋，
7: 三头两尾怪物。
1: 这窝难以仔细观察的燕子已经住到了饭店里。
8: 客人在吃饭的时候，一滴燕子屎落在了盘子边上，刚开始的时候就给换一份，后来他们自己就擦了一下，其实他们也很喜欢，只要我在这个店，我就希望能看到它。
1: 很少有鸟儿像燕子一样喜欢与人类居住在同一屋檐下，但在城市里，因为粪便影响环境卫生，能让他们筑巢的堂前屋后已经越来越少了。
9: 可能站在我们的角度说，确实需要卫生，那燕子的粪便也确实有影响，那孩子们就不爱听啊，他们说难道就没有别的办法吗？
1: 给燕子安装粪托是孩子们想出来的解决办法，大人们执笔写了一封人民来信寄给了市政府。
9: 我们把我们的所有的行动

0: 给孩子看了，就是想告诉你，爸爸妈妈很爱你们，我们支持你们的想法，我们也有行动。应该是不到两个星期就收到了那个电话，觉得孩子那个意见非常的正确。
1: 他们的目光追逐着万物生灵，他们多年的观察，及时的建议，勇敢的行动，让更多人了解到，在这片黄河三角洲，人类与万物生灵在共同享用着大自然的馈赠，他们的命运早已彼此交织，不可分割。这是黄河三角洲一年中最干旱的时期，大地蒸发了汗水，白色盐碱渗出了皮肤，稻田地里已经撒上了种子，沟渠里用来浇灌的黄河水却越来越少。
2: 撒上种子得浇到15公分水，这15公分的水渗下去了，也就把地碱压下去了，压下去了种子发芽插根了。
1: 在这片盐碱地上，黄河水是粮食生长、人民生活的命脉。虽然干旱，母亲河仍然用自己的乳汁哺育着这片新生的土地。为了保护母亲河不断流，黄河口的人们开始缩减水稻的种植面积。雨季终于来临了，黄河中游的小浪底水利枢纽开启闸门，自上游而来的黄河水沙一泻而下，流入黄河三角洲，干涸许久的滩涂湿地也开始了生态补水。这些植被稀少的光滩原本是严重退化的湿地，通过水系连通，自然生态恢复了平衡，生物多样性得到有效保护。
3: 国家大战略、双碳战略下，滨海湿地是一个重要的蓝色碳汇，它吸收二氧化碳就是植物的光合作用嘛。黄河三角洲是黄河携带泥沙向海淤浸，它是不断沉积的，就是沉积埋藏，把植物直接就埋到土壤了。说的直白一点，它吸收的碳多，排的少。
1: 中国科学家在年复一年地观察和记录着这片土地的变化。这群师生正在调查潮沟中的生物，这里的水与大海相连，他们必须在涨潮之前完成工作。
4: 小的这反正有一些上翘，然后有一些那个，
5: 对，
4: 这也有沙钱。但是这一块收着吧。
1: 为了获取更准确的数据，他们要沿着长长的潮沟到不同的地点收集样品。作为调查团队中最年长的一位，50多岁的李宝全教授担负起最劳累的任务，收集散落在滩涂各处的实验样品。
6: 黄河三角洲湿地的特殊这个环境还是有一定危险性的，如果是一个学生来，他不知道潮湿，不知道潮沟的分布，很容易出问题。
1: 马上要涨潮了，他们必须尽快撤离这片滩涂。几个小时的艰难跋涉，他们已经达到了体力极限。

0: 在冬天追踪丹顶鹤的余秋阳买了一辆二手摩托车，已经在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度过了春季学期。
1: 那边就不要去采螃蟹了，他们前段时间下了好多地笼，直接把那个螃蟹都收了。
2: 我们这边倒是做了一些实验，我们是没有螃蟹的地方茧棚长得挺好的，有螃蟹的地方就茧棚没一个活的，它越是食源少，它们就会越

0: 余秋阳他埋在迷草中的桶是为了捕获螃蟹，来研究它们种类的变化对丹顶鹤觅食的影响。前两天大潮，这里无法进入，里面的螃蟹都臭了。底下密集分布着护花迷草的根，更增加了它工作的难度。
1: 因为它的密度特别大，根系特别发达，而螃蟹在护花迷草里打洞，它是有一定困难性的。
2: 我已经花花了，我感觉
3: 水深一点也没有关系，最怕它的线。你说你手里有啥东西没有？一下去线去半米深，你根本挣扎不出来。
0: 蟹宝华要去的地方几乎位于滩涂的尽头，在与海水的相接处，这片荒漠中的大片绿洲就是来自北美大西洋沿岸的植物护花迷草。它庞大的根系能够固定滨海泥沙，它的种子能随潮水传播，它像茧棚生长的光滩行进，那里也是鸟类主要的觅食场所。
4: 炎帝碱蓬它是一种吸盐性植物，就是它吸收的盐分都在它体内，而护花迷草它是一种密盐性的植物，它的吸收的盐分通过它的叶片分泌出去了，所以它的耐盐能力更强，放任不管它能够占领所有的光滩。
0: 自2016年，谢宝华就在研究如何清除护花迷草，如今他的研究成果开始写在黄河三角洲这片土地上。对人类来说，最大的施工难度不仅要长途跋涉越过滩涂和一道道潮沟，而且每天都会经历潮水起落。
4: 你看这儿都是这个护花迷草的新的幼苗啊，这些幼苗它可以过冬，冬天它不死，所以呢咱现在治理的话就要给它斩草除根。6月份、8月份、10月份、12月份都做过翻耕的这个研究，就发现在12月份翻耕的时候，它这个对根的控制效果最好。
0: 为了这片湿地上的自然万物能够更和谐的生存，人类在摸索中前行付出了巨大努力。他们期待着，当冬天来临，鸟儿带着他们的儿女又一次到黄河三角洲，可以爱上这个正在改变的家园。
5: 哎，有丹顶鹤，那儿一大群。
0: 每年1月15日，张正旺教授都会联合全国的调查者一起统计越冬鹤类的数量。
5: 丹顶鹤的状况呢，我们觉得还是比较危险的。2021年我们统计的数字，全国是400多只，黄三角洲呢我们记录到呢是100多只。2022年的1月份我们再次统计的话接近300只，也可以看出我们黄三角洲保护区在丹顶鹤保护这里边的这个重要地位。
6: 尽量与鸟笼保持半米的距离。像这些大型涉禽，性情凶猛，脾气暴躁，攻击性要强一些。
0: 这些生活在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鸟类科普乐园的丹顶鹤，有的是从野外救助而来，有的是通过人工繁育从小出生在这里。在人类帮助下扩大种群，是避免珍稀物种灭绝的重要手段，而这并不是件容易的事。

0: 这只断了喙的丹顶鹤来到这里几年了，一直单身，马上就要到繁殖季了。于广军和李健给他创造了一个相亲的机会。
1: 估计是因为残疾，别人相不中他。
2: 因为他是野生的嘛，后来救助来之后，笼舍里边家养圈养的这种不合群，所以一直都没有相中他的。
0: 鸟类的行为就像这觅食的芦苇丛一样，经常让人摸不着头脑。
3: 这水挺好。
2: 哦，这个深度也可以啊，
3: 深度挺好
2: 啊，正好搭着它能搭到这个鹤的，它这个
3: 它也不往深水都
2: 对，
3: 这么深就正好啊。
2: 对，我感觉这块就是咱清理起来比较麻烦一些。
4: 再往里边呢，
3: 再往里，再往里不着水，玄机江湖不着草的地方挺深啊。
0: 他们猜测，安全无打扰的环境是丹顶鹤繁育成功的关键。为了给丹顶鹤找到一块安全又舒适的繁殖地，他们趟着冰冷的水又开始跋涉了。并不是所有的鸟都像笼子里的丹顶鹤一样衣食无忧，这只原本应该在澳大利亚待着的黑天鹅不知为何来到中国，被生态警察带到了救助站。李健照顾天鹅很有经验，他曾经挽救过一只白天鹅的生命。
5: 来来看谁来，来来，给你找了个好朋友，来上。哎，对，好，过来来。
0: 小雪就是李健曾经救治的天鹅。
5: 你安心在这住着吧，好吧。啊，有你的小雪大姐啊，照顾你。
0: 小雪只想黏着李健，并不想搭理那个新来的家伙。
5: 好，来，再见，再见。走了，去陪陪你小伙伴去。
0: 丹顶鹤的新笼舍已经建好了，他们要把这些厉害的大鸟送到他们的新家。这两只丹顶鹤走得不情不愿，他们并不知道这是一条从公寓通向别墅的路。自2016年，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已人工繁育19只丹顶鹤，如今又有8对丹顶鹤夫妇担当起兴旺种群的重任。他们能不能交配成功，这是一个人们很想知道又极难观察到的行为。只有在清晨太阳升起前后，才能观察到它们隐秘的春天。

0: 吓死我了。
1: 丹顶鹤已经开始下蛋了，公鹤比以往都要凶猛许多。
0: 保持安全距离，安全距离。我大手臂让你吃饭的，不让我做我的。
1: 母鹤刚下了一枚蛋，能不能再下第二枚，还是个未知数。自从冬天开始，于广军每天早晨都去买新鲜的小鱼和螃蟹，希望给他们补充足够的钙质。他认为这是丹顶鹤孵化成功的关键。
0: 这里，这里，哎，哎，这里，再吃点啊，沉浸一下，还活着。给他媳妇送这去，你不给他，我给他了。嗯，来了。呀、yeah.

0: 哎呀，那往下走嘞。
1: 哎呦，不那么客气，那客气的。欢迎下次再来。

0: 天后，母鹤终于产下了第二枚蛋。再过30天左右，丹顶鹤的小宝宝就要出生了。繁育设立的丹顶鹤终于开始破壳了，这又是一个让人着急的过程。一天过去了，小丹顶鹤依然没能从壳中孵化出来。有的父母虽然焦急，但还是耐心地等待着。另外一个笼子里，这只母鹤忽然把自己的蛋踩碎了。
1: 第一次踩它是无意的，因为第一年当父母，可能是受惊吓也好，脚底没睡也好，踩破一回，它再把它啄出来，我觉着它是判断一下，看它活着不活着。
0: 虽然小鹤已经渐渐停止了挣扎，母鹤还是把它护在了身下。这年共有13只小丹顶鹤在鸟类科普乐园存活了下来。刚刚出生几个小时，小丹顶鹤们就想站起来看看这个世界。在野外，它们出生5-6个月后就要跟随父母长途迁徙，迅速适应环境，掌握生存本领，是他们刻在骨子里的本能。小黑回归了大自然，已经无法飞翔的小雪又有了一个新朋友。李健希望他们能成为伴侣。
2: 哎呀，玩这个，哎，来，出来玩来，叫你男朋友一起呗，好不好？
0: 小雪的新朋友并不想出去玩，李健只好带着小雪独自出门了。
2: 你先走，走，先去游泳了，一会儿带你去啊，一会儿带你去大水边，好不好？好吧。嗯，看这花多漂亮，是不是？你是小女生，你是不是喜欢小花呀？
0: 受伤后，小雪再也无法离开人类独自生活。有一次，李健休了几天假，小雪因为见不到他，连续几天不吃任何东西。
2: 我这心里想，这一只鸟怎么会好几天见不到我，能够绝食，能够不吃不喝到这种程度？当我就跑过去之后，一蹲下，立马就趴我身上来，它那个眼角流下眼泪来了。小雪，哎，到这儿来了。
0: 从天空自由的精灵，到依赖人类而生活。小雪是不幸的，又是幸运的。李健希望经历生存的磨砺，她依然能拥有天地生灵完整的一生。
2: 目前为止最大的一个心愿，就是想让她也做一个母亲，能够拥有自己的孩子，拥有自己的家庭。目前为止已经给她找了3个伴了，怎么说到现在一直没动静。走，加油，走，加油，来，推你一把，好，好嘞。
0: 凌晨4点多，负责鸟类监测的张树岩就出发了。他一直在寻找野外繁殖的丹顶鹤。每年的2-3月份，越冬丹顶鹤就会离开黄河三角洲。大家普遍认为，这里并不是。

0: 是他们传统的繁殖地。
1: 什么叫茂密的芦苇丛，密不透风？你要找个鸟巢，太难了。但是它就在这儿的生境里繁殖，你不走到脚底下，你看不到的，这么高的芦苇，你在什么地方，别人都不知道啊，甚至都没有手机信号。悄悄的，那边还有。这边已经出巢了，说明这个生境啊适合鹿类，适合鹿类啊，它应该也适合丹顶鹤，在这儿繁殖，它就这样的生境了，是吧？芦苇沼泽，哎，我就怕蚊子，蚊子是最难对付。比如说你飞到无人机了，或者拿着相机了，咬得你浑身难受，你抓点不过来，你知道吗？
0: 张树岩要去的地方。是黄河岸边的滩涂，他认为野生丹顶鹤最有可能在那里繁殖。
1: 哎，它绝对是个巢，这是今年另一个巢孵化的，真是开了个壳啊，真是像丹顶鹤的壳，很可能就是丹顶鹤那个巢。
0: 一个个清晨，一次次寻找，张树岩确信他一定能找到野生繁育的丹顶鹤。这种信心来自于黄河三角洲生态环境的变化，也来自于他多年观察积累的经验。
1: 你看那干什么？哎呀，你看，太好了，我们今天太幸运了。
0: 这是人们首次记录到在黄河三角洲野外繁育的丹顶鹤。这个春天，张树岩最终找到了四个在野外生活的丹顶鹤家庭。这些珍贵的画面记录了在黄河三角洲这个新的家园，小丹顶鹤们如何生存与长大。
1: 能适合丹顶鹤繁殖的地方，这个生态环境一定是好的，食物安全，哎，我觉得鸟类非常简单，我相信啊，通过我们的努力，一定会把这块世界保护得越来越好。等多年以后我退休了，一闭上眼睛，就好像我依然坐在那片世界当中，呼吸着草的方向，你听着鸟的鸣啭，感受着风的轻柔，就好像回到了儿时的那片田野，太幸福了。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大河奔流，不舍昼夜。在海陆边缘，孕育出一片极致的原生秘境。这里，见证着沧海桑田的万千变化，也集齐了我们对山河脉动的所有想象。

海之间到新生湿地，从广阔滩涂到密林深处，众多珍稀动植物生活在这里，创造了万物共生的美好家园，共同书写着大河之洲的动人故事。

十一月，秋意渐浓，大自然的调色盘在黄河口涂抹泼洒，湿地的喧嚣与热闹拉开帷幕。

突然，庞大的雁鸭群闻声而起，水面上激荡起一波又一波澎湃的鸟浪奇观。壮观的鸟浪不是一场群鸟的舞会，而是弱者的生存策略。当危险来临，几万只雁鸭群会腾空而起，弱小的生命汇聚一起，迸发出无限的力量。这只雄性东方白鹳正在警戒，它的身后是一个庞大的家族。村民的鱼塘刚刚喜获丰收，吸引了众多候鸟驻足，他们要进行扫尾工作。晚餐后的东方白鹳正在享受夕阳下的惬意，他们中大部分来自寒冷的西伯利亚中东部和中国东北，还有少数东方白鹳已经适应了黄河三角洲的生态环境，成了这里的常住居民。位于公路旁的这片开阔湿地，今年刚出生的油鼻天鹅幼鹅雪岩和他的母亲刚刚经历上千公里的飞行，没人知道雪岩的父亲为什么没有陪在家人身边。

候鸟迁徙，一次伟大的生命旅程。它们将在黄河三角洲度过寒冷的冬天。黄河三角洲是一片面积达5400多平方公里的年轻土地，北纬37度线由此穿过。黄河奔腾了5000多公里后，在这里融入蔚蓝大海的怀抱。黄河的淡水湍与渤海的咸水湍相遇，形成冲击力十足的水色风气观，并在这里

里迁徙、越冬、繁殖的候鸟，种类近400种，数量达数百万只。绚丽的秋色慢慢消退，寒冬已在路上。觅食、活下来、迎接春天，是每一个寒冬的主题。黄河三角洲成了残酷的竞技场，这是一场事关生存的竞赛。胜利者的犒赏是丰富的食物，失败者可能要迎接死亡。此刻，雪岩母子和一群游鼻天鹅正在进食，来自水下食物的刺激让湿地的气氛愈加紧张，争斗不可避免。他们张开双翅，这是展开进攻的信号。雪岩母子是弱势的一方，只能在边缘地带寻找食物。即便如此，有着极强领地意识的成年游鼻天鹅仍然气势汹汹。雪岩担心母亲受伤，阻止了这场应战。

婴幼儿在尽情享用父母带来的食物时，血盐表现出了与年龄不相称的成熟。落日的余晖中，雪岩终于得以和母亲饱餐一顿。父亲不在身边，雪岩能否安然度过这个寒冷的冬天？这几天，湿地又来了许多新面孔。大天鹅、小天鹅和油鼻天鹅同框出现在这片湿地。黄河三角洲是世界上可以同时见到这三种天鹅的少数区域之一。

中，东方白鹳不断寻找变换它们的觅食地，有些水塘已经冰封，它们不得不花费更长的时间搜寻。二月，黄河入海口附近的海滨开始消融，初春的阳光发挥效力，再过几天大地就会从严冬中释放出来。在和妈妈的相依相守中，雪岩度过了寒冷的冬天，她开始练习飞行，这是春季迁徙的信号。也许在远方，雪岩的父亲正在

另外一些候鸟家庭则陆续来到这里，他们要在黄河三角洲度过繁殖季。二月的清晨，湿地笼罩在一片薄雾之中，黄河北岸，这对年轻的东方白鹳夫妻早早赶回他们的旧巢。在这里，他们要完成这个春天里的人生大事。

这是一位负责任的丈夫，整整一个上午他一刻不停。一个温暖坚固的家，可以让他和妻子度过这个甜蜜的春天。黄河三角洲，东方白鹳全球最大的繁殖地。每年二月，成群结队的东方白鹳从粤东地江西鄱阳湖返回这里。2005年以来，黄河三角洲累计繁育东方白鹳2700多只。本世纪初，东方白鹳全球野生种群数量不足3000只，如今已超过10000只。东方白鹳越来越多，湿地附近的这座现代化城市也成了它们新的家园。如今，东方白鹳已经成为这座城市的市鸟。人们在高处架设了数量不少的人工巢，但好房源总是强收获。高处的巢穴成了东方白鹳新的战场。为了下一代，他们竭尽全力。

黄河北岸的东方白冠夫妇是幸运的，没有其他家庭来争抢他们的巢穴，夫妇俩可以安心营造自己的小家。东方白冠有着惊人的营巢能力，他们可以在一周之内搭建完成一个新巢，对巢穴的修缮将持续整个繁殖季。成年东方白冠双翅展开超过2米，寿命可达40年，3岁后他们就可以恋爱结婚繁育后代。巢穴焕然一新，夫妻俩心情愉悦。东方白冠没有鸣管，只能通过机会表达情绪。是时候开始这个春天的大事了。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今天将会有一位新朋友，一位老朋友。
2: 张雪，你知道有一个人在坐摩托车叫李书福吗？
3: 那个时候我可能还只有几岁，叔叔
1: 啊。您的这个佩服当中还融入了亲情，
4: 我认为这个呼声是合理的。
1: 是不是您会替摩托车觉得有点委屈？
3: 摩托车的生存环境其实是不太友好的，
5: 它是一种文化的一种体现。
1: 拿照一年之内的新手，我不建议您买我们这样
3: 的。不是不建议，我是直接不允许不卖。
1: 我觉得你很低调。
3: 这个其实已经不低调了，你知道吗？
1: 都看到过你那个非常有感染力的一句话：我们赢了。
4: 中国汽车在世界舞台上从未有过。你想想，难不难？
3: 你去做开荒的这个是最难的。
4: 要想去实现一种理想，你总得要去尝试。
1: 你觉得自己离这个梦想距离有多远？
4: 人在旅途，谁能知道前方有多少条路？该受的苦我能受，该走的路我清楚。
1: 别人蓄须明志，你是蓄发明志。死磕是一种什么样的态度？
3: 就是不达目的，就只要干不死就往死里干呗。

0: 大家好，欢迎各位收看我们今天的这期对话。这次对话我们来到了椰风海运的三亚，今天将会有一位新朋友，一位老朋友一起在我们的对话当中，来自初相逢。他们是谁呢？哎，此刻他们在另外一辆车上，我们先来看一看他们俩正在聊些什么。
1: 有人觉得你们俩挺像的，你们觉得像吗？
2: 这个呢，就我们现在见面呢，这个看法就不是很像，但是在图片里面是很像。
3: 你说是那个
1: 长相？
3: 长相啊，
1: 对，
2: 因为我夫人啊，你不是有一段时间在网络上很多你的声音和照片吗？
3: 对，
2: 他就跟我讲，他有一个人呢、啊，跟你长得特别像。嗯，后来他就给我看了，确实比较像。
0: 两位已经聊上了，来，我去跟他们打个招呼。
3: 我们行业里面，我们
0: 打扰一下，两位好。
3: 你好，
0: 李总好，李总好，李总好。这位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新朋友张雪，欢迎一下。
3: 谢谢谢谢。
0: 你们俩刚才在聊些什么？
4: 我们在聊这个怎么协同合作，就是你看看这个。
0: 大家之前都知道你每天都围着汽车转，今天加入摩友团，会不会让大家觉得有点意外？说李书福先生怎么和摩托车就结缘了呢？
4: 我一开始就是搞摩托车的。
0: 那个时候张雪，你知道有一个人在坐摩托车叫李书福吗？
3: 他坐摩托车那个时候我还不知道，那个时候我可能还只有几岁。就是他坐汽车以后，我知道他以前坐过摩托车。
0: 就那个时候觉得是同道中人哈、啊。然后这次大家开始知道了张雪，知道了张雪机车之后，网上有一种声音就说，我好期待看他们俩同框啊！我今天其实是带着这个好奇来的。你们如何解读网友的这个呼声？
4: 我认为这个呼声是合理的。
0: 怎么讲？
4: 因为人和人之间啊、有时候差别很大、但是呢有时候的话呢，在某一些方面可能非常的相似。最起码在摩托车这个领域的话呢、虽然说我们现在的重心不在摩托车，
0: 对，
4: 但是我对摩托车这个行业、以及对摩托车这个产品，我是充满情感的。
0: 刚才李总说，其实他对摩托车的这份爱和专注和你是有着非常强烈的共鸣的。
3: 其实我今天在见到李书福，应该还总吗？还是还
4: 就李书福？
0: 你喜欢怎么？
3: 就喊李总，书福总，
4: 老李。
3: 书福叔，
0: 书福叔。
3: 在见到您之前哈，您就是我特别敬佩的企业家，也是我的前辈。
4: 是。
3: 然后今天在那个和您交流完，就是您年轻的时候这种创业的经历，我能明显的感受到一个点。我觉得我身上也有这种特质，就是遇到任何问题的时候没有考虑退缩。
0: 对，您的这个佩服当中还融入了亲情，那声叔，哎呀，我觉得叫的人心里暖暖的。难怪在网上有人说张雪就是年轻版的李书福。那你们今天除了叔侄相认，还有没有一些特别的约定？
3: 我们说一会儿来体验一下这个咱们的摩托车
4: 比赛，我们比赛比赛，看谁跑得好，
3: 真比嘛。
0: 不知道你会让你输还是
3: 说你真的？那我肯定得让啊。
4: 我看这样，我们还是真实比赛吧，让就别让了。
0: 对啊，
4: 你搞得不好的话呢，我可能赢过你的。
3: 好吧，
4: 因为有时候你会失手的。
0: 对，意思
4: 你虽然水平比我高，
3: 我们比慢骑，不比谁快。
0: 比慢骑，
3: 就我们从这里骑到那个地线杆，我们看谁慢。谁用的时间更长，但脚不能着地。这样子反正失误了也没有安全风险。
0: 这样的一个比赛新规，您觉得
3: 安全
0: 可以吗？
4: 我都可以，因为张雪是专家嘛。
0: 我们比慢的摩托车大赛现在正式拉开帷幕，我到终点去等着你们，迎接二位，好不好？
3: 好，
0: 来，比赛正式开始。

0: 接近了，接近了，我们两辆摩托车现在已经要接近我们在公园内部道路上划定的这条终点线。哎呀，可惜我手上没旗子啊！来，冲线！
1: 李老师赢了，我输了，
0: 李老师赢了，
1: 比慢骑的嘛。

0: 不小心，我们的李书福先生拿了一个冠军，因为是比慢的，厉害，厉害，
1: 厉害吧？
0: 厉害，厉害，厉害！因为听说是要比慢的，
1: 功底还是不错吧？
0: 相当厉害，
1: 优秀，优秀！
0: 是不是你特意要把比慢比赛的冠军留给李书福先生？
1: 不是，这是实力摆在那里。
0: 好，以实力夺冠啊！
1: 对对对！
0: 听说今天在开棋之前，你们已经悄悄地达成了一些合作的意向啊，就我们未来有可能看到的双方的合作意向会出现在什么事儿上？
1: 你说现在很非常积极地推进一个，就是我们把我们正在参加的这个赛事 WSBK 给引进到中国来。
0: 这听说也是一直以来你的梦想啊。
1: 好，我太想在我们就是自己的国家跑一场这样的比赛，就是还是我觉得是很骄傲的。
2: 这个事情要做，那么一定要做到的话呢，看看您的决心有多大，或者参与程度有多深。
1: 是的，
2: 如果你决心大，参与程度深，这件事情我们肯定给你做到。
1: 是的，是的，谢谢，感谢，
2: 这不是什么难事。
0: 所以你看，这个合作的篇章现在就已经开始书写了。那我们一起来为你们未来更多的合作加油，好不好？
1: 好，
3: 加油，
0: 来，
3: 加油，
0: 一起携手，
1: 加油。
0: 欢迎收看对话，对话由 AI 战略合作伙伴腾讯天美工作室群特别呈现。数字人小猿由腾讯天美工作室群腾讯混元大模型提供 AI 技术支持。两位车神回到了我们的录制现场，刚才那一段公园里的骑行跟在真正赛道上的风驰电掣相比，是不是还少了一种澎湃动力？
1: 像刚才那样子，我们更多的是一种体验，然后在赛道里面呢，那就是变成非常激情、非常刺激的一种运动。
0: 对，
1: 它也是一个非常职业的运动。
0: 对，
1: 而且是一个很极限的运动。
0: 李董，今天你骑张雪机车，如果可以用一句话来评价的话，会是什么？
2: 它就是一个人车合一的这个性能，那个品质的把控非常到位。
1: 谢谢李总的夸奖。但是其实我们还没有做得那么好，我们还有很多地方需要去学习和进步的。
0: 摩托车如今越来越多地出现在了专业的赛道上，但是在中国人的传统生活记忆当中，它曾经有相当多的一段时间是跟我们日常生活相伴的。
1: 其实摩托车我们从实用的角度来说，它确实是比汽车它更方便一些。比如说我们在拥挤的道路上，那摩托车可以更快速的通过，其实我们的交通效率它会变得更高。
0: 但是当摩托车离开了专业的赛道，进入到城市的街道的时候，人们对它的印象又多了一些，比如说危险啊。
1: 正是因为有这种烙印，所以其实摩托车的生存环境其实是不太友好的。
0: 是不是您会替摩托车觉得有点委屈？
1: 我会有。其实不是摩托车的问题，而是那个使用者的问题。相当于他成了一个他不应该承担这个的后果，结果由摩托车、由这个行业、由这个产业来承担了。
0: 好像您之前有一个观点说，如果是拿照一年之内的新手，我不建议您买我们这样的
1: 机车。不是不建议，我是直接不允许不卖。
0: 你是怕他驾驭不了会出问题？
1: 是的，因为新手他有一个什么问题哈，新手容易兴奋。然后特别是这种车仿赛，然后还有一个大排量的车，
0: 对，
1: 它那个油门一给下去，那个声浪，
0: 那种兴奋感，那种刺激
1: 起来，
0: 对，
1: 就容易把它的那个情绪给拉起来，情绪拉起来，它油门再控制不住，就很快了。越快它确实是越危险，这是一定的。
0: 所以我们如果要给这个产业的良性发展提供一些建议的话啊，你们两位觉得从哪些方面入手其实是最有效的？
1: 我觉得从安全的角度来说，我自己认为还是非常有必要进行驾照分级的。我觉得第一可能要简单一点，可实施一点，然后容易落地一些，这样的方案就是意思就是让你要骑上这个摩托车的人，你要真正的是有资格能驾驶它。
2: 我觉得现在我们要学习啊，研究啊，中央的精神，要研究在新时代啊，我们中国经济发展结构调整，就这么一个大的政策。现在的话呢，要拉动内需，要扩大内需。原来的话呢，这个摩托车和汽车啊，好像是一个竞争的关系。
1: 对，
2: 好像买了一辆摩托车就不买汽车了，是吧？买了汽车以后，他可能就不买摩托车了。但是现在，我们要从拉动消费、扩大内需，以及方便百姓交通。就是从这个多维度去看的话，因为有些人的话呢，他既想拥有一辆汽车，也想拥有一辆摩托车，而这个摩托车也许他买去以后呢，就是放在家里开的，平常开心的时候，也许开几十公里。

0: 玩玩的。
1: 对，
0: 因为摩托车它既是交通工具，也是一种艺术品。
1: 嗯，
0: 它是一种文化的一种体现。
2: 我还想补充一个，
1: 您说，
2: 一体是什么哈？就是我们摩托车它不需要像当年国家去培育一个新产业，像电动车的这个这样子去扶持，它只需要做一个事儿，就让它在有更大的市场的时候，那么我们的这些企业也更敢在研发上投入，在资源上投入，在设备上投入，因为它明确的看得到未来是有回报的，有更多的投入以后，那我们企业的竞争力，特别是和欧洲的比、和日本的比、和印度的比，那我们的竞争力一定会加强，一定会获得成长。
0: 他提的问题啊，他讲的是一个蓝图，是一个愿景。
1: 对，
0: 也就是说中国的摩托车产业，如果要想在世界上取得比较大的份额，要先把这中国本土的摩托车文化、摩托车消费、摩托车产业
1: 先发展起
0: 来，规模要做大，先发展起来。
1: 对，
0: 就像汽车一样的，汽车的话呢，先把中国的汽车规模先做大，
1: 对，
0: 在中国本土市场形成规模，这样的话就参与全球汽车市场的竞争。我觉得您提的这个问题是非常好的，是在国家层面看这个问题。其实您说起来是讲摩托车，事实上是从中国经济转型升级、高质量发展这个高度来看中国的摩托车产业应该要如何转型升级、高质量发展，就现在就怎么能够把这个消费的热情调动起来。
1: 调动消费的热情，我觉得方式有很多，像张雪的横空出世，我觉得就是彻底的调动了一大批人的热情哈。张雪，我真的没想到，我不知道你自己有没有想到，三个月之内可以连续拿六站的世界顶级摩托车赛事的这种冠军。
2: 其实在参赛之初我也没有想到的。
1: 你也没想到啊？
2: 我们给今年定的目标其实特简单，在这个领域我们还是算是比较是新人的这种状态。
1: 对，
2: 别的品牌在这个领域已经玩了几十年了，
1: 就属于霸榜多年。
2: 对
1: 对，
2: 然后我们进去，我们给自己设定了一个第一年目标，就是把我们的车改进好，因为我们在比赛的过程中是一定能发现我们的一些问题的，那我们去改进它以后，然后希望在下半赛季的时候有上台的机会。这就是我们成功了，就非常成功了。
1: 我觉得你很低调，为什么？
2: 这个其实已经不低调了，你知道吗？
0: 说明你的实力很强大。但你自己没有发现自己这么强大的
1: 时候，对，
2: 非常意外，然后又非常的震撼。
1: 大家在屏幕上可能都看到过你那个非常有感染力的一句话：“我们赢了。”然后泪水夺眶而出。
3: 我们赢了！
2: 其实刚夺完冠以后，我有半个小时，那个血压是降不下来的，就是超级在使劲往上头冲，感觉快冲破顶的那种感觉。然后等我慢慢的，我强制克制我自己，我说如果我再不降下来，我可能马上要那个啥了。
1: 就没想到说幸福来临的如此的迅猛啊。
2: 是的是的，
1: 对，
2: 就你自己做这个事儿，就夸张的说，你高考考了20年了，终于考上了，那种感觉你知道吗？
1: 不管你相不相信，冠军就这么来了，你成为了很多人眼中开始紧紧盯着的对象。所以到底哪一种日子更幸福，就是不被人关注的日子更幸福、更随意、更松弛，还是现在你们都盯着我，我是冠军？
2: 最好的结果是怎样？我夺完冠军以后，行业媒体都转发了，社会媒体不转发，这是最幸福的状态。因为什么？因为买我车的人都知道我拿了冠军了，然后社会上就是不是我的潜在用户的时候都不知道我，这是最好的，我就去到哪都是小透明的这种感觉。
1: 这跟你年轻的时候不一样，年轻的时候你追着人家专业电视台的记者说拍我拍我，然后你现在说你最好不要拍我。
2: 那个时候的目的其实也是为了和自己的事业是关联的，就是因为那个时候信息是没有那么发达的，我也不知道去哪找车队，但是我知道车队一定会看电视。
1: 对，
2: 万一被那个车队经理看到了，那我不就机会就来了吗？
1: 你身旁的老大哥经历过很多的事业或者是产业的发展的高高低低啊，就这样子突然间一夜爆火，你特别想跟身旁的小兄弟说点什么吗？
0: 继续努力奋斗，我觉得你接下去会有更好的未来。中国摩托车啊，尤其是这种大型体育赛事的摩托车，在你的带领下 不断的走向新的高度。

0: 我向您表示祝贺。
1: 谢谢谢谢，我们一起努力。
2: 其实很多有志的人都会把自己心中的事儿做成，你像在国际的摩托车赛场上，来自中国的机车现在夺冠了，来自我们吉利中国行车队啊也夺冠了。对于李董来说，那一刻比你期待当中的时刻来得早还是来得晚？
0: 我就跟张学刚才的描述啊是差不多的。中国汽车在世界舞台上要想取得成功，从未有过。到今天为止，中国汽车在世界比赛取得冠军的也只有吉利一家，没有第二家。你想想，难不难？这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我们是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凝聚了很多的力量，
2: 对
0: 各方面技术的配合，
2: 对
0: 我们才能够拿到冠军，否则怎么能拿到？
2: 所以今天的对话真的是两位强者之间的对话，也是中国制造之间的一个对话。要没有那么强大的制造产业做基础，我们今天的冠军梦想恐怕还是空中楼阁。
1: 我觉得我比李总要幸福很多。他当时那起步的时候要啥没啥呀，我现在在创业的时候，工业制造我们的高度和李总创业的那个时候已经完全不是同日而语了。我还想补充一点，就是信念。为什么我要说信念哈？李总和我都是在这个领域去争夺这个世界冠军，然后实际上我们都是在做开荒的人。
2: 对，
1: 就这条路以前是没有人走过的。我们绝大部分人认为真的是没有路的。
2: 对，
1: 如果第一个人开荒开出去了以后，打了一个样以后，后面的人他跟着这条路走就会变得很容易。
2: 是，
1: 其实我去做第二，和做第一个去干这件事的人，那个我说相差10倍的这个难度应该是不算夸张的，
0: 10倍都不止。
1: 你去做开荒的这个是最难的。
2: 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信念这个词儿有分量，但是有的时候抓不住。你能不能举例告诉我们，你的信念是怎么推着你一步一步往前走？
1: 举一个例子来哈，当时我还在之前那个公司，其实也是我创建的嘛。那个时候我们在开年会的时候，我公开发表过一个表态，给自己定了一个目标。3年之内我们一定要获得第一个世界冠军。那个时候你知道发到网上去铺天盖地的全是嘲笑，
2: 都觉得痴人说梦，不太可能实现。
1: 是，然后就是你吹牛吹得太大了。其实我实际上是把自己的想法先抛出去。我不给我自己偷懒的机会。其实我们每个人都会有惰性，我相信李总可能也会有。但是你把你自己这个
2: 目标放出去，
1: 放出去了以后，你如果还偷懒还不去完成它，那是你自己不给自己留后路了嘛，就相当于拿鞭子天天抽自己。
2: 如果这样的目标没有实现的话，你内心会很难受吗？
1: 那何止难受，你都没脸做人了。你以后接下来你怎么在这个行业里面怎么我们说的怎么混吧？啊，这个人光会吹牛，就没人再相信你说的话了。我每一次把这吹的牛一件一件的去完成，好，人们就在我后面我再说一个
2: 新的目标，新
1: 的目标，别人说啊，这哥们一定能干成，我相信他。
2: 我们今天三个人同款衣服当中的这个标语啊，
1: 有梦想就去追。是的，
2: 是不是在这背后就是你刚才提到的信念的力量？
1: 是的，我对物质的这种需求和对金钱的需求就欲望很低。但是我对我自己内心是否快乐的这种追求，特别特别高。如果我想做一件事儿，我没去做，我会很难受，你知道吗？然后去做了，就会很开心，你知道吗？
0: 做成了就很开心，对吧？
1: 做成了更开心，去做了也开心，去做成了那更开心。但做都不做的时候，那会很难受的。
0: 对，
1: 要去做。
0: 这个我是有同感的。确实是这样的，就是要想去实现一种理想，你总得要去尝试。如果你尝试的机会都没有，那你实现这个理想的可能性几乎是零。所以说有梦就去追，
2: 对，
0: 是吧？就成功就在梦想的旁边啊，先有梦想才有可能成功。连梦想都没有，那成功就无可谈起。你像原来我们在做汽车这一段时间，确实面临各种打击。那我就在想，谁知道啊，成不成都不知道嘛。所以我就讲，
2: 反正要去做。
0: 我讲了个顺口溜，叫做人在旅途，谁能知道前方有多少条路。清晨日暮，阳光星光为我引路。春夏秋冬，希望就在不远处。哇，
2: 真的
1: 讲得太好了。
2: 这是大概哪个年代写的？
0: 就刚开始造汽车嘛，但都说不成嘛。那我真的说，希望就是不成，跟那个有梦想就去追道理是一样的。该受的苦。

0: 我的树该走的路我清楚，嗯，你们别说了，我知道该怎么走，嗯，这就是信仰，这就是信念。
1: 太棒了，谢谢两位的分享，连在现场的所有的朋友都被感动，都被感染，都用掌声在表达着同感。我们刚才聊到了一个关键词，就是去追。你要把自己的梦想变成行动，把行动变成路径，路径才有可能让你抵达胜利的远方。但接下来我想聊的是这个关键词，就是梦想。张雪之前在很多的场合表达过自己的一个心声，就是如果有一天这种国际顶级的摩托车的赛事可以落地中国的话，那是我们造车人的一件幸事哈。你觉得自己离这个梦想距离有多远？
2: 如果在一年前的话，我可能想都不敢想。嗯啊，
1: 但今天尤其是在你们两人握手了之后，这个距离缩短了多少？
2: 我觉得可能近在咫尺。
1: 真的吗？
2: 真的，是真的。
1: 这样的一个联手，如果说让赛事真正很快的时间落地中国的话，你觉得会不会给我们的机车文化或者是机车消费再带来一个新的高潮？
2: 我认为这是必然的。嗯，因为赛车它本身就是对文化的推进，嗯，和推动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的，嗯，那还有就是，当我们有几万人甚至几十万人在现场真实去感受这个赛车，嗯，所给带来的魅力的时候，它和我们在视频上看效果是不一样的，
1: 对，
2: 那他可能会更热爱这个，
1: 对，
2: 然后可能会也让一些小朋友看到了这个。现场感受完以后，嗯啊，他说我有没有可能成为一个赛车手啊？
1: 对，
2: 又给我们的小车手也播下一个种子。
1: 对，
2: 那如果未来真的我们通过一些赛事也好，通过一些支持的方法也好，嗯，真的我们诞生了中国自己的摩托车的冠军车手的时候啊，可能我们这种影响力它又会变得更大，嗯，让大家知道这是一个标准的职业运动，嗯，并不是我们以前看上去很可怕的炸街啊，什么。飞车抢夺啊，它也可以是一个很高雅的，嗯，是个很健康的，嗯，这么一个运动。
0: 中国的汽车摩托车啊，嗯，已经登上了一个新的高度，嗯，而且已经登上了世界级的，啊，比赛取得了冠军，嗯，我想啊，中国国内的汽车摩托车运动，嗯，这种文化产业，嗯，一定要推动起来，发展起来。我觉得这个运动对于整个。啊，国民素养的提升，嗯，啊，这种勇敢精神的，嗯，啊，这种发扬，嗯，意义都是非常深远。中国在这个方面是严重落后于一些竞争的国家，嗯，严重落后了，所以这个一定要提升起来。
1: 今天将会有一位新朋友，一位老朋友。张雪，你知道有一个人在坐摩托车叫李书福吗？
2: 那个时候我可能还只有几岁，书不书
1: 啊？您的这个佩服当中还融入了亲情，
0: 我认为这个呼声是合理的。
1: 是不是您会替摩托车觉得有点委屈？
2: 摩托车的生存环境其实是不太友好的，嗯，
0: 它是一种文化的一种体现。
1: 拿照一年之内的新手，我不建议你买我们这样
2: 的。不是不建议，我是直接不允许不卖。
1: 我觉得你很低调。
2: 这个其实已经不低调了，你知道吗？
1: 都看到过你那个非常有感染力的一句话：“我们赢了。”
0: 中国汽车在世界舞台上从未有过。你想想，难不难？
2: 你去做开荒的这个是最难的。
0: 要想去实现一种理想，你总得要去尝试。
1: 别人蓄须明志，你是蓄发明志。死磕是一种什么样的态度？
2: 就是不达目的，就只要干不死就往死里干呗，
0: 没有掉头的任何的念想，所以这就是死磕嘛。
1: 所以今天的对话真的是两位强者之间的对话。其实这样的一个运动的普及和推广，还为我们提出了另外一个标准，就是我们必须要有造得出好车的这个实力。所谓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张雪身上一个非常鲜明的标签就是死磕发动机。死磕是一种什么样的态度？
2: 就是不达目的，就只要干不死就往死里干呗。
1: 那这种是一种被逼无奈的坚持，还是说因为热爱而勇敢向前冲的勇气？
2: 我觉得热爱可能会占的成分多一些，但是我们不管你热爱或不热爱，我们一旦选择了这件事以后，我们都要对这件事的结果负责，那么既然我们做了，为什么不做好它呢？再加上你又热爱它，你就更没有理由不做好它了。
1: 对，
2: 当时我们干第一台发动机的时候，我们把转速定在16000转，我们同行没有一个人相信我能干成，然后从那一天开始我就不再剪头发了， 我头发这么长了，
1: 哇，别人

0: 蓄须明志，你是蓄发明志。对，
1: 两年以后我直播做的点火、点火直播，然后在直播间把头发给剪掉了，当时点火成功了哈，把头发给剪掉了，
2: 这就有时候就要下决心，
1: 哪怕两年没干成啊，你20年干成，我20年也不剪，就为什么不剪？这虽然是一个很小的事情，就是其实你看我头发这么长了，别人知道我是为什么没剪，那
0: 对，
1: 给自己一个鞭策，就是你要天天要记住这个事儿，抓紧的，赶快的，努力的干成它。
0: 这种死磕精神，李树福先生怎么评价的？
2: 这一种精神追求，
0: 对，
2: 是一种理想信念，只有这么一个方向，没有掉头的任何的念想，所以这就是死磕嘛。
0: 您在汽车领域带领着吉利跨越了那么多的困难，然后也获得了那么多的成就，今天在面对汽车产业发展的时候，什么才是你死磕的对象？
2: 我觉得汽车这个东西它关系到人的生命，它是以安全为本，一切的一切对于汽车而言，我认为大前提就是安全。
0: 一直以来在企业领域，很多人是信奉唯快不破的，大家都拼命地追求速度，但今天的这样的发展态势之下，消费者可能会有一些担心，车企一味地去追逐速度，我们能不能真正地拿到质量过关的产品？
2: 开发一辆汽车，它是有规矩的，它是有规律的，它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比方说一年四季春夏秋冬，你人的意志是改变不了的。开发一辆汽车通常来讲，3年到5年的时间，没有3年到5年的时间，说一辆汽车就可以投放市场了。
0: 对，
2: 那这里边一定是哪个环节啊没有做到的。
0: 所以在您看来，今天在这样的一个快时代里，中国的汽车产业是不是真的很需要慢的匠心？我们把脚步和速度能稍稍的放慢一点吗？
2: 这个东西的话呢，大家都不愿意慢，我觉得的话呢，叫谁慢一点都不太可能，大家都在你追我赶，对吧？都是想拼搏向前，这个要求有点高了，你让我慢一点我也不同意。
0: 对，
2: 但是必须要遵守汽车工业的产品开发的客观规律。
0: 那我们怎么平衡这个快和慢之间的这种关系呢？
2: 那最起码理念我觉得很重要，比方说我们很早就提出来，不能当价格战，长期以来我们都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
0: 对，
2: 不能当价格战，你一旦当价格战，最后就是你想把我打死，我想把你打死，基本的手段就是价格，那最终一定是一塌糊涂，质量保证不了了，是吧？产品开发的话呢，缩短周期了，然后的话呢，采用的零部件供应链的这些东西的话，你变得偷工减料了，不断的在想着这个怎么便宜便宜，便宜它是有个极限的，超越了这个极限的便宜就变成了威胁，这是很简单的，亏本生意谁也不愿意做，
0: 对，
2: 谁也不能做，谁要是去做了，那就是死路一条，
0: 是
2: 最后的损失就是用户的损失，用户的损失最后反过来就是企业倒闭破产，这肯定是这样，所以我们长期以来就是说不能当价格战，
0: 对，
2: 我们要当的是技术战、服务战、品质债、品牌债，还有一个我不断地讲的叫企业的道德债，道德债很重要。你一个企业如果脱离了道德底线，还在讲自己是正对的，明明犯法了，明明乱来了，还说自己是有道理的，我很痛苦，现在最起码我非常痛苦，这个状态必须要改变。
0: 现在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优胜劣汰的机制让这些不好的现象驱逐出去？
2: 优胜劣汰的机制就是法律，没有其他东西，就是法律，法律，法律，要讲法律，没有了法律，什么优胜劣汰呢？这是很重要的，法律是基础吗？法律是准循吗？如果脱离了法律，脱离了依法竞争，大家都乱来，而且乱来有道理，我看就是不可持续。
0: 我们需要可持续的发展，我们需要更健康更良性的发展。我想问问张雪啊，如果从摩托车的这个产业发展的角度来说，在今天这样一个快速迭代的时代，你觉得有哪些慢是我们必须要坚守的吗？
1: 刚听李总讲完呢，我认为李总讲的这些逻辑和思想它都是对的，但是其实是有点反人性的，我觉得 人性是反不了的。嗯，因为我们只要有竞争，那一定会有些人他想走捷径也好，偷懒也好，嗯，或者乱来也好。嗯，我觉得我们最终一切的决定这个公司的生死的权限哈，嗯，一定会在用户手上。嗯，其实我们行业现在已经开始出现这种就是有些不好的品牌或者它产品不负责任的这种品牌，嗯，它就会慢慢的被市场所淘汰。嗯，因为它的产品不能打动用户，那用户自然不会下单，嗯，也不会支持它，嗯，那它自己慢慢的就是会消亡。嗯，从我自己的角度来说哈，我把这个事儿看得很长，嗯，很长的意思是什么呢？嗯，我不着急只看明年或者只看后年，嗯，我看十年以后会怎么样，就我的企业会怎么样，啊，我希望我十年以后是怎么样，啊，二十年以后怎么样，三十年以后是怎么样，嗯，就像我刚才说的，我们这个车，80上市，你要驾龄不满一年的人，我不卖给他，这是不是相当于把我自己一些业务给砍掉了，对不对？
0: 对。
1: 从现在从当下来说，他对我的业务是损失，但是对我十年后的我来说，对这个品牌来说，他完全忽略不计，从十年以后，从更高的维度来看现在这个决策，那一定是对的。
0: 对。
1: 啊，那我的想法是这样子，我认为我张雪机车一定会成为一个高端的品牌，成为一个强大的品牌，成为一个有责任的品牌。但有些事我就是不能做。
0: 对，
1: 其实我们绝大部分品牌是这样子的。用户一旦遇到问题以后哈，我们可能很多环节都是想怎么甩锅，或者怎么来减少我应该要承担的责任，
0: 避重就轻。
1: 对，我们不是，我们是每周三的下午6点开直播，和用户直接面对面，你有什么问题直接跟我说，我是这个企业的绝对负责人了，我不可能再把这个问题推给任何人了。
0: 对，
1: 而且我们直播间十几万人看着，那我一推，那哦，张雪就是这样不负责任的负责人，那么大家对我的产品也没有信心啦。
0: 对，
1: 那当有这十几万观众在监督我的时候，我自然没有理由，我也不敢去推诿和推卸了。
0: 对
1: 啊，实际上这我又是变相的给我自己加码，就是这个约束的条件。
0: 那今天的你跟昨天的你面对的生存环境也不一样了，今天有非常多的媒体在追捧，有非常多的资本在追逐，这一切会让你的心态发生一些什么改变吗？
1: 不会。
0: 你如此的淡定？
1: 真的不会。我现在创建张雪机车，然后取得这样的成绩，其实我是在此之前已经经历了过很多很多，好的也好，坏的也好，痛苦的也好，快乐的也好，都经历了很多很多，就是心态呢相对趋于
0: 平静了
1: 啊，可能趋于这样子啊，然后不太会因为外界的这种事情而产生特别大的波动，不太会了。
0: 我觉得这点很难啊，李董，一个每天追逐热血沸腾运动的人，他的内心会有这样的心如止水的时刻。
1: 我认为不是心如止水啊，我是认为我已经非常非常清楚我需要什么。我不需要的东西，你是无法来对我产生困扰的。就很多那个优秀的赛车手，那我就说张雪你认命吧，你只能这样了。好，我已经去追过了，只能这样了。你不认吗？你还想干嘛？想就没已经没。已经努力到无可为力了，这种情况下了吗？
2: 张雪刚才讲的，我的理解啊，是他现在的这个想法。
0: 你觉得这个想法还会变？
2: 对，会变的，
0: 会变的。张雪，注意听讲，李老师说这个想法会变的。
2: 对，
0: 我也很好奇会怎么变呢？
2: 这是在面对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情况啊，就会都会发生改变的。因为这个人呢，是活到了，学到了，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啊，会遇到各种困难挑战啊，成功失败，是在反复的历练当中，不断的走向成熟啊，不断的提升对这个世界的认识，不断的对自己的人格啊，就是推动升华，所以对问题的看法，世界观也一样的，都会不断的完善和提升，所以这是一个过程，就我觉得张雪刚才讲的是我觉得对的，他是到今天
0: 截止到今天的心态，
2: 对他的这个经历，他自己所形成的一种认知，总结，他刚才讲我觉得，但以后比方再过三年再过两年，
0: 对，
2: 他就情况可能又会出现，
0: 比如说哈，我们顺着李董的话预测一下，再过三年再过五年 张雪骑车拿冠军拿到手软，对任何一个赛事的冠军都是轻轻松松皆可拿下的时候，他那个时候你觉得心态会发生什么改变吗？
2: 我觉得

0: 体育竞技，取得了冠军，这是竞技层面的成绩。但是作为一个企业来讲，除了这个体育竞技拿到冠军，他还有其他很多的工作。所以这样的话呢，今后啊，这个随着企业的成长和发展，他可能会面对其他方面的这个变化。
1: 李老师刚才说的就是我们人会随着年龄或者经历的增长而产生思想上的变化，我这个我非常认同哈，这是肯定的，100%的。但是我觉得没关系，就是今天的我就认今天的我就好了。我今天的我是怎样的，我就按我现在的这样去展示。那我还没有遇到这件事之前，那我就不能变成明天的我或者后天的我呀。我觉得这个没关系的。
2: 今天将会有一位新朋友，一位老朋友。
3: 张雪，你知道有一个人在坐摩托车叫李书福吗？
1: 那个时候我可能还只有几岁，书不书
3: 啊？您的这个佩服当中还融入了亲情。
0: 我认为这个呼声是合理的。
3: 都看到过你那个非常有感染力的一句话：“我们赢了。”
1: 你去做开荒的这个是最难的。
0: 要想去实现一种理想，你总得要去尝试。
3: 你觉得自己离这个梦想距离有多远？
0: 人这旅途，谁能知道前方有多少条路？该受的苦我能受，该走的路我清楚。
3: 死磕是一种什么样的态度？
1: 就是不达目的，就只要干不死就往死里干呗，
0: 没有掉头的任何的念想，所以这就是死磕嘛。
3: 所以今天的对话真的是两位强者之间的对话。欢迎收看对话，对话由 AI 战略合作伙伴腾讯天美工作室群特别呈现。数字人小猿由腾讯天美工作室群腾讯混元大模型提供 AI 技术支持。今天我们对话节目的现场不仅只有咱们几位在谈，我们有一位特殊的观众，我们的数字人小猿，他听到现在不知道他的内心会不会有一些想要向两位提问的问题哈。我们接下来把时间交给数字人小猿。
4: 两位嘉宾好，我特别想脑洞大开的提个问题。刚才你们都说了如何打造一辆好车，那假如让你们身份互换，李书福先生去管理张雪机车，张雪先生去操盘吉利汽车，你们新官上任三把火，最想先烧哪三把火？
1: 我觉得我肯定干不好哈，因为我对这个东西是完全没有认知的，让我直接去管这不现实。我可能第一把火我先烧我自己，让我自己去了解每个系统它是怎么运转的，每个人他在担任的职务和他具备的功能和他的能力，我可能会最先去做这个事情。可能在接下来用个2到3个月的时间，对每个人都是否如我们初期判断的那样，他的性能也好，他的诚信也好，它的功能也好，它的技能也好，它的学习能力也好，我都要去确认。
3: 对，
1: 在可能根据我这一段时间发现的或者感受到的，进行一些我自己的调整。
3: OK，
1: 可能会这样做。
3: 好，那进入到张雪机车的李书福先生了，您的三把火打算怎么烧？有点难为您了哈。
0: 我首先去把张雪
3: 聘回来，
0: 找回来，不是聘回来啊，把他找回来就问张雪，我应该要怎么做？哎呀，
3: 聪明啊！
0: 因为他懂，我不懂。哎呀，
3: 小袁，你看你这个问题啊，貌似很难，但是完全没有难倒我们两位优秀的企业负责人。好吧，那接下来我们让小袁化身一下粉丝，站在粉丝的角度，小袁你会提什么问题？
4: 作为两位的小粉丝，听完今天整场走心对话特别受触动。我特别好奇想问问两位，你们一位深耕产业生态，一位死磕核心技术，又同样热爱机车，心怀中国制造，如果抛开各自企业的边界，有没有想过未来强强联手，一起为中国机车行业为追梦的年轻人合力做成一件有影响力的大事？
0: 我觉得他的问题啊提得很好。从大方向来讲的话呢，这肯定是对的，全世界所有企业都在寻找强强联手。
5: 对，
0: 是不是这样的？
1: 是的，我们也在探讨未来是否有合作的可能性啊。当然现在可能随着也需要更深入的了解，然后还有跟更多的交流，然后可能有没有会产生一些火花呢？我觉得是完全有可能的。
3: 对，虽然今天是两位的第一次见面，但是从两位对于未来深度合作的这份憧憬来看，你们真的相

0: 时已久了，在未来追梦的路上，我们也期待着看到两位更多的一些合作，更多的精彩。在今天结束我们这场特殊对话的时候，彼此有没有什么样的祝福和期待送给对方？
1: 我是
2: 写了一首诗送给
0: 他。对，哦，李董是有备而来的。
2: 对对对，
1: 不是有备而来的，你不是刚才让我写的，就是到这。
2: 董事长写。
0: 好的，好的，好，来。
1: 对，
2: 这个也算是个希望吧。
1: 刚刚写的，
0: 好，
1: 张雪不得取得成功，
3: 谢谢谢谢，
0: 加油加油加油，
1: 大家就把全世界都打败，
0: 好，
3: 一起努力，
1: 把小鸟都吃掉。
0: 好，对，张雪有什么心声要表达吗？
3: 特别荣幸能认识这么优秀的你啊，向吉利学习，
1: 一起合作，
0: 对，您呢？
1: 共勉，
0: 共勉，共勉，
3: 谢谢谢谢。
0: 对，
3: 高阳，我们的那个
0: 啊，张雪也有准备啊，张雪有准备一顶帽子
3: 啊，这个是我们那个赛车队车队的那个帽子，然后。
0: 要签上名，
3: 你记不记我签一个名？
1: 签
0: 签名，签名，来，
1: 签名我会戴在头上，
0: 签名要戴在头上。
3: OK，
0: 好，我们期待着这一幕啊！来来来，帅不帅？哇，非常棒，非常棒，
3: 好帅，谢谢。
0: 来，虽然是张冠李戴，但是这绝不是错位，而是携手合作的又一次新的出发。来，祝福他们。好，谢谢各位收看我们今天的对话，谢谢张雪，谢谢李书福先生，
3: 谢谢
0: 大家，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3: 再见。
4: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欢迎你成为我们的家人。
1: 你认可当天的操作吗？
0: 我不支持。
2: 为了镜片比什么都重要是吗？
0: 医生没有权利决定谁的生命更有价值。
3: 你的压力是压力，病人的压力就不是压力了吗？
4: 我相信你们要惩罚
0: 那些病人。我舍不得，我放不下，正是因为有了他们，我才能成为一名真正的医生。
5: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6: 大家中午好，我是
7: 这里是对话，
8: 在数字经济发展。
5: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9: 街头耍绝活，马上演传奇。
10: 要是再加点特效，估计跟电视剧一模一样的。
11: 最后的阶段，一定全人力气出来了
12: 啊，就觉得很
11: 这个一起冰雹的时候最好看。
9: 老手艺登台出圈，两代人扎根异乡。
13: 乡家那时候乡家，现在不乡家，
14: 这相当于第二故乡吗？
15: 第二故乡，第二老乡，对对对。
9: 本期的生财有道，看两波手艺人凭真本事把老技艺演成红火生气。
16: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这里是江苏省无锡市，在城市的一角，一户人家正紧锣密鼓筹备着一场特别的演出。
1: 砸了个头好费劲，快着也行，十来多分钟。要打扮的，你说你要是这么打扮，这现在了，这衣服给搭配的，对，这还演就这样，跟过去一样了哈。

0: 台上绝活亮眼，台下欢声不断。演出杂技的是来自河北吴桥的张春芳一家。30多年来，他们靠着地摊杂技扎根此地。不同于专业剧场的舞台表演，零距离的观演形式让演员的每一个招式、每一处神态都清晰可见，也让传统杂耍独有的江湖烟火气在咫尺之间尽情流露。
1: 精彩。
2: 吴桥杂技是有名的哦，他们就是我们小时候有的，
1: 这小时候有，
2: 小时候有，
1: 很少见到这样。
3: 你说话，
4: 精彩，
3: 卖棒棒棒，
4: 精彩精彩，
5: 很容易入景嘛，就是震撼力比较强嘛，这和电视上面看就是不一样的。
6: 对，一家人配合很默契，
7: 真的是那个铁的。
8: 对，我们看看，我们观众，我也感兴趣，观众也感兴趣。
9: 这是真的，这是真的。
10: 你慢点，
8: 你扎脸。
9: 你拿好，你看多大的力度啊！你要看，你捅，你看看你多大力度啊！
7: 这流过血吗？是？
9: 流过这个东西，对。
8: 怎么样？
9: 这东西是很硬，虽然是它要练，这个东西要练，要运气。这个要不练的话，气是没用的。
5: 有失败过完，就训练。
9: 这个不能失败的，
5: 失败就危险。
9: 这个不能失败的，
5: 失败有危险。
9: 这个不能失败的，这个
5: 失败就命都没了。
11: 这个枪硬的不得了，
9: 对，
8: 硬的不得了。
11: 我这个不行，
8: 那个不行。
11: 他是真功夫，啊，多大岁数了？
9: 60，60，
11: 本
9: 命年。去看那对我评价是吧？数一下大拇指，
8: 然后
9: 所以一夸我，对，我们就高兴了哈。
8: 啊，我们这就是一家人，
9: 一家人，
8: 侄女，然后外甥，
0: 妻子、侄女还有外甥，一家人同台表演，齐心协力撑起了整场演出。
8: 凯文大姐，您那刚多沉？
12: 好，
8: 我们试试您的
12: 30斤。
8: 我看它在您脚上就跟玩似的哈。哇，
9: 这个东西就过了，台上一分钟要台下10年。
8: 10年。哎，刚才您那鞭子是真抽？
1: 真抽着了，有时候抽着。
9: 哈，
1: 有时候哎啊，他不高兴了就抽
9: 了。不高兴，就是有的不能说100%这个东西，或者有风啊，或者有什么的，因为鞭子是软的。
8: 在户外演出它是受影响的。我以为是你们俩抖的包袱呢，不是？
1: 是的，有时候不高兴了就抽了。
8: 那疼不疼啊？
1: 疼啊！
9: 要抽了别人那就不行了，这个放自个人嘛，抽一下只能说嘴上说说。
8: 哦，
12: 我们带小孩不给，
8: 就怕那个鞭子
12: 抽着
9: 了。对，99%的抽不到。
8: 哎呀，我的妈，真会说话。
13: 这是勺子
8: 啊，勺子。
13: 这有个小影儿，看。
14: 就这样子，这样的话它才能立住。
13: 转
14: 太圆的话，它就立不住了。
8: 哦，
14: 毕竟是道具嘛，所以它就是特制的。
8: 盘子，
13: 小鱼儿，跟着要
8: 咬着是吧？
13: 要找平衡的。
8: 哦，你看哈，帽子、锅铲，然后这是球。这是不是就你小时候的球啊？
13: 是的，
8: 这是帽子，
13: 是的。
8: 其实这个就外边包上个红的绸子，
13: 对，是的，
8: 结实点是吧？
13: 对，
8: 嗯，这是一把伞，嗯，就还我能，我试试，
13: 你试试吧。
8: 哦，老让它绑正在
13: 这个方向的。
8: 哦，
13: 你不能歪一点它就掉了。
8: 歪一点就掉了。您练这个练了多久？
13: 我也是从小练的。
8: 从小练的，这一句从小练的吧，就把我给挡外边了。
0: 大大小小的杂耍器具件件都是老张一家的老伙计，也是传统杂耍的根基，陪着他们演了一场又一场，为当地观众送上了原汁原味的吴桥民间绝活。

0: 我就喜欢这个。那早前我们姊妹好几个都不干这个，他们都不干了，就剩了我自己了。那早前他们说你不要干这个了，会累的，
1: 太苦了。
0: 太苦了，他们都做生意去了，我成小练的，我喜欢，我就不扔。
2: 我看您一上台那一亮相，
0: 对，
2: 哎，
0: 我就

0: 我
1: 很可惜
0: 啊。他们都说这个很苦，您能跟我们说说它苦在哪儿吗？
2: 苦呢，练的时候它这都疼
0: 啊。
1: 就是刚练的时候的话，就浑身疼，什么脚啊、胯呀、啊嗯、这个地方、
0: 啊、
1: 腰啊、背啊。
2: 你
1: 要是你
2: 我蹬着高压压压好一百斤，我的腿都麻麻过去，不麻了才行嘞。
0: 哦，
2: 蹬那个盐，就一个那时候我们老师。
0: 啊，
2: 一个桌子带上抬上一箱子盐，
0: 多少斤？
2: 多少斤？好几百斤，
0: 好几百斤，
2: 七百斤、八百八斤，就那么蹬着。
0: 你们俩的鞋
3: 就坏了，
0: 怎么都是坏的呢？是
2: 几天一双？
0: 小燕子的鞋，
2: 因为这个费鞋，你知道吗？
0: 啊。
1: 但是费鞋的同时，他穿到这种程度是最舒服的。
2: 对，
1: 但凡说大那个小的一点点，
2: 越远花越好。
1: 但凡小一点点，这个脚都挤得特别的不舒服。粘好了之后还能穿仨月。
0: 现在会多少种技术？
2: 挺多的，
1: 也挺多的，就是水流星。
0: 你觉得你最厉害的是哪一个？啊，
1: 这个。
0: 这个的哪个动作？你觉得这个动作这个难在哪？
2: 难啊，就头
1: 难就难在这个
2: 压的
1: 这个
0: 啊，
1: 主要就是磨的功，一直在磨。所以你就这样子前后，你就摸的话能摸出来一个坑口。
0: 不是，我这么看能看得到这儿有一个坑，这儿还有一个茧子。
2: 对
1: 啊
0: 啊！你说小姑娘谁不爱美啊？这块、
1: 哎、没事，只要这样子一翻一盖过去，哎呀就看不到了。
4: 就是。捋，最难就是捋不直，最难就是老师就是要么去那儿，要么就是
0: 砸着过你自己吗？
4: 砸到过。
0: 你觉不觉得年轻人干这个土气？
4: 不土。
0: 你很享受这种观众对你的认可是吧？
4: 对。
5: 主力演员各展所长，演出现场还有一位亮眼的小嘉宾，那就是张春芳的孙女小晶晶。
0: 你几岁了？小晶晶
6: 七岁了，
0: 七岁了。他从几岁开始学的？
6: 他从三岁吧，我就教他慢慢教。
0: 小晶晶，你作业写完了吗？
6: 明天写，今天玩一天，明天写完了就。
0: 玩主要就是在这儿，
6: 在
0: 剧场跟您一起玩。
6: 啊
0: 啊！学杂技不心疼吗？
6: 不心疼，他这从小练。
0: 啊，从小练
6: 不就，这是我孙女嘛，要给我缠着嘛。
0: 小金金练功疼不疼？
6: 不疼，
0: 不疼啊！
6: 啊，猴肉，
0: 不是、嗯、
6: 这个精神，你要他玩也是玩了，
0: 嗯，
6: 是吧？
0: 嗯、
6: 放学回来，他撩着跑了，我这个不让他跑
0: 啊、嗯。一会儿小金金我表演练、
6: 嗯、
0: 啊。
2: 起宝宝，往下吃去。
0: 呀，
2: 哎，好，天天练。
7: 第一次练的时候感觉要哭了，
0: 想哭啊，
7: 哭什么？但是还是哭出来了，没忍住。
0: 不心疼吗？这是孙女。
6: 心疼啊，当脸当腕儿，
0: 当腕
1: 儿。嗯。
7: 然后呢，浩浩就当皇上了。
0: 啊，就喜欢了是吧？
5: 今年刚上一年级的孙女小金金，每逢周六就会跟着家人来到演出现场。对孩子而言，这一天是不用写作业，既能玩耍又能登台露一手的快乐时光。而在张春芳一家人眼中，这份陪伴与表演就是吴桥杂技手艺最自然的代代传承。
8: 走了，
0: 好，走了，你俩
8: 去吧，我们上了两分钟，就打电话给他，打电话说全走了。
1: 去吧，
0: 啊、哦，还要去赶其他的地方演出，
8: 你
0: 走吧，哎呦，
8: 你要跟他说一下，
1: 哦，你走就行了，
0: 哎呀，
8: 到不了了，我到不了了，
1: 哦。
5: 这边表演刚落幕，老张便带着小外甥马不停蹄奔赴下一场演出了，连轴转的奔波就是他们日常的工作状态。
0: 吃早
2: 饭，因为现在吃饭，中午就没时间吃饭了。
9: 天不好的，除非大雨。
0: 啊，要不然就是一年365天。
9: 啊，除非大雨，
0: 天天都
9: 不管他不下雨来，团队来，我下了雨了，我们也要照常演的。
2: 也得给他演。
9: 那游客服务啊，他们反正有个这个棚，有个
0: 只要有人看，
9: 有的自然有人看就对了。
5: 老张告诉我们。吴桥杂技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如今已发展成成熟的文旅产业，不少同乡艺人选择留在家乡驻场演出。

0: 如今像他们这样身在异乡的杂技艺人已经不多了，但一家人早已习惯了这样的生活，也会将这条路坚持走下去。
1: 现在干这个的要跟我们这种干的应该少一些了，这个东西全国都到处跑，因为也太苦，几年都不回去了。
2: 几年不回了，想家不？
3: 想家，那时候想家，现在不想家。
2: 这就是家了。
1: 对对对，
2: 这就是家了。
1: 是的。
2: 还有那个孙女儿，儿子
3: 都在这儿，
1: 都在这儿。对对对对，
2: 这相当于第二故乡了。
1: 第二故乡。对对对。
0: 一整天的演出临近尾声，可身为一家之主的老张还有一件要紧事等着完成。
1: 还忙着呢。你热天嘛，也买点那个比较素食吧，是吧？素食再弄两个荤的就可以了，要不要太多，
2: 其实就是家常菜，很简单。
1: 家常菜，对对对。
4: 多炒一个菜，正式吃饭，白天都没时间吃饭。
5: 对，所以还是
4: 好歹吃的。
5: 好歹就随便吃，
4: 晚上就再吃好点。
5: 来的年数多了，也不吃咸了，口味都变了，不吃咸了。那早先北方人爱吃咸，对吧？现在不吃，都吃淡。
0: 一桌简单家常饭是全家人忙碌之余难得的放松时刻，他们坚守的不只是养家糊口的营生，更是祖辈流传下来的江湖技艺与民俗匠心。这边的演出暂告一段落，不远处的另一处场地又一场惊险大戏即将登场。场上上演的是经典马术剧目《三英战吕布》，高难度特技轮番登场，场面震撼。看台之上有一个人始终紧盯全场，目不转睛，他就是这支马术队的核心教练张立威。整场表演的编排、全马训练，全都由他一手统筹打理。
6: 好多马呀，一共有多少匹呀？
7: 现在一共三十八匹马。
6: 38匹马，那上场演出的有多少？
7: 上场我们24匹。
6: 这38匹马您都能叫上名字吗？
7: 都能叫上来。
6: 他们都有自己的名字，都能叫。我看着就很难分辨呀，我觉得他们长得都差不多。
7: 看他的就是，看他的毛色、长相，给
6: 他叫什么名啊？
7: 这个我给起了个老鼠皮，你看就像那个老鼠那个。
6: 你们俩就配合的怎么样？
8: 可以。
7: 他叫追风，
6: 我能碰吗？
7: 追风，
6: 追风的好威武的名字。哎呀，你跟他骑多久了？
9: 也快一年了。我
8: 追风，
7: 你看他耳朵，你看他耳朵，他动了。你看
6: 耳朵
7: 你看他追风，马的主要是耳朵。对，
0: 来自内蒙古的张立威是从业30年的驯马师，他曾担任专业影视马术队的队长。他的团队先后参与了《三国演义》《水浒传》等经典影视作品的拍摄，如今凭借一身精湛马术与驯马技艺，带着团队为观众带来一场又一场精彩实景演出。
6: 哇，这是您吗？哇，站在马上，
7: 所以说叫人马黑，你也必须要相信他
6: 啊。
7: 这是我，
6: 这个是您，这得核心特别强哈，不仅能在奔跑的马上就是骑好，还得做动作。
7: 对，第一次严重的是那个骨盆骨折，第二次就是这个胳膊上马就是七分血嘛，
6: 上马七分血，就是说你只要坐到马上就有七分的，
7: 是的，所以说你要随时要精神要饱满，
6: 一直要注意力集中，千万不能那什么，
7: 不能就是。
8: 下面再跟大家说一下我们演出中需要注意的地方，就是我们控马缰绳跟身体重心的一个配合，是吧？一定要在我们转弯的时候，还有出动作的时候，是吧？一定要把缰绳带好，重心调整好，随时跟上马这个步伐节奏。
7: 一定要把安全放在首位，把每个动作做好，好不好？
10: 好。
6: 我们现在一共能看得到的队员有多少人？
7: 我们一共是31位。
6: 31位队员，大家每天都训练是吧？
7: 对对对。
6: 他们这个角色

0: 色演的角色是固定的吗？我看有些队员已经把服装都穿好了。
1: 他有那个有 I 角，有 B 角，有后补的。
0: 哦，现在大家就出去是
1: 出去开始就是人马热身了，就是。
0: 哦，因为马一会儿要跑很快。
1: 是的，是的。
0: 人也要适应动作，
1: 人也要活动，马也要活动，快走。
0: 哦，
1: 虽然是演出，就是，就是那个20分左右，但是我们的就是演出前后的这个工作要做好多的，就维护的，就像这个，给马匹的维护，场地的维护，就是队员再看看队员的精神状态，各方面的他，训练就像这匹马跟这匹马，他性格和不合，他上场会互掐的，会咬呀踢呀的。
0: 这演员们都穿着这个服装。
1: 是的，这还不算最热的时候了。
0: 嗯。
1: 这应该就是我们最热的时候要37-8度了。
0: 冬天呢？
1: 冬天反正我们这个风雨无阻啊，就是
0: 风雨无阻，每天都在演。
1: 风里就是风里来雨里去，
0: 夏天热冬天冷，
1: 对，是的，每天都在演出。
2: 这几位就是以技巧为主的，两个缰绳一起了。这个动作，
0: 这叫邓里藏身。
2: 邓里藏身，对，这个单飞燕。
0: 单飞燕
2: 啊，单飞燕，对，把手撑起来，跟燕子一样飞起来。在地上跟在马上是不一样的感觉。倒挂
0: 太棒了，就是马在跑着，它还得，
2: 对，跑起来难度就更要
0: 加大了，还得掌握平衡。
2: 是的，平衡感要好的。
0: 真棒，真棒，真棒！哎呦，
1: 这些队员们应该是特别敬业吧，就是，就是自己要求也要求高，也要求完美，不是说。就是就特别不做，就是凑合凑合，也不是那样的。
2: 都很热爱这个行业，
0: 热爱。
2: 年轻人喜欢动，
1: 对，
2: 喜欢表现，
0: 对，喜欢表现，真的是，我觉得如果我是我的话，看到观众给我鼓掌，我自己也兴奋。
1: 是的，是的，对，应该我演到40几岁，后来就不演了，就开始他们一代一代的就徒弟。一代徒弟、二代徒弟都开始，他们就上来。
3: 台前的精彩表演，全靠幕后的细致筹备。表演场之上的意外，往往措不及防。这不，演出前就发生了点小插曲。
4: 你把那个条子，你看，
0: 摔跟头了是吗？没事吧他？
1: 没事的啊。
0: 就是刚才他是脚都在这里了，是吧？
1: 都在这里了，对，
0: 一会儿还能表演吗？
1: 能表演，有点紧张，他也。
0: 你看他是现在是。
1: 你看。
0: 你从哪能看出来他紧张了？
1: 他的眼神，你看就好像，你看你眨一眨的，特别眨的特别快，摸摸他就好了。一会儿这个他。
0: 不会影响他发挥吧？
1: 不会，不会。你看现在好点了吧？
0: 好了。
3: 凭借多年与马匹相处的经验，张立威迅速安抚好了马匹情绪，演出得以顺利继续。

0: 级啊。
1: 啊，比较震撼的
2: 啊，比较震撼。
1: 我是第一次看骑马表演，
3: 要是再加点特效，估计跟电视剧一模一样的。
4: 最后的阶段，因为全人力气出来了
2: 啊，就觉得很震撼。
4: 这个力气冰爆的时候就最好看。
5: 我坐在观众席上哈，特别能体会得到您说的那个，就是对每一个演员的那种紧张。对，真的是他们一出来一做那个特技动作的时候，我真的就跟着很揪心。可能我如果是普通观众的话吧，我可能会觉得他们演得很好很精彩。但是我一旦走到了幕后，我认识到了这些演员之后，我的感受就是说，哎呀，要小心。
6: 是的是的是的，有的时候所以就是看着看着我就想，就是稍微逃避一下，就稍微
5: 看，
6: 哎，不看了。
5: 这个演出结束了之后，大家要做的工作是什么呀？
6: 这就开始给马就是放松，看就开始就像给马打管。哎，开始了。

0: 是戏精马，你看这个
1: 戏精马呀，
0: 对，这个就是我们一给他指令，一给他方，他就会人马合一，就会倒下来的。
1: 哦，他会装死的是吧？
0: 对，会装
1: 死的。叫什么名啊？
0: 他就是88号，
1: 是个小戏精。
0: 嗯，是的。
1: 哎，这是您对他们演出之后的奖赏是吗？
0: 是的。
1: 嗯，他知道他自己表现很好吗？
0: 嗯，知道，你看看。嗯，啊。

0: 倒，你看躺在那儿，他就还要起来看一下，就又倒下来。啊，
1: 起来看一下，看什么呢？
0: 看看就是有没有人鼓掌。
1: 真的假的？
0: 来，好，要自己放松了。
2: 这种状态就是马的一个很放松的表现，它对人没有防备，对人是非常信任的。
0: 好，倒，
2: 我我，来讲声了。
0: 好，
2: 好嘞，好嘞，
0: 好嘞，好嘞，
2: 一马奖励。
0: 好嘞，好嘞。
2: 然后给他做一下按摩，
0: 是吧？对，
2: 按摩抚摸一下，这是对他一个鼓励表扬。好嘞，
0: 好嘞，好嘞，
2: 做得很好。
0: 好，好，好。让他吃点，吃完，
2: 好，
0: 吃完一会儿再来吃。这个驯马实际上我就是这个也没有什么绝招，主要是有耐心，跟马互动，不要让马有紧迫感，它跟你会反抗你的，它就不会跟你就是做这些你所要的动作。
2: 嗯，好，再次奖励，
0: 再来一次。
1: 以您对马的这个了解，您觉得这些马喜欢上场表演吗？
0: 哎，还喜欢的。
1: 喜欢呀，
0: 他这些马都能听懂音乐的
1: 啊、哦，他们就每他们自己上场也会很开心，
0: 很开心。他是想他们动物这条马，他不想在这个就是在一个特别小的里边把它圈养，他实际想自由的出去
1: 奔跑。
3: 队里的马匹个个训练有素，倒地、静卧等动作行云流水，精彩的实景马战离不开人马同心的默契配合。自古上马七分险，演员要在平均速度30公里快速行进的马背上做出各种惊险动作，日复一日的磨合训练让人马融为一体，这档惊险刺激的马战表演也成了远近闻名的王牌节目。一方小舞台，一门老手艺，杂技艺人走南闯北，守住江湖烟火，马术团队潜心打磨，演绎骏马寻风，老技艺在登台亮相中焕发活力，手艺人凭一身真本事让传统绝活生生不息，好戏不断。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在海洋，在森林，在沙漠，在高山，在应急场景下，中国电信手机直连卫星业务网络一直在线，时刻守护您的安全。中国电信。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3: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我们来看看吧。
2: 在全球新飞机交付紧张的情况下，阿联酋航空决定在自家的工程设施中对超200架现有飞机进行翻新，这也使其成为全球瞩目的客机改造项目。对我们的乘客来说，这意味着可以享受更出色的世界级飞行体验。
3: 助力出行更智能，
4: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3: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问界，智慧重塑豪华，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助力金融强国建设，中国光大银行。

0: 北京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大家晚上好，我是孟展东。
1: 晚上好，我是郭若天，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信息联播。
0: 今天是端午假期的最后一天，各地交通出行迎来返程高峰。
2: 全国铁路今天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预计发送旅客1794万人次。铁路部门在客流集中的线路和区段增加运力投放，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355列。21号夜间至22号凌晨，在京沪、京广、京哈等主要高铁干线通道安排开行夜间高铁。今年端午假期，公路人员流动总量超5.9亿人次。假期出游多为近郊和周边省市中短途行程，自驾出行占比较高。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端午假期3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超6.5亿人次。
1: 继续端午财经观察系列报道，今年端午节期间，全国多地推出沉浸式非遗活动，吸引游客拉动消费。在山西太原，非遗消费季系列活动举办，非遗生活市集在汾河河畔亮相，为太原文旅消费增添了新动力。
3: 每天晚上6:30到9点，在汾河河畔都会举办这样一个非遗生活市集。那吹着河边的晚风，听着舞台上传来的乐队伴奏，在这里呢，可以体验来自山西各地的美食和非遗手作。
4: 在手作区内，竞绣、绳结等多项非遗项目集中展示，50多名非遗手艺人现场驻点指导，市民游客可以参加非遗课堂，亲手体验制作过程。
5: 挺开心的，也挺热闹的，在这还跟着老师可以学五彩绳，我选的是红色的，寓意吉祥吧。
4: 在市集上，不少非遗传承人创新设计的作品将传统工艺与现代审美、日常实用需求相结合，受到了消费群体的喜爱。
6: 咱们的面塑葫芦12生肖就

0: 非常受大家的喜欢，一次性都买好几个。
1: 市集美食区汇集的非遗面食等山西本地特色小吃，靠地道的本土风味吸引不少游客驻足品尝。
2: 这个山西的非遗面食呢是最受欢迎的，他们每天带来的300份油面呢就是销售一空，最高的销售额我们能达到3万多。其实大家都说对非遗的保护，最好的保护就是要用它。
1: 除了非遗体验和特色消费，活动现场还有丰富的文艺演出。每天晚上，河畔舞台上既有晋剧、太原秧歌等传统表演，也有当下时兴的民谣、交响乐等演出。
3: 吃好玩好了，就可以在汾河边的舞台前听一听优美的交响乐，在这样一个凉风习习的夏日夜晚，跟着河边的荷叶一起休闲摇曳。
4: 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山西平遥的推光漆器距今已有1300余年传承历史，凭借手掌推光、描金彩绘等精湛工艺闻名于世。端午节期间，山西平遥推出定制文创产品加沉浸式体验，为非遗技艺传承创新注入新动能。
5: 我现在呢，就是在位于平遥古城内的中国推光漆器博物馆。在这边呢，我们不仅可以近距离欣赏到这些古老漆器的精湛技艺，而且呢，还可以购买到专门为端午节推出的平安文创。在这边呢，我们的非遗匠人们依托传统的技艺，将端午安康的美好寓意镌刻在这些流光溢彩的漆器之上。
1: 端午假期，平遥当地推出平安主题漆器文创产品，让千年非遗漆艺对接大众节日消费、礼赠收藏需求，融入百姓生活。
6: 连手链与首饰盒都特别的好看，手感温润，戴上去呢既好看呢又有美好的寓意。
1: 同时，当地依托非遗资源优势，大力发展沉浸式体验经济。
5: 在各个的非遗工坊啊、漆艺博物馆呢，游客都可以沉浸式的体验。像是推光啊、打磨以及彩绘等基础的漆艺工序，真正的近距离感受到那个千推万磨使出光泽的非遗技艺。
6: 我们可以蘸取少许的豆油，然后均匀的涂抹在漆板上，要少量的，不能有积液。
1: 沉浸式体验让游客从旁观者变为参与者、创作者，使平遥推光漆器不再是单一的观赏艺术品，而是可体验、可互动、可收藏的特色非遗产品。目前，平遥全县共有推光漆器工作室及企业100余家，已形成集漆器研发、手工制作、文创销售于一体的完整产业链。2025年，平遥漆器全产业链产值达4.9亿元。
4: 近期电视剧《主角》的播出带动了秦腔破圈走红，端午假期《主角》同款秦腔剧目的线下演出一票难求，很多观众因为一部戏奔赴一座城，其中不乏大量年轻观众。
1: 端午假期在陕西西安一座可容纳1000余名观众的专业剧场里座无虚席，共有10位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精彩演绎秦腔《白蛇传》《游西湖》等经典剧目，这也是电视剧《主角》里的同款秦腔剧目。
7: 最近就是因为那个电视剧《主角》嘛，正好端午节了，然后看到这边有那个秦腔的表演，然后我们就买票过来带孩子一块看一下秦腔的这种服饰呀，这些动作呀特别帅，特别酷。
1: 秦腔又称梆子腔，是我国西北地区的代表性戏曲。因为《主角》的热播，催生了大批追剧式观演群体，来自全国各地的观众到西安观看线下秦腔演出，其中不乏很多年轻观众。
8: 经过《主角》这个电视剧，我特别想了解一下属于我们陕西本地自己的这个剧种。
9: 我们是专门从四川成都赶过来看这个秦腔的，我非常喜爱这个表现形式，让人听了以后很振奋。
10: 比过去的年轻人的观众增加率在3-4成，带动了我们秦腔的古老传统剧中的上座。
1: 剧中的省情就是陕西省戏曲研究院，最近这里推出了《主角》剧中同款折子戏专场。雷格格是《主角》中楚家合唱段的配音演员。
11: 因为之前大家可能就在剧场能看到我，后来这次他们都在我的社交媒体下留言说，哎，格格，这是不是你唱的？
1: 作为《主角》的拍摄地，陕西省戏曲研究院专门设置了主题展板和打卡点，每晚的演出更是一票难求。
12: 因为我最近是刚刚看到胡先杰对易清儿他在唱出苦安，

0: 那个感觉一下子就直击天灵盖的那种。
1: 本轮演出6月10号启动，线上线下同步进行。首播当天，短视频平台同时在线人数达3.5万，目前累计曝光量已达3000万。除了陕西西安，近期在北京、上海等地的秦腔相关演出也一票难求。为应对观演需求的增长，相关剧场及演出团队也持续增加秦腔演出场次，丰富剧目内容。
2: 我们本来安排的秦腔的演出啊，就突然观众它就多了起来，提前2周把票就售罄了。在未来2个月中，我们也会尽量安排秦腔的一些比较招牌的戏，让北京更多的观众能够了解秦腔这门艺术。
3: 电视剧主角不仅让地方戏曲秦腔走进大众视野，收获年轻受众，也激活了相关旅游、餐饮、图书等多元消费场景。继续来看。
1: 数据显示，从电视剧主角5月开播以来，近一个多月核心取景地西影风雷年代影视基地搜索热度环比暴涨超10倍，每周末的游客量可达6000-7000人次以上。
4: 我们来这里就是看了那个主角那个戏特别的好，我们就来这个地方来观摩一下啊。来了，我们大家来了一车50多个人呢。
5: 刚好不是最近那个主角嘛很火，西影他把这个老工厂改成那个基地，我们觉得其实很值得来看一下感受一下。
6: 我现在身处的就是电视剧主角的核心取景地，那么在我身后啊，就是小来弟在剧中日常劳作的伙房。我们可以看到现场的游客呢是络绎不绝，也排起了长队，一边体验烧火，一边走进这间半地下的小屋，来看看小来弟在剧中真实生活的一个场景。
1: 除了观剧中实景，还要品戏中美食。这家西安特色餐厅近期的营业额同比增长近40%。
7: 我们是在长安盛宴这个演出体验了一下这边山西的美食之后，然后觉得不够过瘾，然后特地来这家店，然后再来就深度体验一下这边的文化和美食。
8: 主角这个电视剧播出以后，我们明显能感觉到客流是上升的，我们自己的门店也是有表演的，也在考虑增加秦腔相关的内容，会推出一个秦腔夏日新品套餐。
1: 在北京，电视剧主角也带火了相关文创和图书热卖，
2: 对我们传统戏曲的文创呀也有很大的带动，提升到20%到30%的销量。我们的戏曲主题店呢，现在也是在收集像秦腔这类的这个文创产品，让更多的人通过这些了解秦腔文化。
1: 在北京市东城区王府井书店，图书主角上新了3个版本。
9: 看了这部剧呢，觉得意犹未尽嘛，想去了解一下这本书的原著到底是怎么描写的，一些内心的独白呀，怎么感受那个当时比较苦的那个环境啊。书里面会把这些在前置背景下那些心理活动啊，用一些文字去表达出来，那感觉是不一样的。
10: 销量跟上个月相比呢，增长了30%左右，大量的青年读者回归到了实体书店，带动了我们像秦腔啊等等一些戏曲、戏剧、中国传统文化相关的图书销量的增长。
1: 数据显示，5月10号电视剧主角开播以来，原著图书的搜索量比平日增长116倍，销量最高峰时达到平日的200倍。原著图书销量最高的城市为西安、北京、上海等地，目前共有14个不同版本的主角在售。
11: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12: 你好，大自然。
13: 你好，伙伴。
14: 你好，银河。
15: 你好，梦想。
1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6: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经济信息联播。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近日发布，自6月1号起，我国在云霄直流通道开展输电权市场化交易，首笔输电权交易在今天正式启动送电。安徽的绿电第一次靠着一张通行证，跨越国家电网与南方电网两大电网运营区，输电给了广东的企业。
17: 在广东巴斯夫一体化基地，石化项目今天用上了来自安徽的绿电，这也是全国首单输电权市场化交易的绿电。
18: 本次我们采购了约20万度绿电，将直接减少化工产品生产过程中的碳排放，满足全球客户的低碳产品需求。

0: 需求。
1: 云霄支流通道位于福建和广东两省交界，是连接国家电网和南方电网的关键通道。来自安徽的光伏和风机发出的绿电，沿着输电通道一路南下，经过云霄支流，送往广东的工厂车间和生产流水线。而让这条路走得通的，正是一张电力通行证——输电权。广东的用电企业是怎么拿到这张证的？在规定的竞价时间里，他们同时报出自己愿意支付的输电价格和所需要的输电容量，交易系统按照报价从高到低排序，企业谁出价高，谁就优先获得通道使用权。
2: 作为一家主打出口的锂电池生产制造企业，对清洁电力有着刚性需求，这次采购了超过200,000度来自安徽的绿电，价格比较合适，并获得了相应的输电通道10天的使用权，这样呢，减少了企业生产环境的碳排放。
3: 一共卖出去263万度绿电，以前安徽新能源发的电主要在省内销了，现在靠竞拍输电线路，多了一条稳定的销路。
4: 首笔输电权交易刚刚落地，可能很多人还不太清楚输电权到底是什么，它和普通的电力买卖有什么区别，这次改革又意味着什么，我们一起来了解。
1: 输电通道就像一条电力高速公路，从安徽通向广东，路上能跑多少车是固定的，用电高峰时大家都想上这条路，但车道就这么多，谁先上谁后上。现在输电权交易相当于给这条路装上了一套竞价通行系统，企业想要在特定时间段使用这条道路，就像先拍下一张通行证，谁出价高谁就先获得通行权。这套机制体现的就是输电通道在不同时段的稀缺价值。输电权交易的出现相当于把路和货分开定价，同步交易，企业不仅要为电力本身付费，还要为占用的通道资源竞价，通道的稀缺性通过价格显现出来，用电高峰时段通道报价自然上涨，倒逼企业更合理地安排送电计划，也让通道资源自动流向出价最高、需求最迫切的地方。
5: 这套机制能让电力资源在更大范围内优化配置，进一步提升电网互补互济的能力，同时也能更好地消纳清洁能源，有力保障夏季用电高峰可靠供电，为全国统一电力市场建设探索了新的路径。
6: 端午假期和亲朋好友聚在一起玩玩音乐也是一种欢聚的方式，现在音乐有了新的玩法，一些结合了传统乐器特性与现代数字技术的智能乐器正在成为新宠。这些智能乐器好玩之处在什么地方呢？跟随记者一起来体验一下。
7: 上午9点，深圳市宝安区的一个公园里，林荫下飘来一阵悠扬的乐曲声，一支由中老年人组成的银发乐团正在排练，他们手中的乐器是可以通过语音交互改变音色和音调的智能电吹管。乐团老师介绍，近年来参加排练的人数不断增长，智能乐器降低了学习门槛，让零基础的老年人也能快速获得成就感。
8: 不难，就相对来讲啊，不是说要学好不容易，但是入门比较简单一点。
9: 对对对对，哎，也丰富我们的这个业余生活。
10: 天天最少搞1-2个小时，每天都吹。我这是第3支管了，学这个乐器之后，认识了很多这个相同爱好的朋友。
11: 操控起来也特别方便，用对啊，用语音一说，比如说小诺小诺，
12: 哎，我在。
11: 主底音色，
12: 是挺好。
11: 你看他就调完了，比如调调小诺小诺，
12: 哎，我在。
11: 调 C 调。
12: 是挺好的，
11: 听完了。学一个传统，比如学小提琴，那没有3年5年功，我都学不了，很容易入门，啊，就是一节课就能吹个歌。
7: 除了银发族，智能乐器也受到年轻人和小朋友们的喜欢。在这家科技产品集合店，记者看到，周末下午店内客流如织，而智能乐器体验区是最热闹的区域，不少人围在表演的乐手旁，想亲自上手体验智能吉他。
13: 你用了多长时间学会的？
14: 好像用了1分钟。都是电子的，只要按一下就可以弹了。
15: 很少有时间可以去系统的学习，其实按弦也非常痛，但是有了这些 AI 的辅助，然后就是按键的时候可以稍微轻松一些，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过渡。
16: 周末的话大概3-4千人啊，每天会到店里面。乐器大概有个20-30种，从去年我们11月份开店到现在，我们基本上每个月大概

0: 有50%以上的这个增长量。
1: 市场火热不只体现在线下，今年618期间，在京东平台上，包括智能吉他、智能键盘、智能电吹管在内的各类智能乐器成交额持续攀升。
2: 有两种主流的智能乐器的形态，那一种呢是吉他形态的，另外一种是键盘形态的。当前来看，吉他形态的要占比在70%以上。目前主流的价位段是1500到3000元。现在平台上智能乐器的销量同比是在50%以上的。
3: 智能乐器正走进越来越多家庭，而生产这些乐器的车间也在悄然改变。从传统制造向科技融合、智能制造升级，整个产业格局都在换新。继续来看。
1: 音乐教育的方式也随着智能乐器的加入而改变。初学者不用识谱，跟着琴键上方的 LED 指示灯就能弹奏。左手练根音时，智能钢琴自动补上右手旋律。而在架子鼓培训教室，通过芯片捕捉机打数据，系统实时纠错并及时反馈，让原本枯燥的练习变得更加直观清晰。
4: 寄教于乐的，我觉得还是很有发展的，很不错的，非常有兴趣，每天回家都会追着打。
5: 尤其是小孩，他们练基本功根本就不愿意练的。现在智能产品出来以后呢，小孩他会看着这个音符，他会更加吸引他的注意，然后反复来练习，而且他还有音乐可以搭配来练习，效率肯定会有提升的。
1: 消费端的变化延伸到了生产端，在广州市增城区的这个钢琴总装车间里，智能钢琴的生产除了传统的键盘、机弦机等机械结构的装配调教，新增了智能硬件搭载与系统适配调试两大工序。厂长告诉记者，从物料到齐到整机下线，一台智能钢琴的生产周期约1.5个月，跟传统钢琴比略微快一点，但最大的变化是对一线技术人员综合能力提出了全新要求。
6: 最关键的一个步骤是我们的一个系统安装，技术人员他需要配备一个调整键盘、调整机弦机，涉及到一个对数码电子产品的一个熟悉，然后对音色、对调律也要懂，这对我们的技术人员要求还是非常全面的。
1: 智能乐器的火热正在重塑整个行业，门槛降低了，路径变短了，音乐不再是少数人的专业训练，而是更多人触手可及的日常体验。业内人士指出，随着 AI、 传感器、人机交互等技术的进一步落地，智能乐器行业发展还将提速。
7: 这两年也有很多新的品类的乐器，甚至是从0到1的这种形制啊，或者是功能的一些新的乐器的出现，很多的是一种数字的科技，它也满足了不同人群需要的一些音乐的一些需求，我们也认为它有很广阔的前景。
1: 作为全球最大的乐器生产国和出口国之一，中国的智能乐器不仅在国内受欢迎，越来越多的国产智能乐器漂洋过海，丰富了全球乐器消费市场供给。继续来看。在广东惠州的这家乐器工厂，烈日下，两批刚下生产线的智能吉他正在紧张地装车发货，一车发往泰国，一车发往英国。负责海外销售的顾文斌告诉记者，今年以来，他们每个月大约出口20-30个货柜的智能类产品，主要销往欧美和东南亚市场。
8: 在海外，我们大概已经进入到了80个国家。1到5月份的话，我们目前是增长30%以上。那同期去年，我们预计今年如果整个一年走完，应该海外的45%以上的增长。
1: 惠州市惠阳区被称为中国吉他产业之都，最高峰时，全球每5把吉他就有1把产自这里。如今，传统吉他产业正在向智能化转型。在眼前看到的这个乐器展厅里，公司负责人介绍，目前企业生产的智能乐器产品占比已经超过90%，成为出口的绝对主力。时常有来自世界各地的客商前来选品体验。
9: I'm impressed. I'm very impressed.、
10: Okay.
9: What I like is that this is a real guitar.
10: Real guitar.
9: Not a toy.
10: Yes. Professional.
9: It's a professional standard guitar. The neck is nice. The the hardware is good quality, it's in tune.
10: 第一点是让人家更简单学，第二个点呢就是让专业的玩家玩得更好，然后更方便更简单，音频技术音乐交互去承购整个的乐器的以前的传统的乐器市场。以前中国的电吉他可能只能卖1000块钱一类的客单价，但是今天我们智能电吉他我们都是2000到5000

0: 甚至6000的客单价，而且这个产品我们还在海外也卖得非常的好。
1: 深圳这家企业生产的智能牙骨已经在海外市场月销数万台。负责人称，产品本身只是起点，卖产品的同时还得卖服务。
2: 70%-80%都是出口，还要在服务啊、内容啊上面做一个整体打包的这么一个体系。鼓做出来你要练啊，练完之后你要玩啊，玩了之后你要表演，你要有输出啊，一系列的要去考虑这个问题。
1: 中国乐器协会数据显示，近两年智能乐器出口增速领跑各细分赛道，成为拉动行业出口增长的最大引擎。
3: 智能乐器这个板块哈，就是尤其是突出的，就是增长率能够达到100%的有电吹管、智能吉他、智能其他的乐器，那么尤其是和西洋乐器相关联的这些乐器，可能在海外的市场会越来越好。
4: 今天是24节气中的夏至，夏至恰逢端午假期，不少人走出家门，体验独属于夏至的时令玩法。
5: 夏至是北半球全年白昼最长、黑夜最短的一天，昼长夜短这一现象在我国最北端的黑龙江漠河最为明显。今天当地白昼时间可持续21个小时，这两天大批游客来到北极村，沉浸式体验独特的夏至风光。
6: 也是这个端午假期带着父母一起体验一下这个白夜，这个大半夜的时候天都一直黑不透，感觉非常特别。
7: 就是夏至赶到这儿，看最长的白昼，骑行在一望无尽的林海中，感觉特别爽。
5: 在江苏苏州，夏至前后出门赏荷赶集是不少当地人的选择。这几天，姑苏白塔公园荷花市集迎来大客流。
8: 在我身旁的就是荷花市集了。那么今天是市集开市的第4天，现场的人气还是非常旺啊。我们早上7点钟左右到达的时候，就已经有不少的市民游客在赶集买花了。那么工作人员告诉我说，在假期这几天，平均每天的人流量大概都有4万人次左右。其实啊，这个荷花市集由来已久了。每年夏天，来自苏州太湖、东山、西山的农户带着自家新鲜采摘的水果蔬菜，在不远处的白塔市集上面摆摊卖花。所以啊，今年姑苏区也是延续了此前农户这种自产自销的模式，同时把市集全面升级，场地更大了，总面积大概达到有2300多平方米，开设摊位大概有160多个。我在现场看到啊，最受欢迎的还是这种新鲜采摘的鲜切荷花。这些荷花大多数是凌晨大概是4-5点钟就采摘下来的，格外的新鲜。
5: 立竿不见影是夏至这一天发生在北回归线上的一种特殊现象。云南墨江北回归线标志源地处北纬23度26分，是国内少数能清晰观测到这一现象的地点之一。这两天这里迎来了大批游客。
9: 你看这个影子，我们平时斜的，它现在正在对脚下的。
5: 真正的立竿不见影是下午1点15分左右。
10: 它的光线与我们地面完全垂直的，所以它照到这个杆子上以后，它的影子就和我们杆子这个底部完全成合，或者说这个影子达到了所谓的最短的阶段，看起来就像是没有影子一样。
1: 来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今明两天，长江中下游一带的降雨将再度增强，多地将迎来暴雨到大暴雨。
5: 气象卫星监测显示，从昨天到今天，广西、贵州、湖南、内蒙古、辽宁等地部分地区出现暴雨或大暴雨，广西河池、贵州黔南等局地特大暴雨。今明两天，长江中下游一带降雨将再度增强，多地有暴雨、大暴雨，后天雨势有所减弱，但仍多大到暴雨。此外，未来3天，东北地区和内蒙古东部一带降雨仍然频繁，大部地区以小到中雨为主，局地有大到暴雨。
4: 这两天，贵州多地出现强降雨天气，导致河流水位暴涨，部分低洼地带出现积水，有群众被困，相关部门立即开展抢险救援工作。
5: 贵州黔东南州从江县这两天持续出现暴雨天气，过程最大降雨量达280毫米，持续强降雨导致河流水位暴涨，沿河部分民居一楼进水，并引发山体滑坡、树木倾倒、道路阻断等地质次生灾害。山区留守老人较多，当地工作人员冒雨逐户摸排，连夜将风险区域的群众转移至安全地带。截至今天上午8点，全县已累计转移危险区域群众2336人，目前降雨已经。

0: 停止，当地正组织力量加紧清理路障，全力恢复道路畅通与正常生产生活秩序。从20号凌晨开始，荔波县大部分地区普降暴雨，部分乡镇民房存在安全隐患。当地应急、消防等部门立即对受影响的群众进行转移安置。黎明关水族乡董棚村低洼地带出现内涝，积水快速蔓延，当地迅速组织工作人员连夜开展拉网式排查，重点巡查低洼地段、老旧房屋等风险区域，疏导群众安全转移到集中安置点。为保障受灾群众安稳生活，当地及时调配发放生活物资，切实解决群众饮食住宿基本需求。截至目前，当地的降雨已经停止，村里由于地势低洼，正在等待积水退去。
1: 6月18号起，广西河池遭遇暴雨、局部大暴雨或特大暴雨的天气过程。河池市部分地区出现内涝、农田被淹、道路塌方等险情。目前河池的降雨已经停止，当地的医院院区内涝积水。来看总台记者下午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2: 受持续的强降雨影响和上游来水影响，今天早晨河池市金城江城区的河段是发生了严重的河水倒灌，导致城区内部出现了严重的积涝。现在大家通过镜头可以看到，我所在的人民医院的外科楼门前已经发生了严重的积水。医院也是今天凌晨3点的时候紧急用这个钢板来搭建了一个临时的浮桥，来保障外科楼医护人员和这个其他人员的一个正常的出入。那么大家通过镜头往我的左边看，左边呢是这个人民医院外人民医院的一个发热门诊。目前这个发热门诊的医护人员通道，包括污水处理站的大门，已经是完全的被水淹没，水位已经是达到了半个门的位置。大家现在可以看到，这个水还是非常深的。我们的消防救援人员呢，也是划着这个橡皮艇，非常吃力的在往前在行走。为了保障这个孕妇的安全呢，当地的消防也是从今天凌晨开始就配合这个医院进行这个伤员和这个医疗患者的一个转运的工作。好，现在我们的镜头呢已经是下到了我们一楼的这个大堂的位置，我们这个病人陪护的通道和工作人员通道呢已经完全的被水淹没了。现在通过镜头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一楼的内部的一个情况，现在是一个处于停电黑的一个状态啊，因为这个发电设备已经被损坏了。然后据我向当地的医院了解的，在上午的时候呢，这个医院的外科楼的患者呢是有849名，然后经过一个不间断的一个转运啊，目前截止到下午1点半左右呢，目前在这个外科楼接诊的患者呢还有323名，那么这个危急重的患者呢大概是有15名已经是被提前的转运到了院内的其他安全位置，所以目前整个医院呢没有发生这个人员伤亡的情况。
3: 昨天新疆和田地区民丰县尼雅乡牧区河道水位上涨，牧民家的500多只羊被水流冲散，部分羊羔被困在了浅滩，牧民报警求助。尼雅乡派出所民警接警到达现场后，快速启用无人机开展空中搜寻，锁定分散羊群所在位置，而后民警和牧民涉水进入浅水区转移被困羊羔，并沿河滩将成年羊群驱赶至高地安全草场。经过3个多小时的救援，被冲散的500余只羊全部转移至安全区域。随着大模型参数向万亿级演进， AI 芯片的面积不断变大，热量变高，让传统硅基板封装材料极易发生变形。而 TGV 玻璃基板凭借低损耗抗桥区，支持大尺寸面板级生产，且材料成本远低于传统硅基板等多种优势，成为下一代先进封装材料的理想之选。业内普遍将2026年视为玻璃基板产业化关键窗口期。在这一领域，我国的产业进展如何？距离真正的大规模量产还有多远？我们来看记者在国内多地的调研。
0: 在陕西咸阳一家显示基板玻璃企业的实验室里，记者看到研发人员正根据下游客户的最新反馈，通过模型拟合技术筛选玻璃配方。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从今年2月起，他们就在持续向客户提供样品，最近明显感受到下游客户的验证进度不断加快。
4: 跟我们销售业务部门的一个对接的话，基本上是电话是不断的，端午节前后马上我们就要再提供几块样品给到我们的下游客户去做验证。从去年的以年为单位到现在，甚至是以周为单位去计算我们的一个就是生产研发的一个任务攻关。
0: 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传统的

0: 微基板就像是一座平面的城市，晶体管越密集，信号越容易拥堵，发热也就越严重。而 TGV 玻璃基板则像是在这座城市里建起摩天大楼，通过在玻璃上钻出数百万个微米级通孔，填充金属，芯片上下层得以垂直互联，大幅缩短信号传输距离，成倍提升互联密度。然而在这块玻璃上盖楼绝非易事，玻璃天生脆硬，无论是配方、纯度还是热稳定性，哪怕出现极其微小的瑕疵，都会在后续加工工艺中被放大。
1: 构建一个材料到工艺再到装备一个一体化协同创新的一个技术开发体系，主要是解决怎么样能做出好产品的问题。而装备开发的话是攻坚一流砖、铂金通道等核心的热锻装备，激光诱导深刻蚀和这个孔金属化等部分关键的这个工艺表现，甚至要优于部分进口的这个对比样。那么预计的话，今年内我们就要完成首批工艺验证。
0: 而在位于安徽蚌埠的先进玻璃材料全国重点实验室，记者看到这里的研发节奏同样在加速跑。为了从源头攻克 TGV 玻璃基板的性能瓶颈，科研人员正依托人工智能算力模型进行着高频次的基础实验与数据迭代。
2: 我们这个大概有百余台设备，我可能现在可能有三分之一的设备就是为这个项目在进行工作。你可能一个月要进行上百组到两百组的实验，来推动我们这个玻璃组成性能结构的迭代，来从而形成能用于未来产业化的这种数据库。这工作大概能提速大概50%以上，然后能够快速的去推动这个技术的产业化工作。
3: 下游需求升级，倒逼上游玻璃基板企业中试研发提速，但要把样品变成产品，还需跨越工程化制造的门槛。目前，国内企业正依托显示玻璃的技术积累，加速迁移核心技术，布局新产线。继续来看。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安徽蚌埠一条高世代信息显示玻璃基板的生产线。那这里生产的显示玻璃基板呢，与当下备受关注的 AI 芯片封装玻璃基板在底层工艺上高度同源，都对表面的平整度、热稳定性和缺陷率有着极致的要求。那产线负责人告诉我说啊，这条产线积累的核心技术呢，会为未来半导体封装玻璃基板的国产化打下坚实的基础。
0: 正是基于这种底层工艺的同源性，目前国内企业正将显示玻璃领域的成熟经验加速迁移到半导体先进封装领域，并着手布局全新的 TGV 玻璃基板专用产线，从源头保障高端封装材料的自主可控。
5: 目前我们这个产能是每年是100万片，折合到一个月将近10万片左右。后来随着这个封装行业这个市场规模越来越大，我们这个产能是可以完全匹配这个下游的 TGV 这个玻璃的下一步的制备啊，从料方、从工艺、从装备，已经实现了全面一个自主化。目前在积极规划一条专门适配 TGV 封装玻璃的中试线，我们计划大概一年时间把产业给建成。
0: 让 TGV 玻璃基板真正用起来，还需要完成复杂的厚道加工，这其中最难的一环就是微米级高密度打孔。要在约0.8毫米厚度的玻璃上精准打出数百万个通孔，不仅要保证孔孔贯通，还要确保孔壁光滑无微裂纹。在位于湖南长沙的一家脆性材料精密加工企业，记者看到他们最新的激光诱导蚀刻工艺，目前已实现百万级通孔0 ppm 的不通率。
6: 比如说像510×515这个载板上面打孔的话，是300万个孔，而且是不规则。这个激光诱导蚀刻的这个通孔率，我们是100%，就是说我们可能在一个这么大的基板上面，我们是没有这个孔是不通的，因为我们的产品已经这个研发出来了，然后也已经小批量的交给客户去帮我们测试。
0: 当前 TGV 玻璃基板赛道正迎来从技术验证向小批量量产过渡的关键节点。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国内多家头部企业的产线筹备工作已全面铺开。
7: 当前玻璃基板产品正在配合海内外客户开展多轮的测试送样验证，激光诱导的蚀刻工序上已经完成了多轮的试验，并且敲定了最优的参数。公司规划建设30000平米的这个玻璃基板专用厂房及配套产线，项目预计于今年年底可以正式投入使用，为后续的规模化量产做好全面准备。
1: 已经建成并实现了10余座就是8.5代窑炉的一个稳定运行，8.5代

产线的这个良品率较之前要提升了12%以上，单座窑炉产量较之前已经提升了45%。在满足国内显示玻璃材料需求的前提下，为我们TGV玻璃

0: 近800亿美元。在这场全球竞逐中，我国走到了哪一步？来看记者对中科工程院院士彭寿的专访。
1: 彭寿表示，随着 AI 算力需求的爆发，传统封装材料正逼近物理极限。作为下一代先进封装的关键底座， TGV 玻璃基板正成为重塑全球半导体产业格局的新变量。
2: 今年是 TGV 玻璃基板的一个元年，全球都在关注，全球都在研发，全球都在突破。在这个新赛点上，我认为在未来应该是发力在2028年到2030年，也就是说，这是我们"十五五"我们的经济高质量发展一个新的赛道。
1: 彭寿告诉记者，当前全球半导体先进封装用玻璃基板产业整体呈现欧美起步早、亚太加速追赶、格局快速重构态势。国内现已形成合肥、蚌埠、咸阳、成都四大玻璃基板产业集群，依托我国在显示玻璃领域积累的深厚底蕴，国产 TGV 玻璃基板正在加速打破海外技术壁垒。
2: 在这个问题上，我认为中国和国外都在同一起跑线上。当然欧美国家它有过去的工艺基础和它的标准制定，但是现在我们的显示玻璃、我们的玻璃基础跟国外处在并跑，有些我们在特殊的领域我们也还处在领跑。
1: 但要将实验室的样品转化为产线上的产品，绝非单一企业的单打独斗，而是一场横跨材料、机械加工与半导体封测三大行业的跨界团体赛。
2: 它是一个交叉科学，横跨了三个行业，我们要根据在显示基板做的基础上，我们要进行新的成分设计，然后新的生产工艺的突破，如何增加它的平整度和它的排泡技术，这就是一个新一套的工艺。我认为我们应该在明年，我们这个事情就能把它做好。
1: 从底层材料的突围到跨界工艺的打通，国产 TGV 玻璃基板正加速走向量产。未来这块超级玻璃将率先在哪个领域放量？
2: 我认为首先是在算力，大算力。算力就是需要有一定的大规模的芯片和它的这种降热和排热，这种是至关重要。另外呢，在 6G 射频，还有我们现在的低空经济，包括我们的新能源这些方面，我觉得未来的市场是奇大无比。按我预测，可能在十五五的时候末期，应该说是一个能搭上万亿这么一个新的赛道。
3: 今天下午，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在北京举行，政商界嘉宾齐聚一堂，对工商界阶段性成果进行中期盘点，为最终向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提交高质量政策建议凝聚共识。
4: 亚太地区作为世界经济增长最快的地区，在供应链领域开展的每一项合作，做出的每一个抉择，都将对世界经济增长产生重大的影响。我们要用足用好 RCEP 等各类区域自贸协定，推动制定升级版 APEC 互联互通蓝图。
1: 作为全球经济增长核心引擎， APEC 21个成员经济体经济总量占全球比重超60%，贸易总额接近全球半数。今年是中国第三次担任 APEC 东道主，与会嘉宾期待今年 APEC 会议能够在多领域推动创新合作，为亚太经济持续发展注入动能。
5: Most of our economies are now service driven, and that's where we'll see a lot more development and cooperation in the APEC agenda.
6: I think that China has been doing a wonderful job having the presidency of APEC for this year, and I think that all this work that has been doing in China.And getting together all the businessmen from the area will strengthen China's ties with the region.
1: 数据显示， 2025年我国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超 10.5%， 人工智能核心产业整体规模突破1.2万亿元。与会嘉宾表示，中国在数字技术先进

0: 制造、新能源等领域的产业优势，为世界提供优质稳定的中国供给，同时积极推动供应链开放合作与全球共享互利合作的中国机遇。
1: And all of our supply chains around the world are connected, and China is a very big, strong partner for all supply chains.
2: 美伊谈判一波三折，原本计划上周五与日内瓦举行会晤，但黎巴嫩问题推迟了进程，谈判甚至一度取消。不过今天美伊谈判又有新进展，当地时间今天上午，美国和伊朗的技术层面谈判计划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作为斡旋方参加谈判。本次谈判也是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以来有关各方首次正式接触，目前谈判已经陆续开始。
3: 今天，美国、伊朗、巴基斯坦、卡塔尔四方代表计划参加谈判。我们来看会谈安排。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1号报道，随伊朗代表团出访瑞士的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本次谈判计划持续一天，21号上午将与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代表团分别举行双边会晤，21号下午将举行四方会谈，伊朗、美国、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出席。据巴基斯坦媒体报道，美国代表团与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和巴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举行了双边会晤。
2: 就在美伊新一轮谈判之际，霍尔木兹海峡却在谈判前一天，也就是昨天突然关闭，这也给谈判制造了新压力。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20号发表声明称，伊朗决定关闭霍尔木兹海峡，不过美国却对此并不认同。
4: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0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当天发表声明称，因以色列持续违反停火协议，不断袭击黎巴嫩南部，并仍未从黎巴嫩南部撤军，伊朗决定关闭霍尔木兹海峡。声明强调，此举是对敌人背信弃义行为的第一步回应，若侵略持续，将按计划采取后续步骤，以迫使敌人履行其义务。此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0号强调，霍尔木兹海峡已关闭，请各类船只不要接近该海峡，否则其安全将无法得到保障。另据多家媒体20号报道，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否认了伊朗已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的说法，并称霍尔木兹海峡的交通仍然畅通，美军正继续在海峡周边海域开展行动，以确保海峡畅通。美军还发表声明称，当天经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船舶数量有所增加，该国际水道的安全通行状况保持完好，共有55艘商船通过。
3: 美国洛杉矶市一处大型仓储设施火灾已持续多天，并产生大量刺激性烟雾。受此影响，当地时间20号，洛杉矶市长宣布该市进入紧急状态。
5: 当地时间20号，美国洛杉矶市市长卡伦·巴斯在一份声明中宣布，该市进入紧急状态，以确保洛杉矶应对灾情期间获得所需资源并保障社区安全。这处冷藏仓储设施17号突发大火，火焰引燃屋顶大面积太阳能电池板，大量刺激性烟雾扩散至周边地区。连日来，许多居民在社交媒体上抱怨闻到浓重烟味儿。当地时间20号，洛杉矶消防局局长表示，这场火灾非常特殊，面积约4.6万平方米的建筑内存储了约3.86万吨冷冻食品。该建筑墙体内填充的高密度泡沫材料正缓慢燃烧，直升机持续进行空中灭火，但火场仍不断释放气体。燃烧的泡沫保温层、疑似泄漏的氨气以及融化的太阳能板大幅增加了灭火难度。消防部门提醒有肺部疾病或对烟雾敏感的群体避免户外活动。
2: 英国工党上个月在地方选举中遭遇重挫后，党内要求首相斯塔默辞职的呼声持续高涨。与此同时，英国国防大臣、卫生大臣等多名内阁高官因不满他的领导而相继辞职，斯塔默陷入执政危机。据英国观察家报21号报道，斯塔默最早将于下周一，也就是22号宣布辞职。
5: 报道称，英国首相斯塔默近期在与内阁大臣、政策顾问以及工会代表等

0: 多方沟通后，认为自身执政根基已不再稳固。工党高层预判，斯塔默最早可能于下周一，也就是22号发布正式声明，并公布其离任时间表，以保障党内权力平稳过渡。一位与斯塔默关系密切的工党人士透露，斯塔默看清了现实，留下来已经无法阻止党内混乱。据英国金融时报19号援引政府成员的消息称，英国交通大臣海迪亚历山大敦促斯塔默制定离任时间表，称为了国家和工党的利益，他应该主动辞职，以便有序过渡到新领导人。英国内政大臣谢巴纳马哈茂德此前也曾呼吁斯塔默确定离任日期。19号凌晨，英国大曼彻斯特市长安迪伯纳姆赢得马克菲尔德选区下院议员补选，将重返议会下院，从而具备参与工党党首竞争，进而角逐首相职位的条件。伯纳姆被广泛视作斯塔默工党党首地位的有力竞争者。
1: 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称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在七国集团峰会期间央求合影一事，20号特朗普与梅洛尼在社交媒体上发文互怼。
2: 特朗普20号早些时候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梅洛尼在七国集团峰会期间多次要求与他合影。特朗普还称，意大利拒绝向美方开放机场用于相关军事行动，导致极大的后勤不便。尽管美国每年投入数千亿美元来保护意大利及其他所谓的北约盟友。对此，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当天发文称，特朗普持续且毫无理由的攻击毫无意义，意大利仍然是一个主权国家。梅洛尼还表示，他受欢迎的程度与特朗普无关，并建议特朗普专注于自己的工作。6月15号至17号，七国集团峰会在法国埃维昂莱班举行。特朗普日前在接受一家意大利媒体采访时称，梅洛尼在峰会期间央求合影。梅洛尼随后在社交媒体回应称，相关言论纯属捏造。意大利副总理兼外长塔亚尼因此取消了原定本月21号至22号对美国的访问。塔亚尼19号表示，特朗普针对梅洛尼的言论严重且具有冒犯性，不仅针对意大利总理本人，也冒犯了整个意大利。
3: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4: 日前，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自然资源部等四部门印发通知，将稳定扩大海洋传统产业就业规模，创新培育海洋新兴产业就业增长点，支持发展海洋服务业新业态新模式，促进就业创业。今天，位于浙江的通苏嘉甬高铁杭州湾跨海铁路大桥北航道桥，两座高达200米的主塔全部封顶。杭州湾跨海铁路大桥全长近30公里，其中北航道桥全长932.7米。通苏嘉甬高铁连接江苏省南通市、苏州市与浙江省嘉兴市、宁波市，全长约301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预计2027年建成通车。近日，四川南充一名滑翔伞爱好者在滑翔时遇到风向乱流导致失控，伞具缠绕在一处工地的塔吊上，男子被困半空。消防员到场后，利用72米举高消防车进行升空救援。3个多小时后，男子被安全转移至地面，身体无大碍。近日，有摄影爱好者在合肥肥东县一处山林拍摄到国家2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仙巴色鸫的清晰影像。仙巴色鸫因身上至少有8种色彩而得名，生性胆小，警惕性强，极易受到外界惊扰，对生存环境的要求也极为严苛。刚果金卫生部20号发布的报告显示，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956例，其中247例死亡。报告指出，当前防控工作仍面临接触者追踪不足等多重挑战。刚果金卫生部长坎巴19号晚表示，当前疫情仍处于上升阶段。20号，热浪席卷德国大部分地区，德国气象局再次发布高温预警。气象学家表示，高温天气仍将持续，德国西南部地区的气温甚至可能达到40摄氏度。专家称，德国今年6月份的极端高温可能会接近2019年创下的最高纪录。 据当地媒体20号报道，法国游戏公司育碧的联合创始人克劳德·吉耶莫于19号傍晚在法国西部拉伯勒附近因飞机失事。

0: 不幸遇难，终年69岁。除吉耶莫外，他的飞行教练同样在事故中遇难，目前事故原因正在调查。玉璧公司创立于1986年，旗下拥有《刺客信条》《孤岛惊魂》等知名游戏系列。当地时间19号，英国贝德福德地区发生2列火车相撞事故。救护机构发言人20号表示，这起事故共造成1人死亡，为火车司机，另有99人受伤，部分伤者伤势严重。目前警方正在调查事故原因。
1: 今天的经济信息联播就是这样，了解更多资讯，你也可以关注我们央视财经的公众号。
2: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欢迎锁定财经频道，更多节目继续。

0: 近日，中长勐海数字化工厂正式奠基，该工厂将全面应用中长自研科技及创新成果，打造集智能化生产、数字化管理于一体的现代化茶叶生产基地，为中茶核心技术提供产业化落地平台。中茶通过构建全链条数字化品控体系，将传统制茶经验转化为可量化的标准化数字语言，搭配全流程智能生产装备，显著提升生产效率与产品质量。中茶以科技创新赋能品质升级，推动传统制茶技艺与现代技术深度融合，为消费者带来更高品质、更放心的好茶。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3: 大家中午好，我是李
4: 诗。对话
5: 在数字经济发展。
2: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0: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
2: 律师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在喜德的这趟慢火车上，是被载着稳稳前进的，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德人把生计搬上车，把收获扛上车，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在喜德，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德。

北京小雨，20到31摄氏度，哈尔滨阵雨转多云，16到25度，长春小雨，17到26度，沈阳晴转多云，16到30度，天津多云，21到31度，呼和浩特多云转晴，15到31度，乌鲁木齐小雨转多云，24到32度，银川多云，18到32度，西宁小雨转阴，10到21度，兰州晴，17到28度，西安阴，19到25度，拉萨晴，14到28度，成都多云转阴，22到30度，重庆中雨转小雨，25到30度，贵阳阵雨转大雨，21到26度，昆明小雨转阴，19到27度，太原多云，16到30度，石家庄多云，21到34度，济南晴转多云，22到33度，郑州阴，19到28度，合肥小雨，21到25度，南京大雨转小雨，22到25度，上海小雨，22到25度，武汉中雨，22到25度，长沙中雨，24到31度，南昌雷阵雨转大雨，24到33度，杭州中雨转小雨，22到33度，福州多云转阴，27到37度，台北晴转多云，25到31度，南宁多云，27到34度，海口晴，28到37度，广州多云，27到35度，香港多云，27到32度，澳门多云，28到33度，北京小雨，20到31度。

0: 享受充满资讯的早晨，欢迎收看第一时间。各位早安，我是刘仲萌。
1: 大家好，我是刘宇哲。今天是2026年6月22号，星期一，欢迎您关注我们的节目。
0: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近日发布，自6月1号开始，我国在云霄直流通道开展输电权市场化交易。首笔输电权交易在昨天正式启动送电，安徽的绿电第一次靠着一张通行证跨越国家电网与南方电网两大电网运营区输电给了广东的企业。

0: 在广东巴斯夫一体化基地，石化项目今天用上了来自安徽的绿电，这也是全国首单输电权市场化交易的绿电。
1: 本次我们采购了约20万度绿电，将直接减少化工产品生产过程中的碳排放，满足全球客户的低碳产品需求。
0: 云霄直流通道位于福建和广东两省交界，是连接国家电网和南方电网的关键通道。来自安徽的光伏和风机发出的绿电，沿着输电通道一路南下，经过云霄直流，送往广东的工厂车间和生产流水线。而让这条路走得通的，正是一张电力通行证——输电权。广东的用电企业是怎么拿到这张证的？在规定的竞价时间里，他们同时报出自己愿意支付的输电价格和所需要的输电容量，交易系统按照报价从高到低排序，企业谁出价高，谁就优先获得通道使用权。
2: 作为一家主打出口的锂电池生产制造企业，对清洁电力有着刚性需求，这次采购了超过20万度来自安徽的绿电，价格比较合适，并获得了相应的输电通道10天的使用权，这样呢，减少了企业生产环境的碳排放。
3: 一共卖出去263万度绿电，以前安徽新能源发的电主要在省内销了，现在靠竞拍输电线路，多了一条稳定的销路。
4: 首笔输电权交易刚刚落地，可能很多人还不太清楚输电权到底是什么，它和普通的电力买卖有什么区别，这次改革又意味着什么，我们来一起了解。
0: 输电通道就像一条电力高速公路，从安徽通向广东，路上能跑多少车是固定的，用电高峰时大家都想上这条路，但车道就这么多，谁先上谁后上。现在输电权交易相当于给这条路装上了一套竞价通行系统，企业想要在特定时间段使用这条道路，就像先拍下一张通行证，谁出价高谁就先获得通行权。这套机制体现的就是输电通道在不同时段的稀缺价值。输电权交易的出现相当于把路和货分开定价，同步交易，企业不仅要为电力本身付费，还要为占用的通道资源竞价，通道的稀缺性通过价格显现出来，用电高峰时段通道报价自然上涨，倒逼企业更合理地安排送电计划，也让通道资源自动流向出价最高、需求最迫切的地方。
5: 这套机制能让电力资源在更大范围内优化配置，进一步提升电网互补互济的能力，同时也能更好地消纳清洁能源，有力保障夏季用电高峰可靠供电，为全国统一电力市场建设探索了新的路径。
6: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亿，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7: 你好，大自然。
8: 你好，伙伴。
9: 你好，银河。
10: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1: 新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2: 好，再来看国际方面消息。美国和伊朗的技术层面谈判21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当地时间当天下午，伊朗、美国、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代表举行了首轮四方会谈。据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经过约80分钟的谈判之后，首轮四方会谈结束。何时举行第二轮谈判，目前尚未可知。
13: 伊朗代表团包括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外长阿拉格奇等人。美国方面，美国副总统万斯、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参加谈判。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作为斡旋方与会。伊朗国家电视台21号报道称，在首轮80分钟的会谈中，并没有讨论伊朗核计划问题。本轮谈判优先处理与黎巴嫩。

0: 相关的议题。随伊朗谈判代表团出访瑞士的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会谈开始前表示，当天在瑞士举行的谈判旨在跟进落实伊美谅解备忘录中的相关条款，特别是第一条，也就是在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结束战争。同时，伊朗也将审查美方为解除伊朗石油出口制裁和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所拟定的相关措施。
1: مهمترین بحث ما در این گفتگوها موضوع آتش‌بس در لبنان خواهد بود. اگر توقف جنگ در لبنان حاصل نشه، خب بر کل یادداشت تفاهم تأثیر بنیادین خواهد گذاشت.
0: 美国副总统万斯21号在四方会谈开始前对媒体表示，当天的谈判代表的是技术性谈判的开始，它不会解决所有分歧。但他首次让各方以团队形式坐在一起。他还表示，如果伊朗愿意放弃寻求核武器，美国愿意从根本上改变美伊双边关系。
2: 21号，在美国和伊朗代表团与斡旋方举行首轮四方谈判之前，谈判会场出现了一段小插曲，伊朗代表团拒绝与美方合影。
0: 从视频画面中，我们可以看到，在会谈前，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等人抵达会场，并与在会场内等候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拥抱致意。双方交流了一会儿后，阿拉格奇离开了会场。之后，美国副总统万斯等人对媒体讲话时，伊朗代表团并不在视频直播画面内。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1号报道，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美方和会议主办方原计划在谈判开始前安排伊朗代表团与美国代表团握手和合影，但伊朗代表团拒绝这一安排，称不会参加与美方的合影活动。此后，相关直播和合影在没有伊朗代表团出席的情况下进行，随后伊朗代表团才进入会场参加会议。
2: 伊朗当地时间22号，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援引一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首轮四方会谈持续约一个半小时之后暂时终止，以进行休息和内部磋商，但由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发表了带有威胁性的言论，伊朗代表团拒绝返回四方会谈继续谈判。
3: 尽管如此，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仍在持续进行斡旋，伊朗和美国通过中间方传递信息。截至目前，伊朗代表团是否会重返谈判桌仍不得而知。巴基斯坦是全球主要的芒果生产国和出口国，中东地区是其主要目标市场。据法新社21号报道，受中东冲突影响，巴基斯坦的芒果产业正面临出口与内需方面的双重挑战。
4: 眼下正值巴基斯坦芒果收获季，在该国南部信德省等地，农民们顶着烈日进行采摘。据巴基斯坦果蔬进出口商协会统计，该国本季芒果出口量预计将从上一季的约11万吨降至8万吨，降幅接近30%，出口收入预计将从去年的约1.1亿美元下滑至7500万至8000万美元，约合人民币5亿至5.4亿元。法新社报道称，巴基斯坦芒果出口总量中约80%被运往中东，但近期地缘冲突导致该地区市场需求萎缩，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推高了能源和海运价格，削弱了巴基斯坦芒果的海外竞争力。
5: shipping line का जो पिछले साल freight था $1200 से $1400 एक reefer container का 40 feet का जिसके अंदर आम 25 से 26 टन जाता है, वही freight इस साल जो नया जो हमारा season start हुआ है.
4: 出口受阻的同时，巴基斯坦国内市场需求也同样低迷。中东冲突导致能源产品等价格飙升，巴基斯坦5月通胀率升至11.7%，为近两年来新高。受此影响，家庭购买力下降，本土消费也受到抑制。
3: 美国洛杉矶市一处大型仓储设施火灾已经持续多天，并产生大量刺激性烟雾。受此影响，当地时间20号，洛杉矶市长宣布该市进入紧急状态。

0: 当地时间20号，美国洛杉矶市市长卡伦·巴斯在一份声明中宣布，该市进入紧急状态，以确保洛杉矶应对灾情期间获得所需资源并保障社区安全。这处冷藏仓储设施17号突发大火，火焰引燃屋顶大面积太阳能电池板，大量刺激性烟雾扩散至周边地区。连日来，许多居民在社交媒体上抱怨闻到浓重烟味儿。当地时间20号，洛杉矶消防局局长表示，这场火灾非常特殊，面积约4.6万平方米的建筑内存储了约3.86万吨冷冻食品。该建筑墙体内填充的高密度泡沫材料正缓慢燃烧，直升机持续进行空中灭火，但火场仍不断释放气体。燃烧的泡沫保温层、疑似泄漏的氨气以及融化的太阳能板大幅增加了灭火难度。消防部门提醒有肺部疾病或对烟雾敏感的群体避免户外活动。
1: 当地时间19号，英国贝德福德地区发生2列火车相撞事故，事故共造成1人死亡，99人受伤。截至目前，从伦敦开往贝德福德的列车仍然没有恢复运行，总台记者只能设法通过公路前往事故区域。我们一起来看记者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2: 我们接近现场附近，道路还处在封锁状态。
3: So you closed the, this road?
4: Yeah, we closed the road.
5: What's the reason? It's the operational
4: decision. It's part of the investigation, yeah?
6: 前面就是事故发生的现场，2列火车相撞的地方。这个地方呢是位于贝德福德郊区的一片丛林附近，穿越这片丛林才能抵达现场。这是事发现场，我们可以看到那里还有一位工作人员在值守。这个火车站呢是英国的贝德福德火车站，距离事发现场呢就几公里的距离。在车站的电子显示屏上，我们可以看到6月20号到21号这两天，贝德福德与伦敦的圣潘克拉斯火车站之间呢是没有列车运行的，乘客呢是需要通过铁路部门安排的接驳巴士继续他们的行程。那么作为连接伦敦与英国中北部地区重要的铁路节点，贝德福德火车站平时是承担着大量的通勤和跨区域的出行的这样的一个要求。那么列车停运之后，不少的旅客呢不得不临时的去调整他们的出行计划，改乘巴士或者乘坐其他的铁路线路来绕行。那么这块电子显示屏还可以看出，事故造成的影响呢，已经不仅仅的局限在事发的现场，而是正在持续的影响到了整个英国铁路网络的正常的运行。
1: 据多家外媒报道，美国投行高盛集团日前大幅下调今年年底的黄金目标价至每盎司4900美元，主要原因是美联储年内降息无望。
7: 高盛在最新报告中将今年年底的黄金目标价从此前的每盎司5400美元大幅下调至每盎司4900美元。这意味着尽管高盛仍看好年内金价上涨势头，但上行空间已远不及此前预期。高盛给出的理由是美联储年内降息无望。该行经济学家已将美联储下次降息的时间点推迟至2027年，这将直接削弱黄金 ETF 后续的资金流入预期。同时，新任美联储主席沃什在上周的议息会议后释放强于预期的鹰派信号，缓解了市场对美联储独立性的担忧，一定程度上削弱了黄金的避险需求。高盛警告称，如果美联储年内真的启动加息，年底金价可能跌至每盎司4400美元。今年1月底，纽约商品交易所黄金期货主力合约价格一度突破每盎司5500美元，创下年内最高点。但截至上周，国际金价已连续3周下跌，回落至每盎司4200美元关口下方，较年内高点已累计下跌超20%。不过，高盛仍维持对黄金中长期的结构性看涨判断，认为全球央行持续的购金需求将继续为黄金市场提供支撑。
1: 再来关注一下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赛况。
8: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世界杯 H 组的一场小组赛里，西班牙队4-0大胜沙特阿拉伯队，取得

0: 本届杯赛首场胜利。
1: 由于首场比赛被佛得角队逼平，作为夺冠大热门，西班牙队在这场与沙特队的对决中必须全力争胜，否则将在小组出线的问题上陷入不利局面。好消息是，本场比赛亚马尔首发登场，激活了西班牙队的边路攻势。上半场第十分钟，奥亚萨瓦尔前场左路得球，送出低平球传中，亚马尔后点跟进铲射破门，为本队首开纪录。第21分钟和第24分钟，奥亚萨瓦尔在三分钟内梅开二度，将比分扩大到3-0。下半场第49分钟，西班牙队利用角球机会再次威胁对手球门，库库雷利亚的射门被门将扑出后，打在沙特防守球员身上弹入球门，形成了乌龙球。大比分领先后，西班牙队还获得了不少机会。伤停补时阶段，费兰托雷斯曾打进一球，但经过视频助理裁判的介入，判定越位在先，进球无效。西班牙队最终获得了一场4-0的大胜，两轮小组赛后一胜一平积四分。和首场相比，西班牙队本场比赛的表现有很大改善，他们放弃了低效的传接，以更快的传球节奏调动了沙特队的防线。亚马尔、奥尔莫、佩德里等球员从边路、从内部发起的进攻，成为本队最犀利的武器。从数据上看，西班牙队全场22次射门、8次射正，打进4球，进攻效率大大提升。同时，他们对沙特队防线的压迫导致后者出现了大量失误，更是无法对西班牙球门形成有效的威胁。
2: 此外，北京时间今天凌晨3点进行的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 G 组第二轮首场的比赛当中，由比利时队对阵伊朗队。上半场第24分钟，伊朗队开出前场任意球，卡雷米接球之后转身射门将球打进，不过视频回放判定越位在先，认定进球无效。下半场第66分钟，比利时队员恩格伊后场回传失误，情急之下犯规，吃到了红牌被罚下。不过面对少一人的比利时队，伊朗队始终没能将人数优势转化为有效进球，最终双方0-0打平。
0: 21号下午，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在北京举行。作为2026年 APEC 工商界系列活动之一，本次论坛以开放、互通、协同、链接亚太、共创未来为主题。亚太经济体政府、工商界和国际组织代表齐聚一堂，围绕亚太自贸区、互联互通、数字创新等热点议题深入交流，凝聚共识。
3: 亚太地区作为世界经济增长最快的地区，在供应链领域开展的每一项合作，做出的每一个抉择，都将对世界经济增长产生重大的影响。我们要用足用好 RCEP 等各类区域自贸协定，推动制定升级版 APEC 互联互通蓝图，不断做实做细硬联通、软联通、新联通。
4: 作为全球经济增长核心引擎， APEC 21个成员经济体经济总量占全球比重超60%，贸易总额接近全球半数。今年是中国第三次担任 APEC 东道主，与会嘉宾期待今年 APEC 会议能够在多领域推动创新合作，为亚太经济持续发展注入动能。
5: Most of our economies are now service driven. As you saw during the APEC trade ministers meeting, we already agreed on a new roadmap on services. But our new roadmap includes innovation, and that's where we'll see a lot more development and cooperation in the APEC agenda.
6: I think that China has been doing a wonderful job.Having the presidency of APEC for this year. And I think that all this work that has been doing in China and getting together all the businessmen from the area will strengthen China's ties with the region.
4: 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超10.5%，人工智能核心产业整体规模突破1.2万亿元。与会嘉宾表示，依托在数字技术、先进制造、新能源等领域的产业优势，中国一方面持续巩固产业链竞争力，为世界提供优质稳定的中国供给，同时积极推动供应链开放合作与全球共享互利合作的中国机遇。
7: Whether it's from innovation or again, green transition. China is leading the way for the whole world right now, and it's an anchor for every business and all of our

0: supply chains around the world are connected, and China is a very big, strong partner for all supply chains.
1: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也就是链博会，将于今天上午在北京开幕。
2: 本届链博会以“链接世界，共创未来”为主题，汇集了来自85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企业和机构参展。今年的链博会将迎来哪些变化？又有什么新亮点值得我们重点关注？一起来看报道。
3: 与前三届相比，第四届链博会的参展主体更加国际化，参展单位数量从首届的515家增至今年的676家，其中外资参展商占比达 36.5%， 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参展比例超 65%，覆盖国别数和境外参展机构占比也在逐渐递增。在展品结构与合作模式上，本届链博会呈现出数字化、融合化的特点，以全产业链视角为核心，共设置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六大链条和一个供应链服务展区。
2: 那本届链博会的一大亮点呢，就是数字科技链升级为了数智科技链，那这个智呢，就是人工智能，并且链博会上还首次设立了人工智能专区，
4: 包括高捷智驾、智能工厂、智慧物流、智慧城市、智慧能源、智能医疗等广泛的应用，机器人志愿者、 AI 导览员也会精彩亮相。合作模式呢，更加融合化，参展商不是来展示单一的产品，而是展链条、展生态。
3: 链博会期间还将举办70场工商交流活动，首发、首展、首秀有望超过160项。多家企业将通过链博首发站集中展示一批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和新场景。在展会现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节目中心还首次搭设了央视财经采访间，包括资讯采访间、直播间、工作间三部分区域，将第一时间为观众提供来自链博会现场的最新报道。本届链博会将持续至26号，其中22号下午至24号面向专业观众开放，25号至26号面向社会公众免费开放。
1: 端午假期已经结束，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端午假期三天，预计全社会跨区人员流动总量超6.5亿人次。假期期间，各地持续上新文旅消费新场景，让市民游客乐享多彩假期。
3: 在江苏淮安一景区，一场国潮趣味运动会吸引了不少亲子家庭参与。蹴鞠、吊粽子等趣味项目轮番上阵，家长与孩子共度美好时光。此外，景区还开设沉浸式非遗手作课堂，游客们学习包仙粽、编五彩绳、制香囊，乐趣不断。
5: 今天学会了做香囊，觉得特别有趣，收获很多。
3: 夜幕降临，千架无人机编队升空，依次组成粽子、艾草等图案，绚烂水幕、烟花同步绽放，夜空中流光溢彩。端午期间恰逢苏超比赛日，当地推出文旅惠民消费活动，活动期间发放总价值40万元的文旅消费券，覆盖景区、酒店、美食、文创全场景。在内蒙古兴安盟科右前旗乌兰毛都草原，88口大锅煮制的手把肉、奶茶、粽子等美食让游客们大饱口福。蓝天碧草间，还有身着民族服装的表演者奏响马头琴，献上特色歌舞。
6: 吃了羊肉，还有看了好多的节目，这里的风景美如画，特别开心。
3: 为提升游客游览体验，当地开通了两条客运专线，免费搭载游客前往周边景点观光游览。乌兰察布市全新升级打造的夜游街区乌兰察布之夜在这个假期开园迎客。
7: 舞狮啊，还有一些非遗的一些表演，我觉得这些令我非常的震撼，
8: 我感觉特别漂亮，内心都澎湃了，特别棒。
3: 这个端午假期，河南郑州的电影小镇景区人气高涨，假期期间接待游客近7万人次，全新推出的回到小时候主题凭借沉浸互动体验吸引大批游客参与，沉浸式感受怀旧年代氛围与浓郁端午节庆氛围。园区省外游客同比增长30%，除门票外的二次消费同比增长20%。
9: 今天的这身搭配呢，我们两个人也是特别贴合了这个场景，感觉非常有意思，这个景区很值得推荐。
1: 截至昨天21时，2026年电影《端午档》票房达到3.92亿元，总场次

0: 44万场，刷新中国影史端午档总场次纪录。今年的电影端午档近20部涵盖科幻、青春、动画等多种题材的影片集中上映，影片数创下近10年来同期新高。
1: 短短3天小长假，全国共有20部影片集中登陆院线，上映的影片数量创下近10年来的同期新高，那提前点燃了整个暑期档的观影热潮。今年暑期档题材百花齐放，各类佳作各有亮点。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把科幻虚拟设定融入都市平凡日常，在烟火生活中探讨爱情与自我，充满新奇的想象空间。现实题材影片《爱是愤怒》聚焦小城青年的情感生活，讲述普通恋人彼此陪伴、共同成长的温暖故事。进口片方面，经典 IP 续作《玩具总动员5》全新回归，聚焦数字时代下的童年，成为亲子家庭观影的首选。那与此同时，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目前已经开启了全球上映之旅，率先在中国的港澳地区以及新加坡、马来西亚、文莱等国家和地区上映，那后续还将持续拓宽海外放映版图，把藏在桥坯里的东方乡愁与人间温情传递到世界各地，让全球观众读懂细腻厚重的中国故事。数据显示，接下来整个暑期档80多部新片将陆续和观众见面，覆盖历史、喜剧、爱情、国风动画、硬核科幻等多元题材和类型。
2: 近期电视剧《主角》的播出带动了秦腔破圈走红，端午假期《主角》同款秦腔剧目的线下演出一票难求，很多观众因为一部戏奔赴一座城，其中不乏大量年轻观众。
3: 端午假期在陕西西安一座可容纳1000余名观众的专业剧场里座无虚席，共有10位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精彩演绎秦腔《白蛇传》《游西湖》等经典剧目，这也是电视剧《主角》里的同款秦腔剧目。
4: 最近就是因为那个电视剧《主角》嘛，正好端午节了，然后看到这边有那个秦腔的表演，然后我们就买票过来带孩子一块看一下秦腔的这种服饰呀，这些动作呀，特别帅，特别酷。
3: 秦腔又称梆子腔，是我国西北地区的代表性戏曲，因为《主角》的热播催生了大批追剧式观演群体，来自全国各地的观众到西安观看线下秦腔演出。
5: 我们是专门从四川成都赶过来看这个秦腔的，我非常喜爱这个表现形式，让人听了以后很振奋，
6: 比过去的年轻人的观众增加率在3-4成，带动了我们秦腔的古老传统剧种的上座。
3: 剧中的省情就是陕西省戏曲研究院，最近这里推出了《主角》剧中同款折子戏专场。雷格格是《主角》中楚家和唱段的配音演员，
7: 因为之前大家可能就在剧场能看到我，后来这次他们都在我的社交媒体下留言说，哎，格格，这次不是你唱的。
3: 作为《主角》的拍摄地，陕西省戏曲研究院专门设置了主题展板和打卡点，每晚的演出更是一票难求。
8: 因为我最近是刚刚看到胡先杰，对，一清啊，他在唱出苦啊，那个感觉一下子就直击天灵盖的那种。
3: 本轮演出6月10号启动，线上线下同步进行。首播当天，短视频平台同时在线人数达3.5万，目前累计曝光量已达3000万。除了陕西西安，近期在北京、上海等地的秦腔相关演出也一票难求。为应对观演需求的增长，相关剧场及演出团队也持续增加秦腔演出场次，丰富剧目内容。
9: 不然观众它就多了起来，提前2周把票就售罄了。在未来2个月中，我们也会尽量安排秦腔的一些比较招牌的戏，让北京更多的观众能够了解秦腔这门艺术。
2: 电视剧《主角》不仅让地方戏曲秦腔走进大众视野，收获年轻受众，也激活了相关旅游、餐饮、图书等多元消费场景。继续来看。
3: 数据显示，从电视剧《主角》5月开播以来，近1个多月，核心取景地西影风雷年代影视基地搜索热度环比暴涨超10倍，每周末的游客量可达6-7千人次以上。
10: 我们来这里就是看了那个主角那个戏特别的好，我们就来这个地方来观摩一下啊。来我们大家来了一车50多个人呢。
1: 我现在身处的就是电视剧主角的核心取景地，那么在我身后呀，就是小莱蒂在剧中日常劳作的伙房。我们可以看到现场的游客呢是络绎不绝，也排起了长队，一边体验烧火，一边走进这间半地下的小屋，来看看

0: 找来地在剧中真实生活的一个场景。
1: 除了观剧中实景，还要品戏中美食。这家西安特色餐厅近期的营业额同比增长近40%。
2: 我们是在长安盛宴这个演出体验了一下这边山西的美食之后，然后觉得不够过瘾，然后特地来这家店，然后再来就深度体验一下这边的文化和美食。
3: 主角这个电视剧播出以后，我们明显能感觉到客流是上升的，我们自己的门店也是有表演的，也在考虑增加秦腔相关的内容，会推出一个秦腔夏日新品套餐。
1: 在北京市东城区王府井书店，图书主角上新了3个版本。
4: 看了这部剧呢，觉得意犹未尽嘛，想去了解一下这本书的原著到底是怎么描写的，一些内心的独白呀，怎么感受那个当时比较苦的那个环境啊。书里面会把这些在前置背景下那些心理活动啊，用一些文字去表达出来，那感受是不一样的。
5: 销量跟上个月相比呢，增长了30%左右，大量的青年读者回归到了实体书店，带动了我们像秦腔啊等等一些戏曲、戏剧、中国传统文化相关的图书销量的增长。
1: 数据显示，5月10号电视剧主角开播以来，原著图书的搜索量比平日增长116倍，销量最高峰时达到平日的200倍。原著图书销量最高的城市为西安、北京、上海等地，目前共有14个不同版本的主角在售。
6: 随着大模型参数向万亿级演进， AI 芯片的面积不断变大，热量变高，让传统硅基板封装材料极易发生变形。而 TGV 玻璃基板凭借低损耗、抗翘曲等多种优势，成为下一代先进封装材料的理想之选。在玻璃基板领域，我国的产业进展如何？距离真正的大规模量产还有多远呢？来看记者调研。
1: 在陕西咸阳一家显示基板玻璃企业的实验室里，记者看到研发人员正根据下游客户的最新反馈，通过模型拟合技术筛选玻璃配方。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从今年2月起，他们就在持续向客户提供样品，最近明显感受到下游客户的验证进度不断加快。
7: 跟我们销售业务部门的一个对接的话，基本上是电话是不断的。端午节前后，马上我们就要再提供几块样品给到我们的下一客户去做验证。从去年的以年为单位到现在，甚至是以周为单位去计算我们的一个就是生产研发的一个任务攻关。
1: 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传统的硅基板就像是一座平面的城市，晶体管越密集，信号越容易拥堵，发热也就越严重。而 TGV 玻璃基板则像是在这座城市里建起摩天大楼，通过在玻璃上钻出数百万个微米级通孔，填充金属，芯片上下层得以垂直互联，大幅缩短信号传输距离，成倍提升互联密度。然而在这块玻璃上盖楼绝非易事，玻璃天生脆硬，无论是配方、纯度还是热稳定性，哪怕出现极其微小的瑕疵，都会在后续加工工艺中被放大。
8: 构建一个材料到工艺再到装备一个一体化协同创新的一个技术开发体系，主要是解决怎么样能做出好产品的问题。而装备开发的话，是攻坚一流砖、铂金通道等核心的热锻装备，激光诱导深刻石和这个孔金属化等部分关键的这个工艺表现，甚至要优于部分进口的这个对比样。那么预计的话，今年内我们就要完成首批工艺验证。
1: 而在位于安徽蚌埠的先进玻璃材料全国重点实验室，记者看到这里的研发节奏同样在加速跑。为了从源头攻克 TGV 玻璃基板的性能瓶颈，科研人员正依托人工智能算力模型进行着高频次的基础实验与数据迭代。
9: 我们这个大概有100余台设备，我可能现在可能有1/3的设备就是为这个项目在进行工作。你可能一个月要进行100组到200组的实验，来推动我们这个玻璃组成性能结构的迭代，来从而形成能用于未来产业化的这种数据库。这工作大概能提速大概50%以上，然后能够快速的去推动这个技术的产业化工作。
6: 下游需求升级，倒逼上游玻璃基板企业研发提速，但是要把样品变成产品，还需要跨越工程化制造的门槛。目前国内企业正依托显示玻璃的技术积累，加速迁移核心技术，布局新产线。继续来看，
10: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安徽蚌埠一条高世代信息显示玻璃基板的生产线。那这里生产的显示玻璃基板呢，与当下备受关注的 AI 芯片封装玻璃基板在底层工艺上高度同源，都对表面的平整度、热稳定性

0: 和缺陷率有着极致的要求。那产线负责人告诉我说啊，这条产线积累的核心技术呢，会为未来半导体封装玻璃基板的国产化打下坚实的基础。
1: 正是基于这种底层工艺的同源性，目前国内企业正将显示玻璃领域的成熟经验加速迁移到半导体先进封装领域，并着手布局全新的 TGV 玻璃基板专用产线，从源头保

0: 立到下一步的制备啊，从料方、从工艺、从装备，已经实现了全面一个自主化。目前在积极规划一条专门适配 TGV 封装玻璃的中试线，我们计划大概一年时间把产业给建成。
1: 让 TGV 玻璃基板真正用起来，还需要完成复杂的厚道加工，这其中最难的一环就是微米级高密度打孔，要在约0.8毫米厚度的玻璃上精准打出数百万个通孔，不仅要保证孔孔贯通，还要确保孔壁光滑无微裂纹。在位于湖南长沙的一家翠杏材料精密加工企业，记者看到他们最新的激光诱导蚀刻工艺，目前已实现百万级通孔0 ppm 的不通率。
2: 比如说像510×515这个载板上面打孔的话，是300万个孔，而且是不规则。这个激光诱导蚀刻的这个通孔率，我们是100%，就是说我们可能在一个这么大的基板上面，我们是没有这个孔是不通的，因为我们的产品已经这个研发出来了，然后也已经小批量的交给客户去帮我们测试。
1: 当前 TGV 玻璃基板赛道正迎来从技术验证向小批量量产过渡的关键节点。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国内多家头部企业的产线筹备工作已全面铺开。
3: 当前玻璃基板产品正在配合海内外客户开展多轮的测试送样验证，激光诱导的蚀刻工序上已经完成了多轮的试验，并且敲定了最优的参数。公司规划建设30,000平米的这个玻璃基板专用厂房及配套产线，项目预计于今年年底可以正式投入使用，为后续的规模化量产做好全面准备。
4: 已经建成并实现了10余座就是8.5代窑炉的一个稳定运行，8.5代产线的这个良品率较之前要提升了12%以上，单座窑炉产量较之前已经提升了45%。在满足国内显示玻璃材料需求的前提下，为我们 TGV 玻璃的小批量出货预留了足够的充足的产能弹性。
5: 国内产线正加速跑通验证，头部企业纷纷加码布局。根据国际市场研究机构预测，到2030年，全球先进封装市场规模将逼近800亿美元。在这场全球竞逐中，我国走到了哪一步？来看记者对中国工程院院士彭寿的专访。
1: 彭寿表示，随着 AI 算力需求的爆发，传统封装材料正逼近物理极限。作为下一代先进封装的关键底座， TGV 玻璃基板正成为重塑全球半导体产业格局的新变量。
6: 今年是 TGV 玻璃基板的一个元年，全球都在关注，全球都在研发，全球都在突破。
1: 彭寿告诉记者，当前全球半导体先进封装用玻璃基板产业整体呈现欧美起步早、亚太加速追赶、格局快速重构态势。国内现已形成合肥、蚌埠、咸阳、成都四大玻璃基板产业集群，但要将实验室的样品转化为产线上的产品，绝非单一企业的单打独斗，而是一场横跨材料、机械加工与半导体封测三大行业的跨界团体赛。
6: 它是一个交叉科学，横跨了三个行业，我们要根据在显示基板做的基础上，我们要进行新的成分设计，然后新的生产工艺的突破，如何增加它的平整度和它的排泡技术，这就是一个新一套的工艺。我认为我们应该在明年，我们这个事情就能把它做好。
1: 从底层材料的突围到跨界工艺的打通，国产 TGV 玻璃基板正加速走向量产。未来这块超级玻璃将率先在哪个领域放量？
6: 我认为首先是在算力，大算力。算力就是需要有一定的大规模的芯片和它的这种降热和排热，这种是至关重要。另外呢，在 6G 射频，还有我们现在的低空经济，包括我们的新能源这些方面，我觉得未来的市场是奇大无比。按我预测，可能在15-15的时候末期，应该说是一个能搭上万亿这么一个新的赛道。
7: 普洱茶产自云南，以大叶种晒青茶为原料，有越陈越香的特点，兼具品饮和收藏价值，深受消费者的喜爱。
5: 但近日有消费者反映，一些销售普洱茶的网络直播间里，各种号称出自名山名寨的珍藏版饼茶

0: 价格低到几十元乃至十几元一片。主播张口就是正宗核心产区纯料古树，但其实是货不对版的普通茶叶。消费者反映的问题是否属实，我们的记者在一线展开了调查。
1: 眼前的这家名为云南阿伟的直播间，粉丝量高达78.6万，是销售普洱茶的头部直播间之一。直播间内，主播阿伟正在介绍一款号称曼松王子山7号古树普洱茶。
2: 曼松茶就是义乌茶的代表了，讲究的就是汤香水柔，回甘要猛，花香蜜韵。
1: 记者查询得知，曼松王子山位于西双版纳勐腊县象明乡，是曼松茶的核心产区，明清皇家贡茶原产地，现存挂牌古树仅327棵，稀缺度高。那么主播阿伟的曼松普洱茶在直播间的售价是多少呢？阿伟声称要为粉丝谋福利，不遗余力地与茶农讨价还价，最终以仅仅109.1元200克的价格将商品上架，几分钟便售出1286单，销售额高达14万余元。
2: 109.1曼松王子山七号，我都是第一次见，我也豁了，是真的，就看你们的了。
1: 记者在网上查询2026年云南108座著名山头的采购价，信息显示，曼松王子山古树普洱茶春茶采购价格为45000元每千克，这样的成交价格和直播间的售价相差了上百倍之多。那么，阿伟直播间售卖的109.1元200克的曼松王子山古树生茶是真的吗？带着疑问，记者循着直播间购买的普洱茶饼上标注的曼松地区的门牌号，来到了勐腊县曼松王子山。记者拿着在直播间里购买的普洱茶向这家茶农求证，茶农当场给出了否定的回答。
3: 没有来我们家买，那古树高一般不可能卖那么便宜啊，头寸的话最低是4万一公斤，古树最低是2万。
1: 茶农直言不讳地提醒记者，很多网络直播间里销售的曼松普洱茶都是假的。曼松这里的古树普洱茶产量很少，每年产茶季也早早就被熟悉的客户订购一空。见到记者拿着标着自己门牌号的所谓曼松古树茶饼，面对售假者，山里的茶农显得很无奈。
4: 记者在云南阿伟的直播间里多次看到一位自称冰岛老寨31号的茶农，这位茶农和主播一起售卖着来自冰岛老寨的古树普洱茶。那么这位茶农和冰岛老寨的古树普洱茶到底是不是真的呢？
1: 为了核实这位茶农究竟是不是冰岛老寨的村民，记者第一时间来到了云南省镰仓市勐库镇北部地区的冰岛老寨。然而记者在站内四处寻觅，始终不见31号门牌的踪影。记者拿出直播视频向寨中的其他村民进行求证，村民们明确告诉记者，直播间里这个自称为冰岛老寨茶农的人并不是冰岛老寨的村民。而对于直播间里733元一公斤的2025年份的冰岛老寨春茶，村民同样提醒记者不要上当受骗。即使在冰岛老寨当地，真正的冰岛老寨大树茶每公斤价格至少要16000元。
5: 是我们村的吗？
6: 是。
5: 他说他是冰岛的。
7: 这个啊，这个不是我们村的。现在喝的这个是大树的一万遍。
1: 为了了解真实情况，记者以应聘的方式进入了云南阿伟直播间，展开了卧底调查。记者在直播间调查期间结识了一对茶农夫妻，他们的低端普洱茶就被主播吹嘘成高端古树茶。
8: 十个老内我不是说凤彩嘛，他是老树凤彩，然后他一看给我古树啊，
9: 但就是这种啊，
10: 就叫擦冰球。
1: 在调查中，一些业内人士也告诉记者，眼下一些卖云南普洱茶的直播间打着助农帮农的口号，其实就是一个骗取消费者信任的噱头。这些带货公司对茶农压价，用帮扶茶农的口号骗

0: 消费者两头骗，从中谋取利益才是这些直播间的真正目的。
1: 就是零付出纯收入那种，因为我负责卖，然后人家分给他，他要的价格特别低，那销量就上去了，但是亏了钱的就只是去卖茶的人，因为那个茶是五分嘛。
2: 记者在调查当中还发现，网络上一些商家更加胆大妄为，有的直播间一开始就是以欺骗为目的展开的营销，完全就是坑害消费者。
0: 记者在业内人士的指点下，找到了这家名为易经茶叶、拥有120,000粉丝的直播间。直播间里，主播正站在屏幕前，绘声绘色地介绍着茶叶，身后坐着20多位所谓的茶农。而记者注意到，一位女茶农竟在短短2.5小时内2次以不同身份现身，身着不同的服装，售卖完全不同品种的茶叶。
3: 这一杯茶抵得上你老婆敷20张面膜的一个效果。1200一斤昆仑山只有在云南才能遇到18瓶的，18瓶的红茶在线下的话2-3千块钱一斤。
0: 记者连续观察了数日，在这家直播间里不仅发现同样有多款标注为高年份、具备收藏价值的名山名寨古树普洱茶低价甩卖，更是多次见到同一人以不同茶农身份频繁出境。为此，记者以合作为由联系上了这个直播间的负责人，走进了位于勐海县的这家电商公司。
4: 怎么可能是真的呢？茶叶跟茶叶它是喝不出来的，只是说调手像就行。
5: 做直播本来就骗人呀。
0: 茶是假冒冰岛的冒牌货，那直播间里以不同茶农身份出现的人又是什么人呢？借着工作人员忙着直播的机会，记者在直播现场翻找到2张单据，一张是劳务结算单，上面赫然写着服务内容为茶叶销售、场地出境、演艺表演，涉及人数20人。另外还有一张茶农的爆品单，清晰标注着7位茶农的茶叶报价。面对2份单据，负责人直言不讳地告诉记者，在场的27名茶农，除了7位是真茶农，剩下的20人都是演员。
4: 他们就是茶农来出演，帮咱们卖自己的产品的。
6: 这些都是
0: 直播间负责人告诉记者，这些演员大多是兼职的群众演员，报酬按场次日结。为了确保在镜头前不会露出破绽，每次直播都要换人。
6: 每天都是一样的？
5: 不一样，不一样，
7: 好几百个人。
8: 近年来，普洱茶经历过多次市场调整和监督管理，价格趋于平稳理性，但这些直播间的不法行为再次扰乱了普洱茶消费市场。对于曝光过的案例和领域，我们将定期展开回头看行动，为消费者权益持续发声。我们也期待监管部门、电商平台等多方协同助力，保障和促进普洱茶行业的健康发展。再来关注天气，这两天贵州多地出现强降雨天气，导致河流水位暴涨，部分低洼地带出现积水，有群众被困，相关部门立即展开抢险救援工作。
9: 贵州黔东南州从江县这两天持续出现暴雨天气，过程最大降雨量达280毫米，持续强降雨导致河流水位暴涨，沿河部分民居一楼进水，并引发山体滑坡、树木倾倒、道路阻断等地质次生灾害。山区留守老人较多，当地工作人员冒雨逐户摸排，连夜将风险区域的群众转移至安全地带。截至昨天上午8点，全县已累计转移危险区域群众2336人。目前降雨已经停止，当地正组织力量加紧清理路障，全力恢复道路畅通与正常生产生活秩序。从20号凌晨开始，荔波县大部分地区普降暴雨，部分乡镇民房存在安全隐患，当地应急、消防等部门立即对受影响的群众进行转移安置。 黎明关水族箱董棚村低洼地带出现内涝，积水快速蔓延，当地迅速组织工作人员连夜开展拉网式排查，重点巡查低洼地段、老旧房屋等风险区域，疏导群众安全转移到集中安置点。为保障受灾群众安稳生活，当地及时调配发放生活物资，切实解决群众饮食

0: 食住宿基本需求。截至目前，当地的降雨已经停止，村里由于地势低洼，正在等待积水退去。
1: 这几天，广西河池市遭遇暴雨、局部大暴雨或特大暴雨的天气过程。河池市部分地区出现内涝、农田被淹、道路塌方等险情。目前，河池的降雨已经停止。我们一起来看总台记者昨天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2: 受持续的强降雨影响和上游来水影响，今天早晨河池市金城江城区的河段是发生了严重的河水倒灌，导致城区内部出现了严重的积涝。现在大家通过镜头可以看到，我所在的人民医院的外科楼门前已经发生了严重的积水。医院也是今天凌晨三点的时候紧急用这个钢板来搭建了一个临时的浮桥，来保障外科楼医护人员和这个其他人的一个正常的出入。那么大家通过镜头往我的左边看，左边呢是这个人民医院人民医院的一个发热门诊。目前这个发热门诊的医护人员通道，包括污水处理站的大门，已经是完全的被水淹没，水位已经是达到了半个门的位置。大家现在可以看到，这个水还是非常深的。我们的消防救援人员呢，也是划着这个橡皮艇，非常吃力的在往前在行走。为了保障这个孕妇的安全呢，当地的消防也是从今天凌晨开始就配合这个医院进行这个伤员和这个医疗患者的一个转运的工作。好，现在我们的镜头呢已经是下到了我们一楼的这个大堂的位置，我们这个病人陪护的通道和工作人员通道呢已经完全的被水淹没了。现在通过镜头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一楼的内部的一个情况，现在是一个处于停电黑的一个状态啊，因为这个发电设备已经被损坏了。然后据我向当地的医院了解的，在上午的时候呢，这个医院的外科楼的患者呢是有849名，然后经过一个不间断的一个转运啊，目前截止到下午一点半左右呢，目前在这个外科楼接诊的患者呢还有323名，那么这个危急重的患者呢大概是有15名已经是被提前的转运到了院内的其他安全位置，所以目前整个医院呢没有发生这个人员伤亡的情况。
3: 20号，新疆和田地区民丰县尼雅乡牧区河道水位上涨，牧民家的500多只羊被水流冲散，部分羊羔被困在了浅滩，牧民报警求助。尼雅乡派出所民警接警到达现场后，快速启用无人机开展空中搜寻，锁定分散羊群所在位置，而后民警和牧民涉水进入浅水区转移被困羊羔，并沿河滩将成年羊群驱赶至高地安全草场。经过3个多小时的救援，被冲散的500多只羊全部转移至安全区域。端午假期结束了，今天是节后复工的第一天，有什么重点天气需要关注吗？让我们来连线天气主播王伟伟了解一下。伟伟，早上好。
4: 早上好，宇宙众盟。不知道端午节您手腕上戴上五彩绳了吗？按照老一辈的说法啊，这五彩绳呢要等到端午后的第一场雨就剪下来，让雨水带走病秽。那根据最新的预报来看呢，很多地方的朋友啊，今年的五彩绳戴不了太久。今后3天，不少地方呢都被雨水覆盖，强降雨带呢稳定的出现在长江流域。今天长江中下游的雨势就会再度增强。早上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的黄色预警，图中黄色线圈圈住的位置呢都将会有大到暴雨出现，其中尤其是贵州的中部和东部、湖南的西部、江西的北部、江苏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还将会有大暴雨，并且呢下雨的同时还会伴随着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那到了明天呢，暴雨或大暴雨的区域会稍稍南落，集中在贵州、广西、湖南、江西、浙江等地的部分地区。眼下呢，梅雨季已经正式开启，之后啊，强降雨带呢还会再度北抬至长江中下游一带，并且呢，强对流天气也会频发。由于降水的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请大家一定要及时的关注临近的预警预报信息，警惕山洪、泥石流等次生灾害。那不仅南方的朋友们要和五彩绳说再见，东北和华北一带的朋友们啊，今天就可以摘掉了。由于冷涡稳定在东北一带，那今后3天呢，内蒙古的中东部、东北和华北的部分地区多阵雨或者是雷阵雨的天气，出门要记得把伞带上。进入夏至节气，雨和热都会逐渐走向鼎盛。这边呢是雨下的热闹，那边呢热的也不含糊。华南的朋友们今天对热就会深有体会。由于副高稳定在华南一带，所以呢这里的高温成片分布，并且呢这一带的热意是从早到晚不打烊，最低气温几乎都是在25度以上。那城市当中像是广州和海口啊，今后5天几乎都是天天和高温相伴，并且呢由于空气湿度高，体感温度呢会比预报的气温更高，仿佛是置身